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向来被称作进去出不来，可在干旱的和田，种桑养蚕的历史已经绵延2000年。传说古代中原公主把蚕种藏进发髻，把桑蚕技艺带进西域，也造就了闻名的新疆非遗爱德莱丝绸。上世纪90年代，和田蚕桑产业一度十分红火，后来受国际市场冲击，再加上核桃、红枣等林果效益更高，桑树被大量替换，千年蚕桑产业一度中断。随着国家启动东桑西移战略，产业迎来转机，科研人员扎根沙地反复做试验，从桑苗成活率极低到摸索出小蚕共育模式，带动农户增收。如今这片沙漠边缘已经打通多条产业链，蚕茧织出爱德莱丝绸，还能提取成分做成医药敷料，桑叶又加工成新式健康茶饮。一粒蚕种，一片桑叶，是怎样在大漠戈壁重新盘活，让当地老百姓稳定增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场跨越千年的桑蚕复兴故事。
1: 这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常被解读为进去出不来。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大多数生物都活不下来，但有一种树在这儿扎了2000年的根了，桑树。一说起种桑养蚕，多数人想到的是江南水乡，很少有人把它和干旱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联系在一起。但在新疆和田，蚕桑业已经延续了近2000年。传说古于田国为获蚕桑技艺，以和亲之名，让中原公主将蚕种和桑子藏于发髻，带入西域。自此，和田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丝绸产地和集散地，被称为西域丝都。在和田，有一位叫阿卜杜拉的老人，他家里就藏着好多跟蚕丝有关的老物件。
2: 你们来看一下，这个挂的是什么东西？你们晒一晒，能不能晒到？这个就是以前，就是公主呀、皇后呀，用的东西，就是面纱。以前就是100年前吧，都是手工做的东西。
1: 从面纱开始，阿卜杜拉又翻出了几件宝贝，件件都有年头了。
2: 这是光绪年代的东西啊，这个这边的这个，扣子，都是就是银元做的。
1: 在这些宝贝里头，阿卜杜拉最常念叨的是一种叫爱德莱丝的丝绸，这种丝绸在维吾尔族人的生活里有着特别的位置。
2: 特别喜欢，特别是结婚的时候，或者在家里面有什么喜庆事的时候，就是穿这个爱德莱丝呢。
1: 阿卜杜拉对蚕丝的感情是长在日子里的，收藏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的老员工，他的每一天也都和蚕桑有关。
2: 我们这一次养出来的，蚕种刚刚产完卵，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准备，保护，
3: 这样。这有多少种？
2: 这个地方主要有217个。有的是我们自己啊，自己我们的培育出来的，有的是内地引进过来的。
1: 研究发展中心保存的这些蚕种是几代人攒下来的家底，但守着这些蚕种并不轻松。为了保持蚕种的活性，每一年都必须把它们拿出来孵化、饲养、产卵，才能让种质延续下去。
2: 哎呦，这个干了40多年，心里面有一种喜欢。所以经常过来看一看。
1: 阿卜杜拉对蚕种很上心，这跟他

0: 经历过的好时候分不开。上世纪九十年代，和田蚕桑产业达到了历史顶峰，家家户户养蚕，蚕桑是农民最主要的副业收入之一。
1: 我们新疆最好的发展是94年、95年、96年，和田地区的蚕茧产量达到5500吨。5500吨，历史最高水平。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和田地区七县一市，农村农民家家户户都养蚕。那个时候的那个老乡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就是这个蚕桑这块，还开春第一批收益。一个月之内养好蚕的话，就是300-400块钱、400-500块钱收入了。那个割麦子、买那个花肥、施肥，这样的话就是正需要钱的时候。
0: 但这个好光景没持续多久，2000年前后，国际生丝价格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和田的蚕桑业主要靠出口，受冲击最大，蚕桑企业纷纷倒闭。与此同时，核桃、红枣这些经济林果开始挣钱。跟他们一比，养蚕就不划算了。
1: 养蚕这块就没有了吗？不养了，老乡不养了。那个桑树长在那个田间里面，没有经济效益。2000年以后，就是把桑树去掉，慢慢的把它换成那个核桃树了。核桃树当时的时候就30-40块钱都卖了一公斤。这样的话，就是农民的收入又提高了嘛。养。对对，考虑那个农民的那个收入这块，考虑的大局，这样子把桑树把它慢慢的推掉了。几千年的那个山上文化到我们手上，就没有了，心里很难受，很难受。
0: 但难受归难受，阿卜杜拉和他的同事们没有撒手不管。20年来，他们一直守着这些蚕种，等着有一天能重新用上。
1: 这25年里面，这个东西没有丢掉。我们有几个品种，自己的培育出来的有几个品种呢？一直培育。哪一天，冬蚕在一起，我们就一下子可以拿出来了。技术也有，现代化的技术也有，蚕种也有。桑也有用，种植技术也都有。现在就要需要的话嘛，我们马上就开始。
0: 阿卜杜拉他们在准备着大干一场，一场蚕丝产业的大迁移也正在悄然发生。2006年，国家启动了东桑西移工程，内地传统产区开始把种养环节往西部转移，政策有导向，技术有储备。可产业断了20年，市场没了，信心也丢了，怎么让人相信在沙漠边缘也能种桑养蚕？任务留给了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的年轻一代。万永辉，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农艺师，专门研究桑树资源。从2023年起，他和同事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把内地的企业请进来推广桑树种植技术。
2: 当时有一家浙江的企业，反反复复和我们对接了2-3年的时间，他们存在疑义，你的技术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这个产量能达到这个水平。
0: 真要让企业相信沙漠边缘也能种桑养蚕，还得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
3: 只听说江苏在养有，新疆的没听说过，沙漠这个里边不可能那个能种吧。
0: 在干旱的沙漠里种桑树养蚕，怎么看都不可能实现。但万永辉他们心里有底，几代科研人员积累了20多年的技术，缺的就是一个验证的机会。办法很直接，建一块试验田，用事实说话。
2: 从0到1是非常是很艰难的。如果有一家企业能够落户的话，那后面他们也形成了这个带动效应嘛。所以我们当时也是非常重视的，把我们现在前期积累的最好的技术放在这块地里面。
0: 那一段时间，万永辉几乎长在了地里。 20年没有大规模种桑了，在和田这片沙土地上，什么株距最适合，栽多深成活率最高，滴灌带怎么铺才不耽误收割，这些参数书本上没有，只能一垄一垄的试出来。
2: 每天都去，有的甚至在地里面我们待的要待到十几个小时、哦、十几个小时，中午也在那里。
0: 万永辉说，那段时间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因为如果桑树种失败了，失去的不仅是一块地，还有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
4: 企业来了，他们需要我们这个技术，他们等不及啊，企业的他很快他就要布局产业，如果我们这个技术不成熟，我们就给企业进行推广，他企业的损失是很大的，就是我们害怕企业他第一次失败以后，他就觉得啊，新疆不行，他这个环境不行，我们就害怕他走了，所以我们就要让他保证他一次成功，他就能够留下来。
0: 前后两三年试验做了好几轮，企业终于信了。研究所守了20年的桑种和种植方法，总得有人来用，而最先找上门的是贾亚磊。
5: 种这个桑苗，第一关一定种植深度必须达到，就是说尽量压到压不动的时候。
0: 贾亚磊是从外地来和田的创业者，
5: 然后
0: 2017年他在沙漠边上流转了荒地，开始种桑树。
5: 我是从2017年开始从事这个桑产产业，第一次在这儿种的时候，成活率也就是10%左右。
0: 成活率10%，意味着种下去10棵桑苗死了9棵。贾亚磊不甘心，又试了一次。
5: 那个时候怎么说呢？还是内地那种种地的思想，没有结合和田当地的气候条件。
0: 两次失败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和田种桑树不能照搬内地的经验，什么季节种、埋多深、水浇多少，全得从头摸索。为了尽快摆脱亏损局面，他找到了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
5: 在专家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掌控住种植深度、种植时间、苗子的选择，然后后期水肥的管理，我们的桑苗成活率直接达到了90%。
0: 从10%到90%，贾亚磊用了整整2年。桑树种活了，他信心大涨，马上开始饲养蚕种，扩大养殖规模。结果第二个困境来了。
5: 那时候就是白了，为了尽快做出成绩，人不够，杀人，机器不够，上机器，就是白了，就是奔着一个目的，先干成再说。干到一半我就知道要赔了。
0: 养蚕看着简单，里面的门道一点都不少。蚕茧才卖40块钱一公斤，而请人、买设备、运费，样样都要花钱。
5: 前前后我亏了有将近100多万。从2019年到2022年，这3年嘛，一直在赔。
0: 100多万，一笔不小的数字。可贾亚磊说，这钱没白亏，他看明白了一个道理。
5: 搞农业不是一蹴而就的，前期你要经过很多苦难，从种植、养殖到生产加工，产业链条很长，它的关键点也很多，在整个链条上有一个点儿你没有做到位，所有的努力都是前功尽弃。然后我们也在摸索怎么把养蚕规模化，然后能够带动周边农户。
0: 养蚕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把周边农户拉进来一起干。他算了一笔心账，自己出桑苗和技术，农户出土地和劳力，养出来的蚕茧他统一收购，农户多了一份收入，他省掉了大部分人工成本。
5: 因为这个产业本身就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你要想发展，必须把周边农户一块儿带动起来，然后也带动他们一块儿去发家致富，这个产业才会越做越大。
0: 为了让农户愿意跟着干，他搞起了小蚕共育。
1: 1到30的小蚕我们养，养好了以后给周边的农户，他们只养40、50的大蚕，这样的话我们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分工，这跟车间流水线是一个道理，就是专业化、规模化。你要是从头养到尾，你养一批蚕至少需要30天，但是就是说我们做小蚕公寓，他们养40、50的大蚕，这样的话一个月就可以养好几批。
0: 这个模式一推开，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进来。
1: 你像农户的话，就是说一张蚕，他们至少有600到700块钱的收益，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啊，半个月一批，半个月一批，从5月下旬到9月中旬，他们能养个7、8批吧，正常情况下。
0: 贾亚磊还建了个培训基地，说白了就是个样板间。
6: 下面不能锯了，
1: 下面不能锯了，这根主干是不能锯的。你剪的只是。
0: 大棚里桑葚比露天早上是4个月，能卖上好价钱。桑叶照样养蚕，一棚两用。农户进来一看就明白，同样的桑树，换个种法就多一条来钱的路。
5: 我交的学费，我就不希望其他人再去交这个学费。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从事这个产业，大家一块儿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0: 从自己赔钱到带着大家一起挣钱，贾亚磊的路走通了，农户的蚕茧有了去处，销路也稳了。而他收上来的那些蚕茧被分成了两路，一路进了脂肪，一路进了药厂。丝的那一头在和田市吉雅乡，从养蚕到缫丝，从染色到织布，全都是手工完成。那些蚕茧在这里变成了爱德莱丝绸，延续着千年的传承。
7: 你看，我们每织完一块漂亮的爱德莱丝，就有很大的成就感。我们织出来那么漂亮的丝绸，别人穿上了之后，哎，做出来的衣服还挺好看的，那就是我织的。
0: 一块绸子从蚕茧变成布料，少说也要个把月。他们不光织，也开始学着向外人介绍这门手艺。
7: 我们以前没有想过要把这个布料介绍出来，光知道织，别人问了就卖，问不到了就好吧。好多游客看了半天，说这个长长的布料你们拿来做什么？好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我说这是布料，这是我们的爱德莱斯布。他说那怎么做衣服这么长又这么窄？对，只有根据我的肩膀一样宽，太宽了我这个撮子没办法穿脱。每一款布料呢，就跟咱们织布的师傅肩一样宽，40到45，这样好穿梭子嘛。然后做一个裙子的话，就必须买个7米布或者6米才够做一个裙子，都会要把这些花纹拼起来再做。
0: 如今这个爱德莱丝绸作坊已经不只是织布的地方，从抽丝染色到纺织，整套流程都在这里完整保留着，一边展示一边生产。
7: 我们这个作坊内有38个人，订单多了我们就分发给农户，他们生产我们来这里销售。也在我们周边的农户家中，有600多户农民家中都在制作爱德莱丝呢。他们就靠这一台织布机，一个月能挣3000到4000元呢，还不少。因为他们又可以养牛养羊，然后干家里的农田，又可以增收这个收益，特别好。
0: 丝走了几千年，熟门熟路，但药这条路是近些年才慢慢打开的。蚕茧在中医药里是一味药材，有收敛止血的功效。现代制药厂也从蚕茧里提取蚕丝蛋白，用在医用敷料、生物材料这些领域。在和田就有一家机构专门研究这个， 在新疆和田学院，科研团队。

0: 在蚕桑医药研发上走在了前列，他们以蚕茧为主药，将民族医药经典药剂推向了市场，让蚕桑的价值从论斤卖原料跃升为高附加值的药品。科研拉长的不仅是产业链，更是农户的致富路。蚕茧的价格上去了，农户的收入也跟着涨了。养蚕、织绸、入药，蚕茧的几条路都走通了。但桑树的价值还不止这些，在和田的另一片桑园里，有人正在摘叶子。
1: 叶子，二，三。
0: 今天是这片桑园下茬采收的日子，一大早，田启红就赶到了地里，他们要在天气热起来之前采摘200公斤新鲜桑叶。
1: 这个我们现在只采取第三个叶子到第八片，到第八片，啊，这会儿呢是它最美好的一个状态，也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桑叶，它呢吸取这个精华，啊，最好的。哎呦，
0: 田启红采摘桑叶的动作并不熟练，因为几年前他还是内地一个承包建筑工程的企业家。一个原本做工程的人怎么跑到沙漠边上摘起了桑叶？因为田启红一直是一个对桑叶很敏感的人。
1: 这个芽尖出来的茶那是一直是出口的，这个出口的话都在百万一吨。
0: 2023年田启红第一次来和田考察，别人看沙漠看绿洲，他一下子就看上了和田的桑叶。
1: 桑叶呢，它最富含的是什么呢？它就是，啊，蛋白，啊 ，DNG， 和它的这个黄酮元素。大家看这个蛋白，它是滋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人体最所需的植物蛋白。你看这个汁子，这非常干嘛？这可以直接喝的，苦涩甘甜。
0: 和田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桑叶蛋白含量高，做茶正合适。2023年，田启红在和田投资建起了桑园，他把目光投向了桑叶茶。刚刚采摘的桑叶被送入清洗机，再经过杀青、揉捻、炒制，就变成新鲜出炉的茶叶。可面对内地竞争激烈的茶叶市场，如何才能把和田的桑叶卖出好价钱？田启红想到了一个妙招，把桑叶茶当成健康消费品来卖，包装设计简约时尚，产品按金木水火土分系列命名，还推出了小罐装、袋泡装，还有一种更省事的，茶叶提前铺在杯底，一注水就是一杯茶。一套组合拳下来，桑叶茶有了礼品属性，也贴近了年轻人的消费习惯。2026年春天，田启红的桑叶茶产品正式上市，短短3个月时间，销售额就达到了250多万元。按照每年生产3季来算，它的500亩桑园每亩年产值能达到15000元。产品卖爆了，周边的农户也跟着受益。
1: 周边的家庭，凡是能出一个劳力的，我们每家我们能增加1万到1万5的收入。啊，今年的话，最起码我们能够啊影响和支持200个家庭。
0: 从一粒蚕种到一棵桑树，从一片桑叶到一匹丝绸，一味药，一盏茶，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是一群人的接力。阿卜杜拉守了20年的蚕种，万永辉在试验田里一垄垄试出来的技术，贾亚磊在沙地里扎下的第一锄，爱德莱斯织机上的梭子，药学院实验室里的配方，田启红手里卖出去的桑叶茶，他们守住了种子，走通了织绸、入药、做茶3条路子，把一片荒漠变成了共富的良田。这不只是一棵树的复活，也是一群人的念想。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渔歌；
2: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在江西乐安，芦笋被叫做蔬菜之王，但前期投入大，要两三年之后才有收益，对田间管理要求还特别高。今天的主人公曾艳华之前种猕猴桃、莲子接连亏损，现在一心扑在2000亩芦笋基地上，还计划再扩种1000亩。可扩种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用工难、资金压力全都压到曾艳华肩上。为了破局，曾艳华一边卖掉自家生猪筹措资金，一边自己研发芦笋专用播种机，调试机器、暴雨排涝、客户纠纷，难题一桩接一桩扑面而来。不服输的曾艳华能扛住压力，打赢这场硬仗吗？咱们一起去听听。
1: 这个剑苗，你看这里一堆。我们要求是4到5棵，你看看多少棵？
2: 这个多一根多两根不是多产量吗？
3: 我们要留的是好的、粗的、大的，
2: 这不粗吗？
3: 对不对？
2: 这不是有
3: 什么用？我就问你，这个要拔掉的，这有什么用啊？
2: 怎么都
4: 干嘛？

0: 停！你想干嘛了？你们干嘛？你们蹲！你们蹲！
1: 你们什么情况啊？
2: 他这个赔土，我上个礼拜就跟他讲，你看才赔这么一点点。
3: 芦笋的高产、留苗和赔土很关键，也是田间管理中最容易闹矛盾的事。
0: OK， 你不要吵，你先听我讲。
4: 我这跟你讲，
0: 陈哲老，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干，不要吵，不要吵，他讲了几个问题，不是乱讲的，因为你们产量，你要承认的。
4: 哪的产量？
0: 不产量，我跟你说，我们有将近2000亩地，你们倒是最少是倒是前三名。你们做的不好是有原因的，我们只能留4棵苗，因为它留多了以后，它是会什么？会一逼，它那个阳光照射不进来，就没有用。没有光合作用，没有营养的话，它里面根就没有，它笋就长不起来。你们这个土啊，就没有土，就盐碱化很厉害。你看，你们尝一下，我尝一下给你们看一下。
5: 等一下。
0: 这个土就咸的，你们也想象一下呀，这个土咸的就证明这个养分没有下去，这个土平常就没有松。你看这个拔一下，哪里有笋长出来？就这一个小小的笋，那你产量哪里有产量高啊？干你这么大年纪，我们也不好讲你。真的来讲，你比我爸年纪都差不多大。就是我们大家有劲往一块使，大家把这个产量做高一下，大家都提高收入。
3: 50岁的曾艳华在乐安县深耕芦笋产业已有7年，拥有17个基地、2000亩芦笋。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条规矩，都是他从一次次碰壁里摸索出来的。
6: 芦笋这个东西，在我们乐安以前没人种过，我们是第一家，2019年才引进来的。你像留苗、培土这些，老百姓刚开始根本不懂，他没见过这东西，还拿种菜的老筏子往上套。他觉得叶子长得越旺越好。
3: 新东西落地，老百姓接受起来需要时间，从田间管理到采收都得一步步适应。
7: 这采笋的时间要求非常严格，4点钟、5点钟起来采笋，9点钟之前就要采完它，要不然它就开发散头就老掉了，纤维化了。而且一些天热的时候里面采笋又采不掉，像有些人呢，他就不愿这么早起来。
3: 地里的活全都要靠这些上了岁数的老人，标准不统一，这是一大难题。而乐安县森林覆盖率高，沙质土壤透气性好，曾艳华正是看中了这些条件，决定2026年再扩种1000亩芦笋。眼下正是春耕的关键期，用工的难题更加凸显。
7: 谢老师啊，今年呢、有准备种1000多亩那个芦笋。
0: 对，那手工的现在很多问题，第一个效率比较低，第一个标准不统一，发芽率啊、种子的浪费等存在很多问题。
8: 这个种子就是血盘压了一个坑，然后这个就是种子。哎，阿姨给我填种子看看。啊，这是芦笋种子。
7: 啊，这是芦笋种子。
8: 为什么要这个一穴？是因为这个种子这个价格比较高吗？
7: 这个种子大概1万块钱一斤。
8: 啊、哦，就是说最好是说血波一，
7: 对，
8: 一穴一个，
7: 对，浪费了就，但有时候他们就是一些弱的种子，什么东西有时候分辨不出来，或者像一些小的种子啊。
3: 种子金贵，农时更金贵。1000亩地要是全靠人工一粒一粒播，根本赶不上农时。
8: 那我们可能把这个种子要做远一点，可能会更好一些。
7: 做远一点哈，或者包衣搞一下。
8: 对，哎，对，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在机械化播种的时候呢，它就速度比较快。
7: 对。
3: 曾艳华决定，得专门为芦笋的播种造一台机器。
9: 曾总呢，现在已经有2000亩芦笋地了，在日常管理当中呢，这个用工难的问题呢就非常凸显。那么现在呢，又要准备增加1000亩芦笋地。因此呢，这个用工难、用工贵的问题呢，又更加凸显出来。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设计了一个精量播种机。那么在这个芦笋播种方面呢，既可以解决这个用工难的问题，又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7: 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资金有点压力。
3: 研发播种机需要钱，扩种1000亩芦笋更要钱。一提到钱，曾艳华家里就绕不开一场暴风雨。
0: 看一下，把这块地
10: 还给老百姓，
0: 不是还给老百姓，就是我们能不能再加点芦笋？
10: 我不想种，
0: 该不想种该怎么办呢？
10: 还给老百姓啊！
0: 老百姓不还，签了合同15年怎么还呢？
10: 那要命呗！口袋里面还有多少钱？
0: 我看一下口袋里面还有多少，好像
10: 你有没有钱？你有没有钱？
3: 眼前这片土地是曾艳华早些年尝试种植水果蔬菜的地方，几番投入最终都以失败收场。
10: 种苗 桃亏了个七八百万，开始种莲子，估计可能也赔了个一两百万。种了莲子之后，又开始种蘑菇，打了30个棚，种都还没有种，就冲掉了16个。
0: 就是这些，就是以前除了芦笋以外，这个产业我估计最少亏到2000万，最少。
3: 就算接连受挫，他依然继续折腾。芦笋是曾艳华经历数次失败后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10: 你芦笋前面2年根本就没有收入，还要打大棚，还要土地改良。你知道一亩地你要投多少钱？你告诉我，芦笋一亩地投多少钱？
0: 打大棚7-8万块钱呢。
10: 是啊，7-8万块钱，你今年再扩1000亩得多少钱？
0: 这机会是稍纵即逝的，有时候这个芦笋这几年我们占领高端市场，在全国面积算大的，人家头部买家就是采购我们的。
10: 我不是我不想种，我是没有多余的钱再来给你另外再增加。
0: 每天来卖一点芦笋。
10: 那卖点芦笋，你不是得买一些其他的东西吗？你之前的那些天天贷款那个不用还利息啊。
3: 妻子记着以前的亏损，看着眼前的资金缺口，觉得再投进去风险太大。
10: 因为太多太多破产的公司都是现金流出现的问题，我感觉到他都不长记性，他那人心他真的是很天真的那一种。
0: 当然是难过了，心情难过，但是有时候回过头来想，就是每走一步都是值得的。跟你不亏，你怎么知道这个行业怎么做了？都是跳坑嘛，爬起来，跳坑爬起来。
10: 你把我炒了吧，我离职。
0: 我舍得炒你？
10: 那你自己一个人搞算了，是吧？你就不用跟我讲，你讲什么呢？我没有你那么远大的抱负，我就是一个农村妇女。他这个人就是太固执，一意孤行，他听不进别人的一些任何的建设性的意见，然后呢，还是真的就像人家说的，不知死活，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就是这种的。
0: 我这个人有时候比较轴。就是我认定做一件事，我是不会放弃。就是刚才我老婆也是这样讲。我认为这个种植行业啊，应当发展空间特别大，特别这种高端的种植行业。
10: 压力就是之前投资的本金就是还没有回收，没有回收的话，你像我们这个利息都是按月缴息，按月缴息的话，一年利息都要200万。
3: 妻子担心的是眼下的利息和本金。但曾艳华已经在想钱从哪里来。
1: 刀，
0: 刀吗？姐还
1: 刀姐，
0: 好，
1: 知道吗？
0: 现在都是现代化的，你看这个速度就很快，这个速度一下这几十头猪。我们就把这猪母猪肥猪，可能过段时间还卖几千头肥猪，把肥猪也卖掉，小猪也卖掉，这是卖给我们的。好。
3: 春耕在即，扩种芦笋需要钱。曾艳华把主意打到了家里的生猪上。
0: 发家也靠这个养猪赚了第一桶金，靠卖兽药养猪赚了第一桶金。你说现在干妈妈的，从以前几万头猪到现在几千头，到慢慢的不养了，肯定心里你说不心都是假的。但是就说可能这个也没办法，鱼和熊掌很难兼得。就是我们现在我觉得，这个芦笋的这属于大健康的产业，这个发展的空间可能会更大一点。所以我们就是先把猪能卖的尽量慢慢的产能啊慢慢去化掉。你任何做一个行业，你不做过5到10年，你是不能深刻理解这个行业的，你做也做不好。我这一辈子就做了2件事，前半辈子全养猪，养了30年猪，开兽药店，后半辈子我全做种植。好，
8: 这个中间的稍微沉一点，先往外走一点。
0: 行，我们抬起来，来两边一个人，
8: 那边走一个，
0: 不要往下面，不要往下，
8: 你往那边靠，我踩这上面，注意脚下。
3: 能否在这个春天完成1000亩芦笋的播种，眼前这台播种机是关键。它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下地试机。
0: 我就这样啊。
8: 对，
0: 放，把它抬过去，把这台抬过去。
1: 这台中间那不
8: 放一个试一下，先走一盘了。
0: 走一盘看看，从这边走一盘。
8: 当然也有一些漏的，可能那个后面有块了。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匹配性还没匹配好，比如说这一个，它就掉了。
0: 这个可能掉，不是，这个没出。
8: 对，
0: 最后一个有了又掉下去了，又落下去。
3: 一遍走下来，问题不少，有的穴盘漏钵，有的一个坑掉进去两三粒种子。

0: 这就是咱们的这速度匹配还差一点，把这个匹配好了，你看，就说至少匹配好的地方都是一个。
1: 不行，这个还是没调好，刚才一般又有问题了。
0: 只是说现在我们一定就是把它这个发芽率和这个准确度，
2: 哎，准确度
0: 给它做得好一点。
2: 对对对。
0: 播种机的准确度还在调试中，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场关乎天气的考验，
2: 这雨下的有点大。今年考了有这边多少毫米啊？我们这边，那你每个棚都要去选一下，好不好？每个棚要到跟那个管理员，跟他承包户都要选一下。50.1毫米一天，你要下了几天？
3: 江西的气候条件是这样的，到了3、4月份的时候，就差进入到梅雨季节。假如没有这个大棚，是肯定做不了，种不了芦笋。
0: 连续多日的暴雨，大棚内开始出现多处漏水的情况。
2: 这个水多了以后啊，我跟你讲，它就会缺氧，里面这个水浸泡在里面。你看这个根呐、啊，长时间经过2、3天又出现太阳高温的时候，这个根就会烂掉，烂掉这个芦笋肯定就长不起来了。
0: 暴雨拖住的不仅是正在生长的芦笋，还有春耕的进度，排水跟不上，新苗就下不去。
3: 我们以前吃过这个亏，那时候早刚开始做建棚的时候，下一场暴雨淹一次，下一场暴雨淹一次，它水排不出去，外面的水还被弄出来，它浸泡。刚开始是靠人去抽，要是半夜在的时候还不安全，刚我们就想办法。
2: 它这一个控制电流的，这样弄起来的话，它这个就通电了。通电了，它就可以抽，它这个水啊就自动开始抽。放下去的时候，这个一顿跌落的，它就断电了，它就不抽。
3: 最低洼的地方，你就挖个坑。第二个就是你要安装一个这种设备，它就是主要一个水位系统。
2: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水啊，我们控制在一定的水位，控制在一定，把它地下水降低了就不淹，而是24小时自动的，它不要管。只要你有水，水位浮到一定的时候，浮到这个地方，它就自己抽。没有水的时候，它就自己断掉，我们就不要管，基本实现了自动化的一种排涝的设施。
3: 在我们生产中啊，我们就经常要有一些小的发明，小的创造，这样能解决很多问题。
0: 排涝的问题用土办法暂时顶住了，但做农业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刚解决，另一个问题又找上门。
4: 没有发现这种有发病的那个芦笋吗？
5: 没有
4: 哈。再妈，你看今天那个早上老熊这里，他投诉这个货，他说是我们的，但是这个货呢，看着不像，就是这一批货，他说有好多有麻点的，他要把它退回来，你看没有？这个，
6: 我把芦笋呢是应该带垃圾的，有麻点呢也打飞的了，我把芦笋呢越多有麻点的也打飞的了。
0: 这个春天是一件接着一件，这份客户的投诉又让曾艳华夫妻俩绷紧了神经。
2: 等一下，他说我们这个有麻点，得了后半病。
4: 然后呢，我现在就是查了一下，我们所有的那个基地没有出现过这种那个叫什么这种发病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现在回应客户呢，就是从哪里？
2: 这个叶片了，你看一下，这个对比一下。叶色就明显比我们深，这个品种也明显不同。你看我们品种啊，我们很光滑的，它这个品种啊，就好多有一愣一愣的，有点
4: 竖纹
2: 一样的。它胶带是两行字的，而且我们是一行字的。
4: 它是，
2: 我们都要把这个问题一定要给它讲清楚。这个不是我们的笋，我们的笋品质肯定比它要好很多，是吧？哈。
0: 仔细检查核对后，问题芦笋不是曾艳华基地产的。李艳红这才松了口气。
3: 他非常担心，因为他销售他负责，非常敏感，所以说他也说经常说撂挑子不干了，怎么样？我说你千万别做这种事情。我在外面跑的时候，我大后方出了问题，我根本也做不了。
4: 其实理解我是理解，我是一直以来都理解，但是理解跟抱怨有些东西呢，它是不冲突的。
3: 刀子嘴，豆腐心，这个人他天天骂我，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很。应当很心疼我，
4: 心疼肯定是心疼啊。讲实话哦，就是毕竟在一起，生活了20几年，对吧？你就跟谁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你也不可能没感情的，对吧？刚刚有些时候呢，就是身体出了问题，你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大家其实是很可怜的。
7: 就我弟弟去跟手一趟，

0: 他守了一年的礼堂，他给我买了一件衣服嘛，别人都没有嘛，我家就我一个人穿了一下嘛，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一定要努力嘛，人家都有幸福穿，我们没有穿嘛。
1: 别人说一个月可以吃几只肉，他们家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都吃不到一次。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童年呢、啊，没有钱或者经过挫折，对我一辈子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财富。我现在根本不觉得什么叫苦。
1: 所以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他一定要让自己变强，就希望他自己能强大起来，给自己的儿子，就是说以后的路能够稍微顺畅一点。
0: 所以这个童年的经历就激励我们不断的去拼搏，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往上走。
2: 从年少时的苦日子到创业路上的起起落落，曾艳华心里清楚自己没有退路，只能往前奔。
0: 就是你们就是指出劳动力，你们就是一亩地第一年200块钱一亩的保底，就是假如你这个阿姨你承包了五六亩地吧，
3: 四亩多，
0: 那四亩七就每个月都有800-940块钱，就是我们不单是200块钱一个月的保底工资，而且财损呢，你这个光头损就是4毛钱一斤，母亲损就是8毛钱一斤，你们产量越高，你们工资越高，是吧？
2: 春耕扩种，用工会更多。曾艳华采用劳务承包，就是想提高老百姓的积极性，从根上换个法子，解决之前田间管理推不动的问题。
0: 基地大的话，我每天要请40-50个人做事，有些人钻在哪里他做事你都不知道，你要人去盯他，那么人盯他的你成本就会高。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就是要把他们的事变成他自己的事一样的，他只是把棚内的事全部做完，包括除草啊、中耕啊、培土啊，那我们要利益一致，所以我们就想设计以工业化的思维来做。
2: 为了这次春耕，曾艳华决定发动一切能发动的人，制度推下去了，人还在继续找。
0: 姐啊，在这干嘛呢？
4: 哦，我扫下地啊。
0: 你不是刚回来？
4: 哎，刚回来，刚芦笋地
0: 回来。那芦笋地扫地是早早不敢坐下了。
4: 他不娘子啊，他好吃懒子，是吧？我管不了，
0: 管不了他
4: 了。管不了他，
0: 没给他沟通啊？
4: 没有，沟不通，我沟不通，就是我管不住。
0: 你过来，
4: 没办法。
0: 首先第一个，你把狗扔掉。你没钱的事，你还没钱，你还养什么狗？你有钱养狗啊？过来。我跟你讲啊，你妈现在养你，今年多少岁啊？
5: 43岁
0: 是吧？你身上做过事没有啊？
5: 是呗。
0: 就天天洗碗有什么用啊？
4: 一生出来他就，还不到2个月他就生病就发高烧，发高烧就带到他医院去打点滴了，他就是哮喘，他就等于烧把脑瓜子烧坏了。
2: 张雪珍是曾艳华基地里承包大棚最多的种植户。但家里43岁的儿子曾斌因智力问题至今没有工作，快70岁的张雪珍还这么拼命，就是想给儿子多一份保障。
4: 吃了中午饭他就睡觉，晚上要12点钟就睡觉。
6: 就是你有没有跟他说过要出去干活要养活自己？
4: 哎呀，说过。去年我侄子要叫他去养点猪嘛，半个月，天天草要肥嘞，打工也去过了。去过了都要回来，就挣不出。到那里挣。
6: 说什么？
4: 他是吧，不好玩。啊。不好玩。
2: 曾斌身体发育正常，有力气，但他就是不愿意干活，这让张雪珍的日子格外难熬。
0: 就是他一个家里啊，就是养他一个这样的人，本来这个人都要当顶梁柱，但现在反而要60-70岁的父母去养他，所以他家里我觉得蛮可怜的。
4: 我们是一辈子的苦。真是一辈子的苦，我的日记都写了好多，为了他。
2: 张雪珍每日起早贪黑，还要为儿子的事发愁。曾艳华觉得得让曾斌也动起来，不仅能帮了这个家，也让春耕多了一个潜在的劳动力。
7: 爸早回爸了，
5: 来吧。
7: 我是说这样的，你爸爸作为一个。
5: 我要八九灶。
7: 哦，你跟你爸九灶啊？那一定要去啊。
2: 安顿好曾斌的事，曾艳华转头扎进了地里，那台调试了几轮的播种机也正式下了地。
8: 哎，你就均匀的往里倒。
9: 这样，
10: 可以可以。
8: 你像这个里面，虽然说看的是两个，但是有一个是一个小瓣的，所以这个就没有问题。
10: 对对对。哎，
8: 要的就是这样的。
9: 再看一下。
2: 播种机终于跑顺了，种子一粒一粒落进雪盘里。
0: 这个产品效率提高了很多，那品质也是很好，好的很多。但是真的效果，我们还是要看一两批种子以后说，是吧？
8: 哎，没错没错。
0: 有事实的说话。盖上我们的丰收之膜。
7: 说这个事情跑简单了，是吧？这是你把些草，你看这把草放在桶子里面，到时候再拿出来外拍嘛。手拿出来，
11: 外拍，
7: 手外拍先拍。把个拉里一堆草，这个没用的芦笋，
4: 这个也可以，
7: 这个都可以拔掉，是吧？
4: 啊，可以。
0: 我去关注一下
4: 它。
0: 真的，它假如能自食其力，一天赚20块钱、10块钱，也减轻了他爸妈的负担。另外还有一个，他就是以后的生活。可能也更有保障，
7: 该越种越种越好啊，是吧？咋咋想
4: 了吧？从不会知道位置，
7: 是啊，是吧？那个古道的古道的，
4: 只得搁棚里买一草，
7: 买一草不能一看那烟草，晓得吗？
0: 你看这个做的也很快的，都很轻松嘛，反正。
2: 曾斌答应了的事也做到了，虽然动作还不熟练，但总算迈出了第一步。新苗也一株一株移栽进了大棚。这个春天，曾艳华就没消停过。从用工难、资金短缺、暴雨侵袭、客户投诉，一道坎接着一道坎，往前走是曾艳华唯一的路。
0: 排队，排好队，排好队，大家排好队，准备发钱了哈，发财的钱，大家辛苦的钱哈，掌声鼓励一下哈。好好好，开始三音，来三音签个字，
12: 好，签字，
0: 签字。
1: 来，好，
4: 拜
0: 拜
4: 哈，
1: 谢谢，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这个叫没有退路的春天，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春天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
9: 谢谢，
1: 辛苦了，辛苦了哈，张金，辛苦了
0: 啊，嗯，差不多都领了吧，
1: 前九个
0: 哈，嗯嗯，数一下，数一下，数一下哈，是啊，
13: 技术好，
14: 去年一共挣了多少钱？
15: 将近40000吧。
7: 明年再搞点别的材料再提高，把那个收入再提高哈。
16: 谢谢老板。
14: 不谢不谢不谢哈。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0: 好重啊！
21: 我帮你。
22: 德在传递。
2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3: 跳绳技术。
24: 准备。
21: 体在跃动。
2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6: 美在旋转。
27: 大扫除啦，
28: 我来拖地，
29: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告别沉闷的空调房，走出密闭的写字楼，如今户外运动正在悄然掀起全民热潮。从城市绿道的晨跑人群，郊野山间的徒步队伍，到湖畔露营、水边垂钓，越来越多人把闲暇时光交给山野与自然。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向野而生》，今天为您解锁玩转露营的全攻略。您有没有发现，最近朋友圈里晒露营的照片越来越多了？有人说是跟风，有人说是逃离，但我觉得露营是我们这代人对用心生活的某种执着。寻一片林间草坪，支起一方天幕，暂时告别城市喧嚣，简简单单就能收获满满的松弛感，享受一段治愈惬意的户外时光。再泡上一杯咖啡，看着孩子在草地上疯跑，那一刻你会觉得原来幸福真的可以很简单。赶紧跟我一起解锁露营新玩法吧。
4: 露营是近两年最受大众欢迎的户外运动之一，能在距离城市一小时车程范围内找到一处配套完善的露营场地，拥有一段惬意松弛的户外时光。一块林间草坪，一张天幕，就能收获满满的松弛感。如今露营早就不是资深户外爱好者的专属玩法，成了当下大众都能轻松参与的日常休闲选择。一顶小小的天幕，不仅撑起了普通人的慢生活，也撑起了一条火热的户外消费产业链。北京的李子文是一位资深露营达人，这个周末难得北京没有雨，他赶紧驱车来到自己精心打造的帐篷里过周末。
5: 我们这个属于精致露营。
6: 什么叫做精致露营呢？
5: 精致露营按我的理解呢，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一个风格，然后打造成户外的第二个家。就比方说像我这个装备的是一个比较温馨的一个风格。
4: 原来李子文在北京的郊区长租了一个营位，就是为了把自己梦想中的露营生活搬进现实。
5: 中间是一个枢纽站，然后这个是一个主卧，其实一个17.2平的主卧，然后两边接出来两个10平米的两个客厅，相当于是4间屋子连接在一起。然后如果说想继续往前拓展，也可以继续无线连接，就相当于我们是一个 T 字形的一个家。
4: 李子文这个第二个家花了多少钱呢？
5: 做这样一个家，那得有个10多万块钱都。甚至不止，像我们这个灯就比较智能，就是我这个灯都是连着手机的，都可以直接调。然后这个每一个灯它其实都可以拆下来，然后变成一个小的电风扇，它每一个就是都可以摘下来。然后调节灯的话也是每一个都可以调，就是我想调亮度，调低一个就可以调。户外电视它就是比较方便嘛，拎起来之后，然后它可以折叠的，打开之后就随时可以看，然后连自己的手机网就可以，走到哪儿就都可以看。
4: 兼顾颜值、实用与便携是当下露营装备的主流趋势。充气搭建的简易设计，让普通人也能轻松解锁户外生活。
5: 这个非常好搭，就是它充气嘛，充气的话，直接使用充气泵，然后直接它就起来了，都不需要自己再动手搭建什么的。像这款帐篷的特点呢，就是现在的人都喜欢轻量化露营，这款帐篷就比较轻，然后它也可以过夜露营，也可以日营。
4: 别看这顶帐篷很大，但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一个人就能搞定。
5: 这个帐篷呢，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整体，但是它分为 AB 两个模块拼接而成的。像里面这个是卧室帐，就是可以放床、沙发、睡觉的地方。然后外面这个大的天窗是客厅帐，然后这个上面也是一个全景的天窗。它的玩法非常多样一点。然后后面呢也是可以无线再连接，前面也可以无线连接，相当于可以连接一个火车笼一样这种形式。
4: 多年的露营经验让李子文积累了丰富的户外出行心得，也深知户外安全的重要性。对于户外露营，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提示。
5: 如果说去外面过夜露营的话呢，首先一定要带好这个防潮垫，因为户外的湿气比较大，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防护。在户外的话，首先要注意要远离河道，这方面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要在河道旁边露营，因为说雨季是非常危险的。然后户外的用电安全也一定要注意，然后用电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4: 雨季远离河道，规避山洪风险，严控户外用火用电，一套完备的安全露营准则是每一位露营爱好者奔赴山野的必备功课。区别于单次搭建、单次撤离的短期露营，这片营地主打长租，空白院落完全交由消费者自由规划打造，按照自己的审美喜好搭建专属户外小院。
7: 咱们这个主要是以长搭为主，就是以

0: 种真正的，就是说能静下来，来到这个营地长时间在这儿居住，然后或者是节假日、休息日、周六日，他都会来。他会用自己喜欢的一种方式搭建一个自己喜欢的院子。
1: 今天，李萌是和同事相约一起带着孩子来到位于湖北武汉的天鹅湖露营基地游玩，享受都市生活里难得的治愈时光。
2: 今天是带着小朋友和同事一起来这里游玩参观，然后沿途的风景也很好看，带着小孩享受一下那种远离电子产品的活动氛围。然后我们在这里，他们可以下水溯溪、捉鱼、找蝌蚪，我觉得这是小时候童年应该有的样子。
1: 对于李萌来说，不用提前准备各种露营装备，到了就能开始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丽。他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喜欢没有负担的露营，这也是他喜欢带朋友家人来这里的原因。这种一小时城市微露营打破了传统露营攒假期跑远路扛装备的高门槛，主打零负担松弛感。
2: 除了这个溯溪，然后那边还有萌宠，还有那个无重力乐园，小孩都玩得不想走，非常好。
1: 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露营的消费者徐金燕说，相对于密闭拥挤的城市室内场馆，她更喜欢带孩子来这种视野开阔、临水清凉的自然营地，能更多地接触大自然。
2: 在这边的话，只用把宝宝的包带着，带点零食、带点水就行了，其他东西都不用带。你看桌椅板凳什么都有，吃的喝的什么都有，我们就只要带个人就可以了，很好的，很方便。
1: 什么露营装备也不带，这样的一次露营体验要花多少钱呢？
3: 大概189元一个人，包含两餐，就是9个小时的自助，就是含中午和晚上两餐，基本上从早上10点到晚上8、9点钟，哎，就可以在里面玩一天。
1: 如今，这种轻量化露营模式也让城市公园、滨河绿道、近湖营地等专业露营地应运而生。在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金海湖畔，是很多北京人喜爱的露营地之一。张海洋和他的家人朋友们正在这里享受露营的乐趣。
4: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其实，平常我们工作都是在城里，也是远离了城市的一些钢筋水泥，来到这个大自然，心情特别舒畅。其实特别适合年轻人平时来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尤其是今天我们也带了我们的孩子。其实小孩能够亲近一下自然，对于他的生长发育特别好。
1: 因为宝宝刚刚2个多月，所以这次露营，张海洋和朋友们选择最省心的办法，租露营基地的天幕和座椅，自己则带了水果、烤肉等食材。大家可以一边烧烤，一边聊天，一边看风景。大家在尽情享受到自然风光的同时，还能照顾到小宝宝的需求。
5: 我刚出月子2个月，我们小孩在帐篷里边睡觉呢。然后我们早上来的时候，这边这个设施硬件软件都特别齐全，那边的水都特别方便，然后感觉特别惬意吧也。刚才我们那个朋友们拍照特别的出片。
1: 露营也有个性化需求，同样来露营的胡先生和他的朋友则选择自己带装备。
6: 我觉得这个地儿非常好，这个风景也好，然后这个草坪比旁边的那些都比较绿，我觉得还挺不错的。然后这里人也没有特别密集，不是说是每个帐篷都挨着，我觉得这个距离感还挺不错的，而是觉得自己带会更方便一点。因为他这里租的话，其他东西你还是要需要自己带，比如说他，因为他只提供一个帐篷，你像你吃的呀，还有喝的或者你玩的东西，你都需要自己带过来，所以我们一般就直接就全套的。
7: 搭天幕费劲吗？大概要多久能搭上这个？
6: 我们5分钟都不到就搭好了，因为我们经常搭。
1: 随着露营设备升级，更容易搭建和折叠，这也让很多露营爱好者方便不少。住自己的帐篷感觉更卫生更舒适，露营体验更完美，可以轻松融入其他游玩项目。 营地周边串联环湖骑行、水上运动等休闲项目，不用转场就能一站式解锁近郊度假全体验，是北京热门的轻露营目的地之一。
8: 就是平常的一个价格大概88每个人，能包括可以过夜，周六日价格会高一点，就是98不过夜，过夜的话148。
1: 这里最吸引人的当属露营搭配水上运动的组合玩法，一到周末营地位置格外抢手，不少露营爱好者会在搭好营地后组队体验皮划艇、桨板等项目，在湖面上享受户外运动的清凉与松弛，结束后直接回到营地休息聚餐。而帐篷租赁服务给了新手更低的体验门槛，不管是自带装备还是选择现成营位，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露营节奏。
8: 比如像我们现在新开发出来一个帆船，双人皮划艇和单人皮划艇，还有个游船，游船的话就可以坐12人，玩咱们金海湖一周，然后大概10几20分钟。
1: 与金海湖主打露营加水上运动不同，位于贵州铜仁的梵净山房车露营基地则主打低空运动主题。在这里，游客可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沉浸式俯瞰云社村容村貌与潺潺山水，也能体验刺激的动力伞，远眺层峦叠嶂、雄奇壮阔的梵净群山，将奇峰云海尽收眼底。一站式包揽原生态自然风光、土家族民俗文化、低空户外游乐等多重体验。
9: 刚做了热气球和动力伞，我觉得这两个项目非常的好，在我们旅行当中也是一个非常记忆深刻的一个体验。
1: 这个营地告别过境式爬山观光，打造梵净山沉浸式河畔旅居享受，打造景区从观光游向度假游升级的业态。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已经达到1000亿元规模，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而消费者对露营的需求也逐渐从跟风打卡转向注重体验与品质。水电供应、卫生配套、安全保障以及特色业态都是留住客人的关键。在北京的一个以熊猫为主题的特色营地里，一顶顶可爱熊猫造型的帐篷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
10: 喜欢在泳池里玩，他喜欢在那个玩具小屋玩，可以在那里头做手工。我今天和妈妈来的时候，然后姥姥来了。
1: 虽然上千元一晚的住宿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到了周末和节假日仍然是一房难求。
11: 我们不是像那个露营那种，有些露营酒店那样配置的是气垫的那个床，这是酒店式的那种特别舒服的大床垫，所以住在上面很舒服。考虑到有些老人还有孩子是不是有可能会有需要，所以呢每间帐篷我们都会单独配一个小空调，方便大家使用。这个就是我们的客厅了，那客厅里边我们会配备一个小柜子，然后还有一个小冰箱，方便大家露营的时候带的植物然后放到冰箱里边储藏。
1: 精心设计的熊猫帐篷、高标准酒店式软装配置，让露营体验告别风餐露宿的传统模式，完成了从野外将就到精致享受的全面升级，让山野居住体验更加舒适、贴心、宜居。
11: 那我们熊猫山谷呢，坐落在一座果园里边，也就是一年有差不多3季都有水果可以吃。像这个季节现在最多的就是小樱桃，还有特别甜的甜杏儿。来营地住宿的客人呢，可以体验免费采摘，是不用另外收费的。然后另外来营地主要是孩子比较多，像他们喜欢玩水呀、蹦床啊、沙坑，我们还会单独带他们做一个植物的踏染活动，就是带着大家去爬这个山，还会沿路带他们爬山的过程当中带着他们去认识植物。
1: 山水为伴，童趣盎然，在这里亲子关系不是陪玩任务，而是共同探索。孩子在自然中释放天性，家长在大自然里重拾陪伴的本真。
11: 还有我们的熊猫咖啡，熊猫拿铁特别好喝，也是我们自己独创的那个，味道也不错。最近2年好像特流行村咖哈，确实也有朋友专门上那个我们山上来为了喝咖啡来的。
1: 露营消费正迎来个性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露营装备朝着便捷化、轻量化、品质化方向迭代升级，从帐篷、睡袋等基础睡眠装备，到天幕、折叠椅、厨具、影音设备等覆盖户外餐饮娱乐的全场景装备，都受到消费者的广泛青睐。另一方面，露营加融合业态持续创新，串联起采茶、赏花、乡村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为各地消费市场激发新活力。四川绵阳北川永昌镇福田里人流如织，园区里的绣球花海连片绽放，露营加赏花的卖点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
12: 我觉得这个地方交通很便利，然后我们在附近上班，然后每天周末也好，或者是下午下班也好，有些时候遇到这些好朋友们，然后带上娃儿，在这儿娃儿的户外跑一跑，多接受下大自然嘛，然后感觉这个地方也是我们一天下班过后精神的加油站。
1: 对于上班族而言，这里就像一个不用远行就能换心情的后花园。在另一边的大草坪上，一位爷爷正带着孩子玩飞盘，妈妈则在绣球花海边拍照打卡，一家人各得其乐。
13: 以前带孩子露营，光搬装备就像搬一次家，到了还得搭帐篷，很麻烦很累，根本没有心情看风景了。这边就太好了，空手来就行，下班后几分钟就到了。
1: 随着周边蓝莓采摘、北川大熊猫动植物园等亲子配套的逐步完善，这里正在从一个露营点升级为一个15分钟微度假圈的核心枢纽。
9: 目前园区的露营位、休闲卡座、网红打卡点基本都坐满了。没做露营业态之前，园区只有临醒的顾客、白天的顾客都是比较少的。然后自从业态做了改变，我们推出了我们的零装备轻露营以后，游客不再像之前一样只是拍个照打卡卡就走了，然后更多的是年轻人留下来露营吃喝玩乐休闲休息，沉浸式体验微度假，停留的时间也更长了，消费也有提升不少。
1: 在四川绵阳北川曲山镇玉皇山村这片千米海拔的原始森林里，石先生和他的朋友正在搭建帐篷。
14: 露营大概有5-6年了，从退休以后就开始就深度的啊，就是露的比较多了。然后那时候最早是最简单的这个帐篷是那种就是穿针式的那种，然后呢东西也特别多，然后慢慢升级到现在的那种柱状的，就是充气式一键就很快就把它这整个帐篷就支起来了。晚上因为我们露营吧，在这个山里头，有时候晚上会温差比较大，所以有时候就会我们俩就一人一个睡袋。然后平常的话就是如果不是太凉的话，就是用这个一个小的这个床单盖着夏凉被。然后这个整个我觉得现在露营特别有意思，就是到这个山里头，然后来呼吸它的新鲜空气，负氧离子。今天是第一次来，营地收费是60，然后我开车过来，从绵阳开过来，大概油费我估计也就是40块钱。然后呢我们自己做，因为我们一帮朋友，然后大概有10来个人，然后 AA 制，总共算下来就是加上吃住交通，大家每个人也就是平均100块钱左右吧。反正我觉得到这个地方来大家还在一起围炉喝茶呀、聊天啊，包括唱歌，刚才你们也看到我们在那边唱歌也特别好。反正露营这一块真的是不错。
1: 石先生说，从最早几十斤重的搬家式露营，到如今一个背包、一键充气、装备升级的背后，是露营消费生态的日益成熟。而在不远处的一块林间空地上，同行的唐先生正忙得热火朝天，他是今天这支露营小分队的主厨。
15: 我们今天和几个朋友一起来耍，我呢今天就负责煮饭，他们有的朋友呢就去搬孙子啊、玩乐器啊，基本上我们家里有的我们今天都带起的。你看调料、锅碗，应有尽有，应该是我们今天弄了一个紫姜烧鸭子，我们四川的特色菜，还弄了点小菜，像白油丝瓜啊、炒茄子啊，还有这个肥锅肉啊，反正就是比较觉得大家喜欢吃的。今天晚上呢，说这里还有篝火晚会，我们感觉很开心，这里的空气又好。 我们觉得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了。
1: 锅铲翻飞间，柴火灶上飘出阵阵香气，紫姜烧鸭的麻辣，笋子回锅肉的咸鲜，混合着林间的松枝味儿，这种从土地到餐桌的体验，正是在这里露营最吸引人的地方。傍晚时分，营地中间的空地上燃起了篝火，羌族大妈穿上传统的民族服饰，带着游客们围成一圈，唱起羌歌，跳起欢快的舞蹈，
16: 很接近大自然，特别适合我周末就是过来给自己充电嘛，然后放松一下。
17: 我们营地主要是盘活了村里的先子灵体，老旧民居组成了半野生半配套的临时营地，客户群体呢主要目前以自带装备的露营爱好者、亲子家庭游、避暑游客各占一半，周末节假日的入住率呢稳定在85%以上，靠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和羌乡特色留住了很多回头客。目前很多游客在走的时候呢还会跟我们当地农户购买很多农特产品，间接的呢带动了农户的一些收入。
1: 独特的野趣露营体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这几天九黄山山间人流如织，全程1200米的爬升山路、绝壁栈道、悬空蜿蜒，高空情人桥和全透明玻璃桥惊险刺激。
18: 我觉得九黄山比我想象当中更有挑战性，我觉得每走到一处都有一处的一个风景，特别是绝壁栈道特别的惊险和刺激。
1: 傍晚，游客们终于抵达了位于海拔2000米的山顶星空露营地，一顶顶白色的羌式云海帐篷里面是整洁的床品和齐全的保暖设备，完全不需要自己动手。
19: 刚走完高强度的徒步，看到这片星空营地就瞬间满血复活了。
1: 天渐渐黑下来，山顶温度降到了10摄氏度左右，但帐篷区却越来越热闹。来自绵阳的游客朱红正和朋友们坐在帐篷前享受着山顶的夜晚星空。
20: 白天徒步，晚上躺平，这趟九黄山的露营完全拿捏了我们年轻人想要的动静结合。刚才我们还去跳了沙朗，和一群陌生人手拉着手围着篝火狂欢互动，热闹又治愈。玩累了我们就回到了帐篷前，吹着晚风，安安静静地看着星星，这种又热闹又安静的感觉，体验感简直拉满了，太棒了。
1: 精准抓住年轻人渴望运动解压、拒绝负重折腾的心理，打造日间极限运动加夜间星空露营的差异化产品。
21: 目前周末星空帐篷预订超90%，今年登山奖牌已发放数万枚，极大带动了景区二次消费和过夜经济。
1: 为了吸引年轻人，浙江德清的里山欢乐岛依托范蠡与西施的隐居文化故事，打造了全域实景古风剧本游。
22: 我们是公司团建一起过来的，20几个人一起来这边玩剧本游，然后剧本游玩完了之后呢，晚上可以接着烧烤露营，一天下来这个团队氛围也是特别的好。
23: 那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一个一票通的一个模式啊，分为两个档次，一个是88元的一个基础套票，还有的一个是188元的一个尊享票啊，它的整个的一个体验感会非常好，吃喝玩乐够，一站式都是可以通用的。
1: 周末，靖江滨江音乐花海公园便人气爆棚。
24: 我们就搭了个小帐篷，带了点小零食，在这边吹吹江风、打打牌，特别的解压。
25: 下班开车10几分钟就到了，不用特意的去规划假期，抽空呢就能和朋友过来坐坐。我几乎每一周都会来。
1: 这家营地通过露营加户外轻演艺等活动，吸引大批年轻人来打卡。
26: 之前顾客还在我们这里自己搭帐篷，现在基本都是用我们的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轻量化、极简化的户外体验，比如说参加各种演出和团建。
1: 从山野简陋扎营到精致轻奢露营，再到美食、溯溪、休闲、社交的多元业态融合，小小的一顶帐篷折射出消费理念的深刻转变，也是文旅产业不断升级、贴近民生的生动缩影。曾经寂静的山林果园、溪谷田野，借着露营热潮焕发全新生机， 乡村有了新业态，市民有了新去处，文旅有了新增长点。露营不再是简单的网红休闲方式，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城市与乡村双向赋能的全新生活方式。

0: 成长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一起解锁了轻出行重体验的各种露营新玩法，想必您和我一样已经开始蠢蠢欲动，把各种露营目的地列入游玩的清单当中了吧。说完了玩，我们再来聊聊吃。最近由沈腾领衔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电影中的龙餐馆让中华美食烟火升腾，异国食客接踵而至，可以说一份中国味儿抚慰世界味。其实在市井街巷里也藏着让人难忘的家乡味道，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到江西瑞昌，尝尝当地的家乡味儿。江西瑞昌被称为长江入赣第一市，碧水环绕青山，秀美中深藏灵气。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与天地万物中汲取灵感，用看似平凡的食材精心烹制着别具一格的瑞昌味道。让我们一起走进江西瑞昌，品味属于瑞昌人的家乡好风味。
4: 江西瑞昌，长江入赣第一市，碧水环绕青山，秀美中深藏灵气。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与天地万物中汲取灵感，用看似平凡的食材精心烹制着别具一格的瑞昌味道。
5: 新瑞汤来了啊！
6: 哎，这个汤好鲜呢，我们瑞昌本地人都知道这个汤。
7: 我在家尝试过，没有成功，做不出这样的味道。
8: 这是我想念的家乡味道。
4: 猪肺要经过多少道精心料理，才能赋予一锅汤独特的底味？
5: 猪肺它并不是要吃，起一个鲜味的作用。
9: 你如果想问肺在哪儿，在汤里。
4: 除了猪肚煲鸡之外，瑞昌人能让鸡和猪肚这两种食材碰撞出何种别样风味？
10: 猪肚糯米鸡，我们为了做这道菜做了50多只鸡，天天在做，一直在不断改良，
11: 有种特殊的香味儿，一吃就忘不了。
4: 看似普通的山药，用心烹饪之后会赋予飘香鸭怎样丰富的口感？
11: 一般我做流心馅料的时候冻起来，但这个不需要，是不是？
6: 这个不需要，这个就是非常考验这个工序的，
11: 是我们这道菜的灵魂。
4: 带您走进江西瑞昌，品味属于瑞昌人的家乡好风味。
6: 哎，这个汤好鲜呢，
7: 我在家尝试过，没有成功，做不出这样的味道。
9: 很正宗，
6: 在我们本地小有名气，
8: 这是我想念的家乡味道。
9: 心肺汤好吃。
4: 瑞昌市横岗镇的一条老街上有一家饭馆，因为一碗汤火了几十年。在幕后掌勺人范延松范叔看来，这一碗汤的滋味是他和食客们共同创造出来的。
5: 新瑞汤来了啊！
9: 这么大一份吗？一个人吃得了吗？
5: 应该吃得了吧，非常好吃。
9: 好鲜啊，它这么多种下水煮到一块还能做到这么鲜美，是加了其他的一些原料吗？还是说煮了很久？
5: 也没煮很久，这个口功非常重要。如果太老了，它的猪肝就会散掉；猪心太软，

0: 就不好吃。
1: 听起来有很多玄机哦，我能跟你一块儿去学学吗？
0: 可以啊。
2: 农贸市场里各色食材应有尽有，范叔穿行其间眼光锐利，做汤的每一样食材他都要亲自挑选。
3: 老板你好，买猪心，买五个，新鲜吧？
4: 新鲜新。
1: 猪心怎么区分它是否新鲜啊？
3: 写的是鲜红的。
2: 猪腰必须光鲜而有弹性，至于猪肝，如果色泽均匀，手感滑嫩，那就是上乘之选了。
1: 猪心、猪肝和猪腰都买到了，还要买什么？我记得还有肉，
3: 隔肠肉，那是最好吃的。
2: 隔肠肉夹在猪心与猪肝之间，因为被筋膜包裹，又叫隔膜肉。因为紧挨心脏，隔肠肉经常运动，因此脂肪含量低，肉质紧实。范叔最后瞄准的食材是猪的肺。
3: 这个猪肺好，如果说它不新鲜，它就带紫色的。
2: 为了一锅汤，范叔精挑细选，五种食材悉数到位。不过要把它们一一处理干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第一步，把猪心切开。
2: 猪心一分为二，去除血管、筋膜后，如此反复冲洗，一点一点洗净残留的血渍。
0: 我们做生意的呢，一般五六个猪心等于大罐。
1: 心肺汤里头核心的食材是猪心，
0: 对，没有心没有肺就不存在是心肺汤了。把这个腰子里面的筋拿出来就可以了，这里面的白色的前辈拿出来，不然的话就会烧。
1: 所以说猪腰腥气的主要来源就是这里边这个筋膜。
0: 对，
2: 猪肝的筋膜也要剔除干净，随后腰与肝的清洗也同样马虎不得。
1: 你是肺眼，我是肋手，行云流水的动作，心、猪腰、肝，
0: 对，
1: 是吧？然后您这篮里是
0: 隔肠肉，我们叫胆肉，这个好洗得很。
2: 30多年前，范叔就开始用猪的内脏做汤，那时的汤里只有猪血、猪心、猪肝和一点豆腐。也许是因为烹饪方法精心又独到，范叔的汤很快就名声鹊起。
1: 想象那个时候在瑞昌的省道上，货车司机有多少人吃过你这个猪血豆腐，然后猪心猪肝的汤。
0: 后来就慢慢的猪血就不要了，豆腐就不要了，
1: 然后后来这个心肺汤就变成一个招牌了，是吗？
0: 就你传我，我传你，哎呀，这个心肺汤真的是好吃。
2: 就这样经过多年的演变，范叔做的心肺汤渐渐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风味，至今对于这碗汤的品质他还在改进之中。
1: 我看你把这个隔肌是要给它去掉肥油，
0: 如果这个油在里面炖出来它油腻，人家吃的话就太油了，一点油是可以，太多的油就不好吃。哦，
1: 所以我喝到那个心肺汤的时候，各种内脏包括肉都有，但是感觉丝毫不油腻。
2: 烹饪前的最后一步，要耐心清洗这大块的猪肺，注水、排水、清洗，如此循环反复，方能清洗干净。
1: 现在我们就开始跟范叔叔一块制作，令好多人吃了还想吃、忘不了的味道——心肺汤。
2: 首先需要处理的是猪肺，因为它奠定了这一锅汤最基础的底味。
1: 猪肺都切成不太规则的块状，
0: 不需要规则。猪肺它并不是要吃，我们是起口鲜汤。
1: 明白。即使你不加，它这个底汤的味儿也是猪肺带来的。所以一般人喝到这个心肺汤，你如果想问肺在哪儿，在汤里。
0: 对对，说的对。
2: 猪心入锅炖煮，最大程度的锁住鲜味。紧接着要对隔肠肉进行改刀。
1: 隔腔肌上面都带着一块膜。
0: 对。就是要这个膜，
1: 为什么呢？
0: 保护这里面肉不会散。哦。
2: 柴火炊烟中，范叔凝神专注，有条不紊。一锅好汤，需要拿捏火候，把握时机。
1: 现在这个汤已经煮开了，这个时候可以做什么？
0: 现在可以把猪肝加进去。
2: 文火慢炖，时间是孕育美味的灵魂。汤再次煮沸之后，猪心和猪肝就可以出锅了。
0: 底料的肺它是起鲜味，这个猪心吃起来就有口感，是吧？有弹性。
1: 人家说没心没肺，咱们这有心有肺。
0: 是是是是是。
1: 您说几十年前刚开店的时候，一碗是5毛钱。
3: 5毛钱，那个时候是猪血，就是豆腐，嗯，加点猪肝。
1: 那现在呢？
3: 30多年，慢慢提进的。嗯。这个不好吃，味道再加一点，再加一点别的，再加一点别的，就是这么加上去的。
1: 其实你这道美食，与其说是你创造了，不如说是大家一块儿创造的。
3: 是啊。
2: 猪腰此时压轴登场。不过跟其他食材不同的是，它无需入汤炖煮，只需在滚油中爆炒，以嫩滑的质感化作心肺汤最后的浇头。
1: 现在我要点一份心肺汤。
3: 好的，我就现在打，
1: 然后加一点浇头腰花，
3: 就这样边炖边吃。
2: 一锅精心烹制的汤，热气腾腾，鲜香四溢。30多年来，南来北往的食客被它牵引，既暖胃又暖心。瑞昌市下范镇百花村的一片山林中，邵国友和温春林夫妇照例开启了一天的忙碌。50多岁的邵国友年轻时在外务工多年，2009年他返乡创业，开始走上了林下土鸡养殖的道路。不过他养的鸡有些与众不同。
4: 是当时呢，我们把这个鸡散养在树林里面，发现了地面上干的松针呢，就把它吃掉。但是现在呢，如果说砍松树来喂养呢，我觉得呢就破坏了生态。所以我们现在呢，在饲料里面，我们添加了松针粉，把这个松针粉经过一发酵以后呢，来那个喂鸡。发酵以后呢，这个松针呢，它这个粗纤维也降低了，蛋白提高，糖分增多。
1: 也就是说，你给鸡做了它最爱吃的松针饭。
4: 啊，对，松针饭，
2: 富含钙、磷、硒等微量元素和各种氨基酸的松针饲料，营养价值高，也让这山林走地鸡有了独特的肉质。对于这一点，邵大哥的爱人温大姐深信不疑。平时除了和丈夫一起照料这些鸡之外，温大姐还独挑大梁，经营着一家农庄，做的一手好菜。
1: 所以基本上您和大哥一天的这个生活，早上是从喂鸡开始，
5: 喂了鸡过后，我们吃了饭过后就过来捡蛋，
1: 这个点儿就是捡蛋的时间。
5: 哎，对的。
1: 你像这些鸡一天能产多少蛋？它是几天下一次蛋？
5: 这么多鸡一天捡3000枚，对，
1: 3000只蛋，这么大产量。
2: 烹制土鸡，温大姐是把好手。山药松针土鸡煲，清汤炖鸡，每一道都是信手拈来。不过接下来温大姐要用另一种特殊食材来跟土鸡搭配成菜。
1: 然后这个是猪肚。
5: 哎，对，
1: 这是做一道菜吗？
5: 是的，
1: 同时出现的哈。
5: 对，
2: 俗话说一个猪肚10副药，足以看出猪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从凉拌到爆炒，从红烧到焖煮，猪肚的风味变化万千。不过温大姐要烹制的这道菜品有些与众不同。
1: 我还发现了一个东西，看到没有，馅。所以这个做肚包鸡是吗？
5: 不是，
1: 不是做肚包鸡用到了馅。我一步一步跟着你做吧，好不好？
5: 好的。
2: 众所周知，猪肚的清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料酒、红薯粉、盐依次加入，他们是温大姐用来洗净猪肚、去除异味的3大法宝。
5: 我们这是就地取材。哦，
1: 咱们这儿红薯产量高一些，
5: 对，
1: 所以红薯粉多哈。嗯，
5: 你看把那粘液全部搞出来了。嗯，
1: 最早的时候开餐馆，客人来是什么心情？
5: 我们心里非常高兴，但是做菜呢不会做，不知道怎么样，又想哭了。客人他说你不要急，那我教你，只会做就可以了。食客有的是美食家，跟着他们，我就哎呀自己反正慢慢学吧，自己跟自己打气嘛。客人都评价也可以，那就心情就来了。
1: 我这第一次听说食客给厨师上课的。你的这个厨艺其实是来自四面八方的。
5: 对，
1: 现在猪肚洗好了，不把鸡包进去，那包什么？
5: 我们包这个吧，
1: 糯米加花生加黑芝麻，总让我想起甜食。然后猪肚跟甜食我又有点儿接受不了。它是甜的吗？
5: 不是，咸的。哦，还有这个茴香。
1: 你这个是包到跟糯米在一块儿，
5: 跟糯米放在一起，嗯，真香啊！
1: 我更难以想象我最后吃到它什么样。这饺子皮儿是猪肚，里头呢包的馅儿是糯米加茴香。本地人都这么做吗？
5: 哎，对，本地人大部分这样做。反正我做菜都是这个，
1: 真的是这个第一回听说。
2: 茴香细细切碎，与提前泡软的糯米、花生、黑芝麻混合，独特的馅料，色泽清爽，馨香扑鼻。不过塞入猪肚的馅料既要饱满，又不能过多。因为在随后的烹饪中，猪肚会缩水，馅料过多可能撑破猪肚。
5: 那个馅料就放锅里煮起来。
2: 桂皮、八角、干辣椒、姜块依次入锅，为猪肚增添风味。炖煮需要半个小时左右。现在可以来处理松针鸡了。
5: 这只鸡可能是比较懒吧，它又长得个儿又大，跑不动，所以油比较多。你看一大堆。
1: 一大堆，那这些油就不要了是吗？
5: 等一下用吧。
1: 要用到这个啊？
5: 对。
2: 整鸡焯水去腥，出锅后洗净，开始微煮。此时轮到温大姐的秘密配方出场了。
1: 这是高度白酒是吗？
5: 这个香一点吧。哦，
1: 这个是你自己在外边学到的，还是说跟客人学的？
5: 有一个美食家教我的，他说加一点白酒，口感会更好一点。
1: 谢谢那位美食家，我们现在就加进去一点是吧？
5: 嗯，对。
1: 要炖多久呢？这只鸡
5: 至少要一个小时。
1: 吃松针长大的鸡，它的那个肉质跟普通的饲料鸡有不同吗？
5: 每次客人过来他也是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你不要问我，你吃了过后你就知道。
1: 吃了过后我们就知道了。
2: 文火慢炖下，松针鸡独有的味道开始酝酿。此时猪肚已经熟透，捞出拆线改刀，猪肚柔韧，馅料喷香。
1: 就是着实令我惊讶，很好看，然后也很好闻，但是我就想象不到它跟那个鸡怎么搭配。这个猪肚就处理好了吗？还是
5: 还要加工一下，煎一下，把它煎成两边黄吧。
2: 小火慢煎，包裹着丰富馅料的猪肚外表渐渐变得酥脆，从里到外猪肚的风味变得更有层次。
5: 小心一点啊，这个会咬人的，那个油舔到身上会烫的。
1: 其实这个做法也挺复杂的，你们平时会这么吃吗？
5: 一般的过年的吃吧。
1: 过年吃，
5: 过节的时候想吃的时候就弄，这平时都不想吃，因为太复杂了，因为一家人在一起吃的。
1: 好烫，现在这个程度我感觉是一份菜了似的。
5: 我们平时都是这样吃，今天要用那个鸡跟它搭配一下。
2: 此时锅中的松针鸡散发出浓郁的鲜香，待鸡肉煮至七成熟后捞出。
1: 他们俩搭配起来，
5: 哎对，
1: 是吗？
5: 哎对。
1: 怎么搭配呢？
5: 这个把它搞小，搞成丝。
1: 那所以这道菜算是你的一个创新哈，传统，然后跟这个松针味大的鸡一块儿搭配起来。谁想到做这道菜的？
5: 是我老公，他说天天吃一样的菜，天天吃一样的菜，你能不能变一下呀？啊，变什么？怎么变呢？
1: 那这道菜叫什么？
5: 猪肚糯米鸡。
1: 猪肚糯米鸡。
5: 我们还有一道菜叫松针土鸡包，我们为了做那道菜做了50多只鸡，天天在做，天天做，一直在不断改良。那道坎坷的就像刺棚一样的，把那个刺棚砍掉了就没事了。
1: 刺棚，
6: 对，
1: 你开路的时候，
6: 对，
1: 是吧？
6: 对。
2: 整鸡手撕去骨完毕，鸡油入锅，姜丝、干辣椒爆出香味，鸡肉丝随后加入，热烈爆炒，最后让蛋黄为鸡肉丝带来绵密的口感。肥鱼的糯米馅猪肚，香脆的手撕松针鸡，合二为一，共同演绎出鲜香可口的独特风味。
1: 大哥大姐，我希望你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红火。
7: 好，谢谢。
1: 松针鸡养得越来越多。
7: 是，
1: 一切困难都能迎刃而解，好不好？
7: 谢谢。
1: 明天会更好。
2: 一桌家宴，热气腾腾，有滋有味，平凡中凝聚心意，淡然中蕴含热情，这也是家的味道。空谷之音，古雅而婉转。段元君，民族乐器爱好者， 多年来，他潜心修炼技艺，

0: 曲传情，以乐会友。此外，每个月邀请一众乐友来家里小聚，分享自己烹制的各色美味，同样是他的一大乐事。
1: 范大哥带我来到了一片山窝窝里头。
2: 对，我今天带你来找一个我们瑞昌很有名的食材。
1: 瑞昌特产吗？
2: 对的，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吧？它是长在地底下的。
1: 那你为啥要架个藤呢？让它往上长，
2: 吸收那个阳光。
1: 哦，这食材是在地底下，所以拿了铲子嘛，对不对？
2: 对，
1: 这把铲子可真是好玩。
2: 它这个铲子作用呢，它就是深挖。
1: 这像那种锅铲。
2: 今天带你来挖的就是我们瑞昌非常有名的瑞昌山药，称为江南人参。
0: 山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一味食材，以山药入菜，品类繁多，酥炸山药，金黄酥脆。拔丝山药甘甜爽口，鲍鱼焗山药鲜香四溢。
1: 山药嘛，这很常见啊。
2: 你可别常见，你平常所见的山药，它有的是横着长的。我们瑞昌山药它是直接往下扎的，有的长一米深，你得把它挖出来，得挖一个一米多的坑。所以这个农田劳作是非常辛苦的。
1: 好吧，那我们就开挖吧。先用什么工具？
2: 先用这个外面的土把它爬去。
1: 看不到山药啊。
2: 对。
1: 哎，但是有些须须出来了。
2: 对，我们瑞昌的山药它的须多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1: 须多。
2: 对，
1: 小心玉。哦，
2: 慢慢来。
1: 来，把土清理一下，看看山药长什么样。
2: 它这种歪歪扭扭的，有时候
1: 就它生长的过程很曲折。
2: 那是这样的，根据这个土壤，它的松紧度也有关系。
1: 然后这个
2: 它这个很脆，
1: 是吗？
2: 稍微
1: 一掰
2: 稍微一掰就断。哎，你看，哦，这也是我们瑞昌山药的一大特点，其他的山药很少有这个。
1: 拉丝拉这么长啊，
2: 嗯！
1: 我的天啊！今天咱再挖一根吧，好不好？
2: 好啊。
0: 有着近500年栽培历史的瑞昌山药，生长在海拔200米至500米的坡地，对于土壤、水质都有着严苛的要求。瑞昌多低矮丘陵，雨量充沛，再加上这棕红色的石灰岩土壤，造就了瑞昌山药的绝佳品质。段大哥会用新鲜出土的山药烹制出什么样的美味呢？
1: 今天是要跟鸭子做搭配是吗？
2: 嗯，对的，我们原来那个山药炖排骨是我们瑞昌的一道名食，现在我们这个鸭子跟这样的山药的搭配，它又是另外的一种风味。
1: 那这个瑞昌山药怎么处理它？
2: 采用那个吊的办法，它吊的3个小时以上。
1: 山药3个小时不得全都散了？
2: 我们瑞昌的山药久煮不糊。
1: 那我们第一步先处理什么食材呢？
2: 山药啊，现在呢把它皮儿去掉，用刀轻轻一刮。
0: 对于瑞昌山药的脾性，段大哥了如指掌，处理起来也是驾轻就熟，胸有成竹。
1: 煮这个山药主要是为了让它变熟，还是说要它的这个汤？
2: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先让它煮着。这道菜有很多地方可能你一下子还没想象出来。
1: 其实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段大哥，我觉得你好像不会做菜哦，啊，好像不是轻易会下厨的人。
2: 我很喜欢音乐，比如说二胡啊、笛子啊，受我父母的熏陶。
1: 所以说，你像音乐、美食都是生活中很重要的方面，对你来说。
2: 民以食为天，不可一日无食，但是对我来讲呢，也不可一日无音乐。哦，你看现在这个山药已经煮沸了，
1: 沸腾了。
2: 我们现在把火关小一点，
1: 转成小火之后要煮多久？
2: 煮10来分钟。那我现在加点料哈。
1: 这猪油是不是？哇，
2: 一下子被你猜出来了。
1: 嗯，为什么这个时候加猪油？
2: 把这个猪油加进去以后啊，它那个汤更浓稠，也可以提鲜，还可以变白。
0: 猪油加持之下，山药在浓浓的汤汁里显得软糯又白嫩。
2: 先这捞的一部分，我们来做那个山药丸子。 差不多，我们现在留一部分啊。
1: 熟了吗？还是说
2: 已经熟了？首先把它碾成泥，
0: 碾压、聚拢、揉搓、塑形，原本其貌不扬的山药，此时变身为一个个浑圆可爱的山药丸子。
1: 这个特别像我元宵节吃到过的汤圆儿。那这个丸子是要下油锅炸了，是吧？
2: 是的，是的。
1: 要几成油温才能下锅？
2: 6成够了。
1: 你不需要，比如说搅动它一下，防止粘锅吗？
2: 对，你搅动它，防止它破。哦。
0: 油锅滚烫，山药丸子翻滚其中，锅勺搅动，让其均匀受热。
1: 好，现在山药丸子炸好了。
2: 对，现在就放在这儿备用了。现在下一个步骤呢，这个高汤，你想起来了没有？
1: 差不多快忘了，还有一锅山药高汤在这儿呢。完全乳白色了，那这个山药高汤怎么用啊？
2: 过滤一下，啊，滤好的就放那儿待用。哦。剩下的还有一部分高汤，我还用处。嗯。
1: 我真的是之前想象不到山药做成的高汤能这么香。那剩下锅里还有一些山药呢，
2: 把它打成糊状。
0: 锅中的另一部分山药轻轻碾碎，与高汤融为一体，一点桂花醪糟，一勺白糖，带来鲜香。炸好的山药丸运入其中，吸足浓稠的汤汁。不过它们究竟会跟鸭子如何搭配成菜呢？
2: 这个就是做的流心馅料，放入这个鸭肚里头。在放这个流心馅料之前呢，这个鸭子先要处理一下，要注意了。嗯，这个地方绑起来。你看这个鸭子，我们做的跟别的一般的普通的鸭子不一样，就是在一个地方捞一个洞，因为我们这里头要灌这个流心。
1: 它是皮，
2: 对。
1: 那么现在我们就得把这个馅儿灌到里头了。
2: 对对。
1: 你觉得美食跟这个音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2: 美食跟音乐的关系最终还是相通的。美食有韵味，音乐也有韵味。美食能够给人带来的愉悦，音乐也是同样的。它的最终的指向，最后还是殊途同归。
0: 灌满山药流心馅料的鸭子要严密缝合，以免露馅儿。接下来它们又会被如何精心料理呢？
1: 现在这个鸭子灌满馅儿了。
2: 对，现在真正开始要炖这个鸭子了。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佐料要加进去。首先呢，把这个佐料啊放在竹坛中间。
1: 好。
0: 姜片、葱节和干辣椒垫底，接下来要为鸭子赋予更多层次的味道了。
1: 那现在我猜到了，是要用到刚才那个高汤了吧？哦，
2: 你想起来了。现在呢就可以把它倒进去了。
0: 山药炼制的高汤，浸润腹中馅料满满的鸭子，混合酱料浇灌其上，山药汤汁由清爽变得浓郁。大火煮沸汤汁，最后秘制酱料均匀涂抹鸭身，鸭子金黄油亮，只需一点点葱花点缀，一盘皮整肉烂的黄金飘香鸭热烈出锅。
2: 它这个鸭子的味道就浸入了那个山药。哎，
3: 对，
2: 看是吧？你看这个山药啊，就煮了这么长时间，它不会散，不会糊。
3: 这个香味是很独特的，我觉得
1: 还是。还有就是刚吃起来口感会以为是板栗，
2: 有点甜哈。
0: 美食飘香，萦绕唇齿，乐音相和，怡情养性。举杯之间，彼此的友情都融化在这醇厚丰盈的味道之中。山水浸润的瑞昌，有着鲜嫩朴实的食材，也有着用心细致的烹饪。以五味食材精心煨制的一锅心肺汤，是范叔几十年来精进不止的味道。猪肚包裹丰富馅料，与手撕松针鸡搭配出独特的口感，是温大姐对家乡食材最长情的告白。 段大哥用心烹制的飘香鸭，传递着无限浓情。在市井烟火中，他们用最纯粹的美味，给平淡的生活增添着一抹亮色。
4: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2: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1: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2: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1: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2: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冯宝军，菜农心目中的技术靠山。冯宝军一直会带着两样工具，尺子和笔记本。这么多年，光是笔记本他就用了五六十个，十几把尺子。现在他的微信通讯录里面有3000左右的农户，每天回复农户的各种疑问成了他的家常便饭。这样的敬业精神也让他成为密云菜农心目当中的技术靠山。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户用沼气安全管理。户用沼气在安全使用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在管理方面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沼气工程的安全生产需要注意什么？通过国内外沼气工程事故，我们可以吸取哪些教训？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密云区农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冯宝军。从1987年2月参加工作以来，冯宝军一直在密云的农业战线工作至今。在工作的30多年中，他一直会带着两样工具，尺子和笔记本。用他的话说，光是笔记本就用了五六十个，十几把尺子。现在呢，他的微信的通讯录里啊，有3000左右的农户，每天回复农户的各种疑问成了他的家常便饭。这样的敬业精神也让他成为密云区菜农心目当中的技术靠山。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听一听冯宝军的故事。冯老师您好。
3: 您好，听众朋友好。
2: 冯老师，在您这几十年的工作当中，其实您也做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比如说您成功地帮助我们的菜农预防了冻害，密云古北口镇的龙阳村在您和团队的帮助下也已经从当地的贫困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您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些高光时刻了吧，是不是呢？
3: 也不算惊天动地的事，干农业吧，就是帮助农民推广技术，帮农民致富，这也不算太大的事，也都是应该自己做的事。
2: 嗯，
3: 他这个村呢确实是比较偏远，
2: 嗯，
3: 而且那个也是个泥石流搬迁村，他搬迁这个村的那土地肯定就是少点，就是其他村给土地肯定就没原来那么多，
2: 嗯，
3: 就是不是为了增加收益，建了个设施大棚，从08年开始吧，始终在给他指导着，
2: 嗯，
3: 这个技术，因为他们开始建也不知道他种啥种啥。后来就以他们村种辣椒，定下来这么多年了，始终，种辣椒，包括一些品种的选择呀、技术呀，包括一些销售的呀，我们都去经常的给指导。村里的书记也特别好，咱一头来了也都挺兴奋的，包括给他们培训了，包括给他们，而且村里的书记也特别负责，人家都，人家的书记也都是拿这事儿当自己的事儿干，
2: 嗯，
3: 大中午的 去给装车，也都是无偿的吧。这村里头这点主任书记都去帮着农民干活去，我觉得他们村里的书记也感动了我们，这人家都那么做，咱们也应该这样给人家做好。
2: 嗯，
3: 所以说他那个村说白了，当时那个卖鸡蛋的、卖豆腐的都咽上了，就是因为挣钱了嘛，他老百姓手里都有零花钱，还是消费量就大嘛。嗯。
2: 啊，您是说卖鸡蛋的、卖豆腐的都愿意去这个村了，是吗？
3: 都愿意去那村儿，因为他村里的农民赚钱了嘛，赚钱了他就能卖下去在那村儿。
2: 对，那原来呢？原来是谁也不愿意去吗？难道？
3: 对对对，原来他是一个比较穷的村儿，也地薄，也不太好。
2: 哦，现在
3: 这样的村儿，我们也帮助了挺多的，像这里的村儿。
2: 嗯，刚才我还提到了您帮助我们的菜农预防了冻害，这又是一件什么事儿呢？
3: 就预防的冻害，就是因为这个得随时，为啥还拿尺子拿观察它这个作物的长势呢？
2: 嗯，
3: 一受冻了，作物就跟它表现就不一样了。低温呢，我们就及时的到地里头，到田间，看看作物长得受冻没受冻，完了这及时的制定了一套这个防冻的措施，给发到农民手里头。我们密云的大棚，因为种果菜类，它需要温度高。不像种生菜、叶菜、芹菜，它就是零度去也没事儿，甚至零下去也没事儿。这果菜那一低下零下二三度就冻了，所以说那个我们及时的这个发点这个技术措施给老百姓，基本上没有说冻吧，有个别的那个可能是经营不到的一点儿，还一两个棚冻，所以说也做了点这个不算惊天动地的事，也做了点事儿吧，就是。
2: 嗯嗯，您冯老师一直
3: 这类的事情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是包括虫害来了。这个都我们都去下去给做技术指导，该打防范都做。
2: 对，您刚才说这不算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啊，其实这个事儿说大也能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一场冻害，一场虫害，我们农民朋友的，我们菜农的这一年的付出就付诸东流了，对吧？
3: 哎呀，也确实是，要是一盆西红柿，假如说一盆黄瓜，满城都能收入七八万、十来万，还有十多万，要真动了，这老百姓这一年真是这个就白干了，
2: 对，
3: 非常的沮丧，就会非常的
2: 是这样的，不光是这个经济损失，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就您说的沮丧啊，一种打击，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用惊天动地这个词儿也不为过。而且您这个预防了冻害和虫害，不是帮助这一家，可能是一个村子，甚至整个乡镇，对吧？
3: 对对对对，整个区、整个乡镇。
2: 对，
3: 像这类的工作，我们要必须得随时的监测，随时的预警，随时的给提出技术措施了。
2: 是这样，看似是日常的一些很琐碎的细节的工作啊，但是它这个牵动全局，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些工作啊。其实也是您承受了很大压力的，比如说您也曾经因为压力大睡不着，这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阶段，让您压力大到睡不着？
3: 因为是从农村出来的嘛，因为老想着农民的事儿，有时候那个上级跑点项目，跑点啥的，我们都想做点那种对农民增收有益的事儿，不想做一些形象的工程啊。或者是弄个盆儿啊，弄个啥呀？把我们想把有限的钱花在农民的需要的地儿。
2: 嗯，
3: 有时候就是跟项目这个单位就跟交涉时候，有时候也做点遮遮吧。
2: 嗯，
3: 这种情况，所以说有时候翻来覆去，因为有时候一次交涉不下来，就还得去交涉，是吧？所以说这个有时候也翻来覆去在想这些事情，有时候也折腾的够呛，也就是。确实是想给老百姓干的事。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 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在这些年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真的是这个工作推进不下去，或者说遇到我们的农民朋友可能对您不够了解不够信任的时候，有没有
3: 这种情况？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有吧。
2: 嗯，
3: 就是那个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
2: 嗯，
3: 就是说你开始好像他可能不认可你，最后一头你对他的指导对他的行动各方面的有帮助，人家慢慢就认可你了。好些事不都是这样做的吗？谁一去了就认可呀，是吧？
2: 嗯，
3: 就是好些个通过你的心来打动他，而且他有收益了。因为农民嘛，又好说，有时候也犟，就是你只要给他带来效益了，
2: 嗯，
3: 给他带来好处了，或者是帮助他做了什么事儿了，他会说很受欢迎，他有时候一辈子都忘不了你。
2: 嗯，
3: 很农民是这样。
2: 嗯，冯老师，您刚才说这话特别有意思，特别好，就是说我们的农民朋友有的时候又好说话又不好说话啊。
3: 是是是，
2: 但其实正好反映了我们农民朋友的一种单纯啊，朴实，是吧？
3: 嗯，是，
2: 他就是用事实说话。你能帮助到我，你能对给我带来实实在在的这个收益，让我的庄稼长好啊，我就会相信你，信任你，对吧？
3: 嗯，
2: 是这样。嗯，
3: 是
2: 啊，您有非常严重的腰间盘突出是吧？
3: 是是是。
2: 嗯，有的时候疼得厉害的时候要靠打针去缓解啊。
3: 对，
2: 甚至是就是不能坐，对吧？
3: 是，那点身上可难受，恨不得都跳楼去，就是那种很难受很难受，因为那走道都走不了。嗯，
2: 对，因为腰如果不舒服的话是会影响人的走路的。
3: 嗯，
2: 对吧？
3: 嗯，
2: 所以有一次医生就嘱咐您必须得彻底的卧床休息，不能再走动，否则就有瘫痪的危险。可是那个时候您并没有听劝，为什么呢？
3: 身体的不好可能也跟自身体质有原因。
2: 嗯，
3: 但是确实是干这项工作东跑西跑的，也确实是又进棚，有时候猫腰蹲着给指导的，也确实是对腰还有损伤。因为干我们这行业的人很多腰都不好。
2: 嗯，
3: 你说是的，因为进大棚可能湿度也大一点。
2: 嗯，
3: 当时呢，哎呀，也是有很多力量在支持着吧。其实这个想到农民的热情，对我们的信任，
2: 嗯，
3: 还有技术得到农民的认可，
2: 嗯，
3: 这些个也都支撑着我要一定要起来干下去。
2: 嗯，
3: 另外也是我也是一个党员，也有责任感。农民是这个农民的致富也需要党员引领带头嘛。
2: 嗯，听说那次就是您冒着瘫痪的危险也要继续去给大家指导的时候，是因为您那时候面临着一个项目的支持，得把它争取下来，是吧？
3: 也是各方打电话吧，想要做这个项目，要亲自去看看，这项目到底能不能做。
2: 嗯，
3: 还有好些个农民在家里头打电话，老这长时间不来了，咱们这些这个力量都在支持着我，一定要站起来把这事再做好。
2: 嗯，可是冯老师，您有没有想过，就是说，这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如果说您真的面临着这个瘫痪的这种风险，您可能真的就不能再去到一线去给大家这个指导了，没考虑过这个风险吗？
3: 哎，当时也这么想那么多，说实话当时确实也没想那么多。
2: 嗯，
3: 就想着哪天都有农户或者农民打电话 需求技术啊，也有时候问候问候啊，这是感觉到挺欣慰的吧。我觉得就是也得确实是也应该给人家干的事儿，
2: 嗯，
3: 就是这，
2: 嗯，
3: 这些年就反正开车走路没大事儿，现在就是当时是真不行了，当时20米都走不了了。
2: 嗯，就是在那种极其严重的情况之下，您还要执意要工作，当时您家里人是什么态度啊？
3: 家里人对我的工作反正也劝呗，尽量把身体保住了，但是总体上家里人对我的工作非常的支持，就是回来了早了晚了，为了鼓励做点好吃的，
2: 嗯，
3: 非常的支持，因为特别是有病了带着去看病头上，因为家里头也是一名护士，不是，对这个也挺重视的，是吧？所以说他对身体的这个其实也挺敏感的。
2: 嗯，
3: 但是呢，这就是我在外面这个没白天的黑家的，就这样说吧。
2: 嗯，
3: 那个干这点事儿呢，离不开这个家属的支持吧，对我说实的也挺宽容的这方面。
2: 嗯，确实是这样。当我们全身心投入一项工作的时候，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们的家人啊，因为家人的支持是极大的一种动力啊，也给了我们的，他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这个大后方啊。如果后方的支持，
3: 确实是，确实是，所以说我也挺感谢的吧。
2: 嗯嗯，是这样。您曾经说过，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有着更直接、更深刻的认识。
3: 这个我觉得，我们搞技术工作的这句话，特别是在农业这个我干的农业这事儿，我觉得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2: 嗯，
3: 没有技术。真是啥事儿，就是说真干不好。好些个大老板不懂农业的进到这个农业的行列，因为他好干呢，农业嘛，不就种种地不就长出来很好呢？其实他真不是那回事。
2: 嗯，
3: 每个作物都有每个作物的生长发育一套技术的管理，而且这个农业这个跟这个各行各业，跟这个气候啊，包括天气啊，包括一些新技术，你比如说工业上的技术啊，互联网的技术啊。都需要沟通联系起来，不是说我觉得生产一个电视机顶这个简单，生产一个杯子顶这个简单，生产出来往那一摆，哪会儿销出去？而且农业这个东西，你生产出来，特别是蔬菜，你还得卖出去。
2: 嗯，
3: 所以说呢，它的整个是一个一系列的一个环节。
2: 嗯，
3: 所以说这个紧紧相扣这点环节。
2: 嗯，
3: 不懂技术，真是这个不行。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农业上体现的非常的深刻。
2: 嗯，您现在一般都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途径来学习技术啊？
3: 一是书本上，二是那个互联网上，
2: 嗯，
3: 还有一个同事们去参加一些演讲会去交流，就是有可能在一个去考察考察，上人家干的好这些地儿学习学习，
2: 嗯，
3: 瞅瞅，有时候去一趟，哪怕学会一点点儿了，
2: 嗯，
3: 跟咱这不一样的就很高兴，
2: 嗯。是这样，冯老师，您长期在咱们一线这个工作啊，您也看到了我们农民群众有的时候种不好蔬菜水果啊，种不好自己家的地的时候，就是因为这种技术的困扰。
3: 对，确实是。
2: 嗯，
3: 因为不懂农业技术的人，特别是企业老板，不要轻易的进入这行业。
2: 嗯，
3: 农户这一块呢，我们要带着他慢慢的学，慢慢的教，还可以。好些农户他都是有点农村经验的，他真正不懂这个，轻易进来还是真是不好弄。所以说呢，有些老板进来以后，找到我，我就说你就是开始看的这句话，不要去瞎按这想这想的，听我的，我告诉你咋弄就咋弄。逐渐的，他慢慢的就纳入这个行列，没准3-4年以后。就不用总是管他那很多很多了，就是在大方向再指导就行了。
2: 嗯，
3: 因为他也懂一点了。
2: 嗯嗯我还了解到，因为我也曾经很多次的下基层去采访我们的农民朋友啊，有的时候给他们请一些这个专家来指导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他们并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们常年都按照自己的那个种植模式、种植方式坚持下来，就是说他的第一是习惯。不容易改变。第二就是他对外来的专家的一些东西不够信任。您有没有面对过这样的农民群众？就是说他确实存在问题，可是给他指出来呢，他又不改，不去变，不去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3: 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有时候呢，就得为了这项技术的推广下去，有时候要亲自动手。比如说，你比如说栽棵苗，或者是 崔广祥技术，亲自动手给他示范，他认可以后才能用，就是说他得到实惠他才能用，因为有些项目有些技术他是要投资的，所以说呢必须得他有回报他才能用这个，但是呢他有的呢他又不想用，所以说呢好些个呢要亲自一把手一把手的教他，让他这么做这么做，慢慢他就认可了，同时呢跟他互相之间也建立了朋友的关系。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1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0: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2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冯老师，我通过您的讲述，我能感受到您是一位这个极其负责的一线的这个科技工作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您第一，您身体啊可能也会忍受着一些疾病的病痛，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还是一如既往的坚持到这个前线去给大家指导。另外就是我们的农民朋友的这个性格呀、脾气呀，千差万别，每天您要接触不同性格的人，可能要面临不同的问题，但是您还有那么大的耐心，亲自去手把手的帮助他们去解决问题。我觉得这可能不光是一种技术的指导，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学着和不同人打交道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工作的难度，对不对？
3: 对，是，你说的太对了。在跟他打交道的时候，这话咋说呀？咋让他接受啊？都得讲究点方式，要没有一定的方式，你就硬拍的他是不行的。所以说呢，一定要学会跟农民打交道。要是跟农民打交道打不好，你再有技术水平高再好，也是推广不下去的。
2: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您都是怎么跟这个农民朋友去打交道的？尤其那些遇到那些不太好说话的那些。
3: 就是您比如说，有一次到地里说推广那个节水灌溉技术，原来他都是那个打水漫灌，他不认可，他就夸一放水哗就行了。现在国家也提倡节水，节肥，是我们推广这个技术，他一瞅他因为他新接触这东西，他一瞅就烦，他总是想用自己那种方式，他省事儿，他一干习惯了，完了我们就给他安了一套这个东西的。 这个东西的咋用咋使，连续几天去教他咋用咋使，怎么负责，怎么省力，最后慢慢教会他，哎呦，挺认可。要不一开始去的时候，他关键就不让你在这儿做，但是你坐下来跟他谈，慢慢的说，慢慢的讲，这些东西，最后你说那兄弟吧，就是最后把自己的大棚全部换上这个玩具了，也都非常的感谢，确实是给你节了水了，你不花水钱花少了，肥也节了，肥钱也少了，而且你这不耐得病了，是吧？还环保了。这不都是咱们应该推广的好技术嘛？所以说这个他就最后也就认可了。
2: 是这样的哈，也是在推广这个农业技术、实用技术的过程当中，也得学点心理学，学是怎么跟人的，
3: 对，
2: 怎么跟农民朋友打交道哈。
3: 不能强硬的来，一强硬的来，有时候他就倔上了，他就永远他就不认可你了。
2: 是这样。冯老师，眼见着我们的农民朋友从最传统的种植模式发展到今天哈，您觉得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群体，整个这个群体吧，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3: 就是我一参加工作的时候，二十多岁吧，一毕业二十多岁，好些都是年轻人在干这事儿。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吧，还是这代人在干这事儿。但是这几年不大一样了，这几年呢，因为有一些新技术，你比如互联网啊、省内化呀，这些技术引进到农业上来以后呢，这个相当于干农业，这个就说白了就是有体面性这方面吧，就是有点体面了，就是跟原来不大一样了。完了，这个好些个年轻人也都回来干农业来了，而且他们接受这些新兴事物也特别的快。你说像我们这儿还有从这个清华这个附小的老师，这个回来建了点大棚干农业，干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刚三十来岁就干这个。还有一些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这个也投入到农业，他来了，他就是这方面还是有点改变了吧。随着新技术的应用，新材料的应用，在这方面的加入的人群会越来越多的。
2: 就是您看到了未来农业发展的一个希望，是不是？
3: 对，是有希望的，是有希望。
2: 作为一个

0: 们应该帮助他们去，也不愧于我这个北京市劳动心理工作者的称号。
1: 嗯，
0: 那个家人呢，适当的机会也需要陪，应该家人的支持，你才能干好各项事情。
1: 嗯，
0: 完了，那个我的意思是，我要出去旅游上哪儿呢？还是找这个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1: 嗯、
0: 或者参加一些这个农业这个高科技这个研讨会啦，
1: 嗯、
0: 或者种业啦这方面的，边顺便可能当地旅游旅游，看看当地的风情，
1: 嗯，
0: 然后顺便参加一些展会，带回来点新的技术，如果有用的话，再传授给老百姓，再帮助老百姓。
1: 嗯，冯老师真的是践行了那句话，活到老学到老。啊，
0: 是，这必须得学，啥东西不学就算滞住了，就算发展不了。
1: 嗯，
0: 你没准那个干点事儿对身体还有好处。
1: 嗯，有一些精神寄托，让自己的这个身心都在路上，其实对于一个人的这个健康啊啊更有帮助，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啊，
0: 看到自己的技术成果一项项的在农民那儿给农民登收致富赋，心里头其实挺安慰的，挺好的。往那一躺一坐，哎呀，这么多年了，也确实给农民做了点事儿，也挺欣慰的。
1: 嗯，
0: 也所以说呢，也不愧我这个全部青春奉献给这个农业了。
1: 我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发挥余热啊，能够把更多的好的技术啊，来贡献给我们的农民朋友。
0: 好，谢谢您。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大家好，沼气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使用不当也会出现安全风险。比如有些农户没有对废弃、损坏、改造的沼气池进行妥善处理，容易出现沼气中毒、池壁坍塌、人员跌落等事故，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就来介绍农村沼气的安全使用注意事项。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研究员董宝成。你好，董老师。
5: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4: 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啊，董老师介绍了沼气工程的安全管理，并介绍了沼气中的甲烷、二氧化碳、硫化氢。那这些成分呢，决定了沼气是一种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的危险气体。因此啊，在农村沼气的建设、使用和维护过程中呢，我们特别要注意预防沼气的中毒，包括火灾爆炸安全事故发生。董老师，沼气中毒是因为硫化氢中毒造成的，那么除了毒性之外，沼气的危害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5: 除了这个有毒之外呢，沼气呢它主要成分是甲烷，它是一种易燃易爆的这个。
6: 是的，
5: 根据我们测算呢，就是1万立方米的沼气呢相当于2.7吨的炸药，如果这个发生爆炸呢，也就是在20米的这个范围内，它就是一个死亡半径，就这个里边人就基本上不会存活，那么在100米之内呢，人还会造成大量的伤亡，所以这个危害还是比较严重的。
4: 之前我们说了，我们除了要特别注意预防沼气的中毒之外呢，还要防范火灾爆炸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沼气会发生火灾或者爆炸呢？
5: 沼气它要发生火灾或爆炸呢，它必须具备3个条件。比方第一个是沼气里的浓度，就是甲烷浓度一定达到一定浓度，比方达到在5%到15%的时候，它才会爆炸。第二个呢，就是还要有氧气，也就是里边要有12%以上的氧气浓度，它才会发生爆炸。第三个呢，就是要有一个引火点，就是来引燃它。所以对沼气火灾爆炸这个预防呢，首先呢，我们第一是要避免沼气的泄漏，让空气中甲烷浓度达到着火点或者爆炸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

0: 消灭这个火源，就是在沼气设施周边，我们一般要标注上严禁烟火这种标志标识，而且就是禁止这个用明火吸烟，还要预防一些静电火花的产生，尤其是一些钢制工具和它这个机械碰撞的时候产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在有沼气生产或设施的这种场所呢，比方说厨房啊、发电机房啊，或者是这个用沼气的这种设施里边，要保持一个良好的通风条件。我们不让它的这个浓度进行积聚，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个沼气爆炸的事故发生。
1: 是的。
0: 第四呢，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火灾或爆炸呢，就是我们还要及时的按照应急预案去这个施救，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户用沼气在安全使用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在管理方面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1: 那董老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具体到户用沼气啊，它的安全使用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0: 户用沼气的这个中毒事故稍微有点多，比方说2022年云南楚雄发生这个中毒事件，当时呢就是因为春节期间，就是头春节期间，这个农户呢打开他的化粪池，想取一点沼液来灌溉他的这个院子里的那牧草。打开之后呢，就是有一只老鹅就掉进去了。这个农户呢为捞这只老鹅，然后直接拿一个梯子下去，还没下去呢就掉进去，就造成死亡。后边呢他的邻居因为都在啊，然后接着一个一个都去救啊，造成了6个人死亡，然后1个人受伤的这个事件。从这个事件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犯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打开沼气设施池盖的时候，它旁边没有设这个安全防护设施，这样的话就让比方说鹅呀或者人呢容易掉进这个池里，造成了安全事故。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做这个沼气安全维修或维护还操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员来指导。如果有专业的人员来指导，就知道啊你设安全设施然后怎么去施救啊，这样呢就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农户进去施救的过程中啊，他没有按照咱们这个安全操作规程去做。比方说我们说的，你要先通风先换气，最好呢是要找一个小动物去试一试这个小动物在这个沼气池里能不能存活。如果不能存活的时候，那人下去也不行，所以一定要测试一下。第四个呢，就是下池的时候一定要带好这个防护措施，比方说咱们说的这个防毒面具，然后腰里呢最好也要做一个安全带或救援绳，在池上面有人看着，一旦它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可以迅速把它脱离这个危险的设施。这些呢它都没有做。第五个呢，就是特别需要揪住的，就是我们不具备救援能力的时候，不要去主动施救沼气中毒的事故。当时呢，就是只有这个老农掉下去然后中毒死亡了，如果他的那5个邻居不去救他，打电话或者是请这个专业的人员来救命，可以避免这个死亡事故的扩大化。所以就是说，在做沼气救援的时候，一旦发生事故的时候，首先你应该是打电话去施救，而不是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去下池，这样的话会造成这个伤亡的扩大化。
4: 是的。那么在户用沼气管理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严禁随意打开沼气设施的这个盖板啊，这些设施，防止不管是人呀或动物掉进去造成一些伤害。第二个呢，就是在沼气池啊或者是这个灶具啊还有管路这个旁边呢，不要堆放这些柴草啊这种易燃易爆的这种物品，防止这个沼气爆炸。尤其是在春节期间呢，我们要防止小孩在这个有沼气设施的这个附近放鞭炮。从新闻报道上，好多都是在化粪池上面放鞭炮，造成了一些安全事故。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沼气设施的输气管道要经常的这个检查，保证它的正确使用，防止漏气，避免这个造成那个沼气的这个事故。第四个呢，就是 严禁进入沼气池、储气柜这种有限空间。刚才说了，就是目前咱们的农户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这个救援能力和专业的检测设施，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不要进入这种设施。如果需要进入呢，最好请专业的这个队伍去来维修维护。第五个呢，就是说，在沼气使用的这个设施房间里，我们不要有休息啊，或者是这种场所，就避免在这个卧室啊或者洗澡间安装这个沼气使用设施。啊，这是沼气使用管理上面的几个注意事项。
1: 是的，是的。刚才董老师非常详细的为大家讲解了啊，这个我们在使用沼气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讲一讲，一旦发生了这个燃气的泄漏啊，包括燃气的失火呀，我们该具体怎么处理呢？我们请董老师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就是一旦发生这个沼气啊、生物天然气这个泄漏或者失火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该是关闭燃气阀门，就是禁止它这个泄漏再扩大化。第二个呢，就是尽量开窗通风换气，就是这样的话，就是避免它的这个浓度就是提高来造成危害。但这个同时呢，我们不要开关电器，就是开灯啊或什么之类的，也避免使用电话，防止由于使用电器和电话的过程中产生一些电火化啊，引燃这个沼气或者是生物天然气。第三个呢，就是说，迅速安全的撤离现场，然后打这个救援电话报警啊，这是咱们一旦发生这个燃气泄漏或者沼气这个失火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措施。
1: 是，当然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就是一旦发生了有人燃气中毒了，该怎么处理呢？
0: 在沼气中毒现场呢，我们一般的来说呢，首先最好的是把这个人呢撤出这个现场，把他抬离这个现场，让他脱离这个原有的沼气中毒这个环境。第二个呢，就是要尽量解开他的这个领口皮带，同时呢也清理一下口鼻，防止里边有一些这个唾液啊或者什么堵塞，同时让人呢也侧卧，这样呢保持呼吸畅通。简单处理这个之后，然后再打救援电话就可以了。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沼气工程的安全生产需要注意什么？通过国内外沼气工程事故，我们可以吸取哪些教训？
1: 刚才啊，我们请董老师介绍的是户用沼气的安全使用一些注意事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沼气工程的安全生产，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什么注意的呢？
0: 沼气工程的安全生产也非常重要。我们就拿这个在河南省发生的一个案例来分析哈。
1: 好，
0: 这个在2020年4月8号的时候，一个养殖场呢，它有一个中转池，中转池里的水泵呢堵塞了。当时呢，就四个工人在这个附近，他们呢就想着是去把这个泵捞上来，然后把这个堵塞清通掉。一个人呢就拿着一个铁钩子，想去把这个水泵勾出来清理一下。结果呢，他在进入池还没有爬上来的过程中，就晕倒在池里边了。在一旁边的这个三个人一看呢，就赶紧下去施救。结果第二个也晕倒那个池里边了。那上面这两个人呢，一看下去施救会产生问题，然后就没有进去，然后报警打电话，然后才解决。这样的话，就是现场造成了两个人死亡。从应急管理局对这个事故的分析来看呢，它事故的原因主要就是说，由于养殖场还有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没有按照有限空间进行安全的培训、隐患的排查和管理造成的。咱们农村沼气呢，基本上都属于有限空间这种，比方说咱们的这个沼气池、储气柜，包括一些这个管道井，这都属于有限空间。在有限空间操作呢，国家出了一些规定，它要求呢，第一个就是必须严格实行作业审批制度，严禁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也就是说，如果这一个单位或者一个沼气工程里边有有限空间并确认了，那么其他人进入这个有限空间一定要履行一个审批手续，就是要让人知道你要进去，然后才能做后边的防护措施。 第二个呢，就是说要进入这个有限空间作业呢，必须做到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严禁通风检测不合格的作业。就刚才说了，通风呢是降低它里边的这个硫化氢啊或者是甲烷的浓度，检测呢就是确认在一个安全浓度范围之内，在这个两个之后才能后作业。所以就是说在有限空间我们一定要坚持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第三个呢，就是说必须要配备个人防中毒窒息的这种防护设备，同时呢要设置一些安全警示标识，严禁无防护措施的这个作业。就是进入池里边呢一定要有足够的或者是有保证的这个安全设施，比方说我们一些防毒面具，还有一个我们要有主动通风措施，还有我们要有安全绳。第四个呢，就是说对作业人员呢一定是通过这个安全作业培训，他在作业的时候我知道我要遵守哪些程序，我要配备哪些器具，那么下去呢我要注意什么事项，那么只有这个培训合格的人才能进入，如果是没有经过培训是不允许上岗作业的。第五个呢，就是说除了我们做到上述特点之后，我们还要做好一个应急措施，就是说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我们认为可能解决问题的时候还发生意外，我们来怎么解决。所以就是一定还要有应急措施，尤其是要有一些这个抢救的设备，严禁刚才说了盲目施救，造成更大的伤亡。在这个作业过程中呢，尤其注意的是一个进入这个沼气工程就是有限空间连前30分钟要进行检测，如果我中间出来了这个中断时间超过了一个小时，那么你再次进入的时候要按原来的程序再走一遍，要重新检测一遍。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有限空间，也就是我们这说的沼气工程的这个沼气池内部啊储气柜里边做作业的时候，它的含氧量要一定在11.5%以上。同时呢，就是对硫化氢二氧化碳也有一些要求，比方说硫化氢这种它要求在10个 ppm 以下，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才能进入。第三个呢，就是沼气工程的施工人员应该配备一些必要的仪器措施，比方说你一定要配备一个可燃气体检测报警仪。那么进入池体，尤其是在扰动这个我们发酵原料的过程，可能会瞬间产生一些气体，那么如果有或达到浓度超过咱们设定值呢，它就会报警，这样的话你有一些。第二个就是还要有一些有毒气体的检测报警仪，还有一个就是防爆化剂，就是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用这防爆化剂可以直接来呼救，同时呢外边也要留人。
4: 董老师，接下来啊，我们结合国外实际发生的安全生产的事故再来讲一讲，在沼气安全的生产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好的，就是我介绍两个这个欧洲的案例吧，因为沼气工程呢应该看欧洲，欧洲的沼气工程发展是最好的，那么他在这一块呢做的也是非常好。我首先讲一个荷兰污水处理厂，就是用沼气工程的这么一个案例。因为现在呢中国的沼气和国外相比呢，在监测控制这块还稍微落后，那么当时2012年的时候，欧洲的沼气工程已经达到了就是在线的监测在线的预警，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发生了一些爆炸事故。这个过程呢是当时是每一个就在一个沼气工程上，它的这个沼气发电机发生故障，当时是在晚上1:53的时候就是发生故障，发生故障之后呢，沼气呢就进入储气柜储存起来，那么储气柜就慢慢升满了之后，它就开始压力增大，压力增大之后呢，就是储气柜就发生报警，就是它叫一个高位预警，就是当储气柜的容积它的储存量达到一定高度，而且它的压力达到一大的时候，就是说我这个量已经储存到一个极点了，它就预警，它就在早上3:11的时候就进行了一个高位报警。高位报警之后呢，在它的这个操作间建筑里边就发现了有这个沼气泄漏的这种预警，就是在它每一个有限空间的设施或者沼气容易出现的设施，它会安一个报警器。那么一旦你的这个甲烷浓度达到比方说咱们说的2%、3%或超过1%的时候，它就会报警。这个时候呢，建筑物里边也发生了这个检测的发生预警，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已经到了6点钟，也就是我们在早上1:50的时候已发生故障，那么在3点的过程中呢，沼气柜就是储气柜发生了高位预警，那么在6点的时候，沼气工程内的建筑内已经发现到了沼气检测。这个时候呢，在6:30的左右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储气柜的容积，就是咱们说的储气量，在 急剧下降，然后到达了一个最

0: 低位就是在7点钟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低位预警，也就是我储气位里的所有的气已经跑没了，到了低位预警。然后整个过程呢，就是发生了4次，一个就是说发电机停，出现了报警，然后储气位这个储气达到一定量的时候一个预警，还有一个就是建筑内产生了一个预警，还有一个储气位低位预警。在这4次预警之后，然后在早上7:50左右，也就是8点钟左右就发生了爆炸。
1: 那么发生爆炸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个问题呢，最直接的我们分析原因就是什么呀？它的故障之后啊，它的这个储气柜是和这个操作间连通的，连通过程中呢，它之后有一个凝水阀，凝水阀呢，它是通过这个管道井直接就跑到了这个沼气工程的建筑了，所以就是除了前面咱们说的发电机故障停止运转发生了一次报警，储气柜高位报警，然后储气柜低位报警，然后建筑内预警，都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管道井造成了扩散。同时呢，它的防护措施又很好，每一个环节呢都有一个预警器，但是还剩防障班原因就是说，它应该有一个工人在那儿值守，从凌晨2点到第二天8点的时候，他都没有在现场，就是爆炸之后他才能现场。所以这个问题反映了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安全事故的普遍性，就是第一个原因就是人为过错，就是人的不规范操作，不按照规章制度来指示，就会造成安全事故的这个形成。所以他的经验就是，第一个就是人一定要按规范、按制度来行事。那么一旦不按照制度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你发现不了，就会造成重大的这个事故。整个这个污水处理厂，也就是这个沼气工程，就整个就给铺平了，这是大的爆炸。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咱们说的物的不安全状态。刚才说了，它的这个问题呢，主要是由于发电机故障，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问题是什么呀？它的设计还是存在一定的失误的，也就是说，从储气柜通过管道井的溢散到这个发电机房里边，它是存在设计问题的。如果在管道井和这个发电机房中间不连通，它可能会到室外溢散，因为咱们知道甲烷的浓度很低，可能会环境造成影响，但是不会造成爆炸。
2: 是的。
0: 所以这个里边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设计的细节上考虑不周，使这个整个沼气工程存在了一个重大隐患，也就是说，从储气柜到发电机房这种有火花、这种容易形成爆炸的空间，它进行了连通，这是它的这个设计错误。第三个呢，就是说，整个过程中呢，它的预警呢，只是在它的厂区里，它没有和更多的人进行联动。就比方说，咱们刚才说了，人为的错误是因为值守人员没有。那么值守人员如果发生什么病患呀或什么这种也会发生，所以我们觉得沼气的预警应该有更多的联动。如果是说他的这个4个预警和他们的管理人员，和他的厂长和老板都进行联通，比方说咱们的手机，哎，我就可以把这个信息传到你手机上，让老板看到，让管理人员能看到，也会避免这种事故的发生。
1: 通过这个事故啊，我们可以吸取哪些教训呢？
0: 这个事故给我们的教训有3块，第一个就是说，人的这个不规范操作，然后物的不安全状态，第三个就是说设计和管理上的这个不联动造成了这些问题。所以一个沼气工程，咱们就说了，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一定从设计、操作、管理，包括后续的应急处理方面，要系统的去考虑，来消除这个安全隐患，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2: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德国的一个沼气工程中毒事故，这个事故呢，就是说给我们的人员教训呢，就是说除了我们本职的工作，我们还要扩大我们的知识面，去了解更多的东西。这个沼气工程呢，它是发生的怎么一个事故呢？这个沼气工程呢，它处理的是一个屠宰场，就是屠宰场的剩余物，它每天处理大概是25吨的这个就是屠宰这个发酵剩余物，但是它这个屠宰发酵剩余物里边有一些什么产品呢？有一些叫猪肠膜，就是处理猪肠膜的，里边有一些就是化工原料。它在运送到沼气工程过程中呢，它路上可能由于晚了，所以就晚到了，它就把这个收集车呢停放了1天，第二天早上它才放到这个收集池里。结果呢，它这个处理的这个废弃物里边有一些这个叫稳定剂。这个稳定剂呢，它和 找清空城原来的那些物品呢，

0: 混合之后就产生硫化氢了。硫化氢呢，就是正好他们在卸料的过程中呢，这个工人没有按照安全操作，就是我直接从卸料口做，他是直接把一个检查口打开就开始往里边卸料，所以这个卸料之后呢，它由于存放过程中产生的这个就是咱们说的稳经剂和原来池里边东西产生硫化氢，就直接从一块儿出来了。当时呢，现场也没有一些咱们说的报警装置，所以就造成了当时大概就是4个人伤亡，1个人重伤。
1: 那么，德国的这个沼气工程发生事故存在哪些问题呢？
0: 从这个里边，我们看呢，它有几个问题存在。第一个呢，就是说，它没有按照规范，就是我应该每天定时定点的投放这个里边，然后来处理掉。它在外面存了一天，存了一天，就是这个屠宰场有一些这个稳定剂发生了反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卸料的过程中，它没有按照这个要求从卸料口进，就是说直接是从这个一个金属盖门进去的。这样呢，从这金属盖门上造成了大量的有害气体的逸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过程中，我们的预警装置没有覆盖到，就是没有这个沼气报警装置，这样呢，就是这个现场的人员根本没有任何一个机会去逃离，逸散出来了之后中毒，4个人就死在那儿了。通过这个事情呢，我们来看呢，就是说我们要对我们熟悉的这个沼气工程保持警戒之外，我们还要及时的进行一些培训，尤其一些新的东西来之后，我们还要更新，而且就是整个过程中，我们要经常善于思考。就刚才说的，那打开盖板的时候，因为它放了一天，所以其实在这个储存罐里，它就产生了这个沼气和硫化氢嘛。如果有一些常识，我们有一些知识培训，知道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避免。还有一个就是这4个人呢，就是对这个事情呢，他没有警觉，就是他没有意识到我们在一个不安全、不稳定的环境里工作，我们应该佩戴一些可能发生的这种防护面罩啊什么之类的。如果当时佩戴这些东西，也会减少人员的伤亡。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通过这个项目呢，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不仅要了解沼气的特性，还要了解和沼气相关的这种发酵原料的特性，整个管理过程中的这些问题，而且呢，对于整个过程来说，我们尽量的扩大它的这个预警报警的这种设施的覆盖面，尤其是这个硫化氢的这一块的。这样的话，一旦任何地方发生问题的时候，只要是这个不中毒，我们就有缓冲时间来施救。所以这个呢，也是给大家做了很多的预警，就是一个是新事物我们要经常了解，第二个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有警觉性，不能说4个人都死了才发现。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要对更好、更多的这种发生危险的场所进行监测、进行预警设施，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也是和这个上述的那个荷兰这个沼气工程发生事故是一致的啊。我们只要是人的规范操作，这个所有事物的这个安全状态啊，然后我们有一些经常的检查，解除这个隐患，沼气工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2: 是的，刚才董老师讲了两个国外的发生的这个安全生产的事故。这其中的教训呢非常深刻，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吸收，从而保证我们国家的这个沼气工程的安全生产目标的实现。
0: 农村沼气的安全工程呢，这个应该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完善可靠的安全装备、合理可行的技术手段和采取有效的措施外，还要加强安全管理和安全监督，特别是要重视操作人员和农户安全意识的培养。只有把安全放在首位，认真落实这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这方针，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合理加大安全投入，才能有效防范农村沼气安全事故的发生，才能紧抓住国家双碳战略和乡村生态振兴这个两大历史机遇，全面发挥新时代农村沼气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作用。
2: 是的，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郑重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份面向全世界的承诺呢，对我国能源发展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也为农村沼气发展带来了历史新机遇。作为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呢，沼气将为农业农村绿色转型发展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我们也非常感谢董老师的介绍和分享，谢谢您。
0: 嗯，谢谢主持人。嗯，谢谢大家。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4: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3: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4: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也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10周年。十年间，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恢复了，野生动物频频现身，水域面积也逐年扩大，近2.08万名牧民完成了身份转变，当上生态管护员，成为这片土地的守护者。肉眼可见的变化更体现在管护手段的迭代升级。管护员们随身携带无人机、手机云台、防水运动相机，这些设备就是他们的眼睛，一键上传野生动物影像，还能定位管护员的位置，保障野外巡护安全。可就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代护林人并没有这些智慧装备，他们没编制，缺经费，少装备，全凭一腔热血守护生灵，还常遭到误解和非议。但正是他们当年的坚守，才为如今三江源可可西里完整的生态保护体系打下根基。今天我们继续跟随电视剧《生命树》去感受当年他们扎根高原的责任与牵挂。
3: 白姬，你这个混蛋，赶紧开跑哪去啊！
4: 快！
3: 啊！
4: 娘！
3: 你说什么？
4: 危险！
5: 起来，起来，看看这路不对。啊，
6: 哪里不对啊？
5: 这条路不是去天陀市了。啊，这条路顺着往前走，这是要把我们送进博拉木拉呀。
7: 上一期看着真揪心啊，每个人都在两难当中挣扎。白菊在亲情和正义之间挣扎，多杰在发展与环境之间挣扎。当亲情与正义冲突，当生存与守护冲突，他们会怎么选呢？
8: 白菊心里忐忑，却依然拿着枪下了车。
9: 警察，有人举报你们贩卖人口。
10: 误会，误会呀、啊！我们是水泥厂的，这是从厂子里面跑出来的工人，他们都签合同了，我们不会干违法的事儿。哎呦！
9: 等一下，过去，去那边。起来，去那边。
11: 那快给我解开去！
9: 混账东西，让你不学好！
8: 他带着怒火教训弟弟，却忘了来自身后的危险。
9: 滚！滚里面去！
8: 母亲带着猎枪骑马赶来，而在排除危险后，他对白吉也并没手下留情。
9: 别打了！
12: 或许是平淡的日子过得太久了，我们都忘了妈妈还有这样的一面。曾经的我也是被他抱上马背带回家的。
8: 为了和同事会合，张琴琴连夜骑马闯入了风雪里，没想到等他再见到同事已经是天人两隔。
9: 小杨，莹莹，莹莹，莹莹，
8: 他只能选择把他们还活着的孩子带回家。
13: 水，
12: 他叫白菊，
13: 他也姓白呀。
12: 对，她是你们的妹妹，是你的姐姐。
14: 她不是我姐，她才是我姐。
12: 从今天起，她也是你姐。从那天起， 叫姐， 我的名字就叫白菊了。
14: 姐。
8: 而这一次，白菊终于回家了。
12: 坐好。
6: 带白洁去局里做完笔录了，局长同意他今天晚上在家收拾一下，明天再去接受处罚。
11: 妈，妈，妈，妈，妈，妈，妈，明天再说。妈，妈，妈，妈，妈，太晚了，明天再说。
6: 你头脑
11: 再说
6: 不好，
11: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啊。
6: 白琪啊，
15: 你上高二那年去多做那两个乡闹鼠疫，
6: 那时候我总是带队往乡里跑，最多有两个月都没回家，
15: 是两个月二十天。
6: 你跟我说你不想读书了，我也没精力管你，就同意了。现在想起来，这是我做过的最后悔的一件事。
16: 妈，我不是。
6: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个回高中，
15: 把剩下的那年书读完，
6: 拿到高中毕业文凭，参加高考。
16: 我这不是读书的料。
15: 是吗？他这个年纪还有前科，人家学校不一定收他。
6: 好，那就第二个选择吧，跟我到医院干个临时工，钱不会多够你吃饭的。
16: 我去医院什么也不会，我去干什么？
15: 打扫卫生会吧，端茶倒水会吧？
16: 会，会。
6: 还有啊，咱们家以后得立个规矩，你们三个不管是到哪里，只要是离开家超过三天，必须给医院打个电话，没有电话的地方写信。听明白没有？
15: 明白，
16: 明白。
15: 我工作上可能有困难，我做不到。
8: 白菊已经下定。

0: 定决心要进山了，但现在他还需要母亲的同意。
1: 你想让我说什么？同意你进山吗？是不是你跟多姐说不让我进山的？我之前还觉得我被多杰特殊对待了，我还向你诉苦，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
2: 这怎么能叫使坏呢？
1: 这不是使坏是什么呀？有哪个当妈的不盼着自己的孩子好啊？恨不得把孩子扶上马再送一程，就是希望孩子的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宽。你倒好，我没困难，你给我制造困难。
2: 制造困难？我让你去就是盼你好啊。
1: 博拉姆拉无人区，
2: 那是个什么地方？你比我清楚。最低海拔都超过4000了，山口5300以上。突发高原病是什么样子？我见多了，在哪儿发病没人救得了你。4000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据说比40个香港都大。我没去过香港，我也不知道香港有多大。但是我接诊的那些牧民，人家一辈子都没进去过呢。人家为什么不去？一是因为信仰，还有就是他们知道那个里面去不得。每回巡山队的那些孩子们到家里来，我看他们那些样子，我心里，我既心疼他们，我又替你够怕。我是真不想让你受那个罪。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告诉你，白菊，你别想着进山，我不同意。
3: 我想考警校，想当警察，你瞎子吃什么呀？警察哪有不面对危险的？难道就因为无人区危险，我就要往后退吗？从小到大，你可不是这么教育我的。
2: 我支持你考警校，是让你毕业以后能找一份安稳工作，像你姐那样每天按部就班的去上班。
3: 我姐是我姐，我是我，我跟她不一样。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就算你是我妈，你也不该干涉我，我更不需要你替我做规划。正因为我不是你亲妈，我才要这样干涉你。
4: 这乌石金不是用来搭样子的，那是用来对付你们。
5: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就能把上海动植报的凶手抓住。
2: 从小到大，你想干的事情，我哪一件没支持？喜欢打枪，你爸带你去了。你要当警察，现在这身警服你也穿上了，这还不行啊？不就是一个进山没有依了你的心意吗？我就不明白了，这山为什么非进不可呢？要是白春、白洁，甚至是白少，我都不管，但你我必须得管，因为你亲爸亲妈在天上看着我呢。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没脸去见他们。
0: 母亲的理由让白菊无话可说。但巡山队遇上的险比母亲想象的还要多。这天，白菊和多杰刚从警局出来，遇上了刚被抓捕的倒卖炸药的郭顺。
6: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我怀疑他就是潜逃的郭顺。
7: 不是，同志，你们抓错人了。这，我就是个跑运夫的，那车上的这些东西不是我的啊。那你们说的那些事情，我也不知道一个。
8: 郭顺，你是不是觉得马志县没人认识你啊？要不要我把白吉从拘留所里带出来认认你？
5: 博拉姆拉里剥皮子的人是你送进去的吧？我们要找你们老板。哎呦，
7: 我哪来的老板啥？我就是一个打零工的，那干点小生意混口饭吃呢嘛。
5: 石局长，这个嫌疑人在你这里很不配合，我看还是把他送到我那儿去吧。巡山队的小伙子们有办法让他开口，
9: 我看也只能这么办了。哎，你们俩带他跟县长走。
10: 哎，你们俩走啥呢？
11: 走，
10: 放手。
11: 是，
10: 我哪了不起呢？我哪了不起？松开，我哪了不起呢？
5: 我们的仓库被你们占了，前不久有个队员牺牲了，才刚满18岁。如果你想戴罪立功，就把你们的老板交代出来，要不然这些个账我都算在你的头上。
10: 母，你以为你是个啥东西啊？啊，帅下非不知道你这从闹子怀倒了，但不是你也非要逮人进山，能出事吗？能胜任吗？大家都把钱卷哈了， 我跟你说，你那断院都是因为你这大叔害死的。
11: 大叔，
10: 哎，
5: 你啥时候有一千发？
10: 一千发，五十斤。
4: 这五十斤不是用来打样子的。
3: 你把话说清楚。
4: 那是用来对付你们。
12: 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他们原本其实可以安安稳稳做一个干部，却选择了最危险的反盗猎事业。多杰的巡山队啊，在真实历史当中被称为野牦牛队，他们不容易啊！你看，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没有装备，凭着一腔热血在拼命。他们的选择在当时，说实话不被理解，甚至会被嘲笑。但今天回望，正是这些先行者在最后一刻为高原生态守住了一线生机呀、啊。可可西里成为了世界自然遗产，三江源成为中国国家公园，这些成就的起点就是那一代人不计个人得失的转向。
0: 这一天，县长林培生陪妻子来医院看病。
1: 你住院观察两天吧。
13: 不用住院吧，老毛病了，一休息不好就容易这样，老林就是瞎紧张。
1: 心脏就是最大的事儿，一定得重视，有问题就得赶紧就医，老林做的对。
14: 你听听，你听听，让你来你就来，你听张院长的。
13: 哎呀，你别写了，跟我们说说话，在办公室写还不够，还带到医院里来写，全县就属你最忙，你最能干。
14: 这个报告还得再改改，上次市人大说还要了解县里的血灾损失，我打算再去一趟市政府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
13: 咱们县啥产业都没有，这一年里最大额度的利税就是牧业税，你连这个都想减免，市领导也不好交差呀。
1: 这事儿我支持老林，我天天接牧区来的病人，我知道今年雪灾过后牧民确实困难。说到底啊，还是咱们县的条件太差了。老林，你说说，咱们县什么时候能富起来啊？
0: 张琴琴的话扎了林培生的心，但对马志县的出路，他早有想法。他把多杰叫到了办公室。
5: 我们准备十天后进山，
14: 把接头地点也都交代了。
5: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就能把上海东芝堡的凶手抓住。
14: 你别光想着抓人，上次开会书记可都说了，
5: 记着呢，唐坤那是不会忘的。
14: 听老师说你拿了25斤子弹，
5: 书记开会的时候还说了，以后缴获的枪支和子弹我们有完全的使用权。
14: 我也说了呀。
5: 对，你也说了。
14: 那别不能一说什么你就要一副干仗的样子啊，你不要老这么挂相好不好？
5: 我就不爱跟你聊天，什么话都被你说了，他不就是嫌我拿多了吗？
14: 人家老史说那些子弹本来是都要留给你们巡山队的，没想到你还给人留了一半呢。
5: 那好呀，我明天就让白局回局里去拿去。
14: 我同意，我支持。还有一件事情要交给你们去办。
5: 领导说我脸色难看挂相，那我笑着接受任务，行了吧？要我干什么？你们是猴子吗？把枪收起来，看看人家白局是怎么站的。
3: 林叔叔，
15: 保护他们！
16: 停车！停车！
14: 我托人联系了省城晚报的记者，还有几位对咱们县矿业感兴趣、有意向投资的企业家，过几天呢，一起到咱们县实地考察考察。 你看，你看，你看，你又开始挂相了，是不是？
11: 哎呦，我一直笑着呢。
14: 嗯，是，你笑得很漂亮。这就算是咱们县的招商引资会了，也得让外界认识认识咱们呀，争取打响咱们县矿业开发的第一。

0: 枪。哎呀，你不要跟我提枪这个字，我一听就头疼。
1: 哎，这样啊，争取迈出马志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步，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0: 你要我做什么？
1: 这个笑容还不错。
2: 我建议把考察点安排在乌兰峡谷。
0: 这里海拔4200米，你怎么不安排豹子峡呢？4700。
2: 嗯，那也行。豹子峡在博拉木拉外围地带，可看的东西还更多呢。嗯，
3: 好，豹子峡好。
4: 嗯，是挺好。
0: 好什么好？林先生让我们安排考察路线，你们安排的这么高，这不是拆他台吗？
3: 就是，队长说的对，那么高他们能受得了吗？
2: 那你这人怎么墙头草呢？
3: 是什么？
2: 他们是来旅游的还是考察的？只有接近博拉木拉无人区，才可能有矿产资源。他们将来要是想开发博拉木拉，里面的海拔只会更高。现在这两个点只是撒撒水啦。笑什么？广东话就是这么说的。
0: 什么意思？
2: 就是小意思的意思。嗯。总之，如果他们连这个都受不了的话，那以后还怎么勘探，怎么开采？带他们去低海拔地区转一圈也不是不行。但是人家看不到真实情况，那实地考察还有什么意义啊？那咱们才真成了给林县长撤火了。
0: 嗯，你说的也对，那就按你说的来，安排在博拉木拉的边缘地区，洒洒水。
2: 我呀，
0: 行了，别笑了，你赶紧做个预算出来，列个表格。
5: 我呀，只要这个开发公司能启动起来，不管是小刘还是九美，我都能给找回来。
6: 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仔，哦，郭杰县长，郭杰县长，好，
7: 你好，你好，
8: 我叫，不是考察团吗？还行，怎么就这么几个人？
7: 小问题，没什么大问题，
5: 有这几个就不错了，知足吧。
9: 高反都这样，啊，我不用了。
10: 我们从这里进入到博拉木拉的腹地，进行实地勘探。根据已经探明的显示啊，这里蕴含着铬矿、锂矿、沙金矿。哎，
11: 林县长，就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探矿的具体报告，什么时候能出来？
9: 是吧？就是
11: 。
9: 啊，此前一年啊，在多杰副县长带领下，我们马志县经济发展公司的巡山队多次进入博拉木拉腹地进行实地勘探。大家看这里啊。这座山，咱们面前这座山啊，这座山里有储量丰富的油页岩，油页岩的提炼已经在很多地区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是矿产界一种备受瞩目的资源。
12: 考察团终于来了，但刚看了一座山头，意外就来了。
9: 你干什么去？啊，站住！哎。
13: 哎，来来来，大家到车后面躲一躲，
9: 你们两个
13: 躲一躲，来坐坐，往车后面躲一躲，
2: 走走走，
13: 都躲到车后面，
2: 快走，
13: 把枪给我，
9: 快点，后面，
2: 林叔叔，
13: 保护他们，
14: 停车，
15: 停车，我们是巡山队的，再不停车开枪了，
14: 停车，
15: 停车，
14: 停车，我们是巡山队的。
16: 人都下来，
3: 来，大家，
16: 那么小声，
3: 对，进来，
5: 小兰，都好，过来，站住，
16: 过
3: 来，过来，过
16: 来，快快下。
3: 那辆车，哦，人家打爆了。枪，
17: 脚后两支内枪。
3: 皮子呢？
17: 大概50架。
18: 这是张队。
5: 站住，他们在里边。是在打猎吗？
17: 这里面是进来的，他们在打猎。
19: 哎，王队长，队长，
18: 氧气，拿氧气，
19: 上树，
18: 上树，
19: 上树，
18: 上树，
19: 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上树，

0: 警察同志，
1: 来，
0: 我这还有半袋氧气，拿给他用。
2: 剩下的照顾好啊，
1: 您放心，您放心。
3: 多姐，
1: 我去到县医院啊。
4: 放心，放心，
3: 交给你了。
4: 放心，放心，二师傅。
5: 没事吧？没事。哪个上班能给我？啊？哎，为什么？那是山上的第三个萝卜。那个人你看到了吧？啊，是山上的第二个萝卜。嗯，北边的山是，山上的第三个儿子的萝卜。南边的山是山上的官家。
1: 我怎么了？怎么了？啊，你跟他说了什么去？啊，你跟他说什么啊？
5: 我介绍情况啊。
6: 第四集咱们看到白菊也完成了他的转向，从今天起他不再是一个想走的人，而是一个想留下的人。但是转向只是开始，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呢。下一期盗猎集团开始报复巡山队，白菊和多杰将面临生命威胁。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12: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11: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在青海西部广袤的荒原上，有一场无声的博弈，每天都在上演。高盐度环境下，白色盐垢长期附着在电力接触网绝缘子表面，极易引发跳闸，影响青藏铁路正常行车。这是一场与盐结晶的微妙博弈，工人们必须赶在日落前完成关键区段的清洗，用精准的水压守护这条天路的安全。盐湖带来的不只是难题，更是宝藏。在柴达木盆地最低洼处，察尔汗盐湖每年产出超过500万吨钾肥，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压舱石。从采盐船上干了23年的老船长，到守护堤坝的挖掘机手，再到扎根戈壁的科研人员，他们把青春献给了这片盐湖。左边是整齐的盐田，右边是自然湿地。当候鸟飞过堤坝，你会明白，盐湖从不说话，却教会了这里的人什么是共生与坚守。
3: 青海省西部人迹罕至的广袤荒原，

0: 距离黄瓜梁，这个就不远。
1: 十几年前来的时候，也以为这路边都是像汽车的那种碎玻璃一样，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它其实都是这种石膏的这种碎片。
2: 陈安东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十年间他几乎走遍了柴达木的每一片土地。
0: 石膏呢，作为一种典型的这个硫酸盐的这个矿物，表明我们柴达木盆地西部这个古湖，它很可能是一个硫酸盐型的这个盐湖，
3: 就是第四纪的湖泊。
2: 地层中的石膏暴露在地表之后，经过物理风化，碎裂成一个个小小的晶体，仿佛天然多棱镜，以折射的魔法幻化出这片白日星光。
4: 在此时此刻我看见它，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在第四纪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湖泊当中，对吧？
0: 是的是的，周老师。
4: 那我们俩现在非常浪漫
0: 啊，非常浪漫。
4: 所以这个地方叫星光大道，
0: 可以这么讲吧。
2: 青海盐湖是第四纪冰川期地质演化的杰作，从古湖到盐湖再到干盐滩，自然的力量塑造了这一切。柴达木盆地最低洼处，中国最大的盐湖正在苏醒。周游登上了赫连福船长的采盐船，老船长在船上已经工作了23年，他的采盐船每天开采近5000吨光卤石，这是生产钾肥的原料。
5: 这就是咱们的切割头，咱们的切割头呢，集料箱里面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螺旋，把咱们底下的光卤石矿和咱们的卤水呢搅拌成一定均匀的浓度。
2: 盐湖区地下富存着丰富的卤水资源，这些卤水在盐田中经过晾晒蒸发，吸出光卤石。双切割头搅起湖底的光卤石矿，通过管道输往岸边的加工车间。长尔汉盐湖每年产出500万吨钾肥，每一粒盐晶都关乎田野里的丰收。
6: 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我得知道我们这个农业大国这个粮食是怎么出现的，然后我们怎么才能放到餐桌上面。钾肥它其实可以做成肥料去滋养我们的那个农田，然后让我们去收获更多的粮食。
7: 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这样的人，那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生产成人类所需要的这些资源。
4: 哎，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
8: 好高啊，这个。
9: 因为工作嘛，环境就这样，没有说是舒服的跟家里一样。
8: 对对对对，
9: 工作那个地方。
10: 24小时。
8: 24小时。
10: 一直都在船上待着呗。
11: 只要大年三十在这儿上班，正月15也就在这儿上班，中秋节也在这儿。
8: 说实话，就将来退休你们会习惯吗？
10: 还是舍不得这个
8: 舍不得，
10: 已经习惯了，是不是？
9: 同事多热闹，也嘻嘻哈哈的，是吧？下班了，底下高高兴兴。从20岁的毛头小伙子，后来以后从成家立业到现在有孩子，这些都是盐湖所给予我的。你说呢？
2: 盐鹏启动了他的挖掘机，以每小时3公里的速度开始了一天的寻坝作业。面积5856平方千米的查尔汉盐湖，蕴藏着总储量超过600亿吨的盐类资源。水是盐湖的生命线，它维系着生态，也支撑着生产。但过多的淡水又会危及盐田的安全。盐鹏驾驶的挖掘机正在加固的，就是保护盐田的百里堤坝。
12: 头一回来这个戈壁滩的时候，哎呀天哪，我才真正的感受到在戈壁滩搞地质是多么的艰苦，在这种地方是多么的辛苦，真的没有信念和使命感的话根本是坚持不下来的。
2: 马小晨是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这次跟随团队负责人张希颖一起来对查尔汉盐湖的地下卤水进行动态监测。
13: 这个仪器叫几融合磁，专门是。

0: 用来探测地下含水的情况的，特别是对盐湖这么一种特殊的这种矿产来说，
1: 这样好像就是给这个地下做了一个 CT 一样。
0: 盐湖最终一般来说它都是它的一个大循环的啊，大家觉得盐湖的话，既然是湖，是吧？你得有水是吧？如果天气在持续干旱啊，如果没水了，在这里面我们仍然把它叫做盐湖啊，我们叫它干盐湖。
2: 掌握地下卤水资源的分布，可以合理优化资源开采，对长尔汗盐湖的绿色开发至关重要。这也让马小晨和同事们很兴奋。从水资源合理调配到地下卤水的绿色循环利用，都是为了寻找盐湖开发与保护的微妙平衡。而在长尔汗以西更深处，阿尔金山脚下的大浪滩之上，另一种探索正向地球深处缓慢前进。那里矗立着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钻井平台，一个深度超过800米的钻孔正试图揭开沙粒型卤水更深的秘密。
3: 岩性完整，含水性透水性一般，常识。
2: 在钻机将岩芯提取出地表的那一刻，第一时间为这些还带着地温的岩芯编号记录采样，
4: 是石英和假长石。
2: 这就是宋高的日常，
4: 戈壁的这个大太阳，然后高原的寒风，这个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跟我们作伴的。冬天的时候可能零下30-40度都有，然后我妈妈也特别担心我，然后她老说嘛，我一个女孩子天天用我们老家的话说，像个喘似的，天天满世界跑。好多人觉得这个女的搞地质太辛苦，但是我觉得女性的第六感也很重要。基本上每年都是我一个女的，就真的就感觉不好意思。今年比较特殊，因为今年我妈妈就生病了，这个肯定是，然后对父母肯定是有亏欠的。像我这样的，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的，所以心里还是挺愧疚的，其实。妈妈说，读到了博士嘛，做一份贡献是应该的。
2: 日复一日的守候，终于等来了确切的成果。从柴甲衣锦到中式盐田，一群钉钻人在荒芜中寻找浪漫，为戈壁滩开了一扇多彩窗户。经过持续日晒，首批光卤石成功结晶。
4: 我们导师常说的，要把文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假盐嘛，是粮食的粮食，就是你要为国家这个假盐的增储保供。你作为一个地质人，你是要贡献一份力量的。
2: 盐湖的清晨总是来得特别早，赫连福的采盐船切割头再次沉入卤水，盐棚发动挖掘机开始新一天的寻霸。家与盐湖之间路途遥远，于是那间挂着挖掘机后的板房变成了盐棚在苍茫盐湖中的小小据点。
5: 其实机器它就是死的东西，是不是？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陪伴着我。难受的时候就下来到机子下面走一走，运动运动。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工作中，也算是我的一个家吧。
2: 盐棚或许还未意识到，他日夜守护的这道盐坝恰好立于一道微妙的分界线上。当候鸟掠过堤坝两侧，左边是整齐的盐田，右边是自然湿地。对远道而来的候鸟而言，这里是延续生命的绿洲。
6: 我也是盐湖当中的一部分了，因为在那个地方我找到一种共生关系，就是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我们生命很多时刻其实很像珍珠项链一样，它都是点状的，一串串串成我自己的人生。
7: 冬天来的时候有天鹅，
8: 啊，
7: 反正鸟很多，
8: 鸟很多，
7: 嗯，叫不上名字，
8: 很多很多啊。
7: 对。
2: 盐湖从不说话，却教会人什么是共生与坚守。
9: One, two, three, go.
2: 马小泉弹起了他心爱的吉他。

0: 在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上，人们用脚步反复丈量，从沉默的岩心里读取地球远古的秘密，在闪烁的岩晶微光中看到关于未来更多的可能。盐湖是宝藏，也是家园。
1: 从盐湖到草原，守护的故事还在继续。同样是在青海，另一片土地上，一个关于退化与复苏的故事正在上演。2025年10月，电视剧《生命树》的演员张哲华第一次来到青海省河曲草原，剧中他饰演执着的记者，而这次一个真实的问题摆在了他面前：印象中生机绵延的草原怎么还会退化？一起来听。
2: 原来我爷家有片园子，那草都除不完，我说这怎么还能退化呢？这个我是没想到。
0: 青海近3000万公顷的高寒草甸与高寒草地，不仅为青海的牧民提供了宝贵的畜牧饲料，更是青海省高原生态链条中重要的一环。上世纪60、70年代，因为过度放牧、鼠害泛滥等原因，天然草场开始出现成片退化，地表逐渐形成了大块大块的黑色裸地，从空中俯瞰就像巨大的草原伤疤，它们被当地牧民称为黑土滩。2005年开始，一场持续多年、规模宏大的草原治理工程在这片土地上展开。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河曲草原，青海师范大学的巴丁求英教授与助手正用长期沿用的观测方法，通过统计鼠兔洞穴数量来估算种群的规模。这种方法源自长期的草原实践，为生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田间参照。
2: 好，数完了
3: 多少？老师，
2: 总洞口数是161。
0: 鼠兔体长约10几厘米，体重通常不超过200克，他们是草原的原住民，在草原筑巢，以青草为食。然而生活在青海省河曲高原上的鼠兔也饱受争议。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草场退化是因为鼠兔啃食草根。

0: 李丹，西交利物浦大学健康与环境科学系博士生。从博士学业开始，他就在青海省开展草原生态的专题研究。今天他和助手宫保扎西尝试给鼠兔佩戴定位追踪器，来获取他们的活动轨迹和觅食行为等信息。
1: 李丹博士，我们抓了一个，过来看一下。
2: 好。
1: 这个上面绑了个 GPS， 我觉得特别好。
3: 往这抓吧，好的。后脑勺的皮子。
2: 这样抓。好。我们基本上在这个设备的话，尽量快一点，因为我能感到它心跳现在跳得非常的快。
4: 那在它的后背上。
2: 嗯。
3: 好的。
0: 三天后，佩戴在鼠兔身上的跟踪设备自然脱落，李丹获得了鼠兔生活规律的数据信息，积累的数据将用于研究鼠兔与草场的动态关系。
2: 我抓了十只给你带那个今天那个追踪器，
1: 嗯，
2: 然后就是一个颜色代表是一只鼠兔，
1: 哦，
2: 然后每一个点就是它的位点，
1: 对对对，
2: 然后就是下面有那个比例尺嘛，
1: 对，
2: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定量的一个方法去，就是去看了毛的鼠兔的那个家域范围，
1: 对，
2: 以及它的行为活动轨迹，
1: 对对。太密了。
0: 卡卓才让长期与牧草打交道，一干就是20多年的他，从过去的草原工作队队长变成了现在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草原站的站长，但熟悉他的人还是更愿意叫他卡队。
5: 再往前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6: 现在有吗？
5: 有。
6: 不近视？
5: 我不近视。
6: 一点不近视？
5: 一点。
6: 你猜我多少度？
5: 300。
6: 少了。
5: 还有
6: 我一个每个都650。
5: 有那么
6: 2个。
5: 还有一个麻雀叫百腰血雀，他们两个是同属的。
6: 啊，
5: 有那个麻雀的地方，前面就有那个麻雀的地方，
6: 那是
5: 有，对，
6: 那是麻雀，
5: 那个叫百腰血雀，他叫的是鼠兔的清洁工。比如说青藏高原吃鼠兔喂食的动物有30多种，所以他们也形成一个，比如说大的方面有15年有平衡，平衡了以后才能达到这个生态。
6: 也不能让它没有，是吧？鼠兔也不能没有，
5: 鼠兔没有也不行，多了也不行，必须要达到这个平衡的这个重要条件。
6: 它如果没有，会对这个草原
5: 收敛会断绝
6: 啊，慢慢鹰也没了，
5: 鹰也没
6: 有，狐狸也没有，
5: 狐狸也没了，包括我们的藏，现在我们的那个叫啥棕熊，也吃的鼠兔
6: 啊。鼠兔相当于他们的主食，
5: 他们的主食高原上的大米啊。
0: 研究发现，鼠兔并不喜欢生活在植被茂密的草场中，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它们的天敌天空中的金雕、地面狡诈灵活的兔狲、沙漠猫以及藏狐更容易悄无声息地接近它们。相反，视野开阔的退化草场更适合鼠兔的生存，所以鼠兔数量的激增并不是草原退化的原因，而是草原退化的结果。
5: 这个你看，这是我说的松草子之间的，这些都是原生的。其实这样子，健康的草场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叫的就是草站层，必须要形成一个草站层。海拔4000左右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松草，就是那个皮炎草。松草它的这个产量不高，但是它的最大的优点，它的根在地下形成了一个比较，叫怎么说呀，根特别密，所以它就保护了这个下面的土啊。
6: 啊，
5: 一旦这个破坏了以后，再很难修。
6: 它是水也能留住，是
5: 土也能留
6: 住，土也健康，
5: 土也有健康
6: 啊。
5: 关键是这个。
0: 当地牧民说， 别的草是草原的头发，松草是草原的头皮，头皮没了，草原也就没了。卡队和草原站的同事一直以来都在从事着优选草籽、更大规模种植松草的工作。目前，我国90%的天然草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退化，但是，经过近20年的治理，在今天河南蒙古卓自治县河曲草原，曾经退化形成的黑土滩，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1: 莫老师，啊，别忙，别忙，别忙，别忙。
0: 今天。卡队来到草原看望一位朋友，中国林学会的专家龚宝。从今年8月开始，

0: 宫保老师就在河曲草原开始建设人工的野兽巢穴，以此吸引鼠兔天敌的回归与栖息，用这种重构生态循环的方式控制鼠兔的数量。树立在巢穴旁的红外相机记录下了夜色中狐狸、猞猁与獾小心翼翼地回归这片草地的身影。透过液晶屏幕，此刻的卡队和宫保老师看到的应该是无限的生机。
1: 来，这个你看啊，
2: 拿过
3: 因为这边加上草原的话，因为这边草地面积大，然后这边就是猛禽的话，它这边没有合适的落脚点。
2: 哦，
3: 就是如果它们只是降落在这种草地上面的话，那这边那种藏狐啊、狐狸啊，它们也比较灵敏嘛，然后就是这边生存条件也比较低嘛，然后就是我们那个驻上当那个鸟窝的话，他们那边就是有那个合适的生存条件了。我的天，
2: 你们巡山范围大概有多大？
3: 整个真禽如果是一天转下来的话，就差不多是300多公里。
2: 哦，
3: 320多公里吧。啊，
2: 一共这320多公里一共有多少公里？
3: 就从这边走的话，大概有100多个。
2: 有100多个。
3: 对啊。
2: 哦。
0: 和藏狐、兔狲这些小型食肉动物一样，草原上的猛禽也是鼠兔的天敌。在高于电线的位置，人工架设招鹰架，不仅为金雕、大狂等猛禽提供栖息与守望的高点，让它们在这里重建家园，也避免了这些大型鸟类在寻找落脚点时触电伤亡。当最初的生物链慢慢被重建，不同物种各司其职，相互制约，健康的草原正逐渐恢复。
4: 一个怎么说？
2: 正常电草？
3: 一般的话我们不用电，因为就是
2: 它自己能掉。
3: 对啊，它刚开始底层的话会铺一些树枝，然后那种牛的绒毛啊，那种脱落的那种毛也有，它会把那些毛都掉。
2: 你这属于进攻，进攻
3: 对，先给它打上。
2: 人家喜欢，人家就喜欢毛皮。
3: 对。
2: 打工人
3: 这个最安全啊！
2: 啊，
3: 这个，
2: 那这个设计成15米是有什么讲究吗？
3: 因为我们这边的线路的话，它普遍都是12米长。
2: 哦。
3: 然后就是，就鸟禽的话，它落点的话肯定会往高处落。
2: 啊，选高的地方落啊。
3: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杆子就是架高一点，架成15米，还有18米那种也有。那样的话方便就是鸟禽落在那个上面嘛。啊，他们把绳子松下来了。可以，我把这个力气
2: 拉起来。
3: 好，我俩拉吧。我到啊。
5: 我跟他们那个所长聊的时候，他会说尤其是就是春夏换季的时候，动土化的时候其实最危险。那个杆儿我看着是，我目测是斜的，他后来跟我说可能确实是有点斜，就是因为动土化了之后它里边有点固不住了。我还想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底下能有多少呢？地底下能有多深？我不知道这事儿。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然后也很佩服他们。
0: 卡队来到西郊利物浦大学的实验室寻求帮助，希望设计出一款全新的草籽播种机。李丹也再次出现在草原，给牦牛装上定位仪，继续着自己草原生态的研究课题。在草原深处，巴丁裘英教授和团队还在坚持做着草原生态的观测记录。无边的草原像野草一样散步的他们，只要他们还像候鸟一样归来，像季风一样坚守，像草籽一样扎根，这片草原就会生生不息。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

0: 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民宿内的异常房客，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廉吏方克勤的治理之道，贴告示稳民心。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当下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电子烟，他们编造雾化茶叶这类黑话做掩护，暗地里进行见不得光的交易。一处民宿接到报警，入住的几名人员举止神态十分反常，可常规毒品检测却一无所获。看不见的毒品，隐蔽的交易方式，嫌疑人还刻意反侦查，一条线索背后牵扯出一张庞大的地下销售网络。民宿里的异常房客究竟沾染了什么？警方又该怎样突破重重伪装，斩断这条黑色利益链？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民宿内的异常房客。
3: 就是你网上的
4: 2022年8月3日，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市公安局大镇派出所接到报警，在一家民宿里有4名举止可疑的人登记入住，派出所民警立即前往该民宿例行检查。
5: 那边呢？
6: 有那
7: 电子卖包租电子包没？
6: 嗯，没单纯的电子呀。
8: 多少公里？
9: 一个是王某正，还有一个就是谢某珍，还有2名女的人员在里面。第一个是我们进去比较慌张，第二个就是人员状态意识不是很清醒。一般吸了毒的状态就是那种神志不是很清晰啊，整个人的状态比较迷茫。
4: 民警接到的报警信息是说这几个人有可能是在吸毒，4人的行为状态的确很像吸毒后的情景，派出所民警也立即对他们进行了尿检。可让民警感到有些意外的是，4人对冰毒、海洛因、K 粉等传统毒品的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现场的黄姓男子告诉民警，他们只是在抽电子烟，并没有吸毒。
9: 我们在房间搜出了他有那种电子烟，就觉得这是否是毒品或者还其他什么东西，我们当时还有疑问。
4: 因为这4人都有较长时间的既往吸毒史，所以民警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然而刚刚来到派出所，黄姓男子的身体就出现了新的情况。
9: 有一个干呕抽搐的一个行为状态，之后我们的处级民警就第一时间对他们进行了尿检。
4: 为慎重起见，警方在这一次复检时不仅检测了传统毒品成分，也检测了合成大麻素等第三代毒品成分，但尿检结果均为阴性。 这一结果引起了英德禁毒大队民警们的注意。四人的行为和意识明明是吸食毒品后的情形，但为何却检测不出来呢？
9: 如果正常没有吸食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种抽搐啊、干呕啊、神志不清的这种情况嘛。当时我们的办案人员问他，你这吸食的这个电子烟里面含有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当时谢某珍和王某珍是说不出所以然。
4: 在民警的认知里，吸食普通的电子烟并不会对人的神经造成如此大的影响，但由于我国一直对传统毒品保持着高压打击的态势，代之而起的是一些人工化学合成的新型毒品。黄某正和谢某征等四人会不会就是吸食了某种新型化合物呢？
9: 这只是说了普通电子烟，两个女的是承认了自己是吸食的电子烟，从那种环境下她们也确实不知道自己添加了什么添加剂，当时她们自己是有说到一个对象的，因为他们是微信跟那个上家去联系的。
4: 根据黄某正的说法，自己是在外面吃宵夜时认识了一名男子，当时那名陌生男子看到自己在吸烟，就给他介绍了一款电子烟，并向其保证这款电子烟的烟油里没有添加违禁品，
9: 只是加了微信，就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了。因为对方看到他抽烟啊，就给他介绍这种电子烟抽的效果很好啊，让他自己去感受一下，之后他就去找这个对方拿了。
4: 当询问到黄某正购买电子烟烟油的价格时，民警感觉双方交易的这款电子烟并不常见。
9: 如果是正常的电子烟，它的价格一般在190左右，他购买的这个电子烟的价格在500至1000，啊，所以这个从价格上也是存在一个不合理的现象。
4: 果然，不仅这种电子烟不常见，连双方的交易方式也极为罕见。根据黄某正的说法，他和卖家之间并不见面，双方把钱和电子烟放在一个隐蔽处，然后再通知对方取走。
9: 他是现金交易的，微信约他在哪个地方，双方是不见面的。从种种的迹象表明，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电子烟交易方式。
4: 从吸食后的异常行为到过高的价格，再到如此隐蔽的交易方式，英德警方认为这种交易的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9: 所以我们就对这四个人进行了毛发采集，把这个毛发样品送到了我们的广州的司法鉴定机构。
4: 通过专业机构鉴定，警方得知四人的毛发中都含有一种叫依托咪酯的有机化合物。依托咪酯是一种白色粉末状的麻醉药，过量食用会导致人恶心、呕吐甚至抽搐，这与黄某正等四人的异常行为十分类似。

0: 一坨米子啊，它本来是我们临床一种菜蔬的麻醉剂，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进行滥用，它主要产生一些急性的一些症状，一旦吸食过量的话，表现为肌肉僵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动，所以会产生对社会危害的犯罪行动，包括一些性犯罪啊、交通事故啊等等。那么对个人来讲，一坨米子它的滥用也会产生对身体的严重危害，特别是对肾上腺、肝脏、心脏等等多器官的损害，甚至吸食过量会导致死亡，这种案例我们也有报道。
1: 禁毒大队的民警们以前听说过有吸毒人员将一坨米纸作为毒品的替代物，通过这一次接触，他们全面了解了这种药物的危害性。
2: 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的，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很有疑问，这是到底是什么，只是我们听说我们有线索是有一种新型东西作为毒品的替代品，是吧？但是这种，所以我们一看到有电子烟的情况下，所以我们进入到这里很重视，直接就下去对这件案件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1: 然而对他如何管控却成为了英德警方面临的难题。
2: 当时我们经过调查之后发现，谢某珍、王某珍等四人毛发检测含有一坨米子成分，但是当时的法律依据并没有列入毒品行列，我们也不能对没有法律依据对他进行处罚，我们就对他四人进行了教育处理。后期我们马上把这个线索逐级上报了清远禁毒支队还有省厅。
1: 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与传统毒品相似，这种含有一坨米纸的电子烟同样具有较强的成瘾性，且正在吸犯人员中快速蔓延，具有社会危害性。于是英德警方会同多个部门开始着手加强管控。
3: 群众有所护，公安有所应，威劣寡不等于不寡，不能说任由它发展到一定程度，由国家说了要寡你才去做，那可能这个形势啊就非常严峻的。既然这二十大报告都提交了，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变，那就是提醒我们打早打小，不要让它形成一种蔓延态势。
1: 由于黄某正等人所购买的电子烟烟油中添加了一坨米纸成分，违反了电子烟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属于非法经营，英德市公安局决定对这种含有一坨米纸的电子烟进行立案侦查。
4: 根据电子烟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从事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的生产、批发和零售等经营活动都必须要依法取得行政许可，同时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
1: 从黄某正面对民警时的状态来看，专案组判断他极有可能并没有说出购买电子烟的全部实情，并且接受教育处理的黄某正还有可能继续交易。
2: 之后的一段时间，他频繁的活动在英德市区，我们就感觉到很疑惑，他为什么在抓获之后就没有在那个东华镇那里活动了？啊，一段时间都在那个市区里面活动，跟着我们就对他的活动轨迹进行那个摸排。
1: 民警发现黄某正在英德市区的活动十分规律，基本都是晚上九点之后才出门，而且出门后经常去一些人流较多的夜市活动。
3: 作为侦查员呢，在外线侦查的时候啊，不能离得太远，他超出我们视线我们就观察不了，也不能跟嫌疑人贴得太近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紧密很紧张啊的一个工作。
1: 民警发现黄某正经常会刻意在夜市里绕圈子，还时不时停下来观察四周的行人，这给警方的追踪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3: 其实他也不是去吃东西啊，可能他坐下观察一两分钟，他就会啊再去某一个他交易的地点，看来可能就在周边多好几圈。如果是你没有那个警觉性，你一路跟一路跟，他就会发觉你就是跟他的人。
1: 随后办案民警确认他经常会乘坐一辆黑色越野车离开人多的区域，虽然这辆车每次出现的位置不固定，但车主和黄某正似乎都像事先约定好了一样。
2: 因为他们平时都是在夜晚经常见面活动，他们每个月都要见面四五次，见面后他们的车都是开往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

0: 一路调查，黑色越野车接到黄某正后，直接开往了英德市的郊区。驾驶黑色汽车的男子是谁？黄某正和他频繁见面，会不会就是购买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呢？
1: 比较偏僻的地方停下来，闲聊片刻之后，就又把黄某正给送回了市区。之后呢，又会频繁的流动在英德市区各地，与不同的人进行见面。这个是很可疑的一个点。如果一个正常人一晚上是不会去驾驶自己的车去见这么多相关的朋友，而且他不像是滴滴司机啊、出租车啊，明显他的车辆轨迹也不是去拉客的。
0: 通过车辆行踪以及对路面卡口信息的调查，英德警方发现黑色越野车的车主是一名胡姓男子，晚上驾车与黄某正见面的也是他。
1: 在我们侦查过程中发现，胡某接触了这个人群是25到35岁之间接触的人群，发现很多是我们之前吸毒查处过的一些人群，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需要继续去深挖扩线的一个点。
0: 调查发现，胡某的户籍虽然在英德市东华镇，但他却长期在英德市区活动，车辆也经常停在一个住宅小区门前。
1: 蹲点的侦查人员发现他是居住在圣万华苑的第四栋楼，之后他会走到十栋的一单元。经过蹲点发现他平时在这个四楼有一个出入的记录，通过调取业主信息确认了胡某的具体的落脚点。
0: 民警调查发现，胡某白天出门上班，一般不会与人交易，下班回家后等到晚上8点左右才会驾车出门与不同的人见面。随着调查的深入，办案民警发现胡某经常在晚上与几名朋友一起聚餐，其中两名男子还是办案民警的老熟人。
1: 在大排档发现他与两名男子在交谈，在远远的望过去，我发现那两名男子是以前被我抓过的老熟人，都是有吸毒前科的，一个是蔡某涛，一个是孟某杰，这两个人之前都是吸食 K 粉，被我们抓过。
0: 胡某以往与吸贩毒人员来往都是在车上进行交易，而与蔡某涛、孟某杰两人的见面则完全不同。三人经常见面，但从未交易过电子烟，似乎只是熟人之间的聚会。
1: 胡某是我们一个重点怀疑的对象，之后他与蔡某涛、胡某杰两个吸毒前科人员又混在了一起，我们极度怀疑这是一个吸贩的网络。
0: 追踪一段时间后，民警发现胡某、蔡某涛、莫某杰三人之间不仅资金往来频繁，莫某杰还经常前往外省活动，并且每次从外省返回英德，三个人都要见面。
1: 近几年我们对传统毒品的打击还是力度比较大的，像冰毒、 K 粉这些在市场流通上已经越来越少，已经没有他们的购销空间，所以我们怀疑他们现在又开始以贩卖依托咪酯、新精神活性物质来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分销给其他的涉毒人员。
0: 办案民警还发现，蔡某涛经常通过网络社交软件发布售卖雾化和茶叶的信息，但上传的总是一名女子吸食电子烟的视频。所谓的雾化和茶叶又是什么呢？
1: 在与这个蔡某涛交谈过程中，他说这个雾化它是500至700，基本能对应上吴某在销售贩卖电子烟那个成本价格，所以我们初步断定蔡某涛也极有可能是一个贩卖 一通迷子电子烟的嫌疑人。
0: 显然所谓雾化茶叶代指的就是他们要交易的电子烟。通过对胡某、蔡某涛、莫某杰三人关系网的深入调查，英德警方成功锁定了一个由30人组成贩卖含有依托咪酯电子烟的销售网络，涉案的吸食者约有40人。
1: 确定了这个组织架构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向清远禁毒支队以及省禁毒局汇报了这个相关的具体情况，他们听后是非常支持我们往这方面的进行打击。我们就沟通了市场监督、烟草部门，合力了对这个吸贩团伙进行抄手打击。
0: 2023年5月，广东省清远市公安局联合多个部门共同开展收网行动。通过多轮抓捕，胡某、蔡某涛、莫某杰、黄某正等30名非法经营含有依托咪酯电子烟的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1: 通过布置收网，我们共抓过了70吸贩依托咪酯的人员，缴获依托咪酯79.2克，含有依托咪酯的烟弹148个。
0: 据胡某等人供述，每次都是由莫某杰去外省拿货，之后再交由胡某和蔡某涛等人逐级分销。
2: 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后呢，我们拓展了本地英德市区及周边地方啊，还涉及我们东莞、韶关等地方的6个贩卖为依托咪酯的一个团伙。
3: 出来一下。
0: 通过扩线打击，广东警方汇总分析了各地线索，很快成功捣毁了一个非法制造依托咪酯的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
2: 我们也是延伸上场打击这个源头，啊，把一些相关的厂家打击，啊，移交相关的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0: 为了防止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继续扩散蔓延，英德市公安局联合英德市烟草专卖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个部门展开了一场打击和防控非法经营依托咪酯电子烟的专项行动。
2: 相对传统毒品，它隐蔽性是比较强的。最早我们发现依托咪酯，它是夹杂在烟丝，就我们平常普通抽的烟的，但后期发展到那个以电子烟为载体的，它吸食就更加隐蔽了，也更加方便。啊，好像我们平常带的电子烟挂绳就挂着，啊，含在嘴里面就一直可以一直吸啊。所以我们呢当时开展了我们清远的一个清风二号啊专项打击，利用现有的法律和一个处罚措施，尽量将这边的人管起来，控起来。
0: 本案是广东省清远市第一起针对依托咪酯犯罪展开打击的案件。通过抓获的70名吸贩人员，清远警方发现，与其他类似毒品替代物相比，依托咪酯不仅危害性更大，还具有隐蔽性更强的特点。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认为，依托咪酯应该尽快受到更为严格的管控。
4: 广东警方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控打击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特别是依托咪酯，我们通过主动监测发现这种物质以后，通过研究认为它可能被滥用，那么广东省成立了专门的由技术、情报、侦查等组织的团队，开展溯源调查、成因损伤、社会危害等调查研究，形成专门的报告，那么也发表了相应的学术论文，为他的劣管打击提供了科学支撑。
0: 2023年9月11日，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决定将依托咪酯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自2023年10月1日起施行。
5: 列管后，个人违法吸食依托咪酯可以认定为吸毒，处以行政拘留、罚款，甚至强制戒毒。已满刑事责任年龄的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依托咪酯，或者帮助毒品犯罪分子实施上述行为，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按照刑法第347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0: 如何防止类似依托咪酯的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在社会上传播，成为了公安缉毒部门要重点解决的事情。
2: 针对依托咪酯的这种被列管后拥有新的精神活性物质来替代这种或者作为新型毒品，我们要吸取经验走在它前面，要敢于斗争，比如我们公检法来研究以非法经营或者其他妨碍药品管理罪的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4: 下一步，我们将在上级的领导下，通过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这种新型的警务运行模式，持续开展高压打击，为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治理提供全链条、全要素、全过程的技术支撑，实现预警预测超前化、检验鉴定精准化、管制打击高效化。
6: 案件讲到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警惕来路不明的电子烟产品，新型伪装毒品迷惑性极好，切勿好奇尝试，触碰法律红线，必将受到惩处。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

0: 多样之美。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元末明初之时，战乱频繁，大片土地荒芜，百姓生活困苦，流离失所。明洪武四年，在济宁府州县的大街小巷里，突然贴了很多告示。命令贴这些告示的是新来的知府方克勤。告示上说，只要百姓们觉得有什么不公平的事，可以自己到府衙来说，官员小吏不得阻拦。那么方克勤的这一做法收到了哪些效果？中华法治史话为您讲述廉吏方克勤的治理之道，贴告示稳民心。
11: 频繁的战乱往往发生在朝代更迭时期，因此总容易导致社会动荡不稳定，也就使得老百姓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时候的基层治理方式也是相当棘手的，如果治理得好，就如同妙手神医，能治好基层社会的病；如果治理得不好，则会平添混乱，让老百姓的生活更是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元末明初之时，就有这样一位地方官方克勤，他也是明朝大名鼎鼎的文臣方孝孺的父亲。他凭借着自己的学识、品德和宽容，在他后来出任济宁知府的时候，因为治理地方颇有志气，曾经深受当地老百姓的赞誉感怀，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廉吏。今天我就给您讲讲方克勤的治理之道吧。洪武四年，在济宁府州县的大街小巷里，突然纷纷被贴满了告示。到底是谁贴的呢？老百姓们觉得可好奇了，大伙儿都凑上去一看，结果发现这告示的落款居然是知府衙门，而安排贴这些告示的幕后之人正是这传说中新上任的知府方克勤。贴告示成了方克勤来到济宁后到大街小巷所做的一件奇事。他到底是要干什么呢？他贴的又是什么告示呢？老百姓们围着告示呀，仔仔细细读着上面写的内容。原来知府大人四处张贴的告示上的主要内容是说，济宁府的老百姓只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平的事情，尽可自己到府衙里面来说，而且命令凡是来诉说不平之事的老百姓，其他的官员和小吏等不得进行呵斥和阻挠。大家不知道这新任知府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贴贴告示到老百姓这里来走走形势，以显示亲民之举吗？可没过几日，这告示的效果可就出来了。还别说，这个告示一经贴出之后，还真有那么几个老百姓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跑到知府衙门。

0: 村里去找知府大人，说说自己遇到的不平事。没想到，知府方大人还当真去为他们调查，解决了这几个百姓所认为的不平事。济宁府的老百姓突然觉得心里有了不平事，有了宣泄的窗口，而且还不是去跟什么地方小官和吏员去说，也不是说了以后地方官们就是听听而已，敷衍了事，而是随时到知府衙门去跟知府大人诉说，而知府大人还真的把百姓所说的事当一回事了，去认真调查，认真解决。在经历了元朝时期那些不平等待遇的汉人老百姓心中，突然感觉到一阵温暖，而且觉得知府的门槛也不像以往那么高了，可以随去随回，像是拉家常一样，把那些自认为的不平事跟知府大人诉诉苦，老百姓和知府之间的距离顿时拉近了。为何以前百姓与官府之间会有这么大的距离呢？这不得不说到元末明初的那些事。大家都知道，元朝是来自蒙古的征服者所建立的王朝，他们似乎不把自己统治之下的汉人百姓当作人，他们公开制定法律，对汉人进行歧视对待。蒙古统治者针对汉人制定了很多不平等政策，包括比较有名的四等人划分，就是说元朝统治者把国民分成四等，也就是蒙古人、色目人，还有北方汉人和南方汉人。除此之外呀，元朝统治者还制定了很多不平等的政策，因为统治者将蒙古人和汉人区分对待，而且元朝时期的官员几乎都是蒙古人，他们对汉人老百姓极尽欺压之能事，还制定了其他很多具体的不公平的政策，从赋税到徭役，只要能想得出来的科目都有可能被用来收钱。终于到元朝中后期，老百姓们不堪元朝的暴政统治和不平等待遇，各地纷纷开始出现了揭竿起义的举动，于是义兵四起，天下大乱。而方克勤正是经历了元末明初这种兵荒马乱之际的混乱生活，他知道老百姓真正想要什么，他知道能解决什么，如何才能在乱世救民病。方克勤啊，是一介儒生，他家里三代都是从儒，他有着儒家根本的治世之道。元朝时期，当时聪慧好读书的方克勤去参加乡试，以策论直陈天下大事与政治得失，让时人叹服，但考官因为忌其言而未敢录取，因此他未能走上仕途。后来元朝的暴政被推翻，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洪武二年方克勤也就被聘为本县的县学训导，洪武四年他又被征召到了京城参加吏部举行的考试，取得了第二名，特授为济宁知府，这才使得方克勤走上仕途，成为了一方父母官。到任济宁知府以后，方克勤发现济宁府呀，底子薄，基础差的现实。当然，这与久经战乱后的基层社会困局有关，也与久被欺压的老百姓对地方官员长久以来形成的不信任也有关系。这样的社会困局，这样的民间社会，如同病了一般。方克勤因为久居乡村，他深知民是国之根本，因此他从政后体现出处处以老百姓的利益为重的治理思想。除了看到告示的百姓可以主动到官府里去诉说自己的不平事，平时呀，他还主动请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者到府上来坐坐，喝喝茶，主动向他们询问官府做法的得失之处。这样的举动呀，不仅让老百姓感受到官府对地方长者和百姓的尊重，官员能听得进意见，而且方知府的这个举动呀，也使得地方上的其他官吏们再也不敢违法乱纪、徇私舞弊了。因为如果做了什么欺压百姓、搜刮百姓的事情，说不定 百姓就到知府大人那里去一顿诉说，自己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这样的倾听和交流对于地方知府治理地方还有一个隐性的好处，那就是通过地方百姓与知府的交流，他们也知道了官府们为地方所做的安排和打算，从而能够实现在未来的日子中官民之间真正做到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的目的。方克勤心里想着，地方治理首要之责在于需要民心，如若民心不稳则无法施政，而民心稳则泰山移，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才能一起协力促进地方发展和繁荣。那么民心稳定之后，建立了和谐的官民关系之后，如何才能发展生产呢？这又需要做些什么事才能进一步改善济宁府底子薄基础差的现实呢？
1: 方克勤上任后用贴告示的方式请百姓来跟自己说他们的不平事，不但拉近了官民之间的距离，还了解到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很多农民弃田而去，坚决不肯再种地，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明初时期，开国皇帝朱元璋曾下过垦荒令，激励战乱后的基层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鼓励老百姓主动去开垦那些荒山荒地，变荒为宝。当时的诏令里还特别规定，新垦田亩的人3年内可以不向朝廷纳粮。老百姓本来很有干劲儿，是谁破坏了他们种田的积极性呢？
0: 正在想着未来的济宁府应该怎么发展生产，这时候在来府上反映问题和不平的老百姓口中，方克勤突然听到了这样一件事。这件事看起来呀，似乎是一件小事，好像是几个基层蓄力的胡作非为，但是这件事背后的矛盾如果变大，那可是不得了的大事。这个事甚至可以大到影响明朝的社稷安危，尤其是这样一个刚刚初建的王朝，更是经不得大的风雨了。百姓到底到知府大人府上反映了一件什么事呢？事情简单的说，就是几个基层税吏看到农民收成时节到了，跑到村里农户家里去要求他们交税纳粮了。若是放到以往，大家可能觉得交税纳粮，那不是基层社会本来就存在的惯例吗？即使是在其他朝代也是有的呀。几千年以来的中国农民似乎都承担着各种各样形态的农业税，为何这次会到知府衙门那里去诉说不平呢？这里啊，就不得不说到明初时皇帝朱元璋所颁发的垦荒令一事。大家都知道，经历了战乱后的基层社会，那一定是满目疮痍了，很多老百姓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过上稳定富足、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呢？那只有发展生产呀。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小农经济体系的社会，因此老百姓只有种地收粮来逐渐过上稳定的日子。可惜的是啊，因为当时经历了元末明初之后的频繁战乱，济宁府及其附近的大片土地呈现出荒芜无人耕种的局面。事实上啊，不仅仅是济宁府是这样的，在明朝建立之初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因为战乱所导致的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的场景。因此明初时期啊，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下过垦荒令。这个垦荒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垦荒令的实质啊，就是为了激励战乱后的基层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鼓励老百姓主动去开垦那些荒山荒地，变荒为宝。为了增加老百姓垦荒的积极性，在当时的诏令里啊，还特别规定了新 肯田猛的人三年内可以不向朝廷纳粮，这也是一个新兴王朝在定鼎之初面对从战争灾荒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之后，一步步恢复生产，增加人口，巩固统治的一种重要的政治手段。因此可以说呀，这个垦荒令可是个好东西，老百姓三年内都不用向朝廷纳粮，大家垦荒耕地发展生产的积极性那可是真的提高了。朝廷的这一诏令大大激发了那些之前流离失所的百姓的积极性，很多老百姓开始决定安定下来，垦荒种地，积极投入生产劳动。老百姓干劲十足啊，都想着自己多干点，因为所有的粮食前三年都不用上交朝廷，都是自己家的。从百姓的干劲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垦荒令的激励下，干得热火朝天的基层社会里，开垦荒地增加人口不仅仅是朝廷所采用的一种政治手段，它的背后反映出来的其实也是广大百姓的强烈愿望，可以说是官民之间共同的今日之急务。所以说呀，顺应百姓需求所制定出来的政策会被得到广泛的遵守和执行。可是就在百姓将从新开垦的土地上取得收成之际，本以为一切会顺着好的方向发展，结果中途却出了些岔子。那是什么岔子呢？明史对此是这样记载的：时使赵民垦荒，月三岁乃岁，立真帅不似期，民谓赵止不幸，则弃去田复荒。原来呀，就在百姓辛辛苦苦一年快要看见收成的时候，那些平日不见踪影的税吏却找上门来了，催收赋税了。大部分老百姓一年的收成中很多都被征走了，但是有的老百姓不服气了，不是朝廷已经下了诏令说前三年不征收税粮吗？为何你们还要来催收赋税呢？但是这些老百姓哪里是这些基层狡猾的税吏们的对手啊？这些华吏们狡辩说，这次收的税粮不是前三年的，是提前征收的第四年的税粮呀。面对如狼似虎的税吏，百姓哪里敢多口争辩，只得忍气受压，心里面十万个不愿意的交上了自己辛辛苦苦忙活了一年攒下的粮食。于是到了第二年春耕时节，百姓们再也不去新开垦的土地上忙活了，这就使得土地又重新荒废掉，有些百姓走了，不愿意再待下去被盘剥了。而正在此时，方克勤来济宁府上任了，上任之后又贴了告示，让百姓可以到他的府衙里面说说不平事。征收税粮对靠田地吃饭的农民来说，那不就是天大的不平事吗？终于有的百姓坐不住了，他们得亲自到知府大人那里去试试，把这事儿给说出来，让知府大人给个说法，看看新任知府到底能不能给解决。
1: 朝廷明明颁布了鼓励老百姓开垦荒山荒地变荒为宝的垦荒令，而且对新开垦的荒地免收三年税粮，但济宁就有一些虚吏罔顾法纪，巧立名目征收税粮盘剥百姓。在百姓们纷纷弃田离去的背后，隐藏着的巨大隐患是民心的流失。方克勤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严惩这些罔顾法纪的虚吏，重建百姓对朝廷的信心，重新回来耕种田地呢？
0: 有些百姓主动上门来反映了这件事的不平，还有的一些老者到府上来坐坐喝茶，他也听说了这一情况，再加上他从下属那里也听说了个别吏员确实如此。经过这些耳闻的情况，方克勤心里啊有了一个谱，但是他还不放心，他觉得还需要亲自下乡去实地调查一番。通过调查， 他终于搞清楚了，

其中的缘由，而且还发现了一些新情况。通过调查，方克勤发现确实有些税吏和基层蓄力置垦荒令于不顾。某些基层税吏为了在上级面前表现他们是到基层老百姓那里征粮纳税能力突出，更好地争取到政绩和功劳，以便实现未来仕途的升迁。还有些税吏啊，则为了中饱私囊，收刮民脂民膏，趁此机会以公谋私。老百姓表面虽然交了粮，但是却纷纷在暗中传言皇帝所下的诏令也是没有信用的。这样的统治者和元朝那些蒙古人又有什么区别？在这一催一缴之间，表面上老老实实交粮的背后，却是逐渐失去民心的基层社会。百姓都口口相传地说皇帝的诏令不可信啊，反正开荒也好，耕田也罢，那都是白忙活，不如不干。方克勤深思之后发现，在百姓们纷纷都弃田离去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隐患，那就是民心的流逝。大家对朝廷的不信任，对官府的不信任。作为儒家知识分子与士大夫，方克勤自然知道儒家治国思想中最重要的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德为本的民本思想和提倡德治，而这恰恰就是明朝跟元朝两相对比所具有的天然优势。于是他开始想尽办法予以纠正，挽回本来已经重建却又在不经意间渐渐失掉的民心。他发现那些税吏们所谓的提前收税与诏令完全相悖，为了挽回朝廷的信用，重建地方官员的威信，也为了让民心重新回来，于是方克勤不仅重重地惩罚了那些罔顾朝廷诏令私下去征收税粮的吏员，而且又特意派信得过的官吏下乡向老百姓重申了朝廷诏令。明史中说呀，克勤与民约，税如期。之后他又在朝廷诏令的基础上重新拟定了契约，与部分愿意回来重新开垦荒地的老百姓订立了保证执行诏令的条约，跟老百姓互相约定好交税的事情一定按期限，也就是3年后再行交纳。此外，通过调查，他也发现了，虽然都是荒地，但是土地的贫瘠程度其实是不同的。如果对所有人都按照一个标准来征收税粮，实则是不公平的。于是啊，他想方设法的在济宁府通过一些制度，更为公平的对不同地区不同土地的百姓科学地分情况进行区分治理。明史对此记载说呀，区田为九等，以差等征发，吏不得为监，也以日辟。他派人下乡，根据荒地的肥瘠程度将其划分为九等，以后收税按照不同等级分类收取，全部按之前约定好的土地等级以及征收税粮的标准和数量来办理，知府下面的官吏啊，也不得趁机耍奸猾了。而且方克勤严明，要严惩不遵守这些制度的官吏们，如有违反者，一旦被百姓举报查证属实的，当日就地罢免他的官位。百姓对这些制度和约定纷纷拍手称快。不久之后，那些离开的百姓又重新回来，加入到开垦荒地、耕种田地的队伍了。新的农田被一片片开垦出来，而基层税吏也不能从中惩奸了。方克勤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民病不救，焉用我为？”方克勤为官清廉，关心百姓疾苦，一心为百姓着想。在乱世初定之时，通过贴告示广泛听取民间百姓的意见，发现基层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及时发现民病，从而想办法在乱世中救民病。
而且在面临战后可。

0: 荒令发布之后所出现的地方官吏趁此牟利欺压百姓的问题，他实地调研，想办法定制度，妥善地解决了开垦荒地与催赋收税之间的矛盾关系，从中调和了民与官之间的矛盾，较好地处理了生产与劳役的关系，受到了当地百姓的广泛称赞。从此啊，不仅纳税田亩按照等级征税，田亩征收，从而百姓得以稳定下来，人口也大增。济宁府还通过统计每户男丁的数目，也将徭役按丁分担。从此之后，徭役与赋税都按制度执行，各县隶属无法从中作奸耍滑，欺压百姓。新垦土地和人口也与日俱增，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正是方克勤“民病不救，焉用我为”的这种对官职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使得他能够在任知府期间以民为本，求真务实，勤政为民。他是一个底子薄、基础差的济宁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天呢，咱们一起聊一聊村里的新村长。村委会主任是大家选出来的当家人，可如今各类名目繁多的村长为乡村带去了日新月异的新变化。浙江来了艺术村长，美院教授带着学生进古村，用画笔和数字技术让老房子活起来。重庆有了产业村长，致富能人跨村带产业，引回90后、00后搞直播种南瓜。贵州还出了位晨跑村长，90后村干部每天带百来个孩子跑步写作业，外地家长呢都开车送娃来蹭跑。这些村长不拿村里的工资，却干着让乡村有颜值、有产值、有朝气的实事儿。关于他们的故事，咱们来听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对话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何可教授，这些村长究竟为乡村带去了哪些新变化。
3: 教授您好。
4: 啊，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的，非常欢迎何可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先来说第一类村长，艺术村长。说在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有一个惠港村，这个惠呢，左边一个穗，右边一个羽，羽毛的羽，港呢是山岗的岗。这个惠港村呢有4800人，4800多人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村子很大。这个村子人不仅多，而且距今呢也有1300多年的历史。村子里边有一些明清时代的徽派古建筑。我们都知道徽派建筑是非常好看的，就是有很高的这个美学价值。那么明清时代遗传下来的呢，就说明它有很高的这个历史人文价值。那么在今年的3月份，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导李梅受聘为惠港村的艺术村长。那么受聘为艺术村长之后，李梅老师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在今年的暑假，他带领着他的学生们在这个村里办了一个展，展现了他们暑期社会实践团的一些创作成果，实现了一场青春与古村落的这个碰撞。作为艺术村的村长，李梅还带领着他的实践团，一方面开设了面向村民的公共美术课堂，立足本土文化，打造了可以落地的公共艺术装置；另一方面呢，艺术村长工作室与乡村美育大讲堂呢也相继落成，一年一主题的长效运营机制确立，让艺术的种子真正的在这个乡土扎根。何教授，就是听了之后我觉得还是非常感慨的哈。这个惠港村可以说是村子大，然后呢人文历史悠久，然后村子也比较美，好像进行这个美术设计在他们这个村子里边应该能发挥着这个比较重要的作用哈。那您觉得这个美术设计美育它在乡村振兴中它能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村子特别需要，或者说什么样的村子适合于这个美育和美术的设计呢？
4: 先说第一个问题，美育和美术设计在乡村振兴中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我觉得至少有4个方面是比较实在的吧。第一个层面是可以把沉睡的文化资源唤醒，让它真正的活在当下。那我们很多传统村落啊，有古建筑，有老手艺，有口口相传的故事，但这些东西如果只是被保护起来、圈起来，时间一长就跟村民的日常生活脱节了啊。所以我觉得美育和美术设计的介入，不是把这些东西当文物供着，而是用当代的语言重新翻译一遍啊。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惠港村那些徽派建筑，那艺术家来了之后不是简单

0: 单的刷白墙、挂灯笼，而是结合村落本身的文脉去做公共艺术装置，让老房子和新创作之间能够产生对话。啊，其实我最近也是在黄石新港园去挂植，那在这个地方，委员口镇的翠湖公园也是同样的思路。那当地也是把晚清诗人费墨娟等人的诗词，通过精心的排版设计啊，张贴在公园的建筑内，刻在石桥上。啊，像花园里啊，安得花开明月在，与花同醉，月同眠这样的句子，村民和游客在游园过桥的时候都能看见念出来。那么诗词就不再是地方文献里沉睡的文字，而是变成了公园里可感可触的日常风景。那村民每天路过能看到，能参与，文化就不再是写在这个村史馆里的几行字，而是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那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很关键啊。乡村振兴呢，如果没有文化根脉，光搞基础建设，村子建得再漂亮也没有灵魂。那第二个层面，我想可能是给产业赋能，把好看变成好卖。因为这几年嘛，大家都在聊农文旅融合，但是很多村子搞文旅，就是开几家农家乐，卖一点土特产，同质化比较严重。那我想美术设计能够帮村子找到一些自己的一些视觉上的识别，做出有辨识度的文创产品。比如说，同样是卖茶叶，啊，有设计感的包装和没有设计感的包装，往往能够拉开明显的价格差距。啊，黄石新港园区静海管理区的白茶产业，在这方面也尝到了甜头。啊，那里曾是鄂东南重要的煤炭产区，转型种茶之初，村民都是散卖原料，用简易纸袋包装，那价格上不去。后来管理区引导统一品牌视觉设计，注册了金海女儿山白茶这一个国家地理标志啊，证明商标，对茶叶的包装进行了升级，从散装的纸袋换成了有设计感的品牌礼盒，啊，产品的辨识度和溢价空间明显提升了。第三个层面是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村民的幸福感，啊，这个作用啊，可能经常被低估。很多人觉得乡村振兴就是搞钱啊，但村民每天生活在村子里，环境好不好，舒不舒心，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活质量。那像您提到的这些公共美术课堂、墙绘啊、公共座椅、景观小品，那这些东西看起来可能不会直接的产生经济效益，但是他们潜移默化的改变了村民的审美习惯和生活方式。那村里的小孩啊，从小去接触艺术，老人也有地方坐着聊天，整个村子的精气神就不一样了。而且这种改变啊，在我看来是可持续的，不是搞一次运动就结束了。那第四个层面是吸引人和凝聚人啊，我觉得乡村最大的问题啊，可能是在于人留不住。年轻人要往外走，那美育与艺术活动呢，就能够成为一个引流的接口，让外面的人愿意来，来了愿意留下。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村子被艺术家认真的对待，自己的文化被重新发现，啊，他们也会产生一种自豪感，愿意主动的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艺术就从外源走向了内生，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最终村民呢，自己要成为乡村文化的创造者，而不是旁观者。
1: 其实对于大部分村民来说，如果不是外出到学校里边去转一转的话，实际上在平常的时候，他很难见到一些大学的教授，尤其是一些搞艺术类创作的教授，实际上是很难有这种概率能见到的。
0: 是的，是的，所以正如你所说的，可能在一些乡村，它是需要美育与美术设计的。当然，我们也要因地制宜啊。我个人觉得，可能有几类是比较迫切的。那第一类就是有历史文化家底，但是呢，哎，养在身为人不知的传统村落啊，像您提到的汇港村那样，有1300多年的历史，有80多幢明清古建筑，但是如果没有专业力量去挖掘、去转化这些资源，可能就只是存量，变不成发展的增量。那这一类村子是不缺素材的，缺的是把素材翻译成当代语言的人。那第二类就是说是有大量闲置空间，但是不知道怎么用的村子。那一些废弃的小屋、旧的校舍、老厂房啊、防空洞，那这些空间在很多村子都在啊，拆了可惜，留着也没用。那美术设计与艺术

0: 策展，这个思路呢，恰恰就是擅长处理这一类灰色空间啊，给他们找到新的功能定位啊。比如说，绍兴把防空洞改成了这个文旅综合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那第三类可能就是正在搞文旅，但是容易陷入千锤一面困境的这样的村子。很多地方发展文旅，就是仿古建筑一条街，卖的东西可能都一样，而游客来了一次，可能就不想再来了。那这一类村子，它急需通过美育和设计找到差异化的文化 IP，做出别人复制不了的东西。我觉得没有审美辨识度的文旅是没有竞争力的。第四类就是说，是一些人口外流比较严重、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村庄。那这一类村子往往只剩下老人呐、孩子日常文化生活比较单调，美育的介入不一定非要搞得什么高大上的项目，我们可以做一些别的，比如说开设面向村民的一些公共美术课堂组织孩子们画画把一些旧墙变成创作的画板，那这些低成本的活动就能够去丰富村庄的文化形态，让留守的人群也有一丝精神的寄托。那第五类就是有特色农产品，但是品牌做不起来的村子。那很多村子的东西品质是很好的，但就是卖不上价格，原因往往出在包装啊、品牌形象上啊。所以美术设计能够帮农产品建立品牌的视觉，提升溢价的空间。那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很直接、能够快见效的一个方向。
1: 刚才您说了这些哈，就是这个李梅教授他当了这个惠港村的这个艺术村长之后呢，他还干了另外一件事儿，他就发挥他的这个艺术技术特长，他依托这个 AI，AR、VR，这个 AI 咱们都知道，这个人工智能，这个 VR 就是戴个眼镜可以看4D、3D 的一些东西哈，这个 AR 呢就是把这个虚拟的这个信息植入到真实的这个环境中，实现这个人机的交互。比如说，大家在逛这个博物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水稻博物馆，我们有一些真实的水稻栽在这个土里边，然后再用这个数字技术把一些这个土这个水稻生长的这个过程、收割的过程，还有这个历史的一些文化，然后把它展现出来，实现一个真实和虚拟结合的一个过程，这么一个信息交互叫 AR 的一种，就是这个李梅教授呢，利用这些先进的这些技术，建造了一个特色活化的一个展演。这个用这个科技来富农这个传统文化，因为这个惠港村它不是有这个1300多年的历史嘛，而且这个明清时代的这个徽派建筑留下来的也比较多，就是把那时候的一些文化都给那个展现了出来，让艺术相伴这个乡村振兴。我们还是以这个惠港村所在这个浙江省来举例哈，在这个舟山，这个艺术村长呢，让这个废弃的小屋变身成了这个乡村的咖啡馆，将闲置的校舍规划成了这个艺术的空间，旧墙刷白之后成为这个创作的这个画板。那么何教授，您觉得在这个古典与现代的这个设计中，在实现这个美向富的转变过程中，如何将这个艺术创作与这个文旅相结合，然后土和洋如何协调发展，然后用这个艺术来为这个产业进行这个赋能呢？
0: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到了实操层面，想分几个角度来谈一谈啊。先说您提到的这个古典与现代设计怎么结合，很多人一提到乡村设计啊，就觉得要么是原汁原味的去保留老样子啊，要么就是推倒重来搞现代风。那其实我觉得这两种思路可能都有那么一点点问题啊。古典与现代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关键是要找到那个精神上的连接点。像您提到的惠港村，它有明清徽派建筑啊，马头墙、天井、砖木结构，这些都是古典的东西啊。但是你不能把村子冻在明清时代，村民还是要过现代生活的。所以我觉得好的做法就是，我们可以去保留建筑的格局与风貌，但是在内部功能和材料上去做一些现代化的升级。比如说，老房子的外观不动，我们可以在里面加装地暖，做好防水。换上舒适的家具啊，让人住进去呢，既有历史感，又不遭罪啊。再比如说一些公共艺术设置，我们可以用传统的色彩，但造型语言是现代的，甚至正如你所说的，结合 AI、AR 这些数字技术做一些活化的展演。那这样出来的东西啊，老人看着亲切，年轻人觉得有意思，游客觉得有味道。那我想，古典它提供的是文化基因，提供的是情感记忆。而现代提供的是技术手段，提供的是审美表达，所以两者之间它是一个上下层的关系，而不是左右对立的关系。
1: 对，就不是非黑即白的这么一个关系。
0: 是的，是的， 这种再说，您提到这个艺术创作怎么去跟文旅去结合啊？现在很多地方搞文旅，可能就是请艺术家啊来画几面墙，办个展览，热闹一阵就结束了啊。这叫艺术贴在文旅上，不是真正的结合。那我想真正的结合，我们可能要做到几点。第一个可能就是说要体验化啊，不能只让游客看，要让游客参与。比如说我们开设这个公共美术课堂，游客可以跟着学画画。啊，做一些手作，带走自己的作品，那这种体验可能比单纯的拍照打卡啊要有记忆点。第二个是场景化，就是我们要把艺术创作融入到村落的日常空间里，而不是圈在一个展厅里。摄影展从展览馆搬到了田野，对吧？旧墙变成了一个创作的画布，废弃的小屋变成一个咖啡屋，那这些可能都是艺术从一个白盒子里解放出来，让它成为游客行走路线当中的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那第三个是在地化，就是艺术创作的素材必须是来源于这个村子本身的历史、本身的传说、本身的物产、本身的生活方式啊。我们不能把别的地方做的东西也搬过来啊。我想，只有扎根在地的艺术，才是这个村子里独有的、别人复制不了的啊。我觉得民宿它可能不是把城里的酒店搬到乡下。那民宿的核心竞争力啊，应该是在于提供一种不同于城市的生活体验。那艺术或者是美育，在民宿设计当中的赋能，我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空间叙事，那好的民宿你一进门就能够讲出这个地方的故事啊，可能是用当地的老木料做家具，用村里的老物件做装饰。那墙上挂着的呢，是驻地的艺术家创作的关于这个村子的作品。那我最近也在给黄石新港金海管理区提过民宿设计的建议，那他们正在走人文旅融合的路子。金海白茶呢是当地的特产，那目前民宿当然还处于规划阶段，所以我当时建议他们不要照搬城市酒店那一套，而是围绕白茶主题来做空间叙事，比如说啊用一些茶篓、茶匾做墙面的设置，用老茶箱、制茶工具来做一些角落的陈设，房间里可以摆一套白茶茶席。墙上也可以去尝试着挂一些白茶制作工艺的摄影，或者说是一些版画的作品。那这样客人一进门，看见茶器，闻到茶香，就知道自己住进了白茶产地。那客人住进来，不只是睡了一觉，而是在感受一种地方的文化。第二个是材料的在地化，就是我想我们也尽量的去用一些本地的食材、木料、竹材啊。那么这样既可以降低成本，也能够让建筑呢跟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那很多一些网红的民宿，为什么看着给人一种别扭感？就是因为可能用了太多跟当地的环境格格不入的材料啊，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有点格格不入。第三个是主理人文化啊，民宿的主人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文化载体。如果主人他能够懂艺术、会策展，能定期在民宿办一些小型的展览，组织一些手工的活动，那么民宿就不只是一个住宿空间，而是一个文化目的地。那我想，客人也愿意为了这个氛围多住上个一两天，甚至3、4天，也愿意多花点钱。乡村设计有两个极端都要避免，一个就是极端的啊，认为要，而我们要土的粗糙，觉得乡村就是要原汁原味，破破烂烂才叫真实。结果住起来不舒服，卫生条件比较差，游客体验也很糟糕。那另一个极端就是洋的无根，把一些欧洲的小镇呐，这些直接复制过来，看起来好像很精致。但是跟当地的文化、气候、生活习惯完全不搭，游客来了觉得，哎，好像在哪都能住，没有非来不可的理由。那我的看法就是，啊，土是根，洋是法，啊，土的东西是这个村子的是这个村子的底色，包括啊，像这个方言、饮食、建筑材料、生活习惯、自然环境，那这些是不能丢的，丢了就没有辨识度。那洋的东西是什么呢？洋的东西是手段，是标准。就包括现代的设计理念、工艺技术、服务规范、运营管理这些该学的必须学。那具体怎么协调呢？我觉得有一个判断标准呢，可能比较实用，就是啊，远看跟环境协调，近看有现代品质。远看的时候，这个建筑的体量、色彩、材质要跟周围的乡村风貌融为一体，不能够显得突兀。那么近看的时候呢，细节做工、卫生设施、舒适程度要达到现代标准，不能将就。 啊，比如说您提到的舟山那边，把废弃小屋改成咖啡屋，啊，咖啡馆，那房子的外观可能还是石头墙，那跟渔村的风貌一致，但里面的咖啡设备、座椅的舒适度、灯光的设计，可能都是现代的，甚至可以做当代艺术展览。那这就是土和洋的一个协调，就是说外壳是在地的，内核是现代的。游客住在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石头房里，喝一杯手冲咖啡，啊，看看窗外的海景，那这种反差感本身就是一种体验啊。但是我觉得要注意是，反差不是违和，前提是两者在审美上是能对话的，不能够硬凑在一起的。
1: 说完了这个艺术村长，咱们再来说第二类这个特殊的村长——产业村长。这个产业村长相对来说好理解一点啊，就是为了破解农村产业发展的人才短缺、资源分散等难题。2025年开始，重庆市荣昌区开展了产业村长选聘工作。该区呢，从各领域专家人才、产业农人、致富带头人、土专家田秀才中呢，选聘一些爱农村、懂农业、熟市场。会经营有资源的人担任这个产业村长，到村来履职。这些人呢，到村履职的责任主要是一是成为宣传党和政策方针的这么一个大喇叭，二是成为前沿地图、农业新技术、新发展模式的一些推广员，三是呢，成为吸引年轻人到农村发展的这个引力场。何教授，您觉得就是产业村长他到村里边能够发挥一些什么样的具体作用呢？这个荣昌区的这个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经验和思考呢？
0: 这个问题问的是，产业村长的价值输入问题。那我觉得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那首先要说的是，乡镇产业发展啊，这些年非常大的一个瓶颈，说到底就是两个字：人才。很多村子它不是没有土地，不是没有特色资源，而是缺一个能够把这些东西盘活的人。那村干部有责任心，但是不一定懂市场、懂经营。村民有干劲。但信息渠道有限，看不清外面的行情。那产业村长这一个制度，本质上就是把乡村急缺的这类人，通过一个正式的渠道引进来、用起来。啊，像您提到的，荣昌区从专家人才、产业能人啊、致富带头人、土专家田秀才里面选人，甚至去突破村域界限去外面请人，这个思路是对的。那因为产业发展本身就不应该被行政村的边界框死。那么这些人到底能够给乡村带来什么呢？我觉得有几样东西是实实在在的。第一样是市场的眼光和经营的能力啊，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传统农业的一个突出痛点就是种得好卖不好，很多村民种东西凭经验跟风走，看去年什么价高就种什么，结果今年一丰收，价格也跌了，丰产不丰收啊。这个产业村长，这里面很多人可能本身就是做市场出身的。或者是搞经营的能手，他们懂供应链、懂品牌、懂销售的渠道，知道市场上什么东西有需求，什么东西能卖出价。再比如直播带货，可能看着就是拿个手机在镜头前说话，实际上选品、定价、流量运营、售后处理，每一个环节都有门道。那这些能力呢，也不是普通村民短时间能够掌握的，有个懂行的人带着走，村民就能够少走弯路。把力气花在一些能挣钱的方向上。那第二样是示范效应与发展的信心。那这一个作用可能经常被低估，但其实非常重要啊！因为乡村里很多事情，说一千道一万，不如有人干成一件给大家看。是致富带头人，他担任产业村长，或者说担任村两委干部他自己就是一个活的案例啊！村民看到，哎，他种这个挣了钱，搞那个成了功，心里就有底了。也愿意跟着干，比如说我了解到，像黄石新老园区左家铺村的党支部书记黄成就是这样一个活案例。那他当过兵，做过记者，下海创办过服饰企业、餐饮企业，那后来也放弃了城里的事业，回到了家乡。那回到村里以后，他也没有一上来就开动员，而是自己率先承包了50亩茶园做给大家看。那消息出来以后，村民纷纷跟进。那如今全村都在种金海白茶。那种植面积达到了1300余亩，那么黄成还把废弃的小学改成了食品加工厂，闲置的卫生院改成了饲料加工厂，旧粮店改造成了茶叶加工车间，那村里也办起了一些经营的实体，那也吸纳了周边多人的就业。那2026年，黄成也获评了湖北省优秀党工作者。那这一些村民是看在眼里，信在心里， 跟着干的人啊也越来越多。那如果说是外面请来的职业经理或者说是技术行家，说明一开始可能观望，但只要他带着大家做成一两个项目啊，让大家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信任就建立起来了。农村是熟人社会，口碑传播的力量非常大，一个成功的样板比多少场宣讲都管用。所以产业增长的存在，是让村民觉得，哎，这个事情有人领着干，能干成，这种信心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那我想第三样是新技术和新的发展模式。啊，产业增长队伍里面有农业技术专家，也有土专家田秀才。那这两类人结合起来，啊，技术推广的效果就特别好。啊，比如说这个纯学院派的专家过来了，讲的东西呢，有可能会有点偏理论化，村民不一定听得懂。不一定用得上，纯本土的土专家呢，经验很丰富，但是视野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局限，也不太容易接受新的东西。所以产业村长把这两类人都纳入了进来，就能形成一个互补的格局。专家带来新品种、新种植技术、新的病虫害防治方法，土专家呢负责把这些技术翻译成村民听得懂的话，做给村民看。而且新技术也不只是在种植环节的，还包括在。啊，像经营模式的创新，比如说，哎，怎么搞采摘农业，怎么搞人文与农合，怎么搞订单农业，这些新模式就能让农业从单纯的种和卖，往附加至更高的环节延伸。那第四样，我想可能是资源与渠道。一个产业能人之所以能够成为能人，往往不只是他个人能力强，还因为是他手里积累的资源，他可能有资金渠道，能帮村里对接资投资，可能有供应链的资源。能帮村里把农产品呢直接送进超市啊，送上电商平台，可能有人脉的关系，能请各方面的人来帮忙。那这些资源是单个村民，甚至是一个村集体啊，有时候都难以具备的。而产业村长就把自己的资源带进来，相当于是给村子里呢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部市场的一个门。
1: 嗯，何教授说的非常好哈，就是荣昌区呢是2025年开始的这个产业村长的这个选聘工作，这一年多来呢，这个取得的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哈。比如说，有一位这个姓陶的这么一位产业村长到他们这个村凤凰村履职的时候，就是这一年来呢，他以他们这个村为核心，带动了5个村发展这个蔬菜和水果产业，最重要的呢是吸引了10名90后、00后到这个村，就是这个村附近。种植这些贝贝、南瓜呀，这些新的这些农产品，而且这些年轻人呢，他们这个有这个新的理念、经验，就是有一股冲劲儿。他们呢，就是发展这个农产品直播带货，然后当地的这个农业农村发展呢，有了新的血液、新的方向，然后呢，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这一制度试点呢，在当地呢，正在激发农村各类要素，这个潜能的主体活力，正在助力这个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这个发展。当然了，我们说这个选聘这些土专家，包括各类类型的这个。致富带头人、能人、科学家啊，选聘这可以拆解成2个字，一个是选，一个是聘。聘呢好理解，到村里边去。那么关键是这个选，怎么样能够选到合适的人到这个村里边去？标准是什么？相关的制度应不应该规范，或者说确定下来？何教授，您觉得这些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样让这个产业村长这个选聘工作更好的服务他的目的？
0: 啊，这个问题很关键啊，因为能人请进来只是第一步，能不能用好、留得住、干得久，可能才是真正考验制度设计的地方。那您刚刚提到陶连杰村长的例子啊，他其实就是成功吸引了一堆90后、00后返乡，那这其实就是一种以才引才，激活了农村发展的新鲜的血液，所以引得好就呈现出这么一种裂变效应，那引得不好的话，可能它就只是短期化的。我先说一下制度衔接。啊，因为产业村长这一个角色是一个新的事物，它跟现有的村的两委是什么关系？跟现有的政策体系怎么对接？我想这些可能必须要提前理清楚，不然很容易出现两张皮的问题。首先是要明确的是，啊，产业村长他不是村委会主任，也不是村党组织书记，不能替代村两委的法定职能。那村两委他管的是村子的全面工作，包括基层治理、公共服务、群众工作这一些。那产业村长的职责应该聚焦在产业发展这一块，啊，是村两委在产业领域的专业助手，啊，是外部智囊，所以两者之间的权责边界要划清楚，哪些事情需要村两委决策， 哪些事情呢？是由产业村长牵头推进，哪些需要共同商量？那我想最好是要有明确的约定，避免到了具体的事情。

0: 就您提到了这个选育机制，那选什么样的人，怎么选，直接决定了这个制度的成效。选定的标准，那我想不能只看能不能赚钱，还要看有没有公心，愿不愿意扎根。啊，一个人自己做生意很厉害，但如果他只想着利用村里的资源给自己谋利，那这样的人当产业村长反而会出问题。那您提到重庆是农村区，他的选育标准是爱农村、懂农业、熟市场、会经营、有资源。那这里面是把爱农村放在第一位，那我觉得这个排序是有道理的。那么在选拔方式上，我们可以多渠道的去发现人才啊，组织部门推荐、村集里邀请、公开选聘，那多种方式结合起来，不要只靠一个渠道。选人之后不能一选了之啊，可能还要有培养机制。很多产业人呢，自己干没问题，但是带着一群村民干，跟村集里合作开就不一定适应了，因为面对的对象变了，工作方式也得变啊。我们可以通过定期的培训，跟优秀的村支书啊结对子学习啊，或也可以组织外出考察啊，通过一系列的方式啊，帮他们提升做群众工作跟组织协调的这样的能力。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建立人才的储备库啊，不能等到需要的时候才临时找人，平时就要留意，哪些人有潜力、有意愿，提前建立联系，需要的时候就能够顶上。啊，第三个，我想说一下这个角色定位的问题，最容易出现偏差啊，就是产业村长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他跟村子是什么关系？必须要定位准确。我觉得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就是他是产业发展的带头人，不是村子的当家人，啊，他是资源对接的连接器。不是大包大揽的救火队，他是市场经营的专业人，不是基层治理的局外人啊！就我觉得这三句话就能概括。具体来说，就是产业村长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找市场、定方向、带技术、引资源这些事情上，这些是他的专长，也是村里最缺的。但是村子里的日常管理啊、矛盾调解啊、公共事务这一些，还是要靠村两委啊、产业村长呢。不要去插手啊，可能也插不好啊。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容易出现两种偏差，一种是角色的越位，就产业村长觉得说自己能力强，什么都想管啊，结果有可能跟村两委产生小矛盾，村民可能也会有点小意见。另一种就是角色的缺位，听几年之后挂个名，一年也来不了几次，什么实际事情也没干啊。我想这两种情况都要避免。比较好的状态就是产业村长在产业领域有话语权，有决策权。啊，村两委呢，给他做好配套和保障，双方各展所长，互相补位。还要注意，就是产业村长跟村集体的关系，最好是一种事业合伙人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雇佣关系。啊，如果说我们只是花钱雇佣一个人来打工，那他的积极性与投入度是有限的。如果让他跟村集体的利益绑定在一起，比如说，哎，集体经济的收益跟他的报酬挂钩，或者说我们以一种合理合法的方式允许他以某种方式，比如说以技术、以资源入股，那他就会把村子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干。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说完了艺术村长和产业村长，咱们再来说最后一个晨跑村长。暑假里呢，很多孩子整天抱着手机、平板不离手，看平板看多了，看手机看多了，非常影响孩子这个视力和身体。但是家长们呢，他们有的忙着工作，有的忙着干农活，他无暇看护，就是心里边干着急却没有办法。在贵州省铜仁玉屏侗族自治县的毛坪村出了一个村长，叫做晨跑村长。这个是他们当地的村委会副主任姚红，姚红呢是个90后，他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呢，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每天呢带着这个女儿晨跑。后来呢，他走访调研发现，这个暑假，这个很多孩子一放假就粘在了这个屏幕上，几乎不运动，然后就是家长们也看顾不过来。于是呢，这个去年暑假，他尝试着带领这个当地的这个孩子，他当这个跑团的团长，带领大家一起这个晨跑。刚开始呢，这个孩子们压根就不起来，起不来，或者说是对这个事情不感兴趣。姚恒呢，就一个一个的打电话把他们叫醒，这个自掏腰包跟他们说，如果你们按时到，跟着我一块跑，我管早餐。 就是一个暑假坚持下来。

0: 的孩子，姚红呢还会给他们每个人奖励一套这个运动服。到了今年的这个暑假，参与的孩子呢，从原来的零零散散一下子增加到了100多人，而且叫醒他们的不再是每天早上姚红这位这个晨跑团长的这个打电话的催促，而是他们的一个习惯，早起的习惯。让姚红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孩子们晨跑的这个视频发到了网上之后还火了。这个姚红呢是这个贵州的啊，然后呢火到四川成都的有一位家长，他叫汪艳飞，他刷到视频之后呢，带着这个女儿来到了这个贵州的这个茅坪村住了下来。汪艳飞他说，他在视频上看到之后，觉得姚老师带领着孩子们在村里晨跑非常有意义，而且呢还给安排工作做活动啊，比如说拔河这样的活动，觉得特别有意义，于是就带着孩子一块儿来了。如今呢，这个晨跑队伍的这个年龄跨度已经从4、5岁到大一的学生，跨度是非常大的，规模呢已经超过了100余人。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红呢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的这个活动室里面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教唱歌，教截止。孩子们呢，因为互相之间有了陪伴啊，然后觉得也不寂寞，也不无聊了，非常开心。姚红说呢，感觉每天早上晨跑7点钟结束之后，他还有1个小时回家洗浴准备，然后再去村委会上班，也不耽误这个工作。哎呀，说了这么多之后，这个晨跑村长我感觉是感慨万千的，好像很多这个家长都会觉得暑假比较漫长，尤其是一些双职工的家长，或者说暑假这个农业生产活动比较多的一些家长。何教授，您觉得姚红这个晨跑村长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发？这些里边有没有一些经验，或者说思考值得我们推广和借鉴的？
1: 这件事看起来不大，就是一个村干部带着孩子们早上跑步，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琢磨一下，里面藏着不少基层治理的一些经验，或者说一些思考。那我想第一个经验就是，那我们基层治理啊，可能要善于找小切口，解决群众真正头疼的问题，而不是一上来就搞大全的工程。现在很多地方一谈基层治理，就想着建多少阵地、搞多少活动、上多少项目，投入不小，但群众未必买账。为什么？因为可能没有戳到群众的痛点。像您提到的姚红村长这件事为什么能成？因为他精准地抓住了农村家长焦虑的几件事，就是孩子放假了没人管，整天抱着手机、平板，那视力往下掉，身体也不活动。更让人担心的是，偷偷跑去玩水，可能还会有溺水的风险。那么这些事说起来都是家长心里的疙瘩，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姚红村长带孩子晨跑，一下子就把这个几个问题都给缓解了。那孩子动起来了，看手机的时间少了，早上有人带着活动，白天还有公益课堂照看，家长放心了，自然就支持。所以说，好的基层治理不一定是自上而下的，哎，我要给你什么，也可能是自下而上的，你需要什么，我来帮助你解决。所以找到那个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小切口，就很小的力气就能撼动很大的认同，这是第一个经验。第二个经验就是习惯养成要尊重规律，先靠他律，再走向自律，不能指望大家一开始就自觉。然后村长刚开始带晨跑的时候啊，孩子们根本起不来，是吧？你也提到了，那他没有去抱怨孩子懒，也没有去搞强制命令，而是用了2个很实在的办法，一个是一个打电话去把他们叫醒，另一个是自掏腰包管早餐啊，奖励运动服。这两个办法看起来简单，其实是很符合行为养成的逻辑。打电话叫醒是降低行动的门槛，孩子不用自己定闹钟，有人叫起来的难度就小很多。管早餐与奖运动服是给即时的反馈，让孩子觉得早起有好处，有盼头啊。一个暑假坚持下来，习惯慢慢就养成了。到了今年就不用再打电话了，孩子自己就能起来了，甚至反过来催他。这说明什么？说明做群众工作啊，不能光讲道理、提要求，要帮大家跨过最初的那个门槛，用适当的激励和陪伴，把第一步走出去。等尝到甜头，养成了习惯，后面就顺了。一些基层工作推不动，可能也不是群众不想干，而是初始门槛太高，反馈太慢，没人帮着推第一把。那么第三个经验就是村干部的个人特长与生活热情呢，可以找机会把它转化为公共治理的资源。杨文春呢是90后，从小热爱体育，平时晨跑，这本来是他个人的生活习惯， 但是他在走访中发现了村里孩子的问题之后啊，他没有把自己的爱好藏着，而是把它变成一个公共活动，自己当了跑团的团长，带着全镇的孩子一起跑。那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基层治理不一定都要靠专业队伍啊，不一定都是靠专项经费啊。村干部身上的特长、爱好、热情本身就是宝贵的治理资源啊。比如说，有的村干部会打篮球，哎，可以组织村里的球队呀，有的村干部懂音乐，哎，可以带着村民搞搞合唱；有的村干部喜欢做饭，可以搞农家菜培训。那这些东西不需要额外的花多少钱，但是能让村干部呢跟群众打成一片。我前面提到的黄石新港啊，物流工业园区金海关系左下布村，他们的村干部就热爱拍短视频，而他把村民之间的日常生活拍成短视频，那么也赢得了村民很大的认可，包括一些外出务工的一些年轻人，也对村子的认同感有了很大的这样的认同。那我想这里面的关键就是村干部要建立意识，把自己的私域的特长跟公共的服务对接起来，而不是把工作与生活完全割裂开。那第四个经验就是啊，基层治理创新也会有外溢效应，一件小事做好了，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杨浩村长本来只是想解决村里孩子架起沉迷手机的问题，结果晨跑视频发到网上以后火了，成都的家长也带着孩子专门开车过来啊参与，说明一个村里的内部活动啊已经具备了吸引外来关注的潜力。那这种溢出效应呢，它不是刻意的设计出来的，但它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乡村的很多资源和魅力，往往藏在真实的有温度的日常生活里。城里人跑到乡下，不是来看你建了多少豪华设施，而是来感受这种淳朴的、有活力的乡村生活气息。所以，姚红带着100多个孩子在田野里晨跑，这个画面本身就是最好的乡村宣传，比花多少钱拍乡村片都管用。
0: 那我可能看了姚恒的这个视频，或者说知道了姚恒这样的晨跑村长的这个事迹啊，我也是一个村干部，我也想这样像他这样出现在老百姓的面前啊，为老百姓做点真真切切的解决痛点的，我也想这样出现在群众的面前有意义、有带动作用。那么我需要做到哪些方面？从这个乡村治理的角度而言，我如何能够实现这一点呢？
1: 我想这里有一个词就是在场感。村干部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批文件的，也不是开大会的时候在台上讲几句话的，您得真正的出现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而且这个出现呢，不能是走过场，要让大家觉得有意义、有价值，那我也结合基层的实际谈几点看法。第一，就是要出现在群众最需要的时间与场景里，而不是只出现在工作时间和办公室里。姚恒村长为什么能够带起晨跑团？因为他选的时间点特别准，暑假，孩子放假在家，家长呢忙着干活没人管，这就是家长最焦虑、孩子最需要引导的时候。他每天早上就带着孩子跑步，这个时间点，别的村干部可能还没有上班，或者在办公室准备一天的工作，但是杨村长呢已经出现在田野上，出现在孩子们中间了。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村干部的在场不能只按机关坐班的节奏来，要跟着群众的需求节奏走。农忙的时候，出现在田埂上，看看谁家缺劳动力，谁家的庄稼有病虫害啊。下雨的时候，出现在低洼地带和老旧房屋里，看看有没有安全隐患。过年过节啊，出现在留守老人和困难群众家里，看看他们缺什么啊。群众最需要您的时候，您出现了，比您平时开10次会可能都管用。那反过来，那如果您只是在上班时间坐在办公室里，群众来找你，那你才出现，那您跟群众之间就永远隔着一层。那第二点就是，我想可能要以群众能够接受的身份与方式出现，而不是端着一个村干部的架子啊。杨村长带孩子晨跑的时候，他的身份不再是村委会副主任，而是跑团团长，是一个热爱运动、愿意陪孩子玩的大哥哥。孩子们不怕他，愿意跟着他跑，家长也觉得这个人亲切靠谱啊，这一点特别重要。那不少村干部下村，群众一看啊，这领导来了啊，可能立刻就拘谨了，说的话可能都是客气话、场面话，真实的想法呢，不敢讲啊，不会讲。但是如果您换一种方式出现，比如说跟村民一起下地啊干会活，一起跟村口在树下聊聊天啊，一起组织个活动，把大家的戒备心放下来了， 什么话都愿意跟你讲。啊，村干部的身份是工作身份，但是在跟群众打交道的时候，要学会把这个身份软着陆，先做群众的邻居、朋友、自己人，再做村干部。啊，那您越是不把自己当干部，群众呢越是把您当回事。第三就是要那每一次出现呢，都带来实际价值，让群众觉得这个人来了有用啊。村干部出现在群众面前啊，不能只是露个脸问一句啊最近怎么样啊，然后就走了，半个出现是没有意义的。次数多了，群众反而觉得可能这只是在走个形式。那村干部下村，每次最好都是带着具体的事情去的，要么是帮群众解决一个问题，要么是传达一个有用的政策信息，要么是组织一个大家需要的活动。哪怕只是帮老人啊带跑个腿，帮村民协调个小事，也是有价值的出现。那群众心里是有杆秤的，那您的每一次出现都能帮上忙，他们就会盼着您过来。您每次出现都只是说几句空话，他们可能就会躲着你。那第四个就是要善于用自己的特长与兴趣做一个切入点，让出现变得自然而且有吸引力。每个村干部，我想可能都有自己的特长与爱好，有的会修电器。有的懂种植技术，有的会唱歌跳舞，有的擅长跟人聊天，那这些特长都可以成为出现在群众面前的理由和纽带。啊，会修电器的村干部可以定期给在村里啊设一个啊义务维修点啊，帮老人修修小家电，修东西的过程就把民情给了解了。啊，懂种植的可以经常到地里去转一转，时不时去教村民新技术。擅长组织活动的可以带着村民搞篮球赛啊，广场舞比赛。啊，用特长切入，群众就不会觉得你是在做工作，而是觉得，哎，你跟大家一起玩，一起干事情，这个距离感一下子就没了。而且这种出现是可持续的，因为您自己也乐在其中，不会觉得这是一种负担。第五点呢，一个看法就是，啊，我们要从一个人出现，走向带动一群人出现，让这个在场感产生一种乘数效应。那杨村长刚开始晨跑的时候，可能就他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跑。但慢慢的，参与的孩子多了，村里放假的老师来了，县城的志愿者来了，城中的家长也带着孩子来了，一个人的行动变成了一群人的事业，这就是带动作用。村干部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事都自己干，关键是要通过您的出现，把更多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更多的人呢，愿意出现在公共生活里。比如说带晨跑，可以让跑得好的孩子当个小队长。那有体育特长的村民轮流带着跑啊，比如说组织公益课堂，可以发动村里的一些啊退休的老师、放假的大学生都来当志愿者啊。那么当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您的带动而主动参与进来，这个出现就不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变成一种村庄的氛围与文化。这个时候，具体的效果就出来了。
0: 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作为一名这个村干部，在实现这个乡村治理的这个过程中，我跟这个村民不断的出现，有这种在场感，需要牵长日久的这样的出现，需要长时间的灌溉，人和人的信任建立的一个过程是很漫长的。有的人呢，甚至会用一些经济学的词儿，比如说像沉没成本、边际成本，然后来概括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包括姚红村长，他在这个短视频上发的那些视频，其实我也有刷到。就大部分这个留言呢，就是非常正面、非常阳光、非常赞赏、非常支持的。但是偶尔会有一两条留言呢，就是相对来说没那么和谐。就我们如何能够挖掘到姚红这样的晨跑村长，保护好这样的干部？
1: 这个很关键，是吧？姚村村长的晨跑，他不是搞了一周两周就停了，而是规模越来越大。那这种持续性非常关键啊！群众对村干部的信任，他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建立的，而是在一次次的接触当中慢慢积累的。今天出现帮了个忙，明天又不见了，过了半年才来一次，那群众对您可能就没有稳定的预期，不知道靠不靠谱。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坚持的出现在大家的生活里，每天早上都能在跑步的队伍里看见，每周都能在村里看到，那么群众就会觉得这个人是真心实意的想干事的，是靠得住的。所以跑步啊，我觉得跑的是步，聚的是心，持续的献身，它塑造的是稳定的预期。晨跑村长的意义，它可能远不止于晨跑本身，而是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可持续的、可以复制的基层干部的在场的样本。那至于您提到的怎么样挖掘与保护好姚红这一类的好干部？那我认为这个问题问的也特别好， 因为姚恒镇的干部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靠文件能够批量造出来的，

0: 他们是在基层实践中自然生长出来的。那对于这一类干部，我想光发现、光表扬是不够的，关键是要保护好、培养好、使用好，不能让他们昙花一现，更不能让他们干得多、错得多、受委屈多。那我从几个环节来谈一谈，先说怎么发现。杨浩村长这一件事情是怎么被大家知道的呢？是晨跑视频发到网上火了之后才引起关注的。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有的干部发现机制，有时候对这一类的，不在汇报材料里、不在考核指标上的实干型干部，反应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相对滞后。那如果说这个视频没有火，可能姚恒村长还在默默地带着孩子跑步啊，可能上级还不清楚。所以发现好干部啊，我们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看材料、听汇报，还要真正的沉到村里去看群众的口碑、看实际的成效。一个干部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杨村长带晨跑，啊，家长们呢交口称赞，孩子们愿意跟他，这种口碑可能比考核分数要更实在。啊，我想组织部门呢可以建立更接地气的发现渠道，比如说啊，定期的走村入户，听听群众的评价，啊，重视那些群众自发点赞的干部。另外，也要鼓励呢基层干部主动分享自己的做法，啊，不要觉得啊干了就干了，没必要说。好的经验呢，值得被推广啊，值得被看见。再说怎么培养年轻干部有热情、有想法、有行动力，这些是优势。但是可能年轻干部呢，也有一定的短板，比如说在政策理论水平啊、复杂问题处理能力、统筹协调经验这方面，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那对于这一类的干部啊，培养不能搞大水漫灌式的培训，不能把他们拉到教室里听一堆理论课程就完事了。啊，我想可能要因材施教，要精准培养。比如说，哎，可以安排年轻干部跟优秀的老村支书结对子，啊，学怎么做群众工作，怎么处理复杂矛盾，可以给他机会去参与跟乡村治理、儿童保护、公共服务相关的专题培训，去补一补他的知识短板。可以创造条件，让他去跟其他地方的优秀村干部交流，看看别人是怎么干的，去开阔一下眼界。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给他们试错空间。年轻干部有闯劲，可能会尝试一些新做法，不一定每次都能成功。这个时候不要一出错就批评问责，而是要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改进方法。那如果说干部一创新就被追责，那以后那谁也不敢干了。那第三个就是怎么使用，发现了好干部，关键是要用对地方，让人尽其才。杨和村长这一类干部的特长是什么？是跟孩子打交道，是组织活动。有体育热情，能跟群众打成一片，那在工作分工上，是不是就应该让他都负责啊？乡村治理啊、青少年工作、公共文化服务这些领域，把他的特长充分发挥起来，而不是什么杂活累活都往他身上压，那把他的精力给分散掉了，把他的热情消磨掉了。那有时候不一定要能者多劳啊，谁能干就给谁压更多的活，那么这样的话，最后能干的人可能就累得够呛，还不一定被认可。另外就是说，我们选好干部，也要给他们一定的自主权，让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干事，不一定说事事都要请示，层层都要审批，把谁就给捆住了。第四个也是你提到的关键，怎么样保护？啊，这是我最想强调的一点。好干部最怕什么？最怕鞭打快牛，最怕干得多错得多，最怕流汗又流泪。然后村长现在火了，成了典型。那接下来可能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可能。相应的检查、采访、汇报会变多，占用他的时间。另一个就是被树为典型以后啊，各方面的要求与期待会变高，压力会变大。这边你所说的啊，评论区大部分在赞扬他，但是也有少部分不和谐的话，就有可能会说啊，风凉话会挑毛病啊。对于这种情况，我想组织上要主动的站出来保护，一方面要减少不必要的负担啊，能不参加的会议啊，就不一定让他参加。能不填的表格就不让他填写啊，给他留出干实事的时间与空间啊，不要让一个好干部把精力都耗在应付检查与写材料上面。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包容失误啊。杨村长他在创新过程中可能会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是以权谋私啊，就应该要多鼓励、多帮助，而不是一棍子打死。还有就是当他遇到非议和误解的时候啊，组织上呢。要为他说话，为他撑腰啊，不能让实干的人受委屈啊。基层干部呢， 最需要的有时候啊，不一定是表扬，而是你放心干，出了问题，组织帮你扛啊，需要的是一份底气。然后我再说说怎么样去激励。那激励的话，我想也不能只靠精神激励，也有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保障。杨文生呢是村委会的副主任，基层干部的待遇普遍都不高，工作却很辛苦啊。要让好干部留得住、干得久，待遇保障要跟上啊，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讲奉献。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可以给表现突出的村干部适当的绩效奖励，或者在集体经济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奖励干事创业的好干部啊，在晋升通道上啊，要给优秀的村干部更多的机会，比如说选拔进入一些乡镇的公务员队伍啊，推荐参加更高层次的培训与交流，在评选评优当中优先考虑啊，当然精神激励也很重要，是吧？杨村长他这个事迹被报了，被认可，这本身就是一种激励啊，他不能啊热一阵就冷了，要持续关注啊，持续的支持，让他觉得自己的付出是被看见的、被尊重的。还有一种激励就是给他更大的舞台，比如说让他负责啊更大范围的工作，或者牵头推进某个重点项目，让他有成长与发展的空间。到最后，我想谈一谈，就怎么样让更多的姚恒涌现出来啊？我想一个姚恒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姚恒式的基层干部，这就需要从制度层面营造一个鼓励实干、鼓励创新的环境啊，在干部选拔上，可能要更加的去注重群众口碑和实际的成效，不是只看学历、只看资历。在考核评价上，要减少形式主义的指标，要增加群众的满意度，还有实际治理成效的这些指标的权重。在工作氛围上，要鼓励干部主动作为、大胆创新，形成啊谁干事谁光荣、谁实干谁受益的这样的导向啊。同时呢，也要把啊姚恒的经验总结好、推广好，让更多的村干部知道。啊，原来基层治理可以这样做，原来带着孩子晨跑也能够成为治理创新，从而启发更多的人结合自己的特长去探索适合本村的治理方式。
1: 嗯，的确是这样。近些年呢，我们国家很多地方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村长。这些村长呢，虽然并非国家的行政官员，但是呢，他们却是乡村振兴和致富的重要参与者，能够参与协助乡村的产业规划、环境整治和公共服务组织。做得好了呢，能够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在引进资源、改善基建、提升乡村治理的效能方面发挥的重要的作用。好的，非常感谢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何可教授的解读，谢谢你。
0: 好的，感谢各位听友的陪伴，谢谢。
2: 这些特殊的人才，当他们扎根乡土、参与乡村振兴时，他们既是农民身边看得见、听得懂、学得到的致富领路人，又是与外界沟通链接、学习先进技术理念的桥梁。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才能够扎根乡村，也希望各地能够因地制宜总结经验，让他们安心创业发挥作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4: 北京时间14:00。

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向来被称作进去出不来，可在干旱的和田，种桑养蚕的历史已经绵延2000年。传说古代中原公主把蚕种藏进发髻，把桑蚕记忆带进西域，也造就了闻名的新疆非遗爱德莱丝绸。上世纪90年代，和田蚕桑产业一度十分红火，后来受国际市场冲击，再加上核桃、红枣等林果效益更高，桑树被大量替换，千年蚕桑产业一度中断。随着国家启动东桑西移战略，产业迎来转机，科研人员扎根沙地反复做试验，从桑苗成活率极低到摸索出小蚕共育模式，带动农户增收。如今这片沙漠边缘已经打通多条产业链，蚕茧织出爱德莱丝绸，还能提取成分做成医药敷料，桑叶又加工成新式健康茶饮。一粒蚕种，一片桑叶，是怎样在大漠戈壁重新盘活，让当地老百姓稳定增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场跨越千年的桑蚕复兴故事。
1: 这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常被解读为进去出不来。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大多数生物都活不下来，但有一种树在这儿扎了2000年的根了，桑树。一说起种桑养蚕，多数人想到的是江南水乡，很少有人把它和干旱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联系在一起。但在新疆和田，蚕桑业已经延续了近2000年。传说古于田国为获蚕桑技艺，以和亲之名，让中原公主将蚕种和桑子藏于发髻，带入西域。自此，和田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丝绸产地和集散地，被称为西域丝都。在和田，有一位叫阿卜都拉的老人，他家里就藏着好多跟蚕丝有关的老物件。
2: 你们来看一下，这个挂的是什么东西？你们晒一晒，能不能晒到？这个就是以前，就是公主呀、皇后呀，用的东西，就是面纱。以前就是几百年前吧，都是手工做的东西。
1: 从面纱开始，阿卜杜拉又翻出了几件宝贝，件件都有年头了。
2: 这是光绪年代的东西啊，这个这边的这个，扣子，都是就是银元做的。
1: 在这些宝贝里头，阿卜杜拉最常念叨的是一种叫爱德莱丝的丝绸，这种丝绸在维吾尔族人的生活里有着特别的位置。
2: 特别喜欢，特别是结婚的时候，或者在家里面有什么喜庆事的时候，就是穿这个爱德莱丝呢。
1: 阿卜杜拉对蚕丝的感情是长在日子里的，收藏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的老员工，他的每一天也都和蚕桑有关。
2: 我们这一次养出来的蚕种刚刚产完卵，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准备保护。
3: 这样。这有多少种？
2: 这个地方主要有217个。有的是我们自己自己我们的培育出来的，有的是内地引进过来的。
1: 研究发展中心保存的这些蚕种是几代人攒下来的家底，但守着这些蚕种并不轻松。为了保持蚕种的活性，每一年都必须把它们拿出来孵化、饲养、产卵，才能让种质延续下去。
2: 哎呦，一个干了40多年，心里面有一种喜欢。所以经常过来看一看。
1: 阿卜杜拉对蚕种很上心，这跟他经历过的好时候分不开。上世纪90年代，和田蚕桑产业达到了历史顶峰， 家家户户养蚕，蚕桑是农民最主要的副业收入之一。
2: 我们新疆最好的发展是94年、95年、96年，和田地区的蚕茧产量达到5500吨，历史最高水平。那个时候，和田地区七县一市，农村农民家家户户都养蚕。那个时候的那个老乡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就是这个蚕桑这块，还是开春第一批收益。一个月之内养好蚕的话，就是300-400块钱、400块钱收入了。那个割麦子、买那个花肥、施肥，这样的话就是正需要钱的时候。
1: 但这个好光景没持续多久，2000年前后。国际生丝价格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和田的蚕桑业主要靠出口，受冲击最大，蚕桑企业纷纷倒闭。与此同时，核桃、红枣这些经济林果开始挣钱，跟他们一比，养蚕就不划算了。
2: 养蚕这块就没有了吗？不养了，老乡不养了。那个桑树长在那个田间里面，没有经济效益。2000年以后，就是把桑树去掉，慢慢的把它换成那个核桃树了。核桃树当时的时候就30块、40块钱都卖了一公斤。这样的话就是农民的收入又提高了嘛。考虑那个农民的那个收入这块考虑的大局，这样子你把桑树把它慢慢的推掉了。几千年的那个山上文化到我们手上，就没有了，心里很难受，
1: 但难受归难受，阿卜杜拉和他的同事们没有撒手不管。20年来，他们一直守着这些蚕种，等着有一天能重新用上。
2: 这25年里面，这个东西没有丢掉。我们有几个品种，自己的培育出来的有几个品种呢？一直培育，哪一天？都算在一起，我们就一下子可以拿出来了。技术也有，现代化的技术也有，蚕种也有，桑也有，种植技术也都有。现在就有需要的话嘛，我们马上就开始。
1: 阿卜杜拉他们在准备着大干一场，一场蚕丝产业的大迁移也正在悄然发生。2006年。国家启动了东桑西移工程，内地传统产区开始把种养环节往西部转移，政策有导向，技术有储备，可产业断了20年，市场没了，信心也丢了，怎么让人相信在沙漠边缘也能种桑养蚕？任务留给了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的年轻一代。万永辉，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农艺师，专门研究桑树资源。从2023年起，他和同事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把内地的企业请进来推广桑树种植技术。
4: 当时有一家浙江的企业，反反复复和我们对接了2-3年的时间，他们存在疑义，你的技术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这个产量能达到这个水平？
1: 真要让企业相信沙漠边缘也能种桑养蚕，还得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
5: 只听说江苏那个养有，新疆的没听说过。沙漠这个里边不可能那个能种啊。
1: 在干旱的沙漠里种桑树养蚕，怎么看都不可能实现。但万永辉他们心里有底，几代科研。

0: 人员积累了20多年的技术，缺的就是一个验证的机会。办法很直接，建一块试验田，用事实说话。
1: 从零到一是非常是很艰难的。如果有一家企业能够落户的话，那后面他们也形成了这个带动效应嘛。所以我们当时也是非常重视的，把我们现在前期积累的最好的技术放在这块地里面。
0: 那一段时间，万永辉几乎长在了地里。20年没有大规模种桑了，在和田这片沙土地上，什么株距最适合，栽多深成活率最高，滴灌带怎么铺才不耽误收割，这些参数书本上没有，只能一垄一垄地试出来。
1: 每天都去，有的甚至在地里面我们待的要待到十几个小时、哦、十几个小时，中午也在那里。
0: 万永辉说，那段时间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因为如果桑树种失败了，失去的不仅是一块地，还有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
2: 企业来了，他们需要我们这个技术，他们等不及了。企业的他很快他就要布局产业，如果我们这个技术不成熟，我们就给企业进行推广，他企业的损失是很大的。就是我们害怕企业他第一次失败以后，他就觉得啊，新疆不行，他这个环境不行，我们就害怕他走了，所以我们就要让他保证他一次成功，他就能够留下来。
0: 前后2-3年试验做了好几轮，企业终于信了。研究所守了20年的桑种和种植方法，总得有人来用，而最先找上门的是贾亚磊。
3: 种这个桑苗，第一关一定种植深度必须达到，就是说尽量压到压不动的时候。
0: 贾亚磊是从外地来和田的创业者，
3: 然后
0: 2017年他在沙漠边上流转了荒地，开始种桑树。
3: 我是从2017年开始从事这个桑田产业，第一次在这儿种的时候，成活率也就是10%左右。
0: 成活率10%，意味着种下去10棵桑苗死了9棵。贾亚磊不甘心，又试了一次。
3: 那个时候怎么说呢？还是内地那种种地的思想，没有结合和田当地的气候条件。
0: 两次失败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和田种桑树不能照搬内地的经验，什么季节种、埋多深、水浇多少，全得从头摸索。为了尽快摆脱亏损局面，他找到了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
3: 在专家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掌控住种植深度、种植时间、苗子的选择，然后后期水肥的管理，我们的桑苗成活率直接达到了90%。
0: 从10%到90%，贾亚磊用了整整2年。桑树种活了，他信心大涨，马上开始饲养蚕种，扩大养殖规模。结果第二个困境来了。
3: 那时候就是为了尽快做出成绩，人不够杀人，机器不够上机器，就是就是奔着一个目的，先干成再说。干到一半我就知道要赔了。
0: 养蚕看着简单，里面的门道一点都不少。蚕茧才卖40块钱一公斤，而请人、买设备、运费，样样都要花钱。
3: 前前后后我亏了有将近100多万，从2019年到2022年，这3年嘛，一直在赔。
0: 100多万，一笔不小的数字。可贾亚磊说，这钱没白亏，他看明白了一个道理。
3: 搞农业不是一蹴而就的，前期你要经过很多苦难，从种植、养殖到生产加工，产业链条很长，它的关键点也很多。在整个链条上有一个点儿你没有做到位，所有的努力都是前功尽弃。然后我们也在摸索怎么把养蚕规模化，然后能够带动周边农户。
0: 养蚕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把周边农户拉进来一起干。他算了一笔新账， 自己出桑苗和技术，农户出。

0: 补地和劳力，养出来的蚕茧他统一收购，农户多了一份收入，他省掉了大部分人工成本。
1: 因为这个产业本身就是个劳动密集的产业，你要想发展，必须把周边农户一块儿带动起来，然后也带动他们一块儿去发家致富，这个产业才会越做越大。
0: 为了让农户愿意跟着干，他搞起了小蚕共育。
2: 一到三龄的小蚕我们养，养好了以后给周边的农户，他们只养四龄五龄的大蚕，这样的话我们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分工，这跟车间流水线是一个道理，就是专业化规模化。你要是从头养到尾，你养一批蚕至少需要30天，但是就是说我们做小蚕公寓，他们养四零五零的大蚕，这样的话一个月就可以养好几批。
0: 这个模式一推开，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进来。
1: 你像农户的话，就是说一张蚕他们至少有600到700块钱的收益，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啊，半个月一批，半个月一批，从5月下旬到9月中旬，他们能养个7-8批吧，正常情况下。
0: 贾亚磊还建了个培训基地，说白了就是个样板间。
3: 下面不能锯了，
1: 下面不能锯了，这根主干是不能锯的。你剪的只是。
0: 大棚里桑葚比露天早上是4个月，能卖上好价钱。桑叶照样养蚕，一棚两用。农户进来一看就明白，同样的桑树，换个种法就多一条来钱的路。
1: 我交的学费，我就不希望其他人再去交这个学费。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从事这个产业，大家一块儿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0: 从自己赔钱到带着大家一起挣钱，贾亚磊的路走通了，农户的蚕茧有了去处，销路也稳了。而他收上来的那些蚕茧被分成了两路，一路进了织坊，一路进了药厂。丝的那一头在和田市吉雅乡，从养蚕到缫丝，从染色到织布，全都是手工完成。那些蚕茧在这里变成了爱德莱丝绸，延续着千年的传承。
4: 你看，我们每织完一块漂亮的爱德莱丝，就有很大的成就感。我们织出来那么漂亮的丝绸，别人穿上了之后，哎，做出来的衣服还挺好看的，那就是我织的。
0: 一块绸子从蚕茧变成布料，少说也要个把月。他们不光织，也开始学着向外人介绍这门手艺。
4: 我们以前没有想过要把这个布料介绍出来，光知道织，别人问了就卖，问不到了就好吧。好多游客看了半天，说这个长长的布料你们拿来做什么？好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我说这是布料，这是我们的爱德莱丝布。他说那怎么做衣服，这么长又这么窄？对，只有根据我的肩膀养宽，太宽了我这个裤子没办法穿脱。每一款布料呢，就跟咱们织布的师傅肩一样宽，40到45，这样好穿梭子嘛。然后做一个裙子的话，就必须买个7米布或者6米才够做一个裙子，都会要把这些花纹拼起来再做。
0: 如今这个爱德莱丝绸作坊已经不只是织布的地方，从抽丝染色到纺织，整套流程都在这里完整保留着，一边展示一边生产。
4: 我们这个作坊内有38个人，订单多了我们就分发给农户，他们生产，我们来这里销售。也在我们周边的农户家中，有600多户农民家中都在制作爱德莱丝呢。他们就靠这一台织布机，一个月能挣3000到4000元呢，还不少。因为他们又可以养牛养羊，然后 干家里的农田，又可以增收这个收益，特别好。
0: 私走了几千年，熟门熟路，但药这条路是近些年才慢慢打开的。蚕茧在中医药里是一味药材，有收敛止血的功效。现代制药厂也从蚕茧里提取蚕丝蛋白，用在医用敷料、生物材料这些领域。在和田就有一家机构专门研究这个。在新疆和田学院，科研团队在蚕桑医药研发上走在了前列。他们以蚕茧为主药，将民族医药经典药剂推向了市场，让蚕桑的价值从论斤卖原料跃升为高附加值的药品。科研拉长的不仅是产业链，更是农户的致富路。蚕茧的价格上去了，农户的收入也跟着涨了。养蚕、织绸、入药，蚕茧的几条路都走通了。但桑树的价值还不止这些，在和田的另一片桑园里，有人正在摘叶子。
5: 叶子，二，三。
0: 今天是这片桑园下茬采收的日子，一大早田启红就赶到了地里。他们要在天气热起来之前采摘200公斤新鲜桑叶。
5: 这个我们现在只采取第三个叶子到第八片，到第八片，啊，这会儿呢是它最美好的一个状态，也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桑叶，它呢吸取这个精华，啊，最好的。哎呦，
0: 田启红采摘桑叶的动作并不熟练。因为几年前他还是内地一个承包建筑工程的企业家，一个原本做工程的人怎么跑到沙漠边上摘起了桑叶？因为田启红一直是一个对桑叶很敏感的人。
5: 这个芽尖出来的茶，那是一直是出口的，这个出口的话都在百万一吨。
0: 2023年，田启红第一次来和田考察，别人看沙漠看绿洲，他一下子就看上了和田的桑叶。
5: 桑叶呢，它最富含的是什么呢？它就是蛋白DNG 和它的这个黄酮元素。大家看这个蛋白，它是滋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人体最所需的植物蛋白。你看这个汁子，这非常干吧，这可以直接喝的，苦涩甘甜。
0: 和田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桑叶蛋白含量高，做茶正合适。2023年，田启红在和田投资建起了桑园，他把目光投向了桑叶茶。刚刚采摘的桑叶被送入清洗机，再经过杀青、揉捻、炒制，就变成新鲜出炉的茶叶。可面对内地竞争激烈的茶叶市场，如何才能把和田的桑叶卖出好价钱？田启红想到了一个妙招，把桑叶茶当成健康消费品来卖，包装设计简约时尚，产品按金木水火土分系列命名，还推出了小罐装、袋泡装。还有一种更省事的，茶叶提前铺在杯底，一注水就是一杯茶。一套组合拳下来，桑叶茶有了礼品属性，也贴近了年轻人的消费习惯。2026年春天，田启红的桑叶茶产品正式上市，短短3个月时间，销售额就达到了250多万元。按照每年生产3季来算，它的500亩桑园每亩年产值能达到15000元。产品卖爆了，周边的农户也跟着受益。
5: 周边的家庭，凡是能出一个劳力的，我们每家我们能增加1万到1万5的收入。那今年的话，最起码我们能够影响和支持200个家庭。
0: 从一粒蚕种到一棵桑树，从一片桑叶到一匹丝绸，一味药，一盏茶，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是一群人的接力。阿卜杜拉守了20年的蚕种，万永辉在试验田里一垄垄试出来的技术，贾亚磊在沙地里扎下的第一锄，艾德莱斯织机上的梭子，药学院实验室里的配方， 田七红手里卖出去的桑叶茶，他们守住了种子，走通了织绸、入药、做茶三条路子，把一片荒漠变成了共富的良田。这不只是一棵树的复活，也是一群人的念想。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2: 待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难题一桩接一桩扑面而来，不服输的曾艳华能扛住压力打赢这场硬仗吗？咱们一起去听听。
1: 这个芥苗你看这里一堆，我们要求是4到5颗，你看看多少颗。
2: 这个多一根多两根不是多产量吗？
3: 我们要留的是好的粗的大的。
2: 这么粗吗？
3: 对不对？
2: 这不是有什么
3: 用？我就问你，这个要拔掉的，这有什么用啊？
4: 什么东西？
2: 干嘛？你要干什么？
4: 你
2: 想干嘛了？
4: 你们什么情况啊？
1: 他这个培土，我上个礼拜就跟他讲，你看才培这么一点点。
5: 芦笋的高产，留苗和培土很关键，也是田间管理中最容易闹矛盾的事。
4: 你不要吵，你先听我，你先听我讲，听我讲。
3: 说什么了？我在跟你讲。
4: 停掉了，
1: 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干，
4: 不要吵，
2: 听着你，我们
4: 不要再吵了，不要再吵了。他讲了几个问题，不是乱讲的，因为你们产量，你要承认的。
6: 哪的产量？
4: 不产量，我跟你说，我们有将近2000亩地，你们倒是最少是倒是前3名。你们做的不好是有原因的，我们只能留4棵苗，因为他留多了以后，他是费什么费一逼，他那个阳光照射不进来，就没有用，没有光合作用，没有营养的话，它里面根就没有，它笋就长不起来。你们这个土啊，就没有粗，就盐碱化很厉害。你看你们尝一下，我尝一下给你们看一下。
6: 等一下。
4: 这个土就咸的，你们也想象一下呀，这个土咸的就证明这个养分没有下去，这个土平常就没有松。你看这个拔一下，哪里有笋长出来？就这一个小小的笋，那你产量哪里有产量高啊？干你这么大年纪，我们也不好讲你。真的来讲，你比我爸年纪都差不多大。就是我们大家有劲往一块使，大家把这个产量做高一点，大家都提高收入。
5: 50岁的曾艳华在乐安县深耕芦笋产业已有7年，拥有17个基地、2000亩芦笋。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条规矩，都是他从一次次碰壁里摸索出来的。
7: 芦笋这个东西，在我们乐安以前没人种过，我们是第一家，2019年才引进来的。你像留苗、培土这些，老百姓刚开始根本不懂，他没见过这东西，还拿种菜的老筏子往上套。他觉得叶子长得越旺越好。
5: 新东西落地，老百姓接受起来需要时间，从田间管理到采收都得一步步适应。
8: 这采笋的时间要求非常严格，4点钟、5点钟起来采笋，9点钟之前就要采完它，要不然它就开发散头就老掉了，纤维化了，而且一些天热的时候里面采笋又采不掉。像有些人呢，他就不愿这么早起来。
5: 地里的活全都要靠这些上了岁数的老人，标准不统一，这是一大难题。而乐安县森林覆盖率高，沙质土壤透气性好，曾艳华正是看中了这些条件，决定2026年再扩种1000亩芦笋。眼下正是春耕的关键期，用工的难题更加凸显。
8: 谢老师，今年呢、有准备种1000多亩那个芦笋。
4: 对，那手工的现在很多问题，第一个效率比较低，第一个标准不统一，发芽力啊、种子的浪费等存在很多问题。
9: 这个种子就是血盘。压了一个坑，然后这个就是种子。哎，阿姨给我添种子看看。啊，这是芦笋种子。
8: 啊，这是芦笋种子。
9: 为什么要这个一穴？是因为这个种子这个价格比较高吗？
8: 这个种子大概1万块钱一斤。
9: 啊，就是说最好是说血波一。
8: 对，
9: 一穴一个。
8: 对，浪费了就，它有时候他们就是一些弱的种子什么东西，有时候分辨不出来，或者像一些小的种子啊。
5: 种子金贵，农时更金贵。1000亩地要是全靠人工一粒一粒播，根本赶不上农时。
9: 那我们可能把这个种子要做远一点，可能会更好一些。
8: 做远一点哈，或者包衣搞一下。
9: 对，对，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在机械化播种的时候呢，它就速度比较快。
8: 对。
5: 曾艳华决定，得专门为芦笋的播种造一台机器。
10: 曾总呢，现在已经有2000亩芦笋地了，在日常管理当中呢，这个用工难的问题呢就非常凸显。那么现在呢，又要准备增加1000亩芦笋地，因此呢，这个用工难、用工贵的问题呢，又更加凸显出来。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设计了一个精量播种机。那么在这个芦笋播种方面呢，既可以解决这个用工难的问题，又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8: 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资金有点压力。
5: 研发播种机需要钱，扩种1000亩芦笋更要钱。一提到钱，曾艳华家里就绕不开一场暴风雨。
4: 看一下，把这块地
11: 还给老百姓。
4: 不是反给老百姓。

0: 就是我们能不能再加点芦笋？
1: 我不想种。
0: 该不想种该怎么办呢？
1: 还给老百姓。
0: 老百姓不还，签了合同15年怎么还呢？
1: 那要命呗。口袋里面还有多少钱？
0: 我看一下口袋里面还有多少，好像
1: 你有没有钱？你有没有钱？
2: 眼前这片土地是曾艳华早些年尝试种植水果蔬菜的地方，几番投入最终都以失败收场。
1: 种猕猴桃亏了个700-800万，开始种莲子，估计可能也赔了个1-2百万。种了莲子之后，又开始种蘑菇，打了30个棚，种都还没有种，就冲掉了16个。
0: 就是这些，就是以前除了芦笋以外，这个产业我估计最少亏了2000万，最少。
2: 就算接连受挫，他依然继续折腾。芦笋是曾艳华经历数次失败后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1: 你芦笋前面2年根本就没有收入，还要打大棚，还要土地改良。你知道一亩地你要投多少钱？你告诉我，芦笋一亩地投多少钱？
0: 打大棚7-8万块钱呢。
1: 是啊，7-8万块钱。你今年再扩1000亩得多少钱？
0: 这机会是稍纵即逝的，有时候这个芦笋这几年我们占领高端市场，在全国面积算大的，人家头部买家就是采购我们的。
1: 我不想种，我是没有多余的钱再来给你另外再增加。
0: 每天来卖一点芦笋。
1: 那卖点芦笋，你不是得买一些其他的东西吗？你之前的那些天天贷款那个不用还利息啊。
2: 妻子记着以前的亏损，看着眼前的资金缺口，觉得再投进去风险太大。
1: 因为太多太多破产的公司都是现金流出现了问题啊，我感觉到他都不长记性，他那人心他真的是很天真的那一种。
0: 当然难过了，心情难过，但是有时候回过头来想，就是每走一步都是值得的。你不亏，你怎么知道这个行业怎么做了？都是跳坑嘛，爬起来跳坑爬起来。
1: 你把我炒了吧，我离职。
0: 我舍得炒你？
1: 那你自己一个人就搞算了，是吧？你就不用跟我讲，你讲什么呢？我没有你那么远大的抱负，我就是一个农村妇女。他这个人就是太固执，一意孤行，他听不进别人的一些任何的建设性的意见，然后呢，还是真的就像人家说的不知死活，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就是这种的。
0: 我这个人有时候比较轴，就是我认定做一件事，我是不会放弃。就是刚才我老婆也是这样讲，我认为这个种植行业啊，应当发展空间特别大，特别这种高端的种植行业。
1: 压力就是之前投资的本金就是还没有回收，没有回收的话，你像我们这个利息都是按月缴息，按月缴息的话，一年利息都要200万。
2: 妻子担心的是眼下的利息和本金，但曾艳华已经在想钱从哪里来。
1: 刀，
0: 刀吗？姐还
3: 刀？
4: 还刀姐？
0: 好，
4: 好，
0: 好！
4: 知道吗？知道吗？
0: 现在都是现代化的，你看这个速度就很快，这个速度一下这几十头猪。我们就把这猪母猪肥猪，可能过段时间还卖几千头肥猪，把肥猪也卖掉，小猪也卖掉，这是卖给我们的。
2: 春耕在即，扩种芦笋需要钱，曾艳华把主意打到了家里的生猪上。
0: 发家也靠这个养猪赚了第一桶金，靠卖兽药养猪赚了第一桶金。你说现在干妈妈的，从以前几万头猪到现在几千头，到慢慢的不养了，肯定心里你说不心动是假的，但是就是说可能这个也没办法，鱼和熊掌很难兼得。就是我们现在我觉得，这个芦笋的这属于大健康的产业，这个发展的空间可能会更大一点，所以我们就是先把猪能卖的尽量慢慢的产能啊慢慢去化掉。你任何做一个行业，你不做过5到10年，你是不能深刻理解这个行业的，你做也做不好。我这一辈子就做了2件事，前半辈子全养猪，养了30年猪，开水果店；后半辈子我全做种植。好，
5: 好，这个中间的稍微沉一点，前往外走一点。
0: 行，你我们抬起来，来两边一个人，
5: 来那边走一个，
0: 来，不要往下面，不要往下。
5: 你往那边靠，我踩这上面，注意脚下。
2: 能否在这个春天完成1000亩芦笋的播种？眼前这台播种机是关键，它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下地试机。
0: 我就这样，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放放放，把它抬过去，把这台抬过去。这台中间那台
2: 放一个试一下，先走一盘了。
1: 走一盘，走一盘，看看。
2: 从这边走一盘。
1: 当然也有一些漏的，可能那个后面有块了。
2: 对对。
1: 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匹配性还没匹配好，比如说这一个，它就掉了。
2: 这个可能掉，不是这个没出。
1: 对，最后一个有了，又掉下去了，又掉下去。
2: 一遍走下来，问题不少。有的学盘漏播，有的一个坑掉进去两三粒种子。
1: 这就是什么呢？这速度匹配还差一点。
2: 对对对。
1: 把这个匹配好了，你看，就说至少匹配好的地方，都是一个。
2: 不行，这个还是没调好。
1: 刚才一般又有问题了。
2: 只是说现在我们一定就是把它这个发芽率和这个
3: 准确度啊。
2: 哎，准确度给它做的好一点。
3: 对对对，
2: 播种机的准确度还在调试中，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场关乎天气的考验。这雨下了有点大，今天考了有60多个毫米啊，我们这边。那你每一个棚都要去巡一下，好不好？每一个棚要到跟那个管理员，跟他承包户都要巡一下。
3: 50.1毫米，
2: 一天连续下了几天。
3: 江西的气候条件是这样的，到了3、4月份的时候，就差进入了梅雨季节。假如没有这个大棚，是肯定做不了，种不了芦笋。
2: 连续多日的暴雨，大棚内开始出现多处漏水的情况。这个水多了以后啊，我跟你讲，它就会缺氧，里面这个水浸泡在里面。你看这个根呐，长时间浸个2、3天又出现太阳高温的时候，这个根就会烂掉，烂掉这个芦笋肯定就长不起来了。
3: 暴雨拖住的不仅是正在生长的芦笋，还有春耕的进度，排水跟不上，新苗就下不去。我们以前吃过这个亏，那时候早刚开始做建棚的时候，下一场暴雨淹一次，它水排不出去，外面的水还会弄出来，它浸泡，刚开始靠人气抽，要是半夜在的时候还不安全，刚我们就想办法。它这一个控制电流的，这样弄起来的话，它这个就通电了。
2: 充电了，它就可以抽，它这个水啊就自动开始抽。放下去的时候，这个一定跌落的，它就断电了，它就不抽。最低洼的地方，你就挖个坑。第二个就是你要安装一个这种设备，它就是主要一个水位系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水啊，我们控制在一定的水位，控制在一定把它地下水降低了就不淹，24个小时自动的，它不要管，只要你有水，水位浮到一定的时候，浮到这个地方它就自己抽。
3: 没有水的时候，它就自己断掉，我们就不要管，基本实现了自动化的一种排涝的设施。在我们生产中啊，我们就经常要有一些小的发明，小的创造，这样能解决很多问题。
4: 排涝的问题用土办法暂时顶住了，但做农业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刚解决，另一个问题又找上门。
5: 目前还没有发现这种有发病的那个芦笋吧？没有，没有哈。今天晚上你看今天那个早上老熊这里，他投诉这个货，他说是我们的，但是这个货呢，看着不像，就是这一批货，他说有好多有麻点的，他把它退回来，你看没有？这个，我把芦笋呢，是应该打一垃圾的，有麻点呢也打废的了，我把芦笋呢，别说我有麻点的也打废的了。
4: 好，接不买。这个春天是一件接着一件，这份客户的投诉又让曾艳华夫妻俩绷紧了神经。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他说我们这个有麻点，得了后半病。
4: 然后呢，我现在就是查了一下，我们所有的那个基地没有出现过这种发病的这情况。但是呢，我们现在回应客户呢，就是从哪里？
2: 这个叶片了，你看一下，这个对比一下。
4: 颜色就明显比我们深，这个品种也明显不同。你看我们品种啊，我们很光滑的，它这个品种啊，就好多有一愣一愣的，有点竖纹一样的。它交的是两行字的，而且我们是一行字的，它是，
2: 我们都要把这个问题要一定要给它讲清楚，这个不是我们的笋，我们的笋品质肯定比它要好很多，是吧？哈。
3: 仔细检查核对后，问题芦笋不是曾艳华基地产的。 李艳红这才松了口气。
6: 他非常担心，因为他销售他负责。
3: 非常敏感，所以说他一说经常说撂挑子不干了，怎么怎么样，我说你千万别做这种事情。我在外面跑的时候，我大后方出了问题，我根本也做不了。
0: 其实理解我是理解，我是一直以来都理解，但是理解跟抱怨有些东西呢它是不冲突的。
3: 刀子嘴豆腐心，这个人他天天骂我，他天天骂我，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很应当很心疼我。
0: 心疼肯定是心疼啊，讲实话哦，就是毕竟在一起生活了20几年，对吧？你就跟谁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你也不可能没感情的，对吧？刚刚有些时候呢就是身体出了问题，你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他其实是很可怜的。
3: 就我弟弟去跟手一趟，他守了1年的一堂，他给我买了一件衣服嘛，别人都没有嘛，我家就我一个人穿了一下嘛，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一定要努力嘛，人家都有幸福穿，我们没有穿嘛。
0: 别人说一个月可以吃几次肉，他们家可能是1个月、2个月都吃不到一次，
3: 所以我觉得这个童年呢，没有钱或者经过挫折，对我一辈子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财富。我现在根本不觉得什么叫苦，
0: 所以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他一定要让自己变强，就希望他自己能强大起来，给自己的儿子，就是说以后的路能够稍微顺畅一点。
3: 所以这个童年的经历，就激励我们不断地去拼搏，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往上走。
1: 从年少时的苦日子到创业路上的起起落落，曾艳华心里清楚自己没有退路，只能往前奔。
3: 就是你们就是指出劳动力，你们就是一亩地第一年200块钱一亩的保底，就是假如你这个阿姨你承包了五六亩地吧，
4: 四亩多，
3: 那四亩七就每个月都有800-940块钱，就是我们不单是200块钱一个月的保底工资，而且财损呢，你这个光头损就是4毛钱一斤，母亲损就是8毛钱一斤，你们产量越高，你们工资越高，是吧？
1: 春耕扩种，用工会更多。曾艳华采用劳务承包，就是想提高老百姓的积极性，从根上换个法子，解决之前田间管理推不动的问题。
3: 基地大的话，我每天要请40-50个人做事。有些人钻在哪里，他做事你都不知道，你要人去盯他。那么人盯他的，你成本就会高。我们现在就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就是要把他们的事变成他自己的事一样的。他只是把棚内的事全部做完，包括除草啊、中耕啊、培土啊。那么我们要利益一致，所以我们就想设计以工业化的思维来做。
1: 为了这次春耕，曾艳华决定发动一切能发动的人，制度推下去了，人还在继续找。
3: 姐啊，在这干嘛呢？
5: 哦，我扫下地啊。
3: 你不是刚回来？
5: 哎，刚回来，刚芦笋地
3: 回来。芦笋地扫地是早早不敢坐下了。
5: 他不娘子啊，他好吃懒子，是吗？我管不了。
3: 为什么管不了他了？
5: 管不了他。
3: 没给他沟通啊？
5: 没有，沟不通，我沟不通，就是我管不住。
3: 你过来，过来。
5: 没办法。
3: 首先第一个，你把狗扔掉。你没钱的事，你还没钱，你还养什么狗？你有钱养狗啊？过来，过来。我跟你讲啊，你妈现在养你，今年多少岁啊？
6: 43岁
3: 是吧？你43做过事没有啊？
6: 是呗。
3: 就天天洗碗有什么用啊？
5: 一生出来他就，不到2个月他就生病就发高烧，发高烧就带到他医院去打点滴了，他就是哮喘，他就等于。烧把老瓜子烧坏了。
1: 张雪珍是曾艳华基地里承包大棚最多的种植户，但家里43岁的儿子曾斌因智力问题至今没有工作。快70岁的张雪珍还这么拼命，就是想给儿子多一份保障。
5: 吃了中午饭他就睡觉，晚上要10点钟睡觉。
7: 就是你有没有跟他说过要出去干活要养活自己？
5: 哎呀，说过。去年我侄子又叫他去养点猪嘛，半个月，天天草要肥了，打工也去过了，去过了都要肥了，就钻不出。到那里
7: 说什么？
5: 他说不好玩，不好玩。
1: 曾斌身体发育正常有力气，但他就是不愿意干活，这让张雪珍的日子格外难熬。
3: 就是他一个家里啊， 就是养他一个这样的人，本来这个人都要当顶梁柱，他现在反而要六七十岁的父母去养他，所以他家里我觉得蛮可怜的。
5: 我们是一辈子的苦，真是一辈子的苦。哦，我的日记都写了好多，

0: 砥砺他。
1: 张雪珍每日起早贪黑，还要为儿子的事发愁。曾艳华觉得得让曾斌也动起来，不仅能帮了这个家，也让春耕多了一个潜在的劳动力。
2: 拔草会拔的，
3: 来吧。
2: 我是说这样的，你爸爸作为那个，
3: 我要拔起五草。
2: 哦，你跟你爸起五草啊？那一定要起啊。
1: 安顿好曾斌的事，曾艳华转头扎进了地里。那台调试了几轮的播种机也正式下了地。
3: 那你就均匀的往里倒。
4: 这样。
5: 可以。
3: 你像这个里面虽然说看的是两个，但是有一个是一个小瓣的，所以这个就没有问题。
5: 对对对，哎，
3: 要的就是这样的。
4: 再看一下。
1: 播种机终于跑顺了，种子一粒一粒落进雪盘里。
5: 这个产品效率提高了很多，那品质也是很好，好的很多。但是真的效果，我们还要和一两批种子要说是吧？
3: 哎，没错没错。
5: 用40的说话。带上我们的丰收之魔。
2: 说这个事情好简单的是吧？这个事情把些草，你看这把草放在桶子里面，到时候再拿出来外拍嘛。手拿出来，
3: 外拍。
2: 拿手外拍，先拍。老哥拉了一堆草，这个没用的芦笋。哎，
0: 小哥哥也可以。
2: 这个都可以拔掉，是吧？啊，
0: 过去。
5: 我去关注一下
0: 他。
5: 真的，他假如能自食其力，一天赚20块钱、10块钱，也减轻了他爸妈的负担，另外还有一个，他就是以后的生活可能也更有保障。
2: 该越种越种越好啊，是吧，嫂子？嗯，
0: 从不会知道为止。
2: 是啊，是吧？那个古道的古道的，
0: 只能够碰你买一草。
2: 买一草不能看到烟草，晓得吗？
5: 你看这个做的也很快的，
2: 我很轻松嘛，反正。
1: 曾斌答应了的事也做到了，虽然动作还不熟练，但总算迈出了第一步。新苗也一株一株移栽进了大棚。这个春天，曾艳华就没消停过。从用工难、资金短缺、暴雨侵袭、客户投诉，一道坎接着一道坎，往前走是曾艳华唯一的路。
5: 排队，排好队，排好队，大家排好队，准备发钱了哈，发财的钱，大家辛苦的钱哈，掌声鼓励一下哈。好好好，开始三音，来三音签个字，
3: 好，签字，
5: 签字。
0: 来，好，
5: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这个叫没有退路的春天，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春天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
6: 谢谢，
7: 辛苦了，辛苦了哈，张金，辛苦了
5: 啊。差不多都领了吧，
7: 前
5: 几个哈，数一下，数一下，数一下哈，数一下。
8: 技术好。
9: 去年一共挣了多少钱？
10: 将近4万吧。
2: 明年再搞点别的材料，再提高，把那个收入再提高哈。
11: 谢谢老板。
9: 不谢。好。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脑机接口曾是科幻电影里的遥远想象，欧美国家率先探索，中国患者翘首以盼，中国医者数年砥砺深耕，北脑一号成功植入人体，全球首款百通道高通量半侵入式脑机系统落地临床，让瘫痪患者用意念重新开口。从无到有，从跟跑到并跑，如今

0: 中国半侵入式脑机接口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播客《大医生来了》中国医师节特别策划《了不起的中国医生》，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于松林，讲述中国医者如何用脑机接口为瘫痪患者打开一扇窗。欢迎收听中国医师节特别策划《了不起的中国医生》，我是主持人康乐。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要聊到一个听起来非常科幻的话题——脑机接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新闻当中看到过北脑一号的成功植入到了人体当中，瘫痪的患者可以靠意念重新走路了。很多人看完的第一反应可能跟我一样啊，就觉得真的假的啊，这东西安全吗？装上之后别人是不是就能知道我在想什么了哈？所以呢，关于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它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我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于松林于大夫。欢迎您先来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于松林医生啊，也非常荣幸在中国医师节这个特殊的节日跟大家一起聊聊我们的北脑一号及相关的一些问题。
0: 真的听起来离大家太遥远了，就是觉得这项技术到底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未来能为我们做什么。我们今天努力的把这项技术用大家能听得懂的语言来给大家拆解一下，告诉大家。我觉得先问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听到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说，脑机接口是不是就往我们人类的大脑里面装一个芯片，简单来说就是跟手机插 SIM 卡似的。于大夫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脑机接口？
1: 这个比喻的话是比较形象啊，但是这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啊，因为这个脑机接口不是简单的往大脑里面植入一块芯片即插即用啊，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从本质上来讲，脑机接口是从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建立一个通道，那么这个通道是一个双向的翻译系统，就是我们的大脑每时每刻会产生大量的神经电信号，那这些电信号来指挥我们身体的行动，产生思维的指令，但这些信号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我们通过脑机接口啊，这一个中转器来采集大脑的信号，通过算法来进行编码，翻译成机器能够读懂的指令，来操控外部的设备啊，就是我们常见的啊，通过意念来控制一些比如说机械臂，包括一些行走的一些外部设备，包括发声啊，都是通过脑机接口来实现的。但是脑机接口绝对不是读心术，这是大家最担心最容易混淆的一点啊，因为我们的人的想法记忆情绪啊，都是大脑上亿个神经元高度复杂综合联动产生的结果，就是以目前的技术还是没法做到去捕捉和解读我们的思维。而我们临床应用的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它采集和解码的仅仅是运动语言的指令信号，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患者大脑里产生的我想抬手，我想走路，我想拿杯子啊，这类简单的运动或者说话的意图，它只针对躯体运动的神经信号，读不到人的思维啊，读不到情感，更读不到隐私的心事。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这项技术的目的是非常纯粹的，只是为了修复和替代患者的功能障碍，不是为了探讨或者窥探患者的隐私。那么这是一项能够帮助患者回归生活的医疗技术，和大家想象的读心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如果真的是读心术，那说明我们的科技发展真的是已经跨越到了我们人类难以想象的程度了。就目前其实还是主要帮助我们一些比如说瘫痪的患者，他没有办法行走了，他的大脑指挥不了他的身体了，通过一些外部的这个机械让他 大脑能够重新指挥这些机械辅助它做一些动作。我之前在做这期节目功课的时候看到了视频，其实就是我们的患者穿上了这个机械衣，他的大脑像这个机械发出的信号，让他可以在机械的辅助下，这手重新能抬起来了，重新能走路了，重新能吃饭了。我看到的这个画面其实就应该是目前脑机接口能够做到的事情，是吧？
1: 对，您说的非常对。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现在成立一个脑机的病房啊，病房里收治的患者大部分是截瘫的患者，
0: 嗯
1: 啊，他们多年是没有这种行动能力的，
0: 嗯，
1: 那么在做完手术之后，通过一定的康复训练啊，这些患者可以通过意念来确实达到操控外部设备这种一种啊能力。
0: 嗯，我看网上还有一个说法啊，说这个脑机接口分为侵入式和非侵入式，其中一种呢就是侵入式，你要做这个脑机接口就要像做一个开颅手术一样，而这个非侵入式呢就像戴了一个脑电帽，就是它是不直接接触到你的大脑的。那像刚才您提到的天坛医院做的北脑一号是属于哪种？
1: 对，您说的非常对。那么目前来讲是有两种方式，那么一种是侵入式啊，我们把电晶片直接插入到大脑皮层，这样的话信号会更精准，但是这种操作的话有一定的并发症，
0: 嗯
1: 啊，比如说脑出血啊，术后癫痫啊，包括患者的一些免疫的反应。那么另外一种就是非侵入性的，就像您说的戴一个电极帽或者头皮上贴一些这个电极，这种是不需要手术的，
0: 嗯，
1: 零创伤，
0: 嗯，
1: 但是它的信号采集效率是非常低。那么目前我们医院所从事的北脑一号，它属于第三类，叫半侵入式，啊，就是介入两者之间。
0: 这个半侵入式我们怎么理解？就是它这个电极贴是贴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不直接碰触我们的脑组织的话，其实是不是这样的话，安全系数会更高？但是它的信号会足够准确吗？
1: 对。半侵入式是我们打开颅骨，但是不去打开硬脑膜，
0: 嗯，
1: 所以把这层电极放在颅骨下硬脑膜外，这样的话是不触碰大脑皮层的啊，不触碰大脑皮层的血管，所以说手术来讲是非常安全的。
0: 嗯，
1: 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病房也做了十几例这种脑机接口的手术，术后患者反应都非常好。嗯，
0: 那关于刚才我提的这个信号的问题呢，就是它如果在我们的硬脑膜外的话，跟刚才您提到的这种侵入式的相比，它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就是它的信号会足够准确吗？
1: 我们之所以选择了半侵入式这一条路线啊，主要是在安全性和信号质量之间
0: 取了一个中间度，
1: 对，最优的平衡点。
0: 嗯，
1: 啊，平衡点。那么这是我们临床医疗最需要考量的一个因素。
0: 嗯
1: 啊，
0: 您参与北脑一号的植入手术参与过几台？目前为止
1: 十几台，
0: 就十几台，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您都全程参与了
1: 啊。对，
0: 整个的手术过程大概要多久？患者从躺在手术台上到他的大脑能够连上这个芯片，这个整个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
1: 手术本身大约时间是可控的啊，大约是3个小时左右。
0: 哦，这比我想象的要短很多。
1: 但是为了这3个小时，我们在术前会准备大量的工作，
0: 嗯，
1: 可能需要几天甚至一周的时间，
0: 嗯，
1: 包括很多检查，包括患者的认知功能的测定，包括功能磁共振来进行运动功能区的定位，所以这些检查都是在术前患者刚住院之后来进行的。一切准备充分之后，真正的手术从麻醉开始到麻醉结束大约3个小时。
0: 嗯
1: 啊，那么这3个小时都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那么首先我们是需要麻醉啊，麻醉完之后患者进行一个头架的固定，这样大脑的话就不会去移动啊。然后的话我们需要借助一个神经导航系统来进行运动功能区的一个精准的定位。
0: 嗯，
1: 那么通过这个导航系统的话，我们会定位手脚运动的功能区啊，来设计手术的切口以及骨创的制定啊，这是第一步。
0: 嗯，
1: 那么第二步我们就是开始这个切开头皮暴露颅骨啊，然后再次在骨头上进行功能区的位置的一个定位。
0: 嗯
1: 啊，然后拿洗刀来进行一个精确的洗开骨创啊，这个骨创的大小大约是3×3公分。
0: 嗯
1: 啊， 正好可以把这个柔性电极给放上去，啊，这是第二步。那么第三步就是在这个骨创的前缘要打磨一个

0: 大约硬币大小一个凹槽，这个凹槽是用来放置这个主机的。
1: 嗯，
0: 啊，放完主机之后，我们把主机固定上，这样的话，这个整个北脑一号它就在头皮下不会移动。那么最后一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把电极放在硬脑膜外，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那么在放之前呢，因为硬脑膜有很多小的血管，可能会渗血出血，
1: 嗯，
0: 我们要把硬脑膜的血要彻底止干净，啊，然后把这个电极片，因为电极片很薄，像蝉翼一样薄，啊，我们要把它铺在啊硬脑膜外，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然后把主机嵌在这个膜的凹槽里边进行固定。那么最后一步就是术中我们进行这个信号的调试，就是患者没有麻醉没有醒过来，在术中
1: 不太可能这时候有自主意识啊。
0: 对，
1: 嗯，
0: 因为还是一个麻醉的过程，术中还没有结束，嗯，啊，我们在术中的话就开始进行测试，来监测大脑的信号，所以说手术台上就能完成大脑和芯片的一个初步的连接。
1: 嗯，
0: 啊，我们在确认通道信号比较稳定之后，才开始灌颅，啊，所以整个过程大约需要3个小时左右。
1: 那么术后呢？术后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时间，他就可以开始有感觉，可以开始进行康复训练了？
0: 一般是术后的话，我们让患者恢复一周啊，因为伤口的话它需要愈合，
1: 嗯，
0: 啊，所以一般的话一周左右啊，患者情况比较平稳的话，我们就开始进行康复训练，
1: 嗯，
0: 啊，所以说也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手术结束只是说把这个产品来进行一个植入，啊，不是说做完手术了，这个患者就可以通过意念来控制这些外部的设备，
1: 嗯，
0: 还达不到，
1: 嗯，
0: 啊，那么后期的话还要通过康复训练，啊，来逐渐的进行大脑和，啊，这个机器的一些适配训练，啊，逐渐的进行康复训练。
1: 它其实相当于一个磨合的过程。不是说你在大脑里面植入了这样的一个芯片之后，你的身体就能够跟它相处得很愉快，就能够指挥这些外部的装备帮助你去做一些动作了。它其实身体还是需要一个重新的学习适应和调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你看这件事情跟普通人的想象还是差距很大的。普通人会觉得我想象脑机接口就是在我大脑里面植入一个芯片，植入了之后我就可以从瘫痪的状态直接就进入到了活动自如的状态，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对于大家的科普意义其实也在于此，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个东西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神奇的。你做完手术之后你需要有恢复期，恢复期之后你还需要有一个康复训练的时期，你要跟这个产品跟这个设备磨合，最终可能才会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
0: 对，手术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1: 嗯，
0: 但是只是第一步，
1: 嗯，
0: 啊，后续的话还需要患者去积极的去从事康复训练，
1: 嗯，
0: 啊，
1: 那目前在你们病房里面这些康复训练的患者他们进行的都怎么样，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目前来讲患者术后的话在我们医院可能需要在住院待个一两个月进行康复训练，
1: 嗯，
0: 我也见过他们通过外部设备通过意念来操控这些外部设备，我跟他们也经常聊天，他们的感知还是能感觉到有明显的进步，
1: 嗯，
0: 他们的体验感是大大的增强，
1: 嗯，
0: 因为很多患者是常年卧床的，对外界基本上是完全隔离的，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话，他至少能够去操控光标，去操控一些外部的设备，包括有些患者确实感受到了一些精细活动的提升啊，这对他们这个幸福指数是很有很大帮助的。
1: 嗯，而且对于照顾他们的家庭来说，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喜讯。
0: 对，是的。
1: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网上的误区啊。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看到相关的新闻下面那些评论，好多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也请于大夫来给大家一一的解答一下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说未来脑机接口可以让人永生不死。你看到现在大家依然对于永生这件事情是有好奇的，是追求的，这说法有根据吗？这是大家的想象吧？
0: 目前来讲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完全属于大众一种比较美好的这种科幻幻想，和当下脑机手术这种理念完全是不在一个维度上的，
1: 就是还是那句话，现在的脑机接

0: 切口的手术是帮助一些瘫痪的患者能够重新的去做一些精细的动作，让他们重新感受到思想可以控制我们的身体的这种感受，而不是说让我们人类可以永生不死啊。
1: 北脑异化它的其实核心定位啊，它其实是医疗层面上的进行一个康复医疗啊，包括患者功能重建、助残救命，它是这个修复残缺、抵抗病痛的一种医疗工具，
0: 嗯
1: 啊，它不是一个永生的一个载体，
0: 嗯
1: 啊，
0: 就是跟永生不死这件事情没关系啊，大家就不要随便的去解读。还有一个质疑就是说它既然不能够修复我们的神经，那做这个有什么用呢？就打一个比方说，轮椅也不能让我们的腿重新的长好，但是它对我们来说依然是有用的、有意义的。就这个类比能够来理解脑机接口的这种功能代偿吗？
1: 对，这个类比其实是非常形象的，
0: 嗯，
1: 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脑机接口的功能代偿作用，
0: 嗯，
1: 啊，它能帮大家比较清晰地认识到技术的价值不等于这个医学上的治愈，
0: 嗯，
1: 啊，脑机接口和轮椅，它们两者底层的逻辑是一样的，啊，都是不去修复病灶，啊，它是绕过病灶，然后搭建一个替代的一个路径，去弥补身体丢失的机能，
0: 嗯
1: 啊，但是他们两者也有很明显的差别，因为轮椅的话需要咱们手去操控啊，它属于间接操控，啊，脑机的话它是直接读取大脑的意念，只要心念一动便可以下达一个操控的指令，
0: 嗯，
1: 跟咱们正常人的行为思维是更加贴合的。所以现阶段我们研发这项技术的目的并不是去根治瘫痪，因为现在很多疾病来讲啊，神经重度损伤是无法进行修复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的目的，还是一个功能代偿，提升患者这种自理的能力。
0: 嗯，
1: 啊，减轻社会的负担。
0: 嗯，哎，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也想问一下，因为我们知道人类的大脑是非常神奇的，我们大脑当中产生一个念头，指挥我们做出一个动作，其实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脑机接口，我们把它接上之后，对于患者来说，我的大脑产生意念之后，指挥我的身体做出相应的行动的这个速度，跟我们人类正常的这个速度大概会有多大的一个差距？
1: 其实差距比较小。
0: 嗯。
1: 啊，北脑异化这个产品研发过程中，我们也是考虑这个问题，啊，它有很大的优势。第一个，它是有128通道，这128个通道可以完全覆盖咱们的运动功能区，这样的话可以高速的、高效率的去采集这个信号。那么第二一个，它拥有小于100毫秒的这种非常极低的延迟解码能力。
0: 嗯，
1: 就说大脑如果产生意念的话，会迅速的被采集到，然后进行解码。
0: 嗯，
1: 啊，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0: 哦，这个解答了我的一个疑问，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类的这个反应速度这么快，那么机器如果想要模拟、想要去刺激它的话，能不能达到我们人类本来就有的这个标准？那刚才您的解答其实就是这个延时是非常非常小的，基本上是可以模拟我们人类正常的这个功能的。
1: 对，100毫秒的话，其实是这个非常快速的一个
0: 是的，网上还有一个传言说啊，说以后如果不续费，或者是我断网了，然后人可能就会死，就是我们的这个脑机接口它没有电了，然后没有网了，它可能就无法运作了。您听到过这样的担忧吗？就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个常识性的误解呢？
1: 对，这个说法很多这个患者和家属也经常问到，
0: 嗯，
1: 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误解，
0: 嗯，
1: 它把脑机接口一种辅助的功能和生命维持系统给搞混了。你像咱们的心脏起搏器啊，那个说一直断电的话可能生命受到威胁，
0: 嗯
1: 啊，但是咱们的脑机接口它一旦设备失效了，不等于大脑关机了，
0: 嗯
1: 啊，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功能代偿系统，它可以帮助患者去控制一些机械臂，
0: 就是哪怕它不工作了，我们的大脑依然是在工作的，只是说
1: 它就是暂时无法使用这种设备提供的辅助功能。
0: 嗯，
1: 但是大脑本身的话，它是正常工作的。
0: 嗯
1: 啊，所以说，断电啊，这个人的大脑、心跳、呼吸、体征啊，是不受影响的。
0: 嗯
1: 啊，是不会导致死亡的。
0: 但是现在脑机接口靠什么来功能呢？它靠什么运作？啊，
1: 它是有一个外部的设备来进行无线充电的。
0: 哦，
1: 啊，
0: 无线充电。
1: 对，大多时候是不需要联网的，
0: 嗯，
1: 因为它的一些信号采集和解码的过程都是在。

0: 本地就可以完成，不需要联网。
1: 嗯，
0: 有一些产品需要联网，是它需要无线传输或者云端服务啊。那么即使联网的话，这种断网也是中断了这种控制指令的传输，不是关闭了大脑。
1: 嗯，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想知道说，网上那些瘫痪患者靠意念重新走路，包括不会说话的失语的患者，他们重新开口说话的视频，大家想知道这是真的吗？就是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真实的病例，就是您亲眼见到过的改变？
0: 对，大家网上看到视频都是真实的临床场景，没有特效，也没有摆拍，因为这个脑心接口的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帮助患者改善替代受损的身体机能。作为一名临床工作者，我也确实见证了很多患者的真实改变。我们病房里有一位患者，他也是颈椎损伤瘫痪20多年，这20多年一直是他的哥哥就在照顾他所以说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他知道我们医院开展北脑一号临床试验之后，他就主动报名参加了，然后也是顺利的完成这种微创植入手术。术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脑机适配和康复训练，那么他的恢复效果还是非常乐观的。那么现在呢，他可以通过自身的意念来精准的控制这种机械臂来完成一些简单的抓取握拳这种基本的动作，逐步恢复这种生活自理的能力这是一个脑机接口比较直观的一个案例。
1: 这是在临床上其实已经能够看到，虽然它还在临床试验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以后这项技术也会投入到我们的这种日常的治疗当中，我们是能看到这样的希望的。
0: 对，是的。
1: 这项技术目前我们能不能来具体说一说，就是它到底针对什么样的患者，是不是所有的瘫痪的人都适合？比如说在手术之前你们去做判断的时候，怎么判断这个人他能不能做这项手术呢？因为我们前面其实说到了瘫痪的患者，其实这还是比较笼统的一个概念。
0: 对，在门诊上其实我们也经常碰到前来咨询的患者和家属，大家的心情我们是非常理解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瘫痪的患者都适合做这一个手术。我们是有非常严格标准的一个筛选的体系。首先目前来讲，因为北脑一号没有完全进入临床，它是进入一个临床实验的一个阶段。目前我们患者的核心适配人群主要是颈髓损伤导致的重度截瘫患者。那么这些患者他的肢体的运动功能是严重受损的，那么经过一年正规的康复训练药物治疗，它的功能没有改善，那么这样的患者我们通过脑机手术的话可以来改善它的一些功能。但如果说受伤时间比较短，没有经过正规的康复治疗，那说明它可能有一些潜力还没有被挖掘出来。所以我们建议还是通过康复训练去提升它的运动功能，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一点的话我们需要对患者的认知情况来进行评估，因为它需要提取大脑的一些信号来去指挥外部的设备来进行工作，所以患者必须是清楚的，他的认知思维能力必须是完全正常的，
1: 就是他清醒的知道我此时此刻在干什么，我接受的是一项什么治疗，
0: 对，他能够听懂指令然后去配合训练。因为训练是非常关键的一步那么最后就是患者的他的适配的意愿和配合康复的这种配合度，我们术前的话也会跟患者详细的讲解这项手术以及术后一些注意的事项能不能去配合康复训练，那么在征得患者同意之后我们才去进行这个手术。
1: 康复训练辛苦吗？
0: 比较辛苦。因为他需要每天去这个重复去做一些
1: 非常简单的动作，重复的去做。
0: 对。因为这个脑机接口的康复训练和普通的康复训练还是不一样的。普通的康复训练可能只是单纯去指导咱们的手或者脚去做一些运动，那么脑心手术之后的康复训练最主要的是就是患者去有意识的进行这个康复训练。
1: 所以患者对于康复训练的这种辛苦的程度，要持续的时间都要提前的知晓，他要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因为康复训练的效果可能会影响到脑机接口对于你身体的这种指挥的程度。
0: 对，是的。
1: 好的，那么很多听众也许还想问说这个手术

0: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植入之后是不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现在目前这个北脑一号只是在临床试验的阶段，可能最长时间的患者目前也就是一两年的时间，对吧？
1: 应该是不到一年，
0: 不到一年。嗯，未来他们还会面临什么？还会有很长的路要走吗？
1: 对，因为手术只是第一步，第一步非常关键。但是术后的话，因为这个大脑的这些运动信号，它需要解码啊，而且每个人的脑电是有个人特殊的一些特点，
0: 每个人都不一样，
1: 所以说它这个算法不是通用的，所以说需要术后患者去主动去配合训练，跟这个机器去一起去打磨，所以说这个适配的过程是比较长的，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磨合，同步优化，才能实现最精准的配合。
0: 而且现在才一两年的时间，可能未来的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时间，他可能都还要经常的回到医院里面去跟医生对于这套系统来进行打磨、升级、适配啊等等。目前这项手术的费用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1: 目前我们是开展临床试验，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患者不需要付出任何费用，就是从我们的课题经费里面出。但是将来的话，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响应国家政策出台一些措施，有些已经纳入到医保名录之下，可以报销一部分费用。
0: 我看天坛医院现在已经成立了全国首个脑机接口临床转化病房哈，还有这个脑机接口的一个评估门诊，就是现在你们那儿登记了多少患者？就是你们怎么看待大家的这种对于登记的积极和热情？
1: 截止到今年六月份我们登记了大约1800名患者，那么这些患者也是覆盖面比较广，有脊髓损伤的。有这个卒中之后偏瘫的，还有渐冻症的患者，而且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患者来进行一个持续的咨询和登记，这个庞大的数据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说明它的临床刚需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国内现在有大量的重残的患者，他长期缺少有效的治疗手段，大家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技术来改善目前的状态，那么第二一个说明这项技术已经真正获得了患者的认可，因为以前脑机接口还是停留在新闻科研层面，
0: 是的，
1: 对，所以大家持观望怀疑的态度，那么现在全国各地患者他主动就诊，说明大家已经认可了这个北脑一号这种手术器械的安全性和实用性，不再把它当成一种科幻，而是实实在在能治病能改善生活的一种临床治疗方案。
0: 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哈，就是脑机接口其实它涉及到了很多很多的跨专业跨领域，比如神经学科啊、材料啊、算法啊、临床医学啊等等等等，就是对于你们临床的医生来讲，就是这种跨学科协作难不难？就是目前你们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1: 对，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啊，因为这个脑机接口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学科能做出来技术，它的跨学科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整合了神经外科、神经科学材料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工程、信号解码很多学科绑定在一起所以属于典型的门槛比较高的一个交叉学科，那么它的最大的协作难点就是这个技术端和临床端它的语言是不通的，那么很多实验室的参数看起来很漂亮，数据非常好看，但是真正到了临床是不实用的，不耐久，也不适配患者。而临床上真正需要的这种安全、稳定、长期可用的功能，可能需要工程师去反复的打磨，所以说这个磨合成本是非常高的。
0: 那从长远来看，就是这项技术未来的5到10年之后，你们自己的预期，你们希望它能够发展成什么样？
1: 作为普通大众，它是完全有能够享受到这种脑机技术的这个红利的，就是未来的话，可能这种非侵入性的民用脑机设备可能会越来越多，就像咱们的蓝牙手环这个一样非常亲民，它可以实时监测咱们大脑的一个状态包括对一些情感的一些调节、专注力的提升，包括睡眠质量的监测可能都有一些很大的帮助。
0: 那对于患者来说呢，未来5到10年他们可以享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可能？

0: 位置。
1: 就是我觉得中国的医生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能够守住临床的初心，把最前沿的科技踏踏实实落在患者身上啊，因为这个脑机接口是一个比较高精尖的一个交叉学科，研发难度大，试错成本非常高。国外呢，它有很多团队，它比较偏向这种前沿的技术探索，包括各项参数的这种极致的追求。但是我们中国医务工作者，他始终扎根在临床的真实痛点，坚持为人服务，所以他不盲目追求这种极致的参数和各种激进的方案，而是把安全、有效、可普及放在第一位，打磨出更适配国人、更适合长期临床应用的这种技术路线啊，就是我们国产的半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再说一下国内外的差距啊，国内外目前全球脑机接口是中美并跑，然后差异化竞争的一个格局，我们已经彻底摆脱了过去跟跑的一个状态，然后实现了一个局部的领跑。
0: 好的，最后我们也来回答两个网友的提问哈。一个网友就说了，说我父亲是渐冻症的患者，目前说话是越来越困难，像北脑一号这样的技术能帮助他重新和家人交流吗？有生之年还有可能能用得上吗？我想刚才您提到的那1000多个排队的患者，可能他们都很想知道这个问题。
1: 对，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这种渐冻症患者和家属的这种煎熬啊。目前来讲的话，技术层面已经完全成熟了，它不是一个科研概念，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天坛医院脑机接口这个评估的门诊，来进行一个提前的咨询和登记，并且要持续留意我们医院开展的相关的临床试验的招募信息啊。
0: 好，还有一个问题，这网友问，其实前面咱们已经说过了，他说这个设备万一坏了怎么办？电池能用多久？如果企业倒闭了，没人维修，这个植入物还能取出来吗？
1: 北脑一号它是一个正规的3类医用器械，它目前累计的安全工作时长已经超过了4.5万小时，还是非常安全的。那么多数患者植入1年以上，设备是非常稳定的，没有出现过硬件故障、信号失效这些问题。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所有植入的装置100%是可以完全取出的，因为它不是放在皮层内，它是放在硬膜外的，所以不涉及到粘连或者说跟大脑组织粘得特别紧无法取出的情况。将来的话，不论什么原因，如果患者不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微创的手术去把它给100%取出来，不残留异物。
0: 好的，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其实就是尝试让大家去了解脑机接口这个听起来非常炫酷和科幻的技术。目前呢，我们听完专家的介绍之后，也了解到了它主要还是面向瘫痪啊、失语啊、渐冻症啊等等这些患者，离我们普通人的日常使用其实还是有很远的距离的。但是它的每一步进展都在改变着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命质量。那么我们也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于松林于大夫，在这儿呢也祝福所有的医生朋友们中国医师节快乐，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见。
1: 再见。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刚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身体突然不受控制的猛地抖一下，有的时候呢还会伴随着一种从高处踩空跌落的感觉，瞬间就被惊醒了。这是怎么回事？是身体缺钙了，还是大脑在测试我们有没有睡着呢？今天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中心主任医师孙伟为我们详细拆解入睡抽动背后的原因，告诉我们哪些伴随症状必须引起高度警惕。他还会教我们几个简单实用的睡前放松小妙招，祝您睡个安稳的好觉。
2: 最近啊，乔婉发来求助，他说自己入睡的时候总是会突然抽动一下然后惊醒，他想问问这是怎么了呢？是缺钙了吗？为什么睡觉的时候身体会突然抖一下呢？提示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问题了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孙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孙医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孙医生，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入睡的时候突然会抽动一下，这究竟是怎么了呢？什么原因呢？
3: 睡眠中呢突然出现的这种身体的抖动，有时呢还会伴随着一种跌落感，
2: 对，
3: 或者踏空的感觉，在医学上呢我们称之为临睡肌抽跃症。

0: 也叫入睡抽动。那么在睡眠期间呢，我们的这个大脑皮层的大部分神经都处于这个抑制状态，但是呢，在刚入睡的时候呢，仍然有一小部分神经比较活跃，不小心呢发出了这种错误的指令，会导致我们身体的突然的抖动。它就像我们的身体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偶尔开了一个小玩笑一样。那么调查显示呢，在我们人群里面70%的人都出现过这种现象。如果只是偶尔出现这种入睡的抽动，是我们刚刚进入睡眠的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类似于我们这个眼皮的跳动啊，打嗝等等。如果平时身体比较健康，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偶尔出现这样的睡眠中的身体的抖动，是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的，更不需要药物的治疗。
1: 明白了。其实很多网友啊都在自己给自己分析，比如说有的人说自己是缺钙了，有的人分析自己入睡抽动呢是在长身体在长个儿，还有人说了这是我们人类自己带的基因，就古人的时候可能是在睡觉的时候怕动物来侵扰，所以大脑有一个预警。在您的角度，您给我们讲讲是什么样的原因可能会导致入睡抽动呢？
0: 就是刚才你谈到这个缺钙呢，确实容易增加入睡抽动的这个发生率。因为这个钙离子是我们神经和肌肉的一个稳定剂，如果血液中钙离子的浓度不足，那么我们的神经和肌肉就容易兴奋，就会出现这种抽动的现象。所以如果缺钙啊，确实会增加这种入睡的抽动。大家如果有这种缺钙的情况呢，建议要增加高钙的饮食，比如牛奶啊，豆制品啊等等。当然增加光照，促进我们维生素 D 的合成，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除了缺钙以外呢，我们这种身体的过度的劳累其实也会增加这种入睡的抽动。因为我们过度劳累的时候呢，神经系统会比较兴奋，我们的肌肉呢也会比较紧绷，就像一个橡皮筋它拉得比较紧的话，就容易出现这种抖动的现象。
1: 对，
0: 所以这种过度的劳累会增加入睡的抽动。那么除了以上两种情况以外呢，我们有些的疾病也会伴随着这种入睡抽动的症状。比如说不安腿综合征、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以及我们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脑部的占位等等，都容易伴有这种入睡抽动的一个表现。其实呢，好多的人都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呢，中老年人可能会更容易出现。当然在儿童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如果这个钙离子缺乏的话，也容易出现这种抽动，所以总的来讲，整个人群都是容易出现的。
1: 明白了。那么伴随着入睡抽动和哪些其他症状一起发生的时候，就提醒我们得赶紧去就医了呢？
0: 那我们可以分三种情况。第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入睡前看看有没有身体的不舒服，尤其是睡觉前有没有腿部的这种酸胀、痒、麻疼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甚至呢伴有这种腿老想活动活动的这种冲动。如果有的话，这可能是一个不安腿综合征的一个表现。那么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入睡以后看看我们除了身体的这种偶尔的抽动以外呢，有没有伴随着这种睡眠中的喊叫或者肢体的这种踢打的动作，或者出现坠床的这些表现。如果有的话，要考虑可能是一个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第三个情况呢，就是看看我们醒来的感觉，如果醒来以后呢出现那种头疼、头晕、身体的麻木、伴有恶心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呢，要提示看看有没有脑部的一些疾病。所以总之呢，就是看看睡前、睡中以及醒来有没有伴随这些症状，如果有的话，提醒大家要及时的就医，做一些睡眠的监测，以及我们头部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及早的发现问题，及时的治疗。
1: 是的，而且有的朋友他可能除了这个入睡抽动，还伴随着比如说拳打脚踢呀、突然这个动静很大，也有可能是帕金森，对吗？
0: 这个有可能是帕金森继发的一个睡眠行为障碍。那么这个行为障碍呢，叫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
1: 对，
0: 是指你进入到快速眼动期以后，本来应该是做梦的一个睡眠，身体不能动，但是你做梦的时候身体能动，就把这个梦境给它演绎出来了。那么它是一个帕金森的一个前驱的症状。
1: 明白了。那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哈，怎么样可以预防入睡抽动呢？除了补钙啊，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吗？
0: 有这么几条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尽量的要规律的作息。来养成我们的生物钟。生物钟养成以后呢，就是要告诉我们的身体啊，尤其是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神经系统，到点了就要睡觉。
1: 对，
0: 就要关机啊，就不要给肌肉发出这种抽动的信号了啊。所以规律作息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限制咖啡因的摄入。因为咖啡因啊，它能够兴奋我们的神经系统啊，那么神经系统兴奋以后呢，就容易发出这种错误的信号，引起肌肉的抽动。尽量不要喝咖啡，如果一定要喝的话，控制咖啡的量以及喝的时间。一般建议下午2点以后呢，就不要喝咖啡了。那么第三个建议呢，就是睡觉前可以做一些肌肉的拉伸的练习。那么肌肉拉伸以后呢，可以让肌肉松弛下来，避免出现这种抽动的情况。拉伸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双手交叉往前推啊，或者呢我们往上举啊，或者抱着脖子呢往后打开，以及我们坐在床上呢，做一个坐位体前屈啊，身体往前趴啊，够脚尖啊，这些动作都是比较简单的肌肉拉伸练习，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放松，减少入睡的抽动。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睡前做一些我们心理的一些放松的练习，让我们的神经系统松弛下来，也可以减少这种入睡的抽动。常用的一些放松练习的方法，比如说正念的练习，或者我们渐进式的身体放松，这些练习做了以后呢，让我们的内心放松，神经松弛，就可以减少入睡的抽动。当然还有一点，就是睡觉的时候要注意我们的睡眠的姿势。如果说你趴着睡或者蜷着睡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呼吸。当呼吸不通畅，身体缺氧的时候呢，也会增加这种入睡抽动的风险。一般来讲的话，建议大家侧着睡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睡眠的姿势。以上几点建议呢，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减少这种入睡抽动的发生。
1: 感谢孙医生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孙医生再见。
0: 再见。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也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10周年。10年间，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恢复了，野生动物频频现身，水域面积也逐年扩大，近2.08万名牧民完成了身份转变，当上生态管护员，成为这片土地的守护者。肉眼可见的变化更体现在管护手段的迭代升级。管护员们随身携带无人机、手机云台、防水运动相机，这些设备就是他们的眼睛，一键上传野生动物影像，还能定位管护员的位置，保障野外巡护安全。可就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代护林人并没有这些智慧装备，他们没编制，缺经费，少装备，全凭一腔热血守护生灵，还常遭到误解和非议。但正是他们当年的坚守，才为如今三江源可可西里完整的生态保护体系打下根基。今天我们继续跟随电视剧《生命树》去感受当年他们扎根高原的责任与牵挂。
3: 白吉，你给我回来，这一天跑哪去了？啊，
4: 快快
3: 啊，
4: 有
3: 你说什么
4: 危险
5: 起来，起来，看看这路不对。啊，
6: 哪里不对啊？
5: 这条路不是去天陀市的。啊，这条路顺着往前走，至少把我们送进布拉木拉呀。
7: 上一期探着真揪心啊，每个人都在两难当中挣扎。白菊在亲情和正义之间挣扎，多杰在发展与环境之间挣扎。当亲情与正义冲突，当生存与守护冲突，他们会怎么选呢？
8: 白菊心里忐忑，却依然拿着枪下了车。
9: 警察，有人举报你们贩卖人口。
10: 误会，误会呀、啊！我们是水泥厂的，这是从厂子里面跑出来的工人，他们都签合同了，我们不会干违法的事儿。哎呦！
9: 等一下，过去，去那边。起来，去那边。
11: 那快给我解开去。
9: 混账东西，让你不学好！
8: 他带着怒火教训弟弟，却忘了来自身后的危险。
9: 滚！滚里面去！
8: 母亲带着猎枪骑马赶来，而在排除危险后，他对白吉也并没手下留情。
9: 别打了！
12: 或许是平淡的日子过得太久了，我们都忘了妈妈还有这样的一面。曾经的我也是被他抱上马背带回家的。
8: 为了和同事会合，张琴琴连夜骑马闯入了风雪里，没想到等他再见到同事已经是天人两隔。
9: 小杨，莹莹，莹莹，莹莹，
8: 他只能选择把他们还活着的孩子带回家。
13: 水，
14: 哎，他叫白菊，
13: 他也姓白呀。
14: 对，他是你们的妹妹，是你的姐姐。
15: 他不是我姐，他才是我姐。
14: 从今天起，他也是你姐。
12: 从那天起，
14: 叫姐，
12: 我的名字就叫白菊了。
15: 姐。
8: 而这一次，白菊终于回家了。
14: 坐好。
6: 我带白洁去局里做完笔录了，局长同意他今天晚上在家收拾一下，明天再去接受处罚。
11: 妈，妈，妈，妈，妈，明天再说。妈，妈，妈，妈，太晚了，明天再说。
6: 你头脑
11: 再
6: 不好，
11: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啊！
14: 哎，白琪啊，
16: 你上高二那年，去多做那两个乡闹鼠疫，
14: 那时候我总是带队往乡里跑。最多有两个月都没回家，
16: 是两个月二十天。
14: 你跟我说你不想读书了，我也没精力管你，就同意了。现在想起来，这是我做过的最后悔的一件事。
17: 妈，我不是。
14: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个，回高中，
16: 把剩下的那年书读完，
14: 拿到高中毕业文凭，参加高考。
17: 我

0: 是读书的必要。
1: 是吗？他这个年纪还有前科，人家学校不一定收他。好，那就第二个选择吧，跟我到医院干个临时工，钱不会多够你吃饭的。
0: 我去医院什么也不会，我去干什么？
2: 打扫卫生会吧，端茶倒水会吧？
0: 会。
2: 还有啊，咱们家以后得立个规矩，你们三个不管是到哪里，只要是离开家超过三天，必须给医院打个电话，没有电话的地方写信，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明白。
3: 我工作上可能有困难，
1: 我做不到。
4: 白菊已经下定决心要进山了，但现在他还需要母亲的同意。
2: 你想让我说什么？同意你进山吗？
3: 是不是你跟多姐说不让我进山的？
2: 我之前还觉得我被多姐特殊对待了，我还向你诉苦，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
3: 这怎么能叫使坏呢？
2: 这不是使坏是什么呀？有哪个当妈的不盼着自己的孩子好啊？恨不得把孩子扶上马再送一程，就是希望孩子的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宽。你倒好，我没困难，你给我制造困难。
3: 制造困难？
2: 我让你去就是盼你好啊。博拉姆拉无人区，
3: 那是个什么地方？你比我清楚。
2: 最低海拔都超过4000了，山口5300以上，突发高原病是什么样子我见多了，在那儿发病没人救得了你。4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据说比40个香港都大。我没去过香港，我也不知道香港有多大，但是我接诊的那些牧民，人家一辈子都没进去过呢。人家为什么不去？一是因为信仰，还有就是他们知道那个里面去不得。每回巡山队的那些孩子们到家里来，我看他们那些样子，我心里，我既心疼他们，我又替你够怕。我是真不想让你受那个罪。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告诉你，白菊，你别想着进山，我不同意。
5: 那当初我想考警校，想当警察，你瞎子吃什么呀？警察哪有不面对危险的？难道就因为无人区危险，我就要往后退吗？从小到大，你可不是这么教育我的。
2: 我支持你考警校，是让你毕业以后能找一份安稳工作，像你姐那样每天按部就班的去上班。
5: 我姐是我姐，我是我，我跟她不一样。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就算你是我妈，你也不该干涉我，我更不需要你替我做规划。正因为我不是你亲妈，我才要这样干涉你。
6: 这误时间不是用来搭样子的，那是用来对付你们。
7: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就能把上海动植物的凶手抓住。
2: 从小到大，你想干的事情我哪一件没支持？喜欢打枪，你爸带你去了。你要当警察，现在这身警服你也穿上了，这还不行啊？不就是一个进山没有依了你的心意吗？我就不明白了，这山为什么非进不可呢？要是白春、白吉，甚至是白少，我都不管，但你我必须得管，因为你亲爸亲妈在天上看着我呢。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没脸去见他们。
4: 母亲的理由让白菊无话可说，但巡山队遇上的险比母亲想象的还要多。这天，白菊和多杰刚从警局出来，遇上了刚被抓捕的倒卖炸药的郭顺。
8: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我怀疑他就是潜逃的郭顺。
9: 不是，同志，你们抓错人了。这，我就是个跑运夫的，那车上的这些东西不是我的，啊，那你们说的那些事情，我也不知道一个。
10: 郭顺，你是不是觉得马志县没人认识你啊？要不要我把白吉从拘留所里带出来认认你？
7: 博拉姆拉里剥皮子的人是你送进去的吧？我们要找你们老板。哦
9: 呦，我哪来的老板啥？我就是一个打零工的。

0: 那干点小生意混口饭吃呢嘛。
1: 石局长，这个嫌疑人在你这里很不配合，我看还是把他送到我那儿去吧。巡山队的小伙子们有办法让他开口。
0: 我看也只能这么办了。哎，你们俩带他跟县长走。
2: 哎，你们俩走上去。
1: 走，
0: 我哪拿不起你？我哪拿不起？松开，
1: 我哪拿不起你？
0: 我们的仓库被你们占了，前不久有个队员牺牲了，才刚满18岁。如果你想戴罪立功，就把你们的老板交代出来，要不然这些个账我都算在你的头上。
3: 你以为你是个傻东西啊？啊，山下非不知道你这从闹子怀倒了，但不是你也非要逮人请山，能成事吗？能胜任吗？大家都把钱卷好了。
1: 我跟你说，你拿短院都是因为你这大宋海死嘞！
4: 你住手！哎，
1: 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 这里少少有一千发。
0: 一千发？五十斤！这五十斤不是用来打样子的。
2: 你把话说清楚。
0: 那是用来对付你们。
3: 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他们原本其实可以安安稳稳做一个干部，却选择了最危险的反盗猎事业。多杰的巡山队啊，在真实历史当中被称为野牦牛队。他们不容易啊，你看，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没有装备，凭着一腔热血在拼命。他们的选择在当时，说实话不被理解，甚至会被嘲笑。但今天回望，正是这些先行者在最后一刻为高原生态守住了一线生机呀、啊！可可西里成为了世界自然遗产，三江源成为中国国家公园，这些成就的起点，就是那一代人不计个人得失的转向。
4: 这一天，县长林培生陪妻子来医院看病。
5: 你住院观察两天吧。
6: 不用住院吧。老毛病了，一休息不好就容易这样。老林就是瞎紧张，
5: 心脏就是最大的事儿，一定得重视，有问题就得赶紧就医。老林做得对。
7: 你听听，你听听，让你来你就来，你听张院长的。
6: 哎呀，你别写了，跟我们说说话，在办公室写还不够，还带到医院里来写，全县就属你最忙，你最能干。
7: 这个报告还得再改改，上次市人大说还要了解县里的血灾损失，我打算再去一趟市政府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
6: 咱们县啥产业都没有，这一年里最大额度的利税就是牧业税，你连这个都想减免，市领导也不好交差呀。
5: 这事儿我支持老林，我天天接牧区来的病人，我知道今年雪灾过后牧民确实困难。哎呀，说到底啊，还是咱们县的条件太差了。老林，你说说，咱们县什么时候能富起来啊？
4: 张琴琴的话扎了林培生的心，但对马志县的出路，他早有想法。他把多杰叫到了办公室。
8: 我们准备十天后进山。
7: 把节奏地点也都交代了。
8: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就能把上海东芝坝的凶手抓住。
7: 你别光想着抓人，上次开会书记可都说了，
8: 记着呢，唐坤的事不会忘的。
7: 听老师说，你拿了25斤子弹。
8: 书记开会的时候还说了，以后缴获的枪支和子弹，我们有完全的使用权。
7: 我也说了呀。
8: 对，你也说了。
7: 那别不能一说什么你就要一副干仗的样子啊，你不要老这么挂相好不好？
8: 我就不爱跟你聊天，什么话都被你说了，他不就是嫌我拿多了吗？
7: 人家老史说那些子弹本来是都要留给你们巡山队的，没想到你还给人留了一半呢。
8: 那好呀，我明天就让白局回局里去拿去。
9: 我同意，我支持。
7: 还有一件事情啊，要交给你们去办。
8: 嗯，领导说我脸色难看挂相，那我笑着接受任务，行了吧？要我干什么？你们是猴子吗？把枪收起来，看看人家白局是怎么站的。
10: 林先生，
9: 保护他们！
11: 停车！停车！
7: 我托人联系了省城晚报的记者，还有几位对咱们县矿业感兴趣、有意向投资的企业家。过几天呢，一起到咱们县实地考察考察。你看，你看，你看，你又开始挂相了，是不是？
8: 哎呦，我一直笑着呢。
7: 是，你笑得很漂亮。这就算是咱们县的招商引资会了，也得让外界认识认识咱们呀，争取打响咱们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枪。
8: 哎呀，你不要跟我提枪这个字，我一听就头疼。
7: 哎，这样啊，争取迈出马志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步，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8: 你要我做什么？
7: 这个笑容还不错。
12: 我建议把考察点安排在乌兰峡谷。
8: 这里海拔4200米，你怎么不安排豹子峡呢？4700。
12: 嗯，那也行。豹子峡在博拉木拉外围地带，可看的东西还更多呢。
9: 好，豹子峡好。
13: 是挺好。
8: 好什么好？林先生让我们安排考察路线，你们安排的这么高，这不是拆他台吗？
9: 就是，队长说的对，那么高他们能受得了吗？
12: 那你这人怎么墙头草呢？
9: 是什么？
12: 他们是来旅游的还是考察的？只有接近博拉木拉无人区，才可能有矿产资源。他们将来要是想开发博拉木拉，里面的海拔只会更高。现在这两个点只是撒撒水啦。笑什么？广东话就是这么说的。
8: 什么意思？
12: 就是小意思的意思。嗯。总之，如果他们连这个都受不了的话，那以后还怎么勘探，怎么开采？带他们去低海拔地区转一圈也不是不行。但是人家看不到真实情况，那实地考察还有什么意义啊？那咱们才真成了给林县长撤火了。
8: 你说的也对，那就按你说的来，安排在博拉木拉的边缘地区，洒洒水。
12: 我呀，
8: 行了，别笑了，你赶紧做个预算出来，列个表格。
13: 我呀，只要这个开发公司能启动起来，不管是小刘还是九美，我都能给找回来。
14: 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宅。哦，郭杰县长，郭杰县长啊，你好，你好。
15: 我是考察团嘛。还行。怎么就这么几个人？
14: 小问题，没什么大问题。
13: 有这几个就不错了，知足吧。
16: 高反都这样。我不用了。
17: 我们从这里进入到博拉木拉的腹地，进行实地勘探。根据已经探明的显示啊，这里蕴含着铬矿、锂矿、沙金矿。
18: 林县长，就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探矿的具体报告，什么时候能出来？
16: 就是。
18: 对。
17: 此前一年啊，在多杰副县长带领下，我们马志县经济发展公司的巡山队多次进入博拉木拉腹地进行实地勘探。大家看这里啊。这座山，咱们面前这座山啊，这座山里有储量丰富的油页岩，油页岩的提炼已经在很多地区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是矿产界一种备受瞩目的资源。
4: 考察团终于来了，但刚看了一座山头，意外就来了。
17: 你干什么去？啊，站住！哎。来，大家到车后面躲一躲，你们两个躲一躲，来坐坐，往车后面躲一躲。
12: 走走走，
19: 躲到窗户边。
10: 陈浩总，快！
19: 枪给我！快点，出面！
10: 林叔叔，
19: 保护他们！停车！
20: 停车！我们是刑侦队的，再不停车开枪了！
19: 停车！
20: 停车！
19: 停车！我们是刑侦队的。
21: 人都下来，
9: 来，大家，
21: 你们小声，
9: 对，进来。
13: 小兰，都好，过来，站住，
21: 过
9: 来，过来，过来，
21: 快快下。
19: 那辆车，哦，人家打爆了。枪，
9: 脚后两支内枪。
19: 皮子呢？
9: 大概50架。
22: 这是张队。
23: 大佐，他们在里边。是在打猎吗？
9: 这里面是进来的，他们在打猎。
24: 哎，王队长，
19: 队长，氧气，拿氧气，氧气，
23: 站住！
9: 站住！
23: 先送车上，
24: 都盯着，不是
19: 哥。警察同志，
23: 来，
19: 我这还有半袋氧气，拿给他。
23: 剩下的照顾好啊。
19: 您放心，您放心。多杰，我去到县医院啊。
25: 走，放心，
19: 交给你了。
25: 放心，放心，二师傅。
9: 没事吧？没事。哪个上班能给我啊？
19: 哎，为什么？
9: 那是山上的第三个老婆。那个人你看到了吧？啊，是山上的第二个老婆。别边的山是，山上的第三个儿子的老婆。南边的山是山上的管家。
24: 我怎么了？怎么了？啊！你跟他说了什么去？啊！你跟他说什么啊？
9: 我介绍情况啊。
3: 第四集，咱们看到白菊也完成了他的转向。从今天起，他不再是一个想走的人，而是一个想留下的人。但是，转向只是开始，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呢。下一期，盗猎集团开始报复巡山队，白菊和多杰将面临生命威胁。
10: 小鸟撞玻璃上了，
2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9: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30: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29: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在青海西部广袤的荒原上，有一场无声的

0: 博弈每天都在上演。高盐度环境下，白色盐垢长期附着在电力接触网绝缘子表面，极易引发跳闸，影响青藏铁路正常行车。这是一场与盐结晶的微妙博弈，工人们必须赶在日落前完成关键区段的清洗，用精准的水压守护这条天路的安全。盐湖带来的不只是难题，更是宝藏。在柴达木盆地最低洼处，查尔汗盐湖每年产出超过500万吨钾肥，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压舱石。从采盐船上干了23年的老船长，到守护堤坝的挖掘机手，再到扎根戈壁的科研人员，他们把青春献给了这片盐湖。左边是整齐的盐田，右边是自然湿地。当候鸟飞过堤坝，你会明白，盐湖从不说话，却教会了这里的人什么是共生与坚守。
1: 青海省西部人迹罕至的广袤荒原，这里曾是一片远古大湖，如今它是翡翠绿，是冰川蓝，是琥珀黄，像一幅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的风景。但盐湖的馈赠远不止于此，周游此行的身份很特别，在电视剧《生命树》中，他饰演一位90年代的盐工，戏里演绎盐工，戏外探访盐湖，两种身份在此刻交融。
2: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距离黄瓜梁这个就不远，
3: 十几年前来的时候也以为这路边都是像汽车的那种碎玻璃一样，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它其实都是这种石膏的这种碎片。
1: 陈安东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10年间他几乎走遍了柴达木的每一片土地。
2: 石膏呢，作为一种典型的这个硫酸盐的这个矿物，表明我们柴达木盆地西部这个古湖它很可能是一个硫酸盐型的这个盐湖，
4: 就是第四纪的湖泊。
1: 地层中的石膏暴露在地表之后，经过物理风化碎裂成一个个小小的晶体，仿佛天然多棱镜以折射的魔法幻化出这片白日星光。
5: 在此时此刻我看见它，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在第四季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湖泊当中，对吧？
2: 是的是的，周老师。
5: 那我们俩现在非常浪漫
2: 啊，很浪漫。
5: 所以这个地方叫星光大道，
2: 可以这么讲吧。
1: 青海盐湖是第四季冰川期地质演化的杰作，从古湖到盐湖再到干盐滩，自然的力量塑造了这一切。柴达木盆地最低洼处，中国最大的盐湖正在苏醒。周游登上了赫连福船长的采盐船，老船长在船上已经工作了23年，他的采盐船每天开采近5000吨光卤石，这是生产钾肥的原料。
6: 这就是咱们的切割头，咱们的切割头呢，集料箱里面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螺旋，把咱们底下的光卤石矿和咱们的卤水呢搅拌成一定均匀的浓度。
1: 盐湖区地下富存着丰富的卤水资源，这些卤水在盐田中经过晾晒蒸发，吸出光卤石。双切割头搅起湖底的光卤石矿，通过管道输往岸边的加工车间。查尔汗盐湖每年产出500万吨钾肥，每一粒盐晶都关乎田野里的丰收。
7: 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我得知道我们这个农业大国这个粮食是怎么出现的，然后我们怎么才能放到餐桌上面。钾肥它其实可以做成肥料去滋养我们的那个农田，然后让我们去收获更多的粮食。
8: 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这样的人，那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生产成人类所需要的这些资源。
9: 哎，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
10: 好多啊，这个，
9: 因为工作嘛，环境就这样，没。

0: 面积5856平方千米的察尔汗盐湖，蕴藏着总储量超过600亿吨的盐类资源。水是盐湖的生命线，它维系着生态，也支撑着生产。但过多的淡水又会危及盐田的安全。盐棚驾驶的挖掘机正在加固的，就是保护盐田的百里堤坝。
1: 头一回来这个戈壁滩的时候，哎呀天哪，我才真正的感受到在戈壁滩搞地质是多么的艰苦，在这种地方多么的辛苦，真的没有信念和使命感的话根本是坚持不下来的。
0: 马小晨是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这次跟随团队负责人张希颖一起来对察尔汗盐湖的地下卤水进行动态监测。
2: 我这个仪器叫融合磁，专门是用来探测地下含水的情况的，特别是对盐湖这么一种特殊的这种矿产来说，
1: 这样好像就是给这个地下做了一个 CT 一样。
2: 盐湖最终一般来说它都是它是一个大循环的，大家觉得盐湖的话既然是湖是吧，你得有水是吧，如果天气在持续干旱啊，如果没水了，在这里面我们仍然把它叫做盐湖啊，我们叫做干盐湖。
0: 掌握地下卤水资源的分布，可以合理优化资源开采，对察尔汗盐湖的绿色开发至关重要。这也让马小晨和同事们很兴奋。从水资源合理调配到地下卤水的绿色循环利用，都是为了寻找盐湖开发与保护的微妙平衡。而在察尔汗以西更深处，阿尔金山脚下的大浪滩之上，另一种探索正向地球深处缓慢接近。那里矗立着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钻井平台，一个深度超过800米的钻孔正试图揭开沙粒型卤水更深的秘密。
3: 岩性完整，含水性透水性一般，常识。
0: 在钻机将岩芯提取出地表的那一刻，第一时间为这些还带着地温的岩芯编号、记录、采样。
4: 是石英和假长石。
0: 这就是宋高的日常。
4: 戈壁的这个大太阳，然后高原的寒风，这个基本上就是每天都给我们作伴的。冬天的时候可能-30-40度都有，然后我妈妈也特别担心我，然后她老说嘛，我一个女孩子天天用我们老家的话说，像个闯似的，天天满世界跑。好多人觉得这个女的搞地质太辛苦，但是我觉得女性的第六感也很重要。基本上每年都是我一个女的，就真的就感觉不好意思。今年比较特殊，因为今年我妈妈就生病了，这个肯定是，然后对父母肯定是有亏欠的。像我这样的，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的，所以心里还是挺愧疚的，其实。妈妈说读到了博士嘛，做一份贡献是应该的。
0: 日复一日的守候终于等来了确切的成果，从柴甲衣锦到中式盐田，一群钉钻人在荒芜中寻找浪漫，为戈壁滩开了一扇多彩窗户。经过持续日晒，首批光卤石成功结晶。
4: 我们导师常说的要把文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假盐嘛是粮食的粮食，就是你要为国家这个假盐的增储保供，你作为一个地质人你是要贡献一份力量的。
0: 盐湖的清晨总是来得特别早，赫连福的采盐船切割头再次沉入卤水，盐棚发动挖掘机开始新一天的巡坝。嘉与盐湖之

0: 间路途遥远，于是那间挂在挖掘机后的板房变成了岩棚在苍茫盐湖中的小小据点。
1: 其实机器它就是死的东西，是不是？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陪伴着我。难受的时候就下来到机子下面走一走，运动运动。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工作中，也算是我的一个家吧。
0: 岩棚或许还未意识到，他日夜守护的这道岩坝恰好立于一道微妙的分界线上。当候鸟掠过堤坝两侧，左边是整齐的盐田，右边是自然湿地。对远道而来的候鸟而言，这里是延续生命的绿洲。
2: 我也是盐湖当中的一部分了，因为在那个地方我找到一种共生关系，就是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3: 我们生命很多时刻其实很像珍珠项链一样，它都是点状的，一串一串串成我自己的人生。
1: 冬天来的时候有天鹅
4: 啊，
1: 反正鸟很多，
4: 鸟很多，
1: 嗯，叫不上名字，
4: 很多很多啊。
1: 对，
0: 盐湖从不说话，却教会人什么是共生与坚守。
5: One, two, three, go。
0: 马小泉弹起了他心爱的吉他。

0: 在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上，人们用脚步反复丈量，从沉默的岩心里读取地球远古的秘密，在闪烁的岩晶微光中看到关于未来更多的可能。盐湖是宝藏，也是家园。
1: 从盐湖到草原，守护的故事还在继续。同样是在青海，另一片土地上，一个关于退化与复苏的故事正在上演。2025年10月，电视剧《生命树》的演员张哲华第一次来到青海省河曲草原，剧中他饰演执着的记者，而这次一个真实的问题摆在了他面前：印象中生机绵延的草原怎么还会退化？一起来听。
2: 原来我爷爷家有片园子，那草都除不完，我说这怎么还能退化呢？这个我是没想到。
0: 青海近3000万公顷的高寒草甸与高寒草地，不仅为青海的牧民提供了宝贵的畜牧饲料，更是青海省高原生态链条中重要的一环。上世纪60、70年代，因为过度放牧、鼠害泛滥等原因，天然草场开始出现成片退化，地表逐渐形成了大块大块的黑色裸地，从空中俯瞰就像巨大的草原伤疤，它们被当地牧民称为黑土滩。2005年开始，一场持续多年、规模宏大的草原治理工程在这片土地上展开。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河曲草原，青海师范大学的巴丁球英教授与助手正用长期沿用的观测方法，通过统计鼠兔洞穴数量来估算种群的规模。这种方法源自长期的草原实践，为生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田间参照。
2: 好，数完了。
3: 多少，老师？
2: 总洞穴数是161。
0: 鼠兔体长约10几厘米，体重通常不超过200克。它们是草原的原住民，在草原筑巢，以青草为食。然而，生活在青海省河曲高原上的鼠兔也饱受争议。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草场退化是因为鼠兔啃食草根。

0: 李丹，西交利物浦大学健康与环境科学系博士生。从博士学业开始，他就在青海省开展草原生态的专题研究。今天他和助手宫保扎西尝试给鼠兔佩戴定位追踪器，来获取他们的活动轨迹和觅食行为等信息。
1: 李丹博士，我们抓了一个，过来看一下。
2: 好。
1: 这个上面绑了个 GPS， 我觉得特别好。
3: 往这抓吧，好的，后脑勺的皮子。
2: 这样抓。好，我们基本上在这个设备的话，尽量快一点，因为我能感到他心跳现在跳得非常的快。
4: 那在他的后背上。
1: 嗯。好的。
0: 三天后，佩戴在鼠兔身上的跟踪设备自然脱落，李丹获得了鼠兔生活规律的数据信息，积累的数据将用于研究鼠兔与草场的动态关系。
2: 我抓了十只给你戴那个今天那个追踪器，然后就是一个颜色代表是一只鼠兔，然后每一个点就是它的位点，
1: 对，
2: 然后就是下面有那个比例尺嘛，
1: 对，
2: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定量的一个方法去，就是去看了猫的鼠兔的那个家域范围，
1: 对，
2: 以及它的行为活动轨迹，
1: 对。
0: 塔卓才让长期与牧草打交道，一干就是20多年的他，从过去的草原工作队队长变成了现在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草原站的站长，但熟悉他的人还是更愿意叫他卡队。
5: 再往前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6: 现在有吗？
5: 有，
6: 不近视？
5: 我不近视。
6: 一点不近视？
5: 一点。
6: 你猜我多少度？
5: 300。
6: 少了。
5: 还有，
6: 我一个每个都650。
5: 有，那么
6: 20个。
5: 还有一个麻雀叫百腰血雀，他们两个是同属的。有那个麻雀的地方，前面就那个麻雀的地方，
6: 那
5: 就
6: 有，
5: 对，
6: 那是麻雀，
5: 那个叫百腰血雀，它我们它叫的是鼠兔的清洁工。比如说青藏高原吃鼠兔喂食的动物有30多种，所以它们也形成一个，比如说
6: 拉
5: 的上面有15年有平衡，平衡了以后才能达到这个生态。
6: 也不能让它没有，是吧？鼠兔也不能没有，
5: 鼠兔没有也不行，多了也不行，必须要达到这个平衡的这个重要条件，非常关键。
6: 它如果没有，会对这个草原
5: 收敛会断绝
6: 啊，慢慢鹰也没了，
5: 鹰也没有，
6: 狐狸也没有，
5: 狐狸也没了，包括我们的藏，现在我们的那个叫啥棕熊，也吃的鼠兔
6: 啊，鼠兔相当于他们的主食，
5: 他们的主食高原上的大米啊。
0: 研究发现，鼠兔并不喜欢生活在植被茂密的草场中，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它们的天敌天空中的金雕、地面狡诈灵活的兔狲、沙漠猫以及藏狐更容易悄无声息地接近它们。相反，视野开阔的退化草场更适合鼠兔的生存，所以鼠兔数量的激增并不是草原退化的原因，而是草原退化的结果。
5: 这个你看，这是我说的松草，松草草子都进了，这些都是原生的。其实这样子，健康的草场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叫的就是草站层，必须要形成一个草站层，海拔4000左右的时候有时种就是松草，就是那个皮炎草，松草它的这个产量不高，但是它的最大的优点，它的根在地下形成了一个比较叫怎么说呀，根特别密，所以它就保护了这个下面的土啊。一旦这个破坏了以后，再很难修。
7: 它是水也能留住，是
5: 土也能留住，
7: 土也健康，
5: 土也有健康
7: 啊。
5: 关键是这个。
0: 当地牧民说，别的草 是草原的头发，松草是草原的头皮，头皮没了，草原也就没了。卡队和草原站的同事一直以来都在从事着优选草籽、更大规模种植松草的工作。目前，我国90%的天然草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退化，但是，经过近20年的治理，在今天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河曲草原，曾经退化形成的黑土滩，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8: 我老师，啊，别忙，别忙，别忙，别忙。
0: 今天。卡队来到草原看望一位朋友，中国林学会的专家龚宝。从今年8月开始，龚宝老师就在河曲草原开始建设人工的野兽巢穴，以此吸引鼠兔天敌的回归与栖息，用这种重构生态循环的方式控制鼠兔的数量。树立在巢穴旁的红外相机记录下了夜色中狐狸、猞猁、与獾小心翼翼的回归这片草地的身影。透过液晶屏幕，此刻的卡队和龚宝老师看到的应该是无限的生机。
9: 来，这个你看啊，
8: 拉倒，这边。因为这边加上草原的话，因为这边草地面积大，然后这边就是。猛禽的话，它这边没有合适的落脚点。
10: 哦。
8: 就是如果它们只是降落在这种草地上面的话，那这边那种藏狐啊、狐狸啊，
10: 嗯，
8: 它们也比较灵敏嘛，然后就是这边生存条件也比较低嘛，
10: 嗯。
8: 然后就是我们那个驻上搭那个鸟窝的话，它们那边就是有那个合适的生存条件了。
10: 你们巡线范围大概有多大？
8: 整个真禽如果是一天转下来的话，就差不多是300多公里，
10: 哦，
8: 320多公里吧，啊，
10: 一共这320多公里一共有多少公里？
8: 啊，就从这边走的话，大概有100多个，
10: 有100多个，
8: 对啊，
10: 啊。
0: 和藏狐、兔狲这些小型食肉动物一样，草原上的猛禽也是鼠兔的天敌。
8: 走，
0: 在高于电线的位置。人工架设招鹰架，不仅为金雕、大狂等猛禽提供栖息与守望的高点，让他们在这里重建家园，也避免了这些大型鸟类在寻找落脚点时触电伤亡。当最初的生物链慢慢被重建，不同物种各司其职，相互制约，健康的草原正逐渐恢复。
8: 一个就不错，
6: 正常掉头。
8: 一般的话我们不用电，因为就是
6: 它自己能掉，
8: 对啊，它刚开始底层的话会铺一些树枝，
6: 嗯，
8: 然后那种牛的绒毛啊，那种脱落的那种毛也有，它会把那些毛都掉。
6: 你这属于进攻，
8: 嗯，
6: 进攻好用，
8: 先给它打上。
6: 人家喜欢，人家就喜欢毛皮，
8: 对，
6: 打工人的，
8: 注意安全啊！啊，把这个。
6: 那这个设计成15米是有什么讲究吗？
8: 因为我们这边的线路的话，它普遍都是12米长。
6: 哦。
8: 然后就是，就鸟禽的话，它落点的话肯定会往高处落。
6: 啊，选高的地方落啊。
8: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杆子就是架高一点，架成15米，还有18米那种也有。那样的话方便就是鸟禽落在那个上面嘛。啊，他们把绳子松下来了。可以。我把这个力气
6: 拉起
8: 来，好，我俩拉吧。
6: 嗯，
8: 我到
6: 啊。我跟他们那个所长聊的时候，他会说，尤其是就是春夏换季的时候，冻土化的时候，其实最危险。那个杆儿，我看着是，我目测是斜的。他后来跟我说，可能确实是有点斜，就是因为冻土化了之后。它里边有点固不住了。我还想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底下能有多少呢？地底下能有多深？我不知道这事儿。

0: 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然后也很佩服他们。
1: 卡队来到西郊利物浦大学的实验室寻求帮助，希望设计出一款全新的草籽播种机。李丹也再次出现在草原，给牦牛装上定位仪，继续着自己草原生态的研究课题。在草原深处，巴丁裘英教授和团队还在坚持做着草原生态的观测记录。无边的草原像野草一样散步的他们，只要他们还像候鸟一样归来，像季风一样坚守，像草籽一样扎根，这片草原就会生生不息。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告别沉闷的空调房，走出密闭的写字楼，如今户外运动正在悄然掀起全民热潮。从城市绿道的晨跑人群，郊野山间的徒步队伍，到湖畔露营、水边垂钓，越来越多人把闲暇时光交给山野与自然。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向野而生》，今天为您解锁玩转露营的全攻略。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朋友圈里晒露营的照片越来越多了？有人说是跟风，有人说是逃离。但我觉得露营是我们这代人对用心生活的某种执着。寻一片林间草坪，支起一方天幕，暂时告别城市喧嚣，简简单单就能收获满满的松弛感，享受一段治愈惬意的户外时光。再泡上一杯咖啡，看着孩子在草地上疯跑，那一刻你会觉得原来幸福真的可以很简单。赶紧跟我一起解锁露营新玩法吧。
4: 露营是近两年最受大众欢迎的户外运动之一，能在距离城市一小时车程范围内找到一处配套完善的露营场地，拥有一段惬意松弛的户外时光。一块林间草坪，一张天幕，就能收获满满的松弛感。如今露营早就不是资深户外爱好者的专属玩法，成了当下大众都能轻松参与的日常休闲选择。一顶小小的天幕，不仅撑起了普通人的慢生活，也撑起了一条火热的户外消费产业链。北京的李子文是一位资深露营达人，这个周末难得北京没有雨，他赶紧驱车来到自己精心打造的帐篷里过周末。
5: 我们这个属于精致露营。
6: 什么叫做精致露营呢？
5: 精致露营按我的理解呢，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一个风格，然后打造成户外的第二个家。就比方说像我这个装备的是一个比较温馨的一个风格。
4: 原来李子文在北京的郊区长租了一个营位，就是为了把自己梦想中的露营生活搬进现实。
5: 中间是一个枢纽站，然后这个是一个主卧，其实一个17.2平的主卧，然后两边接出来两个10平米的两个客厅，相当于是4间屋子连接在一起。然后如果说想继续往前拓展，也可以继续无线连接，就相当于我们是一个 T 字形的一个家。
4: 李子文这个第二个家花了多少钱呢？
5: 做这样一个家，那得有个10多万块钱都。甚至不止，像我们这个灯就比较智能，就是我这个灯都是连着手机的，都可以直接调。然后这个每一个灯，它其实都可以拆下来，然后变成一个小的电风扇。它每一个就是都可以摘下来，然后调节灯的话也是每一个都可以调，就是我想调亮度，调第一个就可以调。户外电视它就是比较方便嘛，拎起来之后，然后它可以折叠的，打开之后就随时可以看，然后连自己的手机网就可以，走到哪儿都可以看。
4: 兼顾颜值、实用与便携是当下露营装备的主流趋势，充气搭架的简易设计让普通人也能轻松解锁户外生活。
5: 这个非常好搭，就是它充气嘛，充气的话直接使用充气泵，然后直接它就起来了，都不需要自己再动手搭建什么的。像这款帐篷的特点呢，就是现在的人都喜欢轻量化露营，这款帐篷就比较轻，然后它也可以过夜露营，也可以日营。
4: 别看这顶帐篷很大，但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一个人就能搞定。
5: 这个帐篷呢，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整体，但是它分为 AB 两个模块拼接而成的。像里面这个是卧室帐，就是可以放床、沙发、睡觉的地方。然后外面这个大的天窗是客厅帐，然后这个上面也是一个全景的天窗。嗯，它的玩法非常多样一点。然后后面呢也是可以无线再连接，前面也可以无线连接，相当于可以连接一个火车笼一样这种形式。
4: 多年的露营经验让李子文积累了丰富的户外出行心得，也深知户外安全的重要性。对于户外露营，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提示。
5: 如果说去外面过夜露营的话呢，首先一定要带好这个防潮垫，因为户外的湿气比较大，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防护。在户外的话，首先要注意要远离河道，这方面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要在河道旁边露营，因为说雨季是非常危险的。然后户外的用电安全也一定要注意，然后用电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4: 雨季远离河道，规避山洪风险，严控户外用火用电，一套完备的安全露营准则是每一位露营爱好者奔赴山野的必备功课。区别于单次搭建、单次撤离的短期露营，这片营地主打长租，空白院落完全交由消费者自由规划打造，按照自己的审美喜好搭建专属户外小院。
7: 咱们这个主要是以长搭为主，就是一种真正的，就是说能静下来，来到这个营地长时间在这儿居住，然后或者是节假日、休息日、周六日他都会来。他会用自己喜欢的一种方式搭建一个自己喜欢的院子。
4: 今天李萌是和同事相约一起带着孩子来到位于湖北武汉的天鹅湖露营基地游玩，享受都市生活里难得的治愈时光。
8: 我都到蝌蚪了，还有泥鳅，还有鱼。
9: 好玩吗？
8: 好玩。
10: 今天是带着小朋友和同事一起来这里游玩参观。然后沿途的风景也很好看，带着小孩享受一下那种远离电子产品的活动氛围。然后我们在这里，他们可以下水溯溪、捉鱼、找蝌蚪，我觉得这是小时候童年应该有的样子。
4: 对于李萌来说，不用提前准备各种露营装备，到了就能开始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丽。他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喜欢没有负担的露营，这也是他喜欢带朋友家人来这里的原因。这种一小时城市微露营打破了传统露营攒假期、跑远路、扛装备的高门槛，主打零负担、松弛感。
10: 除了这个溯溪，然后那边还有萌宠，还有那个无重力乐园，小孩都玩得不想走，非常好。
4: 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露营的消费者徐金燕说，相对于密闭拥挤的城市室内场馆，她更喜欢带孩子来这种视野开阔、临水清凉的自然营地，能更多地接触大自然。
11: 在这边的话，只用把宝宝的包带着，带点零食、带点水就行了，其他东西都不用带。你看桌椅板凳什么都有，吃的喝的什么都有，我们就只要带个人就可以了，很好的，很方便。
4: 什么露营装备也不带，这样的一次露营体验要花多少钱呢？
12: 大概189元一个人，包含两餐自助，就9个小时的自助，就是含中午和晚上两餐，基本上从早上10点到晚上8-9点钟，就可以在里面玩一天。
4: 如今这种轻量化露营模式也让城市公园、滨河绿道、近湖营地等专业露营地应运而生。在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金海湖畔，是很多北京人喜爱的露营地之一。张海洋和他的家人朋友们正在这里享受露营的乐趣。
13: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其实平常我们工作都是在城里，也是远离了城市的一些钢筋水泥，来到这个大自然，心情特别舒畅，其实特别适合年轻人平时来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尤其是今天我们也带了我们的孩子，其实小孩能够亲近一下自然，对于他的生长发育特别好。
4: 因为宝宝刚刚2个多月，所以这次露营张海洋和朋友们选择最省心的办法，租露营基地的天幕和座椅，自己则带了水果、烤肉等食材。 大家可以一边烧烤，一边聊天，一边看风景。大家在尽情享受到自然风光的同时，还能照顾到小宝宝的需求。
9: 我刚出月子两个月，我们小孩在帐篷里边睡觉呢。然后我们早上来的时候，这边这个设施硬件软件都特别齐全，那边的水都特别方便，然后感觉特别惬意吧也。刚才我们那个朋友我们拍照特别的出片。
4: 露营也有个性化需求，同样来露营的胡先生和他的朋友则选择自己带装备。
14: 我觉得这个地儿非常好，这个风景也好，然后这个草坪比旁边的那些都比较绿，我觉得还挺不错的。然后这里人也没有特别密集，不是说是每个帐篷都挨着，我觉得这个距离感还挺不错的，而且觉得自己带回更方便一点。因为他这里租的话，其他东西你还是需要自己带，比如说因为他只提供一个帐篷，你像你吃的呀还有喝的或者你玩的东西你都需要自己带过来，所以我们一般就直接就全套的。
15: 搭天幕费劲吗？大概要多久能搭上这个？
14: 我们5分钟都不到就搭好了，因为我们经常搭。
4: 随着露营设备升级，更容易搭建和折叠，这也让很多露营爱好者方便不少。住自己的帐篷感觉更卫生更舒适，露营体验更完美，可以轻松融入其他游玩项目。营地周边串联环湖骑行、水上运动等休闲项目，不用转场就能一站式解锁近郊度假全体验，是北京热门的轻露营目的地之一。
16: 就是平常的一个价格大概在88每个人，包括可以过夜，周六日价格会高一点，就是98不过夜，过夜的话148。
4: 这里最吸引人的当属露营搭配水上运动的组合玩法，一到周末营地位置格外抢手，不少露营爱好者会在搭好营地后组队体验皮划艇、桨板等项目，在湖面上享受户外运动的清凉与松弛，结束后直接回到营地休息聚餐。而帐篷租赁服务给了新手更低的体验门槛，不管是自带装备还是选择现成营位，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露营节奏。
16: 比如像我们现在新开发出来一个帆船，双人皮划艇和单人皮划艇，还有个游船，游船的话就可以坐12人，玩咱们金海湖一周，然后大概在

0: 10-20分钟。
1: 与金海湖主打露营加水上运动不同，位于贵州铜仁的梵净山房车露营基地则主打低空运动主题。在这里，游客可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沉浸式俯瞰云社村容村貌与潺潺山水，也能体验刺激的动力伞，远眺层峦叠嶂、雄奇壮阔的梵净群山，将奇峰云海尽收眼底。一站式包揽原生态自然风光、土家族民俗文化、低空户外游乐等多重体验。
2: 刚做了热气球和动力伞，我觉得这两个项目非常的好，在我们旅行当中也是一个非常记忆深刻的一个体验。
1: 这个营地告别过境式爬山观光，打造梵净山沉浸式河畔旅居享受，打造景区从观光游向度假游升级的业态。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已经达到1000亿元规模，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而消费者对露营的需求也逐渐从跟风打卡转向注重体验与品质。水电供应、卫生配套、安全保障以及特色业态都是留住客人的关键。在北京的一个以熊猫为主题的特色营地里，一顶顶可爱熊猫造型的帐篷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
3: 喜欢在泳池里玩，还喜欢在那个玩具小屋玩，可以在那里头做手工。我今天和妈妈来的时候，然后姥姥来了。
1: 虽然1000元一晚的住宿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到了周末和节假日仍然是一房难求。
4: 我们不是像那个露营那种，有些露营酒店那样配置的是气垫的那个床，这是酒店式的那种特别舒服的大床垫，所以住在上面很舒服。考虑到有些老人还有孩子，是不是有可能会有需要？所以呢，每间帐篷我们都会单独配一个小空调，方便大家使用。这个就是我们的客厅了，那客厅里边我们会配备一个小柜子，然后还有一个小冰箱，方便大家露营的时候带的植物然后放到冰箱里边储藏。
1: 精心设计的熊猫帐篷，高标准酒店式软装配置，让露营体验告别风餐露宿的传统模式，完成了从野外将就到精致享受的全面升级，让山野居住体验更加舒适贴心宜居。
4: 那我们熊猫山谷呢，坐落在一座果园里边，也就是一年有差不多3季都有水果可以吃。像这个季节现在最多的就是小樱桃，还有特别甜的甜杏儿。来营地住宿的客人呢，可以体验免费采摘，是不用另外收费的。然后另外来营地主要是孩子比较多，像他们喜欢玩水呀、蹦床啊、沙坑，我们还会单独带他们做一个植物的踏染活动，就是带着大家去爬这个山，还会沿路带他们爬山的过程当中带着他们去认识植物。
1: 山水为伴，童趣盎然，在这里亲子关系不是陪玩任务，而是共同探索。孩子在自然中释放天性，家长在大自然里重拾陪伴的本真。
4: 还有我们的熊猫咖啡，熊猫拿铁特别好喝，也是我们自己独创的那个，味道也不错。最近2年好像特流行村咖哈，确实也有朋友专门上那个我们山上来为了喝咖啡来的。
1: 露营消费正迎来个性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露营装备朝着便捷化、轻量化、品质化方向迭代升级，从帐篷、睡袋等基础睡眠装备，到天幕、折叠椅、厨具、影音设备等覆盖户外餐饮娱乐的全场景装备，都受到消费者的广泛青睐。另一方面，露营加融合业态持续创新，串联起采茶、赏花、乡村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为各地消费市场激发新活力。四川绵阳北川永昌镇福田里人流如织，园区里的绣球花海连片绽放，露营加赏花的卖点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
5: 我觉得这个地方交通很便利，然后我们在附近上班，然后每天周末也好，或是下午下班也好，有些时候遇到这些好朋友们，然后带上娃儿，在这儿娃儿的户外跑一跑，多接受下大自然嘛，然后感觉这个地方也是我们一天下班过后精神的加油站。
1: 对于上班族而言，这里就像一个不用远行就能换心情的后花园， 在另一边的大草坪上，一位爷爷。

0: 正带着孩子玩飞盘，妈妈则在绣球滑海边拍照打卡，一家人各得其乐。
1: 以前带孩子露营，光搬装备就像搬一次家，到了还得搭帐篷，很麻烦很累，根本没有心情看风景了。这边就太好了，空手来就行，下班后几分钟就到了。随着周边蓝莓采摘、北川大熊猫动植物园等亲子配套的逐步完善。
2: 这里正在从一个露营点升级为一个15分钟微度假圈的核心枢纽。前园区的露营位、休闲卡座、网红打卡点基本都坐满了。没做露营业态之前，园区只有零星的顾客，白天的顾客都是比较少的。然后自从业态做了改变，我们推出了我们的 林装备、轻露营以后，游客不再像之前一样只是拍个照、打卡卡就走了，然后更多的是年轻人留下来露营、吃喝玩乐、休闲休息，沉浸式体验微度假，停留的时间也更长了，消费也有提升不少。
0: 在四川绵阳北川曲山镇玉皇山村这片千米海拔的原始森林里，石先生和他的朋友正在搭建帐篷。
3: 露营大概有5、6年了，从退休以后就开始深度的，就是录的比较多了。然后那时候最早的是最简单的这个帐篷是那种就是穿针式的那种，然后呢东西也特别多，然后慢慢升级到现在的那种柱状的，就是充气式一键就很快就把它这个整个帐篷就支起来了。晚上因为我们露营吧，在这个山里头，有时候晚上会温差比较大，所以有时候就会我们俩就一人一个睡袋。 然后平常的话就是，如果不是太凉的话，就是用这个一个小的这个床单盖着，小凉被。然后这个整个我觉得现在露营特别有意思，就是到这个山里头，然后来呼吸它的新鲜空气，负氧离子。今天是第一次来，营地收费是60，然后我开车过来从绵阳开过来，大概油费我估计也就是40块钱，然后呢我们自己做，因为我们一帮朋友，然后大概有10来个人，然后 AA 制。
0: 总共算下来就是加上吃住交通，大家每个人也就是平均100块钱左右吧。反正我觉得到这个地方来了，大家还在一起围炉喝茶呀、聊天啊，包括唱歌。刚才你们也看到我们在那边唱歌，也特别好。反正露营这一块真的是不错。
1: 石先生说，从最早几十斤重的搬家式露营，到如今一个背包、一件充气，装备升级的背后，是露营消费生态的日益成熟。
4: 而在不远处的一块林间空地上，同行的唐先生正忙得热火朝天。他是今天这支露营小分队的主厨。我们今天和几个朋友一起来耍，我呢今天就负责煮饭，他们有的朋友呢就去搬孙子啊、玩乐器啊。基本上我们家里有的，我们今天都带起的。你看，调料、锅碗。 应有尽有，应该是我们今天弄了一个孜江烧鸭子，我们四川的特色菜，还弄了点小菜，像白油丝瓜、炒茄子啊，还有这个回锅肉啊，反正就是比较觉得大家喜欢吃的。今天晚上呢，说这里还有篝火晚会，我们感觉很开心，这里的空气又好，我们觉得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了。
0: 锅铲翻飞间，柴火灶上飘出阵阵香气，紫姜烧鸭的麻辣，笋子回锅肉的咸鲜，混合着林间的松枝味儿，这种从土地到餐桌的体验，正是在这里露营最吸引人的地方。傍晚时分，营地中间的空地上燃起了篝火，羌族大妈穿上传统的民族服饰，带着游客们围成一圈，唱起羌歌，跳起欢快的舞蹈。
4: 很接近大自然，特别适合我周末，就是过来给自己充电嘛，然后放松一下。我们营地主要是盘活了村里的先子林地、老旧民居，组成了半野生、半配套的林溪营地。客户群体呢，主要目前以自带装备的露营爱好者、亲子家庭游、避暑游客各占一半。周末节假日的入住率呢，稳定在85%以上。 靠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和羌乡特色，留住了很多回头客。目前很多游客在走的时候呢，还会跟我们当地农户购买很多农特产品。
0: 间接地呢带动了农户的一些收入。
1: 独特的野趣露营体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这几天九黄山山间人流如织，全程1200米的爬升山路、绝壁栈道、悬空蜿蜒，高空情人桥和全透明玻璃桥惊险刺激。
2: 我觉得九黄山比我想象当中更有挑战性，我觉得每走到一处都有一处的一个风景，特别是绝壁栈道特别的惊险和刺激。
1: 傍晚，游客们终于抵达了位于海拔2000米的山顶星空露营地。一顶顶白色的腔式云海帐篷里面是整洁的床品和齐全的保暖设备，完全不需要自己动手。
5: 刚走完高强度的徒步，看到这片星空营地就瞬间满血复活了。
1: 天渐渐黑下来，山顶温度降到了10摄氏度左右，但帐篷区却越来越热闹。来自绵阳的游客朱红正和朋友们坐在帐篷前享受着山顶的夜晚星空。
2: 白天徒步，晚上躺平，这趟九黄山的露营完全拿捏了我们年轻人想要的动静结合。刚才我们还去跳了沙朗，和一群陌生人手拉着手围着篝火狂欢互动，热闹又治愈。玩累了，我们就回到了帐篷前，吹着晚风，安安静静地看着星星。这种又热闹又安静的感觉，体验感简直拉满了，太棒了。
1: 精准抓住年轻人渴望运动解压、拒绝负重折腾的心理，打造日间极限运动加夜间星空露营的差异化产品。
6: 目前周末星空帐篷预订超90%，今年登山奖牌已发放数万枚，极大带动了景区二次消费和过夜经济。
1: 为了吸引年轻人，浙江德清的里山欢乐岛依托范蠡与西施的隐居文化故事，打造了全域实景古风剧本游。
7: 我们是公司团建一起过来的，20几个人一起来这边玩剧本游，然后剧本游玩完了之后呢，晚上可以接着烧烤露营，一天下来这个团队氛围也是特别的好。
8: 那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一个一票通的一个模式啊，分为两个档次，一个是88元的一个基础套票，还有的一个是188元的一个尊享票啊，它呢整个的一个体验感会非常好，吃喝玩乐购，一站式都是可以通用的。
1: 周末，靖江滨江音乐花海公园便人气爆棚。
9: 完全搭了个小帐篷，带了点小零食，在这边吹吹江风、打打牌，特别的解压。
10: 下班开车10几分钟就到了，不用特意的去规划假期，抽空呢就能和朋友过来坐坐。我几乎每一周都会来。
1: 这家营地通过露营加户外轻演艺等活动，吸引大批年轻人来打卡。
11: 之前顾客还在我们这里自己搭帐篷，现在基本都是用我们的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轻量化、极简化的户外体验，比如说参加各种演出和团建。
1: 从山野简陋扎营到精致轻奢露营，再到美食、溯溪、休闲、社交的多元业态融合，小小的一顶帐篷折射出消费理念的深刻转变，也是文旅产业不断升级、贴近民生的生动缩影。曾经寂静的山林果园、溪谷田野，借着露营热潮焕发全新生机。乡村有了新业态，市民有了新去处，文旅有了新增长点。露营不再是简单的网红休闲方式，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城市与乡村双向赋能的全新生活方式。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14: 一座山，一处情， 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一起解锁了轻出行重体验的各种露营新玩法，想必您和我一样已经开始蠢蠢欲动，把各种露营目的地列入游玩的清单当中了吧。说完了玩，我们再来聊聊吃。最近由沈腾领衔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电影中的龙餐馆让中华美食烟火升腾，异国食客接踵而至，可以说一份中国味儿抚慰世界味。其实在市井街巷里也藏着让人难忘的家乡味道，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到江西瑞昌，尝尝当地的家乡味儿。江西瑞昌被称为长江入赣第一市，碧水环绕青山，秀美中深藏灵气，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与天地万物中汲取灵感，用看似平凡的食材精心烹制着别具一格的瑞昌味道。让我们一起走进江西瑞昌，品味属于瑞昌人的家乡好风味。
16: 江西瑞昌，长江入赣第一市，碧水环绕青山，秀美中深藏灵气，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于天地万物中汲取灵感，用看似平凡的食材精心烹制着别具一格的瑞昌味道。
17: 新瑞汤来了啊！
18: 哎，这个汤好鲜呢，我们这让本地人都知道这个汤。
19: 我在家尝试过，没有成功，做不出这样的味道，
20: 这是我想念的家乡味道。
16: 猪肺要经过多少道精心料理，才能赋予一锅汤独特的底味？
17: 猪肺它并不是要吃，起于鲜味的作用。
21: 你如果想问肺在哪儿，在汤里。
16: 除了猪肚煲鸡之外，瑞昌人能让鸡和猪肚这两种食材碰撞出何种别样风味？
22: 猪肚糯米鸡，我们为了做这道菜做了50多只鸡，天天在做，一直在不断改良，
23: 有一种特殊的香味，一吃就忘不了。
16: 看似普通的山药，用心烹饪之后会赋予飘香鸭怎样丰富的口感？
23: 一般我做流心馅料的时候冻起来，但这个不需要，是不是？
24: 这个不需要，这个就是非常考验这个工序的，
23: 是我们这道菜的灵魂。
16: 带您走进江西瑞昌，品味属于瑞昌人的家乡好风味。
18: 哎，这个汤好鲜呢，
19: 我在家尝试过，没有成功，做不出这样的味道，
25: 很正宗，
18: 让我们本地小有名气。
20: 这是我想念的家乡味道，
25: 心肺汤好吃。
16: 瑞昌市横岗镇的一条老街上有一家饭馆，因为一碗汤火了几十年。在幕后掌勺人范延松范叔看来，这一碗汤的滋味是他和食客们共同创造出来的。
17: 新瑞汤来了啊！
21: 这么大一份吗？一个人吃得了吗？
17: 应该吃得了吧，非常好吃。
21: 好鲜啊，它这么多种下水煮到一块还能做到这么鲜美，是加了其他的一些原料吗？还是说煮了很久？
17: 也没煮很久，这个口功非常重要。如果太老了，它的猪肝就会散掉；猪心太软，就不好吃。
21: 听起来有很多玄机哦，我能跟你一块儿去学学吗？
17: 可以啊。
16: 农贸市场里各色食材应有尽有，范叔穿行其间，眼光锐利，做汤的每一样食材他都要亲自挑选。
17: 老板你好，买猪心买5个，
0: 新鲜吧？

0: 锅汤，番薯精挑细选，五种食材悉数到位。不过要把它们一一处理干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第一步，把猪心切开。
0: 猪心一分为二，去除血管、筋膜后，如此反复冲洗，一点一点洗净残留的血渍。
1: 我们做生意的呢，一般五六个猪心等于大罐。
2: 心肺汤里头核心的食材是猪心。
1: 对，没有心没有肺就不存在是心肺汤了。把这个腰子里面的筋拿出来就可以了，这里面的白色的前辈拿出来，不然的话就会烧。
2: 所以说猪腰腥气的主要来源就是这里边这个筋膜。
1: 嗯，对。
0: 猪肝的筋膜也要剔除干净，随后腰与肝的清洗也同样马虎不得。
2: 你是肺眼，我是肋手。行云流水的动作，心、猪腰、肝，
1: 对，
2: 是吧？然后您这篮里是
1: 隔肠肉，我们叫胆肉，这个好洗得很。
0: 30多年前，范叔就开始用猪的内脏做汤，那时的汤里只有猪血、猪心、猪肝和一点豆腐。也许是因为烹饪方法精心又独到，范叔的汤很快就名声鹊起。
2: 想象那个时候在瑞昌的省道上，货车司机有多少人吃过你这个猪血豆腐，然后猪心猪肝的汤。
1: 后来就慢慢的猪血就不要了，豆腐就不要了，
2: 然后后来这个心肺汤就变成一个招牌了，是吗？
1: 就你传我，我传你，哎呀，这个心肺汤真的是好吃。
0: 就这样，经过多年的演变，范叔做的心肺汤渐渐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风味。至今对于这碗汤的品质，它还在改进之中。
2: 我看你把这个膈肌是要给它去掉肥油。
1: 如果这个油在里面炖出来它油腻，人家吃的话就太油了，一点油是可以，太多的油就不好吃。哦，
2: 所以我喝到那个心肺汤的时候，各种内脏包括肉都有，但是感觉丝毫不油腻。
0: 烹饪前的最后一步，要耐心清洗这大块的猪肺，注水、排水、清洗，如此循环反复，方能清洗干净。
2: 现在我们就开始跟范叔叔一块制作，令好多人吃了还想吃、忘不了的味道——心肺汤。
0: 首先需要处理的是猪肺，因为它奠定了这一锅汤最基础的底味。
2: 猪肺都切成不太规则的块状，
1: 不需要规则。猪肺它并不是要吃，我们是起口鲜汤。
2: 嗯，明白。即使你不加，它这个底汤的味儿也是猪肺带来的。所以一般人喝到这个心肺汤，你如果想问肺在哪儿，在汤里。
1: 对对，说的对。
0: 猪心入锅炖煮，最大程度的锁住鲜味。紧接着要对隔肠肉进行改刀。
2: 隔腔肌上面都带着一块膜。
1: 对。就是要这个膜，
2: 为什么呢？
1: 保护在里面肉不会散。哦。
0: 柴火炊烟中，范叔凝神专注，有条不紊。一锅好汤，需要拿捏火候，把握时机。
2: 现在这个汤已经煮开了，这个时候可以做什么？
1: 现在可以把猪肝加进去。
0: 文火慢炖，时间是孕育美味的灵魂。汤再次煮沸之后，猪心和猪肝就可以出锅了。
1: 底料的肺它是起鲜味，这个猪心吃起来就有口感，是吧？有弹性。
2: 人家说没心没肺，咱们这有心有肺。
1: 是是是是是。
2: 您说几十年前刚开店的时候，一碗是5毛钱。
1: 5毛钱，那个时候是猪血，就是豆腐，加一点猪肝。
2: 那现在呢？
1: 30多年慢慢推进的。这个不好吃，味道再加一点，再加一点别的，再加一点别的，就是这么加上去的。
2: 其实你这道美食，与其说是你创造的，不如说是大家一块儿创造的。
1: 是啊。
0: 猪腰此时压轴登场，不过跟其他食材不同的是，它无需入汤炖煮，只需在滚油中爆炒，以嫩滑的质感化作心肺汤最后的浇头。
2: 现在我要点一份心肺汤。
1: 好的，我就现在打，
2: 然后加一点浇头腰花，
1: 就这样边炖边吃。
0: 一锅精心烹制的汤，热气腾腾，鲜香四溢。30多年来，南来北往的食客被它牵引，既暖胃又暖心。

0: 瑞昌市下范镇百花村的一片山林中，邵国友和温春林夫妇照例开启了一天的忙碌。50多岁的邵国友年轻时在外务工多年，2009年他返乡创业，开始走上了林下土鸡养殖的道路。不过他养的鸡有些与众不同。
1: 是当时呢，我们把这个鸡散养在树林里面，发现了地面上干的松针呢，都被它吃掉。但是现在呢，如果说砍松树来喂养呢，我觉得呢就破坏了生态。所以我们现在呢，在饲料里面，我们添加了松针粉，把这个松针粉经过一发酵以后呢，来那个喂鸡。发酵以后呢，这个松针呢，它这个粗纤维也降低了，蛋白提高，糖分增多。
2: 也就是说，你给鸡做了它最爱吃的松针饭。
1: 啊，对，松针饭，
0: 富含钙、磷、硒等微量元素和各种氨基酸的松针饲料，营养价值高，也让这山林走地鸡有了独特的肉质。对于这一点，邵大哥的爱人温大姐深信不疑。平时除了和丈夫一起照料这些鸡之外，温大姐还独挑大梁，经营着一家农庄，做的一手好菜。
2: 所以基本上您和大哥一天的这个生活，早上是从喂鸡开始，
3: 喂了鸡过后，我们吃了饭过后就过来捡蛋，
2: 这个点儿就是捡蛋的时间。
3: 哎，对对。
2: 你像这些鸡一天能产多少蛋？它是几天下一次蛋？
3: 这么多鸡一天捡3000枚，
2: 对，3000只蛋，这么大产量。
0: 烹制土鸡，温大姐是把好手。山药松针土鸡煲，清汤炖鸡，每一道都是信手拈来。不过接下来温大姐要用另一种特殊食材来跟土鸡搭配成菜。
2: 然后这个是猪肚。
3: 哎，对，
2: 这是做一道菜吗？
3: 是的，
2: 同时出现的哈。
3: 对，
0: 俗话说一个猪肚十副药，足以看出猪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从凉拌到爆炒，从红烧到焖煮，猪肚的风味变化万千。不过温大姐要烹制的这道菜品有些与众不同。
2: 我还发现了一个东西，看到没有？馅。所以这个做肚包鸡是吗？
3: 不是，
2: 不是做肚包鸡用到了馅。我一步一步跟着你做吧，好不好？
3: 好的。
0: 众所周知，猪肚的清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料酒、红薯粉、盐依次加入，他们是温大姐用来洗净猪肚、去除异味的三大法宝。
3: 我们就是就地取材。哦，
2: 咱们这儿红薯产量高一些，
3: 对，
2: 所以红薯粉多哈。嗯，
3: 你看板凳粘液全部搞出来了。嗯，
2: 最早的时候开餐馆，客人来是什么心情？
3: 我们心里非常高兴，但是做菜呢不会做，不知道怎么样，又想哭了。客人他说你不要急，那我教你，就会做就可以了。食客有的是美食家，跟着他们，我就哎自己反正慢慢学吧，自己跟自己打气嘛。客人都评价也可以，那就心情就来了。
2: 我这第一次听说食客给厨师上课的。你的这个厨艺其实是来自四面八方的。
3: 对，
2: 现在猪肚洗好了，不把鸡包进去，那包什么？
3: 我们包这个吧，
2: 糯米加花生加黑芝麻，总让我想起甜食。然后猪肚跟甜食我又有点儿接受不了。它是甜的吗？
3: 不是，咸的。哦，还有这个茴香。
2: 你这个是包到跟糯米在一块儿，
3: 跟糯米放在一起。嗯，真香啊。
2: 我更难以想象我最后吃到它什么样。这饺子皮儿是猪肚，里头呢包的馅是糯米加茴香。本地人都这么做吗？
3: 哎，对，本地人大部分这样做。反正我做菜都是这个。
2: 真的是这个第一回听说。
0: 茴香细细切碎，与提前泡软的糯米、花生、黑芝麻混合，独特的馅料，色泽清爽，馨香扑鼻。不过塞入猪肚的馅料既要饱满又不能过多，因为在随后的烹饪中猪肚会缩水，馅料过多可能撑破猪肚。
3: 那现在就放锅里煮起来。
0: 桂皮、八角、干辣椒、姜块依次入锅，为猪肚增添风味。炖煮需要半个小时左右，现在可以来处理松针鸡了。
3: 这只鸡可能是比较懒吧，它又长得个儿又大，跑不动，所以油比较多。你看一大堆
2: 一大堆。那这些油就不要了是吗？
3: 等一下用吧。
2: 要用到这个。
3: 对，
0: 整鸡焯水去腥，出锅后洗净，开始煨煮。此时轮到温大姐的秘密配方出场了。
2: 这是高度白酒是吗？
3: 这个香一点吧。哦，
2: 这个是你自己在外边学到的，还是说跟客人学的？
3: 有一个美食家教我的，他说加一点白酒口感会更好一点。
2: 谢谢那位美食家，我们现在就加进去一点是吧？嗯，
3: 对。
2: 要炖多久呢这只鸡？
3: 至少要一个小时。
2: 吃松针长大的鸡，它的那个肉质跟普通的饲料鸡有不同吗？
3: 每次客人过来他也是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你不要问我，你吃了过后你就知道。
2: 吃了过后我们就知道了。
0: 文火慢炖下，松针鸡独有的味道开始酝酿，此时猪肚已经熟透，捞出拆线改刀，猪肚柔韧，馅料喷香。
2: 就是着实令我惊讶，很好看，嗯，然后也很好闻，但是我就想象不到它跟那个鸡怎么搭配。这个猪肚就处理好了吗？还是
3: 还要加工一下，煎一下，把它煎成两边黄吧。
0: 小火慢煎，包裹着丰富馅料的猪肚外表渐渐变得酥脆，从里到外猪肚的风味变得更有层次。
3: 小心一点啊，这个会咬人的，那个油舔到身上会烫的。
2: 其实这个做法也挺复杂的，你们平时会这么吃吗？
3: 一般来过年的吃吧。
2: 过年吃，
3: 过节的时候想吃的时候就弄，所以平时都不想吃，因为太复杂了，因为一家人在一起吃的。
2: 好烫，现在这个程度我感觉是一份菜了似的。
3: 我们平时都是这样吃，今天要用那个鸡跟它搭配一下。
0: 此时锅中的松针鸡散发出浓郁的鲜香，待鸡肉煮至七成熟后捞出。
2: 他们俩搭配起来，
3: 哎对，
2: 是吗？哎
3: 对。
2: 怎么搭配呢？
3: 这个把它搞小，搞成丝。
2: 那所以这道菜算是你的一个创新哈，传统，然后跟这个松针味大的鸡一块儿搭配起来。谁想到做这道菜的？
3: 是我老公，他说天天吃一样的菜，天天吃一样的菜，你能不能变一下呀？而变什么？怎么变呢？
2: 那这道菜叫什么？
3: 猪肚糯米鸡。
2: 猪肚糯米鸡。
3: 我们还有一道菜叫松针土鸡包，我们为了做那道菜，做了50多只鸡，天天在做，天天做，一直在不断改良。遇到坎坷了，就像刺棚一样的，把那个刺棚砍掉了，就没事了。
2: 刺棚。
4: 对。
2: 你开路的时候。是吧？
4: 对。
0: 整鸡手撕去骨完毕，鸡油入锅，姜丝干辣椒爆出香味，鸡肉丝随后加入热烈爆炒，最后让蛋黄为鸡肉丝带来黏腻的口感，肥鱼的糯米馅猪肚，香脆的手撕松针鸡合二为一，共同演绎出鲜香可口的独特风味。
2: 大哥大姐，我希望你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红火。
5: 好，嗯，谢谢。
2: 松针鸡养得越来越多。
5: 是，
2: 一切困难都能迎刃而解，好不好？
5: 谢谢。
2: 明天会更好。
0: 一桌家宴，热气腾腾，有滋有味，平凡中凝聚心意，淡然中蕴含热情，这也是家的味道。空谷之音。古雅而婉转，段元君，民族乐器爱好者，多年来他潜心修炼技艺，以曲传情，以乐会友。此外，每个月邀请一众乐友来家里小聚，分享自己烹制的各色美味，同样是他的一大乐事。
2: 段大哥带我来到一片山窝窝里头。
6: 对，我今天带你来找一个我们瑞昌很有名的食材。
2: 瑞昌特产吗？
6: 对的，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吧？它是长在地底下的。
2: 那你为啥要架个藤呢？让它往上长，
6: 吸收那个阳光。哦，
2: 这食材是在地底下，所以拿了铲子嘛，对不对？
6: 对，
2: 这把铲子可真是好玩。
6: 它这个铲子作用呢，它就是深挖。
2: 这像那种锅铲。
6: 今天带你来挖的就是我们瑞昌非常有名的瑞昌山药，称为江南人参。
0: 山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一味食材，以山药入菜，品类繁多。酥炸山药，金黄酥脆；拔丝山药，甘甜爽口；鲍鱼 菊山药，鲜香四溢。
2: 山药嘛，这很常见啊、嗯。
6: 你可别常见，你平常所见的山药，它有的是横着长的。我们瑞昌山药它是直接往下扎的，有的长一米深，你得把它挖出来，得挖一个一米多的坑。所以这个农田劳作是非常辛苦的。
2: 好吧，那我们就开挖吧。先用什么工具？
6: 先用这个，外面的土把它耙去。
2: 看不到山药啊？
6: 对。哎，
2: 但是有些须须出来了。
6: 对，我们瑞昌的山药，它的须多，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2: 须多。
6: 对。
2: 小心玉。哦。
6: 慢慢来。
2: 来，把土清理一下，看看山药长什么样。
6: 它这种歪歪扭扭的，有时候
2: 就它生长的过程很曲折。
6: 那是这样的，根据这个土壤，它的松紧度也有关系。
2: 然后这个
6: 它这个很脆，
2: 是吗？
6: 稍微
2: 一掰
6: 稍微一掰就断。哎，你看，哦，这也是我们瑞昌山药的一大特点，其他的山药很少有这个。
2: 拉丝拉这么长啊、
6: 嗯！
2: 我的天啊！今天咱再挖一根吧，好不好？
6: 好啊。
0: 有着近500年栽培历史的瑞昌山药，生长在海拔200米至500米的坡地，对于土壤、水质都有着严苛的要求。瑞昌多低矮丘陵，雨量充沛，再加上这棕红色的石灰岩土壤，造就了瑞昌山药的绝佳品质。段大哥会用新鲜出土的山药烹制出什么样的美味呢？
2: 今天是要跟鸭子做搭配是吗？
6: 嗯，对的。我们原来那个山药炖排骨是我们瑞昌的一道名食，现在我们这个鸭子跟这样的山药的搭配，它又是另外的一种风味。
2: 那这个瑞昌山药怎么处理它？
6: 采用那个吊的办法，它吊的3个小时以上。
2: 山药3个小时不得全都散了？
6: 我们瑞昌的山药久煮不糊。
2: 那我们第一步先处理什么食材呢？
6: 山药吧，现在呢把它皮儿去掉，用刀轻轻一刮。
0: 对于瑞昌山药的脾性，段大哥了如指掌，处理起来也是驾轻就熟，胸有成竹。
2: 煮这个山药主要是为了让它变熟，还是说要它的这个汤？
6: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先让它煮着。这道菜有很多地方可能你一下子还没想象出来。
2: 其实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段大哥，我觉得你好像不会做菜哦，啊，好像不是轻易会下厨的人。
6: 我很喜欢音乐，比如说二胡啊、笛子啊，受我父母的熏陶。
2: 所以说，你像音乐、美食都是生活中很重要的方面，对你来说。
6: 民以食为天，不可一日无食，但是对我来讲呢，也不可一日无音乐。哦，你看现在这个山药已经煮沸了，
2: 沸腾了。
6: 我们现在把火关小一点，
2: 转成小火之后要煮多久？
6: 煮10来分钟。那我现在加点料哈。
2: 这猪油是不是？哇，
6: 一下子被你猜出来了。
2: 嗯，为什么这个时候加猪油？
6: 把这个猪油加进去以后啊，它那个汤更浓稠，也可以提鲜，还可以变白。
0: 猪油加持之下，山药在浓浓的汤汁里显得软糯又白嫩。
6: 现在捞的一部分，我们来做那个山药丸子，差不多，我们现在留一部分啊。
2: 熟了吗？还是说
6: 已经熟了？首先把它碾成泥，
0: 碾压、聚拢、揉搓、塑形，原本其貌不扬的山药，此时变身为一个个浑圆可爱的山药丸子。
2: 这个特别像我元宵节吃到过的汤圆儿。那这个丸子是要下油锅炸了，是吧？
6: 是的，是的。
2: 要几成油温才能下锅？
6: 6成够了。
2: 你不需要，比如说搅动它一下，防止粘锅吗？
6: 对，你搅动了它，防止它破。哦。
0: 油锅滚烫，山药丸子翻滚其中，锅勺搅动，让其均匀受热。
2: 好，现在山药丸子炸好了。
6: 对，现在就放在这儿备用了。现在下一个步骤呢，这个高汤，你想起来了没有？
2: 差不多快忘了，还有一锅山药高汤在这儿呢啊，完全乳白色了。那这个山药高汤怎么用啊？
6: 过滤一下，啊，滤好的 就放那儿待用。

0: 剩下的还有一部分高汤，我还用处。嗯。
1: 我真的是之前想象不到山药做成的高汤能这么香。那剩下锅里还有一些山药呢，
0: 把它打成糊状。
2: 锅中的另一部分山药轻轻碾碎，与高汤融为一体，一点桂花醪糟，一勺白糖，带来鲜香。炸好的山药丸跃入其中，吸足浓稠的汤汁。不过它们究竟会跟鸭子如何搭配成菜呢？
0: 这个就是做的流心馅料，放入这个鸭肚里头。在放这个流心馅料之前呢，这个鸭子先要处理一下，要注意了。嗯，这个地方绑起来。你看这个鸭子，我们做的跟别的一般的普通的鸭子不一样，就是在一个地方捞一个洞，因为我们这里头要灌这个流心。
1: 它是皮，
0: 对。
1: 那么现在我们就得把这个馅儿灌到里头了。
0: 对对。
1: 你觉得美食跟这个音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0: 美食跟音乐的关系最终还是相通的。美食有韵味，音乐也有韵味。美食能够给人带来的愉悦，音乐也是同样的。它的最终的指向，最后还是殊途同归。嗯。
2: 灌满山药流心馅料的鸭子要严密缝合，以免露馅儿。接下来它们又会被如何精心料理呢？
1: 现在这个鸭子灌满馅儿了。
0: 对，现在真正开始要炖这个鸭子了。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佐料要加进去。首先呢，把这个佐料啊放在竹坛中间。啊，
1: 好。
2: 姜片、葱节和干辣椒垫底，接下来要为鸭子赋予更多层次的味道了。
1: 那现在我猜到了，是要用到刚才那个高汤了吧？哦，
0: 你想起来了。嗯，现在呢就可以把它倒进去了。
2: 山药炼制的高汤，浸润腹中馅料满满的鸭子，混合酱料浇灌其上，山药汤汁由清爽变得浓郁。大火煮沸汤汁，最后秘制酱料均匀涂抹鸭身，鸭子金黄油亮，只需一点点葱花点缀。一盘皮整肉烂的黄金飘香鸭热烈出锅。
0: 它这个鸭子的味道就浸入了那个山药。哎，
3: 对，
0: 看知道吗？你看这个山药啊，就煮了这么长时间，它不会散，不会糊，
3: 这个香味是很独特的，我觉得还是。
1: 还有就是刚吃起来口感会以为是板栗，
0: 有点甜哈。
2: 美食飘香，萦绕唇齿，乐音相和，怡情养性。举杯之间，彼此的友情都融化在这醇厚丰盈的味道之中。山水浸润的瑞昌，有着鲜嫩朴实的食材，也有着用心细致的烹饪。以五味食材精心煨制的一锅心肺汤，是范叔几十年来精进不止的味道。猪肚包裹丰富馅料，与手撕松针鸡搭配出独特的口感，是温大姐对家乡食材最长情的告白。段大哥用心烹制的飘香鸭，传递着无限浓情。在市井烟火中，他们用最纯粹的美味，给平淡的生活增添着一抹亮色。
4: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晚间十一点和次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天呢，咱们一起聊一聊村里的新村长。村委会主任是大家选出来的当家人，可如今各类名目繁多的村长为乡村带去了日新月异的新变化。浙江来了艺术村长，美院教授带着学生进古村，用画笔和数字技术让老房子活起来。重庆有了产业村长，致富能人跨村带产业，引回90后、00后搞直播种南瓜。贵州还出了位晨跑村长，90后村干部每天带百来个孩子跑步写作业，外地家长呢都开车送娃来蹭跑。这些村长不拿村里的工资，却干着让乡村有颜值、有产值、有朝气的实事儿。关于他们的故事，咱们来听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对话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何可教授。这些村长究竟为乡村带去了哪些新变化？
3: 教授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的，非常欢迎何可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先来说第一类村长，艺术村长。说在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有一个惠港村，这个惠呢，左边一个穗，右边一个羽，羽毛的羽，港呢是山岗的港。这个惠港村呢有4800人，4800多人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村子很大。这个村子人不仅多，而且距今呢也有1300多年的历史。村子里边有一些明清时代的徽派古建筑。我们都知道徽派建筑是非常好看的，就是有很高的这个美学价值。那么明清时代遗传下来的呢，就说明它有很高的这个历史人文价值。那么在今年的3月份，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导李梅受聘为惠港村的艺术村长。那么受聘为艺术村长之后，李梅老师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在今年的暑假，他带领着他的学生们在这个村里办了一个展，展现了他们暑期社会实践团的一些创作成果，实现了一场青春与古村落的这个碰撞。作为艺术村的村长，李梅还带领着他的实践团，一方面开设了面向村民的公共美术课堂，立足本土文化，打造了可以落地的公共艺术装置；另一方面呢，艺术村长工作室与乡村美育大讲堂呢也相继落成，一年一主题的长效运营机制确立，让艺术的种子真正的在这个乡土扎根。何教授，就是听了之后我觉得还是非常感慨的哈。这个惠港村可以说是村子大，然后呢人文历史悠久，然后村子也比较美，好像进行这个美术设计在他们这个村子里边应该能发挥着这个比较重要的作用哈。那您觉得这个美术设计美育它在乡村振兴中它能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村子特别需要，或者说什么样的村子适合于这个美育和美术的设计呢？
4: 先说第一个问题，美育和美术设计在乡村振兴中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我觉得至少有4个方面是比较实在的吧。第一个层面是可以把沉睡的文化资源唤醒，让它真正的活在当下。那我们很多传统村落有古建筑，有老手艺，有口口相传的故事，但这些东西如果只是被保护起来圈起来，时间一长就跟村民的日常生活脱节了啊。所以我觉得美育和美术设计的介入不是把这些东西当文物供着，而是用当代的语言重新翻译一遍啊。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惠港村那些徽派建筑，那艺术家来了之后不是简单的刷白墙挂灯笼，而是结合村落本身的文脉去做公共艺术装置，让老房子和新创作之间能够产生对话啊。其实我最近也是在黄石新港园去挂植，那在这个地方委员口径的春湖公园也是同样的思路，那当地也是把晚清诗人费墨娟等人的诗词通过精心的排版设计啊， 张贴在公园的建筑内，刻在石桥上。啊，像花园里啊，安得花开明月在，与花同醉，月同眠这样的句子，村民和游客在游园过桥的时候都能看见念出来。那么诗词就不再是地方文献里沉睡的文字，而是变成了公园里可感可触的日常风景。那村民每天路过能看到，能参与，文化就不再是写在这个村史馆里的几行字，而是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那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很关键啊，乡村振兴呢，如果没有文化根脉，光搞基础建设，村子建的再漂亮也没有灵魂。那第二个层面，我想可能是给产业赋能，把好看变成好卖。因为这几年嘛，大家都在聊农文旅融合，但是很多村子搞文旅就是开几家农家乐，卖一点土特产，同质化比较严重。那我想美术设计能够帮村子找到一些自己的一些视觉上的识别，做出有辨识度的文创产品。比如说同样是卖茶叶啊，有设计感的包装和没有设计感的包装往往能够拉开明显的价格差距啊。黄石新港园区静海管理区的白茶产业在这方面也尝到了甜头啊，那里曾是鄂东南重要的煤炭产区，转型种茶之初，村民都是散卖原料，用简易纸袋包装，那价格上不去。后来管理区引导统一品牌视觉设计，注册了金海女儿山白茶这一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对茶叶的包装进行了升级，从散装的纸袋换成了有设计感的品牌礼盒，那产品的辨识度和溢价空间明显提升了。第三个层面是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村民的幸福感啊，这个作用啊可能经常被低估。很多人觉得乡村振兴就是搞钱啊，但村民每天生活在村子里，环境好不好，舒不舒心，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活质量。那像您提到的这些公共美术课堂、墙绘啊、公共座椅、景观小品，那这些东西看起来可能不会直接的产生经济效益，但是他们潜移默化的改变了村民的审美习惯和生活方式。那村里的小孩啊，从小去接触艺术，老人也有地方坐着聊天，整个村子的精气神就不一样了。而且这种改变在我看来是可持续的，不是搞一阵运动就结束了。那第四个层面是吸引人和凝聚人啊，我觉得乡村最大的问题啊，可能是在于人留不住，年轻人要往外走，那美育与艺术活动呢，就能够成为一个引流的接口，让外面的人愿意来，来的愿意留下。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村子被艺术家认真的对待，自己的文化被重新发现啊，他们也会产生一种自豪感，愿意主动的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艺术就从外缘走向了内生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最终村民呢，自己要成为乡村文化的创造者，而不是旁观者。
3: 嗯，其实对于大部分村民来说，如果不是外出到学校里边去转一转的话，实际上在平常的时候他很难见到一些大学的教授，尤其是一些搞艺术类创作的教授，实际上是很难有这种概率能见到的。
4: 是的是的，所以正如你所说的，可能在一些乡村它是需要美育与美术设计的，当然我们也要因地制宜啊。我个人觉得可能有几类是比较迫切的。那第一类就是有历史文化家底，但是呢养在身为人不知的传统村落啊，像您提到的惠港村那样，有1300多年的历史，有80多幢明清古建筑，但是如果没有专业力量去挖掘去转化，这些资源可能就只是存量，变不成发展的增量。那这一类村子是不缺素材的，缺的是把素材翻译成当代语言的人。那第二类就是说是有大量闲置空间，但是不知道怎么用的村子，那一些废弃的小屋、旧的校舍、老厂房啊、防空洞，那这些空间在很多村子都在啊，拆的可惜，留着也没用。那美术设计与艺术策展这个思路呢，恰恰就是擅长处理这一类灰色空间啊，给他们找到新的功能定位啊。比如说绍兴把防空洞改成了这个文旅综合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那第三类可能就是正在搞文旅，但是容易陷入千锤一面困境的这样的村子。很多地方发展文旅就是仿古建筑一条街，卖的东西可能都一样，而游客 啊，来了一次可能就不想再来了。那这一类村子，它急需通过美育和设计找到差异化的文化 IP， 做出别人复制不了的东西。啊，我觉得没有审美辨识度的文旅是没有竞争力的。第四类就是说，是一些人口外流比较严重、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村庄。那这一类村子往往啊只剩下老人呐、孩子啊，日常文化生活比较单调，美育的介入不一定非要搞得什么高大上的项目，我们可以做一些别的，比如说开设面向村民的一些公共美术课堂啊，组织孩子们画画啊，把一些旧墙变成创作的画板，那这些低成本的活动就能够去丰富村庄的文化形态，让留守的人群也有一丝精神的寄托。那第五类就是有特色农产品，但是品牌做不起来的村子。那很多村子的东西品质是很好的，但就是卖不上价格，原因往往出在包装、品牌形象上啊。所以美术设计啊，能够帮农产品建立品牌的视觉，提升溢价的空间。那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很直接、能够快见效的一个方向。
3: 刚才您说了这些哈，就是这个李梅教授他当了这个惠港村的这个艺术村长之后呢，他还干了另外一件事儿，他就发挥他的这个艺术技术特长，他依托这个 AI。AR、VR 这个 AI 咱们都知道，这个人工智能，这个 VR 就是戴个眼镜可以看 4D、3D 的一些东西哈。这个 AR 呢，就是把这个虚拟的这个信息植入到真实的这个环境中，实现这个人机的交互。比如说大家在逛这个博物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水稻博物馆，我们有一些真实的水稻栽在这个土里边，然后再用这个数字技术把一些这个土这个水稻生长的过程、收割的过程，还有这个历史的一些文化，然后把它展现出来，实现一个真实和虚拟结合的一个过程，这么一个信息交互叫 AR 啊 ，AR 的一种，就是这个李梅教授呢，利用这些先进的这些技术，建造了一个特色活化的一个展演。这个用这个科技来富农这个传统文化，因为这个惠港村它不是有这个1300多年的历史嘛，而且这个明清时代的这个徽派建筑留下来的也比较多，就是把那时候的一些文化都给那个展现了出来，让艺术相伴这个乡村振兴。我们还是以这个惠港村所在这个浙江省来举例哈，在这个舟山，这个艺术村长呢，让这个废弃的小屋变身成了这个乡村的咖啡馆，将闲置的校舍规划成了这个艺术的空间，旧墙刷白之后成为这个创作的这个画板。那么何教授，您觉得在这个古典与现代的这个设计中，在实现这个美向富的转变过程中，如何将这个艺术创作与这个文旅相结合，然后土和洋如何协调发展，然后用这个艺术来为这个产业进行这个赋能呢？
4: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到了实操层面，想分几个角度来谈一谈啊。先说您提到的这个古典与现代设计怎么结合，很多人一提到乡村设计啊，就觉得要么是原汁原味的去保留老样子啊，要么就是推倒重来搞现代风。那其实我觉得这两种思路可能都有那么一点点问题啊。古典与现代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关键是要找到那个精神上的连接点。像您提到的惠港村，它有明清徽派

0: 建筑啊，马头墙、天井、砖木结构，这些都是古典的东西啊。但是你不能把村子冻在明清时代，村民还是要过现代生活的。所以我觉得好的做法就是，我们可以去保留建筑的格局与风貌，但是在内部功能和材料上去做一些现代化的升级。比如说，老房子的外观不动，我们可以在里面加装地暖，做好防水，换上舒适的家具。啊，让人住进去呢，既有历史感，又不遭罪。啊，再比如说一些公共艺术设置，我们可以用传统的色彩，但造型语言是现代的，甚至啊，正如你所说的，结合 AI、AR 这些数字技术做一些活化的展演。那这样出来的东西啊，老人看着亲切，年轻人觉得有意思，游客觉得有味道。那我想，古典它提供的是文化基因，提供的是情感记忆。而现代提供的是技术手段，提供的是审美表达，所以两者之间它是一个上下层的关系，而不是左右对立的关系。
1: 对，就不是非黑即白的这么一个关系。
0: 是的，是的。这种再说，您提到这个艺术创作怎么去跟文旅去结合啊？现在很多地方搞文旅，可能就是请艺术家啊来画几面墙，办个展览，热闹一阵就结束了啊，这叫艺术贴在文旅上，不是真正的结合。那我想，真正的结合，我们可能要做到几点。第一个，可能就是说要体验化，啊，不能只让游客看，要让游客参与。比如说，我们开设这个公共美术课堂，游客可以跟着学画画，啊，做一些手作，带走自己的作品。那这种体验可能比单纯的拍照打卡，啊，要有记忆点。第二个是场景化，就是我们要把艺术创作融入到村落的日常空间里，而不是圈在一个展厅里。摄影展从展览馆搬到了田野，对吧？旧墙变成了一个创作的画布，废弃的小屋变成一个咖啡屋。那这些可能都是艺术从一个白盒子里解放出来，让它成为游客行走路线当中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那第三个是在地化，就是艺术创作的素材必须是来源于这个村子本身的历史、本身的传说、本身的物产、本身的生活方式啊，我们不能把别的地方做的东西也搬过来啊！我想，只有扎根在地的艺术，才是这个村子里独有的，别人复制不了的。啊，我觉得民宿它可能不是把城里的酒店搬到乡下，那民宿的核心竞争力啊，应该是在于提供一种不同于城市的生活体验。那艺术或者说美育，在民宿设计当中的赋能，我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空间叙事。好的民宿，你一进门就能够讲出这个地方的故事，啊，可能是用当地的老木料做家具，用村里的老物件做装饰。那墙上挂着的呢，是驻地的艺术家创作的关于这个村子的作品。那我最近也在给黄石新港金海管理区提过民宿设计的建议，那他们正在走文旅融合的路子。金海白茶呢，是当地的特产，那目前民宿当然还处于规划阶段。所以我当时建议他们不要照搬城市酒店那一套，而是围绕白茶主题来做空间叙事。比如说，啊，用一些茶篓、茶匾做墙面的设置，用老茶箱、制茶工具来做一些角落的陈设。房间里可以摆一套白茶茶席，墙上也可以去尝试着挂一些白茶制作工艺的摄影，或者说是一些版画的作品。那这样客人一进门，看见茶器，闻到茶香，就知道自己住进了白茶产地。那客人住进来，不只是睡了一觉，而是在感受一种地方的文化。第二个是材料的在地化，就是我想我们也尽量的去用一些本地的食材、木料、竹材啊，那么这样既可以降低成本，也能够让建筑呢跟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那很多一些网红的民宿为什么看着给人一种别扭感，就是因为可能用了太多跟当地的环境格格不入的材料啊，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有点格格不入。第三个是主理人文化啊，民宿的主人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文化载体。如果主人他能够懂艺术、会策展，能定期在民宿办一些小型的展览，组织一些手工的活动，那么民宿就不只是一个住宿空间，而是一个文化目的地。那我想客人也愿意为了这个氛围多住上个一两天，甚至三四天，也愿意多花点钱。乡村设计有两个极端都要避免，一个就是极端的啊，认为要，而我们要土的粗糙。觉得乡村就是要原汁原味、破破烂烂才叫真实，结果住起来不舒服，卫生条件比较差，游客体验也很糟糕。那另一个极端就是洋的无根， 把我们把一些欧洲的小镇呢，这些直接复制过来，看起来好像很精致，但是跟当地的文化、气候、生活习惯完全不搭。游客来了觉得，哎，好像在哪都能住，没有非来不可的理由。那我的看法就是啊，土是根，洋是法，啊，土的东西是这个村子的是这个村子的底色，包括啊，像这个方言、饮食、建筑材料、生活习惯、自然环境，那这些是不能丢的，丢了就没有辨识度。那洋的东西是什么呢？洋的东西是手段，是标准，就包括现代的设计理念、工艺技术、服务规范、运营管理，这些该学的必须学。那具体怎么协调呢？我觉得有一个判断标准呢，可能比较实用，就是啊，远看跟环境协调，近看有现代品质。远看的时候，这个建筑的体量、色彩、材质要跟周围的乡村风貌融为一体，不能够显得突兀。那么近看的时候呢，细节做工、卫生设施、舒适程度要达到现代标准，不能将就。那比如说您提到的舟山那边，把废弃小屋改成咖啡屋，那咖啡馆，那房子的外观可能还是石头墙，那跟渔村的风貌一致，但里面的咖啡设备、座椅的舒适度、灯光的设计，可能都是现代的，甚至可以做当代艺术展览。那这就是土和洋的一个协调，就是说外壳是在地的，内核是现代的。游客住在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石头房里，喝一杯手冲咖啡，啊，看看窗外的海景，那这种反差感本身就是一种体验啊。但是我觉得要注意的是，反差不是违和，前提是两者在审美上是能对话的，不能够硬凑在一起的。
1: 说完了这个艺术村长，咱们再来说第二类这个特殊的村长——产业村长。这个产业村长相对来说好理解一点啊，就是为了破解农村产业发展的人才短缺、资源分散等难题。2025年开始，重庆市荣昌区开展了产业村长选聘工作。该区呢，从各领域专家人才、产业农人、致富带头人、土专家田秀才中呢，选聘一些爱农村、懂农业、熟市场。会经营有资源的人担任这个产业村长，到村来履职。这些人呢，到村履职的责任主要是一是成为宣传党和政策方针的这么一个大喇叭，二是成为前沿地图、农业新技术、新发展模式的一些推广员，三是呢，成为吸引年轻人到农村发展的这个引力场。何教授，您觉得就是产业村长他到村里边能够发挥一些什么样的具体作用呢？这个荣昌区的这个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经验和思考呢？
0: 这个问题问的是，产业村长的价值输入问题。那我觉得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那首先要说的是，乡镇产业发展啊，这些年非常大的一个瓶颈，说到底就是两个字：人才。很多村子它不是没有土地，不是没有特色资源，而是缺一个能够把这些东西盘活的人。那村干部有责任心，但是不一定懂市场、懂经营；村民有干劲，但信息渠道有限，看不清外面的行情。那产业村长这一个制度，本质上就是把乡村急缺的这类人，通过一个正式的渠道引进来、用起来。啊，像您提到的，荣昌区从专家人才、产业能人啊、致富带头人、土专家田秀才里面选人，甚至去突破村域界限去外面请人，这个思路是对的。那因为产业发展本身就不应该被行政村的边界框死。那么这些人到底能够给乡村带来什么呢？我觉得有几样东西是实实在在的。第一样是市场的眼光和经营的能力啊，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传统农业的一个突出痛点就是种得好卖不好，很多村民种东西凭经验跟风走，看去年什么价高就种什么，结果今年一丰收，价格也跌了，丰产不丰收啊。这个产业村长，这里面很多人可能本身就是做市场出身的，或者是搞经营的能手。他们懂供应链，懂品牌，懂销售的渠道，知道市场上什么东西有需求，什么东西能卖出价。再比如直播带货，可能看着就是拿个手机在镜头前说话，实际上选品、定价、流量运营、售后处理，每一个环节都有门道。那这些能力呢，也不是普通村民短时间能够掌握的，有个懂行的人带着走，村民就能够少走弯路，把力气花在一些能挣钱的方向上。那第二样是示范乡与发展的信心，那这一个作用可能经常被低估，但其实非常重要啊！因为乡村里很多事情，说一千道一万，不如有人干成一件， 给大家看，就是致富带头人，他担任产业村长，或者说担任村两委干部他自己就是一个活的案例村民看到，哎，他种这个挣了钱，搞那个成了功，心里就有底了，也愿意跟着干。比如说我了解到，像黄石新老园区左家铺村的党支部书记黄成就是这样一个活案例。然后他当过兵，做过记者，下海创办过服饰企业、餐饮企业，那后来也放弃了城里的事业，回到了家乡。那回到村里以后，他也没有一上来就开动员，而是自己率先承包了50亩茶园做给大家看。那消息出来以后，村民纷纷跟进。那如今全村都在种金海白茶，那种植面积达到了1300余亩。那么黄成还把废弃的小学改成了食品加工厂，闲置的卫生院改成了饲料加工厂，旧粮店改造成了茶叶加工车间。那村里也办起了一些经营的实体。那也吸纳了周边多人的就业。那2026年，黄成也获评了湖北省优秀党工作者。那这一些村民是看在眼里，信在心里，跟着干的人也越来越多。那如果说是外面请来的职业经理或者说是技术行家，村民一开始可能观望，但只要他带着大家做成一两个项目让大家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信任就建立起来了。农村是熟人社会，口碑传播的力量非常大。一个成功的样板比多少场宣讲都管用，所以产业村长的存在，村长村民觉得，哎，这个事情有人领着干，能干成，这种信心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那我想第三样是新技术和新的发展模式。产业村长队伍里面有农业技术专家，也有土专家田秀才。那这两类人结合起来技术推广的效果就特别好比如说这个纯学院派的专家过来了，讲的东西呢，有可能会有点偏理论化，村民不一定听得懂，不一定用得上。纯本土的土专家呢，经验很丰富，但是视野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局限，也不太容易接受新的东西。所以产业村长把这两类人都纳入了进来，就能形成一个互补的格局。专家带来新品种、新种植技术、新的病虫害防治方法，土专家呢，负责把这些技术翻译成村民听得懂的话，做给村民看。而且新技术也不只是在种植环节的，还包括在像经营模式的创新，比如说怎么搞采摘农业，怎么搞农文旅融合，怎么搞订单农业，这些新模式就能让农业从单纯的种和卖往附加值更高的环节延伸。那第四样，我想可能是资源与渠道。一个产业能人之所以能够成为能人，往往不只是他个人能力强，还因为是他手里积累的资源，他可能有资金渠道。能帮村里对接资投资，可能有供应链的资源，能帮村里把农产品呢直接送进超市送上电商平台，可能有人脉的关系，能请各方面的人来帮忙。那这些资源是单个村民，甚至是一个村集体有时候都难以具备的。而产业村长就把自己的资源带进来，相当于是给村子里呢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部市场的一个门。
1: 嗯，何教授说的非常好哈，就是荣昌区呢是2025年开始的这个产业村长的这个选聘工作，这一年多来呢，这个取得的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哈。比如说，有一位这个姓陶的这么一位产业村长到他们这个村儿凤凰村履职的时候，就是这一年来呢，他以他们这个村为核心，带动了5个村发展这个蔬菜和水果产业，最重要的呢是吸引了10名90后、00后到这个村，就是这个村附近。种植这些贝贝、南瓜呀，这些新的这些农产品，而且这些年轻人呢，他们这个有这个新的理念、经验，就是有一股冲劲儿，他们呢就是发展这个农产品直播带货，然后当地的这个农业农村发展呢有了新的血液、新的方向，然后呢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这一制度试点呢，在当地呢正在激发农村各类要素，这个潜能的主体活力，正在助力这个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这个发展。当然了，我们说这个选聘这些土专家，包括各类类型的这个致富带头人、能人、科学家选聘这可以拆解成两个字，一个是选，一个是聘。聘呢好理解，到村里边去。那么关键是这个选，怎么样能够选到合适的人到这个村里边去？标准是什么？相关的制度应不应该规范，或者说确定下来？何教授，您觉得这些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样让这个产业村长这个选聘工作更好的服务他的目的？
0: 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能人请进来只是第一步，能不能用好、留得住、干得久，可能才是真正 考验制度设计的地方。那您刚刚提到陶连杰村长的例子啊，他其实就是成功吸引了一堆90后、00后返乡。那这其实就是一种以财引财，激活了农村发展的新鲜的血液。所以引得好就呈现出这么一种裂变效应。那引得不好的话，可能它就只是短期化的。我先说一下制度衔接啊，因为产业村长这一个角色是一个新的事物，它跟现有的村的两委是什么关系？跟现有的政策体系怎么对接？我想这些可能必须要提前理清楚，不然很容易出现两张皮的问题。首先是要明确的是，啊，产业村长他不是村委会主任，也不是村党组织书记，不能替代村两委的法定职能。那村两委他管的是村子的全面工作，包括基层治理、公共服务、群众工作这一些。那产业村长的职责应该聚焦在产业发展这一块，啊，是村两委在产业领域的专业助手。啊，是外部智囊，所以两者之间的权责边界要划清楚，哪些事情需要村两委决策，哪些事情呢是由产业村长牵头推进，哪些需要共同商量啊？我想最好是要有明确的约定，避免到了具体的事情上啊出现那种啊互相推诿了或者互相掣肘的情况。那其次是产业村长开展工作需要调动资源，需要上项目，那这些项目怎么跟现有的乡镇振兴项目？集体经济扶持政策、农业补贴政策衔接起来，也需要提前的设计好，不能产业村长想干一件事啊，结果发现啊资金没渠道，政策对不上，干着啊干着急啊使不上劲，那最后也是要跟这个村民的自治制度衔接啊。产业村长他不是选不他不是村民选出来的，他的权力来源是选聘和授权，所以在涉及村民重大利益的事情上啊，也是要走这个村民代表大会等等民主程序的。不能产业村长一个人拍板。再说您提到了这个选育机制，那选什么样的人，怎么选，直接决定了这个制度的成效。选定的标准，那我想不能只看能不能赚钱，还要看有没有公心，愿不愿意扎根。啊，一个人自己做生意很厉害，但如果他只想着利用村里的资源给自己谋利，那这样的人当产业村长反而会出问题。那您提到重庆是农村区，它的选育标准是爱农村、懂农业、熟市场、会经营、有资源。那这里面是把爱农村放在第一位，那我觉得这个排序是有道理的。那么在选拔方式上，我们可以多渠道的去发现人才啊，组织部门推荐、村集里邀请、公开选聘，那多种方式结合起来，不要只靠一个渠道。选人之后不能一选了之啊，可能还要有培养机制。很多产业人人呢，自己干没问题，但是带着一群村民干，跟村集体合作开就不一定适应了，因为面对的对象变了，工作方式也得变啊。我们可以通过定期的培训，跟优秀的村支书啊结对子学习啊，或也可以组织外出考察啊，通过一系列的方式啊，帮他们提升做群众工作跟组织协调的这样的能力。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建立人才的储备库啊，不能等到需要的时候才临时找人，平时就要留意，哪些人有潜力、有意愿，提前建立联系，需要的时候就能够顶上。啊，第三个我想说一下这个角色定位的问题，最容易出现偏差啊，就是产业村长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他跟村子是什么关系，必须要定位准确。我觉得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就是他是产业发展的带头人，不是村子的当家人，啊，他是资源对接的连接器。不是大包大揽的救火队，他是市场经营的专业人，不是基层治理的局外人啊！就我觉得这三句话就能概括。具体来说，就是产业村长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找市场、定方向、带技术、引资源这些事情上，这些是他的专长，也是村里最缺的。但是村子里的日常管理啊、矛盾调解啊、公共事务这一些，还是要靠村两委啊、产业村长啊。不要去插手啊，可能也插不好啊。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容易出现两种偏差，一种是角色的越位，就产业村长觉得说自己能力强，什么都想管啊，结果有可能跟村两委产生小矛盾，村民可能也会有点小意见。另一种就是角色的缺位，听进来之后挂个名，一年也来不了几次，什么实际事情也没干啊。我想这两种情况都要避免。比较好的状态就是产业村长在产业领域有话语权，有决策权。啊，村两委呢，给他做好配套和保障，双方各展所长，互相补位。还要注意， 就是团员村长跟村集体的关系，最好是一种事业合伙人的关系，而不是。

0: 村长，咱们再来说最后一个晨跑村长。暑假里呢，很多孩子整天抱着手机、平板不离手，看平板看多了，看手机看多了，非常影响孩子这个视力和身体。但是家长们呢，他们有的忙着工作，有的忙着干农活，他无暇看护，就是心里边干着急，却没有办法。在贵州省铜仁玉屏侗族自治县的毛坪村出了一个村长，叫做晨跑村长。这个是他们当地的村委会副主任姚红。姚红呢是个90后，他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呢，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每天呢带着这个女儿晨跑。后来呢，他走访调研发现，这个暑假，这个很多孩子一放假就黏在了这个屏幕上，几乎不运动，然后就是家长们也看顾不过来。于是呢，这个去年暑假他尝试着带领这个当地的这个孩子，他当这个跑团的团长，带领大家一起这个晨跑。刚开始呢，这个孩子们压根就不起来，起不来，或者说是对这个事情不感兴趣。姚恒呢就一个一个的打电话把他们叫醒，这个自掏腰包跟他们说，如果你们按时到，跟着我一块跑，我管早餐。就是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呢还会给他们每个人奖励一套这个运动服。到了今年的这个暑假，参与的孩子呢，从原来的零零散散一下子增加到了100多人，而且叫醒他们的不再是每天早上姚恒这位这个晨跑村长的这个打电话的催促，而是他们的一个习惯，早起的习惯。让姚红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孩子们晨跑的这个视频发到了网上之后还火了。这个姚红呢是这个贵州的啊，然后呢火到四川成都的有一位家长，他叫汪艳飞，他刷到视频之后呢，带着这个女儿来到了这个贵州的这个毛坪村住了下来。汪艳飞他说，他在视频上看到之后，觉得姚老师带领着孩子们在村里晨跑非常有意义，而且呢还给安排工作做活动啊，比如说拔河这样的活动，觉得特别有意义，于是就带着孩子一块来了。如今呢，这个晨跑队伍的这个年龄跨度已经从4、5岁到大一的学生，跨度是非常大的，规模呢已经超过了100余人。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恒呢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的这个活动室里面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教唱歌，教截止。孩子们呢因为互相之间有了陪伴啊，然后觉得也不寂寞也不无聊了，非常开心。姚恒说呢，感觉每天早上晨跑7点钟结束之后，他还有一个小时回家洗浴准备，然后再去村委会上班，也不耽误这个工作。哎呀，说了这么多之后，这个晨跑村长我感觉是感慨万千的。好像很多这个家长都会觉得暑假比较漫长，尤其是一些双职工的家长，或者说暑假这个农业生产活动比较多的一些家长。何教授，您觉得姚恒这个晨跑村长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发？这些里边有没有一些经验或者说思考值得我们推广和借鉴的？
1: 这件事看起来不大，就是一个村干部带着孩子们早上跑步，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琢磨一下，里面藏着不少基层治理的一些经验或者说一些思考。那我想第一个经验就是，那我们基层治理啊，可能要善于找小切口，解决群众真正头疼的问题，而不是一上来就搞大全的工程。现在很多地方一谈基层治理，就想着建多少阵地，搞多少活动，上多少项目，投入不小，但群众未必买账。为什么？因为可能没有戳到群众的痛点。像您提到的姚恒村长这件事为什么能成？因为他精准地抓住了农村家长焦虑的几件事，就是孩子放假了没人管，整天抱着手机平板，那视力往下掉，身体也不活动。更人担心的是，偷偷跑去玩水可能还会有溺水的风险。那么这些事说起来都是家长心里的疙瘩，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姚恒村长带孩子晨跑，一下子就把这个几个问题都给缓解了。那孩子动起来了，看手机的时间少了，早上有人带着活动，白天还有公益课堂照看，家长放心了，自然就支持。所以说好的基层治理不一定是自上而下的，哎，我要给你什么，也可能是自下而上的，你需要什么我来帮助你解决。所以找到那个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小切口，就很小的力气就能撼动很大的认同。这是第一个经验。第二个经验就是习惯养成要尊重规律，先靠他律再走向自律，不能指望大家一开始就自觉。然后村长刚开始带晨跑的时候啊，孩子们根本起不来，是吧？你也提到了，那他没有去抱怨孩子懒，也没有去搞强制命令，而是用了两个很实在的办法。一个是一个打电话去把他们叫醒，另一个是自掏腰包管早餐奖励运动服。 这两个办法。

0: 看起来简单，其实是很符合行为养成的逻辑。打电话叫醒是降低行动的门槛，孩子不用自己定闹钟，有人叫起来的难度就小很多。管早餐与讲运动服是给即时的反馈，让孩子觉得，哎，早起有好处，有盼头。啊，一个暑假坚持下来，习惯慢慢就养成了。啊，到了今年就不用再打电话了，孩子自己就能起来了，甚至反过来催他。那这说明什么？说明做群众工作啊，不能光讲道理、提要求，要帮大家跨过最初的那个门槛，用适当的激励和陪伴，把第一步走出去。等尝到甜头，养成了习惯，后面就顺了。啊，一些基层工作推不动，可能也不是群众不想干，而是初始门槛太高，反馈太慢，没人帮着推第一把。那么第三个经验就是，村干部的个人特长与生活热情呢，可以找机会把它转化为公共治理的资源。杨文春呢是90后，从小热爱体育，平时晨跑，这本来是他个人的生活习惯。但是他在走访中发现了村里孩子的问题之后啊，他没有把自己的爱好藏着，而是把它变成一个公共活动，自己当了跑团的团长，带着全镇的孩子一起跑。那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基层治理不一定都要靠专业队伍啊，不一定都是靠专项经费啊。村干部身上的特长、爱好、热情本身就是宝贵的治理资源啊。比如说，有的村干部会打篮球，哎，可以组织村里的球队呀、啊；有的村干部懂音乐，哎，可以带着村民搞搞合唱；有的村干部喜欢做饭，可以搞农家菜培训。那这些东西不需要额外的花多少钱，但是能让村干部呢跟群众打成一片。我前面提到的黄石新港啊，固六工业园区金海管理局所辖布村，他们的村干部就热爱拍短视频，而他把村民之间的日常生活拍成短视频，那么也赢得了村民很大的认可，包括一些外出务工的一些年轻人也对村子的认同感有了很大的这样的认同。那我想这里面的关键就是村干部要这样的意识，把自己的私欲的特长跟公共的服务对接起来，而不是把工作与生活完全割裂开。那第四个经验就是，啊，基层治理创新也会有外溢效应，一件小事做好了，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杨文村长本来只是想解决村里孩子架起沉迷手机的问题，结果晨跑视频发到网上以后火了，成都的家长也带着孩子专门开车过来啊参与，说明一个村里的内部活动啊，已经具备了吸引外来关注的潜力。那这种溢出效应呢，它不是刻意的设计出来的，但它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乡村的很多资源和魅力，往往藏在真实的、有温度的日常生活里。城里人跑到乡下，不是来看你建了多少豪华设施，而是来感受这种淳朴的、有活力的乡村生活气息。所以，姚红带着100多个孩子在田野里晨跑，这个画面本身就是最好的乡村宣传，比花多少钱拍乡村片都管用。
1: 那我可能看了姚恒的这个视频，或者说知道了姚恒这样的晨跑团长的这个事迹啊，我也是一个村干部，我也想这样像他这样出现在老百姓的面前啊，为老百姓做点真真切切的解决痛点的，我想这样出现在群众的面前有意义、有带动作用。那么我需要做到哪些方面？从这个乡村治理的角度而言，我如何能够实现这一点呢？
0: 我想这里有一个词就是在场感。村干部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批文件的，也不是开大会的时候在台上讲几句话的，您得真正的出现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而且这个出现呢，不能是走过场，啊，要让大家觉得啊有意义、有价值，啊，那我也结合基层的实际谈几点看法。第一，就是要出现在群众最需要的时间与场景里，而不是只出现在工作时间和办公室里。杨红村长为什么能够带起晨跑团？因为他选的时间点特别准啊，暑假，孩子放假在家，家长呢忙着干活没人管，这就是家长最焦虑、孩子最需要引导的时候。他每天早上就带着孩子跑步，这个时间点，别的村干部可能还没有上班，或者在办公室准备一天的工作，但是杨村长呢已经出现在田野上，出现在孩子们中间了。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村干部的在场不能只按机关坐班的节奏来，要跟着群众的需求节奏走。农忙的时候，出现在田埂上，看看谁家缺劳动力，谁家的庄稼有病虫害啊。下雨的时候，出现在低洼地带和老旧房屋里，看看有没有安全隐患。 过年过节啊，出现在留守老人和困顿群众家里，看看他们缺什么。啊，群众最需要您的时候，您出现了，比您平时开10次会可能都管用。那反过来，那如果您只是在上班时间坐在办公室里，群众来找你，那你才出现，那您跟群众之间就永远隔着一层。那第二点就是，我想可能要以群众能够接受的身份与方式出现，而不是端着一个村干部的架子。啊，然后村长带孩子晨跑的时候，他的身份不再是村委会副主任，而是跑团团长，是一个热爱运动、愿意陪孩子玩的大哥哥。孩子们不怕他，愿意跟着他跑，家长也觉得，哎，这个人亲切靠谱。那这一点特别重要。那不少村干部下村，群众一看啊，这领导来了啊，可能立刻就拘谨了，说的话可能都是客气话、场面话，真实的想法呢，啊，不敢讲啊，不会讲。但是如果您换一种方式出现，比如说跟村民一起下地啊干会活，一起跟村口在树下聊聊天啊，一起组织个活动，让大家的戒备心放下来了，什么话都愿意跟你讲啊。村干部的身份是工作身份，但是在跟群众打交道的时候，要学会把这个身份软着陆，先做群众的邻居、朋友、自己人，再做村干部啊。那您越是不把自己当干部，群众呢越是把您当回事。第三就是要。那每一次出现呢，都带来实际价值，让群众觉得这个人来的有用啊。村干部出现在群众面前啊，不能只是露个脸，问一句啊最近怎么样啊，然后就走了。半个出现是没有意义的，次数多了，群众反而觉得啊，可能这只是在走个形式。那村干部下村，每次最好都是带着具体的事情去的，要么是帮群众解决一个问题，要么是传达一个有用的政策信息，要么是组织一个大家需要的活动，哪怕只是帮老人啊带跑个腿。帮村民协调个小事，也是有价值的出现。那群众心里是有杆秤的，那您的每一次出现都能帮上忙，他们就会盼着您过来。您每次出现都只是说几句空话，他们可能就会躲着你。那第四个就是要善于用自己的特长与兴趣做一个切入点，让出现变得自然而且有吸引力。每个村干部，我想可能都有自己的特长与爱好，有的会修电器，有的懂种植技术，有的会唱歌跳舞。有的擅长跟人聊天，那这些特长都可以成为出现在群众面前的理由和纽带。啊，会修电器的村干部可以定期给在村里啊设一个啊义务维修点啊，帮老人修修小家电，修东西的过程就把民情给了解了。啊，懂种植的可以经常到地里去转一转，时不时去教村民新技术。擅长组织活动的可以带着村民搞篮球赛啊、广场舞比赛啊，用特长切入。群众就不会觉得你是在做工作，而是觉得，哎，你跟大家一起玩，一起干事情，这个距离感一下子就没了。而且这种出现是可持续的，因为您自己也乐在其中，不会觉得这是一种负担。第五点呢，一个看法就是啊，我们要从一个人出现走向带动一群人出现，让这个在场感产生一种乘数效应。那杨村长刚开始晨跑的时候，可能就他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跑，但慢慢的参与的孩子多了。村里放假的老师来了，县城的志愿者来了，乘坐的家长也带着孩子来了，一个人的行动变成了一群人的事业，这就是带动作用。村干部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事都自己干，关键是要通过您的出现，把更多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更多的人呢愿意出现在公共生活里。比如说带晨跑，可以让跑得好的孩子当个小队长，让有体育特长的村民。轮流带着跑啊，比如说组织公益课堂，可以发动村里的一些啊退休的老师、放假的大学生都来当志愿者啊。那么，当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您的带动而主动参与进来，这个出现就不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变成一种村庄的氛围与文化。这个时候，具体的效果就出来了。
1: 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作为一名这个村干部，在实现这个乡村治理的这个过程中，我跟这个村民不断的出现，有这种在场感，需要牵长日久的这样的出现，需要长时间的灌溉，人和人的信任建立的一个过程是很漫长的。有的人呢，甚至会用一些经济学的词儿，比如说像沉没成本、边际成本，然后来概括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包括姚红村长，他在这个短视频上发的那些视频，其实我也有刷到，就大部分这个留言呢，就是非常正面、非常阳光、非常赞赏、非常支持的。但是偶尔会有一两条留言呢，就是相对来说没那么和谐。就我们如何 能够挖掘到姚红这样的晨跑村长，保护好这样的干部，
0: 这个很关键，对吧？姚晨村长的晨跑他不是搞了一周两周就停了，而是规模越来越大，他这种持续性非常关键啊！群众对村干部的信任，他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建立的，而是在一次次的接触当中慢慢积累的。今天出现帮了个忙，明天又不见了，过了半年才来一次，那群众对您可能就没有稳定的预期，不知道靠不靠谱。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坚持的出现在大家的生活里，每天早上都能在跑步的队伍里看见，每周都能在村里看到，那么群众就会觉得这个人是真心实意的想干事的，是靠得住的。所以跑步啊，我觉得跑的是步，聚的是心，持续的献身，它塑造的是稳定的预期。晨跑村长的意义，它可能远不止于晨跑本身，而是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可持续的、可以复制的基层干部的在场的样本。那至于您提到的怎么样挖掘与保护好姚恒这一类的好干部，那我认为这个问题问的也特别好，因为姚恒这样的干部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靠文件能够批量造出来的，他们是在基层实践中自然生长出来的。那对于这一类干部，我想光发现光表扬是不够的，关键是要保护好、培养好、使用好，不能让他们昙花一现，更不能让他们干得多、错得多、受委屈多。那我从几个环节来谈一谈，先说怎么发现姚恒村长这一件事情是怎么被大家知道的呢？是晨跑视频发到网上火了之后才引起关注的。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有的干部发现机制有时候对这一类的不在汇报材料里、不在考核指标上的实干型干部反应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相对滞后。那如果说这个视频没有火，可能姚恒村长还在默默地带着孩子跑步啊，可能上级还不清楚。所以发现好干部啊，我们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看材料听汇报，还要真正的沉到村里去看群众的口碑，看实际的成效。一个干部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姚恒村长带晨跑啊，家长们呢交口称赞，孩子们愿意跟他，这种口碑可能比考核分数要更实在啊。我想组织部门呢可以建立更接地气的发现渠道，比如说啊，定期的走村入户听听群众的评价啊，重视那些群众自发点赞的干部。另外也要鼓励呢基层干部主动分享自己的做法啊，不要觉得啊干了就干了，没必要说，好的经验呢值得被推广啊，值得被看见。再说怎么培养年轻干部有热情、有想法、有行动力，这些是优势。但是可能年轻干部呢也有一定的短板，比如说在政策理论水平啊、复杂问题处理能力、统筹协调经验这方面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那对于这一类的干部啊，培养不能搞大水漫灌式的培训，不能把他们拉到教室里听一堆理论课程就完事了啊。我想可能要因材施教，要精准培养。比如说哎，可以安排年轻干部跟优秀的老村支书结对子啊，学怎么做群众工作，怎么处理复杂矛盾，可以给他机会去参与跟乡村治理、儿童保护、公共服务相关的专题培训，去补一补他的知识短板，可以创造条件让他去跟其他地方的优秀村干部交流，看看别人是怎么干的，去开阔一下眼界。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给他们试错空间。年轻干部有闯劲，可能会尝试一些新做法，不一定每次都能成功，这个时候不要一出错就批评问责，而是要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改进方法。那如果说干部一创新就被追责，那以后那谁也不敢惯了。那第三个就是怎么使用，发现了好干部，关键是要用对地方，让人尽其才。姚恒村长这一类干部的特长是什么？是跟孩子打交道，是组织活动，有体育热情，能够群众打成一片。那在工作分工上，是不是就应该让他都负责啊乡村治理啊、青少年工作、公共文化服务这些领域，把他的特长充分发挥起来，而不是什么杂活累活都往他身上压，那把他的精力给分散掉了，把他的热情消磨掉了。那有时候不一定要能者多劳啊，谁能干就给谁压更多的活，那么这样的话最后能干的人可能就累得够呛，还不一定被认可。另外就是说，我们使用好干部也要给他们一定的自主权，让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干事，不一定说事事都要请示，层层都要审批，把谁就给捆住了。第四个也是你提到的关键，怎么样保护啊，这是我最想强调的一点。好干部最怕什么？最怕鞭打快牛，最怕干得多错得多，最怕流汗又流泪。 然后村长现在火了，成了点心。那接下来可能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可能相应的检查、采访、汇报会变多，占用他的时间；另一个就是被树为点心以后啊，各方面的要求与期待会变高，压力会变大。这里你所说的啊，评论区大部分在赞扬他，但是也有少部分不和谐的话，就有可能会说啊，风凉话会挑毛病啊。对于这种情况，我想组织上要主动的站出来保护，一方面要减少不必要的负担。啊，能不参加的会议啊，就不一定让他参加；能不填的表格就不让他填写，啊，给他留出干实事的时间与空间，啊，不要让一个好干部把精力都耗在应付检查与写材料上面。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包容失误啊。杨欧村长他在创新过程中可能会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是以权谋私啊，就应该要多鼓励、多帮助，而不是一棍子打死。还有就是，当他遇到非议和误解的时候，啊，组织上呢要为他说话，为他撑腰，啊，不能让实干的人受委屈，啊，基层干部呢最需要的有时候啊不一定是表扬，而是你放心干，出了问题组织帮你扛，啊，需要的是一份底气。然后我再说说怎么样去激励，那激励的话，我想也不能只靠精神激励，也要有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保障。杨文村长是村委会的副主任。基层干部的待遇普遍都不高，工作却很辛苦啊！要让好干部留得住、干得久，待遇保障要跟上啊！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讲奉献。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可以给表现突出的村干部适当的绩效奖励，或者在集体经济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奖励干事创业的好干部啊！在晋升通道上啊，要给优秀的村干部更多的机会，比如说选拔进入一些乡镇的公务员队伍啊，推荐参加更高层次的培训与交流。在评选评优当中优先考虑啊，啊，当然精神激励也很重要，是吧？姚村长他这个事迹被报了，被认可，这本身就是一种激励啊，但不能啊热一阵就冷了，要持续关注啊，持续的支持，让他觉得自己的付出是被看见的，被尊重的。还有一种激励就是给他更大的舞台，比如说让他负责啊更大范围的工作，或者牵头推进某个重点项目，让他有成长与发展的空间。到最后，我想谈一谈，就怎么样让更多的姚恒涌现出来啊？我想一个姚恒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姚恒式的基层干部，这就需要从制度层面营造一个鼓励实干、鼓励创新的环境啊，在干部选拔上，可能要更加的去注重群众口碑和实际的成效，不是只看学历、只看资历，在考核评价上要减少形式主义的指标，要增加群众的满意度。啊，实际治理成效的这些指标的权重，在工作氛围上要鼓励干部主动作为、大胆创新，形成啊谁干事谁光荣、谁实干谁受益的这样的导向啊。同时呢，也要把啊姚恒的经验总结好、推广好，让更多的村干部知道啊，原来基层治理可以这样做，原来带着孩子晨跑也能够成为治理创新，从而启发更多的人结合自己的特长。去探索适合本村的治理方式。
1: 的确是这样。近些年呢，我们国家很多地方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村长。这些村长呢，虽然并非国家的行政官员，但是呢，他们却是乡村振兴和致富的重要参与者，能够参与协助乡村的产业规划、环境整治和公共服务组织。做得好了呢，能够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在引进资源、改善基建、提升乡村治理的效能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好的，非常感谢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何可教授的解读，谢谢您。
0: 好的，感谢各位听友的陪伴，谢谢。
2: 这些特殊的人才，当他们扎根乡土、参与乡村振兴时，他们既是农民身边看得见、听得懂、学得到的致富领路人，又是与外界沟通链接、学习先进技术理念的桥梁。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才能够扎根乡村，也希望各地能够因地制宜总结经验，让他们安心创业，发挥作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4: 北京时间19: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向来被称作进去出不来，可在干旱的和田，种桑养蚕的历史已经绵延2000年。传说古代中原公主把蚕种藏进发髻，把桑蚕技艺带进西域，也造就了闻名的新疆非遗爱德莱丝绸。上世纪90年代，和田蚕桑产业一度十分红火，后来受国际市场冲击，再加上核桃、红枣等林果效益更高，桑树被大量替换，千年蚕桑产业一度中断。随着国家启动东桑西移战略，产业迎来转机，科研人员扎根沙地反复做试验，从桑苗成活率极低到摸索出小蚕共育模式，带动农户增收。如今这片沙漠边缘已经打通多条产业链，蚕茧织出爱德莱丝绸，还能提取成分做成医药敷料，桑叶又加工成新式健康茶饮。一粒蚕种，一片桑叶，是怎样在大漠戈壁重新盘活，让当地老百姓稳定增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场跨越千年的桑蚕复兴故事。
1: 这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常被解读为进去出不来。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大多数生物都活不下来，但有一种树在这儿扎了2000年的根了，桑树。一说起种桑养蚕，多数人想到的是江南水乡，很少有人把它和干旱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联系在一起。但在新疆和田，蚕桑业已经延续了近2000年。传说古于田国为获蚕桑技艺，以和亲之名，让中原公主将蚕种和桑子藏于发髻，带入西域。自此，和田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丝绸产地和集散地，被称为西域丝都。在和田，有一位叫阿卜杜拉的老人，他家里就藏着好多跟蚕丝有关的老物件。
2: 你们来看一下，这个挂的是什么东西？你们晒一晒，能不能晒到？这个就是以前，就是公主呀、皇后呀，用的东西，就是棉纱。以前就是100年前吧，都是手工做的东西。
1: 从面纱开始，阿卜杜拉又翻出了几件宝贝，件件都有年头了。
2: 这是光绪年代的东西啊，这个这边的这个，扣子，都是就是银元做的。
1: 在这些宝贝里头，阿卜杜拉最常念叨的是一种叫爱德莱丝的丝绸，这种丝绸在维吾尔族人的生活里有着特别的位置。
2: 特别喜欢，特别是结婚的时候，或者在家里面有什么喜庆事的时候，就是穿这个爱德莱丝呢。
1: 阿卜杜拉对蚕丝的感情是长在日子里的，收藏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的老员工，他的每一天也都和蚕桑有关。
2: 我们这一次养出来的蚕种刚刚产完卵，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准备保护。
3: 这有多少种？
2: 这个地方主要有217个。有的是我们自己啊，自己我们的培育出来的，有的是内地引进过来的。
1: 研究发展中心保存的这些蚕种是几代人攒下来的家底，但守着这些蚕种并不轻松。为了保持蚕种的活性，每一年都必须把它们拿出来孵化、饲养、产卵，才能让种质延续下去。
2: 哎呦，这个干了40多年，心里面有一种喜欢。所以经常过来看一看。
1: 阿卜杜拉对蚕种很上心，这跟他经历过的好时候分不开。上世纪90年代，和田蚕桑产业达到了历史顶峰， 家家户户养蚕，蚕桑是农民最主要的副业收入之一。
2: 我们新疆最好的发展是1994年、1995年、1996年，和田地区的蚕茧产量达到5500吨。5500吨，历史最高水平。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和田地区七县一市，农村农民家家户户都养蚕。那个时候的那个老乡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就是这个蚕桑这块，还开春第一批收益。一个月之内养好蚕的话，就是300-400块钱、400块钱收入了。那个割麦子、买那个花肥、施肥，这样的话就是正需要钱的时候。
1: 但这个好光景没持续多久，2000年前后，国际生丝价格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和田的蚕桑业主要靠出口，受冲击最大，蚕桑企业纷纷倒闭。与此同时，核桃、红枣这些经济林果开始挣钱。跟他们一比，养蚕就不划算了。
2: 养蚕这块就没有了吗？不养了，老乡不养了。那个桑树长在那个田间里面，没有经济效益。2000年以后，就是把桑树去掉，慢慢的把它换成那个核桃树了。核桃树当时的时候就30块、40块钱都卖了一公斤。这样的话，就是农民的收入又提高了嘛。养。对对，考虑那个农民的那个收入这块考虑的大局，这样子把桑树把它慢慢的推掉了。几千年的那个山上文化到我们手上，到我们手上就没有了，心里很难受，很难受。
1: 但难受归难受，阿卜杜拉和他的同事们没有撒手不管，20年来他们一直守着这些蚕种，等着有一天能重新用上。
2: 这25年里面，这个东西没有丢掉。我们有几个品种，自己的培育出来的有几个品种的，一直培育。哪一天，冬蚕在一起，我们就一下子可以拿出来了。技术也有，现代化的技术也有，蚕种也有，桑也有用。种植技术也都有，现在就要需要的话嘛，我们马上就开着。
1: 阿卜杜拉他们在准备着大干一场，一场蚕丝产业的大迁移也正在悄然发生。2006年，国家启动了东桑西移工程，内地传统产区开始把种养环节往西部转移，政策有导向，技术有储备，可产业断了20年。市场没了，信心也丢了，怎么让人相信在沙漠边缘也能种桑养蚕？任务留给了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的年轻一代。万永辉，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农艺师，专门研究桑树资源。从2023年起，他和同事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把内地的企业请进来推广桑树种植技术。
4: 当时有一家浙江的企业，反反复复和我们对接了2-3年的时间，他们存在疑义，你的技术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这个产量能达到这个水平？
1: 真要让企业相信沙漠边缘也能种桑养蚕，还得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
5: 只听说江苏在养有，新疆的没听说过，沙漠这个里边不可能那个能种吧？
1: 在干旱的沙漠里种桑树养蚕，怎么看都不可能实现。但万永辉他们心里有底，几代科研人员积累了20多年的技术，缺的就是一个验证的机会。办法很直接，建一块试验田，用事实说话。
4: 从0到1是非常是很艰难的。如果有一家企业能够落户的话，那后面他们也形成了这个带动效应嘛。所以我们当时也是非常重视的，把我们现在前期积累的最好的技术放在这块地里面。
1: 那一段时间，万永辉几乎长在了地里。20年没有大规模种桑了，在和田这片沙土地上，什么株距最适合， 栽多深成活率最高，滴灌带怎么铺才不耽误收割，这些参数书本上没有，只能一垄一垄的试出来。
4: 每天都去，有的甚至在地里面我们待的要待到十几个小时，中午也在那里。
1: 万永辉说，那段时间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因为如果桑树种失败了，失去的不仅是一块地，还有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
6: 企业来了，他们需要我们这个技术，他们等不及啊，企业的他很快他就要布局产业。如果我们这个技术不成熟，我们就给企业进行推广，他企业的损失是很大的，就是我们害怕企业他第一次失败以后，他就觉得啊，新疆不行，他这个环境不行，我们就害怕他走了，所以我们就要让他保证他一次成功，他就能够留下来。
1: 前后两三年试验做了好几轮，企业终于信了。研究所守了20年的桑种和种植方法，总得有人来用。而最先找上门的是贾亚磊。
7: 种这个桑苗，第一关一定种植深度必须达到，就是说尽量压到压不动的时候。
1: 贾亚磊是从外地来和田的创业者。
7: 然后，
1: 2017年，他在沙漠边上流转了荒地，开始种桑树。
7: 我是从2017年开始从事这个桑蚕产业，第一次在这儿种的时候，成活率也就是10%左右。
1: 成活率10%，意味着种下去10棵桑苗，死了9棵。贾亚磊不甘心，又试了一次。
7: 那个时候怎么说呢？还是内地那种种地的思想，没有结合和田当地的气候条件。
1: 两次失败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和田种桑树不能照搬内地的经验，什么季节种、埋多深、水浇多少，全得从头摸索。为了尽快摆脱亏损局面，他找到了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
7: 在专家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掌控住种植深度、种植时间、苗子的选择，然后后期水肥的管理，我们的桑苗成活率直接达到了90%。
1: 从10%到90%，贾亚磊用了整整2年。桑树种活了，他信心大涨，马上开始饲养蚕种，扩大养殖规模。结果第二个困境来了。
7: 那时候就是为了尽快做出成绩，人不够杀人，机器不够上机器，就是白了就是奔着一个目的，先干成再说。干到一半我就知道要赔了。
1: 养蚕看着简单，里面的门道一点

0: 都不少，蚕茧才卖40块钱一公斤，而请人、买设备、运费，样样都要花钱。
1: 前前后后，我亏了有将近100多万。从2019年到2022年，这3年吧，一直在赔。
0: 100多万，一笔不小的数字。可贾亚磊说，这钱没白亏，他看明白了一个道理：
1: 搞农业不是一蹴而就的，前期你要经过很多苦难，从种植、养殖到生产加工，产业链条很长，它的关键点也很多，在整个链条上有一个点儿你没有做到位，所有的努力都是前功尽弃。然后我们也在摸索怎么把养蚕规模化，然后能够带动周边农户。
0: 养蚕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把周边农户拉进来一起干。他算了一笔新账，自己出桑苗和技术，农户出土地和劳力，养出来的蚕茧他统一收购，农户多了一份收入，他省掉了大部分人工成本。
1: 因为这个产业本身就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你要想发展，必须把周边农户一块儿带动起来，然后也带动他们一块儿去发家致富，这个产业才会越做越大。
0: 为了让农户愿意跟着干，他搞起了小蚕共育。
2: 1到30的小蚕我们养，养好了以后，给周边的农户，他们只养40、50的大蚕。这样的话，我们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分工，这跟车间流水线是一个道理，就是专业化、规模化。你要是从头养到尾，你养一批蚕至少需要30天。但是就是说我们做小蚕共育，他们养40、50的大蚕，这样的话一个月就可以养好几批。
0: 这个模式一推开，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进来。
1: 你像农户的话，就是说一张蚕他们至少有600到700块钱的收益，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一批，半个月一批，从5月下旬到9月中旬，他们能养个7、8批吧，正常情况下。
0: 贾亚磊还建了个培训基地，说白了就是个样板间。
3: 下面不能锯了，
1: 下面不能锯了。这根主干是不能锯的，你剪的只是。
0: 大棚里桑葚比露天早上市4个月，能卖上好价钱。桑叶照样养蚕，一棚两用。农户进来一看就明白，同样的桑树，换个种法就多一条来钱的路。
1: 我交的学费，我就不希望其他人再去交这个学费。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从事这个产业，大家一块儿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0: 从自己赔钱到带着大家一起挣钱，贾亚磊的路走通了。农户的蚕茧有了去处，销路也稳了。而他收上来的那些蚕茧被分成了两路，一路进了脂肪，一路进了药厂。丝的那一头在和田市吉雅乡，从养蚕到缫丝，从染色到织布，全都是手工完成。那些蚕茧在这里变成了爱德莱丝绸，延续着千年的传承。
4: 你看，我们每织完一块漂亮的爱德莱丝，就有很大的成就感。我们织出来那么漂亮的丝绸，别人穿上了之后，哎，做出来的衣服还挺好看的，那就是我织的。
0: 一块绸子从蚕茧变成布料，少说也要个把月。他们不光织，也开始学着向外人介绍这门手艺。
4: 我们以前没有想过要把这个布料介绍出来，光知道织，别人问了就卖，问不到了就好吧。好多游客看了半天，说这个长长的布料你们拿来做什么？好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我说这是布料，这是我们的爱德莱丝布。他说那怎么做衣服，这么长又这么窄？

0: 对，只有根据我的肩膀一样宽，太宽了，我这个裤子没办法穿脱。每一款布料呢，就跟咱们织布的师傅肩一样宽，40到45，这样好穿梭子嘛。然后做一个裙子的话，就必须买个7米布或者6米才够做一个裙子，都会要把这些花纹拼起来再做。
1: 如今这个爱德莱丝绸作坊已经不只是织布的地方，从抽丝染色到纺织，整套流程都在这里完整保留着，一边展示一边生产。
0: 我们这个作坊内有38个人，订单多了我们就分发给农户，他们生产我们来这里销售。也在我们周边的农户家中，有600多户农民家中都在制作爱德莱丝呢。他们就靠这一台织布机，一个月能挣3000到4000元呢，还不少。因为他们又可以养牛养羊，然后干家里的农田，又可以增收这个收益，特别好。
1: 丝走了几千年，熟门熟路，但药这条路是近些年才慢慢打开的。蚕茧在中医药里是一味药材，有收敛止血的功效。现代制药厂也从蚕茧里提取蚕丝蛋白，用在医用敷料、生物材料这些领域。在和田就有一家机构专门研究这个。在新疆和田学院，科研团队在蚕桑医药研发上走在了前列。他们以蚕茧为主药，将民族医药经典药剂推向了市场，让蚕桑的价值从论斤卖原料跃升为高附加值的药品。科研拉长的不仅是产业链，更是农户的致富路。蚕茧的价格上去了，农户的收入也跟着涨了。养蚕、织绸、入药，蚕茧的几条路都走通了。但桑树的价值还不止这些，在和田的另一片桑园里，有人正在摘叶子。今天是这片桑园下茬采收的日子，一大早田启红就赶到了地里，他们要在天气热起来之前采摘200公斤新鲜桑叶。
2: 这个我们现在只采取第3个叶子到第8片，啊，这会儿呢是它最美好的一个状态，也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桑叶，它呢吸取这个精华，啊，最好的。
1: 哎呦，田启红采摘桑叶的动作并不熟练，因为几年前他还是内地一个承包建筑工程的企业家。一个原本做工程的人怎么跑到沙漠边上摘起了桑叶？因为田启红一直是一个对桑叶很敏感的人。
2: 这个芽尖出来的茶那是一直是出口的，这个出口的话都在100万一吨。
1: 2023年田启红第一次来和田考察，别人看沙漠看绿洲，他一下子就看上了和田的桑叶。
2: 桑叶呢，它最富含的是什么呢？它就是，蛋白，DNG 和它的这个黄酮元素。大家看这个蛋白，它是滋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人体最所需的植物蛋白。你看这个汁子，这非常干嘛？这可以直接喝的，苦涩甘甜。
1: 和田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桑叶蛋白含量高，做茶正合适。2023年，田启红在和田投资建起了桑园，他把目光投向了桑叶茶。刚刚采摘的桑叶被送入清洗机，再经过杀青、揉捻、炒制，就变成新鲜出炉的茶叶。可面对内地竞争激烈的茶叶市场，如何才能把和田的桑叶卖出好价钱？田启红想到了一个妙招，把桑叶茶当成健康消费品来卖，包装设计简约时尚，产品按金木水火土分系列命名，还推出了小罐装、袋泡装。还有一种更省事的，茶叶提前铺在杯底，一注水就是一杯茶。一套组合拳下来，桑叶茶有了礼品属性， 也贴近了年轻人的消费习惯。2026年春天，田其红的桑叶茶产品正式上市，短短三个月时间，销售额就达到了250多万元。按照每年生产三季来算，它的500亩桑园每亩年产值能达到15000元。产品卖爆了，周边的农户也跟着受益。
2: 周边的家庭，凡是能出一个劳力的，我们每家我们能增加1万到1万5的收入。啊，今年的话，最起码我们能够影响和支持200个家庭。
1: 从一粒蚕种到一棵桑树，从一片桑叶到一匹丝绸，一味药，一盏茶，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是一群人的接力。阿卜杜拉守了20年的蚕种，万永辉在试验田里一垄垄试出来的技术，贾亚磊在沙地里扎下的第一锄，爱德莱斯织机上的梭子，药学院实验室里的配方，田其红手里卖出去的桑叶茶，他们守住了种子，走通了织绸、入药、做茶三条路子，把一片荒漠变成了共富的良田。这不只是一棵树的复活，也是一群人的念想。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2: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在江西乐安，芦笋被叫做蔬菜之王，但前期投入大，要两三年之后才有收益，对田间管理要求还特别高。今天的主人公曾艳华之前种猕猴桃、莲子接连亏损，现在一心扑在2000亩芦笋基地上，还计划再扩种1000亩。可扩种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用工难、资金压力全都压到曾艳华肩上。为了破局，曾艳华一边卖掉自家生猪筹措资金，一边自己研发芦笋专用播种机，调试机器、暴雨排涝、客户纠纷，难题一桩接一桩扑面而来。不服输的曾艳华能扛住压力，打赢这场硬仗吗？咱们一起去听听。
1: 这个剑苗，你看这里一堆。我们要求是4到5棵，你看看多少棵？
2: 这个多一根多两根，不是多产量吗？
3: 我们要留的是好的、粗的、大的，
2: 这不粗吗？
3: 对不对？
2: 这不是
3: 有什么用？我就问你，这个要拔掉的，这有什么用啊？
2: 怎么都
4: 干嘛？
2: 你要干什么？
4: 你
2: 想干嘛了？
4: 你们退！你们什么情况啊？
1: 他这个培土，我上个礼拜就跟他讲，你看才培这么一点点。
5: 芦笋的高产，留苗和培土很关键。也是田间管理中最容易闹矛盾的事。
4: 你不要吵，你先听我，你先听我讲，听我讲。
3: 说什么了？我在跟你讲。
4: 停着了，
1: 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干，
4: 不要吵，不要吵。
2: 停着你，我们
4: 不要再吵了，不要再吵了。他讲了几个问题，不是乱讲的，因为你们产量，你要承认的。
6: 哪的产量？
4: 不产量，我跟你说，我们有将近2000亩地，你们倒是最少是倒是前三名。你们做的不好是有原因的，我们只能留4棵苗，因为它留多了以后，它是会什么会一逼，它那个阳光照射不进来，就没有用，没有光合作用，没有营养的话，它里面根就没有，它笋就长不起来。
7: 你们这个土啊，就没有土，就盐碱化很厉害。你看你们尝一下，我尝一下给你们看一下。
8: 等一下。
7: 这个土就咸的，你们也想一下呀，这个土咸的就证明这个养分没有下去，这个土平常就没有松。你看这个拔一下，哪里有笋长出来？就这一个小小的笋，那你产量哪里有产量高啊？干你这么大年纪，我们也不好讲你，真的来讲你比我爸年纪都差不多大，就是我们大家有劲往一块使，大家把这个产量做高一下，大家都提高收入。
5: 50岁的曾艳华在乐安县深耕芦笋产业已有7年，拥有17个基地、2000亩芦笋。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条规矩，都是他从一次次碰壁里摸索出来的。
9: 芦笋这个东西，在我们乐安以前没人种过，我们是第一家，2019年才引进来的。你像留苗、培土这些，老百姓刚开始根本不懂，他没见过这东西，还拿种菜的老筏子往上套。他觉得叶子长得越旺越好。
5: 新东西落地，老百姓接受起来需要时间，从田间管理到采收都得一步步适应。
10: 这采笋的时间要求非常严格，4点钟、5点钟起来采笋，9点钟之前就要采完它，要不然它就开发散头，就老掉了，纤维化了，而且一些天热的时候里面采笋又采不掉。像有些人呢，他就不愿这么早起来。
5: 地里的活全都要靠这些上了岁数的老人，标准不统一，这是一大难题。而乐安县森林覆盖率高，沙质土壤透气性好，曾艳华正是看中了这些条件，决定2026年再扩种1000亩芦笋。眼下正是春耕的关键。

0: 种子金贵，农时更金贵。一千亩地要是全靠人工一粒一粒播，根本赶不上农时。
1: 那我们可能把这个种子要做远一点，可能会做好一些。
2: 做远一点哈，或者包衣搞一下。
1: 对，哎，对对对，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在机械化播种的时候呢，它就速度比较快。
2: 对对对。
0: 曾艳华决定，得专门为芦笋的播种造一台机器。
1: 冬种呢，现在已经有2000亩芦笋地了，在日常管理当中呢，这个用工难的问题呢就非常凸显。那么现在呢，又要准备增加1000亩芦笋地。因此呢，这个用工难、用工贵的问题呢，又更加凸显出来。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设计了一个精量播种机。那么在这个芦笋播种方面呢，既可以解决这个用工难的问题，又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2: 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资金有点压力。
0: 研发播种机需要钱，扩种1000亩芦笋更要钱。一提到钱，曾艳华家里就绕不开一场暴风雨。
3: 大家把这块地
4: 还给老百姓，
3: 不是还给老百姓，就是我们能不能再加点芦笋？
4: 我不想种，
3: 干不想种该怎么办呢？
4: 还给老百姓啊！
3: 老百姓不还，签了合同15年怎么还呢？
4: 那要命呗！口袋里面还有多少钱？
3: 我看一下口袋里面还有多少，好像
4: 你有没有钱？你有没有钱？
0: 眼前这片土地是曾艳华早些年尝试种植水果蔬菜的地方，几番投入最终都以失败收场。
4: 种猕猴桃亏了个700-800万，开始种莲子，估计可能也赔了个1-2百万。种了莲子之后，又开始种蘑菇，打了30个棚，种都还没有种，就冲掉了16个。
2: 就是这些，就是以前除了芦笋以外，这个产业我估计最少亏了2000万，最少。
0: 就算接连受挫，他依然继续折腾。芦笋是曾艳华经历数次失败后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4: 你芦笋前面2年根本就没有收入，还要打大棚，还要土地改良。你知道一亩地你要投多少钱？你告诉我，芦笋一亩地投多少钱？
2: 打大棚7-8万块钱呢。
4: 是啊，7-8万块钱。你今年再扩1000亩得多少钱？
2: 这机会是稍纵即逝的，有时候这个芦笋这几年我们占领高端市场，在全国面积算大的，人家头部买家就是采购我们的。
4: 我不想种，我是没有多余的钱再来给你另外再增加。
2: 每天来卖一点芦笋。
4: 那卖点芦笋，你不是得买一些其他的东西吗？你之前的那些天天贷款那个不用还利息啊。
0: 妻子记着以前的亏损，看着眼前的资金缺口，觉得再投进去风险太大。
4: 因为太多太多破产的公司都是现金流出现了问题啊。我感觉到他都不长记性，他那人心他真的是很天真的那一种。
2: 当然难过了，心情难过，但是有时候回过头来想，就是每走一步都是值得的。但你不亏，你怎么知道这个行业怎么做了？都是跳坑嘛，爬起来跳坑爬起来。
4: 你把我炒了吧，我离职。
2: 我舍得炒你？
4: 那你自己一个人就搞算了，是吧？你就不用跟我讲，你讲什么呢？我没有你那么远大的抱负，我就是一个农村妇女。他这个人就是太固执，一意孤行，他听不进别人的一些任何的建设性的意见，然后呢还是真的就像人家说的不知死活，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就是这种的。
2: 我这个人有时候比较轴，就是我认定做一件事我是不会放弃。就是刚才我老婆也是这样讲，我认为这个种植行业啊应当发展空间特别大，特别这种高端的种植行业，
4: 压力就是之前投资的本金就是还没有回收，没有回收的话，你像我们这个利息都是按月缴息，按月缴息的话，一年利息都要200万。
0: 妻子担心的是眼下的利息和本金，但曾艳华已经在想钱从哪里来。
5: 刀，
2: 刀吗？姐还
5: 刀？
2: 还
5: 刀姐？
2: 好。现在都是现代化的，你看这个速度就很快，这个速度一下这几十头猪，啊！反正我们就把这猪母猪肥猪，可能过段时间还卖几千头肥猪，把肥猪也卖掉，小猪也卖掉，这是卖给我们的，
0: 春耕在即，扩种芦笋需要钱。曾艳华把主意打到了家里的生猪上。
2: 发家也靠这个养猪赚了第一桶金，靠卖兽药养猪赚了第一桶金。

0: 说现在干慢慢的，从以前几万头猪到现在几千头，到慢慢的不养了，肯定心里你说不心动是假的，但是就是说可能这个也没办法，鱼和熊掌很难兼得。就是我们现在我觉得这个芦笋的这属于大健康的产业，这个发展的空间可能会更大一点，所以我们就是先把猪能卖的尽量慢慢的产能啊慢慢去化掉。
1: 你任何做一个行业，你不做过五到十年，你是不能深刻理解这个行业的，你做也做不好。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前半辈子全养猪，养了30年猪，开水果店，后半辈子我全做种植。
2: 好，
3: 好，这个中间的稍微沉一点，前往外走一点。
0: 行，你我们抬起来，来两边一个人，
3: 来那边走一个，
0: 来，不要往下面，不要往下。
3: 你往那边靠，我踩这上面，注意脚下。
4: 能否在这个春天完成1000亩芦笋的播种，眼前这台播种机是关键，它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下地试机。
0: 我就这样啊，
3: 哎，对，
0: 放，把它抬过去，把这台抬过去。
5: 这台中间那台
3: 放一个试一下，先走一盘了。
0: 走一盘看看，从这边走一盘。
3: 当然也有一些漏的，可能那个后面有块了。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匹配性还没匹配好，比如说这一个，它就掉了。
0: 这个可能掉，不是、就是、这个没出，
3: 对，
0: 最后一个有了又掉下去了，又落下去了。
4: 一遍走下来，问题不少，有的穴盘漏播，有的一个坑掉进去2-3粒种子。
3: 这就是什么呢？这速度匹配还差一点，
0: 对，
3: 把这个匹配好了，你看，就说至少匹配好的地方，都是一个。
2: 不行，这个还是没调好，刚才一般又有问题了。
3: 只是说现在我们一定就是把它这个发芽率和这个准确度给它做得好一点。
0: 对，
4: 播种机的准确度还在调试中，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场关乎天气的考验。
0: 这个雨下的有点大，今天考了又这边多少毫米啊，我们这边那你每一个棚都要去选一下，好不好？每一个棚要到跟那个管理员跟他承包户都要选一下，50.1毫米一天，连续下了几天。江西的气候条件是这样的，到了3-4月份的时候，就差进入了梅雨季节。假如没有这个大棚，是肯定做不了，种不了芦笋。
4: 连续多日的暴雨，大棚内开始出现多处漏水的情况。
0: 这个水多了以后啊，我跟你讲，它就会缺氧，里面这个水浸泡在里面。你看这个根呐、长时间经过2-3天又出现太阳高温的时候，这个根就会烂掉，这个芦笋肯定就长不起来了。
4: 暴雨拖住的不仅是正在生长的芦笋，还有春耕的进度，排水跟不上，新苗就下不去。
0: 我们以前吃过这个亏，那时候早刚开始做建棚的时候，下一场暴雨淹一次，下一场暴雨淹一次，它水排不出去，外面的水还被弄出来，它浸泡。刚开始是靠人去抽，要是半夜在那手还不安全，我们就想办法。它这一个控制电流的，这样弄起来的话，它这个就通电了。通电了它就可以抽，它这个水啊就自动开始抽。放下去的时候，这个一顿跌落的它就断电了，它就不抽。最低洼的地方，你就挖个坑。第二个就是你要安装一个种植设备，它就是主要一个水位系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水啊，我们控制在一定的水位，控制在一定，把它地下水降低了就不淹，而是24小时自动的，它不要管。只要你有水，水位浮到一定的时候，浮到这个地方，它就自己抽。没有水的时候它就自己断掉，我们就不要管，基本实现了自动化的一种排涝的设施。在我们生产中啊，我们就经常要有一些小的发明，小的创造，这样能解决很多问题。
4: 排涝的问题用土办法暂时顶住了，但做农业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刚解决，另一个问题又找上门。
6: 目前还没有发现这种有发病的那个芦笋吧？
7: 没有
6: 哈。
8: 这样吧，你看今天那个早上老熊这里他投诉这个货，他说是我们的，但是这个货呢看着不像，就是这一批货，他说有好多有麻点的，他要把它退回来，你看没有？这个
9: 我把芦笋呢是应该带垃圾的，有麻点呢也搭配的了，我把芦笋呢越多有麻点的也搭配的了。
4: 这个春天是一件接着一件， 这份客户的投诉又让曾艳华夫妻俩绷紧了神经。
1: 等一下，他说我们这个有麻点，得了了后半病。
8: 然后呢，我现在就是查了一下，我们所有的那个基地没有出现过这种那个叫什么这种发病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现在回应客户呢，就是从哪里？
1: 这个叶片呢，你看一下，这个对比一下，叶色就明显比我们深，这个品种也明显不同。你看我们品种啊，我们很光滑的，它这个品种啊，就好多有一愣一愣的，有点
8: 竖纹
1: 一样的。它交的是两行字的，而且我们是一行字的，我们都要把这个问题一定要给它讲清楚。这个不是我们的笋，我们的笋品质肯定比它要好很多，是吧？哈。
4: 仔细检查核对后，问题芦笋不是曾艳华基地产的，李艳红这才松了口气。
0: 他非常担心，因为他销售他负责，非常敏感，所以说他也说经常说撂挑子不干了，怎么样？我说你千万别做这种事情。我在外面跑的时候，我大后方出了问题，我根本也做不了。
8: 其实理解我是理解，我是一直以来都理解，但是理解跟抱怨有些东西呢，它是不冲突的。
0: 刀子嘴豆腐心，这个人他天天骂我，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应当很心疼我。
8: 心疼肯定是心疼啊，讲实话哦，就是毕竟在一起生活了20几年，对吧？你就跟谁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你也不可能没感情的，对吧？刚刚有些时候呢，就是身体出了问题，你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是很可怜的。
0: 就我弟弟去跟手艺一堂，他守了1年的一堂，他给我买了一件衣服嘛，别人都没有嘛，我家就我一个人穿了一下嘛。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一定要努力嘛，人家都有幸福穿，我们没有穿嘛。
8: 别人说一个月可以吃几只肉，他们家可能是1个月2个月都吃不到一次。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童年呢，没有钱或者经过挫折，对我一辈子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财富。我现在根本不觉得什么叫苦，
8: 所以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他一定要让自己变强，就希望他自己能强大起来，给自己的儿子啊，就是说以后的路能够稍微顺畅一点。
0: 所以这个童年的经历就激励我们不断的去拼搏，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往上走。
4: 从年少时的苦日子到创业路上的起起落落，曾艳华心里清楚，自己没有退路，只能往前奔。
1: 就是你们就是指出劳动力，你们就是一亩地第一年200块钱一亩的保底，就是假如你这个阿姨你承包了五六亩地吧，
9: 四亩多，
1: 那四亩七就每个月都有800-940块钱，就是我们不单是200块钱一个月的保底工资，而且采笋呢，你这个光头笋就是4毛钱一斤，母金笋就是8毛钱一斤，你们产量越高。你们工资越高，是吧？
4: 春耕扩种，用工会更多。曾艳华采用劳务承包，就是想提高老百姓的积极性，从根上换个法子，解决之前田间管理推不动的问题。
0: 基地大的话，我们每天要请40-50个人做事，有些人钻在哪里，他做事你都不知道，你要人去盯他。那么人盯他的，你成本就会高。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就是要把他们的事变成他自己的事一样的。他只是把棚内的事全部做完，包括除草啊、中耕啊、培土啊。那我们要利益一致，所以我们就想设计以工业化的思维来做。
4: 为了这次春耕，曾艳华决定发动一切能发动的人。制度推下去了，人还在继续找。
1: 姐啊，在这干嘛呢？
9: 哦，我扫下地啊。
1: 你不是刚回来啊？
9: 哎，刚回来，刚芦笋地回来
1: 了。扫地是早早不敢坐下了。
9: 他不娘子啊，他好吃懒子，是吧？我管不了。
1: 没什么管不了他了。
9: 管不了他。
1: 没给他沟通啊？
9: 没有，我沟不通，就是我管不住。
1: 你过来，
9: 没办法。
1: 首先第一个，你把狗扔掉。啊。你没钱的事，你还没钱，你还养什么狗？你有钱养狗啊？啊。过来。我跟你讲啊，你妈现在养你，今年多少岁啊？
5: 43岁
1: 是吧？你43做过事没有啊？
5: 是呗，
1: 就天天洗碗有什么用啊？
9: 一生出来他就，还不到2个月他就生病就发高烧，就带到他医院去打点滴，
7: 打点滴了，他就是哮喘，哮喘他就等于烧把脑瓜子。

0: 收费。
1: 张雪珍是曾艳华基地里承包大棚最多的种植户，但家里43岁的儿子曾斌因智力问题至今没有工作。快70岁的张雪珍还这么拼命，就是想给儿子多一份保障。
0: 吃了中午饭他就睡觉，晚上要12点多钟睡觉。
2: 就是你有没有跟他说过要出去干活，要养活自己？
0: 哎呀，说过。去年我侄子要叫他去养点猪嘛，半个月，天天草药肥了，打工也去过了，去过了都要肥了，就这么出。到了你这
2: 说什么？
0: 他是吧不好玩，啊，不好玩。
1: 曾斌身体发育正常有力气，但他就是不愿意干活，这让张雪珍的日子格外难熬。
3: 就是他一个家里啊，就是养他一个这样的人，本来这个人都要当顶梁柱，他现在反而要60、70岁的父母去养他，所以他家里我觉得蛮可怜的。
0: 我们是一辈子的苦，真是一辈子的苦。哦，我的日记都写了好多，为了他。
1: 张雪珍每日起早贪黑，还要为儿子的事发愁。曾艳华觉得得让曾斌也动起来，不仅能帮了这个家，也让春耕多了一个潜在的劳动力。
4: 爸早会帮啊，
5: 来吧，
4: 我是说这样的，你爸爸做不来。
5: 我要爸去舞蹈。
4: 哦，你跟你爸去舞蹈啊？那一定要去啊。
1: 安顿好曾斌的事，曾艳华转头扎进了地里，那台调试了几轮的播种机也正式下了地。
6: 那你就均匀的往里倒。
7: 这样可以。
6: 你像这个里面虽然说看的是两个，但是有一个是一个小瓣的，所以这个就没有问题。
3: 对对对，哎，
6: 要的就是这样的。
7: 再看一下。
1: 播种机终于跑顺了，种子一粒一粒落进雪盘里。
3: 这个产品效率提高了很多，那品质也是很好的很多。但是真的效果，我们还要和一两批种子要说是吧？
6: 哎，没错没错。
3: 四十的说话。盖上我们的丰收之膜。
4: 说这个事情好简单的，是吧？这个事情把拔下草，你看这把草放在桶子里面，到时候再拿出来外拍嘛，手拿出来。
5: 哎，
4: 拿手外拍，先拍。大哥拉了一堆草，
3: 这个没用的芦笋，
0: 这个也可以，
3: 这个都可以拔掉，是吧？啊，
0: 可以。
3: 我去关注一下他，真的，他假如能自食其力，一天赚20块钱、10块钱，也减轻了他爸妈的负担。另外还有一个，他就是以后的生活可能也更有保障。
4: 该越种越好啊，是吧？啥？
0: 从头一直到尾子。
4: 是啊，是吧？那个古道的古道的，
0: 只得搁棚里埋一草。
4: 埋一草不能看到烟草，晓得吗？
3: 你看这个做的也很快的，
4: 都很轻松嘛，反正。
1: 曾斌答应了的事也做到了，虽然动作还不熟练，但总算迈出了第一步。新苗也一株一株移栽进了大棚。这个春天，曾艳华就没消停过。从用工难、资金短缺、暴雨侵袭、客户投诉，一道坎接着一道坎，往前走是曾艳华唯一的路。
3: 排队，排好队，排好队。大家排好队，准备发钱了哈，发财的钱，大家辛苦的钱哈，掌声鼓励一下哈。好好好，开始三音，来三音签个字，
6: 啊，签字，
3: 签字。来，
8: 好，发了哈，
0: 谢谢，
3: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这个叫没有退路的春天，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春天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
9: 谢谢，
8: 辛苦了，辛苦了哈，张金，辛苦了。
3: 嗯，差不多都领了吧，
8: 前几个
3: 哈，数一下，数一下，数一下哈，是啊，
10: 技术好。
11: 去年一共挣了多少钱？
12: 将近4万吧。
4: 明年再搞点别的材料，再提高，把那个收入再提高哈。
13: 谢谢老板。
11: 不谢不谢不谢哈。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也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10周年。十年间，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恢复了，野生动物频频现身，水域面积也逐年扩大，近2.08万名牧民完成了身份转变，当上生态管护员，成为这片土地的守护者。肉眼可见的变化更体现在管护手段的迭代升级。管护员们随身携带无人机、手机云台、防水运动相机，这些设备就是他们的眼睛，一键上传野生动物影像，还能定位管护员的位置，保障野外巡护安全。可就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代护林人并没有这些智慧装备，他们没编制，缺经费，少装备，全凭一腔热血守护生灵，还常遭到误解和非议。但正是他们当年的坚守，才为如今三江源可可西里完整的生态保护体系打下根基。今天我们继续跟随电视剧《生命树》去感受当年他们扎根高原的责任与牵挂。
3: 白姬，你这个混蛋，赶紧开跑哪去了？啊！
4: 快！
3: 啊！
4: 娘！
3: 你说什么？
4: 危险！
5: 起来，起来，看看交通不对。啊，
6: 哪里不对啊？
5: 这条路不是去天陀市了。啊，这条路顺着往前走，这是要把我们送进博拉木拉呀。
7: 上一期看着真揪心啊，每个人都在两难当中挣扎。白菊在亲情和正义之间挣扎，多杰在发展与环境之间挣扎。当亲情与正义冲突，当生存与守护冲突，他们会怎么选呢？
8: 白菊心里忐忑，却依然拿着枪下了车。
9: 警察，有人举报你们贩卖人口。
10: 误会，误会呀、啊！我们是水泥厂的，这是从厂子里面跑出来的工人，他们都签合同了，我们不会干违法的事儿。哎呦！
9: 等一下，过去，去那边。起来，去那边。
11: 那快给我解开去。
9: 混账东西，让你不学好，大瓶子！
8: 他带着怒火教训弟弟，却忘了来自身后的危险。
9: 滚！滚里面去！
8: 母亲带着猎枪骑马赶来，而在排除危险后，他对白吉也并没手下留情。
9: 别打了！
12: 或许是平淡的日子过得太久了，我们都忘了妈妈还有这样的一面。曾经的我也是被她抱上马背带回家的。
8: 为了和同事会合，张琴琴连夜骑马闯入了风雪里，没想到等她再见到同事已经是天人两隔。
9: 小杨，
8: 他只能选择把他们还活着的孩子带回家。
13: 白晨，
14: 阿
13: 凡
14: 达，
15: 阿凡达，
16: 回来了，回来了。
17: 妈，他是谁？
12: 他叫白菊。
17: 他也姓白呀？
12: 对，他是你们的妹妹，是你的姐姐。
18: 他不是我姐，他才是我姐。
12: 从今天起，他也是你姐。从那天起， 叫姐， 我的名字就叫白菊了。
18: 姐，
8: 而这一次，白菊终于回家了。
12: 坐好。
6: 带白洁去局里做完笔录了，局长同意他今天晚上在家收拾一下，明天再去接受处罚。
9: 妈，妈，妈，妈，妈，妈，妈，明天再说。妈，妈，妈，妈，妈，太晚了，明天再说。
6: 你头脑
9: 再说
6: 不好，
9: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啊。
12: 白琪啊，
6: 你上高二那年去多做那两个乡冒鼠疫，
12: 那时候我总是带队往乡里跑，最多有两个月都没回家，
6: 是两个月二十天。
12: 你跟我说你不想读书了，我也没精力管你，就同意了。现在想起来，这是我做过的最后悔的一件事。
11: 妈，我不是。
12: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个回高中，
6: 把剩下的那年书读完，
12: 拿到高中毕业文凭，参加高考。
11: 我这不是读书的料。
6: 是吗？他这个年纪还有前科，人家学校不一定收他。
12: 好，那就第二个选择吧，跟我到医院干个临时工，钱不会多够你吃饭的。
11: 我去医院什么也不会，我去干什么？
6: 打扫卫生会吧，端茶倒水会吧？
11: 会，会。
12: 还有啊，咱们家以后得立个规矩，你们三个不管是到哪里，只要是离开家超过三天，必须给医院打个电话，没有电话的地方写信。听明白没有？
6: 明白，
11: 明白。
6: 我工作上可能有困难，我做不到。
8: 白菊已经下定决心要进山了，但现在他还需要母亲的同意。
12: 你想让我说什么？同意你进山吗？
6: 是不是你跟多姐说不让我进山的？我之前还觉得我被多姐特殊对待了，我还向你诉苦，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
12: 这怎么能叫使坏呢？
6: 这不是使坏是什么呀？有哪个当妈的不盼着自己的孩子好啊？恨不得把孩子扶上马再送一程，就是希望孩子的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宽。你倒好，我没困难，你给我制造困难。
12: 制造困难？
6: 我让你去就是盼你好啊？博拉姆拉无人区，
12: 那是个什么地方？你比我清楚。
6: 最低海拔都超过4000了，山口5300以上，突发高原病是什么样子我见多了，在那儿发病没人救得了你。4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据说比40个香港都大。我没去过香港，我也不知道香港有多大，但是我接诊的那些牧民，人家一辈子都没进去过呢。人家为什么不去？一是因为信仰，还有就是他们知道那个里面去不得。每回巡山队的那些孩子们到家里来，我看他们那些样子，我心里，我既心疼他们，我又替你够怕。我是真不想让你受那个罪。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告诉你，白菊，你别想着进山，我不同意。
9: 那当初我想考警校，想当警察，你瞎子吃什么呀？警察哪有不面对危险的？难道就因为无人区危险，我就要往后退吗？从小到大，你可不是这么教育我的。
6: 我支持你考警校，是让你毕业以后能找一份安稳工作，像你姐那样每天按部就班的去上班。
9: 我姐是我姐，我是我，我跟她不一样。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就算你是我妈，你也不该干涉我，我更不需要你替我做规划。正因为我不是你亲妈，我才要这样干涉你。
11: 这误时间不是用来搭样子的，那是用来对付你们。
13: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就能把上海动植物的凶手抓住。
6: 从小到大，你想干的事情，我哪一件没支持？喜欢打枪，你爸带你去了；你要当警察，现在这身警服你也穿上了，这还不行啊？不就是一个进山没有依了你的心意吗？我就不明白了，这山为什么非进不可呢？要是白春、白洁，甚至是白少，我都不管，但你我必须得管，因为你亲爸亲妈在天上看着我呢。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没脸去见他们。
8: 母亲的理由让白菊无话可说，但巡山队遇上的险比母亲想象的还要多。这天，白菊和多杰刚从警局出来，遇上了刚被抓捕的倒卖炸药的郭顺。
13: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我怀疑他就是潜逃的郭顺。
11: 不是，同志，你们抓错人了。这我就是个跑运夫的，那车上的这些东西不是我的啊。那你们说的那些事情我也不知道一个。
14: 郭顺，你是不是觉得马志县没人认识你啊？要不要我把白吉从拘留所里带出来认认你？
19: 波拉摩拉里剥皮子的人是你送进去的吧？我们要找你们老板。
11: 我哪来的老板啥？我就是一个打零工的，那干点小生意混口饭吃呢嘛。
19: 石局长，这个嫌疑人在你这里很不配合，我看还是把他送到我那儿去吧。巡山队的小伙子们有办法让他开口，
20: 我看也只能这么办了。哎，你们俩带他跟县长走。
11: 哎，你们俩走啥呢？
21: 走，
11: 放手。
21: 是，
11: 我哪了不起呢？我哪了不起？松开，我哪了不起呢？
19: 我们的仓库被你们占了，前不久有个队员牺牲了，才刚满18岁。如果你想戴罪立功，就把你们的老板交代出来，要不然这些个账我都算在你的头上。
11: 母，你以为你是个傻东西啊？啊，帅下非不知道你这从闹子怀倒了，但不是你也非要逮人进山，能出事吗？能胜任吗？大家都把钱卷哈了，我跟你说，你那队员都是因为你这诈送害死的。
21: 你住手！
11: 哎
19: 你少说有1000发，
11: 1000发，50斤。这50斤不是用来搭样子的。
14: 你把话说清楚。
11: 那是用来怼冯金们。
7: 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他们原本其实可以安安稳稳做一个干部，却选择了最危险的反盗猎事业。多杰的巡山队啊，在真实历史当中被称为野牦牛队，他们不容易啊！你看，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没有装备，凭着一腔热血在拼命。他们的选择在当时，说实话不被理解，甚至会被嘲笑。但今天回望，正是这些先行者在最后一刻为高原生态守住了一线生机呀、啊。可可西里成为了世界自然遗产，三江源成为中国国家公园，这些成就的起点就是那一代人不计个人得失的转向。
8: 这一天，县长林培生陪妻子来医院看病。
6: 你住院观察两天吧。
22: 不用住院吧，老毛病了，一休息不好就容易这样，老林就是瞎紧张。
6: 心脏就是最大的事儿，一定得重视，有问题就得赶紧就医，老林做的对。
23: 你听听，你听听，让你来你就来，你听张院长的。

0: 血了，跟我们说说话。在办公室洗还不够，还带到医院里来洗。全县就属你最忙，你最能干。
1: 这个报告还得再改改。
2: 上次市人大说还要了解县里的血灾损失，我打算再去一趟市政府，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
0: 咱们县啥产业都没有，这一年里最大额度的利税就是木业税，你连这个都想减免，市领导也不好交差呀。
3: 这事儿我支持老林，我天天接牧区来的病人，我知道今年雪灾过后牧民确实困难。哎呀，说到底啊，还是咱们县的条件太差了。老林，你说说咱们县什么时候能富起来啊？
4: 张晴晴的话扎了林培生的心，但对马志县的出路他早有想法。他把多杰叫到了办公室。
5: 我们准备十天后进山，
1: 把接头地点也都交代了。
5: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就能把上海东芝坝的凶手抓住。
1: 你别光想着抓人，上次开会书记可都说了，
5: 记着呢，唐坤那是不会忘的。
1: 听老师说你拿了25斤子弹。
5: 书记开会的时候还说了，以后缴获的枪支和子弹我们有完全的使用权。
1: 我也说了呀。
5: 对，你也说了。
1: 那别不能一说什么你就要一副干仗的样子啊。你不要老这么挂相好不好。
5: 我就不爱跟你聊天，什么话都被你说了，他不就是嫌我拿多了吗？
1: 人家老史说那些子弹本来是都要留给你们巡山队的，没想到你还给人留了一半呢。
5: 那好呀，我明天就让白局回局里去拿去。
1: 我同意，我支持。还有一件事情要交给你们去办。
5: 嗯，领导说我脸色难看挂相，那我笑着接受任务，行了吧？要我干什么？你们是猴子吗？把枪收起来，看看人家白局是怎么站的。
6: 林叔叔，
7: 保护他们！
8: 停车！停车！
1: 我托人联系了省城晚报的记者，还有几位对咱们县矿业感兴趣、有意向投资的企业家。过几天呢，一起到咱们县实地考察考察。你看，你看，你看，你又开始挂相了，是不是？
5: 哎呦，我一直笑着呢。
1: 是，你笑得很漂亮。这就算是咱们县的招商引资会了，也得让外界认识认识咱们呀，争取打响咱们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枪。
5: 哎呀，你不要跟我提枪这个字，我一听就头疼。
1: 哎，这样啊，争取迈出马志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步，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5: 你要我做什么？
1: 这个笑容还不错。
9: 我建议把考察点安排在乌兰峡谷。
5: 这里海拔4200米，你怎么不安排豹子峡呢？4700。
9: 嗯，那也行。豹子峡在博拉木拉外围地带，可看的东西还更多呢。
7: 好，豹子峡好。
10: 是挺好。
5: 好什么好？林县长让我们安排考察路线，你们安排的这么高，这不是拆他台吗？
7: 队长说的对，那么高他们能受得了吗？
9: 那你这人怎么墙头草呢？
7: 是什么？
9: 他们是来旅游的还是考察的？只有接近博拉木拉无人区才可能有矿产资源，他们将来要是想开发博拉木拉，里面的海拔只会更高。现在这两个点只是撒撒随啦。笑什么？广东话就是这么说的。
5: 什么意思？
9: 就是小意思的意思。总之，如果他们连这个都受不了的话，那以后还怎么勘探，怎么开采？带他们去低海拔地区转一圈也不是不行，但是人家看不到真实情况，那实地考察还有什么意义啊？那咱们才真成了给林县长撤火了。
5: 你说的也对， 那就按你说的来，安排在博拉穆拉的边缘地区，洒洒水。
11: 我呀，
5: 行了，别笑了，你赶紧做个预算出来，列个表格。
12: 我呀，只要这个开发公司能启动起来，不管是小刘还是九美，我都能给找回来。
13: 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宅。哦，多杰县长，多杰县长，好，你好，你好，
3: 我叫。不是考察团吗？还行。怎么就这么几个人？
13: 小问题，没什么大问题。
12: 有这几个就不错了，知足吧。
14: 高反都这样。啊，我不用了。
15: 我们从这里进入到博拉穆拉的腹地，进行实地勘探。根据已经探明的显示啊，这里蕴含着铬矿、锂矿、沙金矿。哎，
16: 林县长，就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探矿的具体报告，什么时候能出来？
14: 就是。对啊，
15: 此前一年啊，在多杰副县长带领下，我们马志县经济发展公司的巡山队多次进入博拉穆拉腹地进行实地勘探。大家看这里啊，这座山，咱们面前这座山啊，这座山里有储量丰富的油页岩，油页岩的提炼已经在很多地区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是矿产界一种备受瞩目的资源。
4: 考察团终于来了，但刚看了一座山头，意外就来了。
15: 你干什么去？啊，站住！哎，哎，站！来来来，大家到车后面躲一躲。
14: 来来来，
15: 你们两个躲一躲。
14: 刘大壮，
15: 来坐坐，往车后面躲一躲。
9: 走走走，
15: 都躲到车后面。
9: 往车后走，
15: 把枪给我。
9: 林叔叔，
15: 保护他们！停车！
17: 停车！我们是巡山队的，再不停车开车了！
18: 停车！
17: 停车！
18: 停车！我们是巡山队的。
19: 人都下来！
20: 来，大家，
19: 让他们下车！
20: 对，进来。
12: 小了，都好，过来，站住，快了，
20: 过来，快来，快
19: 来，快快下。
20: 那辆车，哦，人家打爆了。枪，
21: 左后两支猎枪。
20: 皮子呢？
21: 大概五十张。
5: 六十张的。
20: 大佐，他们在里边是在打猎吗？
21: 这里面是进来的，他们在打猎。
22: 哎，王队长，
20: 队长，氧气，拿氧气，氧气
12: 站住，
20: 站住，先送车上，
12: 都地上，不
20: 是哥，警察同志，
12: 来，
20: 我这还有半袋氧气，拿给他，
12: 剩下的你照顾好啊，
20: 你放心，先放心，多杰，我去到县医院啊，
23: 放心，放心，
20: 交给你了，
23: 放心，放点二十吧，
21: 没事吧，没事。哪个山不能给我啊？
20: 哎，为什么？
21: 那是山上的第三个萝卜。哪个山你看到了吧？啊，是山上的第二个萝卜。嗯，北边的山是山上的第三个儿子的萝卜。南边的山是山上的官家。
12: 我怎么了？怎么了？你跟他说了什么去？你跟他说什么啊？
21: 我接受情况啊。
24: 第四集，咱们看到白菊也完成了他的转向。从今天起，他不再是一个想走的人，而是一个想留下的人。但是，转向只是开始，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呢。下一期，盗猎集团开始报复巡山队，白菊和多杰将面临生命威胁。
25: 小鸟撞玻璃上了，
2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

0: 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5: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4: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在青海西部广袤的荒原上，有一场无声的博弈，每天都在上演。高盐度环境下，白色盐垢长期附着在电力接触网绝缘子表面，极易引发跳闸，影响青藏铁路正常行车。这是一场与盐结晶的微妙博弈，工人们必须赶在日落前完成关键区段的清洗，用精准的水压守护这条天路的安全。盐湖带来的不只是难题，更是宝藏。在柴达木盆地最低洼处，察尔汗盐湖每年产出超过500万吨钾肥，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压舱石。从采盐船上干了23年的老船长，到守护堤坝的挖掘机手，再到扎根戈壁的科研人员，他们把青春献给了这片盐湖。左边是整齐的盐田，右边是自然湿地。当候鸟飞过堤坝，你会明白，盐湖从不说话，却教会了这里的人什么是共生与坚守。
3: 青海省西部人迹罕至的广袤荒原，这里曾是一片远古大湖，如今它是翡翠绿，是冰川蓝，是琥珀黄，像一幅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的风景。但盐湖的馈赠远不止于此。周游此行的身份很特别，在电视剧《生命树》中，他饰演一位90年代的盐工，戏里演绎盐工，戏外探访盐湖，两种身份在此刻交融。
4: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距离黄瓜梁这个就不远。十几年前来的时候，也以为这路边都是像汽车的那种碎玻璃一样，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它其实都是这种石膏的这种碎片。
3: 陈安东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10年间他几乎走遍了柴达木的每一片土地。
4: 石膏呢，作为一种典型的这个硫酸盐的这个矿物，表明我们柴达木盆地西部这个古湖，它很可能是一个硫酸盐型的这个盐湖，
5: 就是第四纪的湖泊。
3: 地层中的石膏暴露在地表之后，经过物理风化，碎裂成一个个小小的晶体，仿佛天然多棱镜，以折射的魔法幻化出这片白日星光。
6: 在此时此刻我看见它，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在第四季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湖泊当中，对吧？
4: 是的是的，周老师。
6: 那我们俩现在非常浪漫
4: 啊，很浪漫。
6: 所以这个地方叫星光大道，
4: 可以这么讲吧。
3: 青海盐湖是第四季冰川期地质演化的杰作，从古湖到盐湖再到干盐滩，自然的力量塑造了这一切。柴达木盆地最低洼处，中国最大的盐湖正在苏醒。周游登上了赫连福船长的采盐船，老船长在船上已经工作了23年，他的采盐船每天开采近5000吨光卤石，这是生产钾肥的原料。
7: 这就是咱们的切割头，咱们的切割头呢，集料箱里面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螺旋，把咱们底下的光卤石矿和咱们的卤水呢搅拌成一定均匀的浓度。
3: 盐湖区地下富存着丰富的卤水资源，这些卤水在盐田中经过晾晒蒸发，吸出光卤石。双切割头搅起湖底的光卤石矿，通过管道输往岸边的加工车间。察尔汗盐湖每年产出500万吨钾肥，每一粒盐晶都关乎田野里的丰收。
8: 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我得知道我们这个农业大国这个粮食是怎么出现的，然后我们怎么才能放到餐桌上面。 钾肥它其实可以做成肥料去滋养我们的那个农田，然后让我们去收获更多的粮食。
4: 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这样的人，那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生产成人类所需要的这些资源。
6: 哎，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好多啊，这个。
7: 因为工作嘛，环境就这样，没有说是舒服的跟家里一样。
6: 对，
7: 工作那个地方。
9: 24小时。
6: 24小时。
9: 一直都在船上待着呗。
10: 只要大年三十在这儿上班，正月十五也就在这儿上班，周天也在这儿。
6: 说实话，这将来退休你们会习惯吗？
9: 还是舍不得这个。
6: 舍不得。
9: 你习惯了是不是？
7: 同事多热闹，
6: 嗯，
7: 先嘻嘻哈哈的是吧？下班了，这样高高兴兴。
6: 嗯。
7: 从20岁的毛头小伙子，后来以后从成家立业到现在有孩子，这些都是盐湖所给予我的。
6: 你说呢？
3: 严鹏启动了他的挖掘机，以每小时3公里的速度开始了一天的寻坝作业。面积5856平方千米的察尔汗盐湖，蕴藏着总储量超过600亿吨的盐类资源。水是盐湖的生命线，它维系着生态，也支撑着生产。但过多的淡水又会危及盐田的安全。严鹏驾驶的挖掘机正在加固的，就是保护盐田的百里堤坝。
11: 头一回来这个戈壁滩的时候，哎呀天哪，我才真正的感受到在戈壁滩搞地质是多么的艰苦，在这种地方多么的辛苦，真的没有信念和使命感的话根本是坚持不下来的。
3: 马小泉是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这次跟随团队负责人张希颖一起来对察尔汗盐湖的地下卤水进行动态监测。
12: 我这个仪器叫融合磁，专门是用来探测地下含水的情况的，特别是对盐湖这么一种特殊的这种矿产来说。
11: 这样好像就是给这个地下做了一个 CT 一样。
12: 盐湖最终一般来说它都是它是一个大循环的，大家觉得盐湖的话竟然是湖，是吧？你得有水是吧？如果天气在持续干旱啊，如果没水了，在这里面我们仍然把它叫做盐湖啊，我们叫它干盐湖。
3: 掌握地下卤水资源的分布，可以合理优化资源开采，对察尔汗盐湖的绿色开发至关重要。这也让马小晨和同事们很兴奋。从水资源合理调配到地下卤水的绿色循环利用，都是为了寻找盐湖开发与保护的微妙平衡。而在察尔汗以西更深处，阿尔金山脚下的大浪滩之上，另一种探索正向地球深处缓慢掘进。那里矗立着中国地质

0: 40度左右，然后我妈妈也特别担心我，然后她老说嘛，我一个女孩子，天天用我们老家的话说，像个闯似的，天天满世界跑。好多人觉得这个女的搞地质太辛苦，但是我觉得女性的第六感也很重要。基本上每年都是我一个女的，就真的就感觉不好意思。今年比较特殊，因为今年我妈妈就生病了，这个肯定是，然后对父母肯定是有亏欠的。像我这样的，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的，所以心里还是挺愧疚的，其实。妈妈说，读到了博士嘛，做一份贡献是应该的。
1: 日复一日的守候，终于等来了确切的成果。从柴甲衣锦到中式盐田，一群丁钻人在荒芜中寻找浪漫，为戈壁滩开了一扇多彩窗户。经过持续日晒，首批光卤石成功结晶。
0: 我们导师常说的，要把文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甲盐嘛，是粮食的粮食，就是你要为国家这个甲盐的增储保供。你作为一个地质人，你是要贡献一份力量的。
1: 盐湖的清晨总是来得特别早，赫连福的采盐船切割头再次沉入卤水，盐棚发的挖掘机开始新一天的巡坝。家与盐湖之间路途遥远，于是那间挂着挖掘机后的板房变成了盐棚在苍茫盐湖中的小小据点。
2: 其实机器它就是死的东西，是不是？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陪伴着我。难受的时候就下来到机子下面走一走，运动运动。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工作中，也算是我的一个家吧。
1: 盐棚或许还未意识到，他日夜守护的这道盐坝恰好立于一道微妙的分界线上。当候鸟掠过堤坝两侧，左边是整齐的盐田，右边是自然湿地。对远道而来的候鸟而言，这里是延续生命的绿洲。
3: 我也是盐湖当中的一部分了，因为在那个地方我找到一种共生关系，就是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4: 我们生命很多时刻其实很像珍珠项链一样，它都是点状的，一串一串串成我自己的人生。
2: 冬天来的时候有天鹅，
5: 啊，
2: 反正鸟很多，
5: 鸟很多，
2: 叫不上名字，
5: 很多很多啊。
2: 对。
1: 盐湖从不说话，却教会人什么是共生与坚守。
6: 1, 2, 3, go。
1: 马小晨弹起了他心爱的吉他。

在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上，人们用脚步反复丈量，从沉默的岩心里读取地球远古的秘密，在闪烁的岩晶微光中看到关于未来更

从盐湖到草原，守护的故事还在继续。同样是在青海，另一片土地上，一个关于退化与复苏的故事正在上演。2025年10月，电视剧《生命树》的演员张哲华第一次来到青海省河曲草原，剧中他饰演执着的记者。而这次，一个真实的问题摆在

0: 了他面前。印象中生机绵延的草原怎么还会退化？一起来听。
1: 原来我爷爷家有片园子，那草都除不完，我说这怎么还能退化呢？这个我是没想到。
2: 青海近3000万公顷的高寒草甸与高寒草地，不仅为青海的牧民提供了宝贵的畜牧饲料，更是青海省高原生态链条中重要的一环。上世纪60、70年代，因为过度放牧、鼠害泛滥等原因，天然草场开始出现成片退化，地表逐渐形成了大块大块的黑色裸地，从空中俯瞰就像巨大的草原伤疤，它们被当地牧民称为黑土滩。2005年开始，一场持续多年、规模宏大的草原治理工程在这片土地上展开。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河曲草原，青海师范大学的巴丁裘英教授与助手正用长期沿用的观测方法，通过统计鼠兔洞穴数量来估算种群的规模。这种方法源自长期的草原实践，为生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田间参照。
1: 好，数完了。
3: 多少，老师？
1: 总洞口数是161。
2: 鼠兔体长约10几厘米，体重通常不超过200克，它们是草原的原住民，在草原筑巢，以青草为食。然而生活在青海省河曲高原上的鼠兔也饱受争议，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草场退化是因为鼠兔啃食草根。

0: 李丹，西交利物浦大学健康与环境科学系博士生。从博士学业开始，他就在青海省开展草原生态的专题研究。今天他和助手宫保扎西尝试给鼠兔佩戴定位追踪器，来获取他们的活动轨迹和觅食行为等信息。
1: 李丹博士，我们抓了一个，过来看一下。
2: 好。
1: 这个上面绑了个 GPS， 我觉得特别好。往这抓吧，好的，后脑勺的皮子。
2: 这样抓。好，我们基本上带这个设备的话，尽量快一点，因为我能感到它心跳现在跳得非常的快。
3: 那在它的后背上。
1: 好的。
0: 三天后，佩戴在鼠兔身上的跟踪设备自然脱落，李丹获得了鼠兔生活规律的数据信息，积累的数据将用于研究鼠兔与草场的动态关系。
2: 我抓了十只给你带那个今天那个追踪器，然后就是一个颜色代表是一只鼠兔，然后每一个点就是它的位点，
4: 对，
2: 然后就是下面有那个比例尺嘛，
4: 对，
2: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定量的一个方法去，就是去看了猫的鼠兔的那个家域范围，
4: 对，
2: 以及它的行为活动轨迹，
4: 对。
0: 塔卓才让长期与牧草打交道，一干就是20多年的他，从过去的草原工作队队长变成了现在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草原站的站长，但熟悉他的人还是更愿意叫他卡队。
5: 再往前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6: 现在有吗？
5: 有，
6: 不近视。
5: 我不近视。
6: 一点不近视？
5: 一点。
6: 你猜我多少度？
5: 300。
6: 少了。
5: 还有，
6: 我一个每个都650。
5: 有，那么
6: 20个。
5: 还有一个麻雀叫百腰血雀，他们两个是同属的。有那个麻雀的地方，前面就那个麻雀地方，
6: 那就有是，
5: 对，
6: 那是麻雀，
5: 那个叫百腰血雀，它我们它叫的是鼠兔的清洁工。比如说青藏高原吃鼠兔喂食的动物有30多种，所以它们也形成一个，比如说大的上面有15年有平衡，平衡了以后才能达到这个生态。
6: 也不能让它没有是吧？鼠兔也不能没有，
5: 鼠兔没有也不行，多了也不行，必须要达到这个平衡的这个重要条件，非常关键。
6: 它如果没有，会对这个草原
5: 生源会断绝
6: 啊，慢慢鹰也没了，
5: 鹰也没有，
6: 狐狸也没有，
5: 狐狸也没了，包括我们的藏，现在我们的那个叫啥棕熊，也吃的是鼠兔
6: 啊，鼠兔相当于他们的主食了，
5: 他们的主食高原上的大米啊。
0: 研究发现，鼠兔并不喜欢生活在植被茂密的草场中，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它们的天敌天空中的金雕、地面狡诈灵活的兔狲、沙漠猫以及藏狐更容易悄无声息地接近它们。相反，视野开阔的退化草场更适合鼠兔的生存，所以鼠兔数量的激增并不是草原退化的原因，而是草原退化的结果。
5: 这个你看，这是我说的松草，松草草就进了，这些都是原生的。其实这样子，健康的草场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叫的就是草站层，必须要形成一个草站层，海拔4000左右的时候一个是种，就是松草，一个是那个皮炎草。松草它的这个产量不高，但是它的最大的优点，它的根在地下形成了一个比较叫怎么说呀，根特别密，所以它就保护了这个下面的这个土啊。一旦这个破坏了以后，再很难修。
7: 它是水也能留住，是
5: 土也能留住，
7: 土也健康，
5: 土也有健康啊。关键是这个。
0: 当地牧民说， 别的草是草原的头发，松草是草原的头皮，头皮没了，草原也就没了。卡队和草原站的同事一直以来都在从事着优选草籽、更大规模种植松草的工作。目前，我国90%的天然草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退化，但是，经过近20年的治理，在今天河南蒙古自治县河曲草原，曾经退化形成的黑土滩，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4: 我老师，啊，别忙，别忙，别忙，别忙。
0: 今天。卡队来到草原看望一位朋友，中国林学会的专家龚宝。从今年8月开始，龚宝老师就在河曲草原开始建设人工的野兽巢穴，以此吸引鼠兔天敌的回归与栖息，用这种重构生态循环的方式控制鼠兔的数量。树立在巢穴旁的红外相机记录下了夜色中狐狸、猞猁、与獾小心翼翼的回归这片草地的身影。透过液晶屏幕，此刻的卡队和龚宝老师看到的应该是无限的生机。
1: 来，这个你看啊，
4: 嘿嘿嘿，
5: 因为这边加上草原的话，因为这边草地面积大，然后这边就是猛禽的话，它这边没有合适的落脚点。就是如果它们只是降落在这种草地上面的话，那这边那种藏狐啊、狐狸啊，它们也比较灵敏嘛，然后就是这边生存条件也比较低嘛。然后就是我们那个驻上搭那个鸟窝的话，他们那边就是有那个合适的生存条件了。
8: 你们巡线范围大概有多大？
5: 整个真禽如果是一天转下来的话，就差不多是300多公里，320多公里吧。
8: 一共这320多公里，一共有多少公里？
5: 就从这边走的话，大概有100多个。
8: 有100多个。
5: 对啊。
0: 和藏狐、兔狲这些小型食肉动物一样，草原上的猛禽也是鼠兔的天敌。在高于电线的位置，人工架设招鹰架，不仅为金雕、大狂等猛禽提供栖息与守望的高点，让它们在这里重建家园，也避免了这些大型鸟类在寻找落脚点时触电伤亡。当最初的生物链慢慢被重建，不同物种各司其职，相互制约，健康的草原正逐渐恢复。
5: 应该就不错，
8: 正常电草。
5: 一般的话我们不用电，因为就是
8: 它自己能掉。
5: 对啊，它刚开始底层的话会铺一些树枝，然后那种牛的绒毛啊，那种脱落的那种毛也有嘛，它会把那些毛都掉。
8: 你这属于精工，
5: 精
8: 工
5: 对，先给它打上。
8: 人家喜欢，人家就喜欢毛皮。
5: 对。
8: 打工人
5: 注意安全啊！啊，把这个，
8: 那这个设计成15米是有什么讲究吗？
5: 因为我们这边的线路的话，它普遍都是12米长。然后就是，就鸟禽的话，它落点的话肯定会往高处落。
8: 啊，选高的地方落啊。
5: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杆子就是架高一点，架成15米，还有18米那种也有。那样的话方便就是鸟禽落在那个上面嘛。他们把绳子松下来了。可以。我把这个力气
8: 拉起来。
5: 好，我俩拉完。我到。啊。
8: 我跟他们那个所长聊的时候，他会说尤其是就是春夏换季的时候。动土化的时候其实最危险，那个杆儿我看着是我目测是斜的，他后来跟我说可能确实是有点斜，就是因为动土化了之后它里边有点固不住了。我还想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底下能有多少呢？地底下能有多深？我不知道这事儿。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然后也很佩服他们。
0: 卡队来到西郊利物浦大学的实验室寻求帮助，希望设计出一款全新的草籽播种机。 李丹也再次出现在草原，给牦牛装上定位仪，继续着自己草原生态的研究课题。在草原深处，巴丁裘英教授和团队还在坚持做着草原生态的观测记录。无边的草原像野草一样散播的，他们只要他们还像候鸟一样归来，像季风一样坚守，像草籽一样扎根，这片草原就会生生不息。
9: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9: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9: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脑机接口曾是科幻电影里的遥远想象，欧美国家率先探索，中国患者翘首以盼，中国医者数年砥砺深耕，北脑一号成功植入人体，全球首款百通道高通量半侵入式脑机系统落地临床，让瘫痪患者用意念重新开口。从无到有，从跟跑到并跑，如今中国半侵入式脑机接口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播客《大医生来了》中国医师节特别策划《了不起的中国医生》，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于松林，讲述中国医者如何用脑机接口为瘫痪患者打开一扇窗。欢迎收听中国医师节特别策划《了不起的中国医生》，我是主持人康乐。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要聊到一个听起来非常科幻的话题——脑机接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新闻当中看到过北脑一号的成功植入到了人体当中，瘫痪的患者可以靠意念重新走路了。很多人看完的第一反应可能跟我一样啊，就觉得真的假的啊，这东西安全吗？装上之后别人是不是就能知道我在想什么了哈？所以呢，关于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它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我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于松林于大夫。欢迎您先来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于松林医生啊，也非常荣幸在中国医师节这个特殊的节日跟大家一起聊聊我们的北脑一号及相关的一些问题。
1: 真的听起来离大家太遥远了，就是觉得这项技术到底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未来能为我们做什么。我们今天努力的把这项技术用大家能听得懂的语言来给大家拆解一下，告诉大家。我觉得先问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听到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说，脑机接口是不是就往我们人类的大脑里面装一个芯片，简单来说就是跟手机插 SIM 卡似的。于大夫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脑机接口？
2: 这个比喻的话是比较形象啊，但是这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啊，因为这个脑机接口不是简单的往大脑里面植入一块芯片即插即用啊，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从本质上来讲，脑机接口是从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建立一个通道，那么这个通道是一个双向的翻译系统，就是我们的大脑每时每刻会产生大量的神经电信号，那这些电信号来指挥我们身体的行动，产生思维的指令，但这些信号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我们通过脑机接口啊这一个中转器来采集大脑的信号，通过算法来进行编码，翻译成机器能够读懂的指令，来操控外部的设备啊，就是我们常见的啊通过意念来控制一些比如说机械臂，包括一些行走的一些外部设备，包括发声啊，都是通过脑机接口来实现的。但是脑机接口绝对不是读心术，这是大家最担心最容易混淆的一点啊，因为我们的人的想法记忆情绪啊，都是大脑上亿个神经元高度复杂综合联动产生的结果，就是以目前的技术还是没法做到去捕捉和解读我们的思维。而我们临床应用的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它采集和解码的仅仅是运动语言的指令信号，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患者大脑里产生的我想抬手，我想走路，我想拿杯子啊这类简单的运动或者说话的意图，它只针对躯体运动的神经信号，读不到人的思维啊，读不到情感，更读不到隐私的心事。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这项技术的目的是非常纯粹的， 只是为了修复和替代患者的功能障碍，不是为了探讨或者窥探患者的隐私。
1: 嗯，
2: 那么这是一项能够帮助患者回归生活的医疗技术，和大家想象的读心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1: 如果真的是读心术，那说明我们的科技发展真的是已经跨越到了我们人类难以想象的程度了。就目前其实还是主要帮助我们一些比如说瘫痪的患者，他没有办法行走了，他的大脑指挥不了他的身体了，通过一些外部的这个机械让他大脑能够重新指挥这些机械辅助他做一些动作。我之前在做这期节目功课的时候看到了视频，其实就是我们的患者穿上了这个机械衣，他的大脑向这个机械发出的信号让他可以在机械的辅助下，这手重新能抬起来了，重新能走路了，重新能吃饭了。我看到的这个画面其实就应该是目前脑机接口能够做到的事情，是吧？
2: 对，您说的非常对。
1: 嗯
2: 啊，包括我们现在成立一个脑机的病房啊，病房里收治的患者大部分是截瘫的患者，
1: 嗯
2: 啊，他们多年是没有这种行动能力的，
1: 嗯，
2: 那么在做完手术之后，通过一定的康复训练啊，这些患者可以通过意念来确实达到操控外部设备这种一种能力。
1: 嗯，我看网上还有一个说法啊，说这个脑机接口分为侵入式和非侵入式，其中一种呢就是侵入式，你要做这个脑机接口就要像做一个开颅手术一样，而这个非侵入式呢就像戴了一个脑电帽，就是它是不直接接触到你的大脑的。那像刚才您提到的天坛医院做的北脑一号是属于哪种？
2: 对，您说的非常对。那么目前来讲是有两种方式，那么一种是侵入式，我们把电极片直接插入到大脑皮层，这样的话信号会更精准，但是这种操作的话有一定的并发症，比如说脑出血，术后癫痫，包括患者的一些免疫的反应。那么另外一种就是非侵入性的，就像您说的，戴一个电极帽或者头皮上贴一些这个电极，这种是不需要手术的，零创伤，但是它的信号采集效率是非常低。那么目前我们医院所从事的北脑一号，它属于第三类，叫半侵入式，就是介入两者之间。
1: 这个半侵入式我们怎么理解？就是它这个电极贴是贴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不直接碰触我们的脑组织的话，其实是不是这样的话，安全系数会更高？但是它的信号会足够准确吗？
2: 对。半侵入式是我们打开颅骨，但是不去打开硬脑膜，所以把这层电极放在颅骨下硬脑膜外，这样的话是不触碰大脑皮层的，不触碰大脑皮层的血管，所以说手术来讲是非常安全的，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病房也做了十几例这种脑机接口的手术，术后患者反应都非常好。
1: 那关于刚才我提的这个信号的问题呢，就是它如果在我们的硬脑膜外的话，跟刚才您提到的这种侵入式的相比，它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就是它的信号会足够准确吗？
2: 我们之所以选择了半侵入式这条路线啊，主要是在安全性和信号质量之间
1: 取了一个中间度，
2: 对，最优的平衡点，平衡点。那么这是我们临床医疗最需要考量的一个因素。
1: 您参与北脑一号的植入手术参与过几台目前为止？
2: 十几台。
1: 就十几台，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您都全程参与了。
2: 对。
1: 整个的手术过程大概要多久？患者从躺在手术台上到他的大脑能够连上这个芯片，这个整个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
2: 手术本身大约时间是可控的大约是3个小时左右。
1: 哦，这比我想象的要短很多。
2: 但是为了这3个小时，我们在术前会准备大量的工作，可能需要几天甚至一周的时间，包括很多检查，包括患者的认知功能的测定，包括功能磁共振来进行运动功能区的定位，所以这些检查都是在术前患者刚住院之后来进行的。一切准备充分之后，真正的手术从麻醉开始到麻醉结束大约3个小时。那么这3个小时都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那么首先我们是需要麻醉麻醉完之后患者进行一个头架的固定，这样大脑的话就不会去移动 然后的话我们需要借助一个神经导航系统来进行运动功能区的一个精准的定位。
3: 嗯，
2: 那么通过这个导航系统的话，我们会定位手脚运动的功能区啊，来设计手术的切口以及骨创的制定啊，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我们就是开始这个切开头皮暴露颅骨啊，然后再次在骨头上进行功能区的位置的一个定位。
3: 嗯
2: 啊，然后拿洗刀来进行一个精确的洗开骨创啊，这个骨创的大小大约是3×3公分。
3: 嗯
2: 啊，正好可以把这个柔性电极给放上去啊，这是第二步。那么第三步就是在这个骨创的前缘要打磨一个大约硬币大小一个凹槽，这个凹槽是用来放置这个主机的。
3: 嗯
2: 啊，放完主机之后我们把主机固定上，这样的话这个整个杯脑一号它就在头皮下不会移动。那么最后一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把电极放在硬脑膜外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那么在放之前呢，因为硬脑膜有很多小的血管可能会渗血出血，
3: 嗯，
2: 我们要把硬脑膜的血要彻底止干净啊，然后把这个电极片，因为电极片很薄，像蝉翼一样薄啊，我们要把它铺在啊硬脑膜外，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然后把主机嵌在这个膜的凹槽里边进行固定。那么最后一步就是术中我们进行这个信号的调试，就是患者没有麻醉没有醒过来，在术中
3: 不太可能这时候有自主意识啊。
2: 对，
3: 嗯，
2: 因为还是一个麻醉的过程，术中还没有结束，
3: 嗯，
2: 啊，我们在术中的话就开始进行测试，来监测大脑的信号，所以说手术台上就能完成大脑和芯片的一个初步的连接。
3: 嗯
2: 啊，我们在确认通道信号比较稳定之后，才开始关颅啊，所以整个过程大约需要3个小时左右。
3: 那么术后呢，术后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时间他就可以开始有感觉，可以开始进行康复训练了？
2: 一般是术后的话我们让患者恢复一周啊，因为伤口的话他需要愈合。
3: 嗯
2: 啊，所以一般的话一周左右啊，患者情况比较平稳的话我们就开始进行康复训练。
3: 嗯
2: 啊，所以说也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手术结束只是说把这个产品来进行一个植入啊，不是说做完手术了这个患者就可以通过意念来控制这些外部的设备。
3: 嗯，
2: 还达不到。
3: 嗯
2: 啊，那么后期的话还要通过康复训练啊，来逐渐的进行大脑和这个机器的一些适配训练啊，逐渐的进行康复训练。
3: 它其实相当于一个磨合的过程，不是说你在大脑里面植入了这样的一个芯片之后你的身体就能够跟它相处得很愉快，就能够指挥这些外部的装备帮助你去做一些动作了。它其实身体还是需要一个重新的学习适应和调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你看这件事情跟普通人的想象还是差距很大的。普通人会觉得我想象脑机接口就是在我大脑里面植入一个芯片，植入了之后我就可以从瘫痪的状态直接就进入到了活动自如的状态，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对于大家的科普意义其实也在于此，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个东西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神奇的。你做完手术之后你需要有恢复期，恢复期之后你还需要有一个康复训练的时期，你要跟这个产品跟这个设备磨合，最终可能才会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
2: 对，手术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3: 嗯，
2: 但是只是第一步。
3: 嗯
2: 啊，后续的话还需要患者去积极的去从事康复训练。
3: 嗯啊，那目前在你们病房里面这些康复训练的患者他们进行的都怎么样，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目前来讲患者术后的话在我们医院可能需要在住院待个1-2个月进行康复训练。
3: 嗯
2: 我也见过他们通过外部设备通过意念来操控这些外部设备，我跟他们也经常聊天，他们的感知还是能感觉到有明显的进步。
3: 嗯
2: 啊，他们的体验感是大大的增强。
3: 嗯
2: 啊，因为很多患者是常年卧床的啊，对外界基本上是完全隔离的。
3: 嗯，
2: 那么现在的话他至少能够去操控光标啊，去操控一些外部的设备，包括有些患者确实感受到了一些精细活动的提升啊，这对他们这个幸福指数是很有很大帮助的。
3: 嗯，而且对于照顾他们的家庭来说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喜讯。
2: 对，是的。
3: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网上的误区啊。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看到相关的新闻下面那些评论，好多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也请于大夫来给大家一一的解答一下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说未来脑机接口可以让人永生不死。你看

0: 到现在大家依然对于永生这件事情是有好奇的，是追求的，这说法有根据吗？这是大家的想象吧？
1: 目前来讲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完全属于大众一种比较美好的这种科幻幻想，和当下脑机手术这种理念完全是不在一个维度上的，
0: 就是还是那句话，现在的脑机接口的手术是帮助一些瘫痪的患者能够重新的去做一些精细的动作，让他们重新感受到思想可以控制我们的身体的这种感受，而不是说让我们人类可以永生不死啊。
1: 北脑一号它的其实核心定位啊，它其实是医疗层面上的进行一个康复医疗啊，包括患者功能重建。助残救命，它是这个修复残缺、抵抗病痛的一种医疗工具。它不是一个永生的一个载体。
0: 就是跟永生不死这件事情没关系啊，大家就不要随便的去解读。还有一个质疑就是说它既然不能够修复我们的神经，那做这个有什么用呢？就打一个比方说，轮椅也不能让我们的腿重新的长好，但是它对我们来说依然是有用的、有意义的。就这个类比能够来理解脑机接口的这种功能代偿吗？
1: 对，这个类比其实是非常形象的，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脑机接口的功能代偿作用。它能帮大家比较清晰地认识到技术的价值不等于这个医学上的治愈。脑机接口和轮椅它们两者底层的逻辑是一样的，都是不去修复病灶，它是绕过病灶，然后搭建一个替代的一个路径去弥补身体丢失的机能。但是他们两者也有很明显的差别，因为轮椅的话需要咱们手去操控啊，它属于间接操控啊。脑机的话它是直接读取大脑的意念，只要心念一动便可以下达一个操控的指令，跟咱们正常人的行为思维是更加贴合的。所以现阶段我们研发这项技术的目的并不是去根治瘫痪，因为现在很多疾病来讲神经重度损伤是无法进行修复的。所以我们的目的还是一个功能代偿，提升患者这种自理的能力，减轻社会的负担。
0: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也想问一下，因为我们知道人类的大脑是非常神奇的，我们大脑当中产生一个念头指挥我们做出一个动作，其实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脑机接口，我们把它接上之后，对于患者来说，我的大脑产生意念之后指挥我的身体做出相应的行动的这个速度，跟我们人类正常的这个速度大概会有多大的一个差距？
1: 其实差距比较小。北脑一号这个产品研发过程中我们也是考虑这个问题，它有很大的优势。第一个，它是有128通道，这128个通道可以完全覆盖咱们的运动功能区，这样的话可以高速的、高效率的去采集这个信号。那么第二一个，它拥有小于100毫秒的这种非常极低的延迟解码能力，就说大脑如果产生意念的话，会迅速的被采集到，然后进行解码，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0: 这个解答了我的一个疑问，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类的这个反应速度这么快，那么机器如果想要模拟、想要去刺激它的话，能不能达到我们人类本来就有的这个标准？那刚才您的解答其实就是这个延时是非常非常小的，基本上是可以模拟我们人类正常的这个功能的。
1: 对，100毫秒的话，其实是这个非常快速的一个
0: 是的，网上还有一个传言说说以后如果不续费，或者是我断网了，然后人可能就会死，就是我们的这个脑机接口它没有电了，然后没有网了，它可能就无法运作了。您听到过这样的担忧吗？就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个常识性的误解呢？
1: 对，这个说法很多这个患者和家属也经常问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误解，它把脑机接口一种辅助的功能和生命维持系统给搞混了。你像咱们的心脏起搏器那个说一直断电的话可能生命受到威胁，但是咱们的脑机接口它一旦设备失效了，不等于大脑关机了，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功能代偿系统， 它可以帮助患者去控制一些肌腺壁，
0: 就是哪怕他不工作了，我们的大脑依然是在工作的，只是说
1: 它就是暂时无法使用这种设备提供的辅助功能。
0: 嗯，
1: 但是大脑本身的话，它是正常工作的。
0: 嗯
1: 啊，所以说，断电啊，这个人的大脑、心跳、呼吸、体征啊是不受影响的。
0: 嗯
1: 啊，是不会导致死亡的。
0: 但是现在脑机接口靠什么来功能呢？它靠什么运作？
1: 它是有一个外部的设备来进行无线充电的。
0: 哦，无线充电。
1: 对，大多时候是不需要联网的，
0: 嗯、
1: 因为它的一些信号采集和解码的过程都是在本地就可以完成，不需要联网。
0: 嗯。
1: 有一些产品需要联网，是它需要无线传输或者云端服务啊。那么即使联网的话，这种断网也是中断了这种控制指令的传输，不是关闭了大脑。
0: 嗯，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想知道说网上那些瘫痪患者靠意念重新走路、嗯、包括不会说话的失语的患者他们重新开口说话的视频，大家想知道这是真的吗？就是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真实的病例，就是您亲眼见到过的改变？
1: 对，大家网上看到视频都是真实的临床场景，
0: 嗯，
1: 没有特效也没有摆拍。
0: 嗯，
1: 因为这个脑心接口的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帮助患者改善替代受损的身体机能。
0: 嗯，
1: 作为一名临床工作者，我也确实见证了很多患者的真实改变。我们病房里有一位患者，他也是颈椎损伤瘫痪20多年，这20多年一直是他的哥哥就在照顾他，所以说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他知道我们医院开展北脑一号临床试验之后，他就主动报名参加了。
0: 嗯，
1: 然后也是顺利的完成这种微创植入手术。术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脑机适配和康复训练，那么他的恢复效果还是非常乐观的。
0: 嗯
1: 那么现在呢，他可以通过自身的意念来精准的控制这种肌腺壁，来完成一些简单的抓取、握拳这种基本的动作。
0: 嗯
1: 逐步恢复这种生活自理的能力。这是一个脑机接口比较直观的一个案例。
0: 嗯，这是在临床上其实已经能够看到，虽然它还在临床试验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以后这项技术也会投入到我们的这种日常的治疗当中，我们是能看到这样的希望的。
1: 对，是的。
0: 这项技术目前我们能不能来具体说一说，就是它到底针对什么样的患者，是不是所有的瘫痪的人都适合？比如说在手术之前你们去做判断的时候，怎么判断这个人他能不能做这项手术呢？因为我们前面其实说到了瘫痪的患者，其实这还是比较笼统的一个概念。
1: 对，在门诊上其实我们也经常碰到前来咨询的患者和家属，大家的心情我们是非常理解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瘫痪的患者都适合做这一个手术。
0: 嗯，
1: 我们是有非常严格标准的一个筛选的体系。首先目前来讲，因为北脑一号没有完全进入临床，它是进入一个临床实验的一个阶段。目前我们患者的核心适配人群主要是颈髓损伤导致的重度截瘫患者。
0: 嗯，
1: 那么这些患者他的肢体的运动功能是严重受损的，那么经过一年正规的康复训练、药物治疗，它的功能没有改善，那么这样的患者，我们通过脑机手术的话，可以来改善它的一些功能。那如果说受伤时间比较短，没有经过正规的康复治疗，那说明它可能有一些潜力还没有被挖掘出来。
0: 嗯。
1: 所以我们建议还是通过康复训练去提升它的运动功能，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一点的话，我们需要对患者的认知情况来进行评估。因为它需要提取大脑的一些信号来去指挥外部的设备来进行工作，所以患者必须是清楚的，他的认知思维能力必须是完全正常的，
0: 就是他清醒的知道我此时此刻在干什么，我接受的是一项什么治疗，
1: 对，他能够听懂指令然后去配合训练。
0: 嗯，
1: 因为训练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啊。那么最后就是患者的他的适配的意愿和配合康复的这种配合度，我们术前的话也会跟患者详细的讲解这项手术以及术后一些注意的事项能不能去配合康复训练，那么在征得患者同意之后我们才去进行这个手术。
0: 嗯，康复训练辛苦吗？
1: 比较辛苦。
0: 嗯，
1: 因为他需要每天去这个重复去做一些
0: 非常简单的动作，重复的去做。
1: 对。
0: 嗯，
1: 因为这个脑机接口的康复训练和普通的康复训练还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普通的靠谱训练可能只是单纯去指导咱们的手或者脚去做一些运动，那么脑心手术之后的靠谱训练最主要的是就是患者去有意识的进行这个靠谱训练。
0: 所以患者对于康复训练的这种辛苦的程度要持续的时间都要提前的知晓，他要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因为康复训练的效果可能会影响到脑机接口对于你身体的这种指挥的程度。
1: 对，是的。
0: 好的，那么很多听众也许还想问啊，说这个手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植入之后是不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现在目前这个北脑一号只是在临床试验的阶段，可能最长时间的患者目前也就是一两年的时间，对吧？
1: 应该是不到一年。
0: 不到一年，未来他们还会面临什么？还会有很长的路要走吗？
1: 对，因为手术只是第一步，第一步非常关键。但是术后的话，因为这个大脑的这些运动信号，它需要解码啊，而且每个人的脑电是有个人特殊的一些特点，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说它这个算法不是通用的，所以说需要术后患者去主动去配合训练，跟这个机器去一起去打磨，所以说这个适配的过程是比较长的，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磨合，同步优化，才能实现最精准的配合。
0: 而且现在才一两年的时间，可能未来的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时间，他可能都还要经常的回到医院里面去跟医生对于这套系统来进行打磨、升级、适配啊等等。目前这项手术的费用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1: 目前我们是开展临床试验，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患者不需要付出任何费用，就是从我们的课题经费里面出。但是将来的话，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响应国家政策出台一些措施，有些已经纳入到医保名录之下，可以报销一部分费用。
0: 我看天坛医院现在已经成立了全国首个脑机接口临床转化病房哈，还有这个脑机接口的一个评估门诊，就是现在你们那儿登记了多少患者，就是你们怎么看待大家的这种对于登记的积极和热情？
1: 截止到今年六月份我们登记了大约1800名患者，那么这些患者也是覆盖面比较广，有脊髓损伤的，有这个卒中之后偏瘫的，还有渐冻症的患者，而且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患者来进行一个持续的咨询和登记，这个庞大的数据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说明他的临床刚需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国内现在有大量的重残的患者，他长期缺少有效的治疗手段，大家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技术来改善目前的状态，那么第二一个说明这项技术已经真正获得了患者的认可，因为以前脑机接口还是停留在新闻科研层面，
0: 是的，
1: 对，所以大家持观望怀疑的态度，那么现在全国各地患者他主动就诊，说明大家已经认可了这个北脑一号这种手术器械的安全性和实用性，不再把它当成一种科幻，而是实实在在能治病能改善生活的一种临床治疗方案。
0: 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哈，就是脑机接口其实它涉及到了很多很多的跨专业跨领域，比如神经学科啊、材料啊、算法啊、临床医学啊等等等等，就是对于你们临床的医生来讲，就是这种跨学科协作难不难？就是目前你们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1: 对，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啊，因为这个脑机接口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学科能做出来技术，它的跨学科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整合了神经外科、神经科学材料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工程、信号解码很多学科绑定在一起所以属于典型的门槛比较高的一个交叉学科，那么它的最大的协作难点就是这个技术端和临床端它的语言是不通的，那么很多实验室的参数看起来很漂亮，数据非常好看，但是真正到了临床是不实用的，不耐久，也不适配患者。而临床上真正需要的这种安全、稳定、长期可用的功能，可能需要工程师去反复的打磨，所以说这个磨合成本是非常高的。
0: 那从长远来看，就是这项技术未来的5到10年之后，你们自己的预期，你们希望它能够发展成什么样？
1: 作为普通大众，它是完全有能够享受到这种脑机技术的这个红利的。就是未来的话，可能这种非侵入性的民用脑机设备可能会越来越多。
0: 嗯，
1: 就像咱们的蓝牙手环这个一样啊，非常亲民，它可以实时监测咱们大脑的一个状态啊，包括对一些情感的一些调节、专注力的提升，包括睡眠质量的监测啊，可能都有一些很大的帮助。
0: 嗯，那对于患者来说呢，未来5到10年他们可以享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可能性？
1: 因为脑机接口这样技术它发展是非常快的。目前我们从事的临床植入的是北脑一号啊，是一种非侵入性的。那么未来的话包括各种学科的这个协作攻坚，那么北脑一号它有可能会升级迭代它的体积会越来越小，它的信号的精准度可能会越来越高，可能会出现北脑二号甚至三号。
0: 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它能够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然后患者在接受这项手术的时候难度越来越小啊。中国医师节啊，作为神经外科的医生，我想问问您，您觉得了不起的中国医生在您的这个领域它意味着什么？目前和国外相比，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就是我觉得中国的医生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能够守住临床的初心，把最前沿的科技踏踏实实落在患者身上因为这个脑机接口是一个比较高精尖的一个交叉学科，研发难度大，试错成本非常高。国外呢，它有很多团队，它比较偏向这种前沿的技术探索，包括各项参数的这种极致的追求。但是我们中国医务工作者，他始终扎根在临床的真实痛点，坚持为人服务，所以他不盲目追求这种极致的参数和各种激进的方案，而是把安全、有效、可普及放在第一位，打磨出更适配国人、更适合长期临床应用的这种技术路线就是我们国产的半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再说一下国内外的差距国内外目前全球脑机接口是中美并跑，然后差异化竞争的一个格局，我们已经彻底摆脱了过去跟跑的一个状态，然后实现了一个局部的领跑。
0: 好的，最后我们也来回答两个网友的提问哈。一个网友就说了，说我父亲是渐冻症的患者，目前说话是越来越困难，像北脑一号这样的技术能帮助他重新和家人交流吗？有生之年还有可能能用得上吗？我想刚才您提到的那1000多个排队的患者可能他们都很想知道这个问题。
1: 对，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这种渐冻症患者和家属的这种煎熬目前来讲的话，技术层面已经完全成熟了。它不是一个科研概念，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天坛医院脑机接口这个评估的门诊，来进行一个提前的咨询和登记。并且要持续留意我们医院开展的相关的临床实验的招募信息。
0: 好，还有一个问题，这网友问，其实前面咱们已经说过了，他说这个设备万一坏了怎么办？电池能用多久？如果企业倒闭了，没人维修，这个植入物还能取出来吗？
1: 北脑一号它是一个正规的3类医用器械，它目前累计的安全工作时长已经超过了4.5万小时，还是非常安全的。那么多数患者植入1年以上，设备是非常稳定的，没有出现过硬件故障、信号失效这些问题。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所有植入的装置100%是可以完全取出的。因为它不是放在皮层内，它是放在硬膜外的，所以不涉及到粘连或者说跟大脑组织粘得特别紧无法取出的情况。将来的话，不论什么原因，如果患者不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微创的手术去把它给100%取出来，不残留异物。
0: 好的，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其实就是尝试让大家去了解脑机接口这个听起来非常炫酷和科幻的技术。目前呢， 我们听完专家的介绍之后也了解到了，它主要还是面向瘫痪啊、失语啊、渐冻症啊等等这些患者，离我们普通人的日常使用其实还是有很远的距离的。但是它的每一步进展都在改变着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命质量。那么我们也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于松林于大夫，在这儿呢也祝福所有的医生朋友们中国医师节快乐，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好了，听众朋友，今天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刚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身体突然不受控制的猛地抖一下，有的时候呢还会伴随着一种从高处踩空跌落的感觉，瞬间就被惊醒了。这是怎么回事？是身体缺钙了，还是大脑在测试我们有没有睡着呢？今天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中心主任医师孙伟为我们详细拆解入睡抽动背后的原因，告诉我们哪些伴随症状必须引起高度警惕。他还会教我们几个简单实用的睡前放松小妙招，祝您睡个安稳的好觉。
2: 最近啊，乔婉发来求助，他说自己入睡的时候总是会突然抽动一下然后惊醒，他想问问这是怎么了呢？是缺钙了吗？为什么睡觉的时候身体会突然抖一下呢？提示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

0: 题了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孙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孙医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孙医生，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入睡的时候突然会抽动一下，这究竟是怎么了呢？什么原因呢？
1: 睡眠中呢，突然出现的这种身体的抖动，有时呢还会伴随着一种跌落感，
0: 对，
1: 或者踏空的感觉，在医学上呢，我们称之为临睡肌抽跃症，也叫入睡抽动。那么在睡眠期间呢，我们的这个大脑皮层的大部分神经都处于这个抑制状态，但是呢，在刚入睡的时候呢，仍然有一小部分神经比较活跃，不小心呢发出了这种错误的指令，会导致我们身体的突然的抖动。它就像我们的身体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偶尔开了一个小玩笑一样。那么调查显示呢，在我们人群里面70%的人都出现过这种现象。如果只是偶尔出现这种入睡的抽动，是我们刚刚进入睡眠的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类似于我们这个眼皮的跳动啊，打嗝等等。如果平时身体比较健康，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偶尔出现这样的睡眠中的身体的抖动，是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的，更不需要药物的治疗。
0: 明白了。其实很多网友啊都在自己给自己分析，比如说有的人说自己是缺钙了，有的人分析自己入睡抽动呢是在长身体在长个儿，还有人说了这是我们人类自己带的基因，就古人的时候可能是在睡觉的时候怕动物来侵扰，所以大脑有一个预警。在您的角度，您给我们讲讲是什么样的原因可能会导致入睡抽动呢？
1: 就是刚才你谈到这个缺钙呢，确实容易增加入睡抽动的这个发生率。因为这个钙离子是我们神经和肌肉的一个稳定剂，如果血液中钙离子的浓度不足，那么我们的神经和肌肉就容易兴奋，就会出现这种抽动的现象。所以如果缺钙啊，确实会增加这种入睡的抽动。大家如果有这种缺钙的情况呢，建议要增加高钙的饮食，比如牛奶啊，豆制品啊等等。当然增加光照，促进我们维生素 D 的合成，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除了缺钙以外呢，我们这种身体的过度的劳累其实也会增加这种入睡的抽动。因为我们过度劳累的时候呢，神经系统会比较兴奋，我们的肌肉呢也会比较紧绷，就像一个橡皮筋儿，它拉得比较紧的话，就容易出现这种抖动的现象。
0: 对，
1: 所以这种过度的劳累，会增加入睡的抽动。那么除了以上两种情况以外呢，我们有些的疾病也会伴随着这种入睡抽动的症状。比如说不安腿综合征、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以及我们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脑部的占位等等，都容易伴有这种入睡抽动的一个表现。其实呢，好多的人都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呢，中老年人可能会更容易出现。当然在儿童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如果这个钙离子缺乏的话，也容易出现这种抽动，所以总的来讲，整个人群都是容易出现的。
0: 明白了。那么伴随着入睡抽动和哪些其他症状一起发生的时候，就提醒我们得赶紧去就医了呢？
1: 那我们可以分三种情况。第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入睡前看看有没有身体的不舒服，尤其是睡觉前有没有腿部的这种酸胀痒麻疼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甚至呢伴有这种腿老想活动活动的这种冲动。如果有的话，这可能是一个不安腿综合征的一个表现。那么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入睡以后看看我们除了身体的这种偶尔的抽动以外呢，有没有伴随着这种睡眠中的喊叫啊，或者肢体的这种踢打的动作，或者出现坠床的这些表现。如果有的话，要考虑可能是一个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第三个情况呢，就是看看我们醒来的感觉，如果醒来以后呢出现那种头疼头晕身体的麻木伴有恶心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呢，要提示看看有没有脑部的一些疾病。 所以总之呢，就是看看睡前、睡中以及醒来有没有伴随这些症状。如果有的话，提醒大家要及时的就医，做一些睡眠的监测，以及我们头部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及早的发现问题，及时的治疗。
0: 是的，而且有的朋友他可能除了这个入睡抽动，还伴随着比如说拳打脚踢呀，突然这个动静很大，也有可能是帕金森，对吗？
1: 这个有可能是帕金森继发的一个睡眠行为障碍。
0: 嗯，
1: 那么这个行为障碍呢叫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
0: 对，
1: 是指你进入到快速眼动期以后，本来应该是做梦的一个睡眠，身体不能动，但是你做梦的时候身体能动，就把这个梦境给它演绎出来了。那么它是一个帕金森的一个前驱的症状。
0: 嗯，明白了。那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哈，怎么样可以预防入睡抽动呢？除了补钙啊，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吗？
1: 有这么几条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尽量的要规律的作息。来养成我们的生物钟。生物钟养成以后呢，就是要告诉我们的身体啊，尤其是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神经系统，到点了就要睡觉，就要关机啊，就不要给肌肉发出这种抽动的信号了啊，所以规律作息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限制咖啡因的摄入，因为咖啡因啊，它能够兴奋我们的神经系统啊，那么神经系统兴奋以后呢，就容易发出这种错误的信号，引起肌肉的抽动，尽量不要喝咖啡。如果一定要喝的话，控制咖啡的量以及喝的时间。一般建议下午2点以后呢，就不要喝咖啡了。那么第三个建议呢，就是，睡觉前可以做一些肌肉的拉伸的练习。那么肌肉拉伸以后呢，可以让肌肉松弛下来，避免出现这种抽动的情况。
0: 嗯，
1: 拉伸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双手交叉往前推，或者呢，我们往上举，或者抱着脖子呢往后打开，以及我们坐在床上呢，做一个坐位体前屈啊，身体往前趴，够脚尖这些动作都是比较简单的肌肉拉伸练习，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放松，减少入睡的抽动。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睡前做一些我们心理的一些放松的练习，让我们的神经系统松弛下来，也可以减少这种入睡的抽动。常用的一些放松练习的方法，比如说正念的练习，或者我们渐进式的身体放松，这些练习做了以后呢，让我们的内心放松，神经松弛，就可以减少入睡的抽动。当然还有一点，就是睡觉的时候要注意我们的睡眠的姿势。如果说你趴着睡或者蜷着睡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呼吸。当呼吸不通畅，身体缺氧的时候呢，也会增加这种入睡抽动的风险。一般来讲的话，建议大家侧着睡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睡眠的姿势。以上几点建议呢，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减少这种入睡抽动的发生。
0: 感谢孙医生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孙医生再见。
1: 再见。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民宿内的异常房客，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廉吏方克勤的治理之道，贴告示稳民心。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当下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电子烟，他们编造雾化茶叶这类黑话做掩护，暗地里进行见不得光的交易。一处民宿接到报警，入住的几名人员举止神态十分反常，可常规毒品检测却一无所获。看不见的毒品，隐蔽的交易方式，嫌疑人还刻意反侦查，一条线索背后牵扯出一张庞大的地下销售网络。民宿里的异常房客究竟沾染了什么？警方又该怎样突破重重伪装，斩断这条黑色利益链？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民宿内的异常房客。
3: 2022年8月3日，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市公安局大镇派出所接到报警，在一家民宿里有4名举止可疑的人登记入住。派出所民警立即前往该民宿例行检查。
4: 来，别人啊，
5: 有
6: 电子
7: 卖包租电子
5: 包没？不是单纯的电子呀，
8: 够风雨
5: 经验经验。
9: 一个是王某镇，还有一个就是谢某珍，还有2名女的人员在里面。第一个是我们进去比较慌张，第二个就是人员状态意识不是很清醒。一般吸了毒的状态就是那种神志不是很清晰啊，整个人的状态比较迷茫。
3: 民警接到的报警信息是说这几个人有可能是在吸毒，4人的行为状态的确很像吸毒后的情景。派出所民警也立即对他们进行了尿检，可让民警感到有些意外的是，4人对冰毒、海洛因、K 粉等传统毒品的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现场的黄姓男子告诉民警，他们只是在抽电子烟，并没有吸毒。
9: 我们在房间搜出了他有那种电子烟，就觉得这是否是毒品或者还其他什么东西，我们当时还有疑问。
3: 因为这4人都有较长时间的既往吸毒史，所以民警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然而刚刚来到派出所，黄姓男子的身体就出现了新的情况。
9: 有一个干呕抽搐的一个行为状态，之后我们的初级民警就第一时间对他们进行了尿检。
3: 为慎重起见，警方在这一次复检时不仅检测了传统毒品成分，也检测了合成大麻素等第三代毒品成分，但尿检结果均为阴性。 这一结果引起了英德禁毒大队民警们的注意。四人的行为和意识明明是吸食毒品后的情形，但为何却检测不出来呢？
9: 如果正常没有吸食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种抽搐啊、干呕啊、神志不清的这种情况嘛。当时我们的办案人员问他，你这吸食的这个电子烟里面含有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当时谢某珍和王某珍是说不出所以然。
3: 在民警的认知里，吸食普通的电子烟并不会对人的神经造成如此大的影响，但由于我国一直对传统毒品保持着高压打击的态势，代之而起的是一些人工化学合成的新型毒品。黄某正和谢某正等四人会不会就是吸食了某种新型化合物呢？
9: 这只是说了普通电子烟，两个女的是承认了自己是吸食的电子烟，从那种环境下她们也确实不知道自己添加了什么添加剂，但是她们自己是有说到一个对象的，因为他们是微信跟那个上家去联系的。
3: 根据黄某正的说法，自己是在外面吃宵夜时认识了一名男子，当时那名陌生男子

0: 看到自己在吸烟，就给他介绍了一款电子烟，并向其保证这款电子烟的烟油里没有添加违禁品，
1: 只是加了微信，就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了。因为对方看到他抽烟啊，就给他介绍这种电子烟抽的效果很好啊，让他自己去感受一下，之后他就去找这个对方拿了。
0: 当询问到黄某正购买电子烟烟油的价格时，民警感觉双方交易的这款电子烟并不常见。
1: 如果是正常的电子烟，它的价格一般在190左右，他购买的这个电子烟的价格在500至1000，啊，所以这个从价格上也是存在一个不合理的现象。
0: 果然，不仅这种电子烟不常见，连双方的交易方式也极为罕见。根据黄某正的说法，他和卖家之间并不见面，双方把钱和电子烟放在一个隐蔽处，然后再通知对方取走。
1: 他是现金交易的，微信约他在哪个地方，双方是不见面的。从种种的迹象表明，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电子烟交易方式。
0: 从吸食后的异常行为，到过高的价格，再到如此隐蔽的交易方式，英德警方认为这种交易的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1: 所以我们就对这四个人进行了毛发采集，把这个毛发样品送到了我们的广州的司法鉴定机构。
0: 通过专业机构鉴定，警方得知四人的毛发中都含有一种叫依托咪酯的有机化合物。依托咪酯是一种白色粉末状的麻醉药，过量食用会导致人恶心、呕吐甚至抽搐，这与黄某正等四人的异常行为十分类似。
2: 依托咪酯啊，它本来是我们临床一种菜所的麻醉剂，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进行滥用，它主要产生一些急性的一些症状，一旦吸食过量的话，表现为肌肉僵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动，所以会产生对社会危害的犯罪行动，包括一些性犯罪啊、交通事故啊等等。那么对个人来讲，依托咪酯它的滥用也会产生对身体的严重危害，特别是对肾上腺、肝脏、心脏等等多器官的损害，甚至吸食过量会导致死亡，这种案例我们也有报道。
0: 禁毒大队的民警们以前听说过有吸毒人员将依托咪酯作为毒品的替代物，通过这一次接触，他们全面了解了这种药物的危害性。
1: 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的，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很有疑问，这是到底是什么，只是我们听说我们有线索是有一种新型的东西作为毒品的替代品，是吧？当时这种，所以我们一看到有电子烟的情况下哈，所以我们进入到这里很重视，直接就下去对这件案件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0: 然而对他如何管控却成为了英德警方面临的难题。
1: 当时我们经过调查之后发现，谢某珍、王某正等四人毛发检测含有依托咪酯成分，但是当时的法律依据并没有列入毒品行列，我们也不能对没有法律依据对他进行处罚，我们就对他四人进行了教育处理。后期我们马上把这个线索逐级上报了清远禁毒支队还有省厅。
0: 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与传统毒品相似，这种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同样具有较强的成瘾性，且正在吸犯人员中快速蔓延，具有社会危害性。于是英德警方会同多个部门开始着手加强管控。
3: 群众有所护，公安有所应，威劣寡不等于不寡。 不能说任由它发展到一定程度，由国家说了要剐，你才去做，那可能这个形势啊，就非常严峻的。既然这二十大报告都提交了，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变，那就是提醒我们打早打小，不要让它形成一种蔓延态势。
0: 由于黄某正等人所购买的电子烟烟油中添加了伊托咪酯成分，违反了电子烟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属于非法经营。英德市公安局决定对这种含有伊托咪酯的电子烟进行立案侦查。
1: 根据电子烟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从事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的生产、批发和零售等经营活动，都必须要依法取得行政许可。同时，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
0: 从黄某正面对民警时的状态来看，专案组判断他极有可能并没有说出购买电子烟的全部实情，并且接受教育处理的黄某正还有可能继续交易。
1: 之后的一段时间，他频繁的活动在英德市区，我们就感觉到很疑惑，他为什么在抓获之后就没有在那个东华镇那里活动了，一段时间都在那个市区里面活动，跟着我们就对他的活动轨迹进行那个摸排。
0: 民警发现黄某正在英德市区的活动十分规律，基本都是晚上九点之后才出门，而且出门后经常去一些人流较多的夜市活动。
3: 作为侦查员呢，在外线侦查的时候啊，不能离得太远，他超出我们视线我们就观察不了，也不能跟嫌疑人贴得太近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紧密很紧张啊的一个工作。
0: 民警发现黄某正经常会刻意在夜市里绕圈子，还时不时停下来观察四周的行人，这给警方的追踪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3: 其实他也不是去吃东西啊，可能他坐下观察一两分钟，他就会再去某一个他交易的地点，看来可能就在周边兜好几圈。如果是你没有那个警觉性，你一路跟一路跟，他就会发觉你就是跟他的人。
0: 随后办案民警确认他经常会乘坐一辆黑色越野车离开人多的区域，虽然这辆车每次出现的位置不固定，但车主和黄某正似乎都像事先约定好了一样。
1: 因为他们平时都是在夜晚经常见面活动，他们每个月都要见面四五次，见面后他们的车都是开往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

0: 一路调查，黑色越野车接到黄某正后，直接开往了英德市的郊区。驾驶黑色汽车的男子是谁？黄某正和他频繁见面，会不会就是购买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呢？
1: 比较偏僻的地方停下来，闲聊片刻之后，就又把王某正给送回了市区。之后呢，又会频繁的流动在英德市区各地，与不同的人进行见面。这个是很可疑的一个点。如果一个正常人一晚上是不会去驾驶自己的车去见这么多相关的朋友，而且他不像是滴滴司机啊、出租车啊，明显他的车辆轨迹也不是去拉客的。
0: 通过车辆行踪以及对路面卡口信息的调查，英德警方发现黑色越野车的车主是一名胡姓男子，晚上驾车与黄某正见面的也是他。
1: 在我们侦查过程中发现，胡某接触了这个人群是25到35岁之间接触的人群，发现很多是我们之前吸毒查处过的一些人群，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需要继续去深挖扩线的一个点。
0: 调查发现，胡某的户籍虽然在英德市东华镇，但他却长期在英德市区活动，车辆也经常停在一个住宅小区门前。
1: 蹲点的侦查人员发现他是居住在圣王华苑的第10栋楼，之后他会走到10栋的一单元。经过蹲点发现他平时在这个4楼有一个出入的记录，通过调取业主信息确认了胡某的具体的落脚点。
0: 民警调查发现，胡某白天出门上班一般不会与人交易，下班回家后等到晚上8点左右才会驾车出门与不同的人见面。随着调查的深入，办案民警发现胡某经常在晚上与几名朋友一起聚餐，其中2名男子还是办案民警的老熟人。
1: 在大排档发现他与2名男子在交谈，在远远的望过去，我发现那2名男子是以前被我抓过的老熟人，都是有吸毒前科的，一个是蔡某涛，一个是孟某杰，这两个人之前都是吸食 K 粉，被我们抓过。
0: 胡某以往与吸贩毒人员来往都是在车上进行交易，而与蔡某涛、孟某杰两人的见面则完全不同。三人经常见面，但从未交易过电子烟，似乎只是熟人之间的聚会。
1: 胡某是我们一个重点怀疑的对象，之后他与蔡某涛、胡某杰两个吸毒前科人员又混在了一起，我们极度怀疑这是一个吸贩的网络。
0: 追踪一段时间后，民警发现胡某、蔡某涛、莫某杰三人之间不仅资金往来频繁，莫某杰还经常前往外省活动，并且每次从外省返回英德，三个人都要见面。
1: 近几年我们对传统毒品的打击还是力度比较大的，像冰毒、 K 粉这些在市场流通上已经越来越少，已经没有他们的购销空间，所以我们怀疑他们现在又开始以贩卖依托咪酯、新精神活性物质来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分销给其他的涉毒人员。
0: 办案民警还发现，蔡某涛经常通过网络社交软件发布售卖雾化和茶叶的信息，但上传的总是一名女子吸食电子烟的视频。所谓的雾化和茶叶又是什么呢？
1: 在与这个蔡某涛交谈过程中，他说这个雾化它是500至700，基本能对应上吴某在销售贩卖电子烟那个成本价格，所以我们初步断定蔡某涛也极有可能是一个贩卖 一通女子电子烟的嫌疑人。
0: 显然，所谓雾化茶叶代指的就是他们要交易的电子烟。通过对胡某、蔡某涛、莫某杰三人关系网的深入调查，英德警方成功锁定了一个由30人组成、贩卖含有依托咪酯电子烟的销售网络。涉案的吸食者约有40人。
1: 确定了这个组织架构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向清远禁毒支队以及省禁毒局汇报了这个相关的具体情况。他们听后是非常支持我们往这方面的进行打击。我们就沟通了市场监督、烟草部门，合力了对这个吸贩团伙进行抄手打击。
0: 2023年5月，广东省清远市公安局联合多个部门共同开展收网行动。通过多轮抓捕，胡某、蔡某涛、莫某杰、黄某正等30名非法经营含有依托咪酯电子烟的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1: 通过布置收网，我们共抓过了70吸贩依托咪酯的人员，缴获依托咪酯79.2克，含有依托咪酯的烟弹148个。
0: 据胡某等人供述，每次都是由莫某杰去外省拿货，之后再交由胡某和蔡某涛等人逐级分销。
2: 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后呢，我们拓展了本地英德市区及周边地方啊，还涉及我们东莞、韶关等地方的6个贩卖我依托咪酯的一个团伙。
3: 你出来一下。
0: 通过扩线打击，广东警方汇总分析了各地线索，很快成功捣毁了一个非法制造依托咪酯的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
2: 我们也是延伸上场打击这个源头，啊，把一些相关的厂家打击，啊，移交相关的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0: 为了防止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继续扩散蔓延，英德市公安局联合英德市烟草专卖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个部门，展开了一场打击和防控非法经营依托咪酯电子烟的专项行动。
2: 相对传统毒品，它隐蔽性是比较强的。最早我们发现依托咪酯，它是夹杂在烟丝，就我们平常普通抽的烟的。但后期发展到那个以电子烟为载体的，它吸食就更加隐蔽了，也更加方便。啊，好像我们平常带的电子烟挂绳就挂着，啊，含在嘴里面就一直可以一直吸啊。所以我们呢当时开展了我们清远的一个清风二号啊专项打击，利用现有的法律和一个处罚措施，尽量将这边的人管起来，控起来。
0: 本案是广东省清远市第一起针对依托咪酯犯罪展开打击的案件。通过抓获的70名吸贩人员，清远警方发现，与其他类似毒品替代物相比，依托咪酯不仅危害性更大，还具有隐蔽性更强的特点。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认为，依托咪酯应该尽快受到更为严格的管控。
4: 广东警方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控打击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特别是依托咪酯，我们通过主动监测发现这种物质以后，通过研究认为它可能被滥用，那么广东省成立了专门的由技术、情报、侦查等组织的团队，开展溯源调查、成瘾损伤、社会危害等调查研究，形成专门的报告，那么也发表了相应的学术论文，为他的劣管打击提供了科学支撑。
0: 2023年9月11日，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决定将伊托咪酯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自2023年10月1日起施行。
5: 列管后，个人违法吸食伊托咪酯，可以认定为吸毒，处以行政拘留、罚款，甚至强制戒毒。已满刑事责任年龄的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伊托咪酯，或者帮助毒品犯罪分子实施上述行为，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按照刑法第347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0: 如何防止类似伊托咪酯的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在社会上传播，成为了公安缉毒部门要重点解决的事情。
2: 针对伊托咪酯的这种被列管后拥有新的精神活性物质来替代这种或者作为新型毒品，我们要吸取经验走在它前面，要敢于斗争，比如我们公检法来研究以非法经营或者其他妨害药品管理罪的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4: 下一步，我们将在上级的领导下，通过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这种新型的警务运行模式，持续开展高压打击，为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治理提供全链条、全要素、全过程的技术支撑，实现预警预测超前化、检验鉴定精准化、管制打击高效化。
6: 案件讲到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警惕来路不明的电子烟产品，新型伪装毒品迷惑性极好，切勿好奇尝试，触碰法律红线必将受到惩处。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惊醒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元末明初之时，战乱频繁，大片土地荒芜，百姓生活困苦，流离失所。明洪武四年，在济宁府州县的大街小巷里，突然贴了很多告示。命令贴这些告示的是新来的知府方克勤。告示上说，只要百姓们觉得有什么不公平的事，可以自己到府衙来说，官员小吏不得阻拦。那么方克勤的这一做法收到了哪些效果？中华法治史话为您讲述廉吏方克勤的治理之道，贴告示稳民心。
19: 频繁的战乱往往发生在朝代更迭时期，因此总容易导致社会动荡不稳定，也就使得老百姓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时候的基层治理方式也是相当棘手的，如果治理得好，就如同妙手神医，能治好基层社会的病；如果治理得不好，则会平添混乱，让老百姓的生活更是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元末明初之时，就有这样一位地方官方克勤，他也是明朝大名鼎鼎的文臣方孝孺的父亲。他凭借着自己的学识、品德和宽容，在他后来出任济宁知府的时候，因为治理地方颇有志气，曾经深受当地老百姓的赞誉感怀，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廉吏。今天我就给您讲讲方克勤的治理之道吧。洪武四年，在济宁府州县的大街小巷里，突然纷纷被贴满了告示。到底是谁贴的呢？老百姓们觉得可好奇了，大伙儿都凑上去一看，结果发现这告示的落款居然是知府衙门，而安排贴这些告示的幕后之人正是这传说中新上任的知府方克勤。贴告示成了方克勤来到济宁后到大街小巷所做的一件奇事。他到底是要干什么呢？他贴的又是什么告示呢？老百姓们围着告示呀，仔仔细细读着上面写的内容。原来知府大人四处张贴的告示上的主要内容是说，济宁府的老百姓只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平的事情，尽可自己到府衙里面来说，而且命令凡是来诉说不平之事的老百姓，其他的官员和小吏等不得进行呵斥和阻挠。大家不知道这新任知府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贴贴告示到老百姓这里来走走形势，以显示亲民之举吗？可没过几日，这告示的效果可就出来了。还别说，这个告示一经贴出之后，还真有那么几个老百姓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跑到知府衙门里去找知府大人说说自己遇到的不平事。没想到知府方大人还当真去为他们调查，解决了这几个百姓所认为的不平事。济宁府的老百姓突然觉得心里有了不平事，有了宣泄的窗口，而且还不是去跟什么地方小官和吏员去说，也不是说了以后地方官们就是听听而已敷衍了事，而是随时到知府衙门去跟知府大人诉说，而知府大人还真的把百姓所说的事当一回事了，去认真调查，认真解决。在经历了元朝时期那些不平等待遇的汉人老百姓心中，突然感觉到一阵温暖，而且觉得知府的门槛也不像以往那么高了，可以随去随回，像是拉家常一样， 把那些自认为的不平事跟知府大人诉诉苦，老百姓和知府之间的距离顿时拉近了。为何以前百姓与官府之间会有这么大的距离呢？这不得不说到元末明初的那些事。大家都知道，元朝是来自蒙古的征服者所建立的王朝，他们似乎不把自己统治之下的汉人百姓当作人，他们公开制定法律，对汉人进行歧视对待。蒙古统治者针对汉人制定了很多不平等政策，包括比较有名的四等人划分，就是说元朝统治者把国民分成四等，也就是蒙古人、色目人，还有北方汉人和南方汉人。除此之外呀，元朝统治者

0: 他知道老百姓真正想要什么，他知道能解决什么，如何才能在乱世救民病。方克勤啊，是一介儒生，他家里三代都是从儒，他有着儒家根本的治世之道。元朝时期，当时聪慧好读书的方克勤去参加乡试，以策论直陈天下大事与政治得失，让时人叹服，但考官因为忌其言而未敢录取，因此他未能走上仕途。后来元朝的暴政被推翻，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洪武二年方克勤也就被聘为本县的县学训导，洪武四年他又被征召到了京城参加吏部举行的考试，取得了第二名，特授为济宁知府，这才使得方克勤走上仕途，成为了一方父母官。到任济宁知府以后，方克勤发现济宁府呀，底子薄，基础差的现实。当然，这与久经战乱后的基层社会困局有关，也与久被欺压的老百姓对地方官员长久以来形成的不信任也有关系。这样的社会困局，这样的民间社会，如同病了一般。方克勤因为久居乡村，他深知民是国之根本，因此他从政后体现出处处以老百姓的利益为重的治理思想。除了看到告示的百姓可以主动到官府里去诉说自己的不平事，平时呀，他还主动请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者到府上来坐坐，喝喝茶，主动向他们询问官府做法的得失之处。这样的举动呀，不仅让老百姓感受到官府对地方长者和百姓的尊重，官员能听得进意见，而且方知府的这个举动呀，也使得地方上的其他官吏们再也不敢违法乱纪、徇私舞弊了。因为如果做了什么欺压百姓、搜刮百姓的事情，说不定百姓就到知府大人那里去一顿诉说，自己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这样的倾听和交流对于地方知府治理地方还有一个隐性的好处，那就是通过地方百姓与知府的交流，他们也知道了官府们为地方所做的安排和打算，从而能够实现在未来的日子中官民之间真正做到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的目的。方克勤心里想着，地方治理首要之责在于需要民心，如若民心不稳，则无法施政，而民心稳则泰山移，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才能一起协力促进地方发展和繁荣。那么民心稳定之后，建立了和谐的官民关系之后，如何才能发展生产呢？这又需要做些什么事才能进一步改善济宁府底子薄、基础差的现实呢？
1: 方克勤上任后，用贴告示的方式请百姓来跟自己说他们的不平事，不但拉近了官民之间的距离，还了解到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很多农民弃田而去，坚决不肯再种地，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明初时期，开国皇帝朱元璋曾下过垦荒令，激励战乱后的基层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鼓励老百姓主动去开垦那些荒山荒地，变荒为宝。当时的诏令里还特别规定，新垦田亩的人三年内可以不向朝廷纳粮。老百姓本来很有干劲儿，是谁破坏了他们种田的积极性呢？
0: 正在想着未来的济宁府应该怎么发展生产，这时候在来府上反映问题和不平的老百姓口中，方克勤突然听到了这样一件事。这件事看起来呀，似乎是一件小事，好像是几个基层蓄力的胡作非为，但是这件事背后的矛盾如果变大，那可是不得了的大事。这个事甚至可以大到影响明朝的社稷安危，尤其是这样一个刚刚初建的王朝。

0: 更是经不得大的风雨了。百姓到底到知府大人府上反映了一件什么事呢？事情简单的说，就是几个基层税吏看到农民收成时节到了，跑到村里农户家里去要求他们交税纳粮了。若是放到以往，大家可能觉得交税纳粮，那不是基层社会本来就存在的惯例吗？即使是在其他朝代也是有的呀。几千年以来的中国农民似乎都承担着各种各样形态的农业税，为何这次会到知府衙门那里去诉说不平呢？这里啊，就不得不说到明初时皇帝朱元璋所颁发的垦荒令一事。大家都知道，经历了战乱后的基层社会，那一定是满目疮痍了。很多老百姓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过上稳定富足、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呢？那只有发展生产呀。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小农经济体系的社会，因此老百姓只有种地、收粮来逐渐过上稳定的日子。可惜的是啊，因为当时经历了元末明初之后的频繁战乱，济宁府及其附近的大片土地呈现出荒芜、无人耕种的局面。事实上啊，不仅仅是济宁府是这样的，在明朝建立之初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因为战乱所导致的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的场景。因此明初时期啊，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下过垦荒令。这个垦荒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垦荒令的实质啊，就是为了激励战乱后的基层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鼓励老百姓主动去开垦那些荒山荒地，变荒为宝。为了增加老百姓垦荒的积极性，在当时的诏令里啊，还特别规定了新垦田亩的人三年内可以不向朝廷纳粮。这也是一个新兴王朝在定鼎之初，面对从战争灾荒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之后，一步步恢复生产、增加人口、巩固统治的一种重要的政治手段。因此可以说呀，这个垦荒令可是个好东西，老百姓三年内都不用向朝廷纳粮，大家垦荒耕地、发展生产的积极性那可是真的提高了。朝廷的这一诏令大大激发了那些之前流离失所的百姓的积极性，很多老百姓开始决定安定下来，垦荒种地，积极投入生产劳动。老百姓干劲十足啊，都想着自己多干点，因为所有的粮食前三年都不用上交朝廷，都是自己家的。从百姓的干劲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垦荒令的激励下，干得热火朝天的基层社会里，开垦荒地增加人口不仅仅是朝廷所采用的一种政治手段，它的背后反映出来的其实也是广大百姓的强烈愿望，可以说是官民之间共同的今日之急务。所以说呀，顺应百姓需求所制定出来的政策会被得到广泛的遵守和执行。可是就在百姓将从新开垦的土地上取得收成之际，本以为一切会顺着好的方向发展，结果中途却出了些岔子。那是什么岔子呢？明史对此是这样记载的：时使赵明垦荒，月三岁乃岁，立真帅不似期，名为赵止不幸，则弃去田复荒。原来呀，就在百姓辛辛苦苦一年快要看见收成的时候，那些平日不见踪影的税吏却找上门来了，催收赋税了。大部分老百姓一年的收成中很多都被征走了，但是有的老百姓不服气了，不是朝廷已经下了诏令说前三年不征收税粮吗？为何你们还要来催收赋税呢？ 但是这些老百姓哪里是这些基层狡猾的税吏们的对手啊？这些华吏们狡辩说，这次收的税粮不是前三年的，是提前征收的第四年的税粮呀。面对如狼似虎的税吏，百姓哪里敢多口争辩，只得忍气受压，心里面十万个不愿意的交上了自己辛辛苦苦忙活了一年攒下的粮食。于是到了第二年春耕时节，百姓们再也不去新开垦的土地上忙活了，这就使得土地又重新荒废掉，有些百姓走了，不愿意再待下去被盘剥了。而正在此时，方克勤来济宁府上任了，上任之后又贴了告示，让百姓可以到他的府衙里面说说不平事。征收税粮对靠田地吃饭的农民来说，那不就是天大的不平事吗？终于有的百姓坐不住了，他们得亲自到知府大人那里去试试，把这事儿给说出来，让知府大人给个说法，看看新任知府到底能不能给解决。
1: 朝廷明明颁布了鼓励老百姓开垦荒山荒地，变荒为宝的垦荒令，而且对新开垦的荒地免收三年税粮，但济宁就有一些虚吏罔顾法纪，巧立名目征收税粮，盘剥百姓。在百姓们纷纷弃田离去的背后，隐藏着的巨大隐患是民心的流失。方克勤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严惩这些罔顾法纪的虚吏，重建百姓对朝廷的信心，重新回来耕种田地呢？
0: 有些百姓主动上门来反映了这件事的不平，还有的一些老者到府上来坐坐喝茶，他也听说了这一情况，再加上他从下属那里也听说了个别吏员确实如此。经过这些耳闻的情况，方克勤心里啊有了一个谱，但是他还不放心，他觉得还需要亲自下乡去实地调查一番。通过调查，他终于搞清楚了其中的缘由，而且还发现了一些新情况。通过调查，方克勤发现确实有些税吏和基层蓄力置垦荒令于不顾，某些基层税吏为了在上级面前表现他们是到基层老百姓那里征粮纳税能力突出，更好地争取到政绩和功劳，以便实现未来仕途的升迁。还有些税吏啊，则为了中饱私囊，收刮民脂民膏，趁此机会以公谋私。老百姓表面虽然交了粮，但是却纷纷在暗中传言皇帝所下的诏令也是没有信用的。这样的统治者和元朝那些蒙古人又有什么区别？在这一催一缴之间，表面上老老实实交粮的背后，却是逐渐失去民心的基层社会。百姓都口口相传地说，皇帝的诏令不可信啊，反正开荒也好，耕田也罢，那都是白忙活，不如不干。方克勤深思之后发现，在百姓们纷纷都弃田离去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隐患，那就是民心的流失。大家对朝廷的不信任，对官府的不信任。作为儒家知识分子与士大夫，方克勤自然知道，儒家治国思想中最重要的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德为本的民本思想和提倡德治，而这恰恰就是明朝跟元朝两相对比所具有的天然优势。于是他开始想尽办法予以纠正，挽回本来已经重建却又在不经意间渐渐失掉的民心。他发现那些税吏们所谓的提前收税与诏令完全相悖，为了挽回朝廷的信用，重建地方官员的威信，也为了让民心重新回来，于是方克勤不仅重重地惩罚了那些罔顾朝廷诏令私下去征收税粮的吏员，而且又特意派信得过的官吏下乡向老百姓重申了朝廷诏令。明史中说呀，克勤与民曰税如期， 之后，他又在朝廷诏令的基础上重新拟定了契约，与部分愿意回来重新开垦荒地的老百姓订立了保证执行诏令的条约，跟老百姓互相约定好，交税的事情一定按期限，也就是3年后再行交纳。此外，通过调查，他也发现了，虽然都是荒地，但是土地的贫瘠程度其实是不同的。如果对所有人都按照一个标准来征收税粮，实则是不公平的。于是啊，他想方设法的在济宁府通过一些制度，更为公平的对不同地区、不同土地的百姓，科学的分情况进行区分治理。《明史》对此记载说呀，区田为九等，以差等征发，吏不得为监，也以日辟。他派人下乡，根据荒地的肥瘠程度，将其划分为九等，以后收税按照不同等级分类收取，全部按之前约定好的土地等级以及征收税粮的标准和数量来办理。知府下面的官吏啊，也不得趁机耍奸猾了，而且方克勤严明，要严惩不遵守这些制度的官吏们，如有违反者，一旦被百姓举报查证属实的，当日就地罢免他的官位。百姓对这些制度和约定纷纷拍手称快。不久之后，那些离开的百姓又重新回来，加入到开垦荒地、耕种田地的队伍了。新的农田被一片片开垦出来，而基层税吏也不能从中惩奸了。方克勤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民病不救，焉用我为？”方克勤为官清廉，关心百姓疾苦，一心为百姓着想，在乱世初定之时，通过贴告示，广泛听取民间百姓的意见，发现基层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及时发现民病，从而想办法在乱世中救民病。而且在面临战后垦荒令发布之后所出现的地方官吏趁此谋利欺压百姓的问题，他实地调研，想办法定制度，妥善地解决了开垦荒地与催赋收税之间的矛盾关系，从中调和了民与官之间的矛盾，较好地处理了生产与劳役的关系，受到了当地百姓的广泛称赞。从此啊，不仅纳税田亩按照等级征税，田亩征收，从而百姓得以稳定下来，人口也大增。济宁府还通过统计每户男丁的数目，也将徭役按丁分担。从此之后，徭役与赋税都按制度执行，各县隶属无法从中作奸耍滑欺压百姓，新垦土地和人口也与日俱增，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正是方克勤“民病不救，焉用我为”的这种对官职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使得他能够在任知府期间以民为本，求真务实，勤政为民。他使一个底子薄、基础差的济宁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 各位听众，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告别沉闷的空调房，走出密闭的写字楼，如今户外运动正在悄然掀起全民热潮。从城市绿道的晨跑人群，郊野山间的徒步队伍，到湖畔露营、水边垂钓，越来越多人把闲暇时光交给山野与自然。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向野而生》，今天为您解锁玩转露营的全攻略。您有没有发现，最近朋友圈里晒露营的照片越来越多了？有人说是跟风，有人说是逃离，但我觉得露营是我们这代人对用心生活的某种执着。寻一片林间草坪，支起一方天幕，暂时告别城市喧嚣，简简单单就能收获满满的松弛感，享受一段治愈惬意的户外时光。再泡上一杯咖啡，看着孩子在草地上疯跑，那一刻你会觉得原来幸福真的可以很简单。赶紧跟我一起解锁露营新玩法吧。
4: 露营是近两年

0: 年最受大众欢迎的户外运动之一，能在距离城市一小时车程范围内找到一处配套完善的露营场地，拥有一段惬意松弛的户外时光。一块林间草坪，一张天幕，就能收获满满的松弛感。如今露营早就不是资深户外爱好者的专属玩法，成了当下大众都能轻松参与的日常休闲选择。一顶小小的天幕不仅撑起了普通人的慢生活，也撑起了一条火热的户外消费产业链。北京的李子文是一位资深露营达人，这个周末难得北京没有雨，他赶紧驱车来到自己精心打造的帐篷里过周末。
1: 我们这个属于精致露营。
2: 什么叫做精致露营呢？
1: 精致露营按我的理解呢，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一个风格然后打造成户外的第二个家。就比方说像我这个装备的是一个比较温馨的一个风格。
0: 原来李子文在北京的郊区长租了一个营位，就是为了把自己梦想中的露营生活搬进现实。
1: 中间是一个枢纽站，然后这个是一个主卧，其实一个17.2平的主卧，然后两边接出来两个10平米的两个客厅，相当于是4间屋子连接在一起。然后如果说想继续往前拓展，也可以继续无线连接，就相当于我们是一个 T 字形的一个家。
0: 李子文这个第二个家花了多少钱呢？
1: 做这样一个家，那得有个10多万块钱都。甚至不止，像我们这个灯就比较智能，就是我这个灯都是连着手机的，都可以直接调。然后这个每一个灯，它其实都可以拆下来，然后变成一个小的电风扇。它每一个就是都可以摘下来，然后调节灯的话也是每一个都可以调，就是我想调亮度，调第一个就可以调。户外电视它就是比较方便嘛，拎起来之后，然后它可以折叠的，打开之后就随时可以看，然后连自己的手机网就可以，走到哪儿都可以看。
0: 兼顾颜值、实用与便携是当下露营装备的主流趋势，充气搭建的简易设计让普通人也能轻松解锁户外生活。
1: 这个非常好搭，就是它充气嘛，充气的话直接使用充气泵，然后直接它就起来了，都不需要自己再动手搭建什么的。像这款帐篷的特点呢，就是现在的人都喜欢轻量化露营，这款帐篷就比较轻，然后它也可以过夜露营，也可以日营。
0: 别看这顶帐篷很大，但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一个人就能搞定。
1: 这个帐篷呢，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整体，但是它分为 AB 两个模块拼接而成的。像里面这个是卧室帐，就是可以放床、沙发、睡觉的地方。然后外面这个大的天窗是客厅帐，然后这个上面也是一个全景的天窗。它的玩法非常多样一点，然后后面呢也是可以无线再连接，前面也可以无线连接，相当于可以连接一个火车笼一样这种形式。
0: 多年的露营经验让李子文积累了丰富的户外出行心得，也深知户外安全的重要性。对于户外露营，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提示。
1: 如果说去外面过夜露营的话呢，首先一定要带好这个防潮垫，因为户外的湿气比较大，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防护。在户外的话，首先要注意要远离河道，这方面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要在河道旁边露营，因为说雨季是非常危险的。然后户外的用电安全也一定要注意，然后用电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0: 雨季远离河道，规避山洪风险，严控户外用火用电，一套完备的安全露营准则是每一位露营爱好者奔赴山野的必备功课。区别于单次搭建、单次撤离的短期露营，这片营地主打长租，空白院落完全交由消费者自由规划打造，按照自己的审美喜好搭建专属户外小院。
3: 咱们这个主要是以长搭为主，就是一种真正的，就是说能静下来，来到这个营地长时间在这儿居住，然后或者是节假日、休息日、周六日他都会来。他会用自己喜欢的一种方式搭建一个自己喜欢的院子。
0: 今天李萌是和同事相约一起带着孩子来到位于湖北武汉的天鹅湖露营基地游玩，享受都市生活里难得的治愈时光。

0: 今天是带着小朋友和同事一起来这里游玩参观。然后沿途的风景也很好看，带着小孩享受一下那种远离电子产品的活动氛围。然后我们在这里，他们可以下水溯溪、捉鱼、找蝌蚪，我觉得这是小时候童年应该有的样子。
1: 对于李萌来说，不用提前准备各种露营装备，到了就能开始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丽。他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喜欢没有负担的露营，这也是他喜欢带朋友家人来这里的原因。这种一小时城市微露营打破了传统露营攒假期跑远路扛装备的高门槛，主打零负担松弛感。
0: 除了这个溯溪，然后那边还有萌宠，还有那个无重力乐园，小孩都玩得不想走，非常好。
1: 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露营的消费者徐金燕说，相对于密闭拥挤的城市室内场馆，他更喜欢带孩子来这种视野开阔、临水清凉的自然营地，能更多的接触大自然。
2: 在这边的话，只用带把宝宝的包带着，带点零食、带点水就行了，其他东西都不用带。你看桌椅板凳什么都有，吃的喝的什么都有，我们就只要带个人就可以了，很好的，很方便。
1: 什么露营装备也不带，这样的一次露营体验要花多少钱呢？
3: 大概189元一个人，包含两餐自助，就9个小时的自助，就是含中午和晚上两餐，基本上从早上10点到晚上8、9点钟，哎，就可以在里面玩一天。
1: 如今这种轻量化露营模式也让城市公园、滨河绿道、近湖营地等专业露营地应运而生。在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金海湖畔，是很多北京人喜爱的露营地之一。张海洋和他的家人朋友们正在这里享受露营的乐趣。
4: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其实平常我们工作都是在城里，也是远离了城市的一些钢筋水泥，来到这个大自然，心情特别舒畅。其实特别适合年轻人平时来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尤其是今天我们也带了我们的孩子。其实小孩能够亲近一下自然，对于他的生长发育特别好。
1: 因为宝宝刚刚2个多月，所以这次露营张海洋和朋友们选择最省心的办法，租露营基地的天幕和座椅，自己则带了水果、烤肉等食材。大家可以一边烧烤一边聊天，一边看风景，大家在尽情享受到自然风光的同时，还能照顾到小宝宝的需求。
5: 我刚刚出月子2个月，我们小孩在帐篷里边睡觉呢，然后我们早上来的时候，这边这个设施硬件软件都特别齐全，那边的水都特别方便，然后感觉特别惬意吧。也刚才我们那个朋友我们拍照特别的出片。
1: 露营也有个性化需求，同样来露营的胡先生和他的朋友则选择自己带装备。
6: 我觉得这个地儿非常好，这个风景也好，然后这个草坪比旁边的那些都比较绿，我觉得还挺不错的。然后这里人也没有特别密集，不是说是每个帐篷都挨着，我觉得这个距离感还挺不错的，而且觉得自己带会更方便一点。因为他这里租的话，其他东西你还是需要自己带，比如说因为他只提供一个帐篷，你像你吃的呀，还有喝的或者你玩的东西，你都需要自己带过来。所以我们一般就直接就全套的。
7: 搭天幕费劲吗？大概要多久能搭上这个？
6: 我们5分钟都不到就搭好了，因为我们经常搭。
1: 随着露营设备升级，更容易搭建和折叠，这也让很多露营爱好者方便不少。住自己的帐篷感觉更卫生、更舒适，露营体验更完美，可以轻松融入其他游玩项目。营地周边串联环湖骑行、水上运动等休闲项目，不用转场就能一站式解锁近郊度假全体验，是北京热门的轻露营目的地之一。
8: 就是平常的一个价格大概88每个人，包括可以过夜，周六日价格会高一点，就是98不过夜，过夜的话148。
1: 这里最吸引人的当属露营搭配水上运动的组合玩法，一到周末营地位置格外抢手，不少露营爱好者会在搭好营地后组队体验皮划艇、桨板等项目，在湖面上享受

0: 户外运动的清凉与松弛，结束后直接回到营地休息聚餐。而帐篷租赁服务给了新手更低的体验门槛，不管是自带装备还是选择现成营位，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露营节奏。
1: 然后像我们现在新开发出来一个帆船，双人皮划艇和单人皮划艇，还有个游船，游船的话就可以坐12人，玩咱们金海湖一周，然后大概在10-20分钟。
0: 与金海湖主打露营加水上运动不同，位于贵州铜仁的范进山房车露营基地则主打低空运动主题。 在这里，游客可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沉浸式俯瞰云社村容村茂与潺潺山水，也能体验刺激的动力伞，远眺层峦叠嶂雄奇壮阔的范进群山，将奇峰云海尽收眼底，一站式包揽原生态自然风光、土家族民俗文化、低空户外游乐等多重体验。
2: 刚做了热气球和动力伞，我觉得这两个项目非常的好，在我们旅行当中也是一个非常记忆深刻的一个体验。
0: 这个营地告别过境式爬山观光，打造范进山沉浸式河畔旅居享受，打造景区从观光游向度假游升级的业态。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已经达到1000亿元规模，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 而消费者对露营的需求也逐渐从跟风打卡转向注重体验与品质，水电供应、卫生配套、安全保障以及特色业态都是留住客人的关键。在北京的一个以熊猫为主题的特色营地里，一顶顶可爱熊猫造型的帐篷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喜欢在泳池里玩。
3: 他喜欢在那个玩具小屋玩，可以在那里头做手工。我今天和妈妈来的时候，然后姥姥来了。虽然上1000元一晚的住宿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到了周末和节假日仍然是一房难求。我们不是像那个露营那种，有些露营酒店那样配置的是气垫的那个床，这是酒店式的那种特别舒服的大床垫，所以住在上面很舒服。
4: 考虑到有些老人还有孩子，是不是有可能会有需要？所以呢，每间帐篷我们都会单独配一个小空调，方便大家使用。这个就是我们的客厅了。那客厅里边我们会配备一个小柜子，然后还有一个小冰箱，方便大家露营的时候带着植物，然后放到冰箱里边储藏。
0: 精心设计的熊猫帐篷高标准酒店式软装配置，让露营体验告别风餐露宿的传统模式，完成了从野外将就到精致享受的全面升级，让山野居住体验更加舒适、贴心、宜居。
3: 那我们熊猫山谷的坐落在一座果园里边，也就是一年有差不多3季都有水果可以吃。 像这个季节，现在最多的就是小樱桃，还有特别甜的甜杏儿，来营地住宿的客人呢，可以体验免费采摘，是不用另外收费的。然后另外来营地主要是孩子比较多，像他们喜欢玩水呀、蹦床啊、沙坑，我们还会单独带他们做一个植物的踏染活动，就是带着大家去爬这个山，还会沿路带他们爬山的过程当中，带着他们去认识植物。
4: 山水为伴，童趣盎然。在这里，亲子关系不是陪玩任务，而是共同探索。孩子在自然中释放天性，家长在大自然里重拾陪伴的本真。还有我们的熊猫咖啡，熊猫拿铁特别好喝，也是我们自己独创的那个，味道也不错。最近2年好像特流行村咖哈，确实也有朋友专门上那个我们山上来为了喝咖啡来的。
0: 露营消费正迎来个性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露营装备朝着便捷化、轻量化、品质化方向迭代升级，从帐篷、睡袋等基础睡眠装备，到天幕、折叠椅、厨具、影音设备等覆盖户外餐饮娱乐的全场景装备，都受到消费者的广泛青睐。另一方面，露营加融合业态，持续创新。 串联起采茶、赏花、乡村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为各地消费市场激发新活力。四川绵阳北川永昌镇福田里人流如织，园区里的绣球花海连片绽放，露营加。

0: 赏花的卖点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
1: 我觉得这个地方交通很便利，然后我们在附近上班，然后每天周末也好，或是下午下班也好，有些时候遇到这些好朋友们，然后带上娃儿，在这儿娃儿的户外跑一跑，多接受一下大自然嘛，然后感觉这个地方也是我们一天下班过后精神的加油站。
0: 对于上班族而言，这里就像一个不用远行就能换心情的后花园。在另一边的大草坪上，一位爷爷正带着孩子玩飞盘，妈妈则在绣球花海边拍照打卡，一家人各得其乐。
2: 以前带孩子露营，光搬装备就像搬一次家，到了还得搭帐篷，很麻烦很累，根本没有心情看风景了。这边就太好了，空手来就行，下班后几分钟就到了。
0: 随着周边蓝莓采摘、北川大熊猫动植物园等亲子配套的逐步完善，这里正在从一个露营点升级为一个15分钟微度假圈的核心枢纽。
3: 目前园区的露营位、休闲卡座、网红打卡点基本都坐满了。没做露营业态之前，园区只有临醒的顾客、白天的顾客都是比较少的。然后自从业态做了改变，我们推出了我们的零装备轻露营以后，游客不再像之前一样只是拍个照打卡卡就走了，然后更多的是年轻人留下来露营吃喝玩乐休闲休息，沉浸式体验微度假，停留的时间也更长了，消费也有提升不少。
0: 在四川绵阳北川曲山镇玉皇山村这片千米海拔的原始森林里，石先生和他的朋友正在搭建帐篷。
4: 露营大概有5-6年了，从退休以后就开始就深度的啊，就是露的比较多了。然后那时候最早是最简单的这个帐篷是那种就是穿针式的那种，然后呢东西也特别多，然后慢慢升级到现在的那种柱状的，就是充气式一键就很快就把它这个整个帐篷就支起来了。晚上因为我们露营吧，在这个山里头，有时候晚上会温差比较大，所以有时候就会我们俩就一人一个睡袋。然后平常的话就是如果不是太凉的话，就是用这个一个小的这个床单盖着夏凉被。然后这个整个我觉得现在露营特别有意思，就是到这个山里头，然后来呼吸它的新鲜空气，负氧离子。我今天是第一次来，营地收费是60，然后我开车过来，从绵阳开过来，大概油费我估计也就是40块钱。然后呢我们自己做，因为我们一帮朋友，然后大概有10来个人，然后 AA 制，总共算下来就是加上吃住交通，大家每个人也就是平均100块钱左右吧。反正我觉得到这个地方来大家还在一起围炉喝茶呀、聊天啊，包括唱歌，刚才你们也看到我们在那边唱歌也特别好。反正露营这一块真的是不错。
0: 石先生说，从最早几十斤重的搬家式露营，到如今一个背包、一键充气、装备升级的背后，是露营消费生态的日益成熟。而在不远处的一块林间空地上，同行的唐先生正忙得热火朝天，他是今天这支露营小分队的主厨。
5: 我们今天和几个朋友一起来耍，我呢今天就负责煮饭，他们有的朋友呢就去搬孙子啊、玩乐器啊。基本上我们家里有的我们今天都带起的，你看调料、锅碗，应有尽有。应该是我们今天弄了一个紫姜烧鸭子，我们四川的特色菜，还弄了点小菜，像白油丝瓜、炒茄子啊，还有这个回锅肉啊，反正就是比较觉得大家喜欢吃的。今天晚上呢说这里还有篝火晚会，我们感觉很开心，这里的空气又好，我们觉得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了。
0: 锅铲翻飞间，柴火灶上飘出阵阵香气，紫姜烧鸭的麻辣，笋子回锅肉的咸鲜，混合着林间的松枝味儿，这种从土地到餐桌的体验，正是在这里露营最吸引人的地方。傍晚时分，营地中间的空地上燃起了篝火，羌族大妈穿上传统的民族服饰，带着游客们围成一圈，唱起羌歌，跳起欢快的舞蹈，
6: 很接近大自然，特别适合我周末就是过来给自己充电嘛，然后放松一下。
7: 我们营地主要是盘活了村里的闲置林地， 老旧民居组成了板

0: 野生但配套的零栖营地。客户群体呢，主要目前以自带装备的露营爱好者、亲子家庭游、避暑游客各占一半。周末节假日的入住率呢，稳定在85%以上。靠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和羌乡特色，留住了很多回头客。目前很多游客在走的时候呢，还会跟我们当地农户购买很多农特产品，间接的呢带动了农户的一些收入。
1: 独特的野趣露营体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这几天九黄山山间人流如织，全程1200米的爬升山路、绝壁栈道、悬空蜿蜒，高空情人桥和全透明玻璃桥惊险刺激。
2: 我觉得九黄山比我想象当中更有挑战性，我觉得每走到一处都有一处的一个风景，特别是绝壁栈道特别的惊险和刺激。
1: 傍晚，游客们终于抵达了位于海拔2000米的山顶星空露营地。一顶顶白色的羌式云海帐篷里面是整洁的床品和齐全的保暖设备，完全不需要自己动手。
3: 刚走完高强度的徒步，看到这片星空营地就瞬间满血复活了。
1: 天渐渐黑下来，山顶温度降到了10摄氏度左右，但帐篷区却越来越热闹。来自绵阳的游客朱红正和朋友们坐在帐篷前，享受着山顶的夜晚星空。
2: 白天徒步，晚上躺平，这趟九黄山的露营完全拿捏了我们年轻人想要的动静结合。刚才我们还去跳了沙朗，和一群陌生人手拉着手围着篝火狂欢互动，热闹又治愈。玩累了我们就回到了帐篷前，吹着晚风，安安静静地看着星星。这种又热闹又安静的感觉，体验感简直拉满了，太棒了。
1: 精准抓住年轻人渴望运动解压、拒绝负重折腾的心理，打造日间极限运动加夜间星空露营的差异化产品。
4: 目前周末星空帐篷预订超90%，今年登山奖牌已发放数万枚，极大带动了景区二次消费和过夜经济。
1: 为了吸引年轻人，浙江德清的里山欢乐岛依托范蠡与西施的隐居文化故事，打造了全域实景古风剧本游。
5: 我们是公司团建一起过来的，20几个人一起来这边玩剧本游，然后剧本游玩完了之后呢，晚上可以接着烧烤露营，一天下来这个团队氛围也是特别的好。
6: 那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一个一票通的一个模式啊，分为两个档次，一个是88元的一个基础套票，还有的一个是188元的一个尊享票啊，它呢整个的一个体验感会非常好，吃喝玩乐购，一站式都是可以通用的。
1: 周末，晋江边疆音乐花海公园便人气爆棚。
7: 我们就搭了个小帐篷，带了点小零食，在这边吹吹江风、打打牌，特别的解压。
8: 下班开车10几分钟就到了，不用特意的去规划假期，抽空呢就能和朋友过来坐坐。我几乎每一周都会来。
1: 这家营地通过露营加户外轻演艺等活动，吸引大批年轻人来打卡。
9: 之前顾客还在我们这里自己搭帐篷，现在基本都是用我们的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轻量化、极简化的户外体验，比如说参加各种演出和团建。
1: 从山野简陋扎营到精致轻奢露营，再到美食、溯溪、休闲、社交的多元业态融合，小小的一顶帐篷折射出消费理念的深刻转变，也是文旅产业不断升级、贴近民生的生动缩影。曾经寂静的山林果园、溪谷田野，借着露营热潮焕发全新生机。乡村有了新业态，市民有了新去处，文旅有了新增长点。露营不再是简单的网红休闲方式，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城市与乡村双向赋能的全新生活方式。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
10: 交
12: 际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 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一起解锁了轻出行重体验的各种露营新玩法，想必您和我一样已经开始蠢蠢欲动，把各种露营目的地列入游玩的清单当中了吧。说完了玩，我们再来聊聊吃。最近由沈腾领衔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电影中的龙餐馆让中华美食烟火升腾，异国食客接踵而至，可以说一份中国味儿抚慰世界味。其实在市井街巷里也藏着让人难忘的家乡味道，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到江西瑞昌，尝尝当地的家乡味儿。江西瑞昌被称为长江入赣第一市，碧水环绕青山，秀美中深藏灵气，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与天地万物中汲取灵感，用看似平凡的食材精心烹制着别具一格的瑞昌味道。让我们一起走进江西瑞昌，品味属于瑞昌人的家乡好风味。
14: 江西瑞昌，长江入赣第一市，碧水环绕青山，秀美中深藏灵气，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与天地万物中汲取灵感，用看似平凡的食材精心烹制着别具一格的瑞昌味道。
15: 新瑞汤来了啊！
16: 哎，这个汤好鲜呢，我们瑞昌本地人都知道这个汤。
17: 我在家尝试过，没有成功，做不出这样的味道，
18: 这是我想念的家乡味道。
14: 猪肺要经过多少道精心料理，才能赋予一锅汤独特的底味？
15: 猪肺它并不是要吃，起一个鲜味的作用。
19: 你如果想问肺在哪儿，在汤里。
14: 除了猪肚煲鸡之外，瑞昌人能让鸡和猪肚这两种食材碰撞出何种别样风味？
20: 猪肚糯米鸡，我们为了做这道菜做了50多只鸡，天天在做，一直在不断改良，
21: 有种特殊的香味，一吃就忘不了。
14: 看似普通的山药，用心烹饪之后会赋予飘香鸭怎样丰富的口感？
21: 一般我做流心馅料的时候冻起来，但这个不需要，是不是？
22: 这个不需要，这个就是非常考验这个工序的，
21: 是我们这道菜的灵魂。
14: 带您走进江西瑞昌，品味属于瑞昌人的家乡好风味。
16: 哎，这个汤好鲜呢！
17: 我在家尝试过，没有成功，做不出这样的味道。
20: 很正宗，
16: 在我们本地小有名气。
18: 这是我想念的家乡味道。
20: 心肺汤好吃。
14: 瑞昌市横岗镇的一条老街上，有一家饭馆，因为一碗汤火了几十年。在幕后掌勺人范延松范叔看来，这一碗汤的滋味，是他和食客们共同创造出来的。
15: 新瑞汤来了啊！
19: 这么大一份吗？一个人吃得了吗？
15: 应该吃得了吧，非常好吃。
19: 好鲜啊，它这么多种下水煮到一块还能做到这么鲜美。 是加了其他的一些原料吗？还是说煮了很久？
15: 也没煮很久，这个火功非常重要。如果太老了，它的猪肝就会散掉；猪心太软，就不好吃。
19: 听起来有很多玄机哦，我能跟你一块儿去学学吗？
15: 可以啊。
14: 农贸市场里各色食材应有尽有，范叔穿行其间，眼光锐利。做汤的每一样食材，他都要亲自挑选。
15: 老板你好，买猪心，买五个，新鲜吧？
0: 新鲜。
19: 猪心怎么区分它是否新鲜啊？
15: 写的是鲜红的。
14: 猪腰必须光鲜而有弹性，至于猪肝，如果色泽均匀，手感滑嫩，那就是上乘之选了。
19: 猪心、猪肝和猪腰都买到了，还要买什么？我记得还有肉。
15: 隔仓肉，那是最好吃的。
14: 隔仓肉夹在猪心与猪肝之间，因为被筋膜包裹，又叫隔膜肉。因为紧挨心脏，隔仓肉经常运动，因此脂肪含量低，肉质紧实。范叔最后瞄准的食材是猪的肺。
15: 这个猪肺好，如果说它不新鲜，它就带紫色的。
14: 为了一锅汤，范叔精挑细选，五种食材悉数到位。不过要把它们一一处理干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5: 第一步，把猪心切开。
14: 猪心一分为二，去除血管、筋膜后，如此反复冲洗，一点一点洗净残留的血渍。
15: 我们做生意的呢，一般五六个猪心等于大罐。
19: 心肺汤里头核心的食材是猪心。
15: 对，没有心没有肺，就不存在是心肺汤了。把这个腰子里面的筋拿出来就可以了。在里面的白色的前辈拿出来，不然的话就会烧。
19: 所以说猪腰腥气的主要来源就是这里边这个筋膜。
15: 对。
14: 猪肝的筋膜也要剔除干净，随后腰与肝的清洗也同样马虎不得。
19: 你是肺眼，我是肋手。行云流水的动作，心、猪腰、肝，
15: 对，
19: 是吧？然后您这篮里是
15: 隔仓肉，我们叫胆肉，这个好洗得很。
14: 30多年前，范叔就开始用猪的内脏做汤，那时的汤里只有猪血、猪心、猪肝和一点豆腐。也许是因为烹饪方法精心又独到，范叔的汤很快就名声鹊起。
19: 想象那个时候在瑞昌的省道上，货车司机有多少人吃过你这个猪血豆腐，然后猪心猪肝的汤。
15: 后来就慢慢的猪血就不要了，豆腐就不要了。
19: 然后后来这个心肺汤就变成一个招牌了，是吗？
15: 就你传我，我传你。哎呀，这个心肺汤真的是好吃。
14: 就这样，经过多年的演变，范叔做的心肺汤渐渐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风味。至今，对于这碗汤的品质，他还在改进之中。
19: 我看你把这个隔鸡是要给它去掉肥油。
15: 如果这个油在里面炖出来它油腻，人家吃的话就太油了。一点油是可以，太多的油就不好吃。哦，
19: 所以我喝到那个心肺汤的时候，各种内脏包括肉都有，但是感觉丝毫不油腻。
14: 烹饪前的最后一步，要耐心清洗这大块的猪肺，注水、排水、清洗。如此循环反复，方能清洗干净。
19: 现在我们就开始跟范叔叔一块制作，令好多人吃了还想吃，忘不了的味道——心肺汤。
14: 首先需要处理的是猪肺，因为它奠定了这一锅汤最基础的底味。
19: 猪肺都切成不太规则的块状，
15: 不需要规则。猪肺它并不是要吃，我们是起口鲜汤。
19: 明白。即使你不加，它这个底汤的味儿也是猪肺带来的。所以一般人喝到这个心肺汤，你如果想问肺在哪儿，在汤里。
15: 对对，说的对。
14: 猪心入锅炖煮，最大程度的锁住鲜味。紧接着要对隔仓肉进行改刀。
19: 隔腔肌上面都带着一块膜。
15: 对。就是要这个膜，
19: 为什么呢？
15: 保护在里面肉不会散。哦。
14: 柴火炊烟中，范叔凝神专注，有条不紊。一锅好汤，需要拿捏火候，把握时机。
19: 现在这个汤已经煮开了，这个时候可以做什么？
15: 现在可以把猪肝加进去。
14: 文火慢炖，时间是孕育美味的灵魂。汤再次煮沸之后， 猪心和猪肝就可以出锅了。
15: 底料的肺它就

0: 后的浇头。
1: 现在我要点一份熏肺汤。
2: 好的，我就现在打。
1: 然后加一点浇头腰花。
2: 就这样，边炖边吃。
0: 一锅精心烹制的汤，热气腾腾，鲜香四溢。30多年来，南来北往的食客被它牵引，既暖胃又暖心。瑞昌市下范镇百花村的一片山林中，邵国友和温春林夫妇照例开启了一天的忙碌。50多岁的邵国友年轻时在外务工多年，2009年他返乡创业，开始走上了林下土鸡养殖的道路。不过他养的鸡有些与众不同。
3: 是当时呢，我们把这个鸡散养在树林里面，发现了地面上干的松针呢，就把它吃掉。但是现在呢，如果说砍松树来喂养呢，我觉得呢就破坏了生态。所以我们现在呢，在饲料里面，我们添加了松针粉，把这个松针粉经过一发酵以后呢，来那个喂鸡。发酵以后呢，这个松针呢，它这个粗纤维也降低了，蛋白提高，糖分增多。
1: 也就是说，你给鸡做了它最爱吃的松针饭。
3: 啊，对对对对，松针饭，
0: 富含钙、磷、硒等微量元素和各种氨基酸的松针饲料，营养价值高，也让这山林走地鸡有了独特的肉质。对于这一点，邵大哥的爱人温大姐深信不疑。平时除了和丈夫一起照料这些鸡之外，温大姐还独挑大梁，经营着一家农庄，做的一手好菜。
1: 所以基本上您和大哥一天的这个生活，早上是从喂鸡开始。
4: 喂了鸡过后，我们吃了饭过后就过来捡蛋。
1: 这个点儿就是捡蛋的时间。
4: 哎，对对。
1: 你像这些鸡一天能产多少蛋？它是几天下一次蛋？
4: 这么多鸡一天捡3000枚。对，
1: 3000只蛋。嗯，这么大产量。
0: 烹制土鸡，温大姐是把好手。山药松针土鸡煲，清汤炖鸡，每一道都是信手拈来。不过接下来温大姐要用另一种特殊食材来跟土鸡搭配成菜。
1: 然后这个是猪肚。
4: 哎，对，
1: 这是做一道菜吗？
4: 是的，
1: 同时出现的哈。
4: 对，
0: 俗话说一个猪肚十副药，足以看出猪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从凉拌到爆炒，从红烧到焖煮，猪肚的风味变化万千。不过温大姐要烹制的这道菜品有些与众不同。
1: 我还发现了一个东西，看到没有？馅。所以这个做肚包鸡是吗？
4: 不是，
1: 不是做肚包鸡用到了馅。我一步一步跟着你做吧，好不好？嗯，
4: 好的。
0: 众所周知，猪肚的清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料酒、红薯粉、盐依次加入，他们是温大姐用来洗净猪肚、去除异味的三大法宝。
4: 我们这是就地取材。哦，
1: 咱们这儿红薯产量高一些，
4: 对，
1: 所以红薯粉多哈。嗯，
4: 你看板凳粘液全部搞出来了。嗯，
1: 最早的时候开餐馆，客人来是什么心情？
4: 我们心里非常高兴，但是做菜呢不会做，不知道怎么样，又想哭了。
5: 客人他说你不要急，那我教你，只会做就可以了。
4: 食客有的是美食家，跟着他们，我就哎自己反正慢慢学吧，自己跟自己打气嘛。客人都评价也可以，那就心情就来了。
1: 我这第一次听说食客给厨师上课的。你的这个厨艺其实是来自四面八方的。
4: 对 对。
1: 现在猪肚洗好了，不把鸡包进去，那包什么？
4: 我们包这个吧。
1: 糯米加花生加黑芝麻，总让我想起甜食。然后猪肚跟甜食，我又有点儿接受不了。它是甜的吗？
4: 不是，咸的。哦，还有这个茴香。
1: 你这个是包到跟糯米在一块儿？
4: 跟糯米放在一起，嗯，真香啊。
1: 我更难以想象我最后吃到它什么样。这饺子皮儿是猪肚，里头呢包的馅是糯米加茴香。本地人都这么做吗？嗯，
4: 哎，对，本地人大部分这样做。反正我做菜都是这个。
1: 真的是这个第一回听说。
0: 茴香细细切碎，与提前泡软的糯米、花生、黑芝麻混合，独特的馅料，色泽清爽，馨香扑鼻。不过塞入猪肚的馅料既要饱满又不能过多，因为在随后的烹饪中，猪肚会

0: 会缩水，馅料过多可能撑破猪肚。
1: 那个现在就放锅里煮起来。
0: 桂皮、八角、干辣椒、姜块依次入锅，为猪肚增添风味。炖煮需要半个小时左右，现在可以来处理松针鸡了。
1: 这只鸡可能是比较懒吧，它又长得个儿又大，跑不动，所以油比较多。你看一大堆，
2: 一大堆。那这些油就不要了是吗？
1: 等一下用吧。
2: 要用到这个？
1: 对。
0: 整鸡焯水去腥，出锅后洗净，开始煨煮。此时轮到温大姐的秘密配方出场了。
2: 这是高度白酒是吗？
1: 这个香一点吧。哦，
2: 这个是你自己在外边学到的，还是说跟客人学的？
1: 有一个美食家教我的，他说加一点白酒，口感会更好一点。
2: 谢谢那位美食家，我们现在就加进去一点是吧？嗯，
3: 对。
2: 要炖多久呢？这只鸡
1: 最少要一个小时。
2: 吃松针长大的鸡，它的那个肉质跟普通的饲料鸡有不同吗？
1: 每次客人过来他也是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你不要问我，你吃了过后你就知道。
2: 吃了过后我们就知道了。
0: 文火慢炖下，松针鸡独有的味道开始酝酿。此时猪肚已经熟透，捞出拆线改刀，猪肚柔韧，馅料喷香。
2: 就是着实令我惊讶，
4: 很好看，
2: 然后也很好闻，但是我就想象不到它跟那个鸡怎么搭配。这个猪肚就处理好了吗？还是
1: 还要加工一下，煎一下，把它煎成两边黄吧。
0: 小火慢煎，包裹着丰富馅料的猪肚外表渐渐变得酥脆，从里到外猪肚的风味变得更有层次。
1: 小心一点啊，这个会咬人的，那个油停在身上会烫的。
2: 其实这个做法也挺复杂的，你们平时会这么吃吗？
1: 一般的过年的吃吧。
2: 过年吃，
1: 过节的时候想吃的时候就弄，所以平时都不想吃，因为太复杂了，因为一家人在一起吃的
2: 好烫。现在这个程度我感觉是一份菜了似的。
1: 我们平时都是这样吃，今天要用那个鸡跟它搭配一下。
0: 此时锅中的松针鸡散发出浓郁的鲜香，待鸡肉煮至七成熟后捞出。
2: 他们俩搭配起来，
1: 哎对，
2: 是吗？哎
1: 对。
2: 怎么搭配呢？
1: 这个把它搞小，搞成丝。
2: 那所以这道菜算是你的一个创新哈，传统，然后跟这个松针味大的鸡一块搭配起来。谁想到做这道菜的？
1: 是我老公，他说天天吃一样的菜，天天吃一样的菜，你能不能变一下呀？啊，变什么？怎么变呢？
2: 那这道菜叫什么？
1: 猪肚糯米鸡。
2: 猪肚糯米鸡。
1: 我们还有一道菜叫松针土鸡包。我们为了做那道菜，做了50多只鸡，天天在做，天天做，一直在不断改良。遇到坎坷了，就像刺棚一样的，把那个刺棚砍掉了，就没事了。
2: 刺棚。
3: 对。
2: 你开路的时候。是吧？
0: 整鸡手撕去骨完毕，鸡油入锅，姜丝干辣椒爆出香味，鸡肉丝随后加入热烈爆炒，最后让蛋黄为鸡肉丝带来黏腻的口感。肥鱼的糯米馅猪肚，香脆的手撕松针鸡合二为一，共同演绎出鲜香可口的独特风味。
2: 大哥大姐，我希望你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红火。
5: 谢谢谢谢。
2: 松针鸡养得越来越多。
5: 是
2: 一切困难都能迎刃而解。 好不好？
5: 谢谢谢谢。
2: 明天会更好。
0: 一桌家宴，热气腾腾，有滋有味，平凡中凝聚心意，淡然中蕴含热情，这也是家的味道。空谷之音，古雅而婉转。段元君，民族乐器爱好者，多年来他潜心修炼技艺，以曲传情，以乐会友。此外每个月邀请一众乐友来家里小聚，分享自己烹制的各色美味，同样是他的一大乐事。
2: 本大哥带我来到一片山窝窝里头。
6: 对，我今天带你来找一个我们瑞昌很有名的食材。
2: 瑞昌特产吗？
6: 对的，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吧？它是长在地底下的。
2: 那你为啥要架个藤呢？让它往上长？
6: 吸收那个阳光。哦。
2: 这食材是在地底下，所以拿了铲子嘛，对不对？
6: 对，
2: 这把铲子可真是好玩。
6: 它这个铲子作用呢，它就是深挖，
2: 这像那种锅铲。
6: 今天带你来挖的就是我们瑞昌非常有名的瑞昌山药，称为江南人参。
0: 山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一味食材，以山药入菜，品类繁多，酥炸山药金黄酥脆，拔丝山药甘甜爽口，鲍鱼焗山药鲜香四溢。
2: 山药嘛，这很常见啊。
6: 你可别常见，你平常所见的山药，它有的是横着长的。我们瑞昌山药它是直接往下扎的，有的长一米深，你得把它挖出来，得挖一个一米多的坑。所以这个农田劳作是非常辛苦的。
2: 好吧，那我们就开挖吧。先用什么工具？
6: 先用这个，外面的土把它爬去。
2: 看不到山药啊。
6: 对。哎，
2: 但是有些须须出来了。
6: 对，我们瑞昌的山药它的须多，也是它这个特点。
2: 须多。
6: 对。
2: 小心玉。哦。
6: 慢慢来。
2: 来，把土清理一下，看看山药长什么样。
6: 它这种歪歪扭扭的，有时候
2: 就它生长的过程很曲折。
6: 那是这样的，根据这个土壤，它的松紧度也有关系。
2: 然后这个
6: 它这个很脆，
2: 是吗？
6: 稍微
2: 一掰，
6: 稍微一掰就断。哎，你看，哦，这也是我们瑞昌山药的一大特点，其他的山药很少有这个。
2: 拉丝拉这么长啊，
6: 嗯！
2: 我的天啊！今天咱再挖一根吧，好不好？
6: 好啊。
0: 有着近500年栽培历史的瑞昌山药，生长在海拔200米至500米的坡地，对于土壤、水质都有着严苛的要求。瑞昌多低矮丘陵，雨量充沛，再加上这棕红色的石灰岩土壤，造就了瑞昌山药的绝佳品质。段大哥会用新鲜出土的山药烹制出什么样的美味呢？
2: 今天是要跟鸭子做搭配是吗？
6: 嗯，对的，我们原来那个山药炖排骨是我们瑞昌的一道名食，现在我们这个鸭子跟这样的山药的搭配，它又是另外的一种风味。
2: 那这个瑞昌山药怎么处理它？
6: 采用那个吊的办法，它吊的3个小时以上。
2: 山药3个小时不得全都散了？
6: 我们瑞昌的山药久煮不糊。
2: 那我们第一步先处理什么食材呢？
6: 山药吧，现在呢把它皮儿去掉，用刀轻轻一刮。
0: 对于瑞昌山药的脾性，段大哥了如指掌，处理起来也是驾轻就熟，胸有成竹。
2: 煮这个山药主要是为了让它变熟，还是说要它的这个汤？
6: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先让它煮着。这道菜有很多地方可能你一下子还没想象出来。
2: 其实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段大哥，我觉得你好像不会做菜哦，好像不是轻易会下厨的人。
6: 我很喜欢音乐，比如说二胡啊、笛子啊，受我父母的熏陶。
2: 所以说，你像音乐、美食都是生活中很重要的方面，对你来说。
6: 民以食为天，不可一日无食，但是对我来讲呢，也不可一日无音乐。哦，你看现在这个山药已经煮沸了，
2: 沸腾了。
6: 我们现在把火关小一点，
2: 转成小火粥要煮多久？
6: 煮10来分钟。那我现在加点料哈。
2: 这猪油是不是？哇，
6: 一下子被你猜出来了。
2: 嗯，为什么这个时候加猪油？
6: 把这个猪油加进去以后啊，它那个汤更浓稠，也可以提鲜，还可以变白。
0: 猪油加持之下，山药在浓浓的汤汁里显得软糯又白嫩。
6: 现在捞的一部分，我们来做那个山药丸子，差不多，我们现在留一部分啊。
2: 熟了吗？还是说
6: 已经熟了？首先把它碾成泥，
0: 碾压、聚拢、揉搓、塑形。原本其貌不扬的山药，此时变身为一个个浑圆可爱的山药丸子。
2: 这个特别像我元宵节吃到过的汤圆儿。那这个丸子是要下油锅炸了，是吧？
6: 是的，是的。
2: 要几成油温才能下锅？
6: 6成够了。
2: 你不需要，比如说搅动它一下，防止粘锅吗？
6: 对，你搅动了它，防止它破。
0: 油锅滚烫，山药丸子翻滚其中，锅勺搅动，让其均匀受热。
2: 好，现在山药丸子炸好了。
6: 对，现在就放在这儿备用了。现在下一个步骤呢，这个高汤，你想起来了没有？
2: 差不多快忘了，还有一锅山药高汤在这儿呢啊。完全乳白色了，那这个山药高汤怎么用啊？
6: 过滤一下，啊，滤好的就放那儿待用。哦。剩下的还有一部分高汤，我还要用处。嗯。
2: 我真的是之前想象不到山药做成的高汤能这么香。那剩下锅里还有一些山药呢，
6: 把它打成糊状。
0: 锅中的另一部分山药轻轻碾碎，与高汤融为一体，一点桂花醪糟，一勺白糖，带来鲜香。炸好的山药丸运入其中，吸足浓稠的汤汁。不过它们究竟会跟鸭子如何搭配成菜呢？
6: 这个就是做的流心馅料，放入这个鸭肚里头。在放这个流心馅料之前呢，这个鸭子先要处理一下，要注意了。嗯，这个地方绑起来。你看这个鸭子，我们做的跟别的一般的普通的鸭子不一样，就是在一个地方捞一个洞，因为我们这里头要灌这个流心。
2: 它是皮，
6: 对。
2: 那么现在我们就得把这个馅儿灌到里头了。
6: 对对。
2: 你觉得美食跟这个音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6: 美食跟音乐的关系最终还是相通的。美食有韵味，音乐也有韵味。美食能够给人带来的愉悦，音乐也是同样的。它的最终的指向，最后还是殊途同归。嗯。
0: 灌满山药流心馅料的鸭子要严密缝合，以免露馅儿。接下来它们又会被如何精心料理呢？
2: 现在这个鸭子灌满馅儿了。
6: 对，现在真正开始要炖这个鸭子了。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佐料要加进去。首先呢，把这个佐料啊放在竹坛中间。
2: 好。
0: 姜片、葱节和干辣椒垫底，接下来要为鸭子赋予更多层次的味道了。
2: 那现在我猜到了，是要用到刚才那个高汤了吧？哦，
6: 你想起来了。嗯，现在呢就可以把它倒进去了。
0: 山药炼制的高汤，浸润腹中馅料满满的鸭子，混合酱料浇灌其上，山药汤汁由清爽变得浓郁。大火煮沸汤汁，最后秘制酱料均匀涂抹鸭身，鸭子金黄油亮，只需一点点葱花点缀。一盘皮整肉烂的黄金飘香鸭热烈出锅。
6: 它这个鸭子的味道就浸入了那个山药。哎，
3: 对，
6: 看知道吧？你看这个山药啊，就煮了这么长时间，它不会散，不会糊。
3: 这个香味是很独特的，我觉得还是。
2: 还有就是刚吃起来口感会以为是板栗，
6: 有点甜哈。
0: 美食飘香，萦绕唇齿，乐音相和，怡情养性。举杯之间，彼此的友情都融化在这醇厚丰盈的味道之中。山水浸润的瑞昌，有着鲜嫩朴实的食材，也有着用心细致的烹饪。以五味食材精心煨制的一锅心肺汤，是范叔几十年来精进不止的味道。猪肚包裹丰富馅料，与手撕松针鸡搭配出独特的口感，是温大姐对家乡食材最长情的告白。段大哥用心烹制的飘香鸭，传递着无限浓情。在市井烟火中，他们用最纯粹的美味，给平淡的生活增添着一抹亮色。
4: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冯宝军，菜农心目中的技术靠山。冯宝军一直会带着两样工具，尺子和笔记本，这么多年光是笔记本他就用了五六十个，十几把尺子。现在他的微信通讯录里面有3000左右的农户，每天回复农户的各种疑问成了他的家常便饭。这样的敬业精神也让他成为密云菜农心目当中的技术靠山。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户用沼气安全管理。户用沼气在安全使用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在管理方面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沼气工程的安全生产需要注意什么？通过国内外沼气工程事故，我们可以吸取哪些教训？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密云区农业服务中心高级农业师冯宝军。从1987年2月参加工作以来，冯宝军一直在密云的农业战线工作至今。在工作的30多年中，他一直会带着两样工具，尺子和笔记本。用他的话说，光是笔记本就用了五六十个，十几把尺子。现在呢，他的微信的通讯录里啊，有3000左右的农户，每天回复农户的各种疑问成了他的家常便饭。这样的敬业精神也让他成为密云区菜农心目当中的技术靠山。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听一听冯宝军的故事。冯老师您好。
4: 您好，听众朋友好。
3: 冯老师，在您这几十年的工作当中，其实您也做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比如说您成功的帮助我们的菜农预防了冻害，密云古北口镇的龙阳村在您和团队的帮助下也已经从当地的贫困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您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些高光时刻了吧，是不是呢？
4: 也不算啥惊天动地的事儿，干农业嘛，就是帮助农民推广技术，帮农民致富，这也不算太大的事，也都是应该自己做的事。他这个村呢确实是比较偏远，而且那个也是个泥石流搬迁村，他搬迁这个村的那土地肯定就是少点，就是其他村给土地肯定就没原来那么多，就是不是为了增加收益，建了个设施大棚。从08年开始吧，始终在给他指导着，这个技术，因为他们开始建也不知道他种啥种啥，后来就以他们村种辣椒定下来，这么多年了，始终，种辣椒，包括一些品种的选择呀、技术呀，包括一些销售的呀，我们都去经常的给指导。村里的书记也特别好，咱一头来了也都挺兴奋的，包括给他们培训了，包括给他们，还是村里的书记也特别负责，人家的书记也都是拿这事儿当自己的事儿干，大中午的 去给装车，也都是无偿的吧。这些村里头这点主任书记都去帮着农民干活去，我觉得他们村里的书记也感动了我们，这人家都那么做，咱们也应该这样人家做好。
3: 嗯，
4: 所以说他那个村说白了，当时那个卖鸡蛋的、卖豆腐的都咽上了，就是因为挣钱了嘛，他老百姓手里都有零花钱，还是消费量就大嘛。嗯
3: 啊，您是说卖鸡蛋的、卖豆腐的都愿意去这个村了，是吗？
4: 都愿意去那村儿，因为他村里的农民赚钱了嘛，
3: 嗯、
4: 赚钱了他就能卖下去在那村儿。
3: 对，那原来呢？原来是谁也不愿意去吗？难道？
4: 对对对，原来他是一个比较穷的村儿，地薄也不太好。
3: 哦，现在
4: 这样的村儿我们也帮助了挺多的，像这类的村儿。
3: 嗯。刚才我还提到了您帮助我们的菜农预防了冻害，这又是一件什么事儿呢？
4: 就预防的冻害，就是因为那个你随时为啥拿尺子拿观察它这个作物的长势呢？
3: 嗯，
4: 一受冻了，作物就跟它表现就不一样了。低温呢，我们就及时的到地里头，到田间，看看作物长得受冻没受冻，完了就及时的制定了一套这个防冻的措施，给发到农民手里头。我们密林的打棚，因为种果菜类它需要温度高。不像种生菜、叶菜、芹菜，它就是零度去也没事儿，甚至零下去也没事儿。这果菜那一低下零下二三度就冻了，所以说那个我们及时的这个发点这个技术措施给老百姓，基本上没有说冻吧，有个别的那个可能是经验不到的一点儿，还一两个棚冻，所以说也做了点这个不算惊天动地的事，也做了点事儿吧，就是
3: 您冯老师一直
4: 是这类的事情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是包括虫害来了，这个都我们都去下去给做技术指导，该咋防范都做。
3: 对，您刚才说这不算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啊，其实这个事儿说大也能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一场冻害，一场虫害，我们农民朋友的，我们菜农的这一年的付出就付诸东流了。对吧？
4: 哎呀，也确实是。要是一盆西红柿，假如说一盆黄瓜，满天都能收入七八万、十来万，还有十多万。他要真动了，这老百姓这一年真是这个就白干了，
3: 对，
4: 就非常的沮丧，就会非常的
3: 是这样的。不光是这个经济损失，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就您说的沮丧啊，一种打击，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用“惊天动地”这个词儿也不为过。啊，而且您这个预防了冻害和虫害，不是帮助这一家，可能是一个村子，甚至整个乡镇，对吧？
4: 对对对对，整个区、整个乡镇。
3: 对，
4: 像这类的工作，我们要必须得随时的监测，随时的预警，随时的给提出技术措施了。
3: 是这样，看似是日常的一些很琐碎的细节的工作啊，但是它这个牵动全局，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些工作啊。其实也是您承受了很大压力的，比如说您也曾经因为压力大睡不着，这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阶段，让您压力大到睡不着？
4: 因为是从农村出来的嘛，因为老想着农民的事儿，有时候那个向上级跑点项目，跑点啥的，我们都想做点那种对农民增收有益的事儿，不想做一些形象的工程啊。或者是弄个盆儿啊，弄个啥呀？把我们想把有限的钱花在农民的需要的地儿。有时候就是跟项目这个单位就跟交涉时候，有时候也做点折折吧。这种情况，所以说有时候翻来覆去，因为有时候一次交涉不下来，就还得去交涉，是吧？所以说这个有时候也翻来覆去在想这些事情，有时候也折腾的够呛，也就是。确实是想给老百姓干的事儿。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6: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7: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8: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9: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0: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 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1: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3: 嗯，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3: 在这些年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真的是这个工作推进不下去，或者说遇到我们的农民朋友可能对您不够了解不够信任的时候，有没有
4: 这种情况？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有吧。
3: 嗯，
4: 就是那个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吧。
3: 嗯，
4: 就是说你开始好像他可能不认可你，最后一头你对他的指导对他的行动各方面的有帮助，人家慢慢就认可你了。好些事不都是都是这样做的吗？谁一去了就认可呀，是吧？
3: 嗯，
4: 就是好些个通过你的心来打动他，而且他有收益了。因为农民嘛，又好说，有时候也犟，就是你只要给他带来效益了，
3: 嗯，
4: 给他带来好处了，或者是帮助他做了什么事儿了，他会说很受欢迎，他有时候一辈子都忘不了你。
3: 嗯，
4: 很农民是这样。
3: 嗯，冯老师，您刚才说这话特别有意思，特别好，就是说我们的农民朋友有的时候又好说话又不好说话啊。
4: 是是是，
3: 但其实正好反映了我们农民朋友的一种单纯啊，朴实，是吧？
4: 嗯，是，
3: 他就是用事实说话。
4: 是是是，
3: 你能帮助到我，
4: 对对，
3: 你能对给我带来实实在在的这个收益，让我的庄稼长好啊，我就会相信你，信任你，对吧？
4: 嗯，
3: 是这样。嗯，
4: 是
3: 啊，您有非常严重的腰间盘突出是吧？
4: 是是是，
3: 嗯，有的时候疼的厉害的时候要靠打针去缓解，啊，
4: 对，
3: 甚至是就是不能做，对吧？
4: 哎呀，是那点身上可难受，恨不得都跳楼去，就是那种很难受很难受，因为那走道都走不了，嗯，
3: 对，因为腰如果不舒服的话，是会影响人的走路的，
4: 嗯，
3: 对吧？
4: 嗯嗯
3: 嗯，所以有一次医生就嘱咐您必须得彻底的卧床休息。不能再走动，否则就有瘫痪的危险。可是那个时候您并没有听劝，为什么呢？
4: 身体的不好，可能也跟自身体质有原因。
3: 嗯，
4: 但是确实是干这项工作，东跑西跑的，也确实是有进棚，有时候猫腰蹲着给指导的，也确实是对腰还有损伤。因为干我们这行业的人，很多腰都不好。
3: 嗯，
4: 你说是的，因为进大棚可能湿度也大一点。
3: 嗯，
4: 当时呢，哎呀，也是就很多力量在支持着吧。其实这个想到农民的热情，对我们的信任，
3: 嗯，
4: 还有技术得到农民的认可，
3: 嗯，
4: 这些个也都支撑着我要一定要起来干下去。
3: 嗯，
4: 另外也是我也是一个党员，也有责任感。农民是这个农民的致富也需要党员引领带头嘛。
3: 嗯，听说那次就是您冒着瘫痪的危险也要继续去给大家指导的时候，是因为您那时候面临着一个项目的支持，得把它争取下来，是吧？
4: 也是各方打电话吧，想做这个项目，要亲自去看看，这项目到底能不能做？
3: 嗯，
4: 还有好些个农民在家里头打电话，说这长时间不来了，咱们这些这个力量都在支持着我，一定要站起来把这事再做好。
3: 嗯，可是冯老师，您有没有想过，就是说，这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如果说您真的面临着这个瘫痪的这种风险，您可能真的就不能再去到一线去给大家这个指导了，没考虑过这个风险吗？
4: 哎，当时也这么想那么多，说实话当时确实也没想那么多。
3: 嗯，
4: 就想着哪天都有农户或者农民打电话 需求技术啊，也有时候问候问候啊，这是感觉到挺欣慰的吧。我觉得就是也得确实是也应该给人家干的事儿，
3: 嗯，
4: 就是这，
3: 嗯，
4: 这些年就反正开车走步没大事儿，现在就是当时是真不行了，当时20米都走不了了，
3: 嗯。就是在那种极其严重的情况之下，您还要执意要工作，当时您家里人是什么态度啊？
4: 家里人对我的工作反正也劝呗，尽量把身体保住了，但是总体上家里人对我的工作非常的支持，就是回来了早了晚了，为了鼓励做点好吃的，
3: 嗯，
4: 非常的支持，因为特别是有病了带着去看病头上，因为家里头也是一名护士，不是对这个也挺重视的，
3: 嗯，
4: 所以说他的对身体这个其实也挺敏感的，
3: 嗯，
4: 但是呢，这就是我在外面这个没白天的黑家的，就这样说吧，
3: 嗯，
4: 那个干这点事儿呢，离不开这个家属的支持吧，对我说实的也挺宽容的这方面，
3: 嗯，确实是这样。当我们全身心投入一项工作的时候，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们的家人啊，因为家人的支持是极大的一种动力啊，也给了我们的，他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这个大后方啊，如果后方的支持，
4: 确实是，
3: 哎，
4: 确实，所以说我也挺感谢的吧。
3: 嗯嗯，是这样。您曾经说过，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有着更直接更深刻的认识。
4: 这个我觉得我们搞技术工作的这句话，特别是在农业这个，我干着农业这事儿，我觉得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3: 嗯，
4: 没有技术真是啥事儿，就是说真干不好。好些个大老板不懂农业的进到这个农业的行列，因为他好干呢，农业嘛，不就种种地，不就长出来很好呢，其实他真不是那回事儿。
3: 嗯，
4: 每个作物都有每个作物的生长发育一套技术的管理，而且这个农业这个跟这个各行各业跟这个气候啊，包括天气啊，包括一些新技术，你比如说是工业上的技术啊，互联网的技术啊，都需要沟通联系起来。不是说我觉得生产一个电视机顶这个简单，生产一个杯子顶这个简单，生产出来往那一摆，哪会儿销售就问，而且农业这个东西你生产出来，特别是蔬菜，你还得卖出去，
3: 嗯，
4: 所以说呢，它的整个是一个一系列的一个环节，
3: 嗯，
4: 所以说这个紧紧相扣这点环节，
3: 嗯，
4: 不懂技术真是这个不行，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农业上体现的非常的深刻。
3: 嗯，您现在一般都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途径来学习技术啊？
4: 一是书本上，二是那个互联网上，
3: 嗯，
4: 还有一个同事们

0: 去参加一些演讲会去交流，就是有可能在一个去考察考察，上人家干的好的一些地儿学习学习，
1: 嗯，
0: 瞅瞅。有时候去一趟，哪怕学会一点点儿了，跟人家咱这不一样的，就很高兴。
1: 嗯，嗯。是这样，冯老师，您长期在咱们一线这个工作啊，您也看到了我们农民群众有的时候种不好蔬菜水果啊，种不好自己家的地的时候，就是因为这种技术的困扰。
0: 对，确实是，
1: 嗯，
0: 因为不懂农业技术的人，特别是企业老板，不要轻易进入这行业。农户这一块呢，我们要带着他慢慢的学，慢慢的教，还可以。好些农户他都是有点农村经验的，还是真正不懂这个，轻易进来还是真是不好弄。所以说呢，有些老板进了以后，找到我就说你就是开始看的这句话。不要去瞎那儿想这想的，听我的，我告诉你咋弄你就咋弄。逐渐的，他慢慢的就纳入这个行列，没准3、4年以后，就不用总是管他那很多很多了，就是在大方向再指导指导就行了，因为他也懂一点了。
1: 我还了解到，因为我也曾经很多次的下基层去采访我们的农民朋友啊，有的时候给他们请一些这个专家来指导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他们并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们常年都按照自己的那个种植模式、种植方式坚持下来，就是说他的第一是习惯不容易改变，第二就是他对外来的专家的一些东西不够信任。您有没有面对过这样的农民群众？就是说他确实存在问题，可是给他指出来呢，他又不改，不去变，不去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0: 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有时候呢，就得为了这项技术的推广下去，有时候要亲自动手。你比如说栽棵苗，或者是推广一项技术，亲自动手给他示范，他认可以后才能用。就是说，他得到实惠，他才能用。因为有些项目，有些技术，他是要投资的，所以说呢，必须得他有回报，他才能用这个。但是呢，他有的呢，他又不想用，所以说呢，好些个呢要亲自一把手一把手的教他，让他这么做这么做，慢慢他就认可了。同时呢，也跟他互相之间也建立了朋友的关系。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钱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冯老师，我通过您的讲述，我能感受到您是一位这个极其极其负责的一线的这个科技工作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您第一，您身体啊可能也会忍受着一些疾病的病痛，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还是一如既往的坚持到这个前线去给大家指导。另外就是我们的农民朋友的这个性格呀、脾气呀，千差万别，每天您要接触不同性格的人，可能要面临不同的问题，但是您还有那么大的耐心，亲自去手把手的帮助他们去解决问题。我觉得这可能不光是一种技术的指导，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学着和不同人打交道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工作的难度，对不对？
0: 对，是，你说的太对了。在跟他打交道的时候，这话咋说呀？咋让他接受啊？都得讲究点方式，
1: 嗯，
0: 要没有一定的方式，你就硬拍的他是不行的。所以说呢，一定要学会跟农民打交道。要是跟农民打交道打不好，你再有技术水平高再好，也是推广不下去的。
1: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您都是怎么跟这个农民朋友去打交道的？尤其那些遇到那些不太好说话的那些。
0: 就是您比如说，有一次到地里头推广那个节水灌溉技术，原来他都是那个打水漫灌，他不认可，他就夸一放水哗就行了。就现在国家也提倡节水，节水是我们推广这个技术，他一瞅他就，因为他新接触这东西，他一瞅就烦，他总是想用自己那种方式，他省事儿不是，他一干习惯了，完了我们就给他安了一套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的咋用咋使，连续几天去教他咋用咋使，怎么负责，怎么省力，最后慢慢教会他，哎呦，挺认可。要不一开始去的时候，他贵贱就不让你在这儿做，但是你坐下来跟他谈，慢慢的说，慢慢的讲，这些东西，最后你说那兄弟吧，就是最后把自己的大棚全部换上这个，完去了也都非常的感谢，确实是给你节了水了，你不花水钱花少了，肥也节了，肥钱也少了，而且你这不耐得病了，是吧？还环保了，这不都是咱们应该推广的好技术嘛？所以说这个他就最后也就认可了，
1: 是这样的哈，也是在推广这个农业技术、实用技术的过程当中，也得学点心理学，学着怎么跟人的，
0: 对，
1: 怎么跟农民朋友打交道哈。
0: 不能强硬的来，一强硬的来，有时候他就倔上了，他就永远不认可你了。
1: 是这样。冯老师，眼见着我们的农民朋友从最传统的种植模式发展到今天哈，您觉得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群体，整个这个群体吧，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就是我一参加工作的时候，二十多岁吧，一毕业二十多岁，好些都是年轻人在干这事儿。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吧，还是这代人在干这事儿。但是这几年不大一样了。这几年呢，因为有一些新技术，你比如互联网啊、省内化呀这些技术引进到农业上来以后呢，这个相当于干农业。这个就说白了就是有体面性这方面吧，就是有点体面了，就是跟原来不大一样了。完了，这个好些个年轻人也都回来干农业来了，而且他们接受这些新兴事物也特别的快。你说像我们这儿还有从这个清华这个附小的老师，这个回来建了点大棚干农业，干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刚三十来岁就干这个，还有一些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这个也投入到农业，他来了，他就是这方面还是有点改变了吧。一个新技术的应用，新材料的应用，在这方面加入的人群会越来越多的。
1: 就是您看到了未来农业发展的一个希望，是不是？
0: 对，是有希望的，是有希望。
1: 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您还有梦想吗？
0: 等于干这一辈子的，也特别喜欢这个行业，也确实是跟好些个农民打交道，各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感情吧。就说这种情况，也喜欢这个行业，因为农民有需要的，我就随时的、无偿的去，还是去接着给他服务。谁需要我就去给他无偿的服务，做点社会有益的事儿，做点开心的事儿，也是一种生活的享受嘛。我也相信 因为这么多年的技术经验呢，也会有一些农户给我咨询呐、打电话呀，这个的我都会补偿的。会，因为农民干农业也确实是不容易。
1: 嗯，
0: 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也不愧于我这个北京市劳动心理工作者的称号。
1: 嗯，
0: 那个家人呢，适当的机会也需要陪，应该家人的支持，你才能干好各项事情。
1: 嗯，
0: 完了，那个我的意思是，我要出去旅游上哪儿呢？还是找这个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或者参加一些这个农业这个高科技这个研讨会啦，或者种业啦这方面的，边顺便可能当地旅游旅游，看看当地的风情，然后顺便参加一些展会，带回来点新的技术，如果有用的话再传授给老百姓，再帮助老百姓。
1: 嗯，冯老师真的是践行了那句话，活到老学到老啊。
0: 是，这必须得学，啥东西不学就算滞住了，就算发展不了。
1: 嗯，
0: 你没准那个干点事儿对身体还有好处。
1: 嗯，有一些精神寄托，让自己的这个身心都在路上，其实对于一个人的这个健康啊更有帮助，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啊，
0: 看到自己的技术成果一项项的在农民那儿给农民增收制作富，心里头其实挺安慰的，挺好的。完了，一躺一个，哎呀，这么多年了，也确实给农民做了点事儿，也挺欣慰的。
1: 嗯，
0: 也所以说呢，也不愧我这个全部青春奉献给这个农业了。
1: 我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发挥余热啊，能够把更多的好的技术啊，来贡献给我们的农民朋友。
0: 好，谢谢您。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3: 大家好，沼气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使用不当也会出现安全风险。比如有些农户没有对废弃、损坏、改造的沼气池进行妥善处理，容易出现沼气中毒、池壁坍塌、人员跌落等事故，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就来介绍农村沼气的安全使用注意事项。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研究员董宝成。你好，董老师。
14: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13: 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啊，董老师介绍了沼气工程的安全管理，并介绍了沼气中的甲烷、二氧化碳、硫化氢。那这些成分呢，决定了沼气是一种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的危险气体。因此啊，在农村沼气的建设、使用和维护过程中呢，我们特别要注意预防沼气的中毒，包括火灾爆炸安全事故发生。董老师，沼气中毒是因为硫化氢中毒造成的，那么除了毒性之外，沼气的危害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4: 除了这个有毒之外呢，沼气呢它主要成分是甲烷，它是一种易燃易爆的这个。
15: 是的。
14: 根据我们测算呢，就是一万立方米的沼气呢，相当于2.7吨的炸药。如果这个发生爆炸呢，也就是在20米的这个范围内，它就是一个死亡半径，就这个里边人就基本上不会存活。那么在100米之内呢，人还会造成大量的伤亡，所以这个危害还是比较严重的。
13: 之前我们说了，我们除了要特别注意预防沼气的中毒之外呢，还要防范火灾爆炸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沼气会发生火灾或者爆炸呢？
14: 沼气它要发生火灾或爆炸呢，它必须具备3个条件。比方第一个是沼气里的浓度，就是甲烷浓度一定达到一定浓度，比方达到在5%到15%的时候，它才会爆炸。第二个呢，就是还要有氧气，也就是里边要有12%以上的氧气浓度，它才会发生爆炸。第三个呢，就是要有一个引火点，就是来引燃它。 所以对沼气火灾爆炸这个预防呢，首先呢，我们第一是要避免沼气的泄漏，让空气中甲烷浓度达到着火点或者爆炸点。
15: 嗯。
14: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消灭这个火源，就是在沼气设施周边，我们一般要标注上严禁烟火这种标志标识，而且就是禁止这个用明火吸烟，还要预防一些静电火花的产生，
15: 是，
14: 尤其是一些钢制工具和它这个机械碰撞的时候产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在有沼气生产或设施的这种场所呢，比方说厨房啊、发电机房啊，或者是这个用沼气的这种设施里边，要保持一个良好的通风条件。
15: 嗯，
14: 我们不让它的这个浓度进行积聚，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个沼气爆炸的事故发生。
15: 是的。
14: 第四呢，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火灾或爆炸呢，就是我们还要及时的按照应急预案去这个施救，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16: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3: 户用沼气在安全使用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在管理方面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15: 那董老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具体到户用沼气啊，它在安全使用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14: 户用沼气的这个中毒事故稍微有点多，比方说2022年云南楚雄发生这个中毒事件，当时呢就是因为春节期间，就是头春节期间，这个农户呢打开他的化粪池，想取一点沼液来灌溉他的这个院子里的那牧草。
15: 哦，
14: 打开之后呢，就是有一只老鹅就掉进去了。
15: 嗯，
14: 这个农户呢为捞这只老鹅，然后直接拿一个梯子下去，还没下去呢就掉进去，就造成死亡。后边呢他的邻居因为都在啊，然后接着一个一个都去救啊，造成了6个人死亡，然后1个人受伤的这个事件。从这个事件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犯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打开沼气设施池盖的时候，他旁边没有设这个安全防护设施，这样的话就让比方说鹅呀或者人呢容易掉进这个池里，造成了安全事故。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做这个沼气安全维修或维护还操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员来指导。如果有专业的人员来指导，就知道啊你设安全设施，然后怎么去施救啊，这样呢就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农户进去施救的过程中啊，他没有按照咱们这个安全操作规程去做。比方说我们说的，你要先通风先换气，最好呢是要找一个小动物去试一试，这个小动物在这个沼气池里能不能存活。如果不能存活的时候，那人下去也不行，所以一定要测试一下。第四个呢，就是下池的时候一定要带好这个防护措施，比方说咱们说的这个防毒面具，然后腰里呢最好也要做一个安全带或救援绳，在池上面有人看着，一旦它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可以迅速把它脱离这个危险的设施。这些呢它都没有做。第五个呢，就是特别需要揪住的，就是我们不具备救援能力的时候，不要去主动施救沼气中毒的事故。当时呢就是只有这个老农掉下去然后中毒死亡了，如果他的那5个邻居不去救他，打电话或者是请这个专业的人员来救命，可以避免这个死亡事故的扩大化。所以就是说在做沼气救援的时候，一旦发生事故的时候，首先你应该是打电话去施救，而不是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去下池，这样的话会造成这个伤亡的扩大化。
13: 是的。那么在户用沼气管理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4: 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5: 嗯，
14: 第一个呢，就是严禁随意打开沼气设施的这个盖板啊，这些设施，防止不管是人呀或动物掉进去，造成一些伤害。
15: 嗯，
14: 第二个呢，就是在沼气池啊，或者是这个灶具啊，还有管路这个旁边呢，不要堆放这些柴草啊，这种易燃易爆的这种物品，防止这个沼气爆炸。尤其是在春节期间呢，我们要防止小孩在这个有沼气设施的这个附近放鞭炮。从新闻报道上，好多都是在化粪池上面放鞭炮，造成了一些安全事故。第三个呢，就是 我们沼气设施的输气管道要经常的这个

0: 家讲解了啊，这个我们在使用沼气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讲一讲，一旦发生了这个燃气的泄漏啊，包括燃气的失火呀，我们该具体怎么处理呢？我们请董老师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就是一旦发生这个沼气啊、生物天然气这个泄漏或者失火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该是关闭燃气阀门，就是禁止它这个泄漏再扩大化。第二个呢，就是尽量开窗通风换气，就是这样的话，就是避免它的这个浓度就是提高来造成危害。但这个同时呢，我们不要开关电器，
0: 是
1: 就
0: 的。
1: 是开灯啊或什么之类的，也避免使用电话。防止由于使用电器和电话的过程中产生一些电火花，引燃这个沼气或
0: 是
1: 者
0: 的。
1: 是生物天然气。第三个呢，就是说，迅速安全的撤离现场，然后打这个救援电话报警，这是咱们一旦发生这个燃气泄漏或者沼气这个失火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措施。
0: 是，当然，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就是一旦发生了有人燃气中毒了，该怎么处理呢？
1: 在沼气中毒现场呢，我们一般的来说呢，首先最好的是把这个人呢撤出这个现场，把他抬离这个现场，让他脱离这个原有的沼气中毒这个环境。第二个呢，就是要尽量解开他的这个领口皮带，同时呢也清理一下口鼻，防止里边有一些这个唾液啊或者什么堵塞。同时让人呢也侧卧，这样呢保持呼吸畅通。简单处理这个之后，然后再打救援电话就可以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沼气工程的安全生产需要注意什么？通过国内外沼气工程事故，我们可以吸取哪些教训？
0: 刚才啊，我们请董老师介绍的是货用沼气的安全使用一些注意事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沼气工程的安全生产，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什么注意的呢？
1: 沼气工程的安全生产也非常重要。我们就拿这个在河南省发生的一个案例来分析哈。
0: 好，
1: 这个在2020年4月8号的时候，一个养殖场呢，它有一个中转池，中转池里的水泵呢堵塞了。当时呢，就四个工人在这个附近，他们呢就想着是去把这个泵捞上来，然后把这个堵塞清通掉。一个人呢就拿着一个铁钩子，想去把这个水泵勾出来清理一下，结果呢，他在进入池还没有爬上来的过程中就晕倒在池里边了。在一旁边的这个三个人一看呢，就赶紧下去施救，结果第二个也晕倒那个池里边了。那上面这两个人呢一看下去施救会产生问题，然后就没有进去，然后报警打电话，然后才解决。这样的话就是现场造成了两个人死亡。从应急管理局对这个事故的分析来看呢，他事故的原因主要就是说由于养殖场还有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没有按照有限空间进行安全的培训、隐患的排查和管理造成的。咱们农村沼气呢，基本上都属于有限空间这种，比方说咱们的这个沼气池、储气柜，包括一些这个管道井，这都属于有限空间。在有限空间操作呢，国家出了一些规定，它要求呢，第一个就是必须严格实行作业审批制度，严禁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也就是说，如果这一个单位或者一个沼气工程里边有有限空间并确认了，那么其他人进入这个有限空间一定要履行一个审批手续，就是要让人知道你要进去，然后才能做后边的防护措施。第二个呢，就是说要进入这个有限空间作业呢，必须做到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严禁通风检测不合格的作业。就刚才说了，通风呢是降低它里边的这个硫化氢啊或者是甲烷的浓度，检测呢就是确认在一个安全浓度范围之内，在这个两个之后才能后作业。所以就是说在有限空间我们一定要坚持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第三个呢，就是说必须要配备个人防中毒窒息的这种防护设备，同时呢要设置一些安全警示标识、严禁无防护措施的这个作业， 就是进入池。

0: 里边呢，一定要有足够的或者是有保证的这个安全设施，比方说我们一些防毒面具，还有一个我们要有主动通风措施，还有我们要有安全绳。第四个呢，就是说对作业人员呢，一定是通过这个安全作业培训，他在作业的时候，我知道我要遵守哪些程序，我要配备哪些器具，那么下去呢，我要注意什么事项，那么只有这个培训合格的人才能进入，如果是没有经过培训，是不允许上岗作业的。第五个呢，就是说，除了我们做到上述特点之后，我们还要做好一个应急措施，就是说，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我们认为可能解决问题的时候，还发生意外，我们来怎么解决？所以就是一定还要有应急措施，尤其是要有一些这个抢救的设备，严禁刚才说了盲目施救，造成更大的伤亡。在这个作业过程中呢，尤其注意的是，一个进入这个沼气工程，就是有限空间梁，前30分钟要进行检测。如果我中间出来了，这个中断时间超过了1个小时，那么你再次进入的时候要按原来的程序再走一遍，要重新检测一遍。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有限空间，也就是我们这说的沼气工程的这个沼气池内部啊、储气柜里边做作业的时候，它的含氧量要一定在19.5%以上。同时呢，就是对硫化氢、二氧化碳也有一些要求，比方说硫化氢，这种它要求在10个 ppm 以下，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才能进入。第三个呢，就是沼气工程的施工人员应该配备一些必要的仪器措施，比方说你一定要配备一个可燃气体检测报警仪。那么进入池体，尤其是在扰动这个我们发酵原料的过程，可能会瞬间产生一些气体。那么如果有或达到浓度超过咱们设定值呢，它就会报警。这样的话你有一些。第二个就是还要有一些有毒气体的检测报警仪，还有一个就是防爆化机，就是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用这防爆化机可以直接来呼救，同时呢，外边也要留人。
1: 董老师，接下来啊，我们结合国外实际发生的安全生产的事故，再来讲一讲，在沼气安全的生产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好的，就是我介绍两个这个欧洲的案例吧，因为沼气工程呢，应该看欧洲。欧洲的沼气工程发展是最好的，那么它在这一块呢做的也是非常好。我首先讲一个荷兰污水处理厂，就是用沼气工程的这么一个案例。因为现在呢，中国的沼气和国外相比呢，在监测控制这块还稍微落后。那么当时2012年的时候，欧洲的沼气工程已经达到了就是在线的监测、在线的预警，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发生了一些爆炸事故。这个过程呢，是当时是每一个就在一个沼气工程上，它的这个沼气发电机发生故障，当时是在晚上1:53的时候，就是发生故障。发生故障之后呢，沼气呢就进入储气柜储存起来，那么储气柜就慢慢升，满了之后它就开始压力增大，压力增大之后呢，就是储气柜就发生报警，就是它叫一个高位预警。就是当储气柜的容积，它的储存量达到一定高度，而且它的压力达到一大的时候，就说我这个量已经储存到一个极点了，它就预警，它就在早上3:11的时候就进行了一个高位报警。高位报警之后呢，在它的这个操作间建筑里边就发现了有这个沼气泄漏的这种预警，就是在它每一个有限空间的设施或者沼气容易出现的设施，它会安一个报警器。那么一旦你的这个甲烷浓度达到，比方说咱们说的2%、3%或超过1%的时候，它就会报警。这个时候呢，建筑物里边也发生了这个检测的发生预警。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已经到了6点钟，也就是我们在早上1:50的时候已发生故障。那么在3点的过程中呢，沼气柜。就是储气柜发生了高位预警，那么在6点的时候，沼气工程内的建筑内已经发现到了沼气检测。这个时候呢，在6点半的左右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储气柜的容积，就是咱们说的储气量在急剧下降，然后到达了一个最低位，就是在7点钟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低位预警，也就是我储气柜里的所有的气已经跑没了，到了低位预警，然后整个过程呢就是。发生了4次，一个就是说发电机停出现了报警，然后储气柜这个储气达到一定量的时候一个预警，还有一个就是建筑内产生了一个预警，还有一个储气柜低位预警，在这4次预警之后，然后在早上7:50左右，也就是8点钟左右就发生了爆炸。
1: 那么发生爆炸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个问题呢，最直接的我们分析原因就是什么呀？它的故障之后啊，它的这个储气柜是和这个操作间连通的，连通过程中呢，它就有一个凝水阀，凝水阀呢，它是通过这个管道井直接就跑到了这个沼气工程的建筑了。所以就是除了前面咱们说的发电机故障停止运转发生了一次报警，储气柜高位报警，然后储气柜低位报警，然后建筑内预警，都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管道井造成了扩散。同时呢，它的防护措施又很好，每一个环节呢都有一个预警器，但是还剩防障板原因就是说它应该有一个工人在那儿值守，从凌晨2点到第二天8点的时候他都没有在现场，就是爆炸之后才能现场。所以这个问题反映了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安全事故的普遍性，就是第一个原因就是人为过错，就是人的不规范操作，不按照规章制度来执事，就会造成安全事故的这个形成。所以他的经验就是第一个就是人一定要按规范按制度来行事，那么一旦不按照制度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你发现不了，就会造成重大的这个事故，整个这个污水处理厂，也就是这个沼气工程，就整个就给铺平了，这是大的爆炸。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咱们说的物的不安全状态，刚才说了它的这个问题呢主要是由于发电机故障，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问题是什么呀，它的设计还是存在一定的失误的，也就是说从储气柜通过管道井的溢散到这个发电机房里边，它是存在设计问题的。如果在管道井和这个发电机房中间不连通，它可能会到室外溢散，因为咱们知道甲烷的浓度很低，可能会环境造成影响，但是不会造成爆炸。
2: 是的。
0: 所以这个里边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设计的细节上考虑不周，使这个整个沼气工程存在了一个重大隐患。也就是说，从储气柜到发电机房这种有火花、这种容易形成爆炸的空间，它进行了连通，这是它的这个设计错误。第三个呢，就是说，整个过程中呢，它的预警呢只是在它的厂区里，它没有和更多的人进行联动。就比方说咱们刚才说了，人为的错误是因为值守人员没有，那么值守人员如果发生什么病患呀或什么这种也会发生，所以我们觉得沼气的预警应该有更多的联动。如果是说它的这个四个预警和他们的管理人员和他的厂长和老板都进行联通，比方说咱们的手机，我就可以把这个信息传到你手机上，让老板看到，让管理人员能看到，也会避免这种事故的发生。
1: 通过这个事故啊，我们可以吸取哪些教训呢？
0: 这个事故给我们的教训有三块。第一个就是说，人的这个不规范操作，然后物的不安全状态。第三个就是说，设计和管理上的这个不联动造成了这些问题。所以一个沼气工程咱们就说了，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一定从设计、操作、管理，包括后续的应急处理方面，要系统的去考虑，来消除这个安全隐患，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2: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德国的一个沼气工程中毒事故。这个事故呢，就是说给我们的人员教训呢，就是说除了我们本职的工作，我们还要扩大我们的知识面，去了解更多的东西。这个沼气工程呢，它是发生的怎么一个事故呢？这个沼气工程呢，它处理的是一个屠宰场，就是屠宰场的剩余物，它每天处理大概是25吨的这个就是屠宰这个发酵剩余物。但是它这个屠宰发酵剩余物里边有一些什么产品呢？有一些叫猪肠膜，就是处理猪肠膜的，里边有一些就是化工原料。它在迅速的沼气工程过程中呢，它路上可能由于晚了，所以就晚到了，它就把这个收集车呢停放了一天，第二天早上他再放到这个收集池里。结果呢，他这个处理的这个废弃物里边有一些这个叫稳定剂。这个稳定剂呢，它和沼气工程原来的那些物品呢混合之后就产生硫化氢了。硫化氢呢，就是正好他们在卸料的过程中呢，这个工人没有按照安全操作，就是我直接从卸料口做，他是直接把一个检查口打开就开始往里边卸料。所以这个卸料之后呢，它由于存放过程中产生的这个就是咱们说的稳定剂和原来池里边东西产生硫化氢，就直接从一块儿出来了。当时呢，现场也没有一些咱们说的报警装置，所以就造成了当时大概就是四个人伤亡，一个人重伤。
1: 那么德国的这个沼气工程发生事故，存在哪些问题呢？
0: 从这个里边，我们看呢，它有几个问题存在。第一个呢，就是说，它没有按照规范，就是我应该每天定时定点的投放这个里边，然后来处理掉。它在外面存了一天，存了一天，就是这个屠宰场有一些这个稳定剂发生了反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卸料的过程中，它没有按照这个要求从卸料口进，就是说直接是从这个一个金属盖门进去的。这样呢，从这金属盖门上造成了大量的有害气体的逸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过程中，我们的预警装置没有覆盖到，就是没有这个沼气报警装置，这样呢，就是这个现场的人员根本没有任何一个机会去逃离，逸散出来了之后中毒，四个人就死在那儿了。通过这个事情呢，我们来看呢，就是说我们要对我们熟悉的这个沼气工程保持警戒之外，我们还要及时的进行一些培训，尤其一些新的东西来之后，我们还要更新，而且就是整个过程中，我们要经常善于思考。就刚才说的，那打开盖板的时候，因为它放了一天，所以其实在这个储存罐里，它就产生了这个沼气和硫化氢嘛。如果有一些常识，我们有一些知识培训，知道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避免。还有一个就是这四个人呢，就是对这个事情呢，他没有警觉，就是他没有意识到我们在一个不安全、不稳定的环境里工作，我们应该佩戴一些可能发生的这种防护面罩啊什么之类的。如果当时佩戴这些东西，也会减少人员的伤亡。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通过这个项目呢，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不仅要了解沼气的特性，还要了解和沼气相关的这种发酵原料的特性，整个管理过程中的这些问题，而且呢，对于整个过程来说，我们尽量的扩大它的这个预警报警的这种设施的覆盖面，尤其是这个硫化氢的这一块的，这样的话，一旦任何地方发生问题的时候，只要是这个不中毒，我们就有缓冲时间来施救。所以这个呢，也是给大家做了很多的预警，就是一个是新事物，我们要经常了解；第二个，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有警觉性，不能说四个人都死了才发现；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要对更好、更多的这种发生危险的场所进行监测、进行预警设施。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也是和这个上述的那个荷兰这个沼气工程发生事故是一致的啊。我们只要是人的规范操作，这个所有事物的这个安全状态啊，然后我们有一些经常的检查，解除这个隐患，沼气工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2: 是的，刚才董老师讲了两个国外的发生的这个安全生产的事故，这其中的教训呢非常深刻，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吸收，从而保证我们国家的这个沼气工程的安全生产目标的实现。
0: 农村沼气的安全工程呢，这个应该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完善可靠的安全装备、合理可行的技术手段和采取有效的措施外，还要加强安全管理和安全监督，特别是要重视操作人员和农户安全意识的培养。只有把安全放在首位，认真落实这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这方针，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合理加大安全投入，才能有效防范农村沼气安全事故的发生，才能紧抓住国家双碳战略和乡村生态振兴这个两大历史机遇，全面发挥新时代农村沼气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作用。
2: 是的，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郑重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份面向全世界的承诺呢，对我国能源发展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也为农村沼气发展带来了历史新机遇。作为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呢，沼气将为农业农村绿色转型发展、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力支撑。我们也非常感谢董老师的介绍和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天呢，咱们一起聊一聊村里的新村长。村委会主任是大家选出来的当家人，可如今各类名目繁多的村长为乡村带去了日新月异的新变化。浙江来了艺术村长，美院教授带着学生进古村，用画笔和数字技术让老房子活起来。重庆有了产业村长，致富能人跨村带产业，引回90后、00后搞直播种南瓜。贵州还出了位晨跑村长，90后村干部每天带百来个孩子跑步写作业，外地家长呢都开车送娃来蹭跑。这些村长不拿村里的工资，却干着让乡村有颜值、有产值、有朝气的实事儿。关于他们的故事，咱们来听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对话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何可教授。这些村长究竟为乡村带去了哪些新变化？
3: 教授您好。
4: 啊，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的，非常欢迎何可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先来说第一类村长，艺术村长。说在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有一个惠港村，这个惠呢，左边一个穗，右边一个羽，羽毛的羽，港呢是山岗的港。这个惠港村呢有4800人，4800多人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村子很大。这个村子人不仅多，而且距今呢也有1300多年的历史。村子里边有一些明清时代的徽派古建筑。我们都知道徽派建筑是非常好看的，就是有很高的这个美学价值。那么明清时代遗传下来的呢，就说明它有很高的这个历史人文价值。那么在今年的3月份，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导李梅受聘为惠港村的艺术村长。那么受聘为艺术村长之后，李梅老师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在今年的暑假，他带领着他的学生们在这个村里办了一个展，展现了他们暑期社会实践团的一些创作成果，实现了一场青春与古村落的这个碰撞。作为艺术村的村长，李梅还带领着他的实践团，一方面开设了面向村民的公共美术课堂，立足本土文化，打造了可以落地的公共艺术装置。另一方面呢，艺术村长工作室与乡村美育大讲堂呢也相继落成，一年一主题的长效运营机制确立，让艺术的种子真正的在这个乡土扎根。何教授，就是听了之后我觉得还是非常感慨的哈。这个惠港村可以说是村子大，然后呢人文历史悠久，然后村子也比较美，好像进行这个美术设计在他们这个村子里边应该能发挥着这个比较重要的作用哈。那您觉得这个美术设计美育它在乡村振兴中它能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村子特别需要，或者说什么样的村子适合于这个美育和美术的设计呢？
4: 先说第一个问题，美育和美术设计在乡村振兴中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我觉得至少有4个方面是比较实在的吧。第一个层面是可以把沉睡的文化资源唤醒，让它真正的活在当下。那我们很多传统村落啊，有古建筑，有老手艺，有口口相传的故事，但这些东西如果只是被保护起来、圈起来，时间一长就跟村民的日常生活脱节了啊。所以我觉得美育和美术设计的介入不是把这些东西当文物供着，而是用当代的语言重新翻译一遍啊。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惠港村那些徽派建筑，那艺术家来了之后不是简单的刷白墙挂灯笼，而是结合村落本身的文脉去做公共艺术装置，让老房子和新创作之间能够产生对话啊。其实我最近也是在黄石新港园去挂植，那在这个地方委员口镇的春湖公园也是同样的思路，那当地也是把

0: 与花同醉，月同眠这样的句子，村民和游客在游园过桥的时候都能看见念出来。那么诗词就不再是地方文献里沉睡的文字，而是变成了公园里可感可触的日常风景。那村民每天路过能看到，能参与，文化就不再是写在这个村史馆里的几行字，而是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那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很关键啊。乡村振兴呢，如果没有文化根脉，光搞基础建设，村子建得再漂亮也没有灵魂。那第二个层面，我想可能是给产业赋能，把好看变成好卖。因为这几年嘛，大家都在聊农文旅融合，但是很多村子搞文旅就是开几家农家乐，卖一点土特产，同质化比较严重。那我想美术设计能够帮村子找到一些自己的一些视觉上的识别，做出有辨识度的文创产品。比如说，同样是卖茶叶，有设计感的包装和没有设计感的包装，往往能够拉开明显的价格差距。黄石新港园区静海管理区的白茶产业，在这方面也尝到了甜头。那里曾是鄂东南重要的煤炭产区，转型种茶之初，村民都是散卖原料，用简易纸袋包装，那价格上不去。后来管理区引导统一品牌视觉设计，注册了金海女儿山白茶这一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对茶叶的包装进行了升级，从散装的纸袋换成了有设计感的品牌礼盒，产品的辨识度和溢价空间明显提升了。第三个层面是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这个作用可能经常被低估。很多人觉得乡村振兴就是搞钱啊，但村民每天生活在村子里，环境好不好，舒不舒心，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活质量。那像您提到的这些公共美术课堂、墙绘公共座椅、景观小品，那这些东西看起来可能不会直接的产生经济效益，但是他们潜移默化的改变了村民的审美习惯和生活方式。那村里的小孩从小去接触艺术，老人也有地方坐着聊天，整个村子的精气神就不一样了。而且这种改变在我看来是可持续的，不是搞一阵运动就结束了。那第四个层面是吸引人和凝聚人。我觉得乡村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在于人留不住，年轻人要往外走，那美育与艺术活动呢，就能够成为一个引流的接口，让外面的人愿意来，来了愿意留下。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村子被艺术家认真的对待，自己的文化被重新发现，他们也会产生一种自豪感，愿意主动的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艺术就从外源走向了内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最终村民呢，自己要成为乡村文化的创造者，而不是旁观者。
1: 其实对于大部分村民来说，如果不是外出到学校里边去转一转的话，实际上在平常的时候，他很难见到一些大学的教授，尤其是一些搞艺术类创作的教授，实际上是很难有这种概率能见到的。
0: 是的，是的，所以正如你所说的，可能在一些乡村，它是需要美育与美术设计的。当然，我们也要因地制宜。我个人觉得可能有几类是比较迫切的。那第一类就是有历史文化家底，但是呢，仰在深闺人不知的传统村落，像您提到的会岗村那样，有1300多年的历史，有80多幢明清古建筑，但是如果没有专业力量去挖掘、去转化这些资源，可能就只是存量，变不成发展的增量。那这一类村子是不缺素材的，缺的是把素材翻译成当代语言的人。那第二类就是说是有大量闲置空间，但是不知道怎么用的村子。那一些废弃的小屋、旧的校舍、老厂房防空洞，那这些空间在很多村子都在拆的可惜，留着也没用。那美术设计与艺术策展这个思路呢，恰恰就是擅长处理这一类灰色空间，给他们找到新的功能定位，比如说绍兴把防空洞改成了这个文旅综合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那第三类可能就是正在搞文旅，但是容易陷入千锤一面困境的这样的村子，很多地方发展文旅就是仿古建筑一条街，卖的东西可能都一样，而游客来了一次可能就不想再来了。那这一类村子它急需通过美育和设计找到差异化的文化。

0: IT，做出别人复制不了的东西啊。我觉得没有审美辨识度的文旅是没有竞争力的。第四类就是说，是一些人口外流比较严重、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村庄。那这一类村子往往只剩下老人呐、孩子日常文化生活比较单调，美育的介入不一定非要搞得什么高大上的项目，我们可以做一些别的，比如说开设面向村民的一些公共美术课堂组织孩子们画画把一些旧墙变成创作的画板，那这些低成本的活动就能够去丰富村庄的文化形态，让留守的人群也有一丝精神的寄托。那第五类就是有特色农产品，但是品牌做不起来的村子。那很多村子的东西品质是很好的，但就是卖不上价格，原因往往出在包装啊、品牌形象上所以美术设计能够帮农产品建立品牌的视觉，提升溢价的空间。那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很直接、能够快见效的一个方向。
1: 刚才您说了这些哈，就是这个李梅教授他当了这个惠港村的这个艺术村长之后呢，他还干了另外一件事儿，他就发挥他的这个艺术技术特长，他依托这个 AI，AR、VR，这个 AI 咱们就知道这个人工智能，这个 VR 就是戴个眼镜可以看4D、3D 的一些东西哈，这个 AR 呢就是把这个虚拟的这个信息植入到真实的这个环境中，实现这个人机的交互。比如说大家在逛这个博物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水稻博物馆，我们有一些真实的水稻栽在这个土里边，然后再用这个数字技术把一些这个土这个水稻生长的这个过程、收割的过程，还有这个历史的一些文化，然后把它展现出来，实现一个真实和虚拟结合的一个过程，这么一个信息交互叫 AR 啊，AR 的一种，就是这个李梅教授呢，利用这些先进的这些技术，建造了一个特色活化的一个展演。这个用这个科技来富农这个传统文化，因为这个惠港村它不是有这个1300多年的历史嘛，而且这个明清时代的这个徽派建筑留下来的也比较多，就是把那时候的一些文化都给那个展现了出来，让艺术相伴这个乡村振兴。我们还是以这个惠港村所在这个浙江省来举例哈，在这个舟山，这个艺术村长呢，让这个废弃的小屋变身成了这个乡村的咖啡馆，将闲置的校舍规划成了这个艺术的空间，旧墙刷白之后成为这个创作的这个画板。那么何教授，您觉得在这个古典与现代的这个设计中，在实现这个美向富的转变过程中，如何将这个艺术创作与这个文旅相结合，然后土和洋如何协调发展，然后用这个艺术来为这个产业进行这个赋能呢？
0: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到了实操层面，想分几个角度来谈一谈啊。先说您提到的这个古典与现代设计怎么结合，很多人一提到乡村设计啊，就觉得要么是原汁原味的去保留老样子啊，要么就是推倒重来搞现代风。那其实我觉得这两种思路可能都有那么一点点问题啊。古典与现代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关键是要找到那个精神上的连接点。像您提到的惠港村，它有明清徽派建筑啊，马头墙、天井、砖木结构，这些都是古典的东西啊。但是你不能把村子冻在明清时代，村民还是要过现代生活的。所以我觉得好的做法就是，我们可以去保留建筑的格局与风貌，但是在内部功能和材料上去做一些现代化的升级。比如说，老房子的外观不动，我们可以在里面加装地暖，做好防水。换上舒适的家具啊，让人住进去呢，既有历史感又不遭罪啊。再比如说一些公共艺术设置，我们可以用传统的色彩，但造型语言是现代的，甚至正如你所说的，结合 AI、AR 这些数字技术做一些活化的展演。那这样出来的东西啊，老人看着亲切，年轻人觉得有意思，游客觉得有味道。那我想，古典它提供的是文化基因，提供的是情感记忆。而现代提供的是技术手段，提供的是审美表达，所以两者之间它是一个上下层的关系，而不是左右对立的关系。
1: 对，就不是非黑即白的这么一个关系。
0: 是的，是的，这种再说您提到这个艺术创作怎么去跟文旅去结合啊？现在很多地方搞文旅，可能就是请艺术家来画几面墙，办个展览，热闹一阵就结束了啊，这叫艺术贴在文旅上，不是真正的结合。那我想真正的结合，我们可能要做到几点。第一个可能就是说要体验化，不能只让游客看，要让游客参与。比如说我们开设这个公共美术课堂，游客可以跟着学画画，做一些手作，带走自己的作品。那这种体验可能比单纯的拍照打卡 要有记忆点。第二个是场景化，就是我们要把艺术创作融入到村落的日常空间里，而不是圈在一个展厅里。摄影展从展览馆搬到了田野，对吧？旧墙变成了一个创作的画布，废弃的小屋变成一个咖啡屋。那这些可能都是艺术从一个白盒子里解放出来，让它成为游客行走路线当中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那第三个是在地化，就是艺术创作的素材必须是来源于这个村子本身的历史、本身的传说、本身的物产、本身的生活方式啊。我们不能把别的地方做的东西也搬过来啊。我想只有扎根在地的艺术才是这个村子里独有的，别人复制不了的。啊，我觉得民宿它可能不是把城里的酒店搬到乡下，那民宿的核心竞争力啊，应该是在于提供一种不同于城市的生活体验。那艺术或者说美育在民宿设计当中的赋能，我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空间叙事。那好的民宿，你一进门就能够讲出这个地方的故事，啊，可能是用当地的老木料做家具，用村里的老物件做装饰。那墙上挂着的呢，是驻地的艺术家创作的关于这个村子的作品。那我最近也在给黄石新港金海管理区提过民宿设计的建议，那他们正在走人文旅融合的路子。金海白茶呢是当地的特产，那目前民宿当然还处于规划阶段，所以我当时建议他们不要照搬城市酒店那一套，而是围绕白茶主题来做空间叙事，比如说啊用一些茶篓、茶匾做墙面的设置，用老茶箱、制茶工具来做一些角落的陈设，房间里可以摆一套白茶茶席，墙上也可以去尝试着挂一些白茶制作工艺的摄影，或者说是一些版画的作品。那这样，客人一进门，看见茶器，闻到茶香，就知道自己住进了白茶产地。那客人住进来，不只是睡了一觉，而是在感受一种地方的文化。第二个是材料的在地化，就是我想我们也尽量的去用一些本地的食材、木料、竹材啊。那么这样既可以降低成本，也能够让建筑呢跟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那很多一些网红的民宿，为什么看着给人一种别扭感？就是因为可能用了太多跟当地的环境格格不入的材料啊，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有点格格不入。第三个是主理人文化啊，民宿的主人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文化载体。如果主人他能够懂艺术、会策展，能定期在民宿办一些小型的展览，组织一些手工的活动，那么民宿就不只是一个住宿空间，而是一个文化目的地。那我想客人也愿意为了这个氛围多住上个一两天，甚至三四天，也愿意多花点钱。乡村设计有两个极端都要避免，一个就是极端的啊，认为要，而我们要土的粗糙，觉得乡村就是要原汁原味，破破烂烂才叫真实。结果住起来不舒服，卫生条件比较差，游客体验也很糟糕。那另一个极端就是洋的无根，把我们把一些欧洲的小镇呐、啊、这些直接复制过来，看起来好像很精致，但是跟当地的文化、气候、生活习惯完全不搭。游客来了，觉得哎，好像在哪都能住，没有非来不可的理由。那我的看法就是啊，土是根，洋是法，啊，土的东西是这个村子的是这个村子的底色，包括啊，像这个方言、饮食、建筑材料、生活习惯、自然环境，那这些是不能丢的，丢了就没有辨识度。那洋的东西是什么呢？洋的东西是手段，是标准，就包括现代的设计理念、工艺技术、服务规范、运营管理，这些该学的必须学。那具体怎么协调呢？我觉得有一个判断标准呢，可能比较实用，就是啊，远看跟环境协调，近看有现代品质。远看的时候，这个建筑的体量、色彩、材质要跟周围的乡村风貌融为一体，不能够显得突兀。那么近看的时候呢，细节做工、卫生设施、舒适程度要达到现代标准，不能将就。那比如说您提到的舟山那边，把废弃小屋改成咖啡屋、那咖啡馆，那房子的外观可能还是石头墙，那跟渔村的风貌一致，但里面的咖啡设备、座椅的舒适度、灯光的设计，可能都是现代的，甚至可以做当代艺术展览。那这就是土和洋的一个协调，就是说外壳是在地的，内核是现代的。游客住在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石头房里，喝一杯手冲咖啡，啊，看看窗外的海景，那这种反差感本身就是一种体验啊。但是我觉得要注意是，反差不是违和， 前提是两者在审美上是能对话的，不能够硬凑在一起的。
1: 说完了这个艺术村长，咱们再来说第二类这个特殊的村长——产业村长。这个产业村长相对来说好理解一点啊，就是为了破解农村产业发展的人才短缺、资源分散等难题。2025年开始，重庆市荣昌区开展了产业村长选聘工作。该区呢，从各领域专家、人才、产业、农人、致富带头人、土专家田秀才中呢，选聘一些爱农村、懂农业、熟市场。会经营有资源的人担任这个产业村长，到村来履职。这些人呢，到村履职的责任主要是一是成为宣传党和政策方针的这么一个大喇叭，二是成为前沿地图、农业新技术、新发展模式的一些推广员，三是呢，成为吸引年轻人到农村发展的这个引力场。何教授，您觉得就是产业村长他到村里边能够发挥一些什么样的具体作用呢？这个荣昌区的这个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经验和思考呢？
0: 这个问题问的是，产业村长的价值输入问题。那我觉得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那首先要说的是，乡镇产业发展这些年非常大的一个瓶颈，说到底就是两个字：人才。很多村子它不是没有土地，不是没有特色资源，而是缺一个能够把这些东西盘活的人。那村干部有责任心，但是不一定懂市场、懂经营；村民有干劲，但信息渠道有限，看不清外面的行情。那产业村长这一个制度，本质上就是把乡村急缺的这类人，通过一个正式的渠道引进来、用起来。啊，像您提到的，荣昌区从专家人才、产业能人啊、致富带头人、土专家田秀才里面选人。甚至去突破村域界限，去外面请人，这个思路是对的。因为产业发展本身就不应该被行政村的边界框死。那么这些人到底能够给乡村带来什么呢？我觉得有几样东西是实实在在的。第一样是市场的眼光和经营的能力，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传统农业的一个突出痛点就是种得好卖不好，很多村民种东西凭经验跟风走，看去年什么价高就种什么。结果今年一丰收，价格也跌了，丰产不丰收啊！这个产业村长，这里面很多人可能本身就是做市场出身的，或者是搞经营的能手，他们懂供应链、懂品牌、懂销售的渠道，知道市场上什么东西有需求，什么东西能卖出价啊！再比如直播带货啊，可能看着就是拿个手机在镜头前说话，实际上选品、定价、流量运营、售后处理，每一个环节都有门道。那这些能力呢？也不是普通村民短时间能够掌握的，有个懂行的人带着走，村民就能够少走弯路啊，把力气花在一些能挣钱的方向上。那第二样是示范乡与发展的信心，那这一个作用可能经常被低估，但其实非常重要啊，因为乡村里很多事情说一千道一万，不如有人干成一件给大家看。是致富带头人，他担任产业村长，或者说担任村两委干部。他自己就是一个活的案例啊！村民看到，哎，他种这个挣了钱，搞那个成了功，心里就有底了，也愿意跟着干。比如说，我了解到，像黄石新港园区左家铺村的党支部书记黄成就是这样一个活案例。那他当过兵，做过记者，下海创办过服饰企业、餐饮企业，那后来也放弃了城里的事业，回到了家乡。那回到村里以后，他也没有一上来就开动员，而是自己率先承包了50亩茶园做给大家看，那消息出来以后，村民纷纷跟进。那如今全村都在种金海白茶，那种植面积达到了1300余亩。那么黄成还把废弃的小学改成了食品加工厂，闲置的卫生院改成了饲料加工厂，旧粮店改造成了茶叶加工车间。那村里也办起了一些经营的实体，那也吸纳了周边多人的就业。那2026年，黄成也获评了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那这一些村民是看在眼里，信在心里，跟着干的人也越来越多。那如果说是外面请来的职业经理或者说是技术行家，村民一开始可能观望，但只要他带着大家做成一两个项目让大家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信任就建立起来了。农村是熟人社会，口碑传播的力量非常大，一个成功的样板比多少场宣讲都管用。所以产业村长的存在，村长村民觉得。哎，这个事情有人领着干，能干成，这种信心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那我想第三样是新技术和新的发展模式。产业村长队伍里面 也农业技术专家，也有土专家田秀才。那这。

0: 两类人结合起来啊，技术推广的效果就特别好啊。比如说，这个纯学院派的专家过来了，讲的东西呢，有可能会有点偏理论化，村民不一定听得懂，不一定用得上。纯本土的土专家呢，经验很丰富，但是视野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局限，也不太容易接受新的东西。所以产业村长把这两类人都纳入了进来，就能形成一个互补的格局。专家带来新品种、新种植技术、新的病虫害防治方法，土专家呢负责把这些技术翻译成村民听得懂的话，做给村民看。而且新技术也不只是在种植环节的，还包括在像经营模式的创新，比如说。哎，怎么搞采摘农业？怎么搞人文与融合？怎么搞订单农业？这些新模式就能让农业从单纯的种和卖，往附加值更高的环节延伸。那第四样，我想可能是资源与渠道。一个产业能人之所以能够成为能人，往往不只是他个人能力强，还因为是他手里积累了资源，他可能有资金渠道，能帮村里对接资投资，可能有供应链的资源，能帮村里把农产品呢直接送进超市啊，送上电商平台，可能有人脉的关系，能请各方面的人来帮忙。那这些资源是单个村民，甚至是一个村集体啊，有时候都难以具备的。而产业村长就把自己的资源带进来，相当于是给村子里呢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部市场的一个门。
1: 何教授说的非常好哈，就是荣昌区呢是2025年开始的这个产业村长的这个选聘工作，这一年多来呢，这个取得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哈。比如说，有一位这个姓陶的这么一位产业村长到他们这个村凤凰村履职的时候，就是这一年来呢，他以他们这个村为核心，带动了5个村发展这个蔬菜和水果产业，最重要的呢是吸引了10名90后、00后到这个村，就是这个村附近种植这些贝贝、南瓜呀，这些新的这些农产品，而且这些年轻人呢，他们这个有这个新的理念、经验，就是有一股冲劲儿，他们呢就是发展这个农产品直播带货，然后当地的这个农业农村发展呢有了新的血液、新的方向，然后呢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这一制度试点呢，在当地呢正在激发农村各类要素，这个潜能的主体活力，正在助力这个新型农村机器经济的这个发展。当然了，我们说这个选聘这些土专家，包括各类类型的这个致富带头人、能人、科学家啊，选聘这可以拆解成2个字，一个是选，一个是聘。聘呢好理解，到村里边去。那么关键是这个选，怎么样能够选到合适的人到这个村里边去？标准是什么？相关的制度应不应该规范，或者说确定下来？何教授，您觉得这些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样让这个产业村长这个选聘工作更好的服务他的目的？
0: 啊，这个问题很关键啊，因为能人请进来只是第一步，能不能用好、留得住、干得久，可能才是真正考验制度设计的地方。那您刚刚提到陶连杰村长的例子啊，他其实就是成功吸引了一堆90后、00后返乡，那这其实就是一种以才引才，激活了农村发展的新鲜的血液，所以引得好就呈现出这么一种裂变效应，那引得不好的话，可能它就只是短期化的。我先说一下制度衔接。啊，因为产业村长这一个角色是一个新的事物，它跟现有的村的两委是什么关系？跟现有的政策体系怎么对接？我想这些可能必须要提前理清楚，不然很容易出现两张皮的问题。首先是要明确的是，啊，产业村长他不是村委会主任，也不是村党组织书记，不能替代村两委的法定职能。那村两委他管的是村子的全面工作，包括基层治理、公共服务、群众工作这一些。那产业村长的职责应该聚焦在产业发展这一块，啊，是村两委在产业领域的专业助手，啊，是外部智囊，所以两者之间的权责边界要划清楚，哪些事情是由村两委决策，哪些事情呢是由产业村长牵头推进，哪些需要共同商量，啊，我想最好是要有明确的约定，避免到了具体的事情上啊出现那种啊互相推诿了或者互相掣肘的情况。那其次是产业村长开展工作需要调动资源，需要上项目。那这些项目怎么跟现有的乡镇振兴项目、集体经济扶持政策、农业补贴政策衔接起来，也需要提前的设计好。不能产业村长想干一件事啊，结果发现啊资金没渠道，政策对不上，干着啊干着急啊使不上劲。那最后也是要跟这个村民的自治制度衔接啊。产业村长他不是村民选出来的， 它的权力来源是

0: 选聘和授权，所以在涉及村民重大利益的事情上，啊，也是要走这个村民代表大会等等民主程序的，不能采用村长一个人拍板。再说您提到的这个选育机制，那选什么样的人，怎么选，直接决定了这个制度的成效。选定的标准，那我想不能只看能不能赚钱，还要看有没有公心，愿不愿意扎根。啊，一个人自己做生意很厉害，但如果他只想着利用村里的资源给自己谋利，那这样的人当产业村长反而会出问题。那您提到重庆市隆昌区，他的选育标准是爱农村、懂农业、熟市场、会经营、有资源。那这里面是把爱农村放在第一位。那我觉得这个排序是有道理的。那么在选拔方式上，我们可以多渠道的去发现人才啊，组织部门推荐、村集里邀请、公开选聘，那多种方式结合起来，不要只靠一个渠道。选人之后不能一选了之啊，可能还要有培养机制。很多产业人人呢自己干没问题，但是带着一群村民干，跟村集里合作开就不一定适应了，因为面对的对象变了，工作方式也得变。啊，我们可以通过定期的培训，跟优秀的村支书啊结对子学习啊，或也可以组织外出考察啊，通过一系列的方式啊，帮他们提升做群众工作跟组织协调的这样的能力。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建立人才的储备库啊，不能等到需要的时候才临时找人，平时就要留意啊哪些人有潜力、有意愿，提前建立联系，需要的时候就能够顶上啊。第三个，我想说一下这个角色定位的问题，最容易出现偏差啊，就是产业村长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他跟村子是什么关系？必须要定位准确。我觉得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就是他是产业发展的带头人，不是村子的当家人啊，他是资源对接的连接器，不是大包大揽的救火队，他是市场经营的专业人，不是基层治理的局外人啊。就我觉得这三句话就能概括。具体来说就是。产业村长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找市场、定方向、带技术、引资源这些事情上，这些是他的专长，也是村里最缺的。但是村子里的日常管理啊、矛盾调解啊、公共事务这一些，还是要靠村两委啊、产业村长呢，不要去插手啊，可能也插不好啊。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容易出现两种偏差，一种是角色的越位，就产业村长觉得说自己能力强，什么都想管啊。结果有可能跟村两委产生小矛盾，村民可能也会有点小意见。另一种就是角色的缺位，听进来之后挂个名，一年也来不了几次，什么实际事情也没干啊。我想这两种情况都要避免。比较好的状态就是产业村长在产业领域有话语权、有决策权啊，村两委呢给他做好配套和保障，双方各展所长，互相补位。还要注意，就是产业村长跟村集体的关系。最好是一种事业合伙人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雇佣关系啊。如果说我们只是花钱雇佣一个人来打工，那他的积极性与投入度是有限的。如果让他跟村集体的利益绑定在一起，比如说，哎，集体经济的收益跟他的报酬挂钩，或者说我们以一种合理合法的方式允许他以某种方式，比如说以技术、以资源入股，那他就会把村子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干。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说完了艺术村长和产业村长，咱们再来说最后一个晨跑村长。暑假里呢，很多孩子整天抱着手机、平板不离手。看平板看多了，看手机看多了，非常影响孩子这个视力和身体。但是家长们呢，他们有的忙着工作，有的忙着干农活，他无暇看护，就是心里边干着急却没有办法。在贵州省铜仁玉屏侗族自治县的毛坪村出了一个村长，叫做晨跑村长，这个是他们当地的村委会副主任姚红。姚红呢是个90后，他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呢，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每天呢带着这个女儿晨跑，后来呢他走访调研发现，这个暑假，这个很多孩子一放假就粘在了这个屏幕上，几乎不运动，然后就是家长们也看顾不过来。于是呢，这个去年暑假他尝试着带领这个当地的这个孩子，他当这个跑团的团长，带领大家一起这个晨跑。 刚开始呢，这个孩子们压根就不起来，起不来，或者说是对这个事情不感兴趣。姚恒呢，就一个一个的打电话把他们叫醒，这个自掏腰包跟他们说，如果你们按时到，跟着我一块跑，我管早餐。就是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呢还会给他们每个人奖励一套这个运动服。到了今年的这个暑假，参与的孩子呢，从原来的零零散散一下子增加到了100多人，而且叫醒他们的不再是每天早上姚恒这位这个晨跑团长的这个打电话的催促，而是他们的一个习惯，早起的习惯。让姚恒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孩子们晨跑的这个视频发到了网上之后还火了。这个姚恒呢是这个贵州的啊，然后呢火到四川成都的有一位家长，他叫汪艳飞，他刷到视频之后呢，带着这个女儿来到了这个贵州的这个茅坪村住了下来。汪艳飞他说，他在视频上看到之后，觉得姚老师带领着孩子们在村里晨跑非常有意义，而且呢还给安排工作做活动啊，比如说拔河这样的活动，觉得特别有意义，于是就带着孩子一块来了。如今呢，这个晨跑队伍的这个年龄跨度已经从四五岁到大一的学生跨度是非常大的，规模呢已经超过了100余人。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恒呢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的这个活动室里面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教唱歌，教截止。孩子们呢因为互相之间有了陪伴啊，然后觉得也不寂寞也不无聊了，非常开心。姚恒说呢，感觉每天早上晨跑7点钟结束之后，他还有一个小时回家洗浴准备，然后再去村委会上班，也不耽误这个工作。哎呀，说了这么多之后，这个晨跑村长我感觉是感慨万千的。好像很多这个家长都会觉得暑假比较漫长，尤其是一些双职工的家长，或者说暑假这个农业生产活动比较多的一些家长。何教授，您觉得姚恒这个晨跑村长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发？这些里边有没有一些经验或者说思考值得我们推广和借鉴的？
0: 这件事看起来不大，就是一个村干部带着孩子们早上跑步，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琢磨一下，里面藏着不少基层治理的一些经验或者说一些思考。那我想第一个经验就是，那我们基层治理啊，可能要善于找小切口，解决群众真正头疼的问题，而不是一上来就搞大全的工程。现在很多地方一谈基层治理，就想着建多少阵地，搞多少活动，上多少项目，投入不小，但群众未必买账。为什么？因为可能没有戳到群众的痛点。像您提到的姚恒村长这件事为什么能成？因为他精准地抓住了农村家长焦虑的几件事，就是孩子放假了没人管，整天抱着手机平板，那视力往下掉，身体也不活动。更人担心的是，偷偷跑去玩水，可能还会有溺水的风险。那么这些事说起来都是家长心里的疙瘩，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姚恒村长带孩子晨跑，一下子就把这个几个问题都给缓解了。那孩子动起来了，看手机的时间少了，早上有人带着活动，白天还有公益课堂照看，家长放心了，自然就支持。所以说，好的基层治理不一定是自上而下的，哎，我要给你什么，也可能是自下而上的，你需要什么，我来帮助你解决。所以找到那个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小切口，就很。

0: 让孩子觉得，哎，早起有好处，有盼头啊。一个暑假坚持下来，习惯慢慢就养成了啊。到了今年就不用再打电话了，孩子自己就能起来了，甚至反过来催他。那这说明什么？说明做群众工作啊，不能光讲道理、提要求，要帮大家跨过最初的那个门槛，用适当的激励和陪伴，把第一步走出去。等尝到甜头，养成了习惯，后面就顺了。啊，一些基层工作推不动，可能也不是群众不想干，而是初始门槛太高，反馈太慢，没人帮着推第一把。那么第三个经验就是，村干部的个人特长与生活热情呢，可以找机会把它转化为公共治理的资源。杨文春呢是90后，从小热爱体育，平时晨跑，这本来是他个人的生活习惯。但是他在走访中发现了村里孩子的问题之后啊，他没有把自己的爱好藏着，而是把它变成一个公共活动，自己当了跑团的团长，带着全镇的孩子一起跑。那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基层治理不一定都要靠专业队伍啊，不一定都是靠专项经费啊。村干部身上的特长、爱好、热情本身就是宝贵的治理资源啊。比如说，有的村干部会打篮球，哎，可以组织村里的球队呀，有的村干部懂音乐，哎，可以带着村民搞搞合唱；有的村干部喜欢做饭，可以搞农家菜培训。那这些东西不需要额外的花多少钱，但是能让村干部呢跟群众打成一片。我前面提到的黄石新港啊，固六工业园区金海管理局左下布村，他们的村干部就热爱拍短视频，那他把村民之间的日常生活拍成短视频，那么也赢得了村民很大的认可，包括一些外出务工的一些年轻人，也对村子的认同感有了很大的这样的认同。那我想这里面的关键就是村干部要有这样的意识，把自己的私域的特长跟公共的服务对接起来，而不是把工作与生活完全割裂开。那第四个经验就是，啊，基层治理创新也会有外溢效应，一件小事做好了，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杨文村长本来只是想解决村里孩子架起沉迷手机的问题，结果晨跑视频发到网上以后火了，成都的家长也带着孩子专门开车过来啊参与，说明一个村里的内部活动啊已经具备了吸引外来关注的潜力。那这种溢出效应呢，它不是刻意的设计出来的，但它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乡村的很多资源和魅力，往往藏在真实的、有温度的日常生活里。城里人跑到乡下，不是来看你建了多少豪华设施，而是来感受这种淳朴的、有活力的乡村生活气息。所以，姚红带着100多个孩子在田野里晨跑，这个画面本身就是最好的乡村宣传，比花多少钱拍乡村片都管用。
1: 那我可能看了姚恒的这个视频，或者说知道了姚恒这样的晨跑团长的这个事迹啊，我也是一个村干部，我也想这样像他这样出现在老百姓的面前啊，为老百姓做点真真切切的解决痛点的，我也想这样出现在群众的面前有意义、有带动作用。那么我需要做到哪些方面？从这个乡村治理的角度而言，我如何能够实现这一点呢？
0: 我想这里有一个词就是在场感。村干部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批文件的，也不是开大会的时候在台上讲几句话的，您的真正的出现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而且这个出现呢，不能是走过场，啊，要让大家觉得啊有意义、有价值，啊，那我也结合基层的实际谈几点看法。第一，就是要出现在群众最需要的时间与场景里，而不是只出现在工作时间和办公室里。杨红村长为什么能够带起晨跑团？因为他选的时间点特别准，啊，暑假，孩子放假在家，家长呢忙着干活没人管，这就是家长最焦虑、孩子最需要引导的时候。他每天早上就带着孩子跑步，这个时间点，别的村干部可能还没有上班，或者在办公室准备一天的工作，但是杨文村长呢已经出现在田野上，出现在孩子们中间了。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村干部的在场不能只按机关坐班的节奏来。要跟着群众的需求节奏走，农忙的时候出现在田埂上，看看谁家缺劳动力，谁家的庄稼有病虫害啊；下雨的时候出现在低洼地带和老旧房屋里，看看有没有安全隐患；过年过节啊，出现在留守老人和困顿群众家里，看看他们缺什么啊。群众最需要您的时候，您出现了，比您平时开10次会可能都管用。那反过来，那如果您只是在上班时间坐在办公室里， 群众来找你。

0: 那你才出现，那您跟群众之间就永远隔着一层。那第二点就是，我想可能要以群众能够接受的身份与方式出现，而不是端着一个村干部的架子啊。然后村长带孩子晨跑的时候，他的身份不再是村委会副主任，而是跑团团长，是一个热爱运动、愿意陪孩子玩的大哥哥。孩子们不怕他，愿意跟着他跑，家长也觉得哎，这个人亲切靠谱。那这一点特别重要。那不少村干部下村，群众一看啊，这领导来了啊，可能立刻就拘谨了，说的话可能都是客气话、场面话，真实的想法呢啊，不敢讲啊，不会讲。但是如果您换一种方式出现，比如说跟村民一起下地啊干会活，一起跟村口在树下聊聊天啊，一起组织个活动，让大家的戒备心放下来了，什么话都愿意跟你讲。啊，村干部的身份是工作身份，但是在跟群众打交道的时候，要学会把这个身份软着陆，先做群众的邻居、朋友、自己人，再做村干部。啊，那您越是不把自己当干部，群众呢越是把您当回事。第三就是要那每一次出现呢，都带来实际价值，让群众觉得这个人来了有用。啊，村干部出现在群众面前，啊，不能只是露个脸，问一句啊最近怎么样啊，然后就走了，半个出现是没有意义的。次数多了，群众反而觉得，可能这只是在走个形式。那村干部下村，每次最好都是带着具体的事情去的，要么是帮群众解决一个问题，要么是传达一个有用的政策信息，要么是组织一个大家需要的活动，哪怕只是帮老人啊代跑个腿，帮村民协调个小事，也是有价值的出现。那群众心里是有杆秤的，那您的每一次出现都能帮上忙，他们就会盼着您过来。您每次出现都只是说几句空话。他们可能就会躲着你。那第四个就是要善于用自己的特长与兴趣做一个切入点，让出现变得自然而且有吸引力。每个村干部，我想可能都有自己的特长与爱好，有的会修电器，有的懂种植技术，有的会唱歌跳舞，有的擅长跟人聊天。那这些特长都可以成为出现在群众面前的理由和纽带。那会修电器的村干部可以定期给在村里设一个义务维修点啊。帮老人修修小家电，修东西的过程就把民情给了解了。啊，懂种植的可以经常到地里去转一转，时不时去教村民新技术。擅长组织活动的可以带着村民搞篮球赛啊、广场舞比赛啊，用特长切入，群众就不会觉得你是在做工作，而是觉得哎，你跟大家一起玩、一起干事情，这个距离感一下子就没了。而且这种出现是可持续的，因为你自己也乐在其中，不会觉得这是一种负担。第五点呢，一个看法就是啊，我们要从一个人出现走向带动一群人出现，让这个在场感产生一种乘数效应。那杨文村长刚开始晨跑的时候，可能就他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跑，但慢慢的参与的孩子多了，村里放假的老师来了，县城的志愿者来了，城里的家长也带着孩子来了，一个人的行动变成了一群人的事业，这就是带动作用。村干部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事都自己干，关键是要通过您的出现，把更多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更多的人呢愿意出现在公共生活里。比如说带晨跑，可以让跑得好的孩子当个小队长，让有体育特长的村民轮流带着跑啊。比如说组织公益课堂，可以发动村里的一些退休的老师、放假的大学生都来当志愿者啊。那么当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您的带动而主动参与进来。这个出现就不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变成一种村庄的氛围与文化，这个时候具体的效果就出来了。
1: 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作为一名这个村干部，在实现这个乡村治理的这个过程中，我跟这个村民不断的出现，有这种在场感，需要牵长日久的这样的出现，需要长时间的灌溉，人和人的信任建立的一个过程是很漫长的。有的人呢，甚至会用一些经济学的词儿，比如说像沉没成本、边际成本，然后来概括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包括姚红村长，他在这个短视频上发的那些视频，其实我也有刷到，就大部分这个留言呢，就是非常正面、非常阳光、非常赞赏、非常支持的。但是偶尔会有一两条留言呢，就是相对来说没那么和谐。就我们如何能够挖掘到姚红这样的晨跑村长，保护好这样的干部？
0: 这个很关键，对吧？姚村村长的晨跑，他不是搞了一周两周就停了，而是规模越来越大。那这种持续性非常关键啊！群众对村干部的信任，他不是一次两次。

0: 就能建立的，而是在一次次的接触当中慢慢积累的。今天出现帮了个忙，明天又不见了，过了半年才来一次，那群众对您可能就没有稳定的预期，不知道靠不靠谱。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坚持的出现在大家的生活里，每天早上都能在跑步的队伍里看见，每周都能在村里看到，那么群众就会觉得这个人是真心实意的想干事的，是靠得住的。所以跑步啊，我觉得跑的是步，聚的是心，持续的献身，它塑造的是稳定的预期。晨跑成长的意义，它可能远不止于晨跑本身，而是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可持续的、可以复制的基层干部的在场的样本。那至于您提到的怎么样挖掘与保护好姚鹏这一类的好干部，那我认为这个问题问的也特别好，因为姚鹏这样的干部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靠文件能够批量造出来的，他们是在基层实践中自然生长出来的。那对于这一类干部，我想光发现、光表扬是不够的，关键是要保护好、培养好、使用好，不能让他们昙花一现，更不能让他们干得多、错得多、受委屈多。那我从几个环节来谈一谈，先说怎么发现杨浩村长这一件事情是怎么被大家知道的呢？是晨跑视频发到网上火了之后才引起关注的。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有的干部发现机制，有时候对这一类的不在汇报材料里、不在考核指标上的实干型干部，反应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相对滞后。那如果说这个视频没有火，可能姚恒村长还在默默地带着孩子跑步啊，可能上级还不清楚。所以发现好干部啊，我们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看材料、听汇报，还要真正的沉到村里去看群众的口碑、看实际的成效。一个干部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姚恒村长带晨跑啊，家长们呢交口称赞，孩子们愿意跟他，这种口碑可能比考核分数要更实在啊！我想组织部门呢，可以建立更接地气的发现渠道，比如说定期的走村入户，听听群众的评价啊，重视那些群众自发点赞的干部。另外，也要鼓励呢基层干部主动分享自己的做法啊，不要觉得干了就干了，没必要说好的经验呢值得被推广啊，值得被看见。再说怎么培养年轻干部有热情、有想法、有行动力，这些是优势。但是可能年轻干部呢也有一定的短板，比如说在政策理论水平啊、复杂问题处理能力、统筹协调经验这方面，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那对于这一类的干部啊，培养不能搞大水漫灌式的培训，不能把他们拉到教室里听一堆理论课程就完事了啊。我想可能要因材施教，要精准培养。比如说，可以安排年轻干部跟优秀的老村支书结对子。啊，学怎么做群众工作，怎么处理复杂矛盾，可以给他机会去参与跟乡村治理、儿童保护、公共服务相关的专题培训，去补一补他的知识短板，可以创造条件让他去跟其他地方的优秀村干部交流，看看别人是怎么干的，去开阔一下眼界。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给他们试错空间。年轻干部有闯劲，可能会尝试一些新做法，不一定每次都能成功。这个时候不要一出错就批评问责，而是要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改进方法。那如果说干部一创新就被追责，那以后那谁也不敢干了。那第三个就是怎么使用，发现了好干部，关键是要用对地方，让人尽其才。杨和村长这一类干部的特长是什么？是跟孩子打交道，是组织活动，有体育热情，能跟群众打成一片。那在工作分工上，是不是就应该让他都负责乡村治理啊、青少年工作、公共文化服务这些领域，把他的特长充分发挥起来，而不是什么杂活累活都往他身上压，那把他的精力给分散掉了，把他的热情消磨掉了。那有时候不一定要能者多劳啊，谁能干就给谁压更多的活。那么这样的话，最后能干的人可能就累得够呛，还不一定被认可。另外就是说，我们使用好干部，也要给他们一定的自主权，让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干事。不一定说事事都要请示，层层都要审批，把谁就给捆住了。第四个也是你提到的关键，怎么样保护？这是我最想强调的一点。好干部最怕什么？最怕鞭打快牛，最怕干得多错得多，最怕流汗又流泪。姚村长现在火了，成了典型。那接下来可能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可能相应的检查、采访、汇报会变多，占用他的时间；另一个就是被树为典型以后啊，各方面的要求与期待会变高，压力会变大。正如你所说的， 评论区大部分在赞扬他，但是也有少部分不和谐的话，就有可能会说风凉话会挑毛病啊。对于这种情况，我想组织上要主动的站出来保护，一方面要减少不必要的负担啊，能不参加的会议啊就不一定让他参加，能不填的表格就不让他填写啊，给他留出干实事的时间与空间啊，不要让一个好干部把精力都耗在应付检查与写材料上面。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包容失误啊，杨屋村长他在创新过程中可能会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是以权谋私啊，就应该要多鼓励、多帮助，而不是一棍子打死。还有就是当他遇到非议和误解的时候啊，组织上呢要为他说话、为他撑腰啊，不能让实干的人受委屈啊。基层干部呢最需要的有时候啊不一定是表扬，而是你放心干，出了问题。组织帮你扛啊，需要的是一份底气。然后我再说说怎么样去激励。那激励的话，我想也不能只靠精神激励，也要有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保障。杨文村长是村委会的副主任，基层干部的待遇普遍都不高，工作却很辛苦啊。要让好干部留得住、干得久，待遇保障要跟上啊，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讲奉献。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可以给表现突出的村干部适当的绩效奖励，或者在集体经济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奖励干事创业的好干部啊，在晋升通道上啊，要给优秀的村干部更多的机会，比如说选拔进入一些乡镇的公务员队伍啊，推荐参加更高层次的培训与交流，在评选评优当中优先考虑啊，啊，当然精神激励也很重要，是吧？杨村长他这个事迹被报了，被认可，这本身就是一种激励啊，但不能啊热一阵就冷了，要持续关注啊，持续的支持，让他觉得自己的付出是被看见的，被尊重的。还有一种激励，就是给他更大的舞台，比如说让他负责啊更大范围的工作，或者牵头推进某个重点项目，让他有成长与发展的空间。那最后，我想谈一谈，就怎么样让更多的姚恒涌现出来啊？我想一个姚恒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姚恒式的基层干部，这就需要从制度层面营造一个鼓励实干、鼓励创新的环境啊，在干部选拔上，可能要更加的去注重群众口碑和实际的成效，不是只看学历、只看资历。在考核评价上，要减少形式主义的指标，要增加群众的满意度，还有实际治理成效的这些指标的权重。在工作氛围上，要鼓励干部主动作为、大胆创新，形成啊谁干事谁光荣、谁实干谁受益的这样的导向。啊，同时呢，也要把啊杨恒的经验总结好、推广好，让更多的村干部知道。啊，原来基层治理可以这样做，原来带着孩子晨跑也能够成为治理创新，从而启发更多的人结合自己的特长去探索适合本身的治理方式。
1: 嗯，的确是这样。近些年呢，我们国家很多地方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村长。这些村长呢，虽然并非国家的行政官员，但是呢，他们却是乡村振兴和致富的重要参与者，能够参与协助乡村的产业规划、环境整治和公共服务组织。做得好了呢，能够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在引进资源、改善基建，提升乡村治理的效能方面发挥的重要的作用。好的，非常感谢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何可教授的解读，谢谢您。
0: 好的，感谢各位听友的陪伴，谢谢。
2: 这些特殊的人才，当他们扎根乡土、参与乡村振兴时，他们既是农民身边看得见、听得懂、学得到的致富领路人，又是与外界沟通链接、学习先进技术理念的桥梁。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才能够扎根乡村，也希望各地能够因地制宜、总结经验，让他们安心创业、发挥作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用你的方式。

0: 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脑机接口曾是科幻电影里的遥远想象，欧美国家率先探索，中国患者翘首以盼，中国医者数年砥砺深耕，北脑一号成功植入人体，全球首款百通道高通量半侵入式脑机系统落地临床，让瘫痪患者用意念重新开口。从无到有，从跟跑到并跑，如今中国半侵入式脑机接口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播客大医生来了中国医师节特别策划了不起的中国医生，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于松林，讲述中国医者如何用脑机接口为瘫痪患者打开一扇窗。欢迎收听中国医师节特别策划了不起的中国医生，我是主持人康乐。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要聊到一个听起来非常科幻的话题，脑机接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新闻当中看到过北脑一号的成功植入到了人体当中，瘫痪的患者可以靠意念重新走路了。很多人看完的第一反应可能跟我一样啊，就觉得真的假的啊，这东西安全吗？装上之后别人是不是就能知道我在想什么了哈？所以呢，关于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它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我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于松林于大夫。欢迎您先来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于松林医生啊，也非常荣幸在中国医师节这个特殊的节日跟大家一起聊聊我们的北脑一号及相关的一些问题。
1: 真的听起来离大家太遥远了，就是觉得这项技术到底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未来能为我们做什么。我们今天努力的把这项技术用大家能听得懂的语言来给大家拆解一下，告诉大家。我觉得先问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听到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说，脑机接口是不是就往我们人类的大脑里面装一个芯片，简单来说就是跟手机插 SIM 卡似的。于大夫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脑机接口？
2: 这个比喻的话是比较形象啊，但是这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啊，因为这个脑机接口不是简单的往大脑里面植入一块芯片即插即用啊，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从本质上来讲，脑机接口是从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建立一个通道，那么这个通道是一个双向的翻译系统，就是我们的大脑每时每刻会产生大量的神经电信号，那这些电信号来指挥我们身体的行动，产生思维的指令，但这些信号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我们通过脑机接口啊这一个中转器来采集大脑的信号，通过算法来进行编码，翻译成机器能够读懂的指令，来操控外部的设备啊，就是我们常见的啊通过意念来控制一些比如说机械臂，包括一些行走的一些外部设备，包括发声啊，都是通过脑机接口来实现的。但是脑机接口绝对不是读心术，这是大家最担心最容易混淆的一点啊，因为我们的人的想法记忆情绪啊都是大脑上亿个神经元高度复杂综合联动产生的结果，就是以目前的技术还是没法做到去捕捉和解读我们的思维。而我们临床应用的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它采集和解码的仅仅是运动语言的指令信号，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患者大脑里产生的我想抬手，我想走路，我想拿杯子啊这类简单的运动或者说话的意图，它只针对躯体运动的神经信号，读不到人的思维啊，读不到情感，更读不到隐私的心事。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这项技术的目的是非常纯粹的， 只是为了修复和替代患者的功能障碍，不是为了探讨或者窥探患者的隐私。那么这是一项能够帮助患者回归生活的医疗技术，和大家想象的读心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3: 如果真的是读心术，那说明我们的科技发展真的是已经跨越到了我们人类难以想象的程度了。就目前其实还是主要帮助我们一些比如说瘫痪的患者，他没有办法行走了，他的大脑指挥不了他的身体了，通过一些外部的这个机械让他大脑能够重新指挥这些机械辅助他做一些动作。我之前在做这期节目功课的时候看到了视频，其实就是我们的患者穿上了这个机械衣，他的大脑向这个机械发出的信号让他可以在机械的辅助下，这手重新能抬起来了，重新能走路了，重新能吃饭了。我看到的这个画面其实就应该是目前脑机接口能够做到的事情，是吧？
2: 对，您说的非常对。包括我们现在成立一个脑机的病房，病房里收治的患者大部分是截瘫的患者，他们多年是没有这种行动能力的，那么在做完手术之后，通过一定的康复训练，这些患者可以通过意念来确实达到操控外部设备这种一种能力。
3: 我看网上还有一个说法啊，说这个脑机接口分为侵入式和非侵入式，其中一种呢就是侵入式，你要做这个脑机接口就要像做一个开颅手术一样，而这个非侵入式呢就像戴了一个脑电帽，就是它是不直接接触到你的大脑的。那像刚才您提到的天坛医院做的北脑一号是属于哪种？
2: 对，您说的非常对。那么目前来讲是有两种方式，那么一种是侵入式，我们把电晶片直接插入到大脑皮层，这样的话信号会更精准，但是这种操作的话有一定的并发症，比如说脑出血，术后癫痫，包括患者的一些免疫的反应。那么另外一种就是非侵入性的，就像您说的，戴一个电极帽或者头皮上贴一些这个电极，这种是不需要手术的，零创伤，但是它的信号采集效率是非常低。那么目前我们医院所从事的北脑一号，它属于第三类，叫半侵入式，就是介入两者之间。
3: 这个半侵入式我们怎么理解？就是它这个电极贴是贴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不直接碰触我们的脑组织的话，其实是不是这样的话，安全系数会更高？但是它的信号会足够准确吗？
2: 对。半侵入式是我们打开颅骨，但是不去打开硬脑膜，所以把这层电极放在颅骨下硬脑膜外，这样的话是不触碰大脑皮层的，不触碰大脑皮层的血管，所以说手术来讲是非常安全的，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病房也做了十几例这种脑机接口的手术，术后患者反应都非常好。
3: 那关于刚才我提的这个信号的问题呢，就是它如果在我们的硬脑膜外的话，跟刚才您提到的这种侵入式的相比，它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就是它的信号会足够准确吗？
2: 我们之所以选择了半侵入式这条路线啊，主要是在安全性和信号质量之间
3: 取了一个中间度，
2: 对，最优的平衡点。平衡点。那么这是我们临床医疗最需要考量的一个因素。
3: 您参与北脑一号的植入手术参与过几台目前为止？
2: 十几台。
3: 就十几台，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您都全程参与了。
2: 对。
3: 整个的手术过程大概要多久？患者从躺在手术台上到他的大脑能够连上这个芯片，这个整个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
2: 手术本身大约时间是可控的，大约是3个小时左右。
3: 哦，这比我想象的要短很多。
2: 但是为了这3个小时，我们在术前会准备大量的工作，可能需要几天甚至一周的时间，包括很多检查，包括患者的认知功能的测定，包括功能磁共振，来进行运动功能区的定位，所以这些检查都是在术前患者刚住院之后来进行的。一切准备充分之后，真正的手术从麻醉开始到麻醉结束大约3个小时。那么这3个小时都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那么首先我们是需要麻醉，麻醉完之后患者进行一个头架的固定，这样大脑的话就不会去移动， 然后的话我们需要借助一个神经导航系统来进行运动功能区的一个精准的定位。
3: 嗯，
2: 那么通过这个导航系统的话，我们会定位手脚运动的功能区啊，来设计手术的切口以及骨创的制定啊，这是第一步。
3: 嗯，
2: 那么第二步我们就是开始这个切开头皮暴露颅骨啊，然后再次在骨头上进行功能区的位置的一个定位。
3: 嗯
2: 啊，然后拿洗刀来进行一个精确的洗开骨创啊，这个骨创的大小大约是3×3公分。
3: 嗯
2: 啊，正好可以把这个柔性电极给放上去啊，这是第二步。那么第三步就是在这个骨创的前缘要打磨一个大约硬币大小的一个凹槽，这个凹槽是用来放置这个主机的。
3: 嗯
2: 啊，放完主机之后我们把主机固定上，这样的话这个整个北脑一号它就在头皮下不会移动。那么最后一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把电极放在硬脑膜外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那么在放之前呢，因为硬脑膜有很多小的血管可能会渗血出血，
3: 嗯，
2: 我们要把硬脑膜的血要彻底止干净啊，然后把这个电极片，因为电极片很薄像蝉翼一样薄啊，我们要把它铺在啊硬脑膜外，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然后把主机嵌在这个膜的凹槽里边进行固定。那么最后一步就是术中我们进行这个信号的调试，就是患者没有麻醉没有醒过来，在术中
3: 不太可能这时候有自主意识啊。
2: 对，
3: 嗯，
2: 因为还是一个麻醉的过程，手术还没有结束，
3: 嗯，
2: 啊，我们在术中的话就开始啊进行测试，来监测大脑的信号，所以说手术台上就能完成大脑和芯片的一个初步的连接。
3: 嗯
2: 啊，我们在确认通道啊信号比较稳定之后，才开始关颅啊，所以整个过程大约需要3个小时左右。
3: 那么术后呢，术后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时间他就可以开始有感觉，可以开始进行康复训练了？
2: 一般是术后的话我们让患者恢复一周啊，因为伤口的话他需要愈合。
3: 嗯
2: 啊，所以一般的话一周左右啊，患者情况比较平稳的话我们就开始进行康复训练。
3: 嗯
2: 啊，所以说也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手术结束只是说把这个产品来进行一个植入啊，不是说做完手术了这个患者就可以通过意念来控制这些外部的设备。
3: 嗯，
2: 还达不到。
3: 嗯
2: 啊，那么后期的话还要通过康复训练啊，来逐渐的进行大脑和啊这个机器的一些适配训练啊，逐渐的进行康复训练。
3: 它其实相当于一个磨合的过程，不是说你在大脑里面植入了这样的一个芯片之后你的身体就能够跟它相处得很愉快，就能够指挥这些外部的装备帮助你去做一些动作了。它其实身体还是需要一个重新的学习适应和调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你看这件事情跟普通人的想象还是差距很大的，普通人会觉得我想象脑机接口就是在我大脑里面植入一个芯片，植入了之后我就可以从瘫痪的状态直接就进入到了活动自如的状态，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对于大家的科普意义其实也在于此，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个东西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神奇的，你做完手术之后你需要有恢复期，恢复期之后你还需要有一个康复训练的时期，你要跟这个产品跟这个设备磨合，最终可能才会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
2: 对，手术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3: 嗯，
2: 但是只是第一步。
3: 嗯
2: 啊，后续的话还需要患者去积极的去从事康复训练。
3: 嗯啊，那目前在你们病房里面这些康复训练的患者他们进行的都怎么样，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目前来讲患者术后的话在我们医院可能需要在住院待个1-2个月进行康复训练。 我也见过他们通过外部设备啊，通过意念来操控这些外部设备，我跟他们也经常聊天，他们的感知还是能感觉到有明显的进步。
3: 嗯，
2: 啊，他们的体验感是大大的增强。
3: 嗯，
2: 啊，因为很多患者是常年卧床的，啊，对于外界基本上是完全隔离的。
3: 嗯，
2: 那么现在的话，他至少能够去操控光标，啊，去操控一些外部的设备，包括有些患者确实感受到了一些精细活动的提升啊，这对他们这个幸福指数是很有很大帮助的。
3: 嗯，而且对于照顾他们的家庭来说，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喜讯。
2: 对，是的。
3: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网上的误区啊。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看到相关的新闻下面那些评论，好多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也请于大夫来给大家一一的解答一下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说未来脑机接口可以让人永生不死。你看到现在大家依然对于永生这件事情是有好奇的，是追求的，这说法有根据吗？这是大家的想象吧？
2: 目前来讲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完全属于大众一种比较美好的这种科幻幻想，和当下脑机手术这种理念完全是不在一个维度上的，
3: 就是还是那句话，现在的脑机接口的手术是帮助一些瘫痪的患者能够重新的去做一些精细的动作，让他们重新感受到思想可以控制我们的身体的这种感受，而不是说让我们人类可以永生不死啊。
2: 北脑一号它的其实核心定位啊，它其实是医疗层面上的进行一个康复医疗啊，包括患者功能重建。助残救命，它是这个修复残缺、抵抗病痛的一种医疗工具。它不是一个永生的一个载体。
3: 就是跟永生不死这件事情没关系啊，大家就不要随便的去解读。还有一个质疑就是说它既然不能够修复我们的神经，那做这个有什么用呢？就打一个比方说，轮椅也不能让我们的腿重新的长好，但是它对我们来说依然是有用的、有意义的。就这个类比能够来理解脑机接口的这种功能代偿吗？
2: 对，这个类比其实是非常形象的，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脑机接口的功能代偿作用。它能帮大家比较清晰地认识到技术的价值不等于这个医学上的治愈。脑机接口和轮椅它们两者底层的逻辑是一样的啊，都是不去修复病灶啊，它是绕过病灶然后搭建一个替代的一个路径去弥补身体丢失的机能。但是他们两者也有很明显的差别，因为轮椅的话需要咱们手去操控啊，它属于间接操控，脑机的话它是直接读取大脑的意念，只要心念一动便可以下达一个操控的指令，跟咱们正常人的行为思维是更加贴合的。所以现阶段我们研发这项技术的目的并不是去根治瘫痪，因为现在很多疾病来讲神经重度损伤是无法进行修复的。所以我们的目的还是一个功能代偿，提升患者这种自理的能力，减轻社会的负担。
3: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也想问一下，因为我们知道人类的大脑是非常神奇的，我们大脑当中产生一个念头指挥我们做出一个动作，其实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脑机接口，我们把它接上之后，对于患者来说，我的大脑产生意念之后指挥我的身体做出相应的行动的这个速度，跟我们人类正常的这个速度大概会有多大的一个差距？
2: 其实差距比较小。北脑一号这个产品研发过程中我们也是考虑这个问题它有很大的优势。第一个，它是有128通道，这128个通道可以完全覆盖咱们的运动功能区，这样的话可以高速的、高效率的去采集这个信号。那么第二一个，它拥有小于100毫秒的这种非常极低的延迟解码能力。就说大脑如果产生意念的话，会迅速的被采集到，然后进行解码。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3: 这个解答了我的一个疑问，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类的这个反应速度这么快，那么机器如果想要模拟、想要去刺激它的话，能不能达到我们人类本来就有的这个标准？

0: 那刚才您的解答其实就是这个延时是非常非常小的，基本上是可以模拟我们人类正常的这个功能的。
1: 对，100毫秒的话，其实是这个非常快速的一个
0: 嗯，是的，网上还有一个传言说啊，说以后如果不续费，或者是我断网了，然后人可能就会死。就是我们的这个脑机接口，它没有电了，然后没有网了，它可能就无法运作了。您听到过这样的担忧吗？就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个常识性的误解呢？
1: 对，这个说法，很多这个患者和家属也经常问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误解，他把脑机接口一种辅助的功能和生命维持系统给搞混了。你像咱们的心脏起搏器那个说一直断电的话，可能生命受到威胁但是咱们的脑机接口，它一旦设备失效了，不等于大脑关机了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功能代偿系统，它可以帮助患者去控制一些机械臂，
0: 就是哪
1: 帮
0: 怕
1: 助。
0: 他不工作了，我们的大脑依然是在工作的，只是
1: 对，
0: 说，
1: 它就是暂时无法使用这种设备提供的辅助功能，但是大脑本身的话，它是正常工作的，所以说，断电这个人的大脑、心跳、呼吸体征是不受影响的，是不会导致死亡
0: 但是现在脑机接口靠什么来功能呢？它靠什么运作？
1: 它是有一个外部的设备来进行无线充电的，
0: 无线充电。
1: 对，大多时候是不需要联网的，因为它的一些信号采集和解码的过程都是在本地就可以完成，不需要联网。有一些产品需要联网，是它需要无线传输或者云端服务那么即使联网的话，这种断网也是中断了这种控制指令的传输，不是关闭了大脑。
0: 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想知道说，网上那些瘫痪患者靠意念重新走路，包括不会说话的失语的患者，他们重新开口说话的视频，大家想知道这是真的吗？就是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真实的病例，就是您亲眼见到过的改变？
1: 对，大家网上看到视频都是真实的临床场景，没有特效，也没有摆拍。因为这个脑心接口的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帮助患者改善替代受损的身体机能。作为一名临床工作者，我也切实见证了很多患者的真实改变。我们病房里有一位患者，他也是颈椎损伤瘫痪20多年，这20多年一直是他的哥哥就在照顾他所以说生活的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他知道我们医院开展北脑一号临床试验之后，他就主动报名参加了，然后也是顺利的完成这种微创植入手术。术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脑机适配和康复训练，那么他的恢复效果还是非常乐观的那么现在呢，他可以通过自身的意念来精准的控制这种机械臂来完成一些简单的抓取、握拳这种基本的动作逐步恢复这种生活自理的能力这是一个脑机接口比较直观的一个案例
0: 这是在临床上其实已经能够看到，虽然它还在临床试验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以后这项技术也会投入到我们的这种日常的治疗当中，我们是能看到这样的希望的。
1: 对，是的。
0: 这项技术目前我们能不能来具体说一说，就是它到底针对什么样的患者，是不是所有的瘫痪的人都适合？比如说在手术之前，你们去做判断的时候，怎么判断这个人他能不能做这项手术呢？因为我们前面其实说到了瘫痪的患者，其实这还是比较笼统的一个概念。
1: 对，在门诊上，其实我们也经常碰到前来咨询的患者和家属，大家的心情我们是非常理解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瘫痪的患者都适合做这一个手术。我们是有非常严格标准的一个筛选的体系。首先，目前来讲，因为北脑一号没有完全进入临床，它还是进入一个临床实验的一个阶段。目前我们患者的核心适配人群主要是颈髓损伤导致的重度截瘫患者。那么这些患者，他的肢体的运动功能是严重受损的。那么经过1年正规的康复训练、药物治疗，它的功能没有改善。那么这样的患者，我们通过脑机手术的话，可以来改善它的一些功能。那如果说受伤时间比较短，没有经过正规的康复治疗，那说明他可能有一些潜力还没有被挖掘出来所以我们建议还是通过康复训练去提升它的运动功能，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一点的话，我们需要对患者的认知情况来进行评估。 因为它需要提取大脑的一些信号来去指挥外部的设备来进行工作，所以患者必须是清楚的，他的认知思维能力必须是完全正常的，
0: 就是他清醒的知道我此时此刻在干什么，我接受的是一项什么治疗，
1: 对，他能够听懂指令然后去配合训练，
0: 嗯，
1: 因为训练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啊。那么最后就是患者的他的适配的意愿和配合康复的这种配合度，我们术前的话也会跟患者详细的讲解这项手术以及术后一些注意的事项啊，能不能去配合康复训练，那么在征得患者同意之后啊，我们才去进行这个手术。
0: 嗯，康复训练辛苦吗？
1: 比较辛苦，
0: 嗯
1: 啊，因为他需要每天去这个重复去做一些
0: 非常简单的动作，重复的去做。
1: 对，
0: 嗯
1: 啊，因为这个脑机接口的康复训练和普通的康复训练还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普通的康复训练可能只是单纯去指导咱们的手或者脚去做一些运动，那么脑心手术之后的康复训练最主要的是就是患者去有意识的进行这个康复训练。
0: 所以患者对于康复训练的这种辛苦的程度，要持续的时间都要提前的知晓，他要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因为康复训练的效果可能会影响到脑机接口对于你身体的这种指挥的程度。
1: 对，是的。
0: 好的，那么很多听众也许还想问啊，说这个手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植入之后是不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现在目前这个北脑一号只是在临床试验的阶段，可能最长时间的患者目前也就是一两年的时间，对吧？
1: 应该是不到一年。
0: 不到一年，未来他们还会面临什么？还会有很长的路要走吗？
1: 对，因为手术只是第一步，第一步非常关键，但是术后的话，因为这个大脑的这些运动信号，它需要解码啊，而且每个人的脑电是有个人特殊的一些特点，
0: 每个人都不一样，
1: 所以说它这个算法不是通用的，所以说需要术后患者去主动去配合训练，跟这个机器去一起去打磨，所以说这个适配的过程是比较长的，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磨合、同步优化，才能实现最精准的配合。
0: 而且现在才一两年的时间，可能未来的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时间，他可能都还要经常的回到医院里面去跟医生对于这套系统来进行打磨、升级、适配啊等等。目前这项手术的费用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1: 目前我们是开展临床试验，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患者不需要付出任何费用，就是从我们的课题经费里面出。但是将来的话，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响应国家政策出台一些措施，有些已经纳入到医保名录之下，可以报销一部分费用。
0: 我看天坛医院现在已经成立了全国首个脑机接口临床转化病房哈，还有这个脑机接口的一个评估门诊，就是现在你们那儿登记了多少患者，就是你们怎么看待大家的这种对于登记的积极和热情？
1: 截止到今年六月份我们登记了大约1800名患者，那么这些患者也是覆盖面比较广有脊髓损伤的，有这个卒中之后偏瘫的，还有渐冻症的患者，而且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患者来进行一个持续的咨询和登记，这个庞大的数据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说明他的临床刚需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国内现在有大量的重残的患者，他长期缺少有效的治疗手段，大家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技术来改善目前的状态，那么第二一个说明这项技术已经真正获得了患者的认可，因为以前脑机接口还是停留在新闻科研层面，
0: 是的，
1: 对，所以大家持观望怀疑的态度，那么现在全国各地患者他主动就诊，说明大家已经认可了这个北脑一号这种手术器械的安全性和实用性，不再把它当成一种科幻，而是实实在在能治病能改善生活的一种临床治疗方案。
0: 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哈，就是脑机接口其实它涉及到了很多很多的跨专业跨领域，比如神经学科啊、材料啊、算法啊、临床医学啊等等等等，就是对于你们临床的医生来讲，就是这种跨学科协作 难不难？就是目前你们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1: 对，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啊，因为这个脑机接口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学科啊能做出来技术，它的跨学科难度是非常大的啊，因为它整合了神经外科、神经科学啊、材料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工程、信号解码啊，很多学科绑定在一起啊，所以属于典型的门槛比较高的一个交叉学科。那么它的最大的协作难点就是这个技术端和临床端它的语言是不通的。那么很多实验室的参数看起来很漂亮，数据非常好看，但是真正到了临床是不实用的，不耐久，也不适配患者。而临床上真正需要的这种安全、稳定、长期可用的功能，可能需要工程师去反复的打磨啊，所以说这个磨合成本是非常高的。
0: 那从长远来看，就是这项技术未来的5到10年之后，你们自己的预期，你们希望它能够发展成什么样？
1: 作为普通大众，它是完全有能够享受到这种脑机技术的这个红利的。就是未来的话，可能这种非侵入性的民用脑机设备可能会越来越多。就像咱们的蓝牙手环这个一样啊，非常亲民，它可以实时监测咱们大脑的一个状态啊，包括对一些情感的一些调节、专注力的提升，包括睡眠质量的监测啊，可能都有一些很大的帮助。
0: 那对于患者来说呢，未来5到10年他们可以享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可能性？
1: 因为脑机接口这种技术它发展是非常快的。目前我们从事的临床植入的是北脑一号啊，是一种非侵入性的。那么未来的话啊，包括各种学科的这个协作啊攻坚，那么北脑一号它有可能会升级迭代啊，它的体积会越来越小，它的信号的精准度可能会越来越高，可能会出现北脑二号啊，甚至三号。
0: 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它能够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然后患者在接受这项手术的时候难度越来越小啊。中国医师节啊，作为神经外科的医生，我想问问您，您觉得了不起的中国医生在您的这个领域它意味着什么？目前和国外相比，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就是我觉得中国的医生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能够守住临床的初心，把最前沿的科技踏踏实实落在患者身上啊。因为这个脑机接口是一个比较高精尖的一个交叉学科，研发难度大，试错成本非常高。国外呢，它有很多团队，它比较偏向这种前沿的技术探索，包括各项参数的这种极致的追求。但是我们中国医务工作者，他始终扎根在临床的真实痛点，坚持为人服务，所以他不盲目追求这种极致的参数和各种激进的方案，而是把安全、有效、可普及放在第一位，打磨出更适配国人、更适合长期临床应用的这种技术路线啊，就是我们国产的半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再说一下国内外的差距啊，国内外目前全球脑机接口是中美并跑，然后差异化竞争的一个格局，我们已经彻底摆脱了过去跟跑的一个状态，然后实现了一个局部的领跑。
0: 好的，最后我们也来回答两个网友的提问哈。一个网友就说了，说我父亲是渐冻症的患者，目前说话是越来越困难，像北脑一号这样的技术能帮助他重新和家人交流吗？有生之年还有可能能用得上吗？我想刚才您提到的那1000多个排队的患者，可能他们都很想知道这个问题。
1: 对，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这种渐冻症患者和家属的这种煎熬啊。目前来讲的话，技术层面已经完全成熟了，它不是一个科研概念，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天坛医院脑机接口这个评估的门诊，来进行一个提前的咨询和登记，并且要持续留意我们医院开展的相关的临床实验的招募信息。
0: 好，还有一个问题，这网友问，其实前面咱们已经说过了，他说这个设备万一坏了怎么办？电池能用多久？如果企业倒闭了，没人维修，这个植入物还能取出来吗？
1: 北脑一号它是一个正规的3类医用器械，它目前累计的安全工作时长已经超过了4.5万小时，还是非常安全的。那么多数患者植入1年以上，设备是非常稳定的，没有出现过硬件故障、信号失效这些问题。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所有植物的装置100%是可以完全取出的，
0: 嗯
1: 啊，因为它不是放在皮层内，它是放在硬膜外的，所以不涉及到粘连或者说跟大脑组织粘特别紧无法取出的情况。将来的话不论什么原因，如果患者不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微创的手术去把它给100%取出来，不残留异物。
0: 嗯，好的，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其实就是尝试让大家去了解脑机接口这个听起来非常炫酷和科幻的技术。目前呢，我们听完专家的介绍之后也了解到了，它主要还是面向瘫痪啊、失语啊、渐冻症啊等等这些患者，离我们普通人的日常使用其实还是有很远的距离的。但是它的每一步进展都在改变着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命质量。那么我们也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于松林于大夫，在这儿呢也祝福所有的医生朋友们中国医师节快乐，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见。
1: 再见。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刚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身体突然不受控制的猛地抖一下，有的时候呢，还会伴随着一种从高处踩空跌落的感觉，瞬间就被惊醒了。这是怎么回事？是身体缺钙了，还是大脑在测试我们有没有睡着呢？今天，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中心主任医师孙伟为我们详细拆解入睡抽动背后的原因，告诉我们哪些伴随症状必须引起高度警惕。他还会教我们几个简单实用的睡前放松小妙招，祝您睡个安稳的好觉。
2: 最近啊，乔婉发来求助，他说自己入睡的时候总是会突然抽动一下，然后惊醒。他想问问这是怎么了呢？是缺钙了吗？为什么睡觉的时候身体会突然抖一下呢？提示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问题了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孙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孙医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孙医生，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入睡的时候突然会抽动一下，这究竟是怎么了呢？什么原因呢？
3: 睡眠中呢，突然出现的这种身体的抖动，有时呢还会伴随着一种跌落感，
2: 对，
3: 或者踏空的感觉，在医学上呢，我们称之为临睡肌抽跃症，也叫入睡抽动。那么在睡眠期间呢，我们的这个大脑皮层的大部分神经都处于这个抑制状态，但是呢，在刚入睡的时候呢，仍然有一小部分神经比较活跃，不小心呢发出了这种错误的指令，会导致我们身体的突然的抖动。它就像我们的身体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偶尔开了一个小玩笑一样。那么调查显示呢，在我们人群里面70%的人都出现过这种现象。如果只是偶尔出现这种入睡的抽动，是我们刚刚进入睡眠的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类似于我们这个眼皮的跳动啊，打嗝等等。如果平时身体比较健康，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偶尔出现这样的睡眠中的身体的抖动，是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的，更不需要药物的治疗。
2: 明白了。其实很多网友啊都在自己给自己分析，比如说有的人说自己是缺钙了，有的人分析自己入睡抽动呢是在长身体在长个儿，还有人说了这是我们人类自己带的基因，就古人的时候可能是在睡觉的时候怕动物来侵扰，所以大脑有一个预警。在您的角度，您给我们讲讲是什么样的原因可能会导致入睡抽动呢？
3: 就是刚才你谈到这个缺钙呢，确实容易增加入睡抽动的这个发生率。因为这个钙离子是我们神经和肌肉的一个稳定剂，如果血液中钙离子的浓度不足，那么我们的神经和肌肉就容易兴奋，就会出现这种抽动的现象。所以如果缺钙啊，确实会增加这种入睡的抽动。大家如果有这种缺钙的情况呢，建议要增加高钙的饮食，比如牛奶啊，豆制品啊等等。当然增加光照，促进我们维生素 D 的合成，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除了缺钙以外呢，我们这种身体的过度的劳累其实也会增加这种入睡的抽动。因为我们过度劳累的时候呢，神经系统会比较兴奋，我们的肌肉呢也会比较紧绷，就像一个橡皮筋儿，它拉得比较紧的话，就容易出现这种抖动的现象。
2: 对，
3: 所以这种过度的劳累，会增加入睡的抽动。那么除了以上两种情况以外呢，我们有些的疾病也会伴随着这种入睡抽动的症状。比如说不安腿综合征、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以及我们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脑部的占位等等，都容易伴有这种入睡抽动的一个表现。其实呢，好多的人都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呢，中老年人可能会更容易出现。当然在儿童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如果这个钙离子缺乏的话，也容易出现这种抽动，所以总的来讲，整个人群都是容易。

0: 现的。
1: 明白了。那么伴随着入睡抽动和哪些其他症状一起发生的时候，就提醒我们得赶紧去就医了呢？
0: 那我们可以分三种情况。第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入睡前看看有没有身体的不舒服，尤其是睡觉前有没有腿部的这种酸胀痒麻疼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甚至呢伴有这种腿老想活动活动的这种冲动。
1: 嗯，
0: 如果有的话，这可能是一个不安腿综合征的一个表现。
1: 哦，
0: 那么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入睡以后看看我们除了身体的这种偶尔的抽动以外呢，有没有伴随着这种睡眠中的喊叫啊，或者肢体的这种踢打的动作，或者出现坠床的啊这些表现。
1: 嗯，
0: 如果有的话，要考虑可能是一个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第三个情况呢，就是看看我们醒来的感觉，如果醒来以后呢出现这种头疼头晕啊，身体的麻木伴有恶心啊，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呢，要提示看看有没有脑部的一些疾病啊。所以总之呢，就是看看睡前睡中以及醒来有没有伴随这些症状，如果有的话，提醒大家要及时的就医啊，做一些睡眠的监测以及我们头部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及早的发现问题，及时的治疗。
1: 是的，而且有的朋友他可能除了这个入睡抽动，还伴随着比如说拳打脚踢呀，突然这个动静很大，也有可能是帕金森，对吗？
0: 这个有可能是帕金森继发的一个睡眠行为障碍。
1: 嗯，
0: 那么这个行为障碍呢叫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
1: 对，
0: 是指你进入到快速眼动期以后，本来应该是做梦的一个睡眠，身体不能动，但是你做梦的时候身体能动，就把这个梦境给它演绎出来了。那么它是一个帕金森的一个前驱的症状。
1: 嗯，明白了。那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哈，怎么样可以预防入睡抽动呢？除了补钙啊，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吗？
0: 有这么几条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尽量的要规律的作息。
1: 嗯，
0: 来养成我们的生物钟。生物钟养成以后呢，就是要告诉我们的身体啊，尤其是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神经系统，到点了就要睡觉。
1: 对，
0: 就要关机啊，就不要给肌肉发出这种抽动的信号了啊。所以规律作息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限制咖啡因的摄入。
1: 哦，
0: 因为咖啡因啊，它能够兴奋我们的神经系统啊，那么神经系统兴奋以后呢，就容易发出这种错误的信号，引起肌肉的抽动。尽量不要喝咖啡，如果一定要喝的话，控制咖啡的量以及喝的时间，一般建议下午两点以后呢就不要喝咖啡了。那么第三个建议呢，就是睡觉前可以做一些肌肉的拉伸的练习。那么肌肉拉伸以后呢，可以让肌肉松弛下来，避免出现这种抽动的情况。
1: 嗯，
0: 拉伸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双手交叉往前推啊，
1: 嗯，
0: 或者呢我们往上举啊，或者抱着脖子呢往后打开，
1: 嗯，
0: 以及我们坐在床上呢做一个坐位体前屈啊，身体往前趴，
1: 对，
0: 够脚尖啊，这些动作都是比较简单的肌肉拉伸练习，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放松，减少入睡的抽动。
1: 嗯，
0: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睡前做一些我们心理的一些放松的练习，让我们的神经系统松弛下来，也可以减少这种入睡的抽动。常用的一些放松练习的方法，比如说正念的练习，或者我们渐进式的身体放松，这些练习做了以后呢，让我们的内心放松，神经松弛，就可以减少入睡的抽动。当然还有一点，就是睡觉的时候要注意我们的睡眠的姿势。如果说你趴着睡或者蜷着睡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呼吸。当呼吸不通畅，身体缺氧的时候呢，也会增加这种入睡抽动的风险。一般来讲的话，建议大家侧着睡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睡眠的姿势。以上几点建议呢，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减少这种入睡抽动的发生。
1: 感谢孙医生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孙医生再见。
0: 再见。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也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10周年。十年间，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恢复了，野生动物频频现身，水域面积也逐年扩大，近2.08万名牧民完成了身份转变，当上生态管护员，成为这片土地的守护者。肉眼可见的变化更体现在管护手段的迭代升级，管护员们随身携带无人机、手机云台、防水运动相机，这些设备就是他们的眼睛，一键上传野生动物影像，还能定位管护员的位置，保障野外巡护安全。可就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代护林人并没有这些智慧装备，他们没编制，缺经费，少装备，全凭一腔热血守护生灵，还常遭到误解和非议。但正是他们当年的坚守，才为如今三江源可可西里完整的生态保护体系打下根基。今天我们继续跟随电视剧《生命树》去感受当年他们扎根高原的责任与牵挂。
3: 白姬，你这个混蛋，赶紧开跑哪去啊！
4: 快！
3: 啊！
4: 娘！
3: 你说什么？
4: 危险！
5: 起来，起来，看看这路不对。啊，
6: 哪里不对啊？
5: 这条路不是去天陀市的。啊，这条路顺着往前走，这是要把我们送进博拉木拉呀。
7: 上一期看着真揪心啊，每个人都在两难当中挣扎，白菊在亲情和正义之间挣扎，多杰在发展与环境之间挣扎，当亲情与正义冲突，当生存与守护冲突，他们会怎么选呢？
8: 白菊心里忐忑，却依然拿着枪下了车。
9: 警察，有人举报你们贩卖人口。
10: 误会，误会呀、啊！我们是水泥厂的，这是从厂子里面跑出来的工人，他们都签合同了，我们不会干违法的事儿。哎呦！
9: 等一下，过去，去那边。起来，去那边。
11: 那快给我解开去。
9: 混账东西，让你不学好，发瓶子！
8: 他带着怒火教训弟弟，却忘了来自身后的危险。
9: 滚！滚里面去！
8: 母亲带着猎枪骑马赶来，而在排除危险后，他对白吉也并没手下留情。
9: 啊！别打了！
12: 或许是平淡的日子过得太久了。我们都忘了，妈妈还有这样的一面。曾经的我，也是被她抱上马背，带回家的。
8: 为了和同事会合，张琴琴连夜骑马闯入了风雪里，没想到等她再见到同事，已经是天人两隔。
9: 小杨，莹莹，莹莹，莹莹。
8: 他只能选择把他们还活着的孩子带回家。
13: 白纯，阿妈，
14: 大妈，大
15: 妈，回来了，回来了。
16: 妈，他是谁？
12: 哎，他叫白菊。
16: 他也姓白呀。
12: 对，他是你们的妹妹，是你的姐姐。
14: 他不是我姐，他才是我姐。
12: 从今天起，他也是你姐。从那天起， 叫姐， 我的名字就叫白菊了。
14: 姐，
8: 而这一次，白菊终于回家了。
12: 坐好。
6: 带白洁去局里做完笔录了，局长同意他今天晚上在家收拾一下，明天再去接受处罚。
9: 妈，妈，妈，妈，妈，妈，妈，明天再说。妈，妈，妈，妈，太晚了，明天再说。
6: 你头脑
9: 再说
6: 不好，
9: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啊。
12: 白琪啊，
6: 你上高二那年去多做那两个乡闹鼠疫，
12: 那时候我总是带队往乡里跑，最多有两个月都没回家，
6: 是两个月二十天。
12: 你跟我说你不想读书了，我也没精力管你，就同意了。现在想起来，这是我做过的最后悔的一件事。
11: 妈，我不是。
12: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个回高中，
6: 把剩下的那年书读完，
12: 拿到高中毕业文凭，参加高考。
11: 我这不是读书的必要。
6: 是吗？他这个年纪还有前科，人家学校不一定收他。
12: 好，那就第二个选择吧，跟我到医院干个临时工，钱不会多够你吃饭的。
11: 我去医院什么也不会，我去干什么？
6: 打扫卫生会吧，端茶倒水会吧？
11: 会，会。
12: 还有啊，咱们家以后得立个规矩，你们三个不管是到哪里，只要是离开家超过三天，必须给医院打个电话，没有电话的地方写信。听明白没有？
6: 明白，
11: 明白。
6: 我工作上可能有困难，我做不到。
8: 白菊已经下定决心要进山了，但现在他还需要母亲的同意。
12: 你想让我说什么？同意你进山吗？
6: 是不是你跟多杰说不让我进山的？我之前还觉得我被多杰特殊对待了，我还向你诉苦，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
12: 这怎么能叫使坏呢？
6: 这不是使坏是什么呀？有哪个当妈的不盼着自己的孩子好啊？恨不得把孩子扶上马再送一程，就是希望孩子的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宽。你倒好，我没困难，你给我制造困难。
12: 制造困难？
6: 我让你去就是盼你好啊。博拉姆拉无人区，
12: 那是个什么地方？你比我清楚。
6: 最低海拔都超过4000了，山口5300以上，突发高原病是什么样子我见多了，在那儿发病没人救得了你。4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据说比40个香港都大。我没去过香港，我也不知道香港有多大，但是我接诊的那些牧民，人家一辈子都没进去过呢。人家为什么不去？一是因为信仰，还有就是他们知道那个里面去不得。每回巡山队的那些孩子们到家里来，我看他们那些样子，我心里，我既心疼他们，我又替你够怕。我是真不想让你受那个罪。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告诉你，白菊，你别想着进山，我不同意。
9: 那当初我想考警校，想当警察，你瞎子吃什么呀？警察哪有不面对危险的？难道就因为无人区危险，我就要往后退吗？从小到大，你可不是这么教育我的。
6: 我支持你考警校，是让你毕业以后能找一份安稳工作，像你姐那样每天按部就班的去上班。
9: 我姐是我姐，我是我，我跟她不一样。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0: 就算你是我妈，你也不该干涉我。我更不需要你替我做规划，正因为我不是你亲妈，我才要这样干涉你。
1: 这吴世金不是用来搭样子的，那是用来怼冯金们。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就能把上海东芝堡的凶手抓住。从小到大，你想干的事情，我哪一件没支持？ 喜欢打枪，你爸带你去了。你要当警察，现在这身警服你也穿上了，这还不行啊？不就是一个晋升没有依了你的心意吗？我就不明白了，这山为什么非进不可呢？要是白春、白洁，甚至是白芍，我都不管。但你，我必须得管，因为你亲爸亲妈在天上看着我呢。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没脸去见他们。
2: 母亲的理由让白菊无话可说。 但巡山队遇上的险比母亲想象的还要多。这天，白菊和多杰刚从警局出来，遇上了刚被抓捕的倒卖炸药的郭顺。
3: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我怀疑他就是潜逃的郭顺。
4: 不是，同志，你们抓错人了这。我就是个跑运夫的，那车上的这些东西不是我的。啊，那你们负责那些事情，我也不知道一个。
3: 郭顺。
5: 你是不是觉得把这些没人认识你啊？要不要我把白吉从拘留所里带出来认认你？波拉莫拉里波皮子的人是你送进去的吧？我们要找你们老板。哎呦，
6: 我哪来的老板上？我就是一个打零工的，那干点小生意混口饭吃呢吗？
5: 石局长，这个嫌疑人在你这里很不配合，我看还是把他送到我那儿去吧。
6: 巡山队的小伙子们，有办法让他开口。我看也只能这么办了。哎，你们俩带他跟县长走。
7: 哎，你们俩走上去，
6: 松手！
7: 是，
6: 我拿他不起呢，我拿他不起。松开！我拿他不起呢。我们的仓库被你们占了，前不久有个队员牺牲了，才刚满18岁。如果你想戴罪立功，就把你们的老板交代出来。
7: 要不然这些个账，我都算在你的头上。
6: 你以为你是个傻东西是吧？啊，帅
7: 下飞不知道你这头脑子坏到了，担不起你也非要逮人解散，能说什么？能胜任吗？大家都把钱转好了，我跟你说，你拿对院都是因为你这杂碎害死的。你住手！哎哎哎！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
0: 车里发现什么？
2: 炸药，还有子弹。
3: 这里少少有一千发。
4: 一千发？五十斤！这五十斤不是用来搭样子的。
5: 你把话说清楚。
4: 那是用来对付你们。
6: 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他们原本其实可以安安稳稳做一个干部，却选择了最危险的反盗猎事业。多杰的巡山队啊，在真实历史当中被称为野牦牛队。他们不容易啊，你看，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没有装备，凭着一腔热血在拼命。他们的选择在当时说实话不被理解，甚至会被嘲笑。但今天回望，正是这些先行者在最后一刻为高原生态守住了一线生机呀。可可西里成为了世界自然遗产，三江源成为中国国家公园，这些成就的起点就是那一代人不计个人得失的转向。
1: 这一天，县长林培生陪妻子来医院看病。
8: 你住院观察两天吧。
9: 不用住院吧，老毛病了，一休息不好就容易这样。老林就是瞎紧张。
8: 心脏就是最大的事儿，一定得重视，有问题就得赶紧就医。老林做得对。
10: 你听听，你听听，让你来你就来，你听张院长的。
9: 哎呀，你别写了，跟我们说说话。在办公室写还不够，还带到医院里来写，全县就属你最忙，你最能干。
10: 这个报告还得再改改， 上次诗人大说还要了解县里的血灾损失，我打算再去一趟市政府，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
9: 咱们县啥产业都没有，这一年里最大额度的利税就是木业税，你连这个都想减免，市领导也不好交差呀。
8: 这事儿我支持老林，我天天接牧区来的病人，我知道今年雪灾过后牧民确实困难。哎呀，说到底啊，还是咱们县的条件太差了。老林，你说说咱们县什么时候能富起来啊？
1: 张晴晴的话扎了林培生的心，但对马志县的出路他早有想法。他把多杰叫到了办公室。
3: 我们准备10天后进山，
10: 接头地点也都交代了。
3: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就能把上海东芝坝的凶手抓住。
10: 你别光想着抓人，上次开会书记可都说了，
3: 记着呢，唐坤那是不会忘的。
10: 听老师说你拿了25斤子弹。
3: 书记开会的时候还说了，以后缴获的枪支和子弹我们有完全的使用权。
10: 我也说了呀。
3: 对，你也说了。
10: 那别不能一说什么你就要一副干仗的样子啊。啊，你不要老这么挂相好不好。
3: 我就不爱跟你聊天，什么话都被你说了，他不就是嫌我拿多了吗？
10: 人家老史说那些子弹本来是都要留给你们巡山队的，没想到你还给人留了一半呢。
3: 那好呀，我明天就让白局回局里去拿去。
10: 我同意，我支持。还有一件事情啊，要交给你们去办。
3: 嗯，领导说我脸色难看挂相，那我笑着接受任务，行了吧？要我干什么？你们是猴子吗？把枪收起来。看看人家白局是怎么站的。
5: 林叔叔，
0: 保护他们。
11: 停车！
12: 停车！
10: 我托人联系了省城晚报的记者，还有几位对咱们县矿业感兴趣、有意向投资的企业家。过几天呢，一起到咱们县实地考察考察。你看，你看，你看，你又开始挂相了，是不是？
3: 哎呦，我一直笑着呢。
10: 是，你笑得很漂亮。这就算是咱们县的招商引资会了，也得让外界认识认识咱们呀，争取打响咱们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枪。
3: 哎呀，你不要跟我提枪这个字，我一听就头疼。
10: 哎，这样啊，争取迈出马志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步，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3: 你要我做什么？
10: 这个笑容还不错。
13: 我建议把考察点安排在乌兰峡谷。
3: 这里海拔4200米，你怎么不安排豹子峡呢？4700。
13: 那也行，豹子峡在博拉木拉外围地带，可看的东西还更多呢。
0: 好，豹子峡好。
14: 是挺好。
3: 好什么好？林县长让我们安排考察路线，你们安排的这么高，这不是拆他台吗？
0: 就是，队长说的对，那么高他们能受得了吗？
13: 那你这人怎么墙头草呢？
0: 是什么？
13: 他们是来旅游的还是考察的？只有接近博拉木拉无人区，才可能有矿产资源。他们将来要是想开发博拉木拉，里面的海拔只会更高。现在这两个点只是撒撒随啦。笑什么？广东话就是这么说的。
3: 什么意思？
13: 就是小意思的意思。总之，如果他们连这个都受不了的话，那以后还怎么勘探，怎么开采？带他们去低海拔地区转一圈也不是不行，但是人家看不到真实情况，那实地考察还有什么意义啊？那咱们才真成了给林县长撤火了。
3: 你说的也对，那就按你说的来，安排在博拉木拉的边缘地区，洒洒水。
13: 我呀，
3: 行了，别笑了，你赶紧做个预算出来，列个表格。

0: 哎呀，只要这个开发公司能启动起来，不管是小刘还是九美，我都能给找回来。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宅，多杰县长。你好，廖。我是考察团，好吗？还行，怎么就这么几个人？小问题，没什么大问题。
1: 有这几个就不错了，知足吧。
2: 高反都这样。
1: 啊，我不用了，我们从这里。 进入到博拉穆拉的腹地，进行实地勘探。根据已经探明的显示啊，这里蕴含着铬矿、锂矿、沙金矿。哎哎，李县长，哎，就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探矿的具体报告，什么时候能出来？
3: 就是就是，
1: 对，此前一年啊，在多杰副县长带领下。 我们马志县经济发展公司的巡山队多次进入博拉穆拉腹地进行实地勘探。大家看这里啊，这座山，咱们面前这座山啊，这座山里有储量丰富的油页岩，油页岩的提炼已经在很多地区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是矿产界一种备受瞩目的资源。
4: 考察团终于来了，但刚看了一座山头，意外就来了。
5: 你干什么去？啊，
4: 站住！哎，喂，谁？
5: 来来来，大家都往车后面躲一躲。
4: 我们两个躲一躲。刘道长，走，往车后面躲一躲。
5: 走走走，
4: 往车后面躲一躲。
6: 走走走，
4: 躲到车后面。
6: 刘道长，
4: 枪给我！快，快点，快点，快点！
7: 别停车！
4: 停车！我们是巡山队的，暂停车开车了。
7: 停车！
4: 停车！
8: 我们是巡山队的，人都下来，来，大家，小心，
9: 对，进来，
8: 小了，都躲好，过来，站住，过来，过来，过来，
9: 快快下！
8: 那辆车，哦，那打爆了，枪呢？
9: 酒后两只，内枪。
8: 皮子呢？
9: 大哥，你睡觉。这是张队。
8: 站住！他们在里边是在打猎吗？
9: 不是，那边是军队的，他们在打猎。
8: 哎，王队长，
10: 队长，
8: 氧气，拿氧气！氧气，
9: 站住！
8: 先送车上，
10: 不能地上，不是哥。
8: 警察同志。
9: 来来来来，我这还有半袋氧气，拿给他。收一下，照顾好啊！
10: 你放心，你放心。
9: 多杰，我去到县医院啊。
10: 放心，放心。
9: 交给你了。
10: 放心，放心。
9: 张队，
10: 师傅。
9: 没事。哪个山不能开我？啊？为什么？那是山上的第三个老婆。 那个山你看到了吧？啊，是山上的第二个老婆。嗯，北边的山是，山上的第三个儿子的老婆。南边的山是山上的管家。
10: 我怎么了？怎么了？啊， 你跟他说了什么去？ 啊，你跟他说什么啊？
9: 我介绍情况啊。
11: 第四集，咱们看到白菊也完成了他的转向。从今天起，他不再是一个想走的人，而是一个想留下的人。但是，转向只是开始，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呢。下一期，盗猎集团开始报复巡山队，白菊和多杰将面临生命危险。
1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
12: 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5: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4: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在青海西部广袤的荒原上，有一场无声的博弈每天都在上演。高盐度环境下，白色盐垢长期附着在电力接触网绝缘子表面，极易引发跳闸，影响青藏铁路正常行车。这是一场与盐结晶的微妙博弈，工人们必须赶在日落前完成关键区段的清洗，用精准的水压守护这条天路的安全。盐湖带来的不只是难题，更是宝藏。在柴达木盆地最低洼处，察尔汗盐湖每年产出超过500万吨钾肥，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压舱石。从采盐船上干了23年的老船长，到守护堤坝的挖掘机手，再到扎根戈壁的科研人员，他们把青春献给了这片盐湖。左边是整齐的盐田，右边是自然湿地。当候鸟飞过堤坝，你会明白，盐湖从不说话，却教会了这里的人什么是共生与坚守。
3: 青海省西部人迹罕至的广袤荒原，这里曾是一片远古大湖，如今它是翡翠绿，是冰川蓝，是琥珀黄，像一幅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的风景。但盐湖的馈赠远不止于此，周游此行的身份很特别，在电视剧《生命树》中，他饰演一位90年代的盐工，戏里演绎盐工，戏外探访盐湖，两种身份在此刻交融。
4: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距离黄瓜梁这个就不远，十几年前来的时候也以为这路边都是像汽车的那种碎玻璃一样，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它其实都是这种石膏的这种碎片。
3: 陈安东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十年间他几乎走遍了柴达木的每一片土地。
4: 石膏呢，作为一种典型的这个硫酸盐的这个矿物，表明我们柴达木盆地西部这个古湖它很可能是一个硫酸盐型的这个盐湖，就是第四纪的湖泊。
3: 地层中的石膏暴露在地表之后，经过物理风化，碎裂成一个个小小的晶体，仿佛天然多棱镜，以折射的魔法幻化出这片白日星光。
5: 在此时此刻我看见它，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在第四季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湖泊当中，对吧？
4: 是的是的，周老师。
5: 那我们俩现在非常浪漫
4: 啊，非常浪漫。
5: 所以这个地方叫星光大道，
4: 可以这么讲吧。
3: 青海盐湖是第四季冰川期地质演化的杰作，从古湖到盐湖再到干盐滩，自然的力量塑造了这一切。柴达木盆地最低洼处，中国最大的盐湖正在苏醒。周游登上了赫连福船长的采盐船，老船长在船上已经工作了23年，他的采盐船每天开采近5000吨光卤石，这是生产钾肥的原料。
6: 这就是咱们的切割头，咱们的切割头呢，集料箱里面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螺旋，把咱们底下的光卤石矿和咱们的卤水呢搅拌成一定均匀的浓度。
3: 盐湖区地下富存着丰富的卤水资源，这些卤水在盐田中经过晾晒蒸发，吸出光卤石。双切割头搅起湖底的光卤石矿，通过管道输往岸边的加工车间。察尔汗盐湖每年产出500万吨钾肥，每一粒盐晶都关乎田野里的丰收。
7: 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我得知道我们这个农业大国这个粮食是怎么出现的，然后我们怎么才能放到餐桌上面。 钾肥它其实可以做成肥料去滋养我们的那个农田，然后让我们去收获更多的粮食。
8: 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这样的人，那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生产成人类所需要的这些资源。
9: 哎，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好喝啊，这个。
6: 因为工作嘛，环境就这样，没有说是舒服的跟家里一样。
9: 对对对对对。
6: 工作那个地方。
10: 24小时。
9: 24小时。
10: 一直都在船上待着呗。
11: 只要大年三十在这儿上班，正月十五也就在这儿上班，就爹也在这儿。
9: 说实话，这将来退休你们会习惯吗？
10: 还是舍不得这个。
9: 舍不得。
10: 已经习惯了，是不是？
6: 同事多热闹，
9: 嗯，
6: 天嘻嘻哈哈的是吧？下班了，这样高高兴兴。
9: 嗯，
6: 从20岁的毛头小伙子，后来以后从成家立业到现在有孩子，这些都是盐湖所给予我的，你说呢？
3: 严鹏启动了他的挖掘机，以每小时3公里的速度开始了一天的寻坝作业。面积5856平方千米的察尔汗盐湖，蕴藏着总储量超过600亿吨的盐类资源。水是盐湖的生命线，它维系着生态，也支撑着生产。但过多的淡水又会危及盐田的安全。严鹏驾驶的挖掘机正在加固的，就是保护盐田的百里堤坝。
12: 头一回来这个戈壁滩的时候，哎呀天哪，我才真正的感受到在戈壁滩搞地质是多么的艰苦，在这种地方多么的辛苦，真的没有信念和使命感的话根本是坚持不下来的。
3: 马小晨是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这次跟随团队负责人张希颖一起来对察尔汗盐湖的地下卤水进行动态监测。
13: 这个仪器叫融合磁，专门是用来探测地下含水的情况的，特别是对盐湖这么一种特殊的这种矿产来说。
12: 这样好像就是给这个地下做了一个 CT 一样。
13: 盐湖最终一般来说它都是它的一个大循环的，大家觉得盐湖的话既然是湖是吧，你得有水是吧，如果天气再持续干旱啊，如果没水了，在这里面我们仍然把它叫做盐湖啊，我们叫做干盐湖。
3: 掌握地下卤水资源的分布，可以合理优化资源开采，对察尔汗盐湖的绿色开发至关重要。这也让马小晨和同事们很兴奋。从水资源合理调配到地下卤水的绿色循环利用，都是为了寻找盐湖开发与保护的微妙平衡。而在察尔汗以西更深处，阿尔金山脚下的大浪滩之上，另一种探索正向地球深处缓慢接近。那里矗立着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钻井平台，一个深度超过800米的钻孔正试图揭开沙粒型卤水更深的秘密。
14: 岩性完整，含水性透水性一般。常识
3: 在钻机将岩芯提取出地表的那一刻，第一时间为这些还带着地温的岩芯编号、记录、采样。
15: 是石英和假长石。
3: 这就是宋高的日常。
15: 戈壁的这个大太阳，然后高原的寒风，这个基本上就是每天都给我们作伴的。冬天的时候可能-30-40度都有，然后我妈妈也特别担心我，然后她老说嘛，我一个女孩子天天用我们老家的话说，像个闯似的，天天满世界跑。好多人觉得这个女的搞地质太辛苦，但是我觉得女性的第六感也很重要。基本上每年都是我一个女的，就真的就感觉不好意思。今年比较特殊，嗯，因为今年我妈妈就生病了，这个肯定是 样对父母肯定是有亏欠的。像我这样的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的，所以心里还是挺愧疚的。其实妈妈说读到了博士嘛，做一份贡献是应该的。
3: 日复一日的守候，终于等来了确切的成果。从柴甲衣锦到中式盐田，一群丁钻人在荒芜中寻找浪漫，为戈壁滩开了一扇多彩窗户。经过持续日晒，首批光卤石成功结晶。
15: 我们导师常说的要把文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甲盐嘛是粮食的粮食，就是你要为国家这个甲盐的增储保供，你作为一个地质人，你是要贡献一份力量的。
3: 盐湖的清晨总是来得特别早，赫连福的采盐船切割头再次全部如水，盐棚发动挖掘机开始新一天的巡坝。家与盐湖之间路途遥远，于是那间挂在挖掘机后的板房变成了盐棚在苍茫盐湖中的小小据点。
16: 其实机器它就是死的东西，是不是？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陪伴着我。难受的时候就下来到机子下面走一走，运动运动。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工作中，也算是我的一个家吧。
3: 盐棚或许还未意识到，他日夜守护的这道盐坝恰好立于一道微妙的分界线上。当候鸟掠过堤坝两侧，左边是整齐的盐田，右边是自然湿地。对远道而来的候鸟而言，这里是延续生命的绿洲。
7: 我也是盐湖当中的一部分了，因为在那个地方我找到一种共生关系，就是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17: 我们生命很多时刻其实很像珍珠项链一样，它都是点状的，一串一串串成我自己的人生。
16: 冬天来的时候有天鹅，
18: 啊，
16: 反正鸟很多，
18: 鸟很多，
16: 嗯，叫不上名字，
18: 很多很多啊。
16: 对。
3: 盐湖从不说话，却教会人什么是共生与坚守。
19: One, two, three, go。
3: 马小泉弹起了他心爱的吉他。

在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上，人们用脚步反复丈量，从沉默的岩心里读取地球远古的秘密，在闪烁的岩晶微光中看到关于未来更多的可能。盐湖是宝。

0: 这个我是没想到。
1: 青海，近3000万公顷的高寒草甸与高寒草地，不仅为青海的牧民提供了宝贵的畜牧饲料，更是青海省高原生态链条中重要的一环。上世纪60、70年代，因为过度放牧、鼠害泛滥等原因，天然草场开始出现成片退化，地表逐渐形成了大块大块的黑色裸地，从空中俯瞰就像巨大的草原伤疤，它们被当地牧民称为黑土滩。2005年开始，一场持续多年、规模宏大的草原治理工程在这片土地上展开。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河曲草原，青海师范大学的巴丁裘英教授与助手正用长期沿用的观测方法，通过统计鼠兔洞穴数量来估算种群的规模。这种方法源自长期的草原实践，为生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田间参照。
2: 好，数完了。
3: 多少，老师？
2: 总洞口数是161。
1: 鼠兔体长约10几厘米，体重通常不超过200克。它们是草原的原住民，在草原筑巢，以青草为食。然而，生活在青海省河曲高原上的鼠兔也饱受争议。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草场退化是因为鼠兔啃食草根。

0: 李丹，西交利物浦大学健康与环境科学系博士生。从博士学业开始，他就在青海省开展草原生态的专题研究。今天他和助手宫保扎西尝试给鼠兔佩戴定位追踪器，来获取他们的活动轨迹和觅食行为等信息。
1: 李丹博士，我们抓了一个，过来看一下。
2: 好。
1: 这个上面绑了个 GPS， 我觉得特别好。
3: 往这抓吧，好的，后脑勺的皮子。
2: 这样抓。好，我们基本上带这个设备的话，尽量快一点，因为我能感到他心跳现在跳得非常的快。
4: 那在他的后背上。
3: 好的。
0: 三天后，佩戴在鼠兔身上的跟踪设备自然脱落，李丹获得了鼠兔生活规律的数据信息，积累的数据将用于研究鼠兔与草场的动态关系。
2: 我抓了十只给你戴那个今天那个追踪器，然后就是一个颜色代表是一只鼠兔，然后每一个点就是它的位点，
5: 对，
2: 然后就是下面有那个比例尺嘛，
5: 对，
2: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定量的一个方法去，就是去看了猫的鼠兔的那个家域范围，
5: 对，
2: 以及它的行为活动轨迹，
5: 对。
0: 塔卓才让长期与牧草打交道，一干就是20多年的他，从过去的草原工作队队长变成了现在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草原站的站长，但熟悉他的人还是更愿意叫他卡队。
6: 再往前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7: 现在有吗？
6: 有，
7: 不近视。
6: 我不近视。
7: 一点不近视？
6: 一点。
7: 你猜我多少度？
6: 300。
7: 少了。
6: 还有，
7: 我一个每个都650。
6: 有，那么
7: 20个。
6: 还有一个麻雀叫百腰血雀，他们两个是同属的。有那个麻雀的地方，前面就那个麻雀地方，
7: 那
6: 就
7: 有，
6: 对，
7: 那是麻雀，
6: 那个叫百腰血雀，它我们它叫的是鼠兔的清洁工。

0: 比如说青藏高原吃树都喂食的动物有30多种，所以他们也形成一个，比如说大的方面有15年有平衡，平衡了以后才能达到这个生态，
1: 也不能让它没有是吧，树突也不能没有，
0: 树突没有也不行，多了也不行，必须要达到这个平衡的这个重要条件，非常关键。
1: 它如果没有会对这个草原
0: 生连会断绝
1: 啊，慢慢鹰也没了，
0: 鹰也没
1: 有，狐狸也没有，
0: 狐狸也没了，包括我们的藏，现在我们的那个叫啥棕熊，也吃的树突
1: 啊，树突相当于他们的主食了，
0: 他们的主食高原上的大米啊。
2: 研究发现，鼠兔并不喜欢生活在植被茂密的草场中，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它们的天敌——天空中的金雕、地面狡诈灵活的兔狲、沙漠猫以及藏狐，更容易悄无声息地接近它们。相反，视野开阔的退化草场更适合鼠兔的生存，所以鼠兔数量的激增并不是草原退化的原因，而是草原退化的结果。
0: 这个你看，这是我说的松草，松草草子之间的，这些都是原生的，其实这样子健康的草场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叫的就是草站层，必须要形成一个草站层，海拔4000左右的时候有时种就是松草，就是那个皮炎草，松草它的这个产量不高，但是它的最大的优点，它的根在地下形成了一个比较，叫怎么说呀？根特别密，所以它就保护了这个下面这个土啊。
3: 啊！
0: 一旦这个破坏了以后，再很难修。
3: 它是水也能留住，是
0: 土也能留住，
3: 土也健康，
0: 土也有健康
3: 啊。
0: 关键是这个。
2: 当地牧民说，别的草是草原的头发，松草是草原的头皮，头皮没了，草原也就没了。卡队和草原站的同事一直以来都在从事着优选草籽、更大规模种植松草的工作。目前，我国90%的天然草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退化，但是，经过近20年的治理，在今天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河曲草原，曾经退化形成的黑土滩，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4: 吴老师，啊，别忙。
2: 今天，卡队来到草原看望一位朋友，中国林学会的专家龚宝。从今年8月开始，龚宝老师就在河曲草原开始建设人工的野兽巢穴，以此吸引鼠兔天敌的回归与栖息，用这种重构生态循环的方式控制鼠兔的数量。树立在巢穴旁的红外相机记录下了夜色中狐狸、猞猁与獾小心翼翼地回归这片草地的身影。透过液晶屏幕，此刻的卡队和龚宝老师看到的应该是无限的生机。
4: 来，这个你看啊，那个这
5: 这边加上草原的话，因为这边草地面积大，然后这边就是猛禽的话，它这边没有合适的落脚点。就是如果他们只是降落在这种草地上面的话，那这边那种藏狐啊、狐狸啊，他们也比较灵敏嘛，然后就是这边生存条件也比较低嘛，然后就是我们那个驻沙当那个鸟窝的话，他们那边就是有那个合适的生存条件了。
6: 你们巡山范围大概有多大？
5: 整个真禽如果是一天转下来的话，就差不多是300多公里。320多公里吧。
6: 一共这320多公里，一共有多少公里？
5: 就从这边走的话，大概有100多个。
6: 有100多个。
5: 对啊。
2: 和藏狐、兔狲这些小型食肉动物一样，草原上的猛禽也是鼠兔的天敌。在高于电线的位置，人工架设招鹰架，不仅为金雕、大狂等猛禽提供栖息与守望的高点，让他们在这里重建家园，也避免了这些大型鸟类在寻找落脚点时触电伤亡。当最初的生物链

0: 慢慢被重建，不同物种各司其职，相互制约，健康的草原正逐渐恢复。
1: 你该怎么说？
2: 正常掉头。
1: 一般的话我们不用电，因为就是
2: 它自己能掉。
1: 对啊，它刚开始底层的话会铺一些树枝，然后那种牛的绒毛啊，那种脱落的那种毛也有，它会把那些毛都掉。
2: 你这属于精工，精心保养好
1: 了。先给它打上。
2: 人家喜欢，人家就喜欢毛皮。
1: 对。
3: 打工人这个
1: 注意安全啊！啊，把这个。
2: 那这个设计成15米是有什么讲究吗？
1: 因为我们这边的线路的话，它普遍都是12米长。
2: 哦。
1: 然后就是，就鸟禽的话，它落点的话肯定会往高处落。
2: 啊，选高的地方落啊。
1: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杆子就是架高一点，架成15米，还有18米那种也有。那样的话方便就是鸟禽落在那个上面嘛。他们把绳子松下来了。可以。我把这个力气
3: 拉起来，
1: 好，我俩拉完，我到啊。
2: 我跟他们那个所长聊的时候，他会说，尤其是就是春夏换季的时候，冻土化的时候，其实最危险。那个杆儿，我看着是，我目测是斜的。他后来跟我说，可能确实是有点斜，就是因为冻土化了之后。它里边有点固不住了。我还想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底下能有多少呢？地底下能有多深？我不知道这事儿。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然后也很佩服他们。
0: 卡队来到西郊利物浦大学的实验室寻求帮助，希望设计出一款全新的草籽播种机。李丹也再次出现在草原，给牦牛装上定位仪，继续着自己草原生态的研究课题。在草原深处，巴丁裘英教授和团队还在坚持做着草原生态的观测记录。无边的草原像野草一样散播的它们，只要它们还像候鸟一样归来，像季风一样坚守，像草籽一样扎根，这片草原就会生生不息。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6: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7: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

0: 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告别沉闷的空调房，走出密闭的写字楼，如今户外运动正在悄然掀起全民热潮。从城市绿道的晨跑人群，郊野山间的徒步队伍，到湖畔露营、水边垂钓，越来越多人把闲暇时光交给山野与自然。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向野而生》，今天为您解锁玩转露营的全攻略。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朋友圈里晒露营的照片越来越多了？有人说是跟风，有人说是逃离。但我觉得露营是我们这代人对用心生活的某种执着，寻一片林间草坪，支起一方天幕，暂时告别城市喧嚣，简简单单就能收获满满的松弛感，享受一段治愈惬意的户外时光，再泡上一杯咖啡，看着孩子在草地上疯跑，那一刻你会觉得原来幸福真的可以很简单。赶紧跟我一起解锁露营新玩法吧。
1: 露营是近两年最受大众欢迎的户外运动之一，能在距离城市一小时车程范围内找到一处配套完善的露营场地，拥有一段惬意松弛的户外时光。一块林间草坪，一张天幕，就能收获满满的松弛感。如今露营早就不是资深户外爱好者的专属玩法，成了当下大众都能轻松参与的日常休闲选择。一顶小小的天幕，不仅撑起了普通人的慢生活，也撑起了一条火热的户外消费产业链。北京的李子文是一位资深露营达人，这个周末难得北京没有雨，他赶紧驱车来到自己精心打造的帐篷里过周末。
2: 我们这个属于精致露营。
3: 什么叫做精致露营呢？
2: 精致露营按我的理解呢，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一个风格，然后打造成户外的第二个家。就比方说像我这个装备的是一个比较温馨的一个风格。
1: 原来李子文在北京的郊区长租了一个营位，就是为了把自己梦想中的露营生活搬进现实。
2: 中间是一个枢纽站，然后这个是一个主卧，就是一个17.2平的主卧，然后两边接出来两个10平米的两个客厅，相当于是4间屋子连接在一起。然后如果说想继续往前拓展，也可以继续无线连接，就相当于我们是一个 T 字形的一个家。
1: 李子文这个第二个家花了多少钱呢？
2: 做这样一个家，那得有个10多万块钱都。甚至不止，像我们这个灯就比较智能，就是我这个灯都是连着手机的，都可以直接调。然后这个每一个灯它其实都可以拆下来，然后变成一个小的电风扇，它每一个就是都可以摘下来。然后调节灯的话也是每一个都可以调，就是我想调亮度，调第一个就可以调。户外电视它就是比较方便嘛，拎起来之后，然后它可以折叠的，打开之后就随时可以看，然后连自己的手机网就可以，走到哪儿都可以看。
1: 兼顾颜值、实用与便携是当下露营装备的主流趋势，充气搭建的简易设计让普通人也能轻松解锁户外生活。
2: 这个非常好搭，就是它充气嘛，充气的话直接使用充气泵，然后直接它就起来了，都不需要自己再动手搭建什么的。像这款帐篷的特点呢，就是现在的人都喜欢轻量化露营，这款帐篷就比较轻，然后它也可以过夜露营，也可以日营。
1: 别看这顶帐篷很大，但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一个人就能搞定。
2: 这个帐篷呢，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整体，但是它分为 AB 两个模块拼接而成的。像里面这个是卧室帐，就是可以放床、沙发、睡觉的地方。然后外面这个大的天窗是客厅帐，然后这个上面也是一个全景的天窗。它的玩法非常多样一点，然后后面呢也是可以无线再连接，前面也可以无线连接，相当于可以连接一个火车笼一样这种形式。
1: 多年的露营经验让李子文积累了丰富的户外出行心得，也深知户外安全的重要性。对于户外露营，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提示。
2: 如果说去外面过夜露营的话呢，首先一定要带好这个防潮垫，因为户外的湿气比较大，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防护。在户外的话，首先要注意要远离河道这方面， 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要在河道旁边露营，因为说雨季是非常危险的。然后户外的用电安全也一定要注意，然后用电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1: 雨季远离河道，规避山洪风险，严控户外用火用电，一套完备的安全露营准则是每一位露营爱好者奔赴山野的必备功课。区别于单次搭建、单次撤离的短期露营，这片营地主打长租，空白院落完全交由消费者自由规划打造，按照自己的审美喜好搭建专属户外小院。
4: 咱们这个主要是以长搭为主，就是一种真正的，就是说能静下来，来到这个营地长时间在这儿居住，然后或者是节假日、休息日、周六日他都会来。他会用自己喜欢的一种方式搭建一个自己喜欢的院子。
1: 今天李萌是和同事相约一起带着孩子来到位于湖北武汉的天鹅湖露营基地游玩，享受都市生活里难得的治愈时光。
5: 我来到蝌蚪了，还有泥鳅，还有鱼。
6: 好玩吗？
5: 好玩。
7: 今天是带着小朋友和同事一起来这里游玩参观。然后沿途的风景也很好看，带着小孩享受一下那种远离电子产品的活动氛围。然后我们在这里，他们可以下水溯溪、捉鱼、找蝌蚪，我觉得这是小时候童年应该有的样子。
1: 对于李萌来说，不用提前准备各种露营装备，到了就能开始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丽。他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喜欢没有负担的露营，这也是他喜欢带朋友家人来这里的原因。这种一小时城市微露营打破了传统露营攒假期、跑远路、扛装备的高门槛，主打零负担、松弛感。
7: 除了这个溯溪，然后那边还有萌宠，还有那个无重力乐园，小孩都玩得不想走，非常好。
1: 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露营的消费者徐金燕说，相对于密闭拥挤的城市室内场馆，她更喜欢带孩子来这种视野开阔、临水清凉的自然营地，能更多地接触大自然。
7: 在这边的话，只用把宝宝的包带着，带点零食、带点水就行了，其他东西都不用带。你看座椅板凳什么都有，吃的喝的什么都有，我们就只要带个人就可以了，很好的，很方便。
1: 什么露营装备也不带，这样的一次露营体验要花多少钱呢？
8: 大概189元一个人，包含两餐自助，就9个小时的自助，就是含中午和晚上两餐，基本上从早上10点到晚上8、9点钟，哎，就可以在里面玩一天。
1: 如今这种轻量化露营模式也让城市公园、滨河绿道、近湖营地等专业露营地应运而生。在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金海湖畔，是很多北京人喜爱的露营地之一。张海洋和他的家人朋友们正在这里享受露营的乐趣。
9: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其实平常我们工作都是在城里，也是远离了城市的一些钢筋水泥，来到这个大自然，心情特别舒畅，其实特别适合年轻人平时来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尤其是今天我们也带了我们的孩子，其实小孩能够亲近一下自然，对于他的生长发育特别好。
1: 因为宝宝刚刚2个多月，所以这次露营张海洋和朋友们选择最省心的办法，租露营基地的天幕和座椅，自己则带了水果、烤肉等食材。大家可以一边烧烤一边聊天，一边看风景，大家在尽情享受到自然风光的同时，还能照顾到小宝宝的需求。
10: 我刚出月子2个月，我们小孩在帐篷里边睡觉呢，然后我们早上来的时候，这边这个设施硬件软件都特别齐全，那边的水都特别方便，然后感觉特别惬意吧。也刚才我们那个朋友们拍照特别的出片。
1: 露营也有个性化需求，同样来露营的胡先生和他的朋友则选择自己带装备。
11: 我觉得这个地儿非常好，这个风景也好，然后这个草坪比旁边的那些都比较绿，我觉得还挺不错的。然后这里人也没有特别密集，不是说是每个帐篷都挨着，我觉得这个距离感还挺不错的，而且觉得自己带会更方便一点。因为 他这里租的话，其他东西你还是要需要。

0: 要自己带，比如他因为他只提供一个帐篷，你像你吃的呀还有喝的或者你玩的东西你都需要自己带过来，所以我们一般就直接就全套的。
1: 搭天幕费劲吗？大概要多久能搭上这个？
0: 我们这个我们5分钟都不到就搭好了，因为我们经常搭。
2: 随着露营设备升级，更容易搭建和折叠，这也让很多露营爱好者方便不少。住自己的帐篷感觉更卫生更舒适，露营体验更完美，可以轻松融入其他游玩项目。营地周边串联环湖骑行、水上运动等休闲项目，不用转场就能一站式解锁近郊度假全体验，是北京热门的轻露营目的地之一。
3: 就是平常的一个价格大概88每个人，能包括可以过夜，周六日价格会高一点，就是98不过夜，过夜的话148。
2: 这里最吸引人的当属露营搭配水上运动的组合玩法，一到周末营地位置格外抢手，不少露营爱好者会在搭好营地后组队体验皮划艇、桨板等项目，在湖面上享受户外运动的清凉与松弛，结束后直接回到营地休息聚餐。而帐篷租赁服务给了新手更低的体验门槛，不管是自带装备还是选择现成营位，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露营节奏。
3: 比如像我们现在新开发出来一个帆船，双人皮划艇和单人皮划艇，还有个游船，游船的话就可以坐12人，玩咱们金海湖一周，然后大概在10几20分钟。
2: 与金海湖主打露营加水上运动不同，位于贵州铜仁的梵净山房车露营基地则主打低空运动主题，在这里游客可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沉浸式俯瞰云社村容村貌与潺潺山水，也能体验刺激的动力伞，远眺层峦叠嶂雄奇壮阔的梵净群山，将奇峰云海尽收眼底，一站式包揽原生态自然风光、土家族民俗文化、低空户外游乐等多重体验。
4: 刚做了热气球和动力伞，我觉得这两个项目非常的好，在我们旅行当中也是一个非常记忆深刻的一个体验。
2: 这个营地告别过境式爬山观光，打造梵净山沉浸式河畔旅居享受，打造景区从观光游向度假游升级的业态。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已经达到1000亿元规模，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而消费者对露营的需求也逐渐从跟风打卡转向注重体验与品质，水电供应、卫生配套、安全保障以及特色业态都是留住客人的关键。在北京的一个以熊猫为主题的特色营地里，一顶顶可爱熊猫造型的帐篷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
5: 喜欢在泳池里玩，他喜欢在那个玩具小屋玩，可以在那里头做手工。我今天和妈妈来的时候，然后姥姥来了。
2: 虽然1000元一晚的住宿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到了周末和节假日仍然是一房难求。
6: 我们不是像那个露营那种，有些露营酒店那样配置的是气垫的那个床，这是酒店式的那种特别舒服的大床垫，所以住在上面很舒服。考虑到有些老人还有孩子是不是有可能会有需要，所以呢每间帐篷我们都会单独配一个小空调，方便大家使用。这个就是我们的客厅了，那客厅里边我们会配备一个小柜子，然后还有一个小冰箱，方便大家露营的时候带的植物然后放到冰箱里边储藏。
2: 精心设计的熊猫帐篷，高标准酒店式软装配置，让露营体验告别风餐露宿的传统模式，完成了从野外将就到精致享受的全面升级，让山野居住体验更加舒适贴心宜居。
6: 那我们熊猫山谷呢，坐落在一座果园里边，也就是一年有差不多3季都有水果可以吃。像这个季节现在最多的就是小樱桃，还有特别甜的甜杏儿。来营地住宿的客人呢，可以体验免费采摘，是不用另外收费的。然后另外来营地主要是孩子比较多，像他们喜欢玩水呀、蹦床啊、沙坑，我们还会单独带他们做一个植物的踏染活动。 就带着大家去爬这个山，还会沿路带他们爬山的过程当中带着他们去认识植物。
2: 山水为伴，童趣盎然，在这里亲子关系不是陪娃任务，而是共同探索。孩子在自然中释放天性，家长在大自然里重拾陪伴的本真。
6: 还有我们的熊猫咖啡，熊猫拿铁特别好喝，也是我们自己独创的那个，味道也不错。最近两年好像特流行村咖哈，确实也有朋友专门上那个我们山上来为了喝咖啡来的。
2: 露营消费正迎来个性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露营装备朝着便捷化、轻量化、品质化方向迭代升级，从帐篷、睡袋等基础睡眠装备，到天幕、折叠椅、厨具、影音设备等覆盖户外餐饮娱乐的全场景装备，都受到消费者的广泛青睐。另一方面，露营加融合业态持续创新，串联起采茶、赏花、乡村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为各地消费市场激发新活力。四川绵阳北川永昌镇福田里人流如织，园区里的绣球花海连片绽放，露营加赏花的卖点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
7: 我觉得这个地方交通很便利，然后我们在附近上班，然后每天周末也好，或者是下午下班也好，有些时候遇到这些好朋友们，然后带上娃儿，在这儿娃儿的户外跑一跑，多接受下大自然嘛，然后感觉这个地方也是我们一天下班过后精神的加油站。
2: 对于上班族而言，这里就像一个不用远行就能换心情的后花园。在另一边的大草坪上，一位爷爷正带着孩子玩飞盘，妈妈则在绣球花海边拍照打卡，一家人各得其乐。
8: 以前带孩子露营，光搬装备就像搬一次家，到了还得搭帐篷，很麻烦很累，根本没有心情看风景了。这边就太好了，空手来就行，下班后几分钟就到了。
2: 随着周边蓝莓采摘、北川大熊猫动植物园等亲子配套的逐步完善，这里正在从一个露营点升级为一个15分钟微度假圈的核心枢纽。
9: 目前园区的露营位、休闲卡座、网红打卡点基本都坐满了。没做露营业态之前，园区只有临醒的顾客、白天的顾客都是比较少的。然后自从业态做了改变，我们推出了我们的零装备轻露营以后，游客不再像之前一样只是拍个照打卡卡就走了，然后更多的是年轻人留下来露营吃喝玩乐休闲休息，沉浸式体验微度假，停留的时间也更长了，消费也有提升不少。
2: 在四川绵阳北川曲山镇玉皇山村这片千米海拔的原始森林里，石先生和他的朋友正在搭建帐篷。
10: 露营大概有5-6年了，从退休以后就开始就深度的啊，就是露的比较多了。然后那时候最早是最简单的这个帐篷是那种就是穿针式的那种，然后呢东西也特别多，然后慢慢升级到现在的那种柱状的，就是充气式一键就很快就把它这整个帐篷就支起来了。晚上因为我们露营吧，在这个山里头，有时候晚上会温差比较大，所以有时候就会我们俩就一人一个睡袋。然后平常的话就是如果不是太凉的话，就是用这个一个小的这个床单盖着夏凉被。然后这个整个我觉得现在露营特别有意思，就是到这个山里头，然后来呼吸它的新鲜空气，负氧离子。我今天是第一次来，营地收费是60，然后我开车过来，从绵阳开过来，大概油费我估计也就是40块钱。然后呢我们自己做，因为我们一帮朋友，然后大概有10来个人，然后 AA 制，总共算下来就是加上吃住交通，大家每个人也就是平均100块钱左右吧。反正我觉得到这个地方来大家还在一起围炉喝茶呀、聊天啊，包括唱歌，刚才你们也看到我们在那边唱歌也特别好。反正露营这一块真的是不错。
2: 石先生说，从最早几十斤重的搬家式露营，到如今一个背包、一键充气、装备升级的背后，是露营消费生态的日益成熟。而在不远处的一块林间空地上，同行的唐先生正忙得热火朝天，他是今天这支露营小分队的主厨。
11: 我们今天和几个朋友一起来耍，我呢今天就负责煮饭， 他们有的朋友呢就去搬孙子啊，玩乐器啊。基本上我们家里，有的我们几家都带起的。你看，挑。

0: 了国外，引诱禁用应该是。我们今天弄了一个芷江，烧鸭子，我们四川的特色菜，还弄了点小菜，像白油丝瓜啊，炒茄子啊，还有这个回锅肉啊，反正就是比较觉得大家喜欢吃的。今天晚上呢，说这里还有篝火晚会，我们感觉很开心，这里的空气又好，我们觉得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了。
1: 锅铲翻飞间，柴火灶上飘出阵阵香气，紫姜烧鸭的麻辣，笋子回锅肉的咸鲜，混合着林间的松枝味儿，这种从土地到餐桌的体验，正是在这里露营最吸引人的地方。傍晚时分，营地中间的空地上燃起了篝火，羌族大妈穿上传统的民族服饰，带着游客们围成一圈，唱起羌歌，跳起欢快的舞蹈，
2: 很接近大自然，特别适合我周末就是过来给自己充电嘛，然后放松一下。
3: 我们营地主要是盘活了村里的先子林地，老旧民居组成了半野生半配套的临时营地，客户群体呢主要目前以自带装备的露营爱好者、亲子家庭游、避暑游客各占一半，周末节假日的入住率呢稳定在85%以上，靠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和羌乡特色留住了很多回头客。目前很多游客在走的时候呢，还会跟我们当地农户购买很多农特产品，间接的呢带动了农户的一些收入。
1: 独特的野趣露营体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这几天九黄山山间人流如织，全程1200米的爬升山路、绝壁栈道、悬空蜿蜒，高空情人桥和全透明玻璃桥惊险刺激。
4: 我觉得九黄山比我想象当中更有挑战性，我觉得每走到一处都有一处的一个风景，特别是绝壁栈道特别的惊险和刺激。
1: 傍晚，游客们终于抵达了位于海拔2000米的山顶星空露营地，一顶顶白色的羌式云海帐篷里面是整洁的床品和齐全的保暖设备，完全不需要自己动手。
5: 刚走完高强度的徒步，看到这片星空营地就瞬间满血复活了。
1: 天渐渐黑下来，山顶温度降到了10摄氏度左右，但帐篷区却越来越热闹。来自绵阳的游客朱红正和朋友们坐在帐篷前享受着山顶的夜晚星空。
6: 白天徒步，晚上躺平，这趟九黄山的露营完全拿捏了我们年轻人想要的动静结合。刚才我们还去跳了沙朗，和一群陌生人手拉着手围着篝火狂欢互动，热闹又治愈。玩累了我们就回到了帐篷前，吹着晚风，安安静静地看着星星，这种又热闹又安静的感觉，体验感简直拉满了，太棒了。
1: 精准抓住年轻人渴望运动解压、拒绝负重折腾的心理，打造日间极限运动加夜间星空露营的差异化产品。
7: 目前周末星空帐篷预订超90%，今年登山奖牌已发放数万枚，极大带动了景区二次消费和过夜经济。
1: 为了吸引年轻人，浙江德清的里山欢乐岛依托范蠡与西施的隐居文化故事，打造了全域实景古风剧本游。
8: 我们是公司团建一起过来的，20几个人一起来这边玩剧本游，然后剧本游玩完了之后呢，晚上可以接着烧烤露营，一天下来这个团队氛围也是特别的好。
9: 那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一个一票通的一个模式啊，分为两个档次，一个是88元的一个基础套票，还有的一个是188元的一个尊享票啊，它呢整个的一个体验感会非常好，吃喝玩乐够，一站式都是可以通用的。
1: 周末，靖江滨江音乐花海公园便人气爆棚。
10: 我们就搭了个小帐篷，带了点小零食，在这边吹吹江风、打打牌，特别的解压。
11: 下班开车10几分钟就到了，不用特意的去规划假期，抽空呢就能和朋友过来坐坐。我几乎每一周都会来。
1: 这家营地通过露营加户外轻演艺等活动，吸引大批年轻人来打卡。
12: 之前顾客还在我们这里自己搭帐篷，现在基本都是用我们的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轻量化、极简化的户外体验，比如说参加各种演出和团建。

0: 从山野简陋扎营到精致轻奢露营，再到美食、溯溪、休闲、社交的多元业态融合，小小的一顶帐篷折射出消费理念的深刻转变，也是文旅产业不断升级、贴近民生的生动缩影。曾经寂静的山林果园、溪谷田野，借着露营热潮焕发全新生机。乡村有了新业态，市民有了新去处，文旅有了新增长点。露营不再是简单的网红休闲方式，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城市与乡村双向赋能的全新生活方式。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蒸汽机，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一起解锁了轻出行重体验的各种露营新玩法，想必您和我一样已经开始蠢蠢欲动，把各种露营目的地列入游玩的清单当中了吧。说完了玩，我们再来聊聊吃。最近由沈腾领衔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电影中的龙餐馆让中华美食烟火升腾，异国食客接踵而至，可以说一份中国味儿抚慰世界味。其实在市井街巷里也藏着让人难忘的家乡味道，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到江西瑞昌，尝尝当地的家乡味儿。江西瑞昌被称为长江入赣第一市，碧水环绕青山，秀美中深藏灵气。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与天地万物中汲取灵感，用看似平凡的食材精心烹制着别具一格的瑞昌味道。让我们一起走进江西瑞昌，品味属于瑞昌人的家乡好风味。
6: 江西瑞昌，长江入赣第一市，碧水环绕青山，秀美中深藏灵气。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于天地万物中汲取灵感，用看似平凡的食材精心烹制着别具一格的瑞昌味道。
7: 新瑞汤来了啊！
8: 哎，这个汤好鲜呢，应该让本地人都知道这个汤。
9: 我在家尝试过，没有成功，做不出这样的味道。
10: 这是我想念的家乡味道。
6: 猪肺要经过多少道精心料理，才能赋予一锅汤独特的底味？
7: 猪肺它并不是要吃，起一个鲜味的作用。
11: 你如果想问肺在哪儿，在汤里。
6: 除了猪肚煲鸡之外，瑞昌人能让鸡和猪肚这两种食材碰撞出何种别样风味？
12: 猪肚糯米鸡，我们为了做这道菜做了50多只鸡，天天在做，一直在不断改良，
13: 有种特殊的香味儿，一吃就忘不了。
6: 看似普通的山药，用心烹饪之后会赋予飘香鸭怎样丰富的口感？
14: 一般我

0: 做流心馅料的时候冻起来，但这个不需要，是不是？
1: 这个不需要，这个就是非常考验这个工序的，
0: 是我们这道菜的灵魂。
2: 带您走进江西瑞昌，品味属于瑞昌人的家乡好风味。
3: 哎，这个汤好鲜呢。
4: 我在家尝试过，没有成功，做不出这样的味道。
5: 很正宗，
3: 在我们本地小有名气。
6: 这是我想念的家乡味道。
5: 心肺汤好吃。
2: 瑞昌市横岗镇的一条老街上，有一家饭馆，因为一碗汤火了几十年。在幕后掌勺人范延松范叔看来，这一碗汤的滋味，是他和食客们共同创造出来的。
7: 心肺汤来了啊！
0: 这么大一份吗？一个人吃得了吗？
7: 应该吃得了吧，非常好吃。
0: 好鲜啊，它这么多种下水煮到一块还能做到这么鲜美，是加了其他的一些原料吗？还是说煮了很久？
7: 也没煮很久，这个火功非常重要。如果太老了，它的猪肝就会散掉；猪心太软就不好吃。
0: 听起来有很多玄机哦，我能跟你一块去学学吗？
7: 可以啊。
2: 农贸市场里各色食材应有尽有，范叔穿行其间眼光锐利，做汤的每一样食材他都要亲自挑选。
7: 老板你好，买猪心，买五个，新鲜吧？
8: 新鲜新。
0: 猪心怎么区分它是否新鲜啊？
7: 写的是鲜红的。
2: 猪腰必须光鲜而有弹性，至于猪肝，如果色泽均匀，手感滑嫩，那就是上乘之选了。
0: 猪心、猪肝和猪腰都买到了，还要买什么？我记得还有肉，
7: 隔仓肉，那是最好吃的。
2: 隔仓肉夹在猪心与猪肝之间，因为被筋膜包裹，又叫隔膜肉。因为挤挨心脏，隔仓肉经常运动，因此脂肪含量低，肉质紧实。范叔最后瞄准的食材是猪的肺。
7: 这个猪肺好，如果说它不新鲜，它就带紫色的。
2: 为了一锅汤，范叔精挑细选，五种食材悉数到位。不过要把它们一一处理干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7: 第一步，把猪心切开。
2: 猪心一分为二，去除血管、筋膜后，如此反复冲洗，一点一点洗净残留的血渍。
7: 我们做生意的呢，一般五六个猪心等于大罐。
0: 心肺汤里头核心的食材是猪心，
7: 对，没有心没有肺就不存在是心肺汤了。把这个腰子里面的筋拿出来就可以了，这里面的白色的全部拿出来，不然的话就会烧。
0: 所以说猪腰腥气的主要来源就是这里边这个筋膜。
7: 对，
2: 猪肝的筋膜也要剔除干净，随后腰与肝的清洗也同样马虎不得。
0: 你是肺眼，我是肋手，行云流水的动作，心、猪腰、肝，
7: 对，
0: 是吧？然后您这篮里是
7: 隔仓肉，我们叫胆肉，这个好洗得很。
2: 30多年前，范叔就开始用猪的内脏做汤，那时的汤里只有猪血、猪心、猪肝和一点豆腐。也许是因为烹饪方法精心又独到，范叔的汤很快就名声鹊起。
0: 想象那个时候在瑞昌的省道上，货车司机有多少人吃过你这个猪血豆腐，然后猪心猪肝的汤。
7: 后来就慢慢的猪血就不要了，豆腐就不要了，
0: 然后后来这个心肺汤就变成一个招牌了，是吗？
7: 就你传我，我传你，哎呀，这个心肺汤真的是好吃。
2: 就这样经过多年的演变，范叔做的心肺汤渐渐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风味，至今对于这碗汤的品质他还在改进之中。
0: 我看你把这个隔肌是要给它去掉肥油，
7: 如果这个油在里面炖出来它油腻，人家吃的话就太油了，一点油是可以，太多的油就不好吃。哦，
0: 所以我喝到那个心肺汤的时候，各种内脏包括肉都有，但是感觉丝毫不油腻。
2: 烹饪前的最后一步，要耐心清洗这大块的猪肺，注水、排水、清洗，如此循环反复，方能清洗干净。
0: 现在 我们就开始跟。

0: 跟范叔叔一块制作，令好多人吃了还想吃，忘不了的味道，心肺汤。
1: 首先需要处理的是猪肺，因为它奠定了这一锅汤最基础的底味。
0: 猪肺都切成不太规则的块状，
2: 不需要规则。猪肺它并不是要吃，我们是吃口鲜汤。
0: 嗯，明白。即使你不加，它这个底汤的味儿也是猪肺带来的。所以一般人喝到这个心肺汤，你如果想问肺在哪儿，在汤里。
2: 对对，说的对。
1: 猪心入锅炖煮，最大程度的锁住鲜味。紧接着要对隔舱肉进行改刀。
0: 隔腔肌上面都带着一块膜。
2: 对，就是要这个膜。
0: 为什么呢？
2: 保护这里面肉不会散。哦。
1: 柴火炊烟中，范叔凝神专注，有条不紊。一锅好汤需要拿捏火候，把握时机。
0: 现在这个汤已经煮开了，这个时候可以做什么？
2: 现在可以把猪肝加进去。
1: 文火慢炖，时间是孕育美味的灵魂。汤再次煮沸之后，猪心和猪肝就可以出锅了。
2: 底料的肺它是起鲜味，这个猪心吃起来就有口感，是吧？有弹性。
0: 人家说没心没肺，咱们这有心有肺。
2: 是是是是是。
0: 您说几十年前刚开店的时候，一碗是5毛钱。
2: 5毛钱，那个时候是猪血，就是豆腐，加点猪肝。
0: 那现在呢？
2: 30多年，慢慢提进的。这个不好吃，味道再加一点，再加一点别的，再加一点别的，就是这么加上去的。
0: 其实你这道美食，与其说是你创造的，不如说是大家一块儿创造的。
2: 是啊。
1: 猪腰此时压轴登场，不过跟其他食材不同的是，它无需入汤炖煮，只需在滚油中爆炒，以嫩滑的质感化作心肺汤最后的浇头。
0: 现在我要点一份心肺汤。
2: 好的，我就现在打，
0: 然后加一点浇头腰花，
2: 就这样边炖边吃。
1: 一锅精心烹制的汤，热气腾腾，鲜香四溢。30多年来，南来北往的食客被它牵引，既暖胃又暖心。瑞昌市下范镇百花村的一片山林中，邵国友和温春林夫妇照例开启了一天的忙碌。50多岁的邵国友年轻时在外务工多年，2009年他返乡创业，开始走上了林下土鸡养殖的道路。不过他养的鸡有些与众不同。
3: 是当时呢，我们把这个鸡散养在树林里面，发现了地面上干的松针呢，都被它吃掉。但是现在呢，如果说砍松树来喂养呢，我觉得呢就破坏了生态。所以我们现在呢，在饲料里面，我们添加了松针粉，把这个松针粉经过一发酵以后呢，来那个喂鸡。发酵以后呢，这个松针呢，它这个粗纤维也降低了，蛋白提高，糖分增多。
0: 也就是说，你给鸡做了它最爱吃的松针饭。
3: 啊，对对对对，松针饭，
1: 富含钙、磷、硒等微量元素和各种氨基酸的松针饲料，营养价值高，也让这山林走地鸡有了独特的肉质。对于这一点，邵大哥的爱人温大姐深信不疑。平时除了和丈夫一起照料这些鸡之外，温大姐还独挑大梁，经营着一家农庄，做的一手好菜。
0: 所以基本上您和大哥一天的这个生活，早上是从喂鸡开始，
4: 喂了鸡过后，我们吃了饭过后就过来捡蛋，
0: 这个点儿就是捡蛋的时间。
4: 哎，对对。
0: 你像这些鸡一天能产多少蛋？它是几天下一次蛋？
4: 这么多鸡一天捡3000枚，对，
0: 3000只蛋，这么大产量。
1: 烹制土鸡，温大姐是把好手。山药松针土鸡煲，清汤炖鸡，每一道都是信手拈来。不过接下来温大姐要用另一种特殊食材来跟土鸡搭配成菜。
0: 然后这个是猪肚。
4: 哎，对，
0: 这是做一道菜吗？
4: 是的，
0: 同时出现的哈。
4: 对，
1: 俗话说一个猪肚十副药，足以看出猪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从凉拌到爆炒，从红烧到焖煮，猪肚的风味变化万千。不过温大姐要烹制的这道菜品有些与众不同。
0: 我还发现了一个东西，看到没有？线。所以这个做肚包鸡是吗？
4: 不是，

0: 心嘛，客人都评价也可以，那就心情就来了。
1: 我这第一次听说食客给厨师上课的。你的这个厨艺其实是来自四面八方的。
0: 对对，
1: 现在猪肚洗好了，不把鸡包进去那包什么？
0: 我们包这个吧，
1: 糯米加花生加黑芝麻，总让我想起甜食，然后猪肚跟甜食我又有点接受不了。它是甜的吗？
0: 不是，咸的。哦，还有这个茴香。
1: 你这个是包到跟糯米在一块，
0: 跟糯米放在一起。嗯，真香啊。
1: 我更难以想象我最后吃到它什么样。这饺子皮儿是猪肚，里头呢包的馅是糯米加茴香。本地人都这么做吗？哎，
0: 对，本地人大部分这样做。反正我做菜都是这个。
1: 真的是这个第一回听说。
2: 茴香细细切碎，与提前泡软的糯米、花生、黑芝麻混合，独特的馅料，色泽清爽，馨香扑鼻。不过塞入猪肚的馅料既要饱满又不能过多，因为在随后的烹饪中猪肚会缩水，馅料过多可能撑破猪肚。
0: 那个馅料就放锅里煮起来。
2: 桂皮、八角、干辣椒、姜块依次入锅，为猪肚增添风味。炖煮需要半个小时左右，现在可以来处理松针鸡了。
0: 这只鸡可能是比较懒吧，它又长得个儿又大，跑不动，所以油比较多。你看一大堆
1: 一大堆。那这些油就不要了是吗？
0: 等一下用吧。
1: 要用到这个？
0: 对。
2: 整鸡焯水去腥，出锅后洗净，开始微煮。此时轮到温大姐的秘密配方出场了。
1: 这是高度白酒是吗？
0: 这个香一点吧。哦，
1: 这个是你自己在外边学到的还是说跟客人学的？
0: 有一个美食家教我的，他说加一点白酒口感会更好一点。
1: 谢谢那位美食家，我们现在就加进去一点是吧？嗯，
0: 对。
1: 要炖多久呢这只鸡？
0: 至少要一个小时。
1: 吃松针长大的鸡，它的那个肉质跟普通的饲料鸡有不同吗？
0: 每次客人过来他也是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你不要问我，你吃了过后你就知道。
1: 吃了过后我们就知道了。
2: 文火慢炖下，松针鸡独有的味道开始酝酿，此时猪肚已经熟透，捞出拆线改刀，猪肚柔韧，馅料喷香。
1: 就是着实令我惊讶，
3: 很好看。
1: 然后也很好闻，但是我就想象不到它跟那个鸡怎么搭配。这个猪肚就处理好了吗？还是
0: 还要加工一下，煎一下，把它煎成两边黄吧。
2: 小火慢煎，包裹着丰富馅料的猪肚外表渐渐变得酥脆，从里到外猪肚的风味变得更有层次。
0: 小心一点啊，这个会咬人的，那个油停在身上会烫的。
1: 其实这个做法也挺复杂的，你们平时会这么吃吗？
0: 一般的过年的吃吧。
1: 过年吃，
0: 过节的时候想吃的时候就弄，所以平时都不想吃，因为太复杂了。因为一家人在一起吃的。
1: 好烫。现在这个程度我感觉是一份菜了似的。
0: 我们平时都是这样吃，今天要用那个鸡跟它搭配一下。
2: 此时锅中的松针鸡散发出浓郁的鲜香，待鸡肉煮至七成熟后捞出。
1: 他们俩搭配起来，哎
0: 对，
1: 是吗？哎
0: 对。
1: 怎么搭配呢？
0: 这个把它搞小，搞成丝。
1: 那所以这道菜算是你的一个创新哈，传统，然后跟这个松针味大的鸡一块搭配起来。谁想到做这道菜的？
0: 是我老公。他说天天吃一样的菜，天天吃一样的菜，你能不能变一下呀？而变什么？怎么变呢？
1: 那这道菜叫什么？
0: 猪肚糯米鸡。
1: 猪肚糯米鸡。
0: 我们还有一道菜叫松针土鸡包。我们为了做那道菜做了50多只鸡，天天在做，天天做，一直在不断改良。遇到坎坷了，就像刺棚一样的，把那个刺棚砍掉了就没事了。
1: 刺棚。
0: 对。
1: 你开路的时候。是吧？
0: 对。
2: 整鸡手撕去骨完毕，鸡油入锅，姜丝干辣椒爆出香味，鸡肉丝随后加入热烈爆炒，最后让蛋黄为鸡肉丝带来黏腻的口感。肥鱼的糯米馅猪肚，香脆的手撕松针鸡合二为一，共同演绎出鲜香可口的独特风味。
1: 大哥大姐，我希望

0: 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红火。
1: 好，谢谢。
0: 松针鸡养的越来越多。
1: 是。
0: 一切困难都能迎刃而解，好不好？
1: 谢。
0: 明天会更好。
2: 一桌家宴，热气腾腾，有滋有味，平凡中凝聚心意，淡然中蕴含热情，这也是家的味道。空谷之音，古雅而婉转。段元君，民族乐器爱好者，多年来他潜心修炼技艺，以曲传情，以乐会友。此外，每个月邀请一众乐友来家里小聚，分享自己烹制的各色美味，同样是他的一大乐事。
0: 本大哥带我来到了一片山窝窝里头。
3: 对，我今天带你来找一个我们瑞昌很有名的食材。
0: 瑞昌特产吗？
3: 对的，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吧？它是长在地底下的。
0: 那你为啥要架个藤呢？让它往上长，
3: 吸收那个阳光。
0: 哦，这食材是在地底下，所以拿了铲子嘛，对不对？
3: 对，
0: 这把铲子可真是好玩。
3: 它这个铲子作用呢，它就是深挖。
0: 这像那种锅铲。
3: 今天带你来挖的就是我们瑞昌非常有名的瑞昌山药，称为江南人参。
2: 山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一味食材。以山药入菜，品类繁多，酥炸山药金黄酥脆，拔丝山药甘甜爽口，鲍鱼焗山药鲜香四溢。
0: 山药嘛，这很常见啊。
3: 你可别常见，你平常所见的山药，它有的是横着长的。我们瑞昌山药它是直接往下扎的，有的长一米深，你得把它挖出来，得挖一个一米多的坑。哦。所以这个农田劳作是非常辛苦的。
0: 好吧，那我们就开挖吧。先用什么工具？
3: 先用这个，外面的土把它爬去。
0: 看不到山药啊。
3: 对。
0: 哎，但是有些须须出来了。
3: 对，我们瑞昌的山药它的须多，也是它这个特点。
0: 须多。
3: 对。
0: 小心玉。哦。
3: 慢慢来。
0: 来把土清理一下，看看山药长什么样。
3: 它这种歪歪扭扭的，有时候
0: 就它生长的过程很曲折。
3: 那是这样的，根据这个土壤，它的松紧度也有关系。
0: 然后这个，
3: 它这个很脆，
0: 是吗？
3: 稍微
0: 一掰，
3: 稍微一掰就断。哎，你看，哦，这也是我们瑞昌山药的一大特点，其他的山药很少有这个。
0: 拉丝拉这么长啊，
3: 嗯！
0: 我的天啊！今天咱再挖一根吧，好不好？
3: 好啊。
2: 有着近500年栽培历史的瑞昌山药，生长在海拔200米至500米的坡地，对于土壤、水质都有着严苛的要求。瑞昌多低矮丘陵，雨量充沛，再加上这棕红色的石灰岩土壤，造就了瑞昌山药的绝佳品质。段大哥会用新鲜出土的山药烹制出什么样的美味呢？
0: 今天是要跟鸭子做搭配是吗？
3: 嗯，对的，我们原来那个山药炖排骨是我们瑞昌的一道名食，现在我们这个鸭子跟这样的山药的搭配，它又是另外的一种风味。
0: 那这个瑞昌山药怎么处理它？
3: 采用那个吊的办法，它吊的3个小时以上。
0: 山药3个小时不得全都散了？
3: 我们瑞昌的山药久煮不糊。
0: 那我们第一步先处理什么食材呢？
3: 山药吧，现在呢把它皮儿去掉，用刀轻轻一刮。
2: 对于瑞昌山药的脾性，段大哥了如指掌，处理起来也是驾轻就熟，胸有成竹。
0: 煮这个山药主要是为了让它变熟，还是说要它的这个汤？
3: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先让它煮着。这道菜有很多地方可能你一下子还没想象出来。
0: 其实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段大哥，我觉得你好像不会做菜哦，啊，好像不是轻易会下厨的人。
3: 我很喜欢音乐，比如说二胡啊、笛子啊，受我父母的熏陶。
0: 所以说，你像音乐、美食都是生活中很重要的方面，对你来说。
3: 民以食为天，不可一日无食，但是对我来讲呢，也不可一日无音乐。 哦，你看现在这个山药已经煮沸了，
0: 沸腾了。
3: 我们现在把火关小一点，
0: 转成小火之后要煮多久？
3: 煮十来分钟。那我现在加点料哈。
0: 这猪油是不是？哇，
3: 一下子被你猜出来了。
0: 嗯，为什么这个时候加猪油？
3: 把这个猪油加进去以后啊，它那个汤更浓稠，也可以提鲜，还可以变白。
2: 猪油加持之下，山药在浓浓的汤汁里显得软糯又白嫩。
3: 现在捞的一部分我们来做那个山药丸子，差不多我们现在留一部分啊。
0: 熟了吗？还是说
3: 已经熟了？首先把它碾成泥，
2: 碾压、聚拢、揉搓、塑形，原本其貌不扬的山药此时变身为一个个浑圆可爱的山药丸子。
0: 这个特别像我元宵节吃到过的汤圆儿。那这个丸子是要下油锅炸了是吧？
3: 是的是的。
0: 要几成油温才能下锅？
3: 六成够了。
0: 你不需要比如说搅动它一下防止粘锅吗？
3: 对，你搅动它防止它破。哦。
2: 油锅滚烫，山药丸子翻滚其中，锅勺搅动，让其均匀受热。
0: 好，现在山药丸子炸好了。
3: 对，现在就放在这儿备用了。现在下一个步骤呢，这个高汤，你想起来了没有？
0: 差不多快忘了，还有一锅山药高汤在这儿呢。完全乳白色了。那这个山药高汤怎么用啊？
3: 过滤一下，啊，滤好的就放那儿待用。哦。剩下的还有一部分高汤，我还要用出。嗯。
0: 我真的是之前想象不到山药做成的高汤能这么香。那剩下锅里还有一些山药呢，
3: 把它打成糊状。
2: 锅中的另一部分山药轻轻碾碎，与高汤融为一体，一点桂花醪糟，一勺白糖，带来鲜香。炸好的山药丸运入其中，吸足浓稠的汤汁。不过它们究竟会跟鸭子如何搭配成菜呢？
3: 这个就是做的流心馅料，放入这个鸭肚里头，在放这个流心馅料之前呢，这个鸭子先要处理一下，要注意了。嗯，这个地方绑起来。你看这个鸭子，我们做的跟别的一般的普通的鸭子不一样，就是在一个地方捞一个洞，因为我们这里头要灌这个流心。
0: 它是皮，
3: 对。
0: 那么现在我们就得把这个馅儿灌到里头了。
3: 对对。
0: 你觉得美食跟这个音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3: 美食跟音乐的关系最终还是相通的。美食有韵味，音乐也有韵味。美食能够给人带来的愉悦，音乐也是同样的。它的最终的指向，最后还是殊途同归。
2: 灌满山药流心馅料的鸭子要严密缝合，以免露馅儿。接下来它们又会被如何精心料理呢？
0: 现在这个鸭子灌满馅儿了。
3: 对，现在真正开始要炖这个鸭子了。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佐料要加进去。首先呢，把这个佐料啊放在竹坛中间。
0: 好。
2: 姜片、葱节和干辣椒垫底，接下来要为鸭子赋予更多层次的味道了。
0: 那现在我猜到了，是要用到刚才那个高汤了吧？哦，
3: 你想起来了。现在呢就可以把它倒进去了。
2: 山药炼制的高汤，浸润腹中馅料满满的鸭子，混合酱料浇灌其上，山药汤汁由清爽变得浓郁。大火煮沸汤汁，最后秘制酱料均匀涂抹鸭身，鸭子金黄油亮，只需一点点葱花点缀，一盘皮整肉烂的黄金飘香鸭热烈出锅。
3: 它这个鸭子的味道就浸入了那个山药。哎，
4: 对，
3: 看是吧？你看这个山药啊，就煮了这么长时间，它不会散，不会糊。
4: 这个香味是很独特的，我觉得还是。
0: 还有就是刚吃起来口感会以为是板栗，
3: 有点甜哈。
2: 美食飘香，萦绕唇齿，乐音相和，怡情养性。举杯之间，彼此的友情 都融化在这醇厚丰盈的味道之中。山水浸润的瑞昌，有着鲜嫩朴实的食材，也有着用心细致的烹饪。以五味食材精心煨制的一锅心肺汤，是范叔几十年来精进不止的味道。猪肚包裹丰富馅料，与手撕松针鸡搭配出独特的口感，是温大姐对家乡食材最长情的告白。段大哥用心烹制的飘香鸭，传递着无限浓情。在市井烟火中，他们用最纯粹的美味，给平淡的生活增添着一抹亮色。
5: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民宿内的异常房客，中华法治实话，今天讲讲廉吏方克勤的治理之道，贴告示稳民心。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当下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电子烟，他们编造雾化茶叶这类黑话做掩护，暗地里进行见不得光的交易。一处民宿接到报警，入住的几名人员举止神态十分反常，可常规毒品检测却一无所获。看不见的毒品，隐蔽的交易方式，嫌疑人还刻意反侦查，一条线索背后牵扯出一张庞大的地下销售网络。民宿里的异常房客究竟沾染了什么？警方又该怎样突破重重伪装，斩断这条黑色利益链？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民宿内的异常房客。
1: 2022年8月3日，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市公安局大镇派出所接到报警，在一家民宿里有四名举止可疑的人登记入住。派出所民警立即前往该民宿例行检查。
2: 那边呢？
3: 有。
4: 卖包租电视都没。
3: 唔系单纯嘅电视呀。
5: 多风雨。
3: 经验。经验。
6: 一个是王某正，还有一个就是谢某珍，还有两名女的人员在里面。第一个是我们进去比较慌张，第二个就是人员状态意识不是很清醒。一般吸了毒的状态就是那种神志不是很清晰啊，整个人的状态比较迷茫。
1: 民警接到的报警信息是说这几个人有可能是在吸毒，四人的行为状态的确很像吸毒后的情景。派出所民警也立即对他们进行了尿检，可让民警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四人对冰毒、海洛因、 K 粉等传统毒品的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现场的黄姓男子告诉民警，他们只是在抽电子烟，并没有吸毒。
6: 我们在房间搜出了他有那种电子烟，就觉得这是否是毒品或者还其他什么东西，我们当时还有疑问。
1: 因为这四人都有较长时间的既往吸毒史，所以民警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然而刚刚来到派出所，黄姓男子的身体就出现了新的情况。
6: 有一个干呕抽搐的一个行为状态，之后我们的处级民警就第一时间对他们进行了尿检。
1: 为慎重起见，警方在这一次复检时不仅检测了传统毒品成分，也检测了合成大麻素等第三代毒品成分，但尿检结果均为阴性。这一结果引起了英德禁毒大队民警们的注意，四人的行为和意识明明是吸食毒品后的情形，但为何却检测不出来呢？
6: 如果正常没有吸食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种抽搐啊、干呕啊、神志不清的这种情况嘛。当时我们的办案人员问他，你这吸食的这个电子烟里面含有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当时谢某珍和王某正是说不出所以然。
1: 在民警的认知里，吸食普通的电子烟并不会对人的神经造成如此大的影响，但由于我国一直对传统毒品保持着高压打击的态势，代之而起的是一些人工化学合成的新型毒品。黄某正和谢某征等四人会不会就是吸食了某种新型化合物呢？
6: 这只是说了普通电子烟，两个女的是承认了自己是吸食的电子烟，从那种环境下他们也确实不知道自己添加了什么添加剂。当时他们自己是有说到一个对象的，因为他们是微信跟那个上家去联系的。
1: 根据黄某正的说法，自己是在外面吃宵夜时认识了一名男子，当时那名陌生男子看到自己在吸烟，就给他介绍了一款电子烟，并向其保证这款电子烟的烟油里没有添加违禁品，
6: 只是加了微信，就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了。因为对方看到他抽烟啊，就给他介绍这种电子烟，

0: 抽的效果很好，啊，让他自己去感受一下。之后他就去找这个对方拿了。
1: 当询问到黄某正购买电子烟烟油的价格时，民警感觉双方交易的这款电子烟并不常见。
0: 如果是正常的电子烟，它的价格一般在190左右，他购买的这个电子烟的价格在500至1000，啊，所以这个从价格上也是存在一个不合理的现象。
1: 果然，不仅这种电子烟不常见，连双方的交易方式也极为罕见。根据黄某正的说法，他和卖家之间并不见面，双方把钱和电子烟放在一个隐蔽处，然后再通知对方取走。
0: 他是现金交易的，微信约的在哪个地方，双方是不见面的。从种种的迹象表明，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电子烟交易方式。
1: 从吸食后的异常行为，到过高的价格，再到如此隐蔽的交易方式，英德警方认为这种交易的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0: 所以我们就对这四个人进行了毛发采集，把这个毛发样品送到了我们的广州的司法鉴定机构。
1: 通过专业机构鉴定，警方得知四人的毛发中都含有一种叫依托咪酯的有机化合物。依托咪酯是一种白色粉末状的麻醉药，过量食用会导致人恶心、呕吐甚至抽搐，这与黄某正等四人的异常行为十分类似。
2: 依托咪酯啊，它本来是我们临床一种特殊的麻醉剂，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进行滥用，它主要产生一些急性的一些症状，一旦吸食过量的话，表现为肌肉僵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动，所以会产生对社会危害的犯罪行动，包括一些性犯罪啊、交通事故啊等等。那么对个人来讲，依托咪酯它的滥用也会产生对身体的严重危害，特别是对肾上腺、肝脏、心脏等等多器官的损害，甚至吸食过量会导致死亡，这种案例我们也有报道。
1: 禁毒大队的民警们以前听说过有吸毒人员将依托咪酯作为毒品的替代物，通过这一次接触，他们全面了解了这种药物的危害性。
0: 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的，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很有疑问，这是到底是什么，只是我们听说我们有线索是有一种新型的东西作为毒品的替代品，是吧？当时这种，所以我们一看到有电子烟的情况下，所以我们进入到这里很重视，直接就下去对这件案件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1: 然而对他如何管控却成为了英德警方面临的难题。
0: 当时我们经过调查之后发现，谢某珍、王某正等四人毛发检测含有依托咪酯成分，但是当时的法律依据并没有列入毒品行列，我们也不能对没有法律依据对他进行处罚，我们就对他四人进行了教育处理。后期我们马上把这个线索逐级上报了清远禁毒支队还有省厅。
1: 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与传统毒品相似，这种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同样具有较强的成瘾性，且正在吸犯人员中快速蔓延，具有社会危害性。于是英德警方会同多个部门开始着手加强管控。
3: 群众有所呼，公安有所应，威劣寡不等于不寡，不能说任由它发展到一定程度，由国家说了要寡你才去做，那可能这个形势啊就非常严峻的。既然这20大报告都提交了，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变，那就是提醒我们。

0: 打早打小，不要让它形成一种蔓延态势。
1: 由于黄某正等人所购买的电子烟烟油中添加了依托咪酯成分，违反了电子烟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属于非法经营。应德市公安局决定对这种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进行立案侦查。
2: 根据电子烟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从事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的生产、批发和零售等经营活动，都必须要依法取得行政许可。同时，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
1: 从黄某正面对民警时的状态来看，专案组判断他极有可能并没有说出购买电子烟的全部实情，并且接受教育处理的黄某正还有可能继续交易。
3: 之后的一段时间，他频繁的活动在应德市区，我们就感觉到很疑惑，他为什么在抓获之后就没有在那个东华镇那里活动了？一段时间都在那个市区里面活动，跟着我们就对他的活动轨迹进行那个摸排。
1: 民警发现黄某正在英德市区的活动十分规律，基本都是晚上九点之后才出门，而且出门后经常去一些人流较多的夜市活动。
0: 作为侦查员呢，在外线侦查的时候啊，不能离得太远，他超出我们视线我们就观察不了，也不能跟嫌疑人贴得太近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紧密很紧张啊的一个工作。
1: 民警发现黄某正经常会刻意在夜市里绕圈子，还时不时停下来观察四周的行人，这给警方的追踪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0: 其实他也不是去吃东西啊，可能他坐下观察一两分钟，他就会再去某一个他交易的地点，看来可能就在周边兜好几圈。如果是你没有那个警觉性，你一路跟一路跟，他就会发觉你就是跟他的人。
1: 随后办案民警确认他经常会乘坐一辆黑色越野车离开人多的区域，虽然这辆车每次出现的位置不固定，但车主和黄某正似乎都像事先约定好了一样。
3: 因为他们平时都是在夜晚经常见面活动，他们每个月都要见面四五次，见面后他们的车都是开往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

0: 一路调查，黑色越野车接到黄某正后，直接开往了英德市的郊区。驾驶黑色汽车的男子是谁？黄某正和他频繁见面，会不会就是购买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呢？
1: 比较偏僻的地方停下来，闲聊片刻之后，就又把王某正给送回了市区。之后呢，又会频繁的流动在英德市区各地，与不同的人进行见面。这个是很可疑的一个点。如果一个正常人一晚上是不会去驾驶自己的车去见这么多相关的朋友，而且他不像是滴滴司机啊、出租车啊，明显他的车辆轨迹也不是去拉客的。
0: 通过车辆行踪以及对路面卡口信息的调查，英德警方发现黑色越野车的车主是一名胡姓男子，晚上驾车与黄某正见面的也是他。
1: 在我们侦查过程中发现，胡某接触了这个人群是25到35岁之间接触的人群，发现很多是我们之前吸毒查处过的一些人群，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需要继续去深挖扩线的一个点。
0: 调查发现，胡某的户籍虽然在英德市东华镇，但他却长期在英德市区活动，车辆也经常停在一个住宅小区门前。
1: 蹲点的侦查人员发现他是居住在圣万华苑的第十栋楼，之后他会走到十栋的一单元。经过蹲点发现他平时在这个四楼有一个出入的记录，通过调取业主信息确认了胡某的具体的落脚点。
0: 民警调查发现，胡某白天出门上班，一般不会与人交易，下班回家后等到晚上8点左右才会驾车出门与不同的人见面。随着调查的深入，办案民警发现胡某经常在晚上与几名朋友一起聚餐，其中两名男子还是办案民警的老熟人。
1: 在大排档发现他与两名男子在交谈，在远远的望过去，我发现那两名男子是以前被我抓过的老熟人，都是有吸毒前科的，一个是蔡某涛，一个是孟某杰，这两个人之前都是吸食 K 粉被我们抓过。
0: 胡某以往与吸贩毒人员来往都是在车上进行交易，而与蔡某涛、孟某杰两人的见面则完全不同。三人经常见面，但从未交易过电子烟，似乎只是熟人之间的聚会。
1: 胡某是我们一个重点怀疑的对象，之后他与蔡某涛、胡某杰两个吸毒前科人员又混在了一起，我们极度怀疑这是一个吸贩的网络。
0: 追踪一段时间后，民警发现胡某、蔡某涛、莫某杰三人之间不仅资金往来频繁，莫某杰还经常前往外省活动，并且每次从外省返回英德，三个人都要见面。
1: 近几年我们对传统毒品的打击还是力度比较大的，像冰毒、 K 粉这些在市场流通上已经越来越少，已经没有他们的购销空间，所以我们怀疑他们现在又开始以贩卖依托咪酯、新精神活性物质来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分销给其他的涉毒人员。
0: 办案民警还发现，蔡某涛经常通过网络社交软件发布售卖雾化和茶叶的信息，但上传的总是一名女子吸食电子烟的视频。所谓的雾化和茶叶又是什么呢？
1: 在与这个蔡某涛交谈过程中，他说这个雾化它是500至700，基本能对应上吴某在销售贩卖电子烟那个成本价格，所以我们初步断定蔡某涛也极有可能是一个贩卖 一通米纸电子烟的嫌疑人。
0: 显然，所谓雾化茶叶代指的就是他们要交易的电子烟。通过对胡某、蔡某涛、莫某杰三人关系网的深入调查，赢得警方成功锁定的一个由30人组成、贩卖含有依托咪酯电子烟的销售网络。涉案的吸食者约有40人。
1: 确定了这个组织架构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向清远禁毒支队以及省禁毒局汇报了这个相关的具体情况。他们听后是非常支持我们往这方面的进行打击。我们就沟通了市场监督、烟草部门，合力了对这个吸贩团伙进行抄手打击。
0: 2023年5月，广东省清远市公安局联合多个部门共同开展收网行动。

0: 抓捕，胡某、蔡某涛、莫某杰、黄某正等30名非法经营含有依托咪纸电子烟的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1: 通过布置收网，我们共抓过了70吸贩依托咪纸的人员，缴获依托咪纸79.2克，含有依托咪纸的烟弹148个。
0: 据胡某等人供述，每次都是由莫某杰去外省拿货，之后再交由胡某和蔡某涛等人逐级分销。
2: 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后呢，我们拓展了本地英德市区及周边地方啊，还涉及我们东莞、韶关等地方的6个贩卖我依托咪纸的一个团伙。
3: 你出来一下。
0: 通过扩线打击，广东警方汇总分析了各地线索，很快成功捣毁了一个非法制造依托咪纸的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
2: 我们也是延伸上场打击这个源头，啊，把一些相关的厂家打击，啊，移交相关的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0: 为了防止含有依托咪纸的电子烟继续扩散蔓延，英德市公安局联合英德市烟草专卖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个部门，展开了一场打击和防控非法经营依托咪纸电子烟的专项行动。
2: 相对传统毒品，它隐蔽性是比较强的。最早我发现依托咪纸，它是夹杂在烟丝，就我们平常普通抽的烟的。但后期发展到那个以电子烟为载体的，它吸食就更加隐蔽了，也更加方便，啊，好像我们平常带的电子烟挂绳就挂着，啊，含在嘴里面就一直可以一直吸啊，所以我们呢当时开展了我们清远的一个清风二号啊专项打击，利用现有的法律和一个处罚措施，尽量将这边的人管起来，控起来。
0: 本案是广东省清远市第一起针对依托咪纸犯罪展开打击的案件。通过抓获的70名吸贩人员，清远警方发现，与其他类似毒品替代物相比，依托咪纸不仅危害性更大，还具有隐蔽性更强的特点。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认为，依托咪纸应该尽快受到更为严格的管控。
4: 广东警方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控打击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特别是依托咪纸，我们通过主动监测发现这种物质以后，通过研究认为它可能被滥用，那么广东省成立了专门的由技术、情报、侦查等组织的团队，开展溯源调查、成瘾损伤、社会危害等调查研究，形成专门的报告，那么也发表了相应的学术论文，为他的劣管打击提供了科学支撑。
0: 2023年9月11日，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决定将依托咪纸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自2023年10月1日起施行。
5: 列管后，个人违法吸食依托咪纸可以认定为吸毒，处以行政拘留、罚款，甚至强制戒毒。已满刑事责任年龄的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依托咪纸，或者帮助毒品犯罪分子实施上述行为，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按照刑法第347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0: 如何防止类似依托咪纸的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在社会上传播，成为了公安缉毒部门要重点解决的事情。
2: 针对依托咪纸的这种被列管后拥有新的精神活性物质来替代这种或者作为新型毒品，我们要吸取经验走在它前面，要敢于斗争，比如我们公检法来研究以非法经营或者其他妨害药品管理罪的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4: 下一步，我们将在上级的领导下，通过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这种新型的警务运行模式，持续开展高压打击，为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治理提供全链条、全要素、全过程的技术支撑，实现预警预测超前化、检验鉴定精准化、管制打击高效化。
6: 案件讲到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警惕来路不明的电子烟产品，新型伪装毒品迷惑性极好，切勿好奇尝试，触碰法律红线，必将受到惩处。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0: 外出装上自带杯，
21: 精心去追清新的风。
1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元末明初之时，战乱频繁，大片土地荒芜，百姓生活困苦，流离失所。明洪武四年，在济宁府州县的大街小巷里，突然贴了很多告示。命令贴这些告示的是新来的知府方克勤。告示上说，只要百姓们觉得有什么不公平的事，可以自己到府衙来说，官员小吏不得阻拦。那么方克勤的这一做法收到了哪些效果？中华法治史话为您讲述廉吏方克勤的治理之道，贴告示稳民心。
23: 频繁的战乱往往发生在朝代更迭时期，因此总容易导致社会动荡， 不稳定，也就使得老百姓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时候的基层治理方式也是相当棘手的，如果治理得好，就如同妙手神医，能治好基层社会的病；如果治理得不好，则会平添混乱，让老百姓的生活更是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元末明初之时，就有这样一位地方官方克勤，他也是明朝大名鼎鼎的文臣方孝孺的父亲。他凭借着自己的学识、品德和宽容，在他后来出任济宁知府的时候，因为治理地方颇有志气，曾经深受当地老百姓的赞誉感怀，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廉吏。今天我就给您讲讲方克勤的治理之道吧。洪武四年，在济宁府州县的大街小巷里，突然纷纷被贴满了告示。到底是谁贴的呢？老百姓们觉得可好奇了，大伙儿都凑上去一看，结果发现这告示的落款居然是知府衙门，而安排贴这些告示的幕后之人正是这传说中新上任的知府方克勤。贴告示成了方克勤来到济宁后到大街小巷所做的一件奇事。他到底是要干什么呢？他贴的又是什么告示呢？老百姓们围着告示呀，仔仔细细读着上面写的内容。原来知府大人四处张贴的告示上的主要内容是说，济宁府的老百姓只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平的事情，尽可自己到府衙里面来说，而且命令凡是来诉说不平之事的老百姓，其他的官员和小吏等不得进行呵斥和阻挠。大家不知道这新任知府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贴贴告示到老百姓这里来走走形势，以显示亲民之举吗？可没过几日，这告示的效果可就出来了。还别说，这个告示一经贴出之后，还真有那么几个老百姓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跑到知府衙门里去找知府大人说说自己遇到的不平事。没想到知府方大人还当真去为他们调查，解决了这几个百姓所认为的不平事。济宁府的老百姓突然觉得心里有了不平事，有了宣泄的窗口，而且还不是去跟什么地方小官和吏员去说，也不是说了以后地方官们就是听听而已敷衍了事，而是随时到知府衙门去跟知府大人诉说，而知府大人还真的把百姓所说的事当一回事了，去认真调查，认真解决。在经历了元朝时期那些不平等待遇的汉人老百姓心中，突然感觉到一阵温暖，而且觉得知府的门槛也不像以往那么高了，可以随去随回，像是拉家常一样，把那些自认为的不平事跟知府大人诉诉苦，老百姓和知府之间的距离顿时拉近了。为何以前百姓与官府之间会有这么大的距离呢？这不得不说到元末明初的那些事。大家都知道，元朝是来自蒙古的征服者所建立的王朝，他们似乎不把自己统治之下的汉人百姓当作人，他们公开制定法律，对汉人进行歧视对待。蒙古统治者针对汉人制定了很多不平等政策，包括比较有名的四等人划分，就是说元朝统治者把国民分成四等，也就是蒙古人、色目人，还有北方汉人和南方汉人。除此之外呀，元朝统治者还制定了很多不平等的政策，因为统治者将蒙古人和汉人区分对待，而且元朝时期的官员几乎都是蒙古人，他们对汉人老百姓极尽欺压之能事，还制定了其他很多具体的不公平的政策，从赋税、

0: 到徭役，只要能想得出来的科目都有可能被用来收钱。终于到元朝中后期，老百姓们不堪元朝的暴政统治和不平等待遇，各地纷纷开始出现了揭竿起义的举动，于是义兵四起，天下大乱。而方克勤正是经历了元末明初这种兵荒马乱之际的混乱生活，他知道老百姓真正想要什么，他知道能解决什么，如何才能在乱世救民病。方克勤啊，是一介儒生，他家里三代都是从儒，他有着儒家根本的治世之道。元朝时期，当时聪慧好读书的方克勤去参加乡试，以策论直陈天下大事与政治得失，让时人叹服，但考官因为忌其言而未敢录取，因此他未能走上仕途。后来元朝的暴政被推翻，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洪武二年方克勤也就被聘为本县的县学训导，洪武四年他又被征召到了京城参加吏部举行的考试，取得了第二名，特授为济宁知府，这才使得方克勤走上仕途，成为了一方父母官。到任济宁知府以后，方克勤发现济宁府呀，底子薄，基础差的现实，当然这与久经战乱后的基层社会困局有关，也与久被欺压的老百姓对地方官员长久以来形成的不信任也有关系。这样的社会困局，这样的民间社会如同病了一般。方克勤因为久居乡村，他深知民是国之根本，因此他从政后体现出处处以老百姓的利益为重的治理思想。除了看到告示的百姓可以主动到官府里去诉说自己的不平事，平时呀，他还主动请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者到府上来坐坐，喝喝茶，主动向他们询问官府做法的得失之处。这样的举动呀，不仅让老百姓感受到官府对地方长者和百姓的尊重，官员能听得进意见，而且方知府的这个举动呀，也使得地方上的其他官吏们再也不敢违法乱纪、徇私舞弊了。因为如果做了什么欺压百姓、搜刮百姓的事情，说不定百姓就到知府大人那里去一顿诉说，自己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这样的倾听和交流对于地方知府治理地方还有一个隐性的好处，那就是通过地方百姓与知府的交流，他们也知道了官府们为地方所做的安排和打算，从而能够实现在未来的日子中官民之间真正做到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的目的。方克勤心里想着，地方治理首要之责在于需要民心，如若民心不稳则无法施政，而民心稳则泰山移，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才能一起协力促进地方发展和繁荣。那么民心稳定之后，建立了和谐的官民关系之后，如何才能发展生产呢？这又需要做些什么事才能进一步改善济宁府底子薄、基础差的现实呢？
1: 方克勤上任后，用贴告示的方式请百姓来跟自己说他们的不平事，不但拉近了官民之间的距离，还了解到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很多农民弃田而去，坚决不肯再种地，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明初时期，开国皇帝朱元璋曾下过垦荒令，激励战乱后的基层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鼓励老百姓主动去开垦那些荒山荒地，变荒为宝。当时的诏令里还特别规定，新垦田亩的人三年内可以不向朝廷纳粮。老百姓本来很有干劲儿，是谁破坏了他们种田的积极性呢？
0: 正在想着未来的济宁府应该怎么发展生产，这时候，在来府上反映问题和不平的老百姓口中，

税纳粮了。若是放到以往，大家可能觉得交税纳粮，那不是基层社会本来就存在的惯例吗？即使是在其他朝代也是有的呀。几千年以来的中国农民似乎都承担着各种各样形态的农业税，为何这次会到知府衙门那里去诉说不平呢？这里啊，就不得不说到明初时皇帝朱元璋所颁发的垦荒令一事。大家都知道，经历了战乱后的基层社会，那一定是满目疮痍了，很多老百姓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过上稳定富足、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呢？那只有发展生产呀。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小农经济体系的社会，因此老百姓只有种地、收粮来逐渐过上稳定的日子。可惜的是啊，因为当时经历了元末明初之后的频繁战乱，济宁府及其附近的大片土地呈现出荒芜、无人耕种的局面。事实上啊，不仅仅是济宁府是这样的，在明朝建立之初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因为战乱所导致的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的场景。因此明初时期啊，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下过垦荒令。这个垦荒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垦荒令的实质啊，就是为了激励战乱后的基层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鼓励老百姓主动去开垦那些荒山荒地，变荒为宝。为了增加老百姓垦荒的积极性，在当时的诏令里啊，还特别规定了新垦田亩的人3年内可以不向朝廷纳粮。这也是一个新兴王朝在定鼎之初，面对从战争灾荒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之后，一步步恢复生产、增加人口、巩固统治的一种重要的政治手段。因此可以说呀，这个垦荒令可是个好东西，老百姓3年内都不用向朝廷纳粮，大家垦荒耕地、发展生产的积极性那可是真的提高了。朝廷的这一诏令大大激发了那些之前流离失所的百姓的积极性，很多老百姓开始决定安定下来，垦荒种地，积极投入生产劳动。老百姓干劲十足啊，都想着自己多干点，因为所有的粮食前3年都不用上交朝廷，都是自己家的。从百姓的干劲儿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垦荒令的激励下，干得热火朝天的基层社会里，开垦荒地增加人口不仅仅是朝廷所采用的一种政治手段，它的背后反映出来的其实也是广大百姓的强烈愿望，可以说是官民之间共同的今日之急务。所以说呀，顺应百姓需求所制定出来的政策会被得到广泛的遵守和执行。可是就在百姓将从新开垦的土地上取得收成之际，本以为一切会顺着好的方向发展，结果中途却出了些岔子。那是什么岔子呢？明史对此是这样记载的：时使赵民垦荒，月3岁乃税，立征帅不似期，民谓赵止不信，则弃去田复荒。原来呀，就在百姓辛辛苦苦一年快要看见收成的时候，那些平日不见踪影的税吏却找上门来了，催收赋税了。大部分老百姓一年的收成中很多都被征走了，但是有的老百姓不服气了，不是朝廷已经下了诏令说前3年不征收税粮吗？为何你们还要来催收赋税呢？但是这些老百姓哪里是这些基层狡猾的税吏们的对手啊？这些华吏们狡辩说，这次收的税粮不是前3年的，是提前征收的第4年的税粮呀。面对如狼似虎的税吏，百姓哪里敢多口争辩，只得忍气受压，心里面

0: 十万个不愿意的交上了自己辛辛苦苦忙活了一年攒下的粮食，于是到了第二年春耕时节，百姓们再也不去新开垦的土地上忙活了，这就使得土地又重新荒废掉，有些百姓走了，不愿意再待下去被盘剥了。而正在此时，方克勤来济宁府上任了，上任之后。 又贴了告示，让百姓可以到他的府衙里面说说不平事，征收税粮，对靠田地吃饭的农民来说，那不就是天大的不平事吗？终于，有的百姓坐不住了，他们得亲自到知府大人那里去试试，把这事儿给说出来，让知府大人给个说法，看看新任知府到底能不能给解决。
1: 朝廷明明颁布了鼓励老百姓开垦荒山荒地、变荒为宝的垦荒令，而且对新开垦的荒地免收三年税粮，但济宁就有一些虚力罔顾法纪，巧立名目，征收税粮，盘剥百姓。在百姓们纷纷弃田离去的背后，隐藏着的巨大隐患是民心的流失。
0: 方克勤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严惩这些罔顾法纪的虚吏，重建百姓对朝廷的信心，重新回来耕种田地呢？有些百姓主动上门来反映了这件事的不平，还有的一些老者到府上来坐坐喝茶，他也听说了这一情况，再加上他从下属那里。 也听说了个别吏员确实如此，经过这些耳闻的情况，方克勤心里啊有了一个谱，但是他还不放心，他觉得还需要亲自下乡去实地调查一番。通过调查，他终于搞清楚了其中的缘由，而且还发现了一些新情况。通过调查，方克勤发现。 确实有些税吏和基层蓄力置垦荒令于不顾，某些基层税吏为了在上级面前表现他们是到基层老百姓那里征粮纳税能力突出，更好地争取到政绩和功劳，以便实现未来仕途的升迁；还有些税吏啊，则为了中饱私囊，收刮民脂民膏，趁此机会以公谋私。
2: 老百姓表面虽然交了粮，但是却纷纷在暗中传言皇帝所下的诏令也是没有信用的，这样的统治者和元朝那些蒙古人又有什么区别？在这一催一缴之间，表面上老老实实交粮的背后，却是逐渐失去民心的基层社会。百姓都口口相传地说，皇帝的诏令不可信啊，反正开荒也好，耕田也罢。 那都是白忙活，不如不干。方克勤深思之后发现，在百姓们纷纷都弃田离去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隐患，那就是民心的流失，大家对朝廷的不信任，对官府的不信任。作为儒家知识分子与士大夫，方克勤自然知道，儒家治国思想中最重要的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 以德为本的民本思想和提倡德治，而这恰恰就是明朝跟元朝两相对比所具有的天然优势。于是他开始想尽办法予以纠正，挽回本来已经重建却又在不经意间渐渐失掉的民心。他发现那些税吏们所谓的提前收税与诏令完全相悖。 为了挽回朝廷的信用，重建地方官员的威信，也为了让民心重新回来，于是方克勤不仅重重地惩罚了那些罔顾朝廷诏令、私下去征收税粮的吏员，而且又特意派信得过的官吏下乡，向老百姓重申了朝廷诏令。明史中说呀，克勤与民曰：“税如期。” 之后，他又在朝廷诏令的基础上重新拟定了契约，与部分愿意回来重新开垦荒地的老百姓订立了保证执行诏令的条约，跟老百姓互相约定好，交税的事情一定按期限，也就是三年后再行交纳。 此外，通过调查，他也发现了，虽然都是荒地，但是土地的贫瘠程度其实是不同的。如果对所有人都按照一个标准来征收税粮，实则是不公平的。于是啊，他想方设法的在济宁府通过一些制度，更为公平的对不同地区、不同土地的百姓，科学的分情况进行区分治理。《明史》对此记载说呀，区田为九等，以差等征发，吏不得为奸，也以日辟。他派人下乡，根据荒地的肥瘠程度，将其划分为九等，以后收税按照不同等级分类收取，全部按之前约定好的土地等级以及征收税粮的标准和数量来办理。知府下面的官吏啊，也不得趁机耍奸猾了。而且方克勤严明，要严惩不遵守这些制度的官吏们，如有违反者，一旦被百姓举报查证属实的，当日就地罢免他的官位。百姓对这些制度和约定纷纷拍手称快。不久之后，那些离开的百姓又重新回来，加入到开垦荒地、耕种田地的队伍了。新的农田被一片片开垦出来，而基层税吏也不能从中惩奸了。方克勤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民病不救，焉用我为？”方克勤为官清廉，关心百姓疾苦，一心为百姓着想。在乱世初定之时，通过贴告示，广泛听取民间百姓的意见，发现基层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及时发现民病，从而想办法在乱世中救民病。而且在面临战后垦荒令发布之后所出现的地方官吏趁此牟利欺压百姓的问题，他实地调研，想办法定制度，妥善地解决了开垦荒地与催赋收税之间的矛盾关系，从中调和了民与官之间的矛盾，较好地处理了生产与劳役的关系，受到了当地百姓的广泛称赞。从此啊，不仅纳税田亩按照等级征税，田亩征收，从而百姓得以稳定下来，人口也大增。济宁府还通过统计每户男丁的数目，也将徭役按丁分担。从此之后，徭役与赋税都按制度执行，各县隶属无法从中作奸耍滑欺压百姓，新垦土地和人口也与日俱增，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正是方克勤“民病不救，焉用我为”的这种对官职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使得他能够在任知府期间以民为本，求真务实，勤政为民。他是一个底子薄、基础差的济宁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脑机接口曾是科幻电影里的遥远想象，欧美国家率先探索，中国患者翘首以盼，中国医者数年砥砺深耕，北脑一号成功植入人体，全球首款百通道高通量半侵入式脑机系统落地临床，让瘫痪患者用意念重新开口。从无到有，从跟跑到并跑，如今中国半侵入式脑机接口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播客《大医生来了》中国医师节特别策划《了不起的中国医生》，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于松林，讲述中国医者如何用脑机接口为瘫痪患者打开一扇窗。欢迎收听中国医师节特别策划《了不起的中国医生》，我是主持人康乐。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要聊到一个听起来非常科幻的话题——脑机接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新闻当中看到过北脑一号的成功植入到了人体当中，瘫痪的患者可以靠意念重新走路了。很多人看完的第一反应可能跟我一样啊，就觉得真的假的啊，这东西安全吗？装上之后别人是不是就能知道我在想什么了哈？所以呢，关于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它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我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于松林于大夫，欢迎您。

0: 来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于松林医生啊，也非常荣幸在中国医师节这个特殊的节日跟大家一起聊聊我们的北脑一号及相关的一些问题。
0: 真的听起来离大家太遥远了，就是觉得这项技术到底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未来能为我们做什么。我们今天努力的把这项技术用大家能听得懂的语言来给大家拆解一下，告诉大家。我觉得先问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听到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说，脑机接口是不是就往我们人类的大脑里面装一个芯片，简单来说就是跟手机插 SIM 卡似的。于大夫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脑机接口？
1: 这个比喻的话是比较形象啊，但是这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啊，因为这个脑机接口不是简单的往大脑里面植入一块芯片即插即用啊，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从本质上来讲，脑机接口是从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建立一个通道，那么这个通道是一个双向的翻译系统，就是我们的大脑每时每刻会产生大量的神经电信号，那这些电信号来指挥我们身体的行动，产生思维的指令，但这些信号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我们通过脑机接口啊这一个中转器来采集大脑的信号，通过算法来进行编码，翻译成机器能够读懂的指令，来操控外部的设备啊，就是我们常见的啊通过意念来控制一些比如说机械臂，包括一些行走的一些外部设备，包括发声啊，都是通过脑机接口来实现的。但是脑机接口绝对不是读心术，这是大家最担心最容易混淆的一点啊，因为我们的人的想法记忆情绪啊都是大脑上亿个神经元高度复杂综合联动产生的结果，就是以目前的技术还是没法做到去捕捉和解读我们的思维。而我们临床应用的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它采集和解码的仅仅是运动语言的指令信号，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患者大脑里产生的我想抬手，我想走路，我想拿杯子啊这类简单的运动或者说话的意图，它只针对躯体运动的神经信号，读不到人的思维啊，读不到情感，更读不到隐私的心事。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这项技术的目的是非常纯粹的，只是为了修复和替代患者的功能障碍，不是为了探讨或者窥探患者的隐私。那么这是一项能够帮助患者回归生活的医疗技术，和大家想象的读心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如果真的是读心术，那说明我们的科技发展真的是已经跨越到了我们人类难以想象的程度了。就目前其实还是主要帮助我们一些比如说瘫痪的患者，他没有办法行走了，他的大脑指挥不了他的身体了，通过一些外部的这个机械让他大脑能够重新指挥这些机械辅助他做一些动作。我之前在做这期节目功课的时候看到了视频，其实就是我们的患者穿上了这个机械衣，他的大脑向这个机械发出的信号让他可以在机械的辅助下，这手重新能抬起来了，重新能走路了，重新能吃饭了。我看到的这个画面其实就应该是目前脑机接口能够做到的事情，是吧？
1: 对，您说的非常对。包括我们现在成立一个脑机的病房啊，病房里收治的患者大部分是截瘫的患者，他们多年是没有这种行动能力的，那么在做完手术之后，通过一定的康复训练啊，这些患者可以通过意念来确实达到操控外部设备这种一种能力。
0: 我看网上还有一个说法啊，说这个脑机接口分为侵入式和非侵入式，其中一种呢就是侵入式，你要做这个脑机接口就要像做一个开颅手术一样，而这个非侵入式呢就像戴了一个脑电帽，就是它是不直接接触到你的大脑的。那像刚才您提到的天坛医院做的北脑一号是属于哪种？
1: 对，您说的非常对。那么目前来讲是有两种方式，那么一种是侵入式啊，我们把电晶片直接插入到大脑皮层，这样的话信号会更精准，但是这种操作的话有一定的并发症，比如说脑出血 水果癫痫包括患者的一些免疫的反应。那么另外一种就是非侵入性的，就像您说的戴一个电极帽或者头皮上贴一些这个电极，这种是不需要手术的，零创伤，但是它的信号采集效率是非常低。那么目前我们医院所从事的扁脑一号，它属于第三类，叫半侵入式就是介入两者之间。
0: 这个半侵入式我们怎么理解？就是它这个电极贴是贴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不直接碰触我们的脑组织的话，其实是不是这样的话安全系数会更高，但是它的信号会足够准确吗？
1: 对，半侵入式是我们打开颅骨但是不去打开硬脑膜，所以把这层电极放在颅骨下硬脑膜外，这样的话是不触碰大脑皮层的不触碰大脑皮层的血管，所以说手术来讲是非常安全的。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病房也做了十几例这种脑机结构的手术，术后患者反应都非常好。
0: 那关于刚才我提的这个信号的问题呢，就是它如果在我们的硬脑膜外的话，跟刚才您提到的这种侵入式的相比，它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就是它的信号会足够准确吗？
1: 我们之所以选择了半侵入式这条路线主要是在安全性和信号质量之间
0: 取了一个中间度，
1: 对，最优的平衡点。平衡点，那么这是我们临床医疗最需要考量的一个因素。
0: 您参与北脑一号的植入手术参与过几台目前为止？
1: 十几台。
0: 就十几台，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您都全程参与了。
1: 对。
0: 整个的手术过程大概要多久？患者从躺在手术台上到他的大脑能够连上这个芯片，这个整个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
1: 手术本身大约时间是可控的大约是3个小时左右。
0: 哦，这比我想象的要短很多。
1: 但是为了这3个小时，我们在术前会准备大量的工作，可能需要几天甚至一周的时间，包括很多检查，包括患者的认知功能的测定，包括功能磁共振来进行运动功能区的定位，所以这些检查都是在术前或者刚住院之后来进行的。一切准备充分之后，真正的手术从麻醉开始到麻醉结束大约3个小时。那么这3个小时都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那么首先我们是需要麻醉麻醉完之后患者进行一个头架的固定，这样大脑的话就不会去移动然后的话我们需要借助一个神经导航系统来进行运动功能区的一个精准的定位。那么通过这个导航系统的话，我们会定位手脚运动的功能区来设计手术的切口以及骨创的制定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我们就是开始这个切开头皮暴露颅骨然后再次在骨头上进行功能区的位置的一个定位然后拿洗刀来进行一个精确的洗开骨创这个骨创的大小大约是3×3公分正好可以把这个柔性电极给放上去这是第二步。那么第三步就是在这个骨创的前缘要打磨一个大约硬币大小一个凹槽，这个凹槽是用来放置这个主机的放完主机之后我们把主机固定上，这样的话这个整个北脑一号它就在头皮下不会移动。那么最后一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把电极放在硬脑膜外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那么在放之前呢，因为硬脑膜有很多小的血管可能会渗血出血我们要把硬脑膜的血要彻底止干净然后把这个电极片，因为电极片很薄像蝉翼一样薄我们要把它铺在硬脑膜外，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然后把主机嵌在这个膜的凹槽里边进行固定。那么最后一步就是术中我们进行这个信号的调试，就是患者没有麻醉没有醒过来，在术中
0: 不太可能这时候有自主意识
1: 对，因为还是一个麻醉的过程，手术还没有结束我们在术中的话就开始进行测试来监测大脑的信号，所以说手术台上就能完成大脑和芯片的一个初步的连接我们在确认通道信号比较稳定之后才开始关颅所以整个过程大约需要3个小时左右。
0: 那么术后呢？术后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时间，他就可以开始有感觉，可以开始进行康复训练了？
1: 一般是术后的话，我们让患者恢复一周啊，因为伤口的话它需要愈合，所以一般的话一周左右啊，患者情况比较平稳的话，我们就开始进行康复训练，所以说也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手术结束只是说把这个产品来进行一个植入啊，不是说做完手术了这个患者就可以通过意念来控制这些外部的设备，还达不到，那么后期的话还要通过康复训练啊，来逐渐的进行大脑和这个机器的一些适配训练啊，逐渐的进行康复训练。
0: 它其实相当于一个磨合的过程，不是说你在大脑里面植入了这样的一个芯片之后，你的身体就能够跟它相处得很愉快，就能够指挥这些外部的装备帮助你去做一些动作了。它其实身体还是需要一个重新的学习适应和调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你看这件事情跟普通人的想象还是差距很大的，普通人会觉得我想象脑机接口就是在我大脑里面植入一个芯片，植入了之后我就可以从瘫痪的状态直接就进入到了活动自如的状态，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对于大家的科普意义其实也在于此，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个东西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神奇的，你做完手术之后你需要有恢复期，恢复期之后你还需要有一个康复训练的时期，你要跟这个产品跟这个设备磨合，最终可能才会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
1: 对，手术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但是只是第一步，后续的话还需要患者去积极的去从事康复训练。
0: 那目前在你们病房里面这些康复训练的患者他们进行的都怎么样，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目前来讲患者术后的话在我们医院可能需要在住院待个一两个月进行康复训练。我也见过他们通过外部设备通过意念来操控这些外部设备，我跟他们也经常聊天，他们的感知还是能感觉到有明显的进步，他们的体验感是大大的增强，因为很多患者是常年卧床的，对于外界基本上是完全隔离的，那么现在的话，他至少能够去操控光标，去操控一些外部的设备，包括有些患者确实感受到了一些精细活动的提升，这对他们这个幸福指数是很有很大帮助的。
0: 而且对于照顾他们的家庭来说，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喜讯。
1: 对，是的。
0: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网上的误区啊。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看到相关的新闻下面那些评论，好多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也请于大夫来给大家一一的解答一下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说未来脑机接口可以让人永生不死。你看到现在大家依然对于永生这件事情是有好奇的，是追求的，这说法有根据吗？这是大家的想象吧？
1: 目前来讲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完全属于大众一种比较美好的这种科幻幻想，和当下脑机手术这种理念完全是不在一个维度上的，
0: 就是还是那句话，现在的脑机接口的手术是帮助一些瘫痪的患者能够重新的去做一些精细的动作，让他们重新感受到思想可以控制我们的身体的这种感受，而不是说让我们人类可以永生不死啊。
1: 北脑一号它的其实核心定位啊，它其实是医疗层面上的进行一个康复医疗啊，包括患者功能重建。助残救命，它是这个修复残缺、抵抗病痛的一种医疗工具。它不是一个永生的一个载体。
0: 就是跟永生不死这件事情没关系啊，大家就不要随便的去解读。还有一个质疑就是说它既然不能够修复我们的神经，那做这个有什么用呢？就打一个比方说，轮椅也不能让我们的腿重新的长好，但是它对我们来说依然是有用的、有意义的。就这个类比能够来理解脑机接口的这种功能代偿吗？
1: 对，这个类比其实是非常形象的，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脑机接口的功能代偿作用，它能帮大家比较清晰地认识到技术的价值不等于这个医学上的治愈，脑机接口和轮椅它们两者底层的逻辑是一样的， 啊，都是不去修复病灶啊，它是绕过病灶，然后搭建一个替代的一个路径，去弥补身体丢失的机能。
0: 嗯
1: 啊，但是他们两者也有很明显的差别，因为轮椅的话需要咱们手去操控啊，它属于间接操控。啊，脑机的话，它是直接读取大脑的意念，只要心念一动，便可以下达一个操控的指令。
0: 嗯，
1: 跟咱们正常人的行为思维是更加贴合的。所以现阶段我们研发这项技术的目的并不是去根治瘫痪，因为现在很多疾病来讲啊，神经重度损伤是无法进行修复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的目的还是一个功能代偿，提升患者这种自理的能力，
0: 嗯
1: 啊，减轻社会的负担。
0: 嗯，哎，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也想问一下，因为我们知道人类的大脑是非常神奇的，我们大脑当中产生一个念头，指挥我们做出一个动作，其实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脑机接口，我们把它接上之后，对于患者来说，我的大脑产生意念之后，指挥我的身体做出相应的行动的这个速度，跟我们人类正常的这个速度大概会有多大的一个差距？
1: 其实差距比较小。
0: 嗯。
1: 啊，北脑一号这个产品研发过程中，我们也是考虑这个问题。啊，它有很大的优势。第一个，它是有128通道，这128个通道可以完全覆盖咱们的运动功能区，这样的话可以高速的、高效率的去采集这个信号。那么第二一个，它拥有小于100毫秒的这种非常极低的延迟解码能力，
0: 嗯，
1: 就说大脑如果产生意念的话，会迅速的被采集到，然后进行解码，
0: 嗯，
1: 啊，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0: 哦，这个解答了我的一个疑问，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类的这个反应速度这么快，那么机器如果想要模拟、想要去刺激它的话，能不能达到我们人类本来就有的这个标准？那刚才您的解答其实就是这个延时是非常非常小的，基本上是可以模拟我们人类正常的这个功能的。
1: 对，100毫秒的话，其实是这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啊。
0: 是的，网上还有一个传言说啊，说以后如果不续费，或者是我断网了，然后人可能就会死，就是我们的这个脑机接口它没有电了，然后没有网了，它可能就无法运作了。您听到过这样的担忧吗？就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个常识性的误解呢？
1: 对，这个说法很多这个患者和家属也经常问到，
0: 嗯，
1: 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误解，
0: 嗯，
1: 它把脑机接口一种辅助的功能和生命维持系统给搞混了。你像咱们的心脏起搏器啊，那个说一直断电的话可能生命受到威胁，
0: 嗯
1: 啊，但是咱们的脑机接口它一旦设备失效了，不等于大脑关机了，
0: 嗯
1: 啊，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功能代偿系统，它可以帮助患者去控制一些机械臂，
0: 就是哪怕它不工作了，我们的大脑依然是在工作的，只是说
1: 它就是暂时无法使用这种设备提供的辅助功能，
0: 嗯，
1: 但是大脑本身的话它是正常工作的，
0: 嗯
1: 啊，所以说断电啊，这个人的大脑心跳呼吸体征啊是不受影响的，
0: 嗯
1: 啊，是不会导致死亡的。
0: 但是现在脑机接口靠什么来功能呢？它靠什么运作？啊，
1: 它是有一个外部的设备来进行无线充电的。
0: 哦，
1: 啊，
0: 无线充电。
1: 对，大多时候是不需要联网的，
0: 嗯，
1: 因为它的一些信号采集和解码的过程都是在本地就可以完成，不需要联网。
0: 嗯，
1: 啊，有一些产品需要联网，是它需要无线传输或者云端服务啊。那么即使联网的话，这种断网也是中断了这种控制指令的传输，不是关闭了大脑。
0: 嗯，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想知道说网上那些瘫痪患者靠意念重新走路，嗯，包括不会说话的失语的患者他们重新开口说话的视频，大家想知道这是真的吗？就是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真实的病例，就是您亲眼见到过的改变？
1: 对，大家网上看到视频都是真实的临床场景，
0: 嗯，
1: 没有特效也没有摆拍，
0: 嗯，
1: 因为这个脑心接口的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帮助患者改善替代受损的身体机能。
0: 嗯，
1: 作为一名临床工作者，我也确实见证了很多患者的真实改变。啊，我们病房里有一位患者，他也是颈椎损伤瘫痪20多年，这20多年一直他的哥哥就在照顾他，啊，所以说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他知道我们医院开展北脑一号临床试验之后，他就主动报名参加了。
0: 嗯，
1: 然后也是顺利的完成这种微创植入手术。术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脑机适配和康复训练，那么他的 恢复效果还是非常乐观的。
0: 嗯
1: 啊，那么现在呢，它可以通过自身的意念来精准的控制这种

0: 机械臂啊，来完成一些简单的抓取握拳这种基本的动作，
1: 嗯
0: 啊，逐步恢复这种生活自理的能力啊，这是一个脑机接口比较直观的一个案例。
1: 嗯，这是在临床上其实已经能够看到，虽然它还在临床试验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以后这项技术也会投入到我们的这种日常的治疗当中，我们是能看到这样的希望的。
0: 对，是的。
1: 嗯，这项技术目前我们能不能来具体说一说，就是它到底针对什么样的患者，是不是所有的瘫痪的人都适合？比如说在手术之前你们去做判断的时候，怎么判断这个人他能不能做这项手术呢？因为我们前面其实说到了瘫痪的患者，其实这还是比较笼统的一个概念。
0: 对，在门诊上其实我们也经常碰到前来咨询的患者和家属，大家的心情我们是非常理解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瘫痪的患者都适合做这一个手术。
1: 嗯
0: 啊，我们是有非常严格标准的一个筛选的体系。首先目前来讲，因为冰岛一号没有完全进入临床，它是进入一个临床实验的一个阶段。目前我们患者的核心适配人群主要是颈髓损伤导致的重度截瘫患者。
1: 嗯，
0: 那么这些患者他的肢体的运动功能是严重受损的，那么经过一年正规的康复训练药物治疗，它的功能没有改善，那么这样的患者我们通过脑机手术的话可以来改善它的一些功能。那如果说受伤时间比较短，没有经过正规的康复治疗，那说明它可能有一些潜力还没有被挖掘出来。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建议还是通过康复训练去提升它的运动功能，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一点的话我们需要对患者的认知情况来进行评估，因为它需要提取大脑的一些信号来去指挥外部的设备来进行工作，所以患者必须是清楚的，他的认知思维能力必须是完全正常的，
1: 就是他清醒的知道我此时此刻在干什么，我接受的是一项什么治疗，
0: 对，他能够听懂指令然后去配合训练。
1: 嗯，
0: 因为训练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啊。那么最后就是患者的他的适配的意愿和配合康复的这种配合度，我们术前的话也会跟患者详细的讲解这项手术以及术后一些注意的事项啊，能不能去配合康复训练，那么在征得患者同意之后啊，我们才去进行这个手术。
1: 嗯，康复训练辛苦吗？
0: 比较辛苦。
1: 嗯
0: 啊，因为他需要每天去这个重复去做一些
1: 非常简单的动作，重复的去做。
0: 对，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脑机接口的康复训练和普通的康复训练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普通的康复训练可能只是单纯去指导咱们的手或者脚去做一些运动，那么脑心手术之后的康复训练最主要的是就是患者去有意识的进行这个康复训练。
1: 所以患者对于康复训练的这种辛苦的程度，要持续的时间都要提前的知晓，他要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因为康复训练的效果可能会影响到脑机接口对于你身体的这种指挥的程度。
0: 对，是的。
1: 好的，那么很多听众也许还想问啊，说这个手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植入之后是不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现在目前这个北脑一号只是在临床试验的阶段，可能最长时间的患者目前也就是一两年的时间，对吧？
0: 应该是不到一年。
1: 不到一年，未来他们还会面临什么？还会有很长的路要走吗？
0: 对，因为手术只是第一步，第一步非常关键，但是术后的话，因为这个大脑的这些运动信号，它需要解码啊，而且每个人的脑电是有个人特殊的一些特点，
1: 每个人都不一样，
0: 所以说它这个算法不是通用的，所以说需要术后患者去主动去配合训练，跟这个机器去一起去打磨，所以说这个适配的过程是比较长的，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磨合，同步优化，才能实现最精准的配合。
1: 而且现在才一两年的时间，可能未来的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时间，他可能都还要经常的回到医院里面去跟医生对于这套系统来进行打磨、升级、适配啊等等。目前这项手术的费用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0: 目前我们是开展临床试验，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患者不需要付出任何费用。

0: 就是从我们的课题经费里面出。但是将来的话，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响应国家政策出台一些措施，有些已经纳入到医保名录之下可以报销一部分费用。
1: 我看天坛医院现在已经成立了全国首个脑机接口临床转化病房哈，还有这个脑机接口的一个评估门诊，就是现在你们那儿登记了多少患者，就是你们怎么看待大家的这种对于登记的积极和热情？
0: 截止到今年6月份我们登记了大约1800名患者，那么这些患者也是覆盖面比较广，有脊髓损伤的。有这个卒中之后偏瘫的，还有渐冻症的患者，而且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患者来进行一个持续的咨询和登记，这个庞大的数据说明2个问题，第一个说明它的临床刚需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国内现在有大量的重残的患者，他长期缺少有效的治疗手段，大家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技术来改善目前的状态，那么第二一个说明这项技术已经真正获得了患者的认可，因为以前脑机接口还是停留在新闻科研层面，
1: 是的，
0: 对，所以大家持观望怀疑的态度。那么现在全国各地患者他主动就诊，说明大家已经认可了这个贝脑一号这种手术器械的安全性和实用性，不再把它当成一种科幻，而是实实在在能治病、能改善生活的一种临床治疗方案。
1: 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哈，就是脑机接口其实它涉及到了很多很多的跨专业、跨领域，比如神经学科啊、材料啊、算法啊、临床医学啊等等等等。就是对于你们临床的医生来讲，就是这种跨学科协作难不难？就是目前你们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0: 对，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因为这个脑机接口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学科。能做出来技术，它的跨学科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整合了神经外科、神经科学、材料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工程、信号解码很多学科绑定在一起所以属于典型的门槛比较高的一个交叉学科那么它的最大的协作难点就是这个技术端和临床端它的语言是不通的那么很多实验室的参数看起来很漂亮，数据非常好看，但是真正到了临床是不实用的，不耐久，也不适配患者。而临床上真正需要的这种安全、稳定、长期可用的功能，可能需要工程师去反复的打磨，所以说这个磨合成本是非常高的。
1: 那从长远来看，就是这项技术未来的5到10年之后，你们自己的预期，你们希望它能够发展成什么样？
0: 作为普通大众，他是完全有能够享受到这种脑机技术的这个红利的，就是未来的话，可能这种非侵入性的民用脑机设备可能会越来越多。就像咱们的蓝牙手环这个一样非常亲民，它可以实时监测咱们大脑的一个状态包括对一些情感的一些调节、专注力的提升，包括睡眠质量的监测可能都有一些很大的帮助。
1: 那对于患者来说呢，未来5到10年，他们可以享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可能性？
0: 因为脑机接口这项技术，它发展是非常快的。目前我们从事的临床植入的是贝脑一号，是一种非侵入性的。那么未来的话，包括各种学科的这个协作攻坚，那么贝脑一号它有可能会升级迭代，它的体积会越来越小。它的信号的精准度可能会越来越高，可能会出现贝脑二号甚至三号。
1: 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它能够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然后患者在接受这项手术的时候，难度越来越小啊。中国医师节啊，作为神经外科的医生，我想问问您，您觉得了不起的中国医生在您的这个领域，它意味着什么？目前和国外相比，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就是我觉得中国的医生，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能够守住临床的初心，把最前沿的科技踏踏实实落在患者身上因为这个脑机接口是一个比较高精尖的一个交叉学科，研发难度大，试错成本非常高。国外呢，他有很多团队，他比较偏向这种前沿的技术探索，包括各项参数的这种极致的追求。但是我们中国医务工作者，他始终扎根在临床的真实痛点，坚持为人服务，所以他不盲目 追求这种极致的参数和各种激进的方案，而是把安全、有效、可普及放在第一位，打磨出更适配国人、更适合长期临床应用的这种技术路线，就是我们国产的半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再说一下国内外的差距，国内外目前全球脑机接口是中美并跑，然后差异化竞争的一个格局，我们已经彻底摆脱了过去跟跑的一个状态，然后实现了一个局部的领跑。
1: 好的，最后我们也来回答两个网友的提问哈。一个网友就说了，说我父亲是渐冻症的患者，目前说话是越来越困难，像北脑一号这样的技术能帮助他重新和家人交流吗？有生之年还有可能能用得上吗？我想刚才您提到的那1000多个排队的患者，可能他们都很想知道这个问题。
0: 对，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这种渐冻症患者和家属的这种煎熬啊。目前来讲的话，技术层面已经完全成熟了，它不是一个科研概念，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天坛医院脑机接口这个评估的门诊，来进行一个提前的咨询和登记，并且要持续留意我们医院开展的相关的临床试验的招募信息。
1: 好，还有一个问题，这网友问，其实前面咱们已经说过了，他说这个设备万一坏了怎么办？电池能用多久？如果企业倒闭了，没人维修，这个植入物还能取出来吗？
0: 北脑一号它是一个正规的3类医用器件，它目前累计的安全工作时长已经超过了4.5万小时，还是非常安全的。那么多数患者植入1年以上，设备是非常稳定的，没有出现过硬件故障、信号失效这些问题。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所有植入的装置100%是可以完全取出的，因为它不是放在皮层内，它是放在硬膜外的，所以不涉及到粘连或者说跟大脑组织粘得特别紧无法取出的情况。将来的话，不论什么原因，如果患者不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微创的手术去把它给100%取出来，不残留异物。
1: 好的，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其实就是尝试让大家去了解脑机接口这个听起来非常炫酷和科幻的技术。目前呢，我们听完专家的介绍之后，也了解到了它主要还是面向瘫痪啊、失语啊、渐冻症啊等等这些患者，离我们普通人的日常使用其实还是有很远的距离的。但是它的每一步进展都在改变着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命质量。那么我们也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于松林于大夫，在这儿呢也祝福所有的医生朋友们中国医师节快乐，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见。
0: 再见。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刚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身体突然不受控制的猛地抖一下，有的时候呢还会伴随着一种从高处踩空跌落的感觉，瞬间就被惊醒了。这是怎么回事？是身体缺钙了，还是大脑在测试我们有没有睡着呢？今天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中心主任医师孙伟为我们详细拆解入睡抽动背后的原因，告诉我们哪些伴随症状必须引起高度警惕。他还会教我们几个简单实用的睡前放松小妙招，祝您睡个安稳的好觉。
2: 最近啊，乔婉发来求助，他说自己入睡的时候总是会突然抽动一下然后惊醒，他想问问这是怎么了呢？是缺钙了吗？为什么睡觉的时候身体会突然抖一下呢？提示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问题了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孙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孙医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孙医生，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入睡的时候突然会抽动一下，这究竟是怎么了呢？什么原因呢？
3: 睡眠中呢突然出现的这种身体的抖动，有时呢还会伴随着一种跌落感，
2: 对，
3: 或者踏空的感觉，在医学上呢我们称之为临睡肌抽跃症，也叫入睡抽动。那么在睡眠期间呢，我们的这个大脑皮层的大部分神经都处于这个抑制状态，但是呢在刚入睡的时候呢仍然有一小部分神经比较活跃，不小心呢发出了这种错误的指令，会导致我们身体的突然的抖动。它就像我们的身体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偶尔开了一个小玩笑一样。那么调查显示呢，在我们人群里面70%的人都出现过

0: 我们讲讲是什么样的原因可能会导致入睡抽动呢？
1: 就是刚才你谈到这个缺钙呢，确实容易增加入睡抽动的这个发生率。
0: 哦，
1: 因为这个钙离子是我们神经和肌肉的一个稳定剂。如果血液中钙离子的浓度不足，那么我们的神经和肌肉就容易兴奋，就会出现这种抽动的现象。所以如果缺钙啊，确实会增加这种入睡的抽动。大家如果有这种缺钙的情况呢，建议要增加高钙的饮食，比如牛奶啊，豆制品啊等等。当然增加光照，促进我们维生素 D 的合成，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除了缺钙以外呢，我们这种身体的过度的劳累其实也会增加这种入睡的抽动。因为我们过度劳累的时候呢，神经系统会比较兴奋，我们的肌肉呢也会比较紧绷，就像一个橡皮筋它拉得比较紧的话，就容易出现这种抖动的现象。
0: 对，
1: 所以这种过度的劳累会增加入睡的抽动。那么除了以上两种情况以外呢，我们有些的疾病也会伴随着这种入睡抽动的症状。比如说不安腿综合征、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以及我们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脑部的占位等等，都容易伴有这种入睡抽动的一个表现。其实呢，好多的人都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呢，中老年人可能会更容易出现。当然在儿童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如果这个钙离子缺乏的话，也容易出现这种抽动。所以总的来讲，整个人群都是容易出现的。
0: 明白了。那么伴随着入睡抽动和哪些其他症状一起发生的时候，就提醒我们得赶紧去就医了呢？
1: 那我们可以分三种情况。第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入睡前看看有没有身体的不舒服，尤其是睡觉前有没有腿部的这种酸胀痒麻疼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甚至呢伴有这种腿老想活动活动的这种冲动。如果有的话，这可能是一个不安腿综合征的一个表现。那么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入睡以后看看我们除了身体的这种偶尔的抽动以外呢，有没有伴随着这种睡眠中的喊叫啊，或者肢体的这种踢打的动作，或者出现坠床的这些表现。如果有的话，要考虑可能是一个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第三个情况呢，就是看看我们醒来的感觉，如果醒来以后呢出现那种头疼头晕身体的麻木伴有恶心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呢，要提示看看有没有脑部的一些疾病。所以总之呢，就是看看睡前睡中以及醒来有没有伴随这些症状，如果有的话，提醒大家要及时的就医，做一些睡眠的监测以及我们头部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及早的发现问题，及时的治疗。
0: 是的，而且有的朋友他可能除了这个入睡抽动，还伴随着比如说拳打脚踢呀，突然这个动静很大，也有可能是帕金森，对吗？
1: 这个有可能是帕金森继发的一个睡眠行为障碍。那么这个行为障碍呢，叫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
0: 对，
1: 是指你进入到快速眼动期以后，本来应该是做梦的一个睡眠，身体不能动，但是你做梦的时候身体能动，就把这个梦境给它演绎出来了。那么它是一个帕金森的一个前驱的症状。
0: 明白了。那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哈，怎么样可以预防入睡抽动呢？除了补钙啊，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吗？
1: 有这么几条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尽量的要规律的作息，来养成我们的生物钟。生物钟养成以后呢，就是要告诉我们的身体尤其是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神经系统，到点了就要睡觉，就要关机就不要给肌肉发出这种抽动的信号了所以规律作息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限制咖啡因的摄入，因为咖啡因它能够兴奋我们的神经系统那么神经系统兴奋以后呢，就容易发出这种错误的信号，引起肌肉的抽动。尽量不要喝咖啡，如果一定要喝的话，控制咖啡的量以及喝的时间，一般建议下午2点以后呢就不要喝咖啡了。那么第三个建议呢，就是 睡觉前可以做一些肌肉的拉伸的练习。那么肌肉拉伸以后呢？

0: 可以让肌肉松弛下来，避免出现这种抽动的情况。
1: 嗯，
0: 拉伸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双手交叉往前推啊，
1: 嗯，
0: 或者呢我们往上举啊，或者抱着脖子呢往后打开，
1: 嗯，
0: 以及我们坐在床上呢做一个坐位体前屈啊，身体往前趴，
1: 对，
0: 够脚尖啊，这些动作都是比较简单的肌肉拉伸练习，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放松，减少入睡的抽动。
1: 嗯，
0: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睡前做一些我们心理的一些放松的练习，让我们的神经系统松弛下来，也可以减少这种入睡的抽动。常用的一些放松练习的方法，比如说正念的练习，或者我们渐进式的身体放松，这些练习做了以后呢，让我们的内心放松，神经松弛，就可以减少入睡的抽动。当然还有一点，就是睡觉的时候要注意我们的睡眠的姿势。如果说你趴着睡或者蜷着睡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呼吸，当呼吸不通畅，身体缺氧的时候呢，也会增加这种入睡抽动的风险。一般来讲的话，建议大家侧着睡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睡眠的姿势。以上几点建议呢，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减少这种入睡抽动的发生。
1: 感谢孙医生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孙医生再见。
0: 再见。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田园新主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今年暑期青甘大环线简直火出了圈，无论是青海湖畔的油菜花海，还是甘肃敦煌的鸣沙山，大家翻山越岭其实都是在追寻一份难得的清凉与自在。不过当我们在惊叹高原美景的同时，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也浮出了水面。这片海拔1500到2500米的土地，除了能让我们避暑打卡，还能带来什么？其实这里夏季平均20度左右的舒适气温，充沛的日照，还有低氧低压的复合环境，正是大自然馈赠的有益身心调养、适宜冷凉蔬菜种植的黄金海拔。如何把这些散落的资源组装成一条高附加值的乡村产业链？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邀请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孟庆良、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教授王世功一起聊聊高原康养这片乡村经济新蓝海。
3: 虽然现在夏季已经接近尾声，但是近几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今年夏天很多地方仍然出现了持续的高温桑拿天。然而在青海省的海东市，这里的夏季却是气候凉爽宜人，平均气温在20度左右。不仅如此，这里的海拔高度正好在1500到2500米之间，被称作是黄金海拔，非常适合高原康养。其实高原康养不是简单的避暑，而是利用高海拔地区独有的复合环境因子，低氧低压、强紫外线、洁净空气等，对人体进行周期性的系统性干预。同时它带来了候鸟式的人口流动，比如夏季会到青海来避暑，这种流动对乡村意味着客流、消费和产业链。但关键问题是，这些客流和消费能不能真正的沉淀在村里，住在村里的老乡能不能借着这股东风把腰包鼓起来。今天我们邀请的专家是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孟庆良、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教授王世功。孟教授您好。在海东很多地方的乡村蔬菜基地，在夏季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老乡们忙着把刚采摘的冷凉蔬菜装箱。所以我想问一下孟老师，这种高原蔬菜产业为什么能在青海脱颖而出？对于乡村振兴和农牧民增收来说，高原蔬菜的独特价

0: 孩子究竟体现在哪里？
1: 青海的这个高原的这个蔬菜有两个优势。第一个优势呢，是它的高原蔬菜的营养价值。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昼夜温差充分，这个促进了营养的这个富集。富含天然膳食纤维、胡萝卜素、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钙、镁等多种矿物质。低热量，特别是运动员就需求低热量，高含水，抗氧化物质丰富，特别运动员就需要这个冗长助力，这是他们必须的要求的元素。舒缓代谢，这都是运动员需要的。维护血管健康，食材安全可控，适配高原抗氧人群日常膳食结构，膳食优质，绿叶食材是极为优势的，这是它的价值所在。至于这个资源优势呢，它是一个全域生态的捷径，日照充沛，夜间温差悬殊，这个病虫害天然去稀少，种植呢过程无需大量的化肥，几乎不用化肥，农药干预不需要，天然契合当下了大众健康的消费需求。这高品质蔬菜不仅供给港澳市场，实际上还可以供给什么高端的这个餐饮，更精准地配备了国内大量的高端健康消费群体，市场体量十分可观。发展高溢价特色农业是直观的价值，让农民们收入自家的土地稳定增收，特别附加值高，你比普通的这个价值要卖出双倍，这有利农民的大量的这个创收收益，也就是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就在这上面是最能体现它的这个家门口的实实在在的收益。
0: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高原乡村由气候和地理决定的品质，比如说它日照长、温差大、病虫害少，老乡不需要大量的化肥农药就能种出高溢价的蔬菜。刚才我们聊了高原蔬菜的绿色价值，其实大家都知道，青海除了好山好水好蔬菜，还有很多的好的资源，但是有些宝藏呢似乎还没有被完全开发出来。孟老师，如果让您来讲，除了地里的菜，我们乡村还有哪些沉睡的资产？
1: 我想这说起来很多了，但是我简短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这个你比如说青海藏苑，它的非遗，这也是国家的重点项目，它是传承了千年的藏医抗氧资源。国内的风湿病人潜在的患者有3亿多人，实际上这样都急需要他这种非遗的疗效，西药疗效，他这个疗效非常好，已经我到这个医院我是多次去考察了解，对风湿病的取根呀、治疗呀，他的诊疗的这个优势啊非常好。这个病呢也称为叫什么呢，不死的癌症，很多的朋友到那去治疗，回头都给我讲，哎呀非常好。那就是你假设这个把这个推广到一种模式，把它藏医院从这个院内诊疗延伸着全域乡村康养，在各村镇布局理疗驿站，现在国家不就要建驿站嘛，把它布进去，药浴康复基地，同时呢推动藏医康养项目纳入医保体系，进国内的慢病群体啊就能撬动，我算了个大账，大概就在6000亿规模的消费市场。这从扎根高原啊，依托本土药材与文化，无法向外转移的这种富民的产业，可以大量的就推广和发展，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青海的水资源，大家都知道这个青海的水是中国的水塔三江源，它这个水域呢遍布的洁净原水资源非常丰富，内地大型城市啊缺乏可直饮的天然井矿水，可以完全成为这个高端圈层啊刚需消费品。青海那个乡间优质这个净化水资源随处可见，但长期以来仅作为日常生活的用水，没能充分认知其高端的饮品康养产业的价值，珍贵水资产呢长期沉睡，难以转化为产业收益。哎呀，这个水的资源如果政府真的认识到这是一个未来的大的产业，你充分说明了这个水呢是青海极为难得的宝藏，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青海这个数字经济冷藏算力资源，这个现在你看 这个国家就提倡了大量的

0: 算力啊，都走入这个青海啊、贵州呀、啊，这个资源又是很好，这个凉爽的气候最适合建这个算力中心。那就是运营场景呢，实际上有很多的可以借鉴和使用和落地的，这是青海应该要抓住它的这个资源优势。你比如说，当前呢，咱们中国呢，现在老年人是3.2亿，这是需要海量的国民经济的监测呀，对吧？监测、诊疗呀、抗氧数据啊，亟待出重运算。高原低温气候天然降低数据中心散热成本低，就是建到这的数据中心是成本最低的，很多算力中心是极佳的地方。若落地国家级全民抗氧数据枢纽，可直接催生万亿的数字经济产值，带动区域全面迈入 AI 智能健康时代。这个是青海最是难得的资源优势，希望能把这个优势呢，作为紧跟时代的产业布局去思考，抓住这个优势。
1: 6000亿，这可是一本惊人的大账。但是这笔账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乡村，这是谁也复制不了的、搬不走的资产哈。在乡村，自然资源其实就是最大的财富。孟教授，你怎么理解这种财富呢？
0: 我们呢，不能只能满足于这个初期这个农民的外销呀。我们要学一下这个欧洲，欧洲早就已经形成了什么高原日光抗氧，纳入了它公共的疗养体系，这个配套的有3000多种的抗氧的知识产权。青海拥有同等的稀缺的高原阳光浴和温泉浴，这些资源优势其他省市没法比的，却长期只能把阳光当作普通自然景观，这普遍人们都是这样的，把这个自然的光晕没有把它形成价值，忽略了其市场化运营的资产属性，这是核心问题，没有把它形成自然属性。高原强紫外线能够穿透皮下4.5毫米，像咱们内地啊，也就是皮下根本渗透不到4.5的毫米，这个对骨骼养护、这个肺部调理、舒缓肌层都有显著的益处，特别就是对老年人，通过每天15分钟的阳光浴，能增加骨骼年龄10到20岁，所以这是极佳的抗氧价值巨大的，这是青海的一个宝藏。目前呢，缺少标准化体系支撑，产业利润大多会被中间流通环节给截留了，乡村与农牧业只能拿到微薄的收益。所以，这个生态资源的价值便无法充分释放出来。
1: 刚才孟教授给我们盘点了高原抗氧的优势，接下来我也想问一下王教授，您能不能用气象数据来给我们讲一讲高原的凉爽到底意味着什么？
2: 从气象医学来讲，人类作为恒温动物，正常体温呢，一般维持在36.5到37度之间吧。当外界环境气温超过摄氏35度呢，接近人体正常体温时，人体内的多余热量呢，就难以散发出去了。因此呢，气象行业将日最高气温呢达到摄氏35度及以上呢，就称为高温天气。当外界环境气温超过37摄氏度时呢，外界环境热量还会向人体内传输，人体就只能靠大量的出汗呢来散热了，这会显著增加心脏负担。依据国家相关规定，日最高气温若达到40摄氏度以上，就应该停止相关的这个室外露天作业。也就是说呢，超过这个温度，人体呢就扛不住了啊，就有可能会中暑，甚至是比较严重的这个热射病。就我们所处的大气，海拔高度每升高100米呢，气温就会降低约0.6到0.65摄氏度，上升1000米呢，就能降低6摄氏度。所以在盛夏，我国东部城市呢，酷热难耐、持续高温的时候呢，这个高原地区的气温正好落在 人体广义舒适区，也就是18到26摄氏度之间。我们团队呢通过研究发现，按照黄金分隔率计算呢，人体最佳体感温度在22到23摄氏度时呢，高原居民由于长期适应，最佳舒适温度呢大概在20度左右。这意味着夏季来高原避暑抗氧呢，人体不需要消耗额外能量去应对高温胁迫，那么相当于呢给我们身体大幅度的减负，人体感觉就比较舒适凉爽。
1: 它带来了减负的作用对吧？
2: 就是减轻负担了嘛，因为你温度高了，人体它要散热，散热以后心脏功能要加强，所以这个凉爽了，这个人体负担就减轻了，就是应对环境的这个环境胁迫的负担就减轻了。
1: 就是很多人都说海拔1500到2500是一个黄金海拔，这是为什么呢？
2: 海拔1500到2500这个高度期间呢，就是通常这个人群呢，他可能会略微产生一点高原反应，但是呢它不会造成人体这个生理器质性的损伤，而且呢它还能激发人体某些在平原地区没有被激活的这样一些潜能，所以呢把它称之为黄金的海拔高度。
1: 相比较于一些热的地方，高原的凉爽本身就是巨大的诱惑，感觉舒服了，心情自然就愉悦。这其实我觉得也是抗氧的一个体现。但是气候虽然宜人，那我们会担心高海拔带来的身体反应，这和抗氧的逻辑契合吗？
2: 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呢，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我这个个人认为呢，高原抗氧不同于平原地区这个冬避寒夏避暑的这样一个舒适享受型气候抗氧，它属于呢活力激发型抗氧。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长期处在接近海平面的低海拔地区工作的和生活的相关人群呢，其这个机体长期处于一种惰性状态，活力不足，某些生理潜能呢未能被激活，这就需要适度的高原环境刺激一下，使身体产生活力激发。盛夏到高原来，这个身体呢就立马会感到这个舒服了，这是因为呢人体减轻了应对高原的热胁迫负担。但对于高原地区大气中氧气含量降低了，人体呢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对这种适度的低氧刺激呢，相关医学研究证明人体某些机能呢会得到提高。所以短期到高原来就是这个一个礼拜的10天左右吧。那么一个呢是低氧刺激另外一个是低压的一个刺激。那么其中气压变化呢会影响人体的呼吸系统，上高原后呢外界气压会降低，而来自东部平原地区的人群机体呢短期内会仍然保持出发地的正常内压，由此产生由人体内直向外的压力差，使得由湿气重诱发的某些呼吸道疾病得以改善。总之这两种刺激呢会提高人体某些免疫力，这就是一种活力激发。所以呢就需要这种适度海拔高度的带有低氧低气压刺激性的活力激发，在不产生生理器质性损伤的前提下呢最大限度的激发人体的活力。这种活力激发的越好，那么当他们超过中年也就是45、46岁之后的话呢，其身体本钱就会越足。所以呢建议 平原地区有条件的年轻人呢，每年在酷热的这样一个高温时段啊，也就是结合这个休假吧啊，最好呢到高原上来待一段时间，通过活力激发呢，身体的整体机能和免疫力啊都会得到提高。
1: 所以这也是高原抗氧的一个优势，它无论是天气还是气压，它都能给高原带来这种旅游的需求，对吧？
2: 应该这么说吧，高原地区它这个气候呢，通常是讲这个具有三低吧，一个是低氧，第二呢是低气压，第三呢是相对低温。这三个低呢，特别是对这个夏季这种避暑抗氧呢，对于这个乡村田园这个旅游经济发展来讲，是一个就是天然禀赋吧。在平原地区享受不到这样一个，就是在这个盛夏期间，只有高原地区的话能够享受到这样一个天然禀赋的一个气候。这样一个气候环境呢，一方面就是说对于相关避暑的人群啊，到高原上来，那么既获得了这样一个避暑的效应，同时呢也享受到了高原它由于气温低，这个太阳辐射呢相对要强一点，所以它高原上的这样一些蔬菜的这种病虫害以及相关的一些传染病的细菌病毒呢，可能比平原地区啊，就是说没有那么厉害吧。所以你看高原上某些传染病它还是相对要少的。再一个呢，就是某些蔬菜啊，甚至是某些药材的蔬菜啊，甚至是某些药材的话，对相关人群应该说从这个膳食滋补也好，药膳也好，也有它的这样一个就是抗氧的这么一个物质基础。另外就是前面提到的这种适度的低氧低气压，那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呢激发人体在平原地区没有被激发的啊一些生理潜能，这样的话可以提高这些抗氧旅游人群的这个某些免疫功能，提高他们的活力。
1: 王教授，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无论是高原还是海岛，气候对人体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在您看来，当我们离开自己长期适应的气候生态位，去往另一个地方进行抗氧，当地的气候对我们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效应？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地看待这种地域差异？
2: 大家知道，这个我们人类自古以来呢，就非常羡慕这个鸟啊，长着翅膀，夏季飞到北方比较凉爽的地方，而冬季呢飞到南方比较温暖的地方，冬避寒夏避暑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抗氧的过程啊。所以这个候鸟呢一般是长寿鸟，像这个白鹤的话它就可以活到60多岁。正因为如此的话，这个候鸟的迁徙为我们人类抗氧旅居呢提供了一个启示。所以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啊，人群流动呢增加，大批的这个北方有条件的老年人群呢，这个一开始到海南岛去进行这个冬避寒的这样一个气候抗氧。因为这个老年人群在北方呢，应对这个寒冷的这样一个胁迫，他的能力就很有限了，所以某些这个老年常见病，比如这个呼吸系统的，以及这个心脑血管的这样一些老年常见病，在冬季就很容易复发，这个厉害的呢甚至是导致这个生命的终止。这些人群到海南岛去之后的话呢，它相当于就是海南岛冬季的气温呢，最低气温大概在也在10度以上，最高气温的话那么都在20度以上，像三亚的话可能还会达到30度以上。这样一个气温呢，对于北方的地区人群来讲，它相当于呢 就是享受到的相当于当地的春秋季节的这个

0: 气候，所以呢，对他身体是比较有利的。某些常见病的这个发病率，甚至是复发率也很低的，所以他在海南岛呢，冬季避寒抗氧，过得非常快乐，收获满满。但是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当地就海南岛当地的人群，由于他们呢跟这个北方人群的人类气候生态位呢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冬季，就是12月21到23号之间吧，常说的就是冬至。冬至过后的话，1929、1939，也就是说，在这个每年的12月到元月这个时间段呢，对于海南岛当地啊市区居民来讲，它是处在一个一年当中气温最低的一个时间段，而这个时间段呢，对于当地居民的健康风险是在一年当中比较大的，它对这个不论是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个复发、发病，还是心脑血管的这种发病率，甚至是老年人群的这个死亡率，在这个时间段都是最高的。所以呢，就是说，同一个气候，同一种气候，对于具有不同人类气候生态位的人群，它的这个抗氧效应呢是不一样的。刚才给大家列举的北方的这个候鸟人群到海南岛呢，冬季是享受到了避寒抗氧的这样一个效益，但是对当地人群来讲，这个时间段却是处在发病甚至是死亡高风险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呢，根据这样一个这个情况呢，当地政府近几年也采取了叫做人群分类管理的健康管理这个新的一个方式。这样的话，就是一方面更好的服务于候鸟人群啊，在冬季的避寒抗氧，同时呢，对当地的这个市区人群的冬季的这个疾病预防呢，提供了这个合理的、更有效的这样一些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的举措。
1: 这里两个原因，夏季可以避暑，又处在广义的舒适区间，才让高原更有康养旅游的意义，对吧？
0: 这个高原抗氧，应该说在这个盛夏期间吧，应该是不论是对当地人群也好，还是对外来这个候鸟这个人群来讲，那么它的抗氧效应，这个时间段是属于最佳的。理由是，一个是这个时间段呢，它那个气温就是在这个接近于最舒适的，就是一年当中最舒适的状态，所以某些发病的健康风险呢是最低的，这是其一。其二呢，是这个时间段高原上的这个生态是达到一年当中最好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这个好的这样一个生态环境呢，它一方面是视觉上的一种享受。另外呢，它会释放这个，通常我们讲的就是植物的话，会吸收二氧化碳，呼出氧气嘛。它对这个高原上缺氧的话，会有一个微小的一个调节吧。那么再一个就是，这种植被状况的这个时间段的这个比较好的话，它会释放有一种叫做植物精气。也会对人提高人体免疫力起到一个正面效应。
1: 关于高原抗氧，您提到了一个词儿叫"红利"。全球变暖对东部沿海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但是对于高原乡村来说，为什么反而成为了一种红利呢？
0: 全球气候变暖的话，那么在平原地区应该说它的危害是比较大的，但是在高原地区呢，它并非如此。高原地区的居民呢，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呢，享受到了某些红利。当然，也不排除某些气象灾害风险呢会有所增加，但红利享受呢，应该说还是占主导的。首先一个呢，高原地区 冬季的这种寒冷程度，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呢，它减弱了。这样的话，对当地居民来讲，由于寒冷引发的某些健康风险就降低了，这是高原居民的一个红利。另外呢，就是高原地区是气候季节划分的无夏区，也就是说当地呢没有这个气候季节的夏季。这样的话，那么气候季节的春季与秋季呢就联系起来了，我们把它称之为春秋合并季。那么气候变暖呢，使得这个春秋合并季，至少有资料以来的这60几年内的话呢，那么经过统计来看啊，这个春秋合并季明显的是延长了。一方面呢，对外来旅游人群呢，这个康养也好啊，观光也好，那么适宜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啊就拉长了，也就是说旅游的这个时间段就拉长了，这对于发展高原地区的康养旅游经济呢是大有好处的。同时呢，对高原地区这个当地的民众呢，他们的感觉舒适的时间呢也拉长了，高原这种冷胁迫诱发疾病的风险呢也降低了。
1: 这些农作物的生长期是不是也会变？
0: 是的，因为人类也好，这个动植物也好，都属于生物嘛，啊，所以除了高原居民啊得到了气候变暖的红利之外呢，高原地区的这个农业和这个畜牧业呢，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红利。高原气候变暖的同时呢，当地空气的湿润程度啊也改善了，对于青海省海东地区的这个农业发展而言呢，原来只能种青稞的地方呢，现在可以种小麦了啊，也就是说适宜农作物生长的这个时间延长了，年积温呢增加了，有利于这个更多的作物呢种植，使得农业发展呢更加多元化。作物生长呢，你像小麦的这个要求的年积温，它就要比这个青稞呀等等的适合于高原生长的某些这个农作物呢要这个大一些，所以随着全球变暖就达到那样一个条件，所以这个可种植的农作物啊，以及呢这个高原植被的植物的多样性，有可能是会增加的。
1: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气候变暖让高原乡村的营业时间和种植的菜单都变多了。
0: 可以这么理解吧，对当地居民的健康也好，还是对候鸟人群上高原观光旅游啊，和这个气候抗氧也好，舒适感呢提高了啊，健康风险呢就降低了。而且呢植被状况改善了，在这个水气相对充沛的这个时间段呢，通常呢是这个降雨之后吧啊，当地的这样一个富氧离子啊也会提高，这对激发人体的这个免疫力是有益处的，这本身呢也是乡村田园旅游呢享受大自然馈赠的一个卖点之一啊，那么也会对这个乡村经济发展呢增添新的动能吧。
1: 王教授，大家对高原旅游可以说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它的风景，但抱怨呢旺季价格太高，体验跟不上。您怎么看待这种旺季收费过高的现象？这背后咱们的旅游从业者是不是也有他们难以言说的苦衷？
0: 高原它在全球气候变暖下呢确实得到了一些红利，但是因为高原气候的一个特点吧，它也有一个短板，就是对这个经营者来讲的话，这个运营的时间呢还是有限度的，这也是相关运营者比较纠结的一个方面。 因此呢，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种苦恼啊，就是说营业时间呢，这个在一年当中主要集中在暖季啊那几个月，旅游的淡季呢，这些经营者都难以为继吧。它呢，它不像是南方地区，像南方地区的话，一年四季都能运营，所以投入产出比要比较高一些，利于呢这个企业运营。那么这种现象呢，特别是对这种高原地区的住宿、餐饮这样服务业的话，影响还是相对要比较大一些。这就引出了一个旅游旺季啊，收费过高，超出外来游客预期的这样一个尴尬问题。那么这个方面呢，也影响了游客的某些这个情绪，以及这个后续回游的这样一个愿望吧。
1: 这其实是一个真实的乡村困境。高原旅游一季养三季，旺季呢人满为患，淡季的门可罗雀。企业为了摊薄全年的成本，只能在旺季狠宰一笔，结果口碑崩坏，来年客人更少。对于乡村民宿、农家餐馆来说，这种脉冲式的客流比没有客流更可怕。你不敢雇长期的工，又不敢囤好食材，不敢做基础设施投入。两位老师，这个死结怎么破？
0: 这个呢，我认为青海省的西宁市和海登市呢，他所出的这样一个1500到2500的这个黄金海拔高度呢，有一个没有被大家这个重视的这样一个资源和优势，就是说它可以建一些这个健康风险缓解驿站，为上下青藏高原的这个某些人群，比如说有关的干部啊、科技人员以及旅游团等等吧。那么在这个适度的一个停留呢，既能领略当地这个民情和自然风光，也能呢使这些人群身体得到适当的吸附和调整。这种阶梯式、渐进式的上下高原会明显降低其高原反应风险，也能基本完成呢返回平原地区人群的高原吸附。这个高原吸附也是近些年这个倡导的，就是说在高原上待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就是说在下高原期间应当有一个这个脱吸附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样的话再回到平原地区，这个健康风险就大大降低了。
1: 也就是说在西宁、海东这些具有黄金海拔高度的地区，完全可以打造阶梯式适应的中转站。
0: 是的，经过西宁像这个海登等地在这个黄金海拔高度上建立的某些健康风险缓解驿站的适应和调整的这样一些人群呢，他们如果再到拉萨等更高海拔地区去这个观光旅游的话，以及完成相关这个工作任务，或者说这个商贸事宜，那么其在高原上的这种高原反应的风险呢，是会大大降低的。
1: 王教授给出的思路很具体哈，比如说在海东、西宁的乡村，把这个阶梯式适应变成标准化接待能力，低强度的行程、本地膳食，就等于找到了保底客源。孟教授，除了这个，还有些什么招呢？
2: 哎呀，你这个提到的非常好，这个是青海啊十五规划呀、也重大项目也在列进去了，也是这个青海今年的这个要抓的主项问题。那关于这个怎么去做呢，我提我的一些看法啊。做好这个差异化的生态宣传，如何让全球人们知道差异化又是在哪里，打造这个专属康养的稀缺的旅居标签，是打破旅游季节性的局限，撬动全年稳定客流的关键抓手。南方内地啊，夏季这个湿热， 长期居住的突发的这种空调病理，显然的呢，亚健康的慢病就会诞生。而青海呢，夏季凉爽干燥啊，蚊虫稀少，天然这个形成一片这个全域生态自然空调，它最好的是平均温度是呢16到18度，最有利于什么呢？身体长寿健康的温度，对饱受多数亚健康空域的人群呢，具备极强的疗愈和吸引力，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资源优势。我们要主动放大这独有的动态稀缺优势，面向全国都市人群科普高原气候康养的价值，针对空调病、风湿、失眠等群体打造专属短期康养旅居产品，彻底打破旅游及集中七八月份的季节性的桎梏，各村依托自然资源禀赋打造分层差异化的六维康养产品。这个说起这是一个产业体系的，说起话就长了。真正实现春夏秋冬四季有客，摆脱单一旺季依赖。
1: 王教授，您今天还提到了一个六维度康养的概念，具体给我们讲讲。
0: 近几年吧，这个我们团队在气候康养研究和实践方面呢，有这样一个认知，提出了叫做六维度康养的一个理念。第一个呢，叫做体感舒适，因为舒适呢，就是一种康养。第二个呢，称为视觉享受，也就是说，这个不论是到，特别是到高原地区吧，高原风光是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所以这样一种这个山清水秀、高原上特有的这样一个气象，一些这个特殊的风景，也是一种抗氧。第三个呢，就是精神疗养，在这个我们人体融入到大自然中之后的话，心情就会好转。这个心旷神怡的这样一种这个过程呢，就是精神抗氧。第四个呢，是膳食滋补，这是抗氧的物质基础。不断的啊，就是相关这种游客隔一段时间就换一个旅游目的地的话，他们的这个膳食营养的均衡性呢，就会比固定在一个地方生活的人群呢会提高的。第五个呢，从活力激发，就是我们上高原，这个高原地形的这样一个特殊性吧，爬爬山、某些休闲运动等，均可激发这个相关人群身体的活力。第六个呢，就是前面刚提到的，这个像在这个西宁和海登等某些地方的话，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健康风险缓解驿站，使得这个就是发挥中度海拔地区的这样一个健康风险缓解的它的一个功能。应该说后续这方面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潜力可挖的。
1: 我们的乡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六维度康养进行一些扩充或者是设计，成为一个乡村旅游的具体的产品，对吧？
0: 对，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实际上呢，方方面面的资源，我们通常呢将这个康养资源分为自然康养资源和人文康养资源。自然康养资源呢，像这个气候、生态、优美的环境，这都是天然的禀赋。某些人文的康养资源呢，比如这个当地的民族风情、历史文化、古建筑这个等等吧，啊，这些呢，这个人文的康养资源，把这样一个多维度的资源整合起来，那么这个乡村旅游的发展，就是不同的这个乡村的话，它有不同的优势，那么如果一个地区把这个当地不同乡村的这样一些自然和人文的这种康养资源优势整合起来呢，就会对当地的康养旅游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新的 这样一个资

0: 健康数据枢纽，能够直接撬动万亿级的数产业数海量增量呢？推动区域发展全面迈入 AR 智能健康时代，孵化 AR 诊疗、线上康养、智能健康管理全域的全新的业态，到底未来如何去发展我们医院的改革和发展？我就提到这个问题，未来的数据和 AR 诊疗、AR 康养是未来不可缺少的元素。如果能形成这点3.2亿的数字价值，就能从100亿甚至到1000亿的价值。所以 AR 是未来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也是紧跟时代的一个青海要发展的必要素。你这数字产业落地，假设落地了，全方位扩展乡村就业渠道有了啊，数据中心运维啊，配套事务的物流啊，保安服务需要大量的本地劳动力啊，数据标注呀，智能客服呀，基层技术运维等轻量化数字岗位，均可下沉到县呀、镇呀，这点彻底的改变了高原青年能远赴沿海务工的固有路径，让本地群众呢在家门口对接数万亿的数字新经济，实现生态农业、藏医康养、数字算力三大产业协同共振，构建乡村多元增收新格局。
1: 其实您说的这个真的太关键了，这意味着高原乡村的青年在家门口就能参与万亿级的新经济。最后呢，请两位老师用一句话送给正在探索康养产业的乡村。
0: 希望吧，希望统筹整合高原一项独有的天然资源禀赋，搭建完整产业链的体系，以省级顶层长线规划推动万亿级的特色产业落地，激活沉睡生态资产，实现高原乡村奔月式腾飞。
2: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呢，高原地区总体来讲呢，活跃是占主导的，对当地居民的这个健康也好，还是对外来候鸟人群上高原康养旅游也好，其舒适感呢都提高了。另外呢，就是说享受到的这个绿色的这种好产品也增加了，所以也就是说膳食滋补的这样一个资源也就增加了。总体来讲呢，这都是好的一个方面，但是呢，也要把这种气候资源呢，恰当的来进行价值转化，将这种红利呢变成这个经济收入，还必须要解决这个经营期这个比较短的这样一个现实问题，这是有待于政府、民政和这个企业家呢共同来探索解决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需求问题。
0: 那站在青海的这个角度来去谈吧，未来高原乡村振兴的破局啊之路清晰可循，水资源产业化经营、补充知识产权与标准体系，以立法锁定长线产业战略保障政策持续落地，分层打造四季康养旅居产品，扩展稳定客源，抢抓机遇布局国家级老年康养数据中心，抢占数字经济赛道，最终目标是让广大农牧民无需背井离乡，依托本土生态、文化、数字多元产业，在家门口增收致富，把高原独有的自然馈赠转化为可持续、可传承、富民新村的长效产业资产。
1: 听完两位专家的剖析，我觉得高原康养绝不仅仅是城里人的养生局，它更是乡村的新基建。今天我们探讨了三个核心共识：第一，老乡手里的菜、水、药材都不是普通的农产品，而是具有高附加值的生态资产；第二，气候变暖确实给高原发了红包，但是这个红包呢，不会自动的变成村民口袋里的存款，它需要产业的承接；第三，从长远规划到村民技术的培训，一条完整的组装线比零散的零部件要重要得多。从望冷

0: 深味到点冷成金，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把自然禀赋转化为市场资产。这条路呢，虽然充满了挑战，但前景无限。希望今天的对话能为高原乡村的振兴提供新的思路。感谢孟庆良教授和王世公教授的精彩分享。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五弦清寂，南风披巾，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8: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7: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9: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10: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毛。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7: 在刚才的节目里，孟庆良老师和王世公老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高原康养的宏伟蓝图，从黄金海拔的体感舒适到高原蔬菜的营养富集，从藏医非遗撬动的千亿市场到冷粮算力与数字经济的跨界融合，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把高原的好山好水好气候好资源转化为惠及大众的健康产品和数据枢纽，这正是乡村新蓝海的魅力所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啊叫钟学斌，一个正儿八经学动画出身的大学生。2020年，他带着老婆孩子一头扎回了山东临沂的老家。回村第一晚住那儿，说出来您可能不信，集装箱改造的铁皮房。全村人看着他都犯嘀咕，好不容易在城里扎了根，咋又回来了？可这小伙子接下来的操作看上去一件比一件离谱。羊圈里种满花成了小花园，破杂货屋拾掇拾掇变作亮堂厨房。最绝的是他拎着大喇叭满村喊孩子们来看书，在村里办起了一间绘本馆。村里的孩子想看外面的世界，多半是抱着手机刷短视频。钟学斌给孩子们开了另一扇窗，铺开精美的绘本，再配上活生生的真人讲故事，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他还把城里的娃拉到田里，手把手教他们割麦子、推石磨，让这些从没摸过泥土的小手真真切切感受一粒米是怎么从地头走到碗里的。就是这么一个全村人眼里怪得很的年轻人，后来又发生了一件谁都没想到的事儿。街道书记亲自找上门，二话不说塞给他38亩地，鼓励他接着改造乡村。咱们今天就来讲讲钟学斌的故事。
1: 那天当我们走到我们家门口的田地前面的时候，天特别蓝，云也特别棒，然后看着这个风吹着稻田，春天妈妈说我们就回到这个地方吧。她说这不就是宫崎骏动画片里的就乡下吗？就感觉瞬间就被震撼了。

0: 我叫钟学斌，来自山东临沂，1987年出生。我毕业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动画专业。我是2020年回到乡村，开始我的乡村生活探索。
1: 回到山东临沂老家后，钟学斌和妻子朱墨燕开始了向往的农村生活。
2: 我把这个火开很大，
0: 一边务农满足自给自足，另一边就是探索一个不受地域限制的事业，就是这个事情你可以在城市里做，也可以在乡村做。